各位敬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平安，大家好，非常欢迎你在早起的八点准时来收听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阿亮俱乐部为八点一直进行到十点，拜一进行到拜六，每工两点钟。欢迎你的收听，也欢迎大家共同来关心咱每一天的台湾，关怀咱每一天的乡土。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转播时间都是德利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的。阿亮啊，介绍有德利领国精、德利雪利旺、德利瓦骨、卫生福利部药品广告礼盒1081/2001号、爱康诺诺永续低烧散、卫生福利部中药广告礼盒1080/9100号、金德利维他干、卫生福利部药品广告礼盒1080/7008号，以及三兆钙好。现场的电话0800/0900/868，0800/090-868。再一次欢迎你的收听，祝福大家身体健康，吃百里，金明财宝，归厝金。

听众朋友，大家平安，欢迎你收听咪咪阿秀广播网阿亮俱乐部。先甲大家报告气象，今日是十月初九，礼拜五，华南中台湾是好天最云，温度上低22度，上高33度，这温差呢非常之大哈。古历是8月29，今日较出无虾米日啦。头头新闻关心的是10万块啊，是不是呢？过年前，好像讲过年了哈，过年进前啊，10万块就发落来呢。行政院长呢，拍板啊，拍板就是做决定了哈。啊，因为这 AI 啊，哦，大家啊，生意真好，应该讲啊，做电子业的生意真好了哈。所以啊，税金呢收真多，啊，大家要分享到这个红利。所以要来一个人发10万块，好，这个规划嘛。啊，咱的财政部的处长阮清华表示啊，卡叔讲哈，明年度中央政府的总预算，那是咧明年的正月初五进前完成了三读，哦，钱位倒以来完成三读哈。啊，咧总统呢，就会当咧正月20进前来公布这预算啊，爱讲迄一天。哦，同工呢，就会当开放，咱就会当啊，预先来登记哦。然后正月二日头一批呢，就发落去啊。哦，和咱踮咧旧年年进前，就领到一个红包，哦，和大家过年有红包就对。啊，要领的资格，就比较过去112年，还是114年啊，那迄种发钱的规定啊，当然包括到咱国内所有现有户籍的啊，咱即个台湾人嘛啊，包括有取得了啊居留许可的，但是伊是无户籍的台湾人，嘛取得了永久居留许可的外国人，伊有咧永久居留权哦哈。或者是讲啊，你因为公司派咧国外啊，咱即个政府人员啊加收啦。啊，包括取得了啊，无名人，这个资格拢总有啦哈，真清楚。啊，你的方式，一种直接入去你的户头；第二种呢，你登记入销；哦，第三种呢 ，ATM， 你家己也去领现金。过来就是邮局领现金，包括租车，哦，某咪单位偌侪人租车，安尼来发放的。所以发钱的。方式有五类啦。啊，预先登记咧，是为正月20开始，啊，正月25启动了呢，登记入销。正月26头一批钱就入销安尼是吼。我拿你那是啊 ，ATM 银行的提款机来领咧，安尼拍摄较慢。啊，你咧2月15才开放，邮局领现金呢？是2月22日开始，哦，一般的老百姓，领，一直到明年的8月底进前，啊，拢会当领的是吼。好啦，所以呢，即马差不多，因为过去不发给嘛，啊，所以应该大家真有经验。哦，啊，不过有一点就是讲，116年，就是2027年啊，116年年底进前出事红衣啊。安样哈？会当领到117年的正月31，啊，这也拢有规定出来安尼先哈。当然啦，这是不是10万块？或者是咱讲的有可能的2万块？即马这10万块应该是较确定安尼先哈。无讲啊，偌济人啊，一人领10万块啊。台湾的人数人口啦哈，愈来愈少。内政部长公布这最新的数字。一直到九月底，咱台湾的人口数23,213,251人。好，咱常常讲台湾人啊，2,300万的同胞哈，其实是23,213,000几人啦。但是已经连续33个月呢，咱台湾的人口是咧退步的，是咧负成长的。啊，就是讲少惊化的情形，持续咧少惊化。啊，其实这大家拢知影了哈，一直持续嘛。以九月来讲吼，咱九月份红衣啊，拢总7,704个
7804位，九月份的，啊，前九月份拢总加起来，嘛只69446位，无甲70000人。啊，甲去年比看卖，那甲去年同时间比起来呢，减少了11900几个。哦，所以甲顶一年比起来，是阁减少14%以上。哦，这数字啊，真正哈，哎呀，一直想无办法。啊，根据内政部九月份的户口嘛，九月底哈，全台湾呢有一个9938700户。哦，比去年同期啊，这个几户，一户内底几个人嘛，哈，有然后呢，一个有两个，有三个，有五个，哈，有三代同堂的拢有哈。所以你若伊啊，户是几户呢？是93万户的哦。

比去年更加减少，这也无法度哈。但人口增加率，哦，以比例来讲，咱嘉义市是袂歹哦，哈，是增加率相关的，算是桃园，算是马祖哈。但人口的减少比例，以金门呢减少上大，安尼是哈。往生的人数呢，往生的人数呢，九月份是16,710个。是当月份出世的人数的两倍以上，安尼是哈。咱即马咧照镜化嘛，一直一招一招，吼，招数一直出来哈。不过是安尼，就是讲这个社会会当工作、会当赚钱的这個比例啊，这嘛是爱较悬的啊哈。所以咱台湾来讲，高龄的人口，咱是超高龄化，所以高龄的人口呢是超过两成。啊，那红姨啊，甲十四岁，这无可能上班赚钱嘛哈。所以红姨啊，甲十四岁的人口是260,500人，占咱总人口差不多11%。刷到为15岁到64岁，这都是啊主要社会上活动啦、赚钱啦、工作啦哈。为15岁到64岁呢，这款的人口1,580万，占差不多68.07%就对了哈。那65岁以上的呢，已经是达到480,600人，哇，占20.7%。哦，虽然点来咧讲人口红利，人口红利，简单来讲，就是一旦来贡献社会，做事赚钱的，这种的，少年人多，当然这个社会就立不住嘛。所以即马大家讲，哇，这印度，嚯，人口个多，少年个多。这是较理想的嘛。日本日本呢，少年人少嘛，老大人多嘛。你讲中国中国就老大人多啊，少年人少啊。所以讲人口红利当然就较无遐尼强安尼是嘛哈。我来今日个另外一个大基地啊哈，会当来探讨。就是上山机场，即马呢又国讲要迁移啊哈，这已经老议题啊啦。这是台北市长蒋万安昨昏来发表的，松山机场要迁走。伊主张就是讲，安尼新的来会当释放出来，这土地呢，超300公顷，伊要打造是台北 AI 园区，上主要是辉达嘛，全世界 AI 上厉害的公司辉达，踮咧台北市遐。北市科遐黑一个总部咧遐哈，所以林立讲哇，这咱应该咧好好啊来发挥。所以店家呢要来，会当讲，因为遐吼咧都市内面，飞林机咧起港，所以边啊咧袂当起大楼嘛。你看南机场遐规片，遐厝一个楼，一个街，你也袂当叮当，要安怎？因为机场咧遐嘛，你嘛是袂当叮当。所以就是讲咧，确实讲，松山机场咧迁走，整个呢，因为航高就是讲航行管道限制，起码差不多570公顷嘛。这个航管就无啊嘛，无了这规个咧海阔天空。那是开始 AI 落去，咱知影讲这个 AI 爱土地，无土地，无法度发展。如果这样呢，下落去了呢？这专家的估计啦，会当呢有65,000个吃头路的机会，上交人口，而且会当带来12条的产值。伊这安怎算的内容，这咱是无解清楚啦，就是报告出来，差不多会当有这个好处。所以讲这嘛是非常关键的。敢那过去新竹科学园区，用过去新竹科学园区的时阵。大家嘛是讲这袂动，迄袂动有哦，交通啦、天气啦，什么你看即马竹科，竹科即马有够厉害，是不是哈？所以呢，林女讲台北即马即个船是非常关键的，希望讲一旦落去推动，伊讲中央甲地方协手来合作，未来大家都会记的，这是赖清德总统，甲蒋万安。共同努力的一个成果安尼先，赶紧将总统即阵佮请出来安尼先，行政院这边是安尼讲，伊讲你市长

咧四年前，面对到呢上山机场要来迁建的二地村，你有讲到嘛？讲啊，国土的规划，哎呀，爱非常严肃来面对啊！啊，绝对唔是讲个选举啊，都提出来咧讲呢。这个这话是你家己讲的呢。哦，所以行政院长对台北市政府提出相关的主张，嘛，感觉讲，哎呦，啊、哦，有点压抑啊，那是哈。而且呢，台北市政府嘛，也未甲中央来讨论。哦，啊，是咧选举啊，有一挂看法主张出来，这嘛无虾米奇怪啦。啊，这个议题嘛，不是新的议题啊。哦，啊，上大的改变就是回答，即马咧台北已经猜落去啊。猜落去了，那是整个个带动起来，这可能是台北市长希望的啦，希望的是哈。伊讲啊，松山机场，松山机场呢，伊空运嘛，飞行机咧飞嘛，是不是啊？所以呢，行政院嘛，行政的考虑啦哈，一定只飞啊飞去啊，金门啦、啊、马祖啦、啊、澎湖啦啊，飞这东部啦，这真重要一个所在。哦，但交通部是讲，这咱是尊重，哦，大家有意见咱尊重，但是针对呢航空。都市的发展，外岛的交通，这咱拢都爱呢，审慎评估就对了哈。好啦，所以包括、啊、不止啊呢，内政部处长嘛讲，因为只要空勤总队，空勤总队是咧救灾，来救灾啊。空勤总队咧上山机场的任务嘛非常的重要，等于讲啊，整个北台湾救灾啦、救人啦、搜救等等，拢是这嘛。啊！你这样来撤离啊，哇！啊，都无基地呢，是不是吼？所以这也是一个考虑了哈。好啦，这个台北市长呢，昨昏是举行的叫做市政愿景记者会，用今年初台北队完成了呢一项任务，和辉达选择台北，踮喺北市区咧树林遐啦。哦，啊你。树林遐呢，这个塞车的问题是常常大家听哈。好啦，伊讲这变作是安怎呢？将台北一个新的时代，这个锁匙呢，哦，将新的时代拍开啊。啊，辉达的所在北市区，遐即马嘛无虾米土地啊。真呢 ，T3 啦、T4 啦、T12 啦，哦，等等啊，是吼，但真侪投资的嘛，哦，潜在的投资者真侪。是不是啊？但是呢，因为阮台北市啊，发现讲，阮已经找无呢一公顷以上的土地，就安尼就找无，所以必须要呢解决土地问题，五项嘛，水电土地，是不是啊？吼、哦、啊，所以土地是其中一项，所以伊讲，我们踮遮打造一个台北的 AI 园区，唔是干那做电子 AI 尔，一百公顷。就是做 AI， 整个的工厂产业。哦，另外90公顷要做呢国际永续的哦，生活的一个聚落。过来110公顷要做台北哦中央绿地公园大公园。安尼是哈、哦，所以呢，安尼是啊边啊一挂限管的这些老厝，哦，就唔免亲像以前限制啊嘛。所以这呢，一旦打开了570公顷，有这管道限制，即一旦做都根啦、啊。哦，整个来讲，也让整个提升北台湾呢，北管区科技产业的发展。啊，这嘛是一个思考了哈、哦。所以包括呢，民进党台北市的提名人，啊，伊嘛讲这来讨论嘛。哦，来讨论嘛，不管这唔通做，嘛不管的事哈。所以这个议题唔是新的议题，唔对。但即话毕竟啊，毕竟台湾哇，这个 AI 呢非常厉害哦，啊，回答嘛真正来啊，哦，所以嘛未讲好决啦。啊，民进党这边，咱讲的洋流啦哈，伊嘛讲这当讨论啦，啊，这个议题安尼是哈。哎、啊，这个所在呢，即嘛是松山机场嘛，啊，真快是无唔对。哦啊，对边啊应用嘛是有，啊有伊个功能伫个，这也是事实哈。啊，所以呢，是不是有可能安尼做？选举嘛，你阿咪要搞安尼？哦，所以这个时间提出来，可能会带领到整个北部哦，选举的议题，煞比讨论这题为主安尼是哈。当然，国防也非常要紧啊。哦，为什么？因为这个所在哈，国防部
军用土地占超过五成，所以你要用这哦，国防部这边也无点头，日本军就袂点动的。所以你一定要中央这边整个哦，有咧起动，有咧启动啦。啊，那无这是无可能点动哈。

0: 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讲新闻，现场的电话0800-090-868，来，咱来听歌。
1: 阿妹啊，阿那这久拢无看到你，啊最近你的身体好无？啊王董的拢来找你，啊你拢无伫的，我唔知道要安怎甲伊交代。

啊，想你能了解，最不如的悲哀，阿梦流着目屎，也是急甲笑开开。啊啊啊！来来来来，跳舞，脚步若是沉。

0: 得利林高金，得利雪利旺，得利瓦骨，诺诺勇气抵少山，金得利为他干，三秋盖户，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那咱进广告。会哭会爬会走会跳，这是咱快乐的大人。
1: 以前爬楼梯拢用爬，落楼梯拢爱用坐，现在拢爬山。
2: 本来就袂哭啊，扶得足艰苦的，食着较紧就好啊。
3: 我骨有好啦，今麦过去挂大座转硬啊。
4: 脚腕只因袂歹弯着，也爬到高个关啊，袂止来脚会疼。我食两罐外骨，我就袂疼，就袂讲行行去停啊半路，我休困。
3: 我挂两罐外骨来食有效吼，啊我就再食人食啦。
5: 脚骨吼，进前就咧疼啊，也外骨吼，啊只嘛袂咯呢，只嘛咧行起外好，啊过会苦呢，咧苦真好势。
3: 本来无啥会苦，加落去苦掉，啊只嘛袂啊，食外骨唔好。
0: 专门顾咱脚头骨的得力外骨，和咱苦苦嘛轻松，背背嘛有力。得力公司一年一变，特别做300粒装的得力外骨，指定药房全面抽检，电话0800-090-868。喂，你好，我阿亮啊。
6: 你好，阿亮啊。
0: 嗨，你好。
6: 我请问你哦。
0: 好，请讲。
6: 我是讲。去说到神经有开刀啦吼，
0: 是，
6: 哦，
0: 是，
6: 啊，两只脚麻啊，佫袂疼啦。
0: 哦，会啊，跌到神经会安尼丢。
6: 哈，
0: 跌到神经会安尼啊。
6: 吓，麻啊麻，佫袂疼吼。
0: 哦。
6: 啊，你迄个三焦甲迄个外骨有好无？
0: 有对症啊，而且三焦一定爱较少去工食，三顿食一顿两粒吼。
6: 哦，
0: 啊，三朝外骨拢三顿食，啊，你即马来食半个月、一个月吼，那都要开始落去救哦。
6: 我即无啦，我请教问，请问你者吼。
0: 好，
6: 我算有咧，我那有咧做化疗，安尼食会袂？
0: 会，绝对会当食，你放心。
6: 哦，安尼哦。
0: 吼，
6: 嗯，
0: 啊，你拢去倒去买？
6: 有迄个修水泰安嘞。
0: 有遐就有啊，吼。
6: 啊，即马修水泰安敢有大组个？
0: 外骨就大组的三招，你问看嘛，伊那无我才甲发咯，吼。
6: 哦。
0: 伊那无才叫卡电话我吼。
6: 你讲啥物有啊？
0: 外骨就大组的啦。
6: 哦，外骨咯。
0: 啊，三招伊那无叫加联络吼。
6: 好好啦，好啦。
0: 好，谢谢，好，拜拜，再见，再见，
6: 再见，再见。
0: 喂，你好，我亮啊。
7: 啊，你那个先生啊。
0: 哎，你好。
7: 啊，我是大多啦，我。我甲你买五万块的，
0: 是，
7: 哎呦，连高精啦吼，
0: 嗨，
7: 啊连高精啊，搁买外骨的啦吼，
0: 是，
7: 啊搁再买可能说三焦太，
0: 三焦钙好，嘿，
7: 三焦钙好安尼放，敢袂用男的食？
0: 来，连高精一顿一包哦，吼，
7: 哈，
0: 我讲啊，连高精一顿爱一包，吼。啊，三椒一顿两粒，啊，外骨一顿两粒，啊，三项斗阵食就好。
7: 迄个外骨咧，敢食会暗骨那紧会愈疼。
0: 你即马呐，三椒外骨咧食，伊会淡薄仔反应啊，因为咱内底无止疼药啊啦，吼，所以伊食了咧作用会淡薄仔反应哦，啉来一个好吗？
7: 啊，我会用食止疼的哦。
0: 那真疼，止疼先食一个，无紧。
7: 哎，外骨的甘素食咧？
0: 外骨三椒连高筋拢装素食咧。
7: 我一个来家问啦哦，我伊问我食外骨哦，我食另外食真久啊啦。
0: 是。
7: 我拢甲买三项啊，拢必然爱遐买啊。
0: 哦是。
7: 啊伊必然爱就是讲都，你爱问啊，另外看会用三项安尼同齐食未？
0: 会当斗阵食，而且拢素食咧，安心食哈。咱包括恁阿弥陀佛的师父吼，伊个筋骨歹嘛是咧食咱的外骨，食咱的三椒吼，做你安心食。哦，你再甲恁朋友讲一个哦哈。
7: 但是有个精神。
0: 哦，即马就是重阳节、老人节啦哈。
7: 那
0: 是三椒，也是外骨，拢有大组的嘛。大组就是两阿加半阿，两罐加半罐就丢啦。
7: 啊！我想要讲，阮查某囡讲要讲摕3-4万啊去买个我。
0: 哦，你叫伊买外骨三椒，买大灾，连高精嘛买大灾哈。
7: 好安尼哦。
0: 嘿，会记个，去大刀彼岸遐就有啊哈。
7: 我知啦，你讲两刀送一刀咯。
0: 哦，就是两罐送半罐，啊两阿送半阿安尼是。
7: 哦，安尼哦。
0: 嘿，拢加半下就丢啦，哈。
7: 我是讲，我一届拢也买四盒的。
0: 啊好，哦，你遐大组遐有，你家摕就好哈。
7: 好好。
0: 好，拜拜。
7: 感恩啦。
0: 嗯，再见。
7: 嗯。
0: 啊，就是讲啊，二送半啦，吼，你若买两盒，啊，有加半盒的量，啊，买两罐加半罐的量，即嘛是重阳嘛，哦，重阳敬老，所以瓦罐的为主，哦，瓦罐呢，伊若买一罐是2500块，是120粒，即嘛呢，伊即特别组的，就是咱讲的大组的，你甲拍开呢，有三罐，三罐呢。有两罐大罐呢，啊，拢是120粒，120粒，啊，佮一罐小罐呢，就是60粒，啊，啊，一罐就是加就丢了哈，哎，就是卡卡，重阳节嘛哈，哎，二送半，哦，啊，那规组加起来就是300粒，哦，啊，那老大人咧食，咱三顿食，一顿食2粒，啊，康心食饭前15分钟，啊，就会当食，啊，有咧食三招呢。教你吃就好，以上广告，谢谢。

郭先生，你是一个聪明的中和人，为怎样做事全无关心？自从我的青春来献乎你了，你就来伤害我，你这款是什么意思？

待你三日来三日，无疑你有讲无听，态度亲像无影无只，阮想爸母的阿爸，将阮嫁予别人，过新生。

啊、哦，欢迎好朋友收听咪咪阿秋广播网阿良讲新闻哈。继续报告的是社会新闻，咱讲啊，希望观光客啊来咱只观光啊，观光呢对这个国家的收入呢是非常非常之重要哈。这行政院啊，即马针对讲今年，咱希望讲来台湾的旅客会当有1000万人次。啊，这是设定一个目标了哈。但是甲今年的九月底来讲，国际上来台湾的人数呢是617万5000人次。啊，这阿哥一个相当的距离呀哈。所以即马呢，观光署是咧讲吼，咱即马哈，哎、你啊，观光客来台湾，啊，伊感觉呢台湾真好，过来台湾，佮佚佗就对了哈，从游客占咱国际观光客呢，诶，将近要到一半呢。哦，所以要扩大咱国际旅客来台湾呢，即马要深化，就是自由行、自由行的这个人客，带动人客呢，咱台湾的消费嘛。所以咱十月开始呢，咱推出一个叫做呢“重游台湾”。你来台湾对不对？哎呀，希望你过来。哦，重游台湾呢，让你福气加倍。所以将国际呢自由行，重新搁倒来台湾搁佚佗的呢，咱即有一个奖励抽奖的活动，抽到从游客会当得到5000块，哦，啊，我去台湾佚佗，我嘛带阮太太呢，哎，甲你斗阵来者，嘛是会当啊得到3000块安尼先，未歹哦，未歹，真好，过来佚佗安尼先吼，好啦，所以抽奖的活动为10月初。哦，上午10点呢开始登记，阿明啊入去，哦，到明年3月底进前，咱国际观光客来台湾的自由行，只要讲啊，你8点呢，2023年的10月初日来，来这呢，访问去台湾嘛哈，然后呢，你就会当登记参加每礼拜三的中岛咱抽奖，哦，中奖的冲游客就是5000块嘛。到底来佚佗的啊，这嘛有3000块的消费更难的是哈。好啦，所以观光署的统计哈，啊，初七咱头一遍就抽奖哦，哦，拢总有53000几人呢，即系重游的旅客完成了登记哦，而且嘛带动了超过10万名，就是到底来啊，即系亲友的响应。所以安尼是呢，伊即嘛累计起来哈，有来登记的是倒位来观光客较侪。哦，这五大市场：日本、香港、澳门、韩国、新加坡加菲律宾安尼是哈。所以这呢，拢是一个真重要的亚洲客源的市场安尼是哈。所以刚才呢，初七迄一天就新增加差不多是4652名重游的，哦，就是过来佚佗的旅客。那同行的哦，嘛有800多人安尼是哈。好啦，所以即卖咧抽奖嘛，抽到嘛哈，抽到了后，伊会当咧运用咧到。哦，你有一寡咧会当互你消费的金额，你坐火车，你坐捷运，你坐客运咧，会当用这钱嘛。哦，而且过会当啊支援你啊电子票证，你个观光店呐、啊、博物馆呐、啊、游乐园呐、哦商店呐、啊、等等，你拢会当使用嘛。安尼是吼啊，所以咱呢，观光署的署长是表示，前几年啊，这种武汉肺炎，国际旅游市场当然受影响，但即卖呢，渐渐拢在恢复嘛。哦，咱台湾嘛是有在恢复，但是也无够好，吼、哦，所以即卖呢，就是用一挂吸引呢，哈、啊，吸引的手段呢，卖讲手段啦，吸引的一挂做法。和观光客呢来佚佗，啊，过来佚佗，啊，这嘛是一个做法，我感觉呢也不错，哈、啊，有咧用心啦，哈、啊。过来来讲的是咱讲的诈毒，啊，卖毒，冇卖毒的大头鸡啊，冇下面的人啊，啊，冇上基站的，哦，上基站咧运送毒品的车，所以伊咧讲的就是讲这种啊，咧国外称呼这种负责运送毒品。啊，叫做骡子，骡子就是搭的物件，你载运嘛，哦，骡子安尼是吼。好啦，所以这是台北市的刑警大队，顶个月在通缉场抓到的，这是一个女士，美国国籍，哦，是华人，你的行李箱内底
查到 K 他命20几公斤。哦，所以咱即卖咧，当然甲美国这边来配合，对炸后壁面诶总经理嘛。啊，台北市的这个保安警察，伊是咧中山区这边啊，咧落检的时候呢，查到一个查甫诶，爱就是有 K 他命，嘛有这个毒品的加币包。哦，当然咱咧对看这个毒品倒来嘛，啊，佮配合着高级的侦查。一步一步呢，掌握到就是讲，这毒品呢是一个跨境的走私的网络，所以佫掌握到一个，这个是一个律师，美籍华人，伊就是文件呢负责上毒的，啊，就是一般因称呼叫做骡子，打到物件上物件这种骡子安尼是吼。后来所以呢，对方咧今年吼七月八月当中为美国。离开咱台湾，啊，咱这边个追踪嘛，哦，啊，看伊活动情况嘛，啊，等待对方呢，佮入境嘛，啊，伊这就是讲上界基站的咧运送毒品呢，其实这嘛是安怎呢？嘛是上界危险的，哦，因家己是非常危险的，啊，趁无介济，伊运送毒品啊，真危险啊，但是伊真正趁真济嘛，无。过来呢，这种啊运送毒品呢，有倒会比牺牲呢。譬如讲，我即马几啊组人要送毒品，要送毒品，哦，比如有三组的人送毒品，其中一组呢，我牺牲，哦，来到机场，哦，风声放出去，啊，一个呢运送毒品呢，安尼先是毋是警察啦、啊、海关啦、啊，会点只呢针对这组吼运送毒品呢？甲蛋啊，甲料啊，另外个两组，而且会当咧顺利通过，牺牲一组和另外两组通过，安尼是种代志嘛，得来发生哦。哦，所以这种骡子呢，实际上甲咩啊，毛可能诶，比作弃子啊，啊弃子啊，结果呢，警方来知影，海关来知影，就是这个卖毒集团呢，放风声出来，和警察知影，和恁注意一组掠一组，啊，其他呢？可能其他的两组、三组都安全过关，哦，这种代志嘛，定来发生了哈。所以呢，咱警方这边呢，就发现讲，这个女士呢，你九月二十透早啊，过来啊，过来啊，好，过来上都咧等你哈。啊，就回动到万家啦、中山分局啦，这专人来到机场接。啊，过年你礼拜，啊，早就大型的行李，哦，啊，当然抓人啊咯。你袂感觉真简单了吗？啊，查到 K 他命20几公斤，安尼是啦吼。所以，是不是还有其他的代志？其他的几组，这咱是唔知影，还是唔知影吼。过来，咱来讲的是多蒙13年，啊，但是继续咧做歹代志。那这是德联的名人会，一个叫做陈佑佐，伊本身呢因为毒品被通缉。爱走，啊！爱走偌久呢？做十多年，但是佫继续咧做地下钱庄，啊！这钱庄的利息真正惊死人呢！一年的利息，以因的算法，会当来到呢1353%。哦，所以地下钱庄迄你袂卡袂啦。哦，伊有咧讲啊，哦，比如这人来借，借20万好啦，20万呢借你。利息真高，不是安尼是20万借你，头家的利息先扣起来，你敢那摕17万尔？你借20万，结果你敢那摕到17万？啊，一年到期呢，利息搁加利息，你还害偌济呢？还40万，顶杯啊！不止顶杯，因为你头一边才摕17万尔。哦，啊，一年的利息呢，就100%，是不是？啊，卡叔讲。哦，你若是讲压缩家呢，一个月来呢来还，安尼利息你甲算起来是1353%，等于讲你按还差不多42万外安尼是啦吼。你若袂晓算呢嘛无要紧，或者你就唔通借这种钱就对啊。无甲尾啊，借钱的人本根就唔知安怎算利息，拢因咧讲。变安尼是啊好，啊你借，啊你无当还，哦，伊当然袂帮你说。
啊，要拍要捏啦，要压啦，甚至安怎呢？那压球可能要将你啊袂去做底啊，啊底啊底啊都使人流啊啦，哦，甲你挂油脂啦，挂肝啦，挂啥物安尼生啦，哦，所以咱中打中打呢，堆渣几啊个月，四坡哦四坡呢，才抓到十一个人安尼生哈。好啦，因为咱接到接到消息嘛，有人因为借高利贷无法度还，对方就甲压去啊。啊，甲拍，甲修理。啊，锁定的就是这个姓陈的，这个姓陈的才35岁尔，哎，就是未毒，啊，个过失伤害，迄阵啊是被判刑五年八个月，哎，走路嘛，啊，走路呢，伊就变做藏起来、秘起来，啊，做地下钱庄，安尼是啦哈。听讲嘛，不止这个啊，贵下个呢，就是借这条钱，借了钱啊，然后呢，然后你代志就大掉。哎，变样的是，好，过来咱来讲诶，这地面师，台湾版的地面师，哦，就这个土地大师啊，真内行。不甲尾啊呢，你也变做伊个样的是，吼，这是一间叫做全龙不动产公司，实际上的负责人叫做呢蔡尚月，伊即卖就是高级的律师，国兼着民间的公证人，就叫做蔡宏言呐，嘛高级的警察。交给了里长，交给了书记官长，为做的是独居老人，代笔遗嘱。到尾啊呢，迄厝啊，才过名呢，才变因呢。所以三年期间呢，阿尼斯啊，伊就炸出了11间厝，啊厝都因咧发落啊嘛，哦因咧买卖啊嘛，哦，干那阿尼斯探敲价1亿4000万。所以一心呢，台北地方法院伊叫做贪污，哦，受贿，将这姓蔡判刑14年，哦，啊，这蔡宏言呢，当判25年，咩啊上诉，哦，上诉呢，这姓蔡上诉驳回，维持啊25年，啊，蔡尚月呢，长改判20年，安尼是吼，所以因这些呢，吼。就是讲啊，咧美国哦，拢住咧美国一位施先生，施先生的妈妈咧2018年往生啊，然后这位施先生2022年登来台湾，我、哦、办理咧死亡登记嘛，然后伊就阁登去美国啊，哦，刷到发生什么疫情嘛，武汉肺炎嘛，哦，新冠疫情，所以时间阁耽误着，就无登来办理呢。以上的个性的登记，哎、欸，不搞咩啊？哎、欸，啊，这不懂善呢？得和这姓蔡这等人为做这遗嘱，就那领走去。啊，这代志安尼先才逼更呢。哦，所以这帮法官的了解起来，就是讲你蔡尚月这等人，你带头的，哦，专门针对的老大人，还是失地的，或者是独居老人。哦，因为这财产，然后结合起来，啊，这种真正专业的呢，专业的，你看内面有啥公证的，有大师，有里长，有警察，有书记官，等于讲啊，经过 SOP 需要经过这些人，因拢有家己的人，哦啊，大家配合起来。啊，大家呢，拢有当谈，拢有当分安的时候，这也非常之厉害嘛，非常酷啊！

0: 得利灵高精，得利雪利旺，得利瓦骨，诺诺勇气抵少山，金得利为他干，三秋盖户，空不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啊，咱进广告。喂，你好，我亮啊，
1: 阿亮帅，
0: 嗨，
1: 你好，你好，
0: 嘿、hey ，
1: 我一两个月前有卡一个电话给你哈，我有只股开刀哈，
0: 是，
1: 啊，你当初给我介绍一只连高精，三朝盖好，
0: 多
1: 利瓦骨，
0: 对，
1: 啊，我已经吃要到两组啦
0: 哈，是，
1: 啊，因为我哩过拢哩过两天，我即摆我订三组，
0: 是，
1: 我一个问题哈，
0: 即摆进步甲什么情形啊？
1: 只不过吼，系行较袂远啦，但是吼，脚较有力啦啦。
0: 哦，安尼爱行爱行哈。
1: 啊，到你开刀就是无法度行咧。
0: 哦，不要紧啦，伤筋痛骨一百工的啦。
1: 一百工啊。
0: 安尼好，安尼继续加油
1: 哈、啊。就是这有一个问题，我即摆就是发现一个问题，我的脚底板灼热啊吼。
0: 哎。
1: 灼热会麻，是不过食啥？
0: 脚底板灼热、欸，你即摆食，你就照起工食就好啊。
1: 哦，就艰苦
0: 诶！你敢有糖尿病？
1: 有啊，但是有控制还不错这样。哦，
0: 你这个牵涉到本身脚底神经，包括你的糖尿病，包括你的开刀，拢总夹夹斗阵。
1: 哎，
0: 哦，所以你即马有咧食诶，连高筋、三焦、瓦骨固定食，拢会动。
1: 就是三项都
0: 会使。安尼就够啊，好唔好？
1: 安尼就够啊，
0: 系。哦，安怎这个靠我哈？
1: 啊，好的，好好。
0: 啊，你这边拢买大组的吗？
1: 我拢买大组，我拢你够两买。
0: 啊好，无问题哈、哦。好，谢谢，拜拜，再见。
1: 拜拜，
2: 人讲少年比体力，食老比卡力，九九重阳来敬老，三百粒的瓦棍来了。
3: 瓦棍真好呢，阿里里也袂苦啊，啊，起码用好水好水苦里啊。
4: 两股啦，拢无啊，无法输啦，拍袂行，像你这三招瓦棍吼，食到起码是过去呢。
5: 较早爬楼梯拢用白，落楼梯拢爱用白，起码拢白刷。
3: 主要是几啊年袂苦啊，啊，今麦食了吼，感觉较能料。
4: 拢袂落变成卡食，诶，瓦棍加三招吼，真好诶。
3: 我食瓦棍吼，行咯，会使行半点钟免歇困。
2: 专门过来。咱脚头的得力瓦骨，和咱苦苦嘛轻松，背嘛有力，活力庆重阳。得力公司一年一变，特别做三百粒装的得力瓦骨，指定药房全面抽降，电话0800-090-868。
0: 啊，得力瓦骨呢，康心家或者是甲苯八加加。拢总是会动，啊！内底有说明书，又甲咱建议，啊，食饭前十五分钟就来食，啊，因建议安尼先哈。不过呢，因为咱有一挂阿公阿妈呢，咱就食一挂较高血压啦，这方面的西药哈，咱就以医生交代吩咐的时间食，然后咱甲西药呢就拨开。啊，半开一点钟的时间来吃，较早一点钟，还是讲吃饭饱再来吃，要紧吗？无紧哈。啊，咱希望的就是讲有咧吃三秋呢，咱就从三秋甲瓦骨呢两项斗阵吃。啊，因为呢瓦骨咧吃的时阵，会当帮助咱的身骨吸收钙质咯。哦，安尼是不相辅相成呢？是啊。哦，所以斗阵吃是上钙好的哈。啊，即马大组的瓦骨药房拢总有哈。以上广告，谢谢。啊，时间的关系，咱先用电台刚上，刚上回来，咱来讲啊，台湾的出口的成绩哈，待会见。
6: 陪伴暖心自在乐活，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 89.1。
7: 得力生医走过五十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8: 老德老鸡鸭欧菜脯鸡汤，台湾黑金陈年老菜脯炖煮的好滋味，温补慢炖，衬托鸡肉的鲜嫩口感，每包450克只要169元， 包装轻巧，小家庭的懒人料理，老的老鸡鸭欧菜布给汤，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9: 现代人三 C 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10: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9: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0: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9: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1: 唉，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12: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11: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你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12: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3: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14: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13: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14: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15: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16: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15: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17: 公正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欢迎好朋友收听咪咪阿球广播网阿亮俱乐部。咱全部时间拢是德利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的。现场的电话：0800-090-868，0800-090-868。这串电话为早起的七点到暗时的十一点，那服务人员呢，甲你做接听做服务哈。拜六礼拜放假日啦，同款有人接听服务。欢迎你收听，也欢迎大家共同关心每一天的台湾。

我啦先来关心的是咱台湾啊出口的生意什么款啊？这几年啊出口当然是下下叫嘛哈、哦，这大家拢知影。财政部长公布的，啊、哦，九月份出口872亿2000万美金，这嘛是这多年来哦单一个月的一个新冠的记录哦。哦，那比顶一年诶增加超过60%。哦，所以是有史以来呢第二大的增加，哦，已经连续35个月成长，这嘛是有史以来成长哦30几个月嘛哈，最长的成长周期。哦，啊，咱啊伊讲前九个月啦，唔是干那九月，就头前啊去九个月，伊的出口量呢是6615亿美金，提早就刷新呢。这多年来新冠的记录啊，这呢比顶一年比起来是增加超过46%。所以财政部长咧讲，伊讲啊，那安尼是10月份的出口啊，不排除呢会阁创下新冠哦。哦，所以咱台湾来讲吼，这出口可能会有这历史性的光辉哦。今年的出口伊咧掠啦哈，有可能超过9000亿美金。哎呀，好犀利啊，好厉害哈！所以九月份啊，进口的哦，你出口偌济，你啊，搁看进口，才知影是到底咱是出超还是入超啊？所以九月份的进口呢，是635亿9000万美金。哦，当然进口那么开真侪钱哈，嘛真侪原料你也买入来啊，是不是哈？所以呢，安尼是呢，是月增率5.8%，年增率呢是51%的哦。哦，所以累计起来呢，正月至九月进口是5010亿美金，嘛是啊，写一个新冠的记录。哦，比顶一年呢增加41%以上。哦啊，出口偌侪钱，进口偌侪钱，当然你出口的爱较侪嘛，安尼才算有赚嘛，算出超才有赚安尼吼。所以按来测起呢，咱的九月份的出超是1605亿，哎呀，赚！啊，一个是一个新冠的记录，啊，其中哈，出超美国，哦，这金额呢，1633亿啊，美金哦，哈，所以呢，等于讲啊，咱哇，小美国呢，咱赚真侪钱啊，呢是哈，但是都要看哈，要注意啊，哈，因为你甲美国赚真侪钱。美国啊，总统的川普呢，一个看可能呢，如果要安怎哦，这嘛是咱来非常非常注意的事哈。好啦，所以财政部这边的处长是表示讲，九月份的出口啦、进口啦，哦，这出超啦，哦，拢是啊新纪录，新纪录哦。哦啊，一旦成绩这么好，伊做一寡分析啦，伊讲有四大原因，头一大就是全世界 AI 嘛。哦 ，AI 大家咧投资啦，要抢晶片啦，要什么样的事嘛？哦啊，所以呢，过去人讲啊，台湾风险真高呢，吼、哦，台湾安怎会震惊啦？你咧看看哈，啊是讲啊，通膨的因素影响真大，伊讲起码因为全世界大家要抢做 AI， 所以什么咧台湾的风险啦，啊什么通膨啦，什么咧拢先放一边啊，所以生意赶快一直来。哦，啊，过来就是 AI， 伊用 AI 带动了相关这零件、这零组件的规格升级啦，哦，一量的增加，啊，所以呢，人会甲咱买啊。啊，过来就是讲，咱电子产业这产业链的三零的依然是啊，安怎较不足继续压嘛？大家要抢物件买啊！哦，所以物价呢会安怎会处于高档啊？是嘛？哈，过来过一点。即卖咧消费性诶电子新产品呢，即个上市啊！你看手机啊，哦，手机啊，吼，即卖遮侪啊，手机啊公司，尤其是 Apple， 哦，苹果手机佫出来啊，是毋是啊？带动嘛，生意规个带动起来呢，是吼。所以呢，这差不多是即几大理由，差不多安尼吼。啊，咱即卖对美国的出口呢是上侪，啊，增加要一倍以上。啊，对东南亚方面的出口嘛，袂歹哦。哦，比顶一年增加超过93%呢，是不是？啊，除了讲 AI 生意真好以外，还有一项原因，这个原因嘛真要紧哦。从即马咧一挂电子产品，
哦，尤其美国嘛要求，你内面呢未当买中国的零件、中国的组件，哦，爱飞鸿供应链，所以有一挂呢，这个厂商本来甲中国买嘛，啊，即嘛要求未当用中国的，啊，哦，甲。

应该刷位同遐来处理也可以。但实际上，上山机场呢，佮减去，桃园机场呢，绝对佮塌甲唔知人啦。有一个所在好好啊运用，应该有真大真大的帮助的，就是台中机场嘛，是不是？哦啊，所以呢，台中机场今年的载运客，那是佮年底看起来，会超过300万人次。当然，蛮是佮非常的多，但是比过去都加真多咯。哦，所以台中机场要安怎来扩大？实际上，大家也真期待啦。啊，但是这个非常部门来配合啦，哈。啊，所以呢，即马呢要选举啊嘛，选举了后呢，你若要选台中市长，你针对啊台中这个机场，你绝对要有你的看法嘛，是不是？哈，所以民进党呢参选人呢，就是何新存、何立伟，伊提出一个叫做台中大机场起飞。伊讲我已经当面向行政院长呢。争取个支持，爱扩大这机场，而且爱规划第三航厦，啊，即马咧航厦，但即个所在吼，可能迄个所在要安怎来规划？大家应该拢去过台中机场嘛，啊，真侪人去过哈。要扩大呢，边啊空间呢，哦，就看那规划啦哈，就是爱提升咱产业咱的观光嘛哈。啊，国民党的参选人江启臣。啊！伊也主张为国家的空运来布局，啊，包括呢区域的平衡，啊，这个发展啊来做出发安尼先哈。希望呢加速，就是台中进、台中出，哦、啊，新国门的计划。所以呢，安尼先啊，不论是国民党还是民进党，针对台中机场呢，哦，拢有这真大真大的这期望，哈、啊，就讲一挂计划，这当然是好代志啦，哈、啊。啊，即马台北市松山机场未来也是一个讨论重点啊！啊，台中呢，是不是哈？啊，何新春是表示讲，咱台中机场哦，顶半年的载客人数已经超过168万人次，所以年底进前突破300万人次应该是无问题。尤其即马加真侪航班嘛，是不是啊？所以提出了讲。台中大机场起飞，啊，台中呢，因为可能这个军用的啊，这边啊真重要哈、啊，所以这真正都在顶面呢，看整体性的做什么款的协调了哈。好啦，所以何新存表示讲呢，台中机场你一定要扩建嘛，啊，希望中央配合嘛，啊，第三航厦啊，停机坪，好咱变做真真正正国际级的机场。安尼先吼，啊，江启臣这边是希望讲，咱速速推动的啊，包括台中进、台中出新国门计划安尼哈。好啦，所以两个拢会针对这方面用心呢做一挂主张啦哈。咱再来看因安怎做。过来，咱来讲的是老大人，咱即马是超高龄化的社会，所以呢，甲今年八月底来讲哈，台湾呢65岁以上咱的长辈。已经来到479万人，占咱总人口呢20.62%。哦啊，但是是不是老大人啊，就是踮咧厝诶啦，顾孙啦，哦，养生安尼嘛哦，伊讲啊，咱65岁以上，啊，搁出来贡献社会，劳动诶参与率是11%。差不多是每10个，咱这些长辈就一个在劳动市场呢，一个呢啊服务社会，好啊，个咧做事就对了。哦啊，所以一寡咱有年纪的阿公阿妈哈，即马做一个调查啦，好调查就讲，哇，你都几岁啊？那个出来呢，吃头路，哦，个出来工作，好啊，结果呢有超过一半，50%。咱这长辈讲，我出来吃头路工作上主要是我爱赚钱啊。啊，这是排在第一顶，就是讲第一个原因。第二个原因是啥物呢？阿公阿妈咧讲，我较袂无聊啊。哦，我这时间较紧过啊。啊，这嘛是原因之一。啊，当然嘛有一挂其他的原因啦，譬如我头壳较袂退化啦，较袂老人失智啊。好，听听安尼先啊。好啦，所以中高龄呢，伊即卖呢，咱有一个。就业促进法

咧119年开始的，哦，就是讲65岁以上才会长辈，哦，伊来咧工作，伊来吃头路，为110年的时候呢，迄阵啊无甲10%，但是到115年的时候呢，就11%，安尼是吼，其实咱真鼓励，哦，鼓励即卖的人，你啊看，60几个、70几个，甚至80几个，吼、哦，勇敢嘞，勇敢嘞，真的啊，啊，读干嘛，我才清楚的啊。哦，所以因来来贡献社会呢，这我感觉是非常好的。你看日本嘛，哦，70、80岁，哦，咧工作咧吃头路咧什么，非常之多，真的。哦，啊个呢，咱确实嘛欠卡手啊，请无人啊。哦，不过呢，确实讲厝哈，今日有写到阿公厝，什么阿公厝呢？就是老厝啦。啊，即嘛厝价呢，嘛无卡落啊。打房打房哦，厝价嘛是啊个遮贵安尼是吼，所以呢，即马呢买啊、哦、买厝呢，真正买厝呢嘛愈买愈老的厝，啊无新厝要贵啊。这是住商来报一个资料，有咱全台湾吼、哦、第二贵买厝的买买嘛哈，厝龄咧40年以上的，40年以上的，哦占比是超32%。伊讲啊，这差不多就是阿公仔啦，啊、哦，所以即卖呢，房地产的买卖，这种老厝的买卖，差不多占1/3，其中呢，上界严重的就是台北市，啊、哦，台北市差不多55.4%，拢是咱讲的这阿公厝，40年以上的厝，啊，其实台北市老厝是比例非常之高。哦，啊！你讲啊，要搁有地啦，起新厝啥物，那找地嘛，找无地啊，会必然的是吼、哦。所以讲啊，即卖呢一寡呢，家己要住自住客啦，啊，伊选择啊好啦好啦，买老厝啦，为虾米呢？啊，因为呢，我着住遮较方便，较外围的啊，伊可能呢嘛袂惯势，对不对？啊，你讲啊，要买新厝，我哪有遐钱啦、啊？啊，所以呢，买一寡老楼。诶，出路咧买卖会变安尼先哈，所以伊讲啊，这个第二季嘅看起来，40年以上嘅老厝，伊嘅买卖占比是32.7%。我、哦、那30年至40年咧，哦，这种嘅买卖占超到29.3%，要到30%就丢啦。好、哦，安尼先，为30年嘅厝，加40年嘅厝，包括40年以上嘅厝，占到买卖比例是超过60%。每10户啦，会买卖呢，有6间，啊，超过30年安尼是。啊，有个所在当然无同款。你讲像新德关，啊，伊这厝的买卖真明显，新厝较侪啊。20年以下的厝，啊，占呢超过47%，会安尼是。哦，啊，即卖呢，当然，这个928，迄嘛是买卖大动机啊，哈。啊，928即栋呢？用这栋呢增加出来卖厝是增加的、但是买气呢，买气干啊，买是阿个零零啊，安尼是哈啊、所以咱中央银行啊，这波的打房啊，啊，这出手啊，等于讲真正有相当有效果安尼是哈、其实过去咱就讲过啊，台湾的打房哦，这招啦，那招啦，什么招？咱就讲你为银行遐个锁起来，那水道头你个关起来。你看这个房地产要安怎安怎偌厉害、哦、但是因着这招、那招、真侪招啊，这边真正为银行的水道头给锁起来，规个会花去安尼是啊。过来另外一个话题，就是台中的龙总咱家，伊做一个研究，伊讲台湾的青少年，真个熬夜啦，啊、哦，拍电脑啦。还是挂网聊天啊，打游戏等等，用这款的青少年种习惯，造成了因困眠的品质歹，而且嘛，造成咱这青少年哦，有这忧郁啦，啊，感觉家己无幸福啦，啊，会有这种的情况发生。所以呢，精神科医生咧讲，伊讲卡叔讲吼，你出来囡仔，长期间呢，都是咧网络，对电脑。哦，当你的手机啊，你买个画，一个妈，
哦，是不是啊？一公里唔通就是安尼先，就个话啦，就个骂啦，就个禁忌啦。安尼先，你规个厝内家庭咧，都乱糟糟嘛。你也个看，哦，伊使用网络的时段，哦，当然注意到伊困眠的障碍，啊，是讲精神的忧虑即个问题，哦，甚至有岛内爱找找医生这方面的协助。安尼先吼，啊，伊这是台中农总这边咧做的调查啦，哈、哦，分析超过4000名，国中一年级、升二年级这同学。发觉就讲深夜呢上网的习惯，结果一年后来产生的不只是困眠较歹，然后这囡仔才几岁尔呢，就这忧郁的症状，而且感觉呢家己真无幸福。哦，家己感觉无幸福的人，心情的快乐吗？当然无可能啊。哦，所以呢，比如网络成瘾，网络成瘾，我无拍电脑，我无看电脑，我会冻袂掉。跟他假毒速毒的，无假毒冻袂掉，迄种情形停不下来，哦，上网停不下来，所以呢，伊会影响到家己的生活嘛，包括呢，存啊不爱上课，不爱写功课，翘课安尼先。但是伊暗时熬夜上网的原因真多，冇可能呢，伊心情无好，哦，找找到一个情绪的出口，冇可能呢，你禁止伊拍嘛，禁止伊耍嘛。所以米的米皮来对偷偷啊算嘛，啊结果呢，哦，算了真紧张啵，啊安尼来失眠呢，哦拢有啦拢有吼、哦，但是伊的意思讲，你卖安尼先就认定这囡仔就是已经网络成瘾啦，敢那食毒食条安尼是啊，其实嘛不一定是安尼是啦，啊伊要提醒你家长，伊讲啊，比如讲有一个国中的同学，暗时熬夜呢，也打手游，哦打游戏。啊，第二天上课就无精神嘛。啊，爸爸妈妈就认为讲啊，伊这就是安怎的网络成瘾啦、啊。网络成瘾呢，韩国上严重。韩国这囡仔同学网络成瘾呢，韩国专门哦一个科的医生是咧看这种病呢。啊，咱台湾呢是无遐严重，但是有的也很严重哈、哦。所以伊讲啊，我就是爸爸妈妈认定讲啊，这个囡仔已经掉呀，禁止。啊、哦，玩手机不可以，结果出来呢，安尼啊，冲突不断，冲突不断，阿无归去啊，啊，出来看医生，医生一看了，一个爸爸呢讲，伊就讲这个囡仔没有网络成瘾呐、啊，是你禁止伊耍嘛，所以只有暗时啊呢，就走啊偷走去耍安尼先，哦阿伯啊，医生建议讲，你家里的囡仔呢约束，哦，爱功课写煞。对不对啊？一旦生寡固，一旦生寡固，啊，另外呢，啊，也有一个职能的治疗，啊，也有父母来接受呢，啊，这方面的亲子教育，未来呢，家庭的情形呢，进一步都改善起来的是哈。这有真侪家庭有这个问题，囡仔呢，啊，爱耍这个手游，还是讲爱上网，啊，啊，个关心我感觉啦，哈，我个人感觉。嘛是要关心啦，因为即卖咧网络顶面咧真侪歹人嘛，都会骗这囡仔，哦，你无甲关心，顶多嘛遭惊喜咧。

你現在收聽的節目是咪咪阿秋廣播網阿良公新聞，現場的電話0800 0900 8668，來，咱來聽歌。

0: 得利林国精，得利雪利旺，得利瓦骨，诺诺永喜地少山，金得利维他干，三洲盖户，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啊，咱进广告。
1: 人讲医生惊地少，少请派医防人灾。拄到天气多变化，温差大，空气歹，诺诺用于地少山，顺汗油又成温和，气味清香，效果赞。
2: 诺诺，感冒倒啦，我直接讲参谋食了真好。
3: 当你食你的诺诺啦，我拢咳咳咳，我食嘛有效啦。
4: 所以食一罐就有感觉啦。我本来吼，讲话讲无三句就要缩去啊呢。所以食好嘢，食好。
3: 地少山，少我要死啊，爱食食就好咪。
1: 清洗化痰润喉之少，去除咱酷酷少的痛苦。诺诺永喜地少山，服务电话：控诉二二六二二九三八。
0: 喂，你好。
5: 哎、
0: 啊。哎、欸，我亮啊。
5: 阿亮啊。
0: 嗨。
5: 阿你贵姓？
0: 我姓王。
5: 黄先生、啊、
0: hey, 你好
5: 啊，你好你好啊，要找你要找你啊，就
0: 好
5: 找足久的啊。
0: 哦，拍摄你请讲来。
5: 我是安尼啦，
0: 系
5: 我是老岁啊啦，
0: 是
5: 八十多岁，
0: 是
5: 啊，安尼开跟温故去啊，
0: 是
5: 啊，还够别哭啊，
0: 是
5: 安尼啦，
0: 哦，是
5: 啊。他感到一生啦，
0: 是
5: 啊，哎，是讲未爱食什么话啦？
0: 咱这老化退化哈、
5: 嗯，
0: 所以咱愈来愈老多久啊，脚步也未苦啊哈、
5: 嗯。
0: 去买咱的三椒，甲咱的瓦骨两行斗阵食。三椒哈、
5: 嗯，
0: 三椒是白色的胶囊哈、
5: 嗯，
0: 一顿啊两粒三顿食。啊，那是瓦骨呢，就是让咱会苦，让咱脚头会软会轻松哈。那是两色的胶囊哈、
5: 嗯。
0: 啊嘛是一顿两粒三顿食，啊两行斗阵食。
5: 好、哦、哎、
0: 欸，嘿，
5: 饭前啊饭后
0: 拢无紧。
5: 啊，即马有较乖应吧？
0: 哈、啊，即马安怎？
5: 有较少无？
0: 哦，即马有大组的啊，大组就是两阿鸡半组啊。
5: 好、哦，
0: 安尼啦，嘿，两阿鸡半罐
5: 安
0: 尼，
5: 安两阿两阿安尼话的，
0: 哦，那是三椒哈，一阿是千五块哈，啊，那两阿半哈，是两阿三千块的计小，啊，那瓦罐呢，一罐是两千五哈，啊，那两罐是五千块，但是内底有两罐半三百粒的内底。啊！你就甲问讲，我要大组的、特别组的、三招啊、瓦骨安尼先好吗？阿公，你拢去倒位买？
5: 我拢去爱心啦。
0: 好，爱心的头家遐有，你甲问吼，伊也袂。
5: 爱心几电话几万？
0: 好，我甲你讲吼。
5: 嗯。
0: 二五
5: 三一。
0: 嘿，啊，一八一九。
5: 嗯。
0: 哦，你靠伊，靠扣赏黄先生哈。
5: 啊，好，多谢。
0: 你讲阿亮啊，介绍伊就知影吼。
5: 啊，祝你啊，这生意兴隆。
0: 嘿，谢
5: 谢。祝你多赚钱。
0: 谢谢阿公哈、
5: 啊。
0: 阿公身体健康哈。
5: 啊，好，多谢。
0: 拜拜，再见、
5: 哦，
0: 再见。
5: 哦，谢谢，谢谢。
0: 喂，你好，我阿亮啊。
6: 哦，你阿亮啊，哈，我听声就知啊。哎、欸，我请问你哈。
0: 嗨。
6: 欸，那个我是唔要甲你买啦吼，我拢听你，我早上都听九点到十点。
0: 哦，是。
6: 啊、我拢听你的迄落啦，你讲诶，食卡骨诶，迄食诶软骨诶。
0: 诶，叫做瓦骨。
6: 迄个瓦骨啦。
0: 诶，得力瓦骨。
6: 啊，我听会，我甲你讲，我会听啦。
0: 是。
6: 啊，会听会打我。
0: 啊，你是一卡两卡？
6: 我倒卡。
0: 啊，迄、那个卡有跌无，还是卡有变形？
6: 我阿无变形哩啦。
0: 啊，你好，安尼第二几年啦，第二几年吼，买瓦骨来吃。
6: 啊，这个正卡是流流啊，正卡骨阿无感觉，就是有当时安尼放摆安尼，敢那会丢起来安尼安尼。
0: 啊，你较严重的倒卡，你背楼梯落楼梯什么款？
6: 我唔敢用正行呢，我拢用倒退路去啊！我唔敢正行，我惊跋倒，我才惊跋倒啊！
0: 今年有六十岁无？
6: 我七十几了，我四十年次的。
0: 哦，你买迄个三椒甲瓦骨来吃，两下拢爱吃啦。
6: 两下拢爱吃吼。
0: 两下拢爱吃，拢三顿吃。
6: 我唔捌买呢，你给他处理下不？
0: 来电话哈，0978。三椒瓦骨两下拢爱吃。啊你貴是你貴是
6: 啊現在不是說有大組的嗎
0: 啊不然給你送大組的喔
6: 嘿好啊我跟你說喔我們隔壁這個喔
0: 嗨
6: 他剛剛去喔寡豆去燉到啦喔
0: 是
6: 啊可以吃嗎
0: 就是吃這兩項啊
6: 你也是本來吃這兩項
0: 喔對啊喔
6: 啊他這陣子還會他這陣子燉到這個喔在翻身還會疼耶
0: 對對啊粗粗吃會更加翻條
6: 喔這樣喔
0: 嘿
6: 啊！那我问伊，你要不？啊，伊嘛讲要大组一组啦。
0: 啊，伊会反听先甲讲，好唔？
6: 有啊，伊即摆有听，我用口音的有听。
0: 哦，呵呵啊，赶快上这个所在，好唔？
6: 好，赶快，赶快，我着小隔壁尔。诶、
0: 明仔甲我斗甲你送去吼，拢大组的两组，好唔？
6: 好，
0: 谢谢。
6: 啊，两组一组，一组偌济？
0: 一组8000，两组16000块，哈。
6: 好，
0: 谢谢，拜拜，拜拜。
6: 好，拜拜拜拜拜拜拜拜。
0: 阿公阿嬷骨头怕，腰骨无力，骨酸痛。弟弟妹妹发脆气，哥哥姐姐当大人，赶紧来吃三椒钙好。
7: 本来算肝较硬要温热，啊，我吃一罐遐三椒钙好去啊，坐了今麦袂酸啊呢。
8: 三椒钙好，阮阿孙呢吼，哎，调就甲讲阿嬷有那个牙齿都长起来了哦，他很高兴。
9: 不当骨哦，去炖一个做一起哦。三椒钙哇，骨我三顿吃，这嘛不当骨都未听呢。
8: 吃恁的三椒钙好哈，是吧？而且这是足好的，
7: 也用袂多吼。三椒钙好，用得足好。
10: 行，拢行袂久，吃三椒钙哇骨，今麦拢我行几点钟？
8: 我捌去炖着，脚骨拢会酸哦，爬楼梯拢足酸的。嘿，三椒钙好，我吃十天就体会着啊。哦，恁三椒钙好哪好哈、啊？
0: 三椒钙好，逐天吃，果然骨头顶、喙齿用、立头把。徛个久阁行远，厝内囡仔比别人加落一粒头，一两三个三石头的石，三石盖好，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啊，三石甲瓦骨，三石甲瓦骨这两项，确实讲你拢有咧食，安尼这两项斗阵食，三石两粒，瓦骨两粒，食饭前15分钟斗阵食，哈。以上广告，谢谢。

欢迎好朋友收听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讲新闻哈，继续报告是国际新闻。来讲啊，即马 AI 呢，趁钱趁甲，但钱拢走到呢，有生产呢 AI 产品的国家嘛，台湾未歹，韩国无啥输咱咯。韩国的三星电子刚公布，咧即马咧这 AI 强烈的需求之下。所以啊，即马咧记忆体的销售是非常不足的，所以继续嘛一直压。第三季，三星电子啊，伊的利润啊，来到107条，韩票韩国钱啦。当然韩国钱偌济你无了解，咱讲代票好啦。代票呢就来到2条5600亿。哇，不得了！是全世界头一间突破100条韩元的这个科技企业，比顶一年增加782.5%，好厉害！就是讲伊的生意呢，来到呢咱台湾钱啊代票呢2条5600亿，哦，真正是这金额呢，听了大家拢戆然的是哈。所以呢，路透社的报道，伊讲这个猜测呢，是韩国的三星电子连续第四季赚的钱呢增加呢，是吼，所以表示什么？表示 AI 呢，伊的基础建设导致的速度，是非常之快速，而且呢，全世界这个记忆体啊，来对记忆体呢是不足的嘛，不足的哦，大家赶紧呢。要来给你买，你介绍呢就愈悬嘛，是不是？介绍一直压哦，收入一直增加，一直增加呢，是哈。所以呢，安尼是呢，是不是有可能安怎呢？就是甲尾啊呢，甲尾啊贵个，是不是 AI 呢？无遐尼好，生理会受影响未？嘛受这种烦恼啊。所以伊虽然钱一直谈，但是伊个股票呢，会敢那较落啊呢？大家嘛是惊安尼就对哈。不过呢，即马看起来，三星也好，还是美光也好，因咧预料啦，伊讲这种啊供应的需求，应该是持续到2028年呢，也阁无可能呢。安怎讲失啦？未失的意思，甲2028年无这個问题哈。我啦，咱嘛是真侪人咧讲，哎呀，安尼是呢，这生意安尼，到时呢，台积电啊生意歹去的时候呢，是不是台湾的整个就安怎去？你来讲台积电的生意，台积电包括呢，伊下手的电子代工五哥啦，咧九月份因的收入、因的营收，因为 AI 带动嘛，台积电九月份伊的营收呢，生意是来到呢5118亿，所以这金额嘛是非常之厉害啊！那是哈，虽然比顶一个月较退一点点啊，但是呢，比去年来讲呢，是增加超过54.6%。继续温润的遐5000亿以上啊，那是不只是台积电啊，其他呢你看呢，这个下面呢，广达啦、伟创啦、和硕啦、人保啦、英业达啦哈，因家呢单一个月合计起来营收。嘛突破呢1条以上的新台票，所以整个的供应链呢，生意嘛拢非常之好安尼是哈。我啦相对的，一寡国家的经济都较无遐尼好，比方像欧洲的经济就较歹干是呢。即摆欧洲呢，针对甲中国之间的生意，欧洲人员讲呢，袂当安尼先无处理，因为欧洲甲中国之间的生意呢，中国每一个月。加趁出超嘛，物件袂去欧洲较侪嘛。甚至啊，咱看一个数字，欧洲甲中国之间的生意，每一天有11亿美金贸易的逆差。就每一天就是讲中国袂去啊欧洲的生意，你每一天啊，那安尼算起來是加趁11亿美金。所以这规模呢，嘛造成欧洲呢，这欧盟真侪国家呢，你讲这代志袂当安尼无处理，
因为认为讲啊，中国就是安尼嘛，中国伊就下给嘛，下给抢你的生意嘛，所以造成欧洲呢经济歹，哦啊，吃头路的机会就减少去啊，哦，所以因即马就是限制，限制你中国的车啦，和、哦、中国的什么产品啦、啊，啊，袂当入去欧洲。哦，澳洲要做反制就对了哈，但是这个反制是会成功啊，未成功呢？这咱唔知啊，有待观察哈。过来，咱来讲的是川普总统，美国嘛要选举啊呢？哦，这选举啦，对川普总统来讲是非常非常要紧的哈。好啦，所以呢，美国有这个风声，十一日的初三是伊的集中选举，选举前川普可能会出手。过来攻击到伊朗，哦，但是啊，伊朗下面的这也门的青年运动组织，包括呢，跟沙特阿拉伯之间，哦，那边有冲突，那边有冲突哈。国、哦、加上呢，有种热带风暴啊，也可能呢，伤害到美国墨西哥湾这个所在，所以当地呢，当地有生产油啊、亚速啊，啊，才有可能会减少生产。一旦的减少生产了，这国际油的价钱、压水的价钱、能源的价钱，绝对就较严嘛。啊，较严了，通膨就较严重嘛，哈、哦。所以这嘛是目前呢，唔知要怎解决的问题啦，哈、哦。啊，所以即马有一个报道，啊、哦，美国总统川普，伊原呢即马个咧思考，当时要个出手，只是也未做出最后的决定。因为现在整个头里面最重要就是选举要赢，但是一些民意调查的数字呢对他是不利的，还有一些本来支持者有可能这边不支持他，不支持他的党、哦、啊，如果这样是假设说选举如果输去了、真正就败卡会产生这个状况、哦、所以有消息说、哦、他有支持下去了，虽然要不说多一天了，支持下去了会再出手，也有可能美国跟以色列再联手大规模、哦、针对伊朗这边的一些、啊、酒油啦、酒油厂啦、哦、能源设施啊，哦、给摧毁掉，包括一些基础建设啦、啊、因为你说啊，到现在美国集中选举出没多久还载个车啊，是不是啊？所以伊那无任何的动作，伊离个选举安尼输的可能性会较悬啦哈。所以一定咧思考，我要安怎咧选举前啊，一个什么款的大动作？哦，不止要赢，连选举这方面呢，嘛要赢安尼是哈。啊，是不是会甲以色列的联手呢？即马咧判断讲真有可能，因为本来以色列会当冲头前。哦，甚至冲过头，啊，川普爱个扭来扭安尼是，但是以色列呢，即马规个呢，从那呢点点的时候呢，哇，真正川普嘛并不让呢，哦，所以变化也是什么款呢？真正有可能，好、哦、可能呢，啊，以色列这边啊买来出手安尼是，然后过来来讲的是中国跟日本之间的这個关系，日本即马首相高市早苗。你去年十一月又讲到嘛，用卡斯讲台湾那是有代志，安尼买三星对日本的一个啊危机，是不是啊？哦，所以呢，这个话讲出来，你要哦，代志大条啊！哦，中国那边讲你这代志啊，你只讲这种话，哦，要收回安怎呢？是哈、哦，但是日本呢并无收回伊所讲的这个代志，刷到呢哦，刷中国那边就开始出手啊嘛。是不是啊？好、哦，这个交流啊，都交流，而且嘛，下减呢，飞机啊，飞日本，嘛禁止啊，日本一挂国防产业，一挂出口物件，嘛拢话停，包括稀土，包括一挂关键的矿物，哦，观光客，中国人要去日本观光，船拢甲开开回来，甚至有船哦，游轮哦，已经挖日本了哦，石头登于中国。真的啊，几只船来对偌济人讲哈、啊，所以呢，这等于讲气氛就拍歹去嘛。所以呢，即马呢，川普呢就出来咧讲，哦，伊建议啦，哈、啊，习近平呢是不是讲
解除对日本的出口的限制，而且呢，跟日本的高市首相呢，两个展开了双方面的一个会晤，来修补到中国跟日本的关系。川普有这个建议啊，但听讲习近平呢，无意啊，无意啊。本来是不是安排过后个月咧深圳有 APEC 的会议嘛？是不是双方面呢做一个呢汇编会议？但是听讲北京这边啊拒绝，中国这边是讲啊，要由总理李强呢代替就好啊。习近平家己无意啊无意安尼是啊哈。好啦，所以双方面的关系是不是真正安尼就卡死咧只无永远的朋友？嘛，无永远的敌人啦，所以渐渐呢，应该有外交的一挂变化才对。

0: 得利灵果精，得利雪利旺，得利瓦骨，诺诺永喜抵少山，金得利维他干，三秋钙护，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那咱进广告。
1: 人讲少年比体力，吃老比卡力，九九重阳来敬老，三百粒的瓦棍来入。
2: 瓦棍然后呢，阿里类啊，水库啊，啊，这边用好水好水库的类啊，
3: 两股啦，拢无啊，无法输啦，怕白行，像你这三招瓦棍吼，食到起码是过去呢。
4: 较早爬楼梯拢用白，落楼梯拢爱用坐，起码拢爬山。
2: 主要是几啊年未去啊，啊，今麦食了吼，感觉较能了，
3: 拢未路边上卡食，哎，瓦棍加三招吼，正好诶。
2: 我食瓦棍吼，行咯，会使行半点钟免歇困。
1: 专门我们卡头的得力瓦骨，让我们苦苦也轻松，背背也有力，活力庆重阳。得力公司一年一遍特别做三百粒装的得力瓦骨，指定药房全面抽降，电话0800-090-868。
0: 吃瓦骨就是要顾咱的脚头、哦，所以呢，咱生活上的一挂动作呢，咱来避免，咱就尽量避免。譬如讲，我过去真爱呢爬山，哦，啊那安尼，即马呢，即马就较不适合，嘛就减少爬山这种运动。哦，我过去啊拢坐椅子，哦啊，即马呢，你若讲脚头的退化，坐椅子呢是较不适合的。哦，我过去拢打坐。打坐、哦、打坐这动作呢，其实对脚头来讲嘛是较不适合的，是不是？我过去用打羽毛球，哦，羽毛球一种动作，哦，是真快速的脚头啊，诶，这种打动啊的动作，哦，所以呢，打羽毛球呢，咱嘛较无呢，这样建议安尼是，啊，无啊多，哦，因为你这脚头就是已经啊，来到第二级甚至到第三级啊。哦、所以你本来一个喜好啦，爬山啦，打羽毛球啦，等等这，包括打乒乓球嘛，同款，打网球啊，这种动作呢，拢是哦，我的左边，哦，这边，迄脚头安尼先啊，就敢那你咧活动啊，皮同款啦，这无适合。哦，运动呢，先调整一下，改变八种运动会较理想啦，哈、哦。啊，我骨甲你伸骨手嘛，好、哦、啊，甲你巩固到你啊，规个脚头边啊能组织。这就是咧顾你的脚头嘛，啊，然后我脚头安怎安怎，就食瓦棍嘛，啊，即嘛大组诶，三百粒种瓦棍呢，咱药房拢有哈，要采工要注文呢，啊，你就交代吩咐嘛哈。以上广告，谢谢。好啦，节目时间啦，到站嘛吼，感谢你的收听。对阿亮阿介绍诶，灵菇精、雪利旺、瓦棍、诺诺。维他干或者是三焦钙护，不清楚不了解呢，卡电话来问我清楚，找健康。感谢收听，塞纳纳，拜拜。
5: 无论你在哪里，阳光跟着你，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 89.1。
6: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7: 得力环保卫生纸，
8: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9: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0: 熬夜伤肝，人易老，
11: 拼了事业，丢了健康。
12: 你需要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50种以上营养素，100%枸杞鲜果原汁，酸甜顺口，养颜美容，延缓衰老，促进代谢，爸爸增强体力，妈妈青春美丽，小孩营养补给，每天一包，照顾全家真轻松。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或拨0800-226633。
6: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3: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14: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13: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15: 国家专利，添加十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13: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16: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17: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集团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16: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17: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16: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0: 咱即马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奥利库专型药房有两间，一间咧溪南路溪心坝龙汇边啊，一间咧中山路一段麦当劳的斜对面。好伦药房中山路二段112号，两座新增药房，游园南路新兴路口清水老金安药房咧顶北街市场口，沙鹿永富药房中山路三甲公园边啊。信辉药房沙田路客家站头前十字路口，大家信昌药房蒋公夜市 7-11 边，大雅鸟昌药房华府路菜市边，后里安民药房甲后路会后里车牌对面，好味药房四川路敦仔卡市场边，苗栗县万里信和药房中华银行的正对面。
18: 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健康有活力。

0: 欢迎收听《KNIB》的铃声。得力公司改分改优，为了跟苏鹏阿哥护理元素富二代卫福部广告字号10807008为您所提供哦。
1: 好来，家事国事天下事，
0: 哎，咱叔叔拢来关心。
1: 我是小军，
0: 我是 Pocket。
2: 本节目由得力声音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声音关心您。

0: caray.
1: Lion.
2: 给大家写，现在双十连假的这个第一天呐，好，今天虽然是九号，但明天是十号嘛，大家担心在咱家公吼，星期六如果遇到假日的话，就礼拜五放假啊；如果是星期天遇到假日的话，就是星期一放假，所以这个礼拜休五六日啦，三天连假。
1: 是的。

0: 苗姐，前两年哈国庆日嘛哈，115年哈，2026年的双十国庆活动哈，正式的已经揭晓啦。要然后有三大庆典哦，由中央举办有三大庆典哦，分别坐落在三个地方。哎，第一是台北市，过来的是新北市哦，然后另外的咱长门的是台东关哦，台东县哦。台北市呢啊，当然就是所谓的哈我们的国庆大会啊，每年固定在台北市总统府前面举办的国庆大会。今年国庆大会的亮点有什么呢？有纳入湾舞剧团哈，还有三军一队哈，开始暖场。阿兰国歌哈，领唱的时候会有巨幅的国旗哈，飞越咱的会场哦，飞越总统府前面的会场哦。然后呢，主要的表演有宪兵的操演、空地搜救演练哈，还有荣耀英雄车队哈，哎，我猜可能是亚运啊，我们最近亚运刚比完结束，我们亚运的英雄们哈可能会坐上这个荣耀英雄的车队。最后呢，有那空军的雷虎小组哈，驾驭着永鹰的飞机哦，飞越我们总统府的上空啊，这个是咱在台北市总统府前面的国庆大会，然后还有国庆晚会哦，国庆晚会在新北市。这类国庆晚会的活动内容特色呢，是以什么？以多元族群为主题，包括闽南、客家、原住民，还有新住民，邀请多国的亚洲艺人跟啦啦队展现世界的舞台，齐聚台湾的精神，这个是在新北市的国庆晚会，然后最后压走了当时的国庆烟火啦，在台东县的卑南溪的出海口释放。啊，这今年这个国庆烟火也有主题哦，主题是啥？世界的方舟，南岛的台湾哦，有这个南岛文化哦，因为咱台湾嘛是安尼海岛嘛，跟我们也是南岛文化其中的一环哦，所以今年的主题是世界的方舟，南岛的台湾哦，这光是咱中央哦主办的活动就那么多啊。各地的地方的县市政府自己啊，县市有很多活动哦，这个就光美了哈。对台北对这宜兰一直到屏东哈、花莲、台东都有哈，所以国庆日三天找不到活动的没关系，你只要出门哦，你们县市一定会有相关的很多的活动，让去行行看看捞捞嘞。
1: 而且呢，天气今嘛也是正当好啦吼。

0: 啦，东南亚有一个国家听说爆发内战哦，
1: 吓死人！
0: 好啦，以后虽然政府讲嘿，请不要去，万一你那去发生什么代志哈，没有管道可以救。嗯，要甲恁救嘛，无法度
1: 吼，
0: 所以吼，甲你提着，已经政府安尼讲啊吼，
1: 为邦不入。
0: 哎，对对对对吼，东南亚一个国家吼，传出内战爆发吼，到底是哪个国家呢？这个国家最近这几年大家原来是原来较未去啦，但是都原来有人到安尼咸在路的偏偏去呀，哦，
1: 对啊，没错，哦。
0: 好嘞，这个国家就是缅甸哈、
1: 哦，对啊，对，
0: 缅甸哦，缅甸哦，所以讲哦，听众朋友，这个缅甸哦，听出在九月底的时阵啊，传出军方哈、哦，军方发动的大规模的空袭哈、哦，造成呢啊，这里、个、有很多地方啊，包括说什么若开邦啦，还有乔克涛镇呐哈，都有惨重伤亡哦，哦，初步估计已经有差不多。60个人死亡啊，上百人啊，这个受伤。所以，咱的外交部的亚东太平洋司司长林昭宏，好，伫这两天特别提出说明，讲经过咱国驻缅甸代表处的这个查证，吼，目前是无传出有咱国的民众伫这个所在，吼，缅甸这个所在有伤亡啊。但是呢，吼，还是呼吁我们国人。这一段时间尽量不要前往缅甸哈，否则列安全呢将没有办法受到保障。万不利你那底下发生代志的时阵，好，那你政府也没有管道可以救你。
1: 所以你看这景点，然后围帮不入嘛，那的咱建户都会发什么旅游的橙色警戒啦，警戒到最高级的这红色警戒，建户给你卖一点是有利益的啦。
0: 其实为今年四月份，咱建户的对缅甸发出红色旅游警戒啊。
1: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
0: 哎呀，迄阵那都往那咧乒乒乓乓啊，什么什么什么诈骗园区啊，上一样代志啊。
1: 对对对。
0: 后来个陆续哦，好像啊，今嘛是因家己吼，家己国内个咧内战呢吼，这真正这个所在足乱。你啦吼，足可怕的啦吼！啊，有的人就是唔知公公啊，唔知嘛，无这讯息嘛去嘛，啊，有的是吼去用骗去的嘛，对不？啊，有的人讲哦，要去啊吼，发大财赚大钱呐、啊，都有啦吼！啊，所以讲，再提醒听众朋友，这个国家吼，其实一直以来吼，这几年的一直是相当不安定。好，今年四月份，咱国家就已经把它列入旅游。红色警色啊，警戒讯号灯啊，那今嘛更加直接跟你讲，卖去啊，哎。

0: 最近哦，其实有很多所在哦，其实都有传出一挂这个不太安定哦，真的令人恐慌的这个消息。只是讲有些呢，也啊，就是讲可能啊个啊暂时拢个压制哦啊，其实上啊内部已经拢有一挂这个非常危险的讯号传出来哈，包括哪里呢？包括俄罗斯哈，俄罗斯大概情况，俄罗斯不是搁咧震惊嘛？他现在俄罗斯除了俄乌战争以外，好，第应该的国内哈传出爆发那个好叫做肺鼠疫哈，鼠疫哈，肺部的肺鼠疫哈，肺鼠疫。其实这个代志是有一点被压制的哈，压制的新闻啊。如果你若无讲特别去关切，好观察过国际一挂这类世界各地的消息，然后可能有些人啊，你一般的新闻你也不一定会注意到，或者是看得到这个报道哈。好嘞，这个肺鼠疫呢，哈，俄罗斯伊其实是这渐渐发现的时阵是位西伯利亚哈，西伯利亚一间这类实验室来被爆发出来，有一点像当年的那个 COVID-19。然后武汉肺炎赶快是伫这个实验室来的啊，实验室里面有一个女性的这个研究实验员实验官，不小心去打破了哈这个试管哈，就是那种肺鼠疫疫苗的那个疫苗，而且也迄个病菌的那个试管啊，那都丢了哈，打破了哈，打破了，结果呢？经过没几天，虽然你后来就赶快有送医啊，紧急，而且听说换过一间病院，换了好几家医院，最后判定为他是感染肺鼠疫，就是跟你实验室来的那个病毒的试管里面的病毒是有关系的，因为他打破了，所以的第一手直接感染掉。后来辗转五间病院去做这个治疗检查研究，都后来还是没有救回来，就死掉了，这个研究完的死掉了。马上呢，后来就是讲，港迄个实验室内底二十几个研究人员全部都就被即隔离，吼，就被隔离了。讲讲其他人，还有呢，然后咱都讲不是讲嘛，一爆发了后，伊辗转五间病院、五间医院去做这个检查跟治疗，哈，这五间病院这跟他有接触的医护人员也都是被隔离，好，
1: 等于说从实验室泄露出去的这种，极度传染性的病毒，而且这属于哈，你在跟今天跟他属于呢，还是所谓的

0: 啦，
1: 对啊，啊就泄露了嘛，
0: 啊，家己伫研究室内底，嘿，对啊，拍破去，啊，都丢掉啊，都死去啊，嘿啊，哦，啊，马上隔离啊，后来整个消息可能就，我那我刻意啦，压制啦，吼，对不？啊，但是详细情形初步因讲出来是安尼尔啦，吼，啊，是不是阁有较严重的？唔知，就是即马的大家都是会惊，所以前几天美国总统川普阁特别卡电话给普丁啊，讲，听讲恁遐有发生这种代志，到底是安那吼？好，普丁讲啊，没有没有啊，那个就是哦，就是有啦，有一个研究员啊，迄落啊，但是哦，这个情况拢第一时间都拢控制掉诶，目前没有什么任何的哦，这个外泄啊是吼感染这种的经验啊，就讲得轻轻松松安尼啦啊，所以讲，但是全球都在关注哈。
1: 对啊，毕竟大家上次有吃过一次哈五万肺炎的亏哈。
0: 对啊，
1: 对啊，嗯，还是要特别注意啊。
0: 好哦。

0: 咱今仔节目一开始，咱都在讲哦，缅甸这个国家吼，因为爆发内战，所以咱的外交部特别提醒国人哦，这一段时间真的不要去哈。嗯，好，这个真的有你的这个人身的安全。如果万一今天底下发生什么，你不听劝，你还是要去。发生什么事情，政府没有管道救援，好，这监护工叫检测，没有管道救援哈。好来啊，那这个所在哈，所以很不安全的啊。另咱来讲一下哈，这其实就有那种缅甸，咱这几年听到都是那个嘛哈，跟诈骗哈也有关系的诈骗园区。白俄罗斯的有一个查某囡仔，26岁，长得漂漂亮亮，26岁女子，伊去年伊去年刚结婚，伊是去泰国。然后泰国了，再又到缅甸，然后就离奇失联，哦，一直到尾啊，伊的家属，哦，后来他的家属呢，接到勒索的讯息，哦，因家人嘛是一直联络无伊啊，去年9月。好，他去泰国啊，缅甸啊，就感到老公我要去泰国、缅甸，然后就离奇失联了。等到家属哈，家属怎么联络都联络不到人啊，啊，完全没法度啊哈。所以后尾家属是接到勒索的讯息，才知道他被骗到电诈园区，就是咱讲的诈骗园区，而且被迫从事爱情诈骗哦。啊，因为呢，伊底下哦，就是叫你去做网络啊，电讯诈骗呐，啊，用爱情呐，哦，哎呀，跟你谈爱情哈，用袂安尼诈骗啊。但是呢，因为业绩不达标，哦，这个白俄罗斯这查某囡仔，因为业绩不达标，遭到活摘器官了杀死，哈，嗯。连遗体哈，这家属可能和罗伯有透过足侪管道去查嘛，因为联络不到他哈，到最后查到说，伊就是去红拐哈，去红哦拐骗到那个诈骗园区，然后去做爱情诈骗啊，业绩不达标，然后就被活摘器官啊，然后就被杀死了哈。好，来家属得到的消息是这样啊，啊死嘞，人啊，我嘞见人啊，死嘛爱见尸啊，伊讲有你要尸体的话，你要遗体的话，50万美金。来哈，来换，好，就这样。好，你要家属要他女儿的遗体，还要50万美金呐，才能赎回他的大体。所以你看，这个所在呢，哈，哇，恶极，哇，可怕！这个诈骗园区，哈，啊，缅甸警方呢，伫前几天呢，哈，这个标示讲，仰光敏加拉顿县法院已经伫1号的时阵，哈，这个月初一的时阵判5个涉案的缅甸公民各21年的有期徒刑。有用吗？
1: 没有用吧？
0: 对啊，有。就可爱呀，嘛就可怕哈。根据了解，这一位白俄罗斯的这一位女子叫做维拉克拉夫特索娃哈，伊曾经参加白俄罗斯当地的选秀节目，哈，诶，有参加歌手比赛选秀，嘛模特儿诶，这个伊本身嘛模特儿的身份的对，伊是伫去年9月顶旬，哈，伫。

0: 网络看到有高薪兼兼职的模特儿工作，嘿，嗯，好，伫网络看到高薪兼职模特儿工作的邀请之后，伊得买机票前往泰国曼谷。可能就跟他约在泰国曼谷安尼吼，安尼人较袂想到缅甸，因缅甸前几年诶 KK 园区就已经很出名啊吼，诈骗园区。这个白俄罗斯女孩子真的是啊，可能真正不了解吼，所以伊高位十二号，去年高位十二号，吼，伊得为这个泰国的素万纳普国际机场入境吼，然后九月二十号搁坐泰国航空班机。前往缅甸的仰光、哦、那就这样子就失联了，
1: 对啊，就
0: 失联啦、嗯，
1: 就是啊，这老糟了啦、嗯，
0: 对啊，
1: 什么国外高薪、哦欸、外资集团高薪工作、哦嗯、然后什么在度假村里面，嗯哦、然后做什么行政，然后接待，然后月入哈、哦，怎么十万二十万台币啊？然后也调刚啊，那好，你看哈、哦，真的有人跟你联络啊，然后他就拍一些哦，他们可能就是园区里面或者网络上一些假的照片，哇，你看那温家豪拢是笑人呢，都是很年轻人啊，然后每个人都收入很高哈、哦，那我们平常哈、哦、上班哈、哦，可能就是啊赌场的管理哈、哦，啊不没有错，那个都是这线上赌博的、啊，赌场的管理哦，然后下班之后你很开心，你也当底哦，温家来对啊，大家都年轻人哈、哦，然后我们很多活动等等哈、哦，来去吸引你，中国的高薪啊，然后。好像跟一些都是帅哥美女一起工作啊，收入，然后呢收入高，然后哎、欸，大家又很会玩这样子，很多人就是被这样被骗去了呵呵呵，这么好的事情，对不对？还轮得到你，对不对？
0: 嗯，真的很可怕的哈，真的很可怕的哈，所以。哦，以为都是这么简单的有高薪的工作，
1: 但是我当下然后急掉啦、嗯、我干嘛就这样子啦齁，就是被钱逼到齁，或者是向往海外工作，有很多人呢、哦、向往海外工作又高薪齁，然后又能够好像又是去工作又可以去玩这样子齁的、嗯、很多的少不经事的年轻人啦，看少年给他们骗出去啦，而且跟我急逼掉齁，他就说算算，我如果去那个所在齁，这样拼一档两档齁，在台湾可能比多打完都砸单的薪水，这样就被骗走了。
0: 嗯，所以还是要注意啊。
1: 没有错啦，
0: 啊、你想要海外赚钱，但是这些国家，哦、所以已经嘛，美工缅甸直接跟你讲啊，缅甸
1: 不会，他就先骗你到。
0: 为周边、为旁边的国家，
1: 泰国嘛，泰国刚到安心嘛，泰国、啊、曼谷啊，然后安全呐、啊，对不对？国际观光客这么多，就大都市，对不？啊，安全啊，但是跟你骗高下可能。
0: 但是、哦、我相信嘛，有足侪人拢唔知影，讲这个所在有迄个这么恶劣、这么恐怖的诈骗园区，一定够有人是唔知影。
1: 即便他婆婆在不太对劲啊、嗯、但人就跟谈恋爱一样，爱情是盲目的啊，立马扎工哎，阿富汗的这个哦美军的副指挥官
0: 是已经嘛有的是安怎呢，比如讲啊，这春季的咱都讲白俄罗斯女孩子一起的时阵，他就叫你去做爱情诈骗呐，然后伊就透过网络啊，对吧？哦，网络一下你去诱啊，你诱朋友啊，有熟识不熟识拢不要紧，
1: 就老套了
0: 嘛。啊对啊，先跟他假
1: 你要回来的话，你要说他你要我放你走的话。嗯你要再骗你几个朋友回来？
0: 你每天要做业绩嘛？一个打刚刚在做业绩嘛？啊，或者是说啊、用那个网络诈骗赌博也可以，叫、嗯、你去说服你，透过网络，你无你要交你的朋友嘛，不要紧。
1: 漂亮的女生就去当线上荷官呐、啊。然后呢，男生被骗去的，伊就讲，哎、欸，伊就被营造出吼那种假装很好的生活。你看，别人吼陌生人跟你讲吼，你无相信嘛？但是你熟悉人，可能这个朋友吼，你可能细汉的时阵，哎，这个高中、大学时阵的同学，啊，他讲的，哎、欸，然后你也觉得他混的还不错，然后呢，有po一些分享说，哦，他们园区里面的生活，但是他不会跟你讲，我是被抓到那边被控制的、
0: 啊。每天业绩不达标就会被殴打，哦，啊，所以你看都得安呢，有时候你讲真正。无多啊，骗家己的朋友来，你嘛不甲骗来。
1: 对啊，
0: 系啊，啊你怎讲啊？这不道，那这很不应该的。但是为了自己、业绩达标，为了要脱困，
1: 很多哈、哦，我有看过那个什么，就是说哈、哦嗯，这个有一个中国的这种一部电影，就是在讲那诈骗园区的，最后变两种。 另外就业绩不达标，量力就卖哈，就会被揍被打，然后甚至骗自己的朋友过来啊，阿喜公个骗不过来，其实然后他就会被抓去怎样哦，再卖出去哦，可能最后最惨的就是卖去被割器官这样子哦，人活摘器官。啊，另外一种诶，伊得真正成功啊，他在这个地方诈骗的有心得有成绩。我讲诈骗集团，他是伊的种，伊唔是全部都用那种高压恐吓式的，伊刚刚企业化经营，吼来讲来电吼，伊个骗卡就厉害，而且业绩很高的，哇，公司也给你交代啊，哦，你可能私人 VIP 的套房、赌场吃什么，公司就把你当 top sales 这样子去给你捧，他也说你也可以离开啦，但是你看。人其实是主输的，算算讲，你看我伫家做诈骗，一个月当赚十万、二十万，公司个对我遮好，然后我把我这边当做一个超级业务员这样对待，我哪个跟登去外国家，我有办法得到相同的待遇跟相同的薪水。他其实最后就是这两种，其实就很现实嘛。我们不要讲什么道德啦，说啊骗人是不好的啦。哪公你真正坐在那边诈骗集团做出一点成绩的，给你护照。让你自由，你也回不来了。
0: 最后呢，你看连器官没有了，
1: 那个是做得很差的啦。
0: 人也死了，家属终于找到你了，还要50万美金来换尸体，哇，这真假？哦，这，家属，家属，这个钱要提出来，那种心情，听众朋友。连想象我都觉得很困难，然后更加唔免讲家属都得安尼时阵，你当然啦、
1: 啊。那先开个价格啦，各诈骗集团准备好你画 plakin 啦，看你要不要，反正这个对他来说，他是稳赚不赔的生意啊。你把他领回去50万给你啊，不行啊，画
0: 死了，对你的器官还卖钱，
1: 对啊，
0: 你的尸体也可、也他也跟你换钱、所以你人一档一百个遐吼，你若不给创造极高的利润的话，
1: 没有错，
0: 对啊，就是这样，就死了，就是你死了，你也要创造利润呐、要死进钱，你看器官，你看一个人专心苦的器官，就可以换到多少、真的是太。可怕，这个前一两年时阵，不是讲底下乒乒乓乓，乒乒乓乓，哇，怎么给消灭这个诈骗园区？结果呢？
1: 做这样子啦，然后背后还是所谓的这种当地的政府包括缅甸的军政府，跟中共后面的他们一在诈骗园区，因是大股东啦。阿伯，
0: 好了，
1: 诈骗园区，然后专车搞弄咋地？对，想到没法度，
0: 真的应该去内战，家己贵啊，去战争的吼，
1: 只有永恒的利益啦、只要这个东西生意还能够赚钱电工他也要插一脚，缅甸他也要插一脚啊！你说园区变变变变啊，那个做样子，他早就迁走了啊，对不对？南宫杜拜啦，杜拜现在中东杜拜
0: 也有些刷的杜拜，
1: 好多因为杜拜的现在他
0: 要小心
1: 免税金融区啊，营造着杜拜纸醉金迷的生活啊，而且啊，杜拜其实对这种杜拜政府对这个外租要去投资管得很宽松，原则上你只要递这种申请的文件出去，他就让你过啊，你做什么没关系哦，反正你可以弄一个很高大上的这种 title 嘛，说啊，跨国电子商务跨国来得实际做什么？一美冠，它有个特区。其实我有看过报道，现在很多的在贵体东南亚这些诈骗集团，他们转单到中东到杜拜，因为杜拜政府其实是开大门走大路欢迎外资的，但是是欢迎到这种奇奇怪怪的外资。
0: 好嘞，谢谢。所以请大家要注意啦，经常出国你要提醒跟大家这个要了解解，爱了解解微帮不住
1: 家己嘛，卖贪啦，卖这个贪心贵看你你的选择这个是美丽人生，咱进攻个得力公司钙粉钙油维拉干舒鹏阿个护理元素，我们进广告。好，假贺来分享哦，听听看听众朋友的心得分享吼，咱来苏鹏，苏鹏，苏鹏鹏。
2: 阮头家吼，就是有那去开刀吼，啊，开啊嘛排药，第一排年外啦，买两罐苏鹏吼，好食。啊，食了过来，转主任一放药，转药又拔起来了。
0: 救了老公。
2: 我是讲有安尼吼，看来甲恁分享者吼，啊，听着吼，较有信心通食。
0: 是，对。
3: 买迄个苏鹏哦，我咧食。 真好用。
0: 啊，那好用。
3: 啊，都拢一暝拢起来放尿放几下盖啊。
0: 做对的。
3: 啊，食起来吼，都头都一暝往起啊，一盖往起啊，拢无到天光啊。
4: 尿失禁尿禁袂掉啊，今嘛食落都袂闪尿安尼。
0: 哦，食舒鹏尿都袂闪尿啊。嗯，
4: 哎、哦，恁咧广告药啊袂歹，艰苦的呢。咱若想要尿尿啊，一个手都多一万了啊。即嘛听到恁的节目，我就想着个啊，我也未食舒鹏，一日食四粒啊。
0: 啊，食了真正袂歹。嗯，
1: 食舒鹏啦，哇，尿禁袂掉，还足痛苦的，那真的是很痛苦嘞，频尿啦，哦啊，然后这个尿失禁啦，这无拄着人，干嘛讲因咧讲梦噶？但是那讲家己吼有这个情形，那卖讲啥啦？要出去买一下菜吼，运动一下，你拢干嘛讲心头啊，扎扎？想到你，讲我惊，即个出门吼，要马上要去找厕所啊，买菜啊，菜市啊买袂当惊，啊是了，你要去运动去健走啊，你得爱附近有啥物本事，你拢爱先找好，嘿，你嘛惊袂远啦，啊你心头拢安尼足碍个，所以你发现即第二个姐姐，哦，卡早哦，频尿啦，尿失禁啦，真的很痛苦啊。咱是第一个是大哥吼，是尿放袂清啦，有留一个尿尾吼，放尿一生一挂吼，啊放尿拍屁啦。尤其是男性朋友，你如果尿尿有真的比较不好的味道，嘿，就是咱的泌尿系统咧发出了警讯，哦咦哦咦吼，叫你爱呵呵啊来保养，不管男性、女性吼，那都着是咧放尿的问题哈，尿尿的问题就交给来自加拿大苏鹏、苏鹏、苏鹏鹏，接千百颗六十粒指定的版位。电话叫上咱的卡，空吧空空，七七五五九九，以上广。

0: 双十国庆呢，咱台铁呢特别推出豪华便当
1: 哦，
0: 台铁便当
1: 豪华
0: 国庆豪华版哈、哦，一个便当199块、
1: 哦哦、特别的、欸、听说这样也不太贵啦，
0: 199豪华版呢啊，每天限量全国20000个。
1: 哦，
0: 哈，大概
1: 就平常差不多100块嘛，他、欸啊、就给几杯给小，他、欸啊、但是内容是多什么呢？
0: 哦，內容哦，
1: 台湾现在对不对、哦、？Uber 这边订一订就200-300块、嗯，所以199的便当、欸、现在大家觉得都还 OK。
0: 但是你台铁你还多这。
1: 对啊，
0: 啊不，你的专工，恁到那底会吃啥
1: 的
0: 啊？对啊，
1: 台铁的粉、啊、那个便当的粉丝、喔，
0: 对啊对啊，专工去买哈。咱咱台铁便当其实哈，它有时候有几个车站有咧啊制作台铁便当嘛，啊有不一样的车站做出来便当稍微会有不一样哈。好、喔，譬如咱今嘛讲的是国庆啊国庆便当哈，台铁的国庆便当，你那是七堵站，基隆七堵。站者，然后他是用红梨饭，然后有虾排，还有套丢炒时蔬，套丢叉蔬菜的对啦，就是稍微会有一点不一样啊呢，啊，那个花莲站呢，花莲站呢就是炒双鲜，炒双鲜，就是有虾仁加鱿鱼，虾仁加鱿鱼啊呢，啊，那么台东站的有蒲烧鳗鱼，蒲烧鳗鱼，然后我甲看蔬菜都1234，主菜一个齁啊，蔬菜就是配菜啦，配菜齁有四个安内齁啊，不一样的车站有时候会有他们自己这个车站的特色便当齁啊，统一的话呢，他统一的话是这样齁，来齁铺给他看这个国庆豪华版的便当。
1: 嗯，就双主菜啦，
0: 就是那个什么台铁便当熊，我们还炸那个排骨嘛，排骨它可能是卤了再去炸一下这样子，这是台铁便当排骨便当的特色，然后再加上有什么哇炒绿花椰嘛，然后还有那个什么有3-4种颜色的，什么有毛豆啦、青椒、红椒这样去炒的，另外还有那个鸡胸肉，有鸡胸肉，鸡胸肉啊，另外这个我都看无到底是啥物物件，反正就是安尼啊，一粒199块、嗯，哦，听众朋友如果有兴趣的话。
1: 嗯，也不要说豪华版，它其实双主菜版本的、啊
0: 欸，
1: 你不要用被豪华两个字给期待太深啦、啊。因为看起来
0: 有啦，我啦，我财务卡这行
1: 啊，对啦，对啦，对啊，但是你
0: 一个月
1: 你想着又豪华去买，你都说啊，说双主菜哈，的便当、
0: 啊、豪华，安尼是199块，你也讲哦，199块买豪华版呢，哦买啦，安尼会使啦，哈，今晚有当去买便当哦，
1: 我
0: 凊彩买嘛，100块去啊，嘿，嗯，
1: 我现在觉得台湾人家吃多看多，见识也多哈，那对于豪华两个字的定义哈，这个我觉得还
0: 200块，你是买豪华噶？
1: 啊，没有，所以我就说不要讲豪华嘛，我就说是双主菜便，
0: 国
1: 庆双主菜特别版本
0: 的，
1: 双主菜特别版本的，
0: 但是
1: 也没够豪华，
0: 可能会有差不多到十月底的时间呐，不是干呐，国庆日这类时间。
1: 我干嘛懂这样子味道了？台铁便当的味道其实就是扎扎实实了，咱台湾人从小到大吃的便当这个逼。有个一些排骨排台里面排卤排骨的味道，已经刻进台湾人的记忆的 DNA 里面了。
0: 所以有的人会买台铁便当，其实是要吃它原始的传统味道。
1: 对，那些卤那些排骨的，
0: 对啊，你有当不个变，小我可能靠变。所以一块排骨是基本是不变的啦，
1: 对，不能变的，你变了你就不吃
0: 啦。那个是基本，只是其他配菜啦，可能会变化，或者是丰富一点点安尼。
1: 所以。歌咏五季嘞，吼，这类所谓的台铁跟高雄左营站嘛，台铁跟这个
0: 高铁，
1: 哦，两站共购嘛，啊，大概哪公鸡到这个便当时间哦，像我吼，因为他们两个是连在一起吼，你哪公对这类歌厅吼，行差不多30公尺，你得让到台铁的车站来对。啊，一吼，迄个卖台铁便当的这个摊子哦，它是一个行动摊子，就离高铁站的门口很近。 啊，高铁站的在检票口进去之前也有在卖高铁便当，能用距离来讲，高铁便当当然是近很多，但是我那，
0: 你也看你坐高铁耶，
1: 但是我特别拿坐高铁哈，我会好走到台铁，
0: 买台铁便当坐高铁啊，
1: 高铁便当看起来就很精致哦，哇、啊哦啊、配菜啦，精致的饭盒，但是。我都在朗德啊，那刚好看你赶快，我就是要吃、哦、我有台铁跟高铁便当选择，我一定要吃台铁的便当。哎、所以台铁便当也
0: 有人，足侪人是坐高铁，啊，买台铁的便当坐高铁，但是真少讲会坐。啊，坐高铁的嘛是会食高铁，有诶会食高铁的便当，但是真少讲坐台铁的会去买高铁的便当去坐台铁啦、
1: 啊啊。就差不多接近午餐时间哦、嗯。
0: 对，
1: 在车上要上车之前哦，你还有高铁跟台铁的便当哦，有选择的话。我会买台铁的、嗯，我会吃。
0: 对啊，大家还是喜欢传统的老味道嘛。欸
1: 啊、即便哦，咱上了高铁、嗯、啊，你忘了买便当，上了高铁之后，哎、欸，高铁有时候哎，才能出来啊。现在是便当时间，有高铁便当哦。
0: 哎、啊，都应急应急嘛。
1: 没有，我就不会吃了。我连便当都没。
0: 啊，你都吃台铁吃
1: 饱了。我跟你说，我如果没有买到台铁便当，上车到高铁便当，即便一推吃的，直接掐撒出来。哎、欸，啊，算了，我九十分钟啊，可能去台北再吃饭。對對對在火车上要吃便当的
0: 话，
1: 选择就是台铁便当。
0: 好啦哟，听众朋友，为明年开始吼，甲恁讲吼，要考机车驾照，即马机车驾照我那爱落课啊哦，嘿。哎，较早是迄个汽车吼，要考汽车驾照吼，但要这个场内考试以外也要路考，机车就不用嘛，机车的场内考
1: 机车要路考啦，机车不是要路考很久了吗？
0: 汽车对了，我是讲那一过去啦，要路考的就只有汽车驾照的啦，啊，今嘛连机车啦，
1: 机车路考不是已经路考很久了吗？
0: 外面呢？去外口呢、
1: 哦？外面路口。
0: 嘿啦嘿啦嘿啦，不是那场内的，咱场内的教育规划一种的哦。
1: 哦啊，汽车现在是在场外哦。
0: 汽车老早就要了，你是嘞？你较早汽车驾照那课掉。
1: 我的原厂好啊。的去驾训班来对
0: 驾训
1: 没有出去是去外面练是去外面练哦啊考试是在哦去都、就是去那个哦男子嘛各种地方 market 这个监理所中心它是封闭式的场地不是外面的我们去全闭口赶快
0: 哎丢呢吼
1: 都没啊
0: 汽车哎丢呢哦。
1: 但所以这个汽车新的什么上路考试特别在哪里？
0: 机车路考重大变革，2027年全面升级哈。全面升级，伊就是讲，哦，爱场内训练，然后道路训练，哈，
1: 道路训练，
0: 机车考照的魔王来了，路考，哎，就这样啊，哎呀，路考啊，啊，路考是
1: 啊，我上面改本场外训练吗？
0: 路考
1: 本来的有啊，奥多拜路考
0: 就好。出在外口的路考，
1: 是确定是去外面的事。
0: 对啊，因为他说不出去路考怎么知道你车过你驾照摕到你出去拄到迄个马路三宝，你有法度应变吗？哎呀、啊，就这样不是要开去外面吗？啊，汽车嘞。汽车
1: 没了，
0: 对了、
1: 就是，
0: 汽车以前
1: 来了，哎，都2026年哦，那的在新制啊，2027年新制哦，更首度将实际道路路考哦，道考啦，不是、道考纳入
0: 道路考试了、
1: 这类考照流程哦，未来这类学生哦，去通过这个笔试，然后呢，哦，很麻烦哦，还有这类的提供封闭的场地里面的哦，场地路考哦，然后道路驾驶训练，最后才是道路路考四个阶段哦。我够麻烦呢，今嘛阿伯，现在的这个规则是说，哦，你先笔试，料你到那个监理所的封闭式的这个场地去考试，这样你就拿到驾照。那对于 many 开戏，你还要去道路实际的道路训练驾驶，然后在道路路考四个阶哦，再多两个阶段，好麻烦哦。
0: 啊，汽车的 man。欸、汽车卡在咱科技，
1: 汽车要现在要上路要路考了吗？有道考吗？道考、啊？
0: 也对了，对，因为我们很久
1: 早就拿
0: 已经拿驾照了，所以都不知道现在先要考汽车驾照，敢我那爱去外面的马路。迄阵咧考的时，咧训练的时阵是有去外口的马路训练啦，但是正式考试的时阵并没有啊，哦， 还是现在有一点能不能我就顾驾照拿那么久了，所以已经都不知道现在这个汽车，那汽车考汽车驾照
1: 就是说、哎、哦，因为可能也变革很久了啦齁、
0: 哦、
1: 这个台湾呢科技的汽车驾照、哎、需要经过三个考试阶段的、
0: 哦、
1: 对不起嘛齁、
0: 哦、
1: 然后场内考试、
0: 嗯、
1: 场内考试的是封闭式的嘛齁、
0: 哎、
1: 监理所场地里面、哎、我卡在德安呢笔试啊场内考试鬼你都可以都可以的驾照、
0: 哎、
1: 然后从但是我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就有道路驾驶考试，就是哦，道考、
0: 哦、
1: 就是我外面的这个路考，
0: 哦、
1: 有场考跟路考了、嗯。场就是封闭的场地、嗯，啊，路考的是外面的场地。哇，
0: 嗯，哦，啊，所以今嘛连汽车，唔呀，机车，机车要考
1: 机车驾照
0: 也要了，
1: 可以外考课啊，
0: 哈，哎，就是三行都丢了，必啊必起嘛，哈，啊个场场地内的这个、道路。驾驶嘛齁场内的这个考照嘛齁阿哥爱去外靠的道路考照嘿就这样子齁机车汽车已经有了汽车已经是这样了啊机车每年开始你要去考驾照啊不你哪怕你就那个今年提提的去考考的
1: 其实汽车的道路驾驶考验简称道考齁、
0: 嗯、
1: 全面强制实施的日期是民国106年了2017年开始已经超过十年的时间了、
0: 哦
1: 欸、差不多十年了咱们讲台戏汽车的有这类、
0: 嗯、
1: 到实际的路上去考试、
0: 嗯、
1: 啊奥多拜是对每年开始、
0: 嗯、
1: 2027年、
0: 嗯嗯嗯、啊也应该课的时候有限定的路段吧哎呀哎，而且欧北了，给你卡吹啊！
1: 不知道，
0: 阿贝科技，阿贝科技，
1: 哎，可是
0: 唔得阿贝科，哎，那考官的卡机车对对到你
1: 啊 ，key 车还知道就是有那个
0: 也当坐的你的车来嘛？
1: 啊，你哦，多拜你要在，
0: 多拜，
1: 你要在主考官嘛？怎么可能双载吗？唔
0: 载，没啦，没科技个个人载吼，未使，啊，另外卡欧多拜个对吧？我就麻烦你了，
1: 对啊，对啊，但是如果考官跟那他怎么知道他如果有些违规什么他怎么记啊、嗯、他也自己在骑摩托车啊啊是说全程用录影的我们在那这细节其实哎、啊、我就想技术问题蛮多
0: 根本很可怕呢齁其实齁不管机车还汽车驾照你拿到驾照之后其实最恐怖的就是上路真正上路齁上路那种车子多齁啊各种的交通状况的变化突如其来上面还真的齁对一个新手来说齁足恐怖的啦，真正足恐怖的啦，真正，所以有足侪人有诶驾照摕摕，真正都唔敢开出去啊，啊，所以到尾啊，摕到驾照，一世人也无咧开车，摕驾照吼，哎呀，伊讲，哎，我有驾照咧，我甲你讲，我甲你周边的有啦，上凊彩想我都能想到两个朋友啦，两个朋友啦，啊，特别拢讲，我有汽车驾照，我有汽车驾照，但是他们从来都没有开过一次车子哦，拢无。就是去考驾照安尼尔尔，连一遍都无开过，连一遍都无开过吼，吼、哦，吼、哦哦，所以我甲你朋友哦，我甲你朋友来得，我就先想，我都想了两个，就是安尼。

0: 好嘞。
1: 所以现在要、拿驾照，刚刚讲咱这么台湾去的驾照，这个尤其 Autobike 啦，难度会变得很高。
0: 对啊，
1: 其后以后咱每当个讲，你驾照哪来？吼，骑鸡腿来歪吗？不行，人家是扎扎实实四个阶段。Autobike 比这个吼汽车个给多一个阶段。
0: 好几年前，那阵我都听人讲哦，机车考机车驾照吼，现在得给足困难的，是有什么呢？就是有那个什么 S 进退哦，有人就讲 S 进退，真正是。
1: 机车是直线七秒啦。
0: 不是有那个 S 进退吗？
1: 你说汽车还是机车？
0: 机车。
1: 机车怎么可以退？汽车又不能back库。
0: 就是 S 型还是 S 型？
1: 没有啦，就是直线七秒，你要保持的平。S 进退是掐啦。
0: 直线掐哦，掐哈。
1: 掐到我都有到。
0: 那嘛是老尾的嘛，较早那个较早考驾照的都无这个 S 型。
1: 有啦有，我那时候考就有 S 型到。
0: 是哦。对。我嘛别记了，我考太久了哈。那个机车吼，你讲七秒直线七秒，
1: 对啊，
0: 直线七秒，伊个就是其实
1: 啊，你个慢慢啊，
0: 你袂使去紧嘞，
1: 袂要紧。
0: 伊叫你控制你七秒，你是不是你那慢嘞？有当时啊，你控制袂好，车的好的油都塞落去啊！就是要该快要快，该慢也是要很慢很慢哦。好嘞所以去驾照啊，但是不管哪哪的驾照摕到，你哪讲啊过去拢按不上马路，上马路那个才是真正的考验呐！哈，好嘞。进攻格啦！
1: 来，美丽人生得力公司钙粉钙油，为了干舒鹏阿哥护理严肃啊，讲回来分享，听听看听众朋友的心得分享，那里得力酸哦钙粉挖出去，赞赞
0: 来哦！
2: 钙粉暗时在困哦，拢怎啊个瑟瑟漉漉啊，才怎啊困？确实有影真好，食到六七十岁，喙齿也唔捌去了，唔捌酒气也唔捌听，那咧听哦，喙齿呐。确实有咧听咧，咧火气咧大吼，甲露露的就拢足好诶，足好用诶啊！
3: 钙粉吼，真正对喙齿做吼，我喙齿去齿科咧听，啊讲要拉板，啊结果无板，钙粉拢拉小地拉来，拉来，结果到两礼拜过年，你伊喙齿拢也未听，拢无板。
1: 张姐听众朋友吼，刚好即个打电话来问讲啊，钙粉啊安怎食？伊拄第一遍要买嘛，啊重点伊嘛是要抹喙齿。一问的这个就好问题，我跟大家听众朋友分享哦。其实这个问题我没有想过。那么就听人讲，困进前的时阵哦，睡上床睡觉前哦，用这个哈，这个盖粉抹嘴去嘛，抹停留一个晚上，隔天就该落落的吞去。伊就问讲啊不给啦，啊你讲吼，我盖粉吼，每当个药啊做伙食吼，啊我困进前他要吃。困眠药没办法，这个解决他就是睡眠问题很严重，一定爱吃这个安眠药。他说我没安诺啊，困眠药加了不是钙粉哦，特别当补啊。其实这个不冲突啦，其实我昨天想过这个问题，其实不冲突啊，因为你抹钙粉是停留在你这个吼喙齿结节的所在，不是你的胃里面，还不是在你胃里面，当然会有一点点进去啦，但是用最主要的停留的地方，停留的时间是在你的喙齿结节吼，所以你下暗要困的时阵，你有吃困眠药的需求，还是说有吃自己药的需求的话，其实没有冲突吼，你吃完你的药，然后再把咱的钙粉吼抹在喙齿，抹在结节。一样可以，让它这停留一个晚上，隔天早上起来哈，啊再用北棍锥啊，去讲那个刷牙是顺顺露露的，咕噜噜给它配掉也可以哈，都可以。所以抹钙粉这个物件是真轻松哦，一天24小时，你想着要抹得当抹，啊加哈那加你的固定时间，饭前饭后拢抹紧哈，两顿三顿拢抹紧，一次就2瓶子哈，加咱的钙粉，抹咱的钙粉就是如此的。轻轻松松吼，这款来自日本100%纯钙得力珊瑚钙粉，得到的得，美丽的丽，得力酸哦钙粉。以上广告，美丽人生。

0: 有一个吼，任职伫台积电的一个，当时阁有咧经营金融风险控管公司的一个查甫的哦，吼，男的，台湾吼，
1: 嗯，
0: 又是台积电吼上班，又是家己个经营金融风险控管公司吼，这一个男的吼，他竟然在淡水一间超商共偷摕七处几啊项食品，结果呢吼就被抓到。后来移送法办，依照七道罪判处拘役30天，但是可以一颗罚金。但是这个查甫不服哈，他不服又提起上诉哈。伊上诉的上诉的原因，伊讲伊家己是因为受到伊妈妈过身，小弟个篡改遗嘱。以及因爸爸对他冷漠的对待，等等等，巴拉巴拉巴拉的家庭因素的影响，所以才会导致伊人生失去了意义，以及失去了工作的目标，哈，好才会去做出那种事情的对啦，哦，对，已经深受打击啊，那的对啊，哈，好，所以好像觉得说自己应该情有可原，哈，所以他上诉的原因有为家己安尼辩解，哈，不过树林顶法呢，经过审理了，认定讲原审的量刑，哈。对他的量刑判刑并无不当，并无不当，所以日前甲伊啊，这个判决他的上诉驳回啊，驳回。根据了解吼，这个查甫的吼，伊是伫新北市的淡水区一间超商内底，好就是徒手吼，就顺手就拿走货架上面的葱烧双牛酥满盒一盒。然后红烧牛肉面一碗，沙茶猪肉炒面一碗，盐水意面一碗，水果木瓜一份，啊，个粤式牛肉宽粉一份，哈根达斯迷你杯草莓口味三个，啊，个起酥蛋糕三个，总价呢1066块钱。那伊提这物件了后，伊将物件都放入去伊家己扎的这个手提袋，没有付款，就大摇大摆的离开。哦，店长发现的商品失窃了后，马上报警，警方顺线查办。哦，那么查办了哦，当然就发现就是这个男子哈，偷的嘛哈，这其实超商内底拢有监视器哈。所以检方就依照窃盗罪该提起公诉，一审就是咱都要讲的，以窃盗罪该判30天嘛，但是可以一颗罚金呐、啊，结果他又上诉啊，他不服啊，啊，我妈妈最近我妈妈过身啦，我心情歹，精神不稳定啦，啊，我小弟啊吼，妈妈过身啦，我小弟啊个篡改遗嘱啦，吼，啊，爸爸个对待他很冷漠啦，吼，等等，就是有这些家庭因素对他承受人生很大的打击跟压力，所以才会造成他啊对人生啊失去了意义，工作的目标也就都失去了哈，所以精神意思对啊那种精神上的打击啊。但是所以他在提出上诉了，树林顶法院吼，后来在调查发现这一个男的一过去都过啊变去法院轮罪科刑的记录啊，
1: 嗯，
0: 所以吼，所以基本个犯案造成这他人财产损失啦吼，所以其实他一大本东西啊，那饭后他都会承，一旦被抓到他都承认，他都坦诚说哦他在。哦，啊，法院就将伊的犯罪动机、目的、手段、甲窃取的物品、甲啊，这个物品的价值，以及个人的学历、工作收入、卡家庭经济、身心状况等因素，哈、哦，一并纳入哈、哦、这个量刑考量。
1: 嗯，
0: 哦，所以判伊30天的哈，这、哦、真的是没有过重啊，哈、哦，这二审的法官是安尼讲啊，么判30天这，
2: 我觉得一颗罚金啊，就3万块。
0: 对啊，还可以一颗罚金呐、啊，对啊，你这，对啊，而且他已过去都有这种记录了哈、哦，可见那都是
1: 惯犯呐、啊，累犯呐、
0: 啊。对啊，你也得讲吼， 真正会偷物件的人，他真的不是缺钱，很多很多不是缺钱，哎呀，嗯。这种是有心理上的问题啦，的确是会有心理上的问题。嗯，哎，啊，这种的就是忍不住呢。好、哦，这种会偷的迄种惯窃吼，迄有诶足侪，就是忍不住。有些可能真的是小贪，有诶一寡是可能。拢是小贪较济啦，吼，唔是真正买袂起啦，买袂起你都买，你买会起会得啊，吼。有些是真的自己经济能力不差，但是常常会做这种事情。这种有人讲吼，其实这种就是有精神或心理上的因素的咧，
2: 就舒压啦，
0: 哎，
2: 做一些
0: 偷摕物件当舒压吼，就是安尼，伊感觉刺激啊，还是安怎，还是讲已经哎。反正常常有啦，吼，他这种经营啊，所以讲，因为他是在台积电上班，本身个咧经营什么金融风险控管啊，这种诶，你何金融风险好控管，你也看有，你开放心呢，吼，他怎么可以做这个金融风险控管？可能是伊家己咧做诶吧，开公司吼，伊是公共经营这种诶公司啦，吼，嗯。

0: 所以人总是会有好几个面呐、啊，对啊，哪有说说上班彬彬君子，下班就一定是彬彬君子，对，那个就是哦，他要符合社会对他的这期待，所以他可能压力很大哦。然后呢，有一次做一些舒压，有时候我两个经常会去酗酒嘛，哦，也干嘛讲酗酒，还是讲抽烟。哦，你讲无好啊，你们就要酗酒抽，但是你依然那无法度啊。哦，你说要叫他去运动啊，干嘛、啊？他也知道，但是那个几分店没尼古丁，哦，阿你哦，一抽他就可以马上最大的得到这个安慰。哦，啊，现代人很多嘛，可能有人是去刷短影音呐、啊，啊，有人就是每吃美食啊，大吃一顿啊，吃甜点呐、啊，这个就是脑部那个多巴胺的这个奖励嘛、啊，所以他偷东西就是这样嘛，然后啊，我高压的时候就会。偷个东西，当享受一下当那个犯罪的快感。
1: 好，刚上好不了，咱再过来讲吼，起码这 AI 的这种影音吼，哎，这短剧吼，
0: 对啊，
1: 真的是很多人哦。啊，好啦，你动这功先歪给你，我就讲到我自己认识的人吼，等一下再说吼。
0: 好，咱先叫困。

0: 白云在欢笑，微风在唱歌，听听太阳说什么。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1: 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德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德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2: 好评不断，热潮持续升温。
3: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特展特别延长展期到11月1号。
2: 当艺术走过一世纪，传奇依然震撼人心。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重要系列，全套29幅作品一次完整呈现。
3: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延长展出到11月1号，就在高雄立慈义博物馆。
2: 购票请洽07-348-7566。
4: 来，肖生。
5: 我还要
6: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7: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门，或拨0800-226633。
1: 近10月双十盛典，陪你购物网优惠第一波，10月2号到10月14号，不限金额88折。补钙黄金组合，金石力钙3瓶下杀1742元，金石维生素 D2 3盒也只要1126元。强强联手，吸收快又有感，真正做到1+1=2，还等什么？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5: 阿嬷，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8: 阿嬷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5: 耶、yeah, ，阿嬷100分，
8: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啊。
1: 来自日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9: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1: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2: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10: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2: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5: 无论晴天雨天，陪伴你每一天。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89.1。

0: 来，时间正，咱开用口音电话
1: 0800-775-599，空八空空七七五五九九。
0: 哎，你若话要讲产品不清楚、不了解，吼、哦，要问食产品心得分享，点讲主文空八空空
1: 七七五五九九。
0: 高雄吼，真的实在是吼，哇！有当时啊吼，家己住伫家，住伫这个城市，拢好像哦，你哪无时时刻刻关注，都跟不上进度哈。前几天人家讲又多了一个可以观光的景点，叫冈山空军的卡在空军宿舍，今嘛哈对眷村呐、啊、空军的眷村宿舍，今嘛就成为一个叫醒村，是不是哈？好醒
1: 对啊，冈山的醒村的这个哈眷村文化园区啊，
0: 对这文化很酷哈。这真的是很特别，我相信讲有大过眷村的人都一定会觉得哦，格外的感觉舒服哈、哦，保留下来的这个眷村、哦、啊，把它建造成把它规划成为一个文化园区。
1: 因为这个冈山这个醒村，它一过去日本时代都有地雷嘛、嗯啊，它很特别是它的建筑物的本身是采。巴洛克式的建筑，就说碎，
0: 很不错，
1: 很不错，
0: 对，很不一样。
1: 来，你好
0: ，Hello， 对，你好，嘿，
2: 你好，
0: 嘿，你好，
2: 哦，可以线下吗？
1: 啊，线下
0: 好，来线下哈。以前哦，这个高雄哈、哦，有很多个，就是都是这么。诶，大概知道嘛？三军的这个学校，三军官校很多在高雄嘛，有陆军、有海军、有空军的都有嘛，哈、哦。陆军在凤山嘛，哈、哦，空军在冈山嘛，海军在高雄左营嘛，哈、哦。嘿所以高雄保留有很多那个啊，就是眷村哈，它在这里啊，眷村就是军人住的哈，这个眷村宿舍的地儿啊，都把它保留下来啊，然后就把它规划成为一个很不错的哦，这个文化园区，甚至有诶哦，搁在宿舍呢，搁在活化，有些做开店哈啊，让人家去做啊一些文创事业啊，啊有一些呢也可以作为旅宿就住宿旅宿真的是相当不错啦齁，胸都没败齁，都在活化齁，

0: 咪说不哩啦。
1: 好嘞，所以讲吼，这个高雄冈山空军啊、这个宿舍今嘛改这几类文化园区叫做省村文化园区哈。这个在这最近的事情，现在又有一个新的哈。叫做冈山新乐园，这是出租6000万所打造的飞机公园，火人机公园。大家知道高雄的冈山是空军啊，有空军的这个基地，所以已经嘛就是说用6000万，斥资6000万打造成一个飞机公园，而且整个公园的这个改造呢，建啊这个荣获国家卓越建设奖，各地奖的，整个园区的这个规划还荣获国家卓越建设奖，所以快完工了哈，对不对？完工啊，快要完工了，完工完工了呢，大家去冈山省村文化园区，然后冈山新乐园叫做冈山新乐园，这是简单讲是一个飞机公园，飞机公园，所以都是把老的老的建筑，像前一阵子的一些台铁有没有台铁的机场机场，较早拢咧修理台铁火车的这个所在，所以较早有人讲伊是台铁的火车病院，火车病院在修理台铁化故障的火车，这个台铁机场现在就变成一大片拢总是免费可以入场的儿童游乐园规模庞大啊，设备很多啊，设备足多，老中青三代都可以共享的哈。好，这个游乐园哦，开幕到现在8月8号一刚正式开幕的嘛哈，到现在2个月，我听说很受欢迎哈。我一刚我看有人从北部回来的哈，啊是讲放假啊，假期为北部、中部来啊，带囡仔来去这个公园。伊讲因囡仔生家拢不爱走吼，啊，佫免钱的啊，爸爸妈妈也你要在那边休闲呐，啊，是讲你要底下滑手机啥，其实要甚至做运动、游乐都有，大人小孩都有吼，甚至吼，伊讲小朋友佮尾也要走的时，讲无倒啊啦吼，就走啦，玩啦，阿妈吼，囡仔哭呢，囡仔哭讲我要过来生，我要过来生，也讲明天还要来，妈妈说明天我们就要回北部了，结果那个小朋友怎么说呢？吼，这个是妈妈自己在翠上面分享。我小朋友跟我说，妈妈，我们搬来高雄住，每天都可以不用钱玩。好嘞，刚刚我们讲到那个 AI 短剧嘛，中国这次就贼很多很多哈，不过前两天我有看到也是有相关的讯息哈，就是中国那边制作 AI 短剧的人嘛，共工其实他们现在也面临到这种没哪共就是萎缩哈。好不萎缩，已经这种 AI 短剧就是可能上网看的这个频率已经有萎缩，一共萎缩掉差不多60几%齁，现在差剩40%，原本的40几%齁。啊，但是可能在咱台湾，我们是最近才比较的出现比较多，可能就是因要萎缩啊，就棒位家来吼，咱台湾的足侪人哦，就看到很多人就看的也是打发时间呐吼，啊不用动脑啊，就也看得很热衷啊，但是看几片呀吼，你得发现讲，怎么剧情都差不多。而且呢，人物的长相哦，虽然咱嘛怎讲，迄 AI 拢是假的，唔是真正人啊，就人物的长相每个都差不多。而且有当一出来的每一个人的长相都差不多，吼、哦，唔是讲无讲出咯，讲一出来，有当时你看讲，这个是对一个，啊，大家拢生做咩讲咩讲啊，啊，重点啊，就是剧情都重复的，吼、哦，啊，来，你哪有常常看，你就会感觉啊，吼，啊，我今嘛是我拄啊要讲哦，我朋友。我朋友努力，每天都努力的工作赚钱啊，她老公呢是努力的哈啊、休息看电视，好、哦，这边来讲哈，阿姨哦，我特别去呀哈， 因翁拢坐伫遐咧看电视啊，反正我说我嘛唔知因翁咧创啥啊。阮朋友是拢足努力咧赚钱咧，每天都很努力赚钱吼。啊最近就是特别去拢看因老公拢咧看 AI 短剧，然后伊就我讲哦啊，什么先生啊，你搁咧看迄落啊，你搁咧看迄 AI 啊？伊讲嘿啊。啊，无依无事啊，系安怎？哦，安怎？个安怎？啊，无依无事，安怎？不啦不啦不啦！啊，结果我特别去，伊就是拢伫遐咧看，所以我特别看到，我拢甲讲啊，阿丽哥咧看，吼，伊就讲系啊，就甲你拍摄笑笑，啊，然后就开始说啊，那个短剧怎样？拢安尼哦，啊，看来看去拢同款，啊，安怎？

0: 好来 call in 电话
1: 0800-7759-7599。其实脑部也会肌少症啊，你不去动，不去刺激，一直看这些哈，不用动头脑的，人的退化的，干啦，那身体肌肉赶快，你没有去刺激它，运用它，它就是慢慢会萎缩。所以这种短句就是拿来杀时间呐、啊，但是还是要哦去哦然后绞尽脑汁哦，现在不太喜欢绞尽脑汁了，因为觉得很废废
0: 啊，今嘛拢唔免绞尽脑汁，
1: 就容易就变得
0: 人可能以后咱人的大脑会越来越萎缩哈，
1: 对啊，
0: 他越来越细粒啊呢，啊，身躯越来越大蒲啊呢。

0: 阿来，你好，我哎呦嘿，
1: 阿大哥，多拜有 S 型的对吧？
0: 哦，多拜有 S 型的呀，哦，
1: 哎，
0: 有啦吼，
2: 前进而已，应该没有后退啦，
0: 嗯，
2: 应该做 S 型前进啦，八股没有，哎，有。
1: 阿老，干啦嘞？
0: 啊？
1: 公司老这条路，伊要怎样看得落？
0: 好了，谢谢哈。

0: 喂，
1: 嗨，你小棍破给家。
0: 你刚才说的那个什么台铁的，那个是在高雄的什么地方？
1: 台铁啊。
0: 台铁什么游乐区？
1: 哦，你是在讲那个台铁机场那个儿童的，哇，还没安那讲，嗯。
0: 什么喏？
2: 在他在那个前镇跟凤山的交界哈，嗯啊，你是外地来吗？
0: 我是彰化的。
1: 哦，你彰化哈，
2: 啊，彰化你来高雄，你坐这个哈，这搭那个轻轨啦，轻轨比较方便。你搞你两的哈，直接在这个台铁机场站的那个乐园前面啊，哪一个哈那个车站要下，我查一下，我等一下跟你讲好不好？你挂得来，我跟这样子哈，你来高雄啊，换轻轨啊，轻轨哪一站，我等一下跟你说，好不好？你听这吧，
1: 好，来你好。Hello，
3: 两位好，你拄则在讲台铁甲高铁便当哦，嗯，当然是台铁较好食，嗯，啊，但是怎么高铁也嘛有进步啊？
2: 对啦对啦对啦，我讲，不是讲高铁无好食啦，不是讲高铁讲迄个情怀，
1: 喜欢吃熟悉的口味，
2: 情怀
1: 啊。啊，吃的哥吃的不是便当，是情怀啊呢！
2: 对啊，对啊，对啊！
1: 啊，是一种怀旧啦。
2: 对啦，对啦，对啦，对啦，对啦，系啊，系啊。
1: 啊，所以有足侪人讲，啊，食便山顶海味啊，较食嘛是阿上好诶，上好食是阿母诶煮诶煮。
2: 无一定是真正
1: 上好食。阿母诶，无一定高
2: 记忆中的味道，
1: 对，熟悉的
2: 味道。
1: 对啊，所以讲，好，较叫咱都来听这条歌。走遍了天涯海角，好，食遍了山顶海味。也是阿母煮的最有滋味，呵呵，这就是熟悉的味道，熟悉，或者是找回你的记忆，这样，
2: 对对 对， 對，
1: 好，
2: 不是说台铁高铁没吃，我没说高铁没吃，说，
1: 咱如果较小的时候，以前还没有高铁，大家都是坐火车嘛，坐火车就都有在买便当，对不对，就从以前吃便当，坐火车吃便当，就像现在坐火车机一样，坐火车机在火车机上吃用餐的一样啊！你敢想那个时代哈，都是安呢。哦，坐火车吃便当的，今麦的人是坐火轮机啊，用餐安呢。哦，同等的享受。
2: 嗯，对，没有错，没有错，没有错。吃的真的是记忆中的味道。来，你好，来，小棍 pocket。
4: 上次那个路根本现在就没有 S 型，很早期之前就改为七字型了。
1: 哦，好了，
2: 好了，好了，好，没劲了。
1: 我们很久没有考驾照，所以不知道。
2: 我课掉拢免紧张啦，阿贝课去欢乐的，好啦。来，头先问你讲吼，即个台铁机场，台铁高雄机场改建的高雄亲子游乐园，哈，一哈，你若讲挂掉，像咱即个中华听众朋友要来吼，上好的方法就是吼，去坐高雄的轻轨，搭到哪一站呢？搭到所谓的凯旋武昌站。哦啊，他的号码是 C35。哦，你那没记得名，不要紧，你都记35，因为

0: 哪一站哪一站是数字去标的嘛哈？凯旋武昌站。开船武昌站哈，凯旋武昌站，它是 C35啊。其实上面你看那个告示牌上面也会有，现在都会有写了哈，就是台铁亲子的乐园。
1: 啊，你刚落车行一个站嘛？
0: 哎，无你落去，你行就到啊。对，上红本哦，本团的哦，慢慢讲啊，伫什么路，伫什么区，地址偌济本哦，挂地来的上简单。高雄人要去嘛是坐轻轨上红
1: 本。坐上红本啊，卖个堵车人诶，来
0: 你。
1: Hello， 嘿，嘿。
2: 机车五
1: 号
2: 路，
1: 嘿，
2: 不是会当后退吗？
1: 什么机车五号路？
0: 好，谢谢，咱无咧讲这哈，谢谢。
1: 什么机车五号路，不是会当后退吗？这我听无。好了，我们就不讲那个口罩的事情了哈。0800 call in 电话0800 775599
0: 空嘛空空七七五五九九。
1: 咱都不是要讲要来听迄、那个。照片了，照片了啦，照片了，天涯海角哈，在一条啥于谦的歌嘛，于谦的歌叫啥？哎、叫什么歌名去啊？哎呦，啊，照片了天涯，照片了天，叫阿娘的厨艺，这种有人知来了嘿。
3: 喂，哎，那个我要问伯姐一个线下好不好？
0: 好，
1: 线下哈，好线下，来你好，小君伯姐，哎，
3: 你好，
1: 哎，
3: 想问你，
1: 哎，
3: 书房啊大了，我要安那食啊？
1: 来我跟你讲哈，来，你嘛是安尼个吞啊，你先个感用嘴，你先用一个嘴哈，先感一嘴嘴，细细嘴啊，就好，啊先个感嘞，啊感嘞，伊是不是都会软去啊？你卖看伊壳啊安尼哦，敢那足大粒的，啊就迄落敢那足定的吼，啊其实你个嘴个个感。咧，伊就软去啊！
3: 啊，一边食几粒？
1: 一盖两粒，吼，一盖两粒，吼，拄啊开始，吼，拄啊开始，你就两粒安尼食，吼。
3: 啊，一边食几工？一边食。
1: 两盖会使，两盖会使。啊，你若要搁较紧的，你食三盖嘛会杀你安尼，吼。好，谢谢以上功德，吼。来，你好 ，Hello。
4: 你是不是叫做回乡的歌
1: 啊？对啦，回乡的歌，走遍了天涯海角，来你好，来，哎，喂，你好，嘿。
5: 回
1: 乡
5: 的我，
1: 好，来，你好，嘿，喂，你好，好来，谢，来，你好，嘿。
6: 我听见那条叫做那首歌叫做《回乡的我》。
1: 好了，好，谢谢啦，好，哈、哦。于天的歌，回乡的我啦。为代替的国庆便当，哈、哦，还、啊、想到哈、哦、阿母。煮的口味，嘿嘿，好来啊，怀旧一下。Hello， 来你好，嘿，
5: 哎，
1: 嘿，嘿。

0: 为什么这条我那感觉不是伊上早的原唱的版吼？感觉呀、啊，吼就不像嘛。这敢那伊较不会记唱的吼。好，我那哦回乡的歌啊吼。
1: 来啦，听沈文成呐、啊嗯，沈文成的歌、嗯、最近。欸
0: 咱呐来台东安尼哦，后尾1990台湾人哦，出门不要踩到。

0: 徐春梅前几天不是去
1: 让人
0: 去让拍到吗？拍到哇，甲又搁甲十个查甫的安尼在咧食鱼排伫餐厅咧食鱼排着。啊，人就讲啊，徐春梅哦，有较胖啦吼，变较胖，伊较早拢做瘦的嘛吼。啊，有人讲啊，徐春梅还是不寂寞啦，跟以前一样吼，身边永远都是有一个男伴。哦，唔知是刚红翕到的，人家翕的翕了歹去啊啥？哦，长特别装足水的啦，拍一粒三十几万的迄落名牌包包，规身躯行头吼，行不啷当嘎嘎的五六十万呐、啊！哦，戴个太阳眼镜，戴个大帽子哦。哇、啊！记者在甲访问吼、啊啊，足趣味诶！可能伊挑地要出来安尼亮相者，恁甲我翕遐歹，我哪有遮歹吼？有影啦，长出来甲真正刚看到迄个相片比咧都差足济啊！但是乌人咧一看你，当然你就会也看。
1: 我是替他感到有点心酸，因为心酸的他到这个年纪的。还会去这么样去注重人家去评价他的外表、就表示他也心理的韧性的强度，也心理年龄没有跟着他真实年龄成长。
0: 啊，你就想，伊永远都是爱有一个男伴的代表，伊就是永远拢之中。
1: 对啊，
0: 所以心姑娘，
1: 所以我感觉是一心酸酸，然后一个好像是这辈子什么都有了，嗯，啊，但是他就没有一个可以吼，不要过着这种。活在人家评价才能够、哦、正常活下来的生活，然后人家陪别人讲哇，你啊你啊你啊，像卡在向红低歌亮红 hip 掉啊是啥？嗯，他诸葛亮他就甘之如饴嘛，伊嘛没讲我给他的招了哦，人招了嘛是喉咙发苦，
0: 所以
1: 对啊，他这种人就是一辈子都是需要这种焦点注目，然后吹吧、啊、不甘心哦，还要穿的时候哇打的光鲜亮，哎老的老啊啦，
0: 然后记者哦好多人
1: 对啊说哎呀你怎么跟不一样，哎呀好美哦，啊、觉得有点凄凉嘛，一辈子都喜欢听这种话。
0: 哎，
1: 你没办法，
0: 啊，起码他很有钱，啊，还是真的很有钱，啊，
1: 没有，他只剩下这样子啊，很有钱啊，拿钱养小鲜肉，听人家给他的
0: 赞美
1: 假话，他就很开心啊，只要人家跟他讲真话，他就不甘愿，每一个年纪都在做这个事情，
0: 没有人会不跟他讲不好听的话，
1: 有啊，就批评啊，网友啊，跟网友啊，叫老啊，你许春梅又老又胖，对不对？他就听不了实话嘛。
0: 即昨天都有人就解问啊，记者就解问讲，欸，你知影即马咧台北市长咧沈柏阳甲蒋万安啊，伊讲你感觉较支持谁？伊讲啊，我不谈政治啦吼，啊无好啦，卖讲诶，啊你无你感觉因两个对一个缘投？来你好，先接电话你好，
2: 小军啦，
0: 嘿。
2: 啊！早台铁的铁路便当四十年，迄阵阮咧做饭卫生吼，迄一个两块半啦。
0: 好啦，啊，讲较早，讲到安尼久去，你还阁会记咧存啊偌济钱？较早是较早吼，嘿，较早是较早两块半吼。好，啊，所以记者就问讲，啊，无你讲蒋万安甲沈柏阳上卡缘投？
1: 嗯，
0: 结果伊安怎回答？
1: 嗯。
0: 伊讲拢无缘投，啊，大家就讲，嗯，拢无缘投哦。伊讲，因为我老公哦，就是我那个第二任的老公，他永远就活在过去嘛，哈。我那个第二任老公哦，你们都知道啊，那就是那个郑其松哦。哎呀，我那个老公才帅嘞，所以哦，呵，没有办法，没有人可以比我的老公郑其松更帅。啊，好啦，老公的帅哦，又帅，
1: 哦，
0: 然后又留给他那么多财产哦。听讲，伊的财产大部分都是拢这个这个第二任的这个郑其松这个老公留下来的。所以我刚刚他一直就是沉溺在那个跟这个第二任老公齁，又对他又好啊，老公长得又帅齁啊，然后又留给他那么多的遗产齁。好，
1: 但是你管咱们家就可怜，他亲生女儿很可怜，啊。对啊，这种就这个哎，真的谈论他我都觉得。
0: 他一直出来讲，一共没有啊，你打龙宫啊，那个那个一直讲一个第一任老公齁，就是一个的囡仔生的该挂出来还沦落。 街头上，阿姨说后来他这个女儿其实后来有来找他，他也提也有帮助啊，包括吼就是讲帮助伊啊，给他生活，还有给他房子住啊，伊嘛是底下改水啊，吼。好了，我们就不谈这个了吼。
1: 他可以去当那直播网红，我觉得会啊。他跟那个谁啊，
0: 我刚刚也当
1: 法拉利姐，
0: 也当去拍 YouTube 影片。
1: 对对对，一恰子的小编呐，我看啊，对我开直播抖内，我干嘛加醋味？一这样子其实是醋味耶，一醋味的是有点
0: 感言，
1: 或者说他的频率就跟一般人不一样了啊，我干嘛？法拉利姐就是年轻版的许纯美。
0: 后来又有人问他说：“可能伊跟你讲到啊，伊讲以前呐、以前人讲伊长得很像王祖贤啊，你哦，啊人啊，那个记者就跟问讲，哦，王祖贤。其实少年的时真的袂歹，他现在年纪大了吼，
1: 没有说他不好。
0: 但是有一点，我发现你皮肤跟他袂歹，以前那皮肤袂歹。
1: 对对对对对。
0: 啊，只是可能哦，他的打扮也都是哦，很花心思、精致啊。你也知道有钱哦，也打扮全身了很多名牌，但是伊的讲话嘴巴会歪一边哈。我们在是较早有安怎，还是安怎，就是伊嘴拢会嘴也歪一边哈。啊，所以人讲啊，王子贤哈，王祖贤啊，人就问伊讲吼。那现在呢？现在你觉得王祖贤跟你比的话，好谁比较漂亮？好，结果人家讲，伊讲王祖贤现在也是老了啦，哈，老了啦，哈。啊，总共啊，恁两个今嘛想，你干嘛想？你甲伊，你甲王祖贤相较水？伊讲，哦，我给王祖贤十几岁呢。他年纪差哈尼济，啊，要安怎去比？吼，这边安那比年纪差济，而像较水应该是恁讲啊，恁讲，你们讲，你们评论呐，吼，啊，伊都一直底下等了，等去等看有人家应讲，吼，是像较水，结果一片沉静啊，无一个人。
1: 没没，我讲，你看你啊。你较老了，这六十岁，卖个比什么岁无岁？
0: 人伊生你啊，伊讲我加王祖贤加十几岁，这要安那比？嘿，好，所以你要今麦提我甲王祖贤比，我加遐济岁，我是要安那比？嘿，
1: 记者就会
0: 阿伯林贡，阿伯林贡，你们来评。
1: 记者就会问这种有冲突的话，也不用评呐、啊，就他们都
0: 啊
1: 对啊，对啊，所以
0: 伊特别叫记者讲讲，哎、
1: 啊，
0: 恁来讲较准啦、
1: 啊，
0: 你们评
1: 啊，
0: 哦，你们阿姨的一只的一个主持人，那底下当记者讲讲、
1: 啊啊，期待人家，哦、就是没有人跟他讲实话，就你已经不是到。年不年轻的这个年龄的啦，
0: 也见啦，伊只期待啊，那我就讲啊，当然是你较水啦，哦，你加水济咧啦。

0: 像刘德华有一条歌叫十七岁哈。啊，从他出道，这条十七岁的时候，他是四十几岁的时候是唱这条歌哈。啊，这条歌是哈，以十七，想那个十七岁呢，以十七岁时阵在香港的这种 TVB 的这个选秀时候出道啊，那个时候还是一个十七岁的小鲜肉。当然就问到刘德华年轻的很帅，很小鲜肉这样子。啊，那时候他出道的时候，就比如说周润发啦，还是谁啊？香港一些大咖已经成名了，然后他就是看着这个前辈的脚步一步往前走啊，所以到四十几岁的时候，中年的时候，他再回头来看他十七岁的时候，哦，就有很多的感慨啊。但是一这条歌吼，欸，到前两年他有演一部电影叫做《红毯先生》，六十几岁，人过六十的时候，再回头过来吼，再看唱一次这首歌，欸，味道又不更不一样吼。所以一六十几岁的时阵在唱十七岁时这一条歌的时候，他有一些心得吼，我就讲。从一开始讲嘛，刘德华自己讲说，从演戏哈，从那个十七岁开始演戏到他那个时候，已经经过了四十几年哈，然后一大半哦，他一直都会期待哈，每一次接演一个新的角色哈，所以四十几年过去了，刘德华演了形形色色的各种人物哦，打个比方有赌侠嘛，哦啊，然后有天若有情嘛，然后也有到后来的这个无间道嘛，好的坏的，然后帅的，然后甚至惨的啊，也拿过各个大大小小不同的奖项。一个人嘛讲哦，一看哦，每一个时代经过了一次又一次的对话。哦，那调整自己嘛，比如说你讲讲，六十几岁刘德华，伊哪个想要演吼，二十几岁、二三十几岁那种最帅的主角，然后啊嘞，哇哦，谈恋爱啦，然后去哦上山下海，然后飞天遁地，那显得不实际嘛。所以也演艺生涯齁到六十五六十岁时候，欸，开始演一些内心的齁，然后温情的，然后痛苦的齁，然后就是比较琢磨一个地齁这个年纪该呈现什么。所以我干嘛刘德华看起来虽然一真的还是瘦嘛，还但是脸上多了很多的皱纹啊，多了很多的哦，这个岁月的痕迹，但是我干嘛阿妈先到了。哦，他不会在六十几岁的时候还说哦，你看我刘德华帅不帅？想要跟那个一些小鲜肉拼比，也不是嘛，人就是归回哈，就要想办法去活出那个年纪该有最好的样子。我觉得啊，刘德华在我心目中，他就是哦，香港去扣掉这个已经没有在一线的这个黎明，对不对？刘德华、张学友还有另外郭富城。哦，他们都还是很努力的，在他们的这个行业上兢兢业业，一直前进，一直保持很好的状态跟体态嘛。像郭富城，老杂灰啊，还是那把自己的体格体能都保持在一个很巅峰的不是巅峰，就是很良好的状态，不会出来说啊。哦，因为要上镜头嘛，也不会让自己看到很累哦，还是或者是很好像没办法跟上哦这个脚步的这个感觉。
1: 所以呢，背后呢所下的苦心呢，
0: 对啦对啦对啦，
1: 我付出啦哈。
0: 我来听一下刘德华这十七岁了哈，我干嘛还蛮感动。每次我看到这个，每一个年龄该要做什么样事情，他都还是去认真做。尤其这类红毯先生来对哦，他是演一个哈，演他自己。演他自己的这辈子的角色啊，但是到后期嘛，随着时代的改变嘛，哈，香港的演艺圈也是衰退，他要去中国去发展。花旦那时阵，桂启隆拍这个所谓的影集或者长片，然后但是一去中国，他要去拍所谓的短影片、短视频。啊，一来对我有一句台词哦，我看了就很感动。那个时候他跟他对接的那个拍那个短影片的是一个中国的一个女孩子，很年轻哈，哦，啊，但是呢，他们年轻人在做事就是很求快求急躁嘛。啊，刘德华就打工鼓工哈，虽然哦我们是拍短影音短视频，但是我们也是要好好认真的去拍这个。哇，另外。一个大明星吼，还是很敬业哦。即便这一概没赶快吼，不是他这个时代熟悉的东西，他还是很努力啊。所以刘德华为什么会一直红到现在？一开演唱会还是哦卖得很好。我觉得就是一辈子都这样很敬业的在做自己的事情哦。该改变的时候，他也会持续的去改变。这条老爹娃十七岁哦，也是我一条很喜欢的歌。

聊挑战，明星也有训练，帮短短一年太新鲜，记得四哥发哥都已见过面，后来明星主角太突然。

0: 今天要是去刘德华17岁啊，算是个17岁，但是第一中年差不多38岁的时候40岁的时候唱的哦，现在而今60岁哦，一回头再看这一首歌，哇，人生的阅历经历跟成熟度又变得更不一样啦齁，所以看哇，姜还是老的辣齁，酒越陈越香齁，就是四大天王之一的老的哇，刘德华。
1: 刘德华是65岁哦，不是60岁哦。
0: 我说 他唱再回头再唱这条歌60几岁的时候、哦、不是今年啦、啊、前两年。哎、哦
1: 欸。他现在是
0: 65岁。
1: 65岁了。
0: 对啊对啊对啊。
1: 1961年9月27号。
0: 以后哦。
1: 你看。1961
0: 年。哎当年这个。真的
1: 哦，对啊，哎呀，高啊，贵的这个贵晒啊，这你要敬老卡，你要敬老卡。
0: 一部电影哦，叫做《红毯先生》呐、啊，来的其实他就在演。他虽然说演一个超级明星，但是那个超级明星其实就是刘德华生平。你看他多自律哦、嗯，真的真的天皇真的不简单。怎样呢？为的哈啊，维持好了身材。吃得很清淡。
1: 刘德华已经10年啊，一共哈超过10年啊，拢无食白米饭。
0: 对啊，然后还有除了不吃这淀粉之外，还有什么？每一天都要做平板撑哈，就是练训练核心、嗯，不吃米不吃啊。这个那对咱一般来讲是训练来，对咱来讲就是讲一种肌肉记忆、肌肉训练。嗯，而且早期为了哈要当偶像嘛，还要隐瞒自己的结婚有小孩的这个事情，当然后来打个杂嘛，他有公布，但是很低调哈，也要考虑到也 fancy 哈，怕哦就是要考虑到粉丝的心情，所以很亚沙西啦哈，我因为现在的明星可能跟过去的不一样，我以前就是比较细心贴心暖心啊，自律哈啊，为了考量到粉丝的想法、欸，他就会很低调哈的隐瞒自己的可能婚姻状况、感情状况等等。
1: 176公分，
0: 对啊，
1: 67公斤，
0: 好瘦，
1: 30寸腰。30寸
0: 啊，对，自律呢，
1: 严格控制，精致淀粉的摄取，
0: 对啊，
1: 绝对不加精致淀粉的哈，
0: 对啊，
1: 白米饭，那加 baby 崩的属于精致淀粉，
0: 对啊，对啊，对啊，
1: 精致淀粉哦，也容易造成餐后血糖剧烈波动
0: 啊，对啊，对啊，
1: 所以说甚至呢也会影响到皮肤的弹性跟身体的代谢齁。但是所以十几年没在吃白米饭的齁。
0: 精致淀粉啦、欸啊、他可能就吃糙米啦齁、可能就是没有那么精致。因为人体还是需要所谓的这个碳嘛。
1: 对啊
0: 、还是要碳水化合物。这碳水化合物不是没好的东西，但是精致淀粉还是不好。上面有精致淀粉。
1: 面包
0: 面包有分的，日式的这个面包啊，里面大量的糖奶油加进去、你干嘛哦，蓬松松软，黑的是加了很多这个东西啊，
1: 面也是属于淀粉嘛，白米饭这东西、
0: 白米饭啊，
1: 包包子啊啥，哎呀哎呀，
0: 中间对对对，但是比起来哦，其实吃米饭比吃面粉来得好，因为咱身体哦，咱碳水化合物对咱今天来讲是一种燃烧的一个起爆剂，你不吃不够碳水化合物吃不够会掉头发哦，
1: 来你好嘿。
2: 小龙北街咯，
0: 哎，你好。
2: 请问哦，阮北部江河地区遮敢有？
0: 来，刷卡帮你服务。
1: 指定有帮票。好，刷卡甲你讲哈，刷卡甲你讲好，谢谢哈。好，来，咱call in电话，0800-775599，0800-775599。

0: Hello。
1: 哦、
0: 哎，对，
1: 哎，我跟你请教一下哈，我每次检查都脂肪肝哈，
0: 哦，
1: 是你们那个你讲的那个什么
0: 维他肝，
1: 好、哦，维他肝、哦，
0: 哎，功德，哎，
1: 效，哎，会有效吗？
0: 可以吃哈、哦，可以吃，它帮助我们肝脏的代谢哈、哦，对。对啊，但是我脂肪肝哈、哦，最重要还是要从你自己的饮食哈、哦，哎，对啊，维他肝当然有帮助哈、哦，啊，你的饮食家己嘛是爱，可能也要调哈、哦，要调节哈、哦，哎，说实在的，金麦郎脂肪肝的还算是蛮多的，
2: 嗯，
0: 哎，蛮多的，哎，对对啊，可以吃维他肝，哦、当然是可以，哎，对对，当然、哦、当然当然，嘿，哈、哦，
1: 就早晚吃是不是？
0: 哎。你要早三餐各一颗也可以啊，你若讲啊没有，你就是讲无一天吃两粒也可以啦，哈，嗯嗯
1: 哦，好好好，这样我知道。
2: 然后祝福你身体健康，
1: 好，谢谢，
2: 好，
1: 好，拜拜。
2: 以上广告，李德林。

0: 你好。
1: 好，哎，我要谢谢那个不给啊，昨天告诉我那个酸乳钙粉的一些吃法。嗯，哎，啊，我想请问一下，你刚才那个刘德华是什么歌啊？
0: 刘德华
2: 十七岁啊，十七岁。
1: 耶，歌名叫做十七岁。
2: 对对对，就叫十七岁。
1: 好奇怪，谢谢你。
2: 不会不会不会不会。
0: 好，谢谢。

0: 减肥了之后，极端的手段真的不好。他都为了够嘛，哈，这个碳水不够，哈，让你邋遢么？如果说你采取讲我要减肥，哇，什么都完全不吃，我讲各位，这个是你在虐待你的身体，哈，因为咱人人体其实也很精密的机器哦，全身的包括你的皮肤啦、头发、毛发、指甲，是很多东西的营养素去合成的，所以你完全不吃什么东西的话，超级你可能体重竟然落了，但是随着哈你这样子完全都不吃那样的东西的话，有一些反应就会出来，包括呢，我头头讲啊，完全都不吃碳水会掉头发，哈。因为咱头毛高90%是由角蛋白的组成，然后呢，如果我们碳水如果完全不吃哦，会让身体缺乏制造头发的原料，哦，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咱啊完全哦，稍微崩啊，碳水都不吃哦，会造成咱的血糖波动，我们身体的会产生压力，让皮质醇哦，咱之前有提过嘛，叫压力荷尔蒙上升。迫使毛囊提前进入休止期而掉头发，哦，电话来，
1: 对，欢迎来，你好，
2: 你好，你好，我要先问一下，我来你仁化路一转药房，
0: 来，
2: 老板侬伊个家
0: 属，来刷卡，
1: 刷卡好，
2: 慢慢改叫，

0: 你好，嘿，
1: 你好，小坤，
0: 哟，
1: 哦，不给了，
2: 哎，你好，
1: 我先搞点啊，
2: 嗯，
1: 我是为他跟他们俩这今天也这三个多一点的呀。

0: 的全台节目是美丽人生得力公司改混改优为了跟苏鹏阿哥护理人数富二代为服务广告字号1080-7008为咱所提供。
1: 我是小君，
0: 我是 Pocket，
1: 感谢收听，
0: 祝福大家有个愉快的一天，瞧瞧。

0: 有太阳的地方就有故事，太阳联播网照耀生活每一天。中部地区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1: 老道老汁，剥皮辣椒鸡汤，严选鲜嫩鸡腿肉，搭配独家腌制剥皮辣椒，汤头微辣甘甜，浓郁顺口又开胃。每包450公克，特价169元。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2: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嘛不精神。
3: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1: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3: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1: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4: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5: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4: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 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5: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6: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7: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6: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7: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8: 我们现在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潭子爱心药房，中山路二段我潭子加工区，太平东新药房，中平路太平路口，联合药房新林路英雄路口，天宝药房中山路三段保林球馆大楼边，福伦药房在太平路下太平车牌下卡，代理华兴药房新兴路代理国小车对面，叶兴药房浦城路永兴市下口，石泉药房浦城路顶浦城车牌下卡，宝德旺便利店国光路2段248号，我近德芳路，也就是国光路加德芳路附近，元大证券车对面一栋白色的建筑物。
9: 好声音，一路持续听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咪咪阿笑广播网太阳连线，欢迎收听健康加油站，我是彩珍。咱节目是由追赶跑跳碰，会久会硬会行会走，不软不硬不弹性，全方位的海王精，循环无好，乐乐乐，可可可，真欢乐。大条的爱清，小条的爱通，美国原粒进口清通，清水变鸡汤，取代着灶卡盐、味素、豆油。北方刀天然发酵180天，无论买运、卤肉、控汤、煮糜、烘肉，样样行。煮菜无西菇，只要好汤头就有。三大优良产品赞助所提供，产品24小时服务专线，0800776699。

好来问来问来问大家了起啊入无共哈啊好呢哈好人有好报啦啊那呢哈歹人哈嘛是有报应诶。啊，现在呢，哈，咱就知影这个社会呀，哈，充满着什么？哈，啊，这个暴力的啦，哈，充满着呢，哈，打工啊，打工诶，鬼工诶，鬼工诶，哈，电子报打开，哦，不是骗就是打，啊，不然呢，哈，就是赌哦，一大堆，一大堆，哈，好，来，哈，阿兰讲咧，神六神报，恶有恶报，唔是恶报，啊是机密的，好人自有好报，啊那歹人咧，哈，嘛得未过呢，伊个报应的对哇，好，这个高雄市，哈，高雄市，咱真正爱甲这个问奖，哈，按100个赞，警民联手。合作来热心的这个问奖，再到一个人客哦，这个问奖呢，哈、哦，咱讲实在啦，哈、哦，他一定一个呢，这个问奖的楷模啊，他讲嘛爱反应好，理解能力嘛爱赞，伊咧再到这个人客的时候，发现讲，这个女的有点怪怪哟、哦，吼，各注意个听。发现讲咧吼，伊就是一个女车手，吼、哦，准备要面交来取钱，赶紧报案。警方埋伏伫桥上沿路，吼、哦，该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到着咧吼，面体探着咧一名姓吴的车手，都要点收着咧一名姓吴的，吼、哦，这个被害者20万，当场吼、哦、啊瓮中捉鳖，吼、哦、啊大家要哪讲，伫瓮啊内底咧掠鳖啊，哎你吼、哦、无地走的对哇，哦将这个女车手甲伊咧掠开。警民合作无间，保掉着呢一名被害者，姓吴的男子20万只老寡钱，发生伫高雄南主区南阿坑分局啊，就是呢吼，昨接到呢一名客停车司机报案，讲呢吼，伊载着一个乘客吼，啊挂口罩，啊个有呢挂着识别证，行为。怪怪的呀，哈、哦，怪怪的呀，准备要向着别人吼收着这个钱呀，怀疑伊就是呢诈骗集团的车手，所以呢这个司机，可是哈、哦，我拢感觉呢，这个司机为什么这么厉害呀、啊？那个车手的呢啊车顶啊，他是趁什么时候？会当去甲警方报案，这是呢，我佩服伊的所在。为什么我系讲吼，他是一个呢足机灵吼啊，问奖的楷模哦。诶，这内底是无写噶吼，遐尼啊详细。但呢吼，我感觉这个问奖吼真的很厉害哦。他是什么原因吼？会去呢吼？诶，利用着什么时间呐吼？会去向着分局来报案。哎，这个真的，哎，这电主本嘛，写有清楚，卖我伤脑筋好不好？我吼爱搁底下抽丝剥茧做柯南，有影啊？哦，这个车手伫车顶，爱搞会使卡电讲，哎，那个卡着一空哈，我这吼是车牌几号哈？我就卖往对，啊，我载着一个女车手，哎，女车手。一听嘛知影，所以呢吼、哦，这个交代没有很清楚嘞。好、哦、不管按怎样啦，哦，总是呢吼、哦，这个坏人呢一定跟改裂开呀，因为吼、哦，这个警方派掉吼、哦，这个呢吼、哦，警察先生挂到现场啊，暗中吼，就跟他请求呢吼，底、哦、下、那个啊，一、那个啊，什么呀？守株待兔，就是迄个土坑内底，吼、哦，把这只土啊嘞，吼，规个拢张开。警方话来讲嘞，吼、哦，这个女车手，吼、哦，嘛，真少年嘞，41岁呢。伫南阿溪一间桥上落车了后，就吼、哦，安尼行去到一个面体内底，沿路吼、哦，手机啊，
吼，安尼加嘞，一直视讯啊，手机啊，吼，视讯，哥安尼吼，啊，东张西望啊，吼，东张西望叫做啥？东张西望啊，这边看，那边看，哎呀，行政嘞，吼，会使讲。十分的可疑呀、啊！随后进入到民体内底，就向到咧这个被害者姓杨的男子，要收到20万。警方沿途吼，一直甲对，一直甲对，吼、哦，看到这个时阵，哎呀，入去到内底吼，鸟鼠啊，入骨甲温达达，入去咧吼，都个翁啊来掠这只鼻啦，吼、哦，甲掠开。这个受害者姓杨的男子呢，吼，警方抢入了，哎。啊，即卖是咧啥？哈！啊，即卖是咧，迄个八点动个咧拍戏戏，会紧张甲讲话拢大字呢。结果吼，这个姓黄的被害者才知影讲，原来伊就是呢吼，已经落入到投资诈骗的陷阱。好家仔，哎呦，警察先生啊，感谢您咯、哦，哈！我20万呢，我今仔去着赚着20万，伊无用骗着等于赚啦，无用骗着等于赚啦，一工伊着赚20万啊啦，是不是？来，啊，阮赚无了诶，哈，也是讲呢，吼，获利空间很惊人啊、这个礼拜几呀、啊？吼，我甲我诶二哥吼，都要好咧讲俩，世间吼没有那么好康诶代志啦。对不？哎、欸，真正真好谈嘞！到哪轮到你？哦，对不？我讲较紧的啦。我若真正有一个吼好康的，我会先保什么人？先保咱家己的人，厝内底的人。过来，咱助理逐工对我咧做节目，我嘛会咧报我助理，对不？我敢去报一个完全无熟悉的，唔知伊是咧吼生做营养病的人，所以呢吼，咱脑筋一定爱咧吼清醒。脑筋一定爱精气，做什么代志一定爱哈，跟他传球咧跳恰恰赶快哈，恰恰啊恰恰恰哈，安尼头前跳三步，后边个退三步哈，想好想细，进前想一个，退后想一个，安尼你的老瓜钱卡袂用骗去哈。来啊、这个过来呢哈，就是。一寡医疗哈，医疗的暴力绝对不允许，绝对不允许。无论讲咧吼，你这个言语的暴力，还是咧吼，用到真正吼啊，摕到钢箍啦，还是讲咧吼，咱直接吼用手杆拍，拢总唔对。我感觉讲咧吼，医护人员，因我一寡朋友吼，他伫个长照啦吼，还是讲咧吼安养院。啊，包括着呢，吼，我有一寡吼，这个嘛有熟悉医生啦，吼，他们在医疗的过程当中真的很辛苦，尤其是呢，吼，医护人员，吼，医护人员加医生呢，吼，医护人员更辛苦。咱坦白讲，这是呢，吼，发生伫今年9月份，一名姓罗的男子，因为呢医疗暴力出狱过了个月。屏东基督教病院急诊啦，哦，阿要陪着迄个电梯准备要出院的时阵，因为证书无，拳头无。

0: 哦，就是已经表示讲身体上无安怎，医生唔正系讲放心回转去，对不对？这个姓罗的男子离婚别地呢，民国1900年、111年、114年，拢有违反着医疗诶这个缓刑，判着呢3个月，好、哦、109年判着3个月，111年判着7个月，114年判着8个月。所以呢，吼、哦。啊，姓罗的这个男主啊，哈，伊伫咧警察当中，伊就咧讲啦，哈，伊讲咧，哈，这个侦查当中，哈，就讲啊，讲啊，申请羁押好了，啊，无呢，吼，你也看，他这个是累犯呢，已经3届呀呢，把你个绑登去，啊嘞，吼，这医护人员有的人特定攻击一些人哦，所以我讲吼、哦，这个人真的心理上有问题啦，吼、哦，这个羁押庭就咧讲啊，当下情绪无好啊，所以怕人，无什么原因呢？就是讲伊的心情无好，伊就用着暴力啊来吼、哦，怕别人，好伊心情好哦。啊，哪呢？哦，我嘛心情歹呢，我心情歹，我那掠一个人来拍，哦，对不？医护人员、医生也好，护理师也好，是咧解决着伊辛苦白疼啊。你这样子，哦，哎，咱哦看一个医生，哦，小小的感冒，小小的巴肚疼，哦，啊，这个喙齿，哦，去红洗洗迄个牙结石，咱看好了嘛，拢甲医生讲啊，谢谢哦，对不对？啊，为什么人家看病看好？啊，伊情绪无好，心情无好，起码是活累，啊，就当我被怕人了。所以呢，吼，这一届吼违反着医疗法起诉，并且呢，吼是一个累犯，这届呢，吼就判了较重，因为咧一届一届吼，迄、个刑责会加重。第一届呢3个月，第二届7个月，第三届8个月，这一届2年6个月，哈，因为。坦白说啦，哈，怕人唔掉，阿姆哥他这个也不是什么重大刑案，哈，一般公安呐，哎，也当嘞，哈，家己哈，检讨之类啦。喂，彩珍你好，
1: 喂，
0: 哎，来林凤姐，
1: 哎，对，
0: 嗯，你好，
1: 我吼，我前几刚好跟你订啊，已经有寄来啊，
0: 哈，
1: 因为办宴会，
0: 嘿是，
1: 啊，我今晚今仔日打电话给你是有一个，一点啊，
0: 迄个，嘿，要问我，嘿。
1: 请我点解吼？你建议我讲一粒迄个虾油，迄落吼，一粒就好吼。啊，迄个像我即马吼，我足食足济，我食保酸通个抗凝血啊。即马我抗凝血无食，保酸通。
0: 嗯，
1: 啊，我那赶快虾油一粒就好。
0: 哎、欸，你即马抗凝血无食吼，虾油你加食两粒。
1: 啊，佮有食保酸通呢？
0: 哦，安尼，你的迄个通性质的物件会食伤济呗？
1: 什么通性质？
0: 通性质就是你咧讲的迄嘛是咧清肺，对不对？
1: 哦，保酸通啊，
0: 对哦，敢是？
1: 伊嘛是咧预防迄落中风
0: 的。对啊，对啊，啊，就是通属性的呀、啊，好、哦，通属性的物件啊，你建议一下吼，就是讲你看呗吼，选择着一项啊，唔好通属性，伊通属性的物件你食伤过侪，讲实在啦，加开钱啦，嘿，
1: 哦、
0: 嘿，对，好、哦，啊，你家己去筛选一下，安尼刚好。
1: 啊，你迄落、啊，就赶快起啊，又食一粒。
0: 嗯，啊，你连讲吼，你就食好几项，唔免安尼食个吼同属性的物件，食个较花安尼。
1: 无啊，我就跟他食哩。
0: 对啦，无啦，啊，我是讲吼，你拄只咧讲的迄啦吼，卖讲名，啊，你倒咧吼，规矩就选择一项，看是讲啊，咱的迄个20味的加条遐有咧食，效果咧食好，啊，你就吼改规，总啊吼，迄个化整为零吼，选一项就好啊。
1: 啊你！啊，迄个啥？迄是医生开给我食，因为我有装支架。
0: 哦，安尼好，安尼我讲吼，啊，不然你就是从我甲你建议安尼，吼
1: 装，
0: 嘿，对。
1: 我感觉你安尼建议安尼食，我食了袂歹呢。
0: 安尼哦，
1: 嗯，
0: 好、哦、是哦，等我一下哈，来，等一下吼、哦，来产品服务，咱的林凤姐，你讲吼、哦、海王精神通，啊，你食即阵啊，改变安怎？
1: 第一吼，加较好睏，嘿，吼嘛较袂忝呢，
0: 哦，较袂忝，精气神较好，
1: 嘿，对，我感觉吼，阿哥吼，我感觉讲 阿袂较袂脆干
0: 哦，较袂脆干。
1: 嘿，对，嗯，嘿，慢慢啊发现，
0: 对，
1: 阿妈干嘛讲人吼，
0: 嗯，
1: 嘛干那讲，给才不会那么暗淡。
0: 哦，蒸熟起一个迄个起毛机较好的对哇，
1: 嘿，整个人都很轻松。
0: 对，
1: 心情很好。
0: 嗯，
1: 我那时候打电话给你的时候，我是很低落的哦。
0: 哦，
1: 我要吃你的产品的时候是很低落的。
0: 嗯，
1: 我现在哈、哦、觉得我也有工作的，可能也有工作的关系，看到人、多接触。以前我是没有工作。
0: 哦，
1: 现在有工作了，我觉得心情很愉快。
0: 对，恭喜一年哈、哦，你海王精神通的讲哈，内底有一个天然的神经稳定剂，啊，个有一个快乐因子。咱人吼、哦、心情一定爱放互伊松，放互伊开，身体才会好。
1: 对啊，我感觉很快乐呢。
0: 啊、哦，恭喜！啊，你爱阁继续哦哈。
1: 有啦，我就甲你，我迄无放烟火，就甲你买两盖。啊，即马放烟火，一定甲你买第二盖啊。
0: 哦，
1: 我就觉得很不错，我就这样吃啦。
0: 嗯嗯，财政吼拢吼坚持一点啦，卖互咱的听众朋友开着冤枉钱啦。
1: 阿哥吼，身体吼健康安尼、
0: 对，吼，就像你今麦安尼啊，姐姐会当出去做工课，我嘛替你装欢喜呢。没
1: 有啊，我感觉哎，做流量的啦。
0: 哦，做流量好哦，好哦。
1: 其实我也不老啦，我才60岁而已。
0: 好、对啦，60岁吼，其实咱人生吼后边阿个足长的一个迄个日子，通啊好过的啦。
1: 好，
0: 恭喜你。
1: 叫原来这样哈。
0: 好，谢谢你，好，再见。来，以上广告，赞嘞，好嘞，火车不是推的，牛皮不是吹的。啊，咱嘞吼，本身家己要来顾身体，一定爱买好掉，买错比买贵更浪费哈。金杯银杯不如好口碑啊，才真嘞吼。广告实实在在，有几分的正骨，讲几分的话，啊，每一个人调整的部分不同款哦，所以呢，吼，一定爱有信心。一定要有耐性，好来安排歌曲，谢谢。听歌哈啊，我们这一班的同学，无论讲你是新同学，无论你是老朋友，等那个卡开，等那个卡开，阿姐好，会记得甲咱道小宝、道公哥多多上山做翠暖功德哦，阿里嘎多。

0: 好，来哈，咱来解答一个啊问题。都是安尼吼，助理有咧甲财政咧吼，讲一个问题啦。就是讲咧吼，咱只新同学，吼新同学，有诶咧吼，拄啊好开始要来食财政中心特地推荐介绍诶产品啊。我拢讲吼，叫恁一定爱照三顿食。啊，偏偏呢吼，有一挂人，伊就会去想讲，感觉食个三顿，啊一罐吼，偌济粒，啊一组会当食几工。咱这班的同学，你是呢吼开始在食，还是讲呢吼你有这种的吼想讲啊，我都吼要食两顿就好啊啦吼，还是什么会啦？一年啦，财政不会因为。为着要做生意来做生意，我嘛袂因为呢吼，恁哦，我一定爱叫恁食三餐就对食哦。咱住伫这个苗栗吼，莲蓬寨，我著针对着伊的情景，我著改调整吼，改调整。那我著听课改讲吼，啊，你安怎食安怎食？因为呢吼，咱呐一定爱细水长流。我在做生意，我拢希望讲是久久长长，啊，爱互咱食有效果。啊，未去开掉冤枉钱，佮更加呢吼，未好你安尼做奥巴马，所以叫做奥巴马奥白买呢，吼，听到就买呢，看到就买呢，吼，啊，人报就买呢，啊，买一大堆，啊，对管咧食安怎样诶，啊，即人咧食安怎，迄人食哪，你根本都唔知影啊，所以呢吼，这个都是不正确的观念啊，同属性的物件，卖咧吼重复遐尼啊侪啦。这安尼咧食呢吼，讲实在，你的胃肠吸收方面啊，也是讲咧吼，真行的，这拢恁家己去考虑吼。因为呢，我无做攻击，无做批评，哈，不做攻击，也不做批评。那这个道理足简单哈。为什么财政会叫咱咧吼食三顿？啊，有的人吼，要买给孙啊食，哦，哎呦，啊，囡仔都咧等钱咧，啊，看吼，人。八十六岁啊，体格开始差遮济，咱别人的孙吼，才几岁尔吼，啊，有的人真正是足要紧的。参照迄天吼，我已经录节目啊，那助理吼，敲电话给我，就是有人，咱这班的同学吼，可能是阿公啊、阿妈啊，就敲电话问吼，因为这个问题呢吼，助理这边较唔知影，啊，就私底下咧甲我问，问讲呢吼，有人咧问讲啊。迄、那个一个吼，个性是八岁，吼啊，一个个性是六岁，吼。伊讲啊，要来食吼，这两项刚好安尼吼。我唔是讲吼叫人食，其实这拢无白害啦，吼无白害啦，食落嘛不要紧。我先来接电话，再去甲咱分享。喂，财神你好，
1: 你好，哎，给我两组，
0: 哈，给两组哈，好，一万八。
1: 礼拜几？
0: 明天就可以收你，稍等哈，你稍等，好来。这里呢，吼，你搞我问吼，一个六岁，一个八岁，吼，啊，助理咧搞我讲，我讲吼，甲助理讲，你回复吼，甲伊讲，因为咧吼，他们现在还小，吼，就是讲，他整个器官拢啊个咧发育当中。好，拜拜。我甲伊讲吼，过会较大汉，再来食，吼，较大汉小块再来食。啊，无我嘛听好讲啊，因为呢，保健食品你也想讲，吼、哦，唔是讲直接标榜一点讲吼，和猫啊，还是狗啊食，连条狗啊、猫啊，因的迄个器官遐尼啊细，遐尼啊脆弱，都会当食。但是呢，吼、哦，我拢希望讲，我们用到吼、哦、最好的吼、哦、培育我们的下一代，对不对？喂，财政你好，哎，李大哥。嘿，你到底在中？
2: 你个阿加四组，
0: 好，个加四组哈，好啊，你等我一下哈，来，李大哥，产品服务哈，你海洋精全通在食对部分的呀？
2: 我得食。
0: 你阿未食进前是安怎啊？
2: 啊，都脚头乌啦。好、哦。阿、个。阿个目睭啦，
0: 系，
2: 系啊，阿个老人病就是拢这款问题。好，
0: 我咧讲个老人啊病安尼啦，哈，
2: 系，
0: 阿姐，你有感觉较改善的部分无？
2: 当然咧啊，阿无啊叫阿坐坐，
0: 叫阿坐坐吼。
2: 系啊，我今头一边我就叫三桌，阿得叫两摆两桌诶。
0: 系， 啊，个个叫四组安尼。
2: 啊，个叫四组，你今麦唔是咧放烟
0: 咧？嘿，今麦咧放烟花，嘿，对，嘿，产品咧价无开着，玩弄钱较重要对吧？
2: 对啦，啊，都这期药啊，实在是有效啦。
0: 嘿，
2: 啊，恁我头嘛是唔知啊，就讲有听着啊，听你讲的镜头过一下。
0: 嗯。
2: 啊，就买来吃看卖咧。
0: 嗯嗯，无互你失望吼。
2: 哎呀，食了阮太太讲，这组药会杀你啊，继续救啊。
0: 对对对对哈，较袂去开着冤枉钱。
2: 对啦，啊，就登记的，登记一家啦。
0: 好，安尼哈，好，安尼我叫助理给你写哦哈。好，等我一下，好，谢谢。来，以上广告哈，啊，唔免惊讲哈，无效啦。别人食的好，咱就食的好哈。别人食的好，咱就食的好。后来，过来甲咱分享着哈，啊，得讲的这哈，啊，我就甲伊讲，等你呢哈，较大汉家来食，因为呢。囡仔吼在发育的时阵，我们不要吼让他太多吼这个要怎讲？你该补金呢吼，他自然而然的从你咧食泻药啊，赶快啊！我拢会讲，我咱该动吼该补充的先补充，爱看情形。好，我们真的要看情形，不是拢叫人吼，哎呦买吼，做生因为做生意而做生意，趁你都无良心得得钱，我嘛无爱，对不？啊，该动食，我会叫恁食。该当加强，叫恁加强。啊，该当嘞吼，会当较卖食哈尼啊，但我嘛会甲咱做一个建议，吼，一个友善的建议。嗨，彩珍你好。
3: 喂。
0: 嗨，来吴太太。
3: 彩珍啊。
0: 嗯。
3: 我请教你一下哈。
0: 嗨。
3: 我昨去哦，去迄个糖尿病的吼。
0: 是。
3: 啊，我去迄、那个检查回来的报告吼。
0: 好。
3: 现在糖化血色素是6.4了哈，
0: 哎嘿，
3: 啊那个我今麦就是要跟你们讲重点，我就是用三酸甘油脂哈，
0: 哎、hey ，
3: 我打76呢，
0: 啊三酸甘油脂啊，你有食伤轻无啊？
3: 我今麦是要问你讲，我迄两项吼，磷虾油加这吼，
0: 哎，
3: 我一向过去我是拢迄、那个。同会嘿吼，我是拢吃两颗而已。
0: 是是。
3: 啊，今麦你这我今麦爱食四颗，
0: 嘿嘿，
3: 六颗四颗。
0: 嗯嗯。
3: 啊，我是感觉讲，敢会当这个通血，
0: 卖个吃。来，唔免我讲，伊这吼有双向调节作用。你较低可能是你食了吼，迄个饮食方面吼，你可能爱做一下调整。啊，食这袂讲吼，和你讲啊，较轻啦吼。你参像我这吼血压管来会降落来对无吼？从我低血压的人，啊那一直降一直降，我连卖讲、做节目连吼我嘛无法度我。
3: 意思咱是讲袂够，和你想袂袂。
0: 嘿，它双向调节作用啊，所以你嘛赶快安尼两粒剂啊。
3: 哦，
0: 嘿嘿，好、哦、啊！你饮食，你的饮食爱调整一下，
3: 好、哦。饮食变啊调整。
0: 嗯，啊你卖食个吼，伤过轻啊啊！有当时啊，咱家当食的营养嘛是爱补给较高。
3: 有啊，我嘛是拢在吃。
0: 对呀、啊，对呀、
3: 啊，嘿呀 啊， 啊不知道啊，我这两行拢会未讲解管的，拢差拢一半。
0: 对，啊，迄就是吼、哦，你身体吼、哦，你的制造、你的合成的问题，咱咧讲的统称就是讲体质的关系啦。嘿，对，啊，你若人无特别吼，无爽快，还是安怎，其实都 OK， 擦小颗啊，迄拢袂要紧啦。
3: 我是刚刚讲，我食四颗吼，
0: 嗯，
3: 一下有嘛吼，
0: 嗯，
3: 一下有，零下有，我食四颗，
0: 嗯，
3: 啊，我是讲袂来甲改三颗，敢会使？
0: 嗯，我无建议呢，无
3: 建议，
0: 嗯，无建议呢，
3: 哦，
0: 嗯。好，
3: 我、
0: 哦、
3: 那只四颗。
0: 哎，对对对对对，
3: 哦、
0: 好，好，好，好，谢谢你，好，好，好，再见。来，感谢0800-77-66-990800-77-66-99。哈、哦，话讲伤过久，啊，咱来听一下歌，啊，线卡继续来做服务。作文点讲的电话：0800-77-66-99。

0: 好，呵呵呵，安尼明仔哦，哈，谢谢，祝你健康。来，哈，过来甲咱讲，即刚刚哈，刮起进前的话题，是安那，我讲叫恁食三顿，食三顿。我顺便哦，伫即个有人咧问的过程当中哈，一个人说，我来说啊，大家来听哦，好咱理解一点。用到呢吼，生活上吼，我们的点点滴滴吼，生活的哲学，好咱知影。迄囡啊，吼，有个人我甲讲，啊，你著好好食一粒一粒就好啊，吼。啊，有个人我著甲讲，啊，你著两粒两粒吼，好伊啊，食两顿就好啊。那咱食的。好，咱遮呢，吼，老朋友，吼，小朋友啊，咱遮拢算老朋友啊，拢已经呢，吼，过四十岁过啊，吼，进入中老年，吼，甚至有的人是老老年了。要叫恁食三顿，我唔是要叫恁吼食较济，是因为你的身体上有需要，你的身体上有需要。我今日是做一个粗工的，吼，啊，我呢，吼，是呢，吼，坐办公室的。参像吼，阮即个即个助理，啊咧食物件，哎呦食吼，啊咧一两喙啊饭啦吼，啊食一个啊啥物物件啦，啊等下咧吼，过来吼，啊叫一个啊吼饮料啦吼，食啊就饱。啊你若外口咧做粗工诶，你叫你食一两喙啊，食一碗吼，卖讲食一两喙啊，叫你食一碗。我讲你也软脚咧，未做工课咧，一年啦，你的体力补充不够。所以呢，吼，你人爱食两碗三碗，有阵时呢，吼，一个便当大大客啊，大料的便当，那个搁加饭呢，因为啦，你要付出的劳力，你的体力，吼，一定爱食哈尼啊侪饭，啊，所以讲你袂使讲啊，啊无呢，吼，拢甲叫细呀，哎，食无饱是无啊，都做工课呢，血糖会过低呢，会昏你呢，是不是？啊，你哪里吼坐办公室的无同款，后来。再来讲，你坐办公室的吹冷气，规天也无咧流汗，哦，对无？就是呢，咱的皮肤、咱的毛根腔分泌出来，吼、哦，这个油垢而已。咱咧洗衫裤，吼、哦，就是安那，把迄个油垢洗掉，吼、哦，咱咧迄个洗衫粉，你著啊，擦一寡落，吼、哦，一擦落去，你就会当洗甲清气当当。但是你也讲咧，吼、哦，一个咧开奥多麦店的，做奥手的。好、哦、啊，规身躯油累累，太过暖了。啊，你有哪个擦一擦，敢洗会清气？我相信啦、啊，好、哦，无论讲你是家庭主妇啦，还是呢，吼、哦、家庭主妇啦，这个道理应该人人拢知影。你敢免嘞，吼、哦、洗衫裤，搁加个擦一擦。吼、哦，咱坐办公室个擦一擦，做乌手个，你讲你就是爱擦两擦，这样洗会清气。无你有洗甲无洗，敢有啥物差别？洗洗开咧吼，衫裤同款垃圾；洗洗开咧吼，同款的油渍味。安尼咧吼，你咧穿，身躯敢会爽快？有阵时来带着皮肤病，所以咧吼，你咧食一定爱一行两粒，两行四粒，甲照三顿食。看到咧吼，咱身体上的需求量到过多位啊！啊，每一个人不一样哦、啊。你年纪甲八十岁甲十八岁敢有同款？八十岁咧吼，甲二十八岁、三十八岁敢有同款？迄个差吼，过了十档。所以你食诶，这个量一定要有足够的量。我讲啊，做外口工课粗工诶，你做着班务吼，做着拖水诶，迄拢食重力。饭就是爱加食一两碗，安尼了解哈？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零八零零七七六六九九，得来靠回通，身体才会健康哦。
1: 七六五四。

八啊八啊八啊，一定爱八啊，就时间哦。咱放烟火的时间已经进行到这嘛三分之一了，三分之一了。啊，你叫几组啊？啊，你买几组啊？啊，你蹲几组啊？嘿，我们下一次放烟火活动是爱在明年度，明年度这个四月份到五月份，咱咧讲是国历的哦，大二的哦。迄天咧一个个搞问讲，啊，到啥物时阵啊？我讲咱拢讲国历的，讲大二哦。哎呦，啊，细二的，啊，都唔是咧带新妇嫁查某囝，人咧看下辈子，唔正咧看旧历对无？咱是新历的哦，所以咧爱到甲明年的四月份、五月份才够放烟火，大家多多把握着时间哦。好，谢谢哈，咱这班的同学哈，真高水啦，真正有甲我问，啊，财神你咪讲什么时阵哈？啊，放烟花哈，啊，这安尼咧吼，即马迄个农历正当时尔。我讲吼，迄是人吼，伫娶新妇嫁查某囝要下辈子，正咧看农历。咱咧讲的拢讲国历咧，你去银行写吼，写单嘛爱写国历咧，对无？吼，你要报掉咧吼，你的身份嘛爱报。国历呢，无人咧报农历嘅，所以呢吼要注意哦，注意哦哈。啊，即届放烟火完呢吼，咱咧元旦都无个优惠啊，哈，旧历年嘛无优惠，元宵嘛无优惠，吼，就是爱等到新历嘅四五月份，所以呢，大家多多把握着放烟火时间，谢谢。来来来来哈，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等你继续卡，财政助理刷卡来接电话啊，加贺道小报道广告嘿。

0: 就。
1: 喂，彩珍你好。
2: 哎，彩珍。
1: 嘿，是阿金姐。
2: 我要去做放年会。
1: 好，你等我，叫助理给你占哈，谢谢。来，今麦晚上一定要有耐心考，爬山去卡到等来嘿。喂，你好。

0: 喂，彩珍你好。
1: 喂，你好，
0: 哎，
1: 辅导办年会一组
0: 啊。好，办年会一组来，一线给咱做服务，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零八零零七七六六九九。一般哈，咱拢会注重伫这个身体，有影身体真艰苦。啊，就刚才彩珍呢，吼，拄只大哥咧讲诶，我们讲你咧食安怎？啊，就食老人啊毛病，老人毛病就是咧规身躯呢，吼，大家拢总出问题。好、哦、啊，咱的目睭那有问题，有艰苦无？艰苦，目睭呢？吼、哦、出问题，除了讲呢？吼、哦、不舒服，一度瓜，吼牙牙杂杂啦，老目油啦，吼、哦、啊、这里呢？吼、哦、看未清啦，看未错啦，吼、哦、再来就是安那，关系到安全性的问题。因为呢，吼、哦、看未清楚，迄、那个安全的诶比较比较危险。喂，彩珍你好，
2: 喂，
0: 阿梅姐。
2: 哎，等我再去敲门的。
0: 嗨，
2: 这办年会在食一个感染症感冒好？
0: 你家食看嘛，一个有人吼，就是因为迄个感染症，就是咱的目睭退化嘛，吼。啊，你食伊的豆豆啊，吼，因为这个磷虾油。好、哦，它可以通过咱的血视网膜屏障。你食过的真侪吼，过目睭诶，吼，你老咧食过目睭诶，你有这咧喘咯，也搁较紧。啊，而且二十米诶，也当过着，诶，算讲调整着咱的迄个肝经。啊，肝主筋有脊柱骨，肝开窍于目。系、嗯，所以咧，他来食，他会吼，豆豆啊，甲咱改善安尼。
2: 吼，趁咧食袂要紧
0: 吼。嗯，诶，唔是袂要紧，也足好诶呢。
2: 安尼吼。
0: 嘿，对。
2: 还不给他上四周来，
0: 好，搁上四周哈，来，甲咱阿妹姐做服务，恭喜恭喜，来，才真进功德哦。
3: 因为大多有听到吼，一个先生甲一个太太，伊讲伊目睭花，我来讲我食这个吼，食这两项吼，
0: 嗯，
3: 食这个本来我目睭要开刀，今麦免开刀啊。
0: 你目睭是安怎要开刀哩？
3: 别来讲啊，今麦加做有看耶。
0: 哦，你先给医生看，眼科啊，眼科要甲你开刀啊，就对哇。
3: 嘿，
0: 哦，啊，你海王精神通食这个，今麦目睭咧看加足清诶。
3: 嘿，啊，今麦加足清诶啊，所以我今麦都唔免过开刀啊。伊讲无你即阵慢只开刀，后摆还去看卖
0: 啊。啊，你。我讲海王健全通吼，达行好都袂，互恁开着冤枉钱的对哇。
3: 啊，搁强啊，迄个太太啊，无一个先生，无讲会听诶，无
0: 吼。嘿，欢迎。
3: 就是咧欢迎，因为我吼就是只食间吼，连续三天听到那袂怎来行，啊，人即摆拢好伊啊。
0: 好，欢迎过就好对无。
3: 嘿嘿。啊，有阵啊，你的手吼，啊是你的脚吼，袂时阵想要倒滚啊，咧蛇安尼尿尿尿的安尼。
0: 嘿。
3: 嘿，拢袂要紧，咧就是血落落冲透。
0: 哎呦，对吼，你即摆足牛的，会用解释者。
3: 哎，算见证放心嘛，这拢袂白害啦。
0: 我足惊恁开着冤枉钱，我嘛足惊恁加开钱，吼、哦，买着好的产品，还佫会省钱才对，哈、
3: 哦。嗯，啊，所以太太佮先生，恁尽量啊，即袂见，即个我有经验过啊。
0: 好，谢谢大姐，謝謝好，再见，拜拜。
3: 我也要甲你叫两周嘛，
0: 是
3: 我要去佚佗嘛。
0: 你讲，你阿未食进前是安怎？阿即马食食？
3: 我未食进前哦，目睭雾，阿个拢有咧白蚊啊，就拢在么走来走去。
0: 是
3: 啊，医生是讲叫我有，讲我有白内障，讲叫我爱开刀。哦，阿即马我食了后啊，哦，我说讲白蚊啊，症状无去啦。
0: 哦，蚊啊，了了了啊，伊。
3: 系啊，阿即马哦，迄白内障哦，今麦加下看电视哦，加下病，
0: 加较轻吼。
3: 嘿，我真个有医生看，
0: 嗯，
3: 医生讲，哎，阿伊医生哦。别拢有戴迄什么圆圈圈的无？
0: 对，哦，
3: 你左右的嘛。
0: 嘿，
3: 伊讲，哎，即摆看较有啊。啊，你即摆门只开倒去，你即摆个吼经过半冬，
0: 嘿，
3: 啊，过来给我看，
0: 好，
3: 安尼啊。
0: 好，
3: 啊，我最近啊，感觉愈看愈清
0: 啊。啊，这个医生有一点，这个医生真正有一点。
3: 啊，无我一个爱开骨开袂少的安尼。
0: 对，啊，我讲吼，开刀吼，有人开了做成功，啊嘛，有人开了做失败。有白麦去，大姐，你贵姓啊？
4: 我姓陈，
0: 好，陈大姐哈，好、
4: 欸
0: 哦，啊，你讲食海王煎加迄个清通，这几天啊食了安怎？
4: 有改善啊，因为我的那个眼睛呢、啊，因为我有化疗过，对不对？
0: 对，
4: 啊，就看得好像比较不好，色色的啦，
0: 嘿，
4: 好像也有一点点改善，
0: 是哈、哦，
4: 是一点点，对啊，嘿、哦， 啊，因为我有吃，之前我有吃那金嘛，哦，我现在就没有吃了。
0: 哦哦哦，嘿，啊，你的青通甲来开王晶姐姐，你的目睭吼在看，甲像加较清楚的对哇。
4: 嘿嘿，
0: 哦，啊，你的精神方面，你这样子吼，你吃迄个效果吼，反应足紧呢。
4: 哎呀哎呀，啊，我就讲，我本来是。
5: 因为青通我给你买有无？
0: 嗯，
5: 迄个完全拢无味啊，色彩是那个好像是那个，人讲很清透，足水的。
0: 嗯，
5: 啊，结果我去有一个迄个人讲，他是有牌的，有名很有名的那个卖、
0: 欸、大厂牌的嘿。
5: 对对对对对对，嗯、结果我买当只拍开，虾啊味、臭头味，有够重，佮无头就是乌豆，那像迄种地瓜色，有够乌豆。
0: 嗯。
5: 我规罐拢唔敢食，
0: 嗯，
5: 啊，那你也搁食开拢无味，啊，搁有够水，所以吼、哦，我会惊啊，我那囡仔并唔食看卖，我讲、欸、我唔随怕飞，想爱虾啊，人讲卖去，
0: 后去啊，嘿，安尼啦，吼，
5: 对对对对，
0: 嗯，
5: 啊，所以我讲吼、哦，真正边边差一路，伊嘛是一千几块啊，啊，你嘛是差不多啊，
0: 哎呀，咱才千出头块呢，
5: 嘿，哎呀、啊，嗯，所以我讲吼、哦。
0: 白吃一定要找菜真的对不
5: 对、哦嗯、啊所以说东西真的你说的、哦、没比较没那个真的都、嗯、咱都也想说啊方便就好来那里、哦啊、这也是有名的大卖场、啊
0: 哦、是
5: 结果我说、嗯、他也是写进口的、
0: 嗯嗯
5: 啊、所以我说现在我都固定都买你的我都不敢去黑白买
0: 了好来赶快没赶师傅赶快没赶师傅白白您写有催促的过程啦吃出来的效果就没赶快哦以上公告喂财政你好
6: 喂、
0: 欸、你好我们的陈大哥、
6: 欸、
0: 你好、啊、
6: 您放烟火我要
0: 嗯
6: 四周多少钱啊？
0: 四周九，哎，就九是36,36,36,36,36,36,36,36,36,36,36,36,36,36,36,36,36,36,36,36,36,36,36,36,36,36,36,36,36,36,36,36,36,36,36,36,36,36,36,36,36,36,36,36,36,36,36,36,36,36,36,36,36,36,36,36,36,36,36,36,36,36,36,36,36,36,36,36,36,36,36,36,36,36,36,36,36,36,36,36,36,36,36,36,36,36,36,36,36,36,36,36,36,36,36,36,36,36,36,36,36,36,36,36,36,36,36,36,36,36,36,36,36,36,36,36,36,36,36,36,36,36,36,36,36,36,36,36,36,36,36,36,36,36,36,36,36,36,36,36,36,36,36,36,36,36,36,36,36,36,36,36,36,36,36,36,36,36,36,36,36,36,36,36,36,36,36,36,36,36,36,36,36,36,36,36,36,36,36,36,36,36,36,36,36,36,36,36,36,36,36,36, 卡杯结束的时候再过来叫，安尼哈。
6: 要要要，
0: 好，
6: 好，
0: 阿你等我。哎，等我哈，来一线给咱来做服务之类，空八空空七七六六幺九零八零零七七六六九九哈，啊的，即届办宴会，等到后届办宴会哈，一个人，一个人叫三顿食，差不多嘞吼，四桌半，吼，啊，咱无咧叫迄个半桌诶，你就嘞吼，家叫五桌，叫五桌嘞，拄到啊，咱也较忝诶，拄到啊。身体吼在搞怪的时阵，你甲食加强的，吼食加强的，差不多呢吼五组，吼五组，安尼咧食，吼真的很棒啊！你讲来讲啊，五组偌济钱，你甲换一个角度想啦，吼，那咧吼人啊，人无迄落咧吼未破病，迄若讲咧吼艰苦，呾住伫医院遐，吼。请人顾，即马听讲啦，哦，以前是两个屏东吼，高诶屏东拢两千八，即马咧屏东变三千吼，高雄遮讲连三千二，高价呢吼三千五不定，所以啊、身体顾好健康，大家啊健康就在赚钱啊，对不对？谢谢，感谢。
7: 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 八九点一，健康有活力。
8: 得力生医走过五十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9: 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10: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9: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11: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我要提神，
12: 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13: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8: 国家专利，添加十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13: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14: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5: 阿嬷，我帮你把饭菜冰起来。咦，这台冰箱好像不太冷耶，阿公没有帮你换新的吗？
16: 哎，冰箱又没有坏，不用换啦。
15: 阿嬷，换新冰箱可以省电费，选一级能效产品，有政府补助，还可退货物税，最高省5000块哦。
16: 真的吗？我赶快去跟阿公说。
17: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8: 台中宝德旺服务处，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白色建筑物，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9: 今麦介绍大中市经销药房丰源区东台药局，伫市政街以及府政街交叉路口，啊，佮有圣林药局是伫三民路丰源客运对面。过来是新光区有两间中兴药局，伫新光路新祖庙对面，以及春安药局伫社口中山路556号青阳顶卡。雾峰区是元兴药局伫中正路市场边啊，大都区是必安药局伫沙田路两段乡公所隔壁，最后是东势区林兴药局伫丰势路中华银行厝对面，以及吉兴药局伫丰势路市场边啊。
18: 无论晴天雨天，陪伴你每一天。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 89.1。

好，谢谢，感谢都家咱的这个黄太太，黄太太啊，昨日咧跟我讲哈，帮我们订了十组哈，啊，这都是阿阿婆拢做伙咧食，阿阿婆哈一定爱做伙食。阿姆伯做伙在吃，感情太好，嘿，因为呢，吼，它里面吼在吃，吼有一个增进，吼阿姆伯之间感情，吼，迄个妙招，妙不可言，妙不可言，好啦，吼，孔子公公的啦，食色性也，哈，唔是呢，吼，这个地主爱。作业啦，哈，这是天地所设，不是地主爱作业。你看喏，植物，哈，植物嘛分那个刚灰无灰，哈，所以呢，爱阴阳调和啊，咱人哈，男的女的也是啊，对不对？哈，包括对咱的身体，毛分阴阳嘞，哈，家己一个身体，我们就是有分阴阳，无论讲咱的脉络啦，无论讲嘞，哈，咱的身体也对部分啦，通通一样，通通一样，哈，人讲。你关心关心吼，其实严格讲开关吼，都是属阳啊，有气都是属阴嘛吼，这个都是有连带关系的。那那你讲阿婆一定爱做伙食，尤其是呢吼，注意听哦，咱这班的同学，你那是现在已经呢五六十岁吼，五六十岁啊，五六十岁甚至有的人搁较侪，身体爱顾。一定爱国，我来跟人讲哈，这是呢一个长照悲歌哈，这是今年五月份啦，发生伫台南，发生伫台南呢哈，这个八十四岁一名姓叶的妇人，因为不堪着照顾的辛苦，也得啊，开始着九十一岁的姐姐，那昨哈国民法官开庭哈。这个妹妹就在讲啊，讲哦，我足艰苦的。为什么伊讲足艰苦的？因为呢，吼，就是伊已经八十四岁啊，搁要照顾到一个呢，吼，九十一岁姐姐，所以呢，吼，伫迄种精神、体力各种之加，吼，诶，压力，吼，包括着呢，吼，那个心情呐，吼，伊就呢，吼，也都啊，开始着姐姐。那为什么我拄只咧讲？你若是咧五十几岁、六十几岁，吼啊，以上的人身体爱靠咱家己顾。现在，吼，哎，台湾吼上百岁的人很多呢。你无足认真加我，吼，凊彩加我，拢爱活到差不多九十岁呢。咱讲较实在，你九十岁，像以前吼，你若讲啊，差不多五六年级生，吼，还是四年级啦，吼，啊，三年级的这以前呢，吼，拢呢，吼，早结婚呢，啊，你也像即马的少年人，哎呦，要三四十岁啊才结婚，啊，咱来讲以前好啊，以前呢，吼，平均差不多呢，二十通岁来结婚，啊，我讲现在吼，凊彩我无足认真我，啊，都活到八九十岁啊，啊，你若九十岁。我问你，恁家几岁？也是呢，吼，差不多七十岁左右嘛。啊，你七十岁，有诶都已经老甲未白头到啊，有诶咧吼，已经咧规身躯里里落落啊。啊，伊家己都照顾家己未起啊，伊哪有迄个精神，搁来照顾着呢？吼，八九十岁诶妈妈、爸爸，对无？所以呢，吼，来啦。甲咱讲，得呢投资着身体，咧顾着咱的健康，迄是为着未来十当后、二十当后、三十当后，甚至讲四十当后，有无？你若六十岁，要食到上百岁，我讲的，唔免足骨力活，你就会当食到一百岁啊；唔免足认真活，你就会当食到一百岁啊。啊，你是为着呢后壁十当、二十当、三十当、四十当，得顾身体。对不？会惊会走，正福气；未惊未走，就真晦气。尤其是呢，吼，两个老的，吼，啊，你食甲拢八九十岁啊，你九十岁敢有法度照顾着九十岁的老母？敢有法度能照顾着呢？吼，九十岁的老翁没有办法嘞。吼，你呐，我讲啊，人呢，吼，一定像火会开甲足炎的，啊，会慢慢啊炼，慢慢啊炼，到尾啊呢，吼，落来植物甲咱人。生命拢总同款，啊，
台湾健康渔民，就是讲你健康生活都自理，等下你吼你回去无健康的这段时间，真的经过着医疗的统计，差不多有七八年的时间，咱只要讲你减差不多一年，你就赚了些，赚到这个三年啦吼，三年就赚百多万。啊，你哪里吼会当延后六年？你就赚到200几万，甚至讲咱对只讲诶，你然后延后三四十年了后，你会当赚偌济？很可观呢，你唔要讲呢，对无？有诶人咧，一世人，你要欠债嘛足恶诶，啊，所以讲咧吼，咱咧投资身体，伫迄种咧吼有法度诶情况之下，未去咧吼，互咱伤着，都手面趁债，啊是讲咧吼咧领老人年金诶。摕一寡来顾身体，总是安尼啦。为咱家己想啦，为着咱的子女，为着咱的事实来想。事实有当时吼，坦白讲，压力大，伊要甲咱顾，因嘛无办法。即马吼，就是安那，人以前讲安那，哎哟，日头赤呀呀哦，啊，虽然顾性命，即马咪日头赤呀呀，啊，迄个虽然顾性命俩，我都伫这个世间，拢爱虽然顾性命。把人无阿多顾，阿要顾吼，你家想，哎呀有能力嘞，我昨吼都好看，一个演员吼，伊以前嘛是拢主持吼，就是台湾的艺人足有名，叫做谢祖武吼，谢祖武甲谢振武，大家拢傻傻分不清楚，谢振武是一个律师，谢祖武是一个演员，谢祖武伊的妈妈失智症，伊顾十年。十年失智到家里吼，回去都要好十年。谢祖武吼做艺人较好谈啦，咱无法度安尼啦。谢祖武呢顾因母啊顾十年，总共开偌济？650几万，650几万呢？十年，一年呢吼开个爱开60几万。啊，你付出的家己付出的心血啦吼，体力啦吼，啊各种拢无算在内呢。打金钱方面，伊就开咧654万啦。所以咱咧讲，健康无价，健康真正无法度用钱来去估价。0800-77-66-99，0800-77-66-99，我要来安排这首歌，讲一切靠家己。哎呀，日头赤呀呀哈，虽然过性命啦，命家己的啦，什么人要甲咱过，只有家己过哈。好，来余弟哦，余弟唱的哈，叫做一切靠家己。

0: 切靠自己，哈，家己种一丛，较赢唔把人，你敢敢唔惊？我是唔敢咧，唔是惊不好，是咱唔敢唔哈。喂，彩珍你好，喂你好，嘿，我彩珍你好。
1: 高
0: 清的一组，你等我，好，谢谢。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零八零零七七六六九九，哈，来拄只呢，哈，咱来联同这里问着讲，哈，这里啊，答案的问题，哈，答案的问题，好来，咱即马来进广告哦。好，回主席，你讲吼，迄个青通啊，你食食安怎样诶？
2: 我食眼睛诶，啊，睡眠都有帮助。
0: 哦，你眼睛本来是怎样啊？睡眠本来是怎样？
2: 最近眼睛吼，嘿，较打湿。
0: 好，
2: 啊，食了有感觉讲较袂啊打湿。
0: 哦，干眼症迄种诶，迄个对吧？
2: 嘿，较滋润安尼。
0: 好，较滋润安尼吼。
2: 嘿，好啊，还有那个。精神哈、哦，也比较开朗。
0: 哦，这伊个心情较好，对不对？
2: 嘿，较有元气，
0: 较有元气。嘿，
2: 嘿，就是这样。还有那个睡眠也有帮助，
0: 睡眠也有帮助哈、哦。嘿，这个叫吼怎样？咱的情绪会较稳定，哈、哦，它里面有一个天然的神经的稳定剂、嗯、啊，所以吼、哦、你来吃，咱的心情会较开朗。较快乐哈、嗯啊，有一个快乐的因子啊，嘿，
2: 对 对, 對，
0: 啊，计讲袂开吼，较袂戆，较袂疼，啊，精神较好，对无？
2: 对，
0: 哦，真的，
2: 那个头比较不会扁头痛
0: 哦，
2: 有时候我以前常常扁头痛，
0: 哦是哦，哦是算习惯性的偏头痛的对哇。
2: 扁头痛的以后还今晚拢袂。
0: 恭喜恭喜，无怪我女主再算较好，讲来讲吼，这青通真正有够好的啦。你讲你海用精神通安尼食食有差是对一部分差。
3: 哦、我是食卡头乌咧酸啦，我食一早起安尼有效，
0: 有效，
3: 所以我就个叫安尼。
0: 哎，对对对，我讲吼，咱的产品吼与众不同，安尼食真正袂，哎呦，
3: 我
0: 咱
3: 学了，有真正有效，
0: 真正有效哈。
3: 我用我嘛食几下香气啊，所以我就个食有效，我就个甲你叫安尼。
0: 我上爱强调恁这，恁过去拢食足济啊，买足济来食，
3: 真
0: 开足济。啊，你即卖食到才真咧介绍的海用精神通。啊！你恁比较了，才知讲，哎、欸，我的产品唔是咧超大分家贵的呢。
3: 嘿，是爱两行加咧食，
0: 两行加做位食，
3: 两行对，好，
0: 好，安尼明仔载好你哦哈。你倒一位啊？
4: 黄网黄，
0: 好好好，网黄啦哈。好
4: 嘞，
0: 王芳姐，阿舅问下你海王精吼是咧食对一部分，阿未食是安怎？阿今麦食食是安怎哈？
4: 哦，阿都我是和儿子食，伊是迄腰骨去闪着会疼，啊，我买咧和伊只食保养，啊，我也咧食保养，因为我脚乌迄阵啊，我那会疼。
0: 嗯，
4: 阿今麦食了拢舒适舒适啊，我今麦拢食保养。
0: 真的哦，
4: 系啊，
0: 哦，我脚头乌疼足艰苦咧。
4: 艰苦咯！
0: 嘿，要行啊，艰苦；要久啊，艰苦了。
4: 骨累爬未起来，
0: 骨累爬未起来。啊，即卖爬起来
4: 啊！
0: 吼，
4: 即卖会啊，即卖。
0: 哈哈哈！啊，恭喜恭喜哦！吼，
4: 啊，我买四罐。
0: 好，四罐，啊，明仔载给你哦！哈。
4: 好，阿爸先。
0: 好，谢谢，谢谢，哈。
5: 我已经食两罐的迄个青通加
0: 海王精，
5: 加你啊，加海王精啊。
0: 是嘿。
5: 啊，伊个啥？卡头乌哦，
0: 嗯，
5: 本来背夹会起夹夹起夹夹，啊，就袂啊。
0: 哇，恭喜，嘿。
5: 哦，背夹
0: 是，嗯
5: 啊啊，那个什么关节炎那个退化就对了。
0: 嗯嗯，
5: 啊，膝关节退化了，
0: 是，
5: 你看年龄也大了。
0: 哎，对。
5: 哦，排便比较顺利。
0: 哦，今嘛排便有较顺畅啊。
5: 对对对，以前拢会闭起。
0: 是。
5: 目睭嘛较金嘛。
0: 哇。恭喜！我讲两罐的，但解决生活上足侪问题，绝对嘞吼无白吃。嗯。
5: 哦，啊哈，最主要海王精啦。
0: 嘿。
5: 啊，海王精是买啊才买。
0: 哦。
5: 一定拢吃完。
0: 对，加做伙吃是咪吃？迄个啥？泽峰大哥，是咪我咧讲上解好就是咧？哎，两罐加做伙吃，海王精加青通加做伙吃，这样子效果会更彰显，对不对？好，对，买，一定爱买对，买吃。一定爱食出条好果，啊，要安怎食？简单啦，瓶瓶罐罐一大堆，吼啊，规咩规捧诶，诶，食甲吼，讲爱加时间咧。阮迄落阿叔仔啊，吼，讲以前吼买一大堆，拢因孙拢甲设定闹钟，半点钟了，锵锵锵， 半点钟了，锵锵锵，半点钟前要吃啥，半点钟后要吃啥，咱这吼足方便的，你都唔免搁在底下设定啦。好，你就是呢，一天食有三顿，啊，你就呢海王精两粒，清汤两粒，一顿四粒，安尼个吹落。安尼个结类、个推类，我讲，敢那成就人体导航机，伊会调整，调整到对，爱就好到对，啊，自然伊会去甲你吹，敢那成就导航，哪里呢是一个盲点，哪里需要调整，伊就甲咱做吹的动作，甲咱做调整的动作，甲咱做改善的动作，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零八零零七七六六九九来哈，在办宴会啊，唔好忘记哩，咱岛的好汤头哦，吼，咱岛的好汤头，真正年纪较济啊，啊食呢吼，较清淡小块，青菜沙沙嘞，面沙沙嘞，吼啊，要控汤，唔免搁再呢吼，控一寡呢吼，这个搞普林的物件，你只要好汤头甲倒落去。清水变鸡汤，煮食中的就是汤头，汤头若要好，咱兜的好汤头，一罐五百，买两罐送一罐，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甲咱来特别交代，无然就丰富济，拍开迄罐一定爱放伫冷藏哦，谢谢以上公告。

0: 好，谢谢。因为有当下呢，哈，等来卡在一跳河，哈，或者是讲可能就是有 miss 掉，哈，都讲我们的这个。艾小姐，嘿，都只卡电话讲，哎呦，蔡珍啊，我嘞吼，顶礼拜，拜六就甲你订三桌啊呢，拢阿未到呢，嗯，好，咱阿公嘞吼，甲咱有个日期，应该爱收诶，啊，你无收到怎么办？吼，一定爱卡电话等来，来约健康，甲约健康，健康甲约倒等来，卡掉呢，空白，空空。两个七，两个六，两个九，空八，空空，七的头前哦，两个七，两个六，两个九，时间瓜哦，一只时啊，八点到个夜晚十二点，安尼足足哦，足足哦，十几点钟，十六个小时，咱。客服部这边拢会当甲咱做服务，啊，要找谁，唔免指定要找谁，卡电的入来咧，客服部只会甲咱查单、老单、甲咱补单、miss 掉，吼，伊会甲咱来做一个咧，迄个落单的动作。啊，那乌鸟诶，吼，送去你人无伫个客服家，会咧赶紧的甲乌鸟诶讲。讲咧吼，哎，乌鸟哥啊，乌鸟姐啊，吼，咱咧这里咧，人客。伊个物件无收到，哎，即马来人伫厝，啊，你啥物时阵佮送过去？吼，啊，这样子就可以，一旦达到着呢，咱定岗上会收会的这个流程，那在家轻轻松松、轻轻松松来享受健康哦。喂，彩珍你好。
1: 喂。
0: 哎，你好，我彩珍。
1: 啊，彩珍你好。
0: 嘿。
1: 哎，我这，你知影啦？
0: 我知影。
1: 两大组啊加分开。
0: 好，你要9000安尼啊加两件安尼就对啊。好啊，啊你等下加一个哦哈，来一线给咱做服务，0800-77-6699。那这两天啊，财政拢给咱讲，气会不足，气会不足，气会不足呢吼，除了讲会带酸痛，气会不足除了讲呢，咱的退化会较严重，气会不足吼，人会变了笨。气血不足，人咧阿达嘛会恐孤立，就是讲咧吼，咱咧讲诶啦，老人痴呆症。后来不止讲吼，中医咧讲着气血不足吼，拄则讲诶啦，身体啊，啥物话，迄咱拢知影。啊，气血不足，哎，演变着吼，老人痴呆哟会呢，吼，伫美国范德堡大学。哦，在去年，伫去年发表着一份吼的研究，追踪了超过着400的中者。然后讲啊啦，人呐、啊、要活就要动，啊要动，唔是你想动就动得了呢？这拢是呢吼，爱趁你即马个会动的时阵，得爱赶紧保养，赶紧照顾，唔当个未动叫你动，啊我都无法多动。人啊，当个袂当的时阵，你看那个什么啊，迄卧床的人，喂，彩珍你好，好，安尼，我叫助理甲你接哈。你看迄卧床的人，黏咪哦，伊就失语啊，伊就咧吼袂讲话啊。卧床的人黏咪咧吼，伊的脑筋退化，伊就咧敢那成就囡仔同款，迄叫做咧吼脑的退化。那在美国范德堡大学去年发表的，就是呢，吼，教着咱中医咧讲的，气血，咱人爱动，血气才会流通。人一定爱动，气血吼，会当呢，吼，促进着它的一个代谢，它一个循环。那呢，这就是呢，美国这个范德堡大学吼，去年发表的讲，伊针对着呢超过着400名，这样呢，吼，中辈时代就安尼啦。规工唔出门啦，吼、哦，阿无得坐咧，阿无得退咧，阿无得倒咧，这家着大脑退化，拢总有足大诶关系。因为这个人几乎逐工吼、哦，坐诶时间一工24小时超过着一半，坐了呢吼13点钟，有诶呢甚至过超过。好， 好，这个范德堡大学哈这篇的研究就是讲失智，好失智的人啊，会发生了什么会？失智不是讲咧吼，阿妈袂认得上啊，不是咧你叫什么名唔知呀？你个存卡侪钱呀？你嘛无在调开啦？嘿，有个人咧吼，轻微的失智，囡仔吼，嘿钱吼拢甲你脏掉的呢，然后你要开，人民币要买。钱虽然是你赚的，但是呢，哈，那时候你都无使用权啊啦，一年啦，钱呢是说讲啊，你这吼都吼啊脑筋退化啦，吼有点啊老人痴呆症，钱都规个拢甲你脏掉的，吼卖的时阵，有的人吼落地啊在地蹦子，有的人是只讲啦，开这个呢一百块、两百块给你地，安尼念念嘞，一年啦，你讲假出去买物件。你拿多少人不知道，有走没走不知道，甚至说如钱拿出来你自己判给你你也不知道，钱拿你哪去不知道，你判给你判给你对不知道，你今天来走去对不知道，你今天有买什么东西不记得了，所以呢这些少年人就把钱呢全部都让开，靠着啦婆婆啦婴儿啦开始啊就都不好你啊，开始转转转转到你自己注入的那个口罩来得去呀。讲到失智的这个问题，讲袂记哩，吼，迄大家拢知呀。因为失智就是讲咧，吼，已经咧什么都忘记了嘛。但咧，吼，失智阁有一点爱注意的，就是安那人会躁动，有咧吼，总啊情绪无稳定咧。以前吼是咧一个足和蔼可亲的长辈，啊，但即嘛唔是咧，骂大骂细，啊，阁说你会摔物件。有当时呢，吼大小便，哎，各有人乞丐食呢，敢那参照个囡仔呢，各有人呢，吼，哎，了呢，吼，乞丐咧耍诶，高家贵个门城，高家贵个手，甚至讲呢，吼，啊咧，贵个吼，乌沙沙的对哇，过来就是安那，会讲骂，会讲攻击，会讲怕呢，会讲怕呢，吼，啊，厝内底个囡仔是谁？大家吼，拢爱为着三顿啊，啊，就呢，吼，无法度。我多呢吼，过阿别安怎？最后一条路啦！你讲请外头来呢吼，外头嘛不再调过。咱坦白讲，因为呢，失智的人呐、啊、吼，他还有迄个行动力，他有行动力的情况之下，伊会四界乱乱踅，会四界行，所以每暝时就唔困，差几暝。啊，其实啊呢，伊咧困，咱无精神，哪好做工课？只有一条路，就甲送去安养院。你那里吼有经过安养院，你就知影。嘿，有诶咧，老大人去到遐，脚白诶，手白诶，因为安那足侪狮子啊，会讲攻击，会讲拍，会讲叫啊，会讲吵啊，以前都未叫未吵诶，啊是安那，即马皆变会叫会吵，这都是咧狮子，好狮子，记忆力、记忆变歹，躁动会讲骂，会讲吵，搁说咧会怕人。台湾好临床诶狮子症，这种学会呢，哈也学会。有得咧讲啊，失智症的患者最主要呢吼，就是安那激动，分做三项。为失智症吼，你连坐都坐袂掉啊，规暝讲两只脚也行，也行，甚至讲咧吼行出来，三两工就咧找人，三两工就咧找人。啊，我讲诶，即落款的是谁？那有法度讲？尾啊呢吼，就直接送安养院。啊，另外一种吼，规工。底下吵啦、叫啦、骂啦、大细声啦，吼、哦！啊，来怀疑东、怀疑西啦，哎呦，迄个歹人啦，迄个吼拢要甲害要死啦，迄个安怎样啦？吼、哦，很多啊，啊，无得来怀疑新妇，拢甲偷窃金啊！哎、欸，迄个厝内底人唔知影诶，吼、哦，无了解诶，会引起着家庭诶风波，甲着破裂呢，是不是？阁有诶，吼、哦，会讲杀，会讲 A， 会伤物件，会怕人，甚至阁会家己伤害着家己，这都是咧失智症。啊，这个临床伫咧台湾有一个学会叫做台湾临床失智症的协会，吼、哦，啊因就是咧专门研究着失智症诶这个问题，失智症诶这个竞争，对着老大人咧吼，一旦患了失智症，他会怎么样？因为咧失智症，像咱拄只咧讲诶吼，谢祖武因妈妈失智症诶病程大概差不多十年，好、哦，差不多十年，上介单纯咧失智，吼、哦，加着执行力，吼、哦，会咧下降，那咧。那激动，厝内底人是完全无法度忍受的。你一届、两届有法度忍受，你敢有法度忍受十年？没有办法。 这个人呢，吼，较有耐心，较有体力。你个呢，吼，菩萨啦，你个是呢，吼，主啊啦，你个是呢，圣母玛利亚。我讲实在，因嘛是人，吼，变成是神呢，变成是佛祖呢。因阿公哦，搁伫这个世间，他们有办法，因有法度忍受着十当迄种的生活嘛，嘛是无法度，对不对？神、神、佛，拢总是。人修得来，他们这么有修为都无法度啊！那是一个普通的凡夫俗子，敢有法度？没办法，我无办法啊！你有办法吗？我无办法哦、啊。安尼表示咱拢一般凡人呐、啊，不是神，不是仙，不是主啊，对不对？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零八零零七七六六九九，好，来二十秒。MSM 疫情高官能被能够手玻尿酸葡萄糖胺尿尿顶脱尿精骨肉疫情加姜黄蛋壳膜五针青蛙加喉咙的点叫五级甘蔗酸跟五只枸杞桂枝玉桂，针对着咱的生命的完全，生命哈的基础，这个精气神气血给咱过好以后，脚伤手软骨头拢较轻松。啊，就一定爱加着呢磷虾油，因为呢吼，血更清豆腐第一名。市面上这一类清血油通血咯，就是磷虾油，因为它是一个呢水溶性的，内底会当呢顺利通过掉，咱的血视网膜屏障，今仔日问到目睭的同学哈、哦、啊，老朋友啦，新同学很多，过来就是安那通过掉咱的血脑屏障。你的呢吼脑才会成功，你的脑细胞才我都吸收到氧气，加到营养分，比较不容易退化吼，产生失智症。喂，彩珍你好。
2: 喂，你好。
0: 哎，你好。
2: 哎，我那个你彩珍哈。
0: 嘿，是。
2: 哎，我要讲，我要一做大做，我拢准备海王经就好啊、哦。
0: 好，不要紧，我叫助理给你写哈。来，以上广告听歌哦。来哈，这首是 Only You， 嘿，咱哦两行哈，嘛是 Only You， 唯一的哦，唯一的哦，唯一的哦，哈。

0: 喂，彩珍你好。
1: 你好。
0: 嘿，你好。
1: 你好。
0: 放言会。
1: 化工
0: 黑霞诺啊，好来等我哈，来一线给咱做服务。喂，彩珍你好，
2: 喂，
0: 彩珍你好，嘿，你等我一下，慢车过来哦。

谢谢，要活就要动哈，咱那要活，活得健康，活得有尊严，一定爱动，一定要动。动呢，吼，除了讲，让咱的筋骨咯，让咱的气血，吼，会当循环较好，让咱的代谢较好。因为呢，年纪侪呀，代谢不好，吼，什么动，打拢无好。啊，你有咧动，吼，连带咱的胃肠啊，吼，肠子你在动，咱的这个外口，你也感觉讲啊，人吼精神啊，气血较好。其实呢，咱的腹内嘛会动呢。肠啊，蠕动较正常，有入有出，吼，咱的腹内较袂郁准，一定爱有入有出。老大人一年呐，他就是不喜欢动，因为呢，迄、那个脚啦关节呢，吼，啊，就动伊就疼，动伊就疼，所以讲呢，吼，愈疼伊就愈笨蛋，笨蛋到尾啊呢，吼，就变成这类习惯性。那这样子呢，吼，连带唔是讲各种方面无好呢，你的这个。消化系统便秘闭结，阿个再加上着很多哦，即个啊老大人差不多呢吼、哦，十个内底几乎啦吼，未使讲十个拢总有啦，十个内底九个长期咧食着慢性处方签，你甲客咧有落个开看哦，内底啊有困未起的啦，恶心的啦吼、哦，便秘的啦，这拢时常看着阿无得咧嗜睡，这就是咧吼，西药副作用这么的多。啊！你长期已经食几冬啊？有人食十冬、二十冬、三十冬啊，这个无算啥。有人讲慢迁的已经食要四五十冬啊。长期、长期，你这副作用，抗酒会胖、抗病会重啊！吼，你慢慢、慢慢、慢慢累积。所以呢，吼，老大人为什么蔡振龙甲咱讲，一定爱食三顿、三顿、三顿、三顿？因为呢，吼，可以促进咱的新陈代谢。来甲咱讲呢，吼，这你拢唔叮当，唔是呢，吼。筋骨络无好，唔是气血，吼、哦、比较较无好咧啊。其实咧吼，这个你拢无动，也是讲咧吼，骨底内底唔出去的时阵，你的大脑会慢慢缺氧咧。坐愈久，你的大脑会伤就愈重。尤其咧吼，咱这老大人，伫咧房间内底，啊，到咧吼闷着，长期拢骨底内底。啊呢，迄条密不通风，通风性咧无好啦，所以呢吼，你个头壳慢慢慢慢缺氧，缺氧窒息，全身躯吼，全身躯，咱个只个细胞它会再生吼、哦、啊，死去一个28天、28天一个周期，它会做一个更新。好、哦，陈主讲，哎呦，你看足济吼美容广告，讲了28天吼，让你换了一张脸，但是呢吼脑都无同款啦。脑呢脑细胞一旦呢缺氧窒息死亡，伊袂搁再生。所以呢吼、哦、你。一定爱被给给减啊，被开档，像就咱这班嘞吼，而且嘞老同学，哎呦，才真我已经80几啊嘞，90几啊嘞，嘛是爱当一个，因为怎么样？你有当有当，咱才有气力，有当你无多行出去外口，无你嘛被开徛一个，对对不？哈，啊，你也当行。啊，无我都行半点钟，啊，无嘛行一个，无我都行30分钟，无你嘛行3分钟，你嘛行5分钟，你嘛行10分钟，通通可以啦。上界标准呢，吼、哦，上界标准呢，吼、哦，你就是呢，吼、哦，爱加减啊行，吼、哦，你无呢，茶来伸手，饭来张口，每坐满着。半点钟、一点钟，你得背开咧吼，屁股扭一扭，手举一举，吼啊，上盖好吼，咱得要啉茶，加啉一挂水，啊，水无咧一杯倒甲满，咱得倒一点点啊，啊，你若啉完的时阵，你就是爱过去倒茶嘛，啊，是讲咧吼，咱得行去阳台遐行行咧，行去咧吼，床脚有大埕，即嘛大埕较少啊，你得行出去面子较大埕遐咧吼，啊，你看看咧，看一辆车。看一下鸟啊，看一下树啊，安尼嘛好呢，哈。那呢，有当时呢，吼，咱来看电视，看看，拄啊好咧广告的时阵，咱嘛徛开，吼，手扭扭的，脚踏踏的，安尼有那真好，提醒咱健康，健康拢靠家己啦。
你要动，我也袂当替你动哈、哦。你要倒地，哈、哦，你嘛是家己倒，你唔好然后全部哦啊坐坐地下倒地下，反正你囡仔该请我了，你拢叫我了。哎，玛利亚，哦，哎，什么有拢玛利亚？倒一个地嘛，玛利亚，抽一个卫生纸嘛，玛利亚。哈、哦、啊，什么拢玛利亚，安尼嘞吼，连工你的退化会愈来愈紧哈啊，卖看这些小小的动作吼，看起来个像无啥咪会点点，这嘞吼会当乎你大脑吼退化，慢些五年，慢些十年哈。哦啊，这是财政给人建议啊，要不要哦？就看我们自己了。买好买倒哈、哦，是靠咱家己啦，不是靠别人哦。好，来安排歌曲这首歌哈、哦，老歌哎，足侪人哈、哦，加伊听哈、哦，褪色的恋情哦。哎，他怎么给我跑不见了？真的是。真的是，你有那痴呆啊的款，反应慢半拍，哈哈哈哈！电脑啦，电脑搞我慢起的吼。

0: 喂，彩珍你好。
1: 彩珍哦。
0: 哎，高大哥。
1: 喂，你的鱼我哪里没来？
0: 哦，你等我一下，我叫助理给你服务一下哦。

0: 货比三家不吃亏，好，货比三家不吃亏。今日唔捌会，唔今日会比会哈啊，捌食过其他，还是讲咧哈，你过去咧哈，买足济啊，食足济，我拢真开足济啊哈，你倒不如和你家己一个机会，好不好哈？0800-77-66-99来进广告。一位啊，
1: 台北啦，新北市，
0: 好、哦，新北市哈、哦，啊，你有食，你有食过我的产品啊？
1: 有啦，单食一个月尔啦。
0: 哦，安尼哦，啊，你当初是安怎来食？
1: 我的膝盖哦退化了啦，退化都会痛，我有食，我有食恁。恁那块嘞，别嘞，别人公公嘛是恁嘞，
0: 哎，都别人嘞，哎，产品得对哇，哈，
1: 嘿，同款嘞产品拢无好，食你我拢无好啊，
0: 嘿，
1: 而且我改食你
0: 啊，哦，啊，你食安尼吼，来安尼有感觉讲，哎，有进步无？
1: 不过我目睭吼，本来我眼睛是红眼，都结膜炎啦，慢性结膜炎，
0: 是，
1: 哎，基本上无红啊啦，
0: 哎呦，真的，
1: 没有红了，嘿，本来我红眼睛嘛，
0: 嘿。
1: 嘿嘿，现在是不红
0: 了，这就是这样我说的，不要急，一波一波来，你现在才吃一个多月，调整你的这个红眼睛的部分，像你说膝关节退化，退化的程度，你就慢慢做一个补充，做一个修补，做一个时间，你越吃你就越不疼，越吃你就越
1: 疼，好像有进步一点点啦，
0: 有进步，你才吃一个多
1: 月，本来我爬楼梯会很痛很痛，现在是好一点了啦，
0: 哦，真的、哦、
1: 有好一点啦，嘿嘿嘿，
0: 好好好，恭喜你，恭喜你，
1: 没有说。没有说进步很快了，
0: 因为才一个月而已，
1: 哈，一个多月了，
0: 一个多月而已，所以讲咧，哈，你使用的我的产品，我给你保证，只要有信心，
1: 当姐告伊，
0: 哎，明仔好吧，
1: 明仔哈，
0: 哎，是，已经食过海王精清通，啊，你是食安怎样的？
2: 食这个卡酸加这个目睭不好，
0: 哦，酸
2: 啊，感受的就是讲目睭加足金，
0: 哦，目睭加足金的安尼样。
2: 我唔捌你咁可以呢，我今日头一次。
0: 哎，谢谢你，哦，我百般的荣幸安尼啦。
2: 我又输了，唔捌你等来可以呢。
0: 哦，
2: 点点啊，咩点啊，只啊，
0: 点
2: 点就是。食到我目睭有滴感受的，有够好。
0: 嘿，
2: 哎、欸，啊，即摆食到了细字的，即摆拢看有啊。
0: 哦，细字的即摆拢看有啊。
2: 哎、欸，本来细字拢看无，拢就咧看高遐呢。
0: 嘿。
2: 啊，即摆拢看有啊。
0: 哦，安尼吼，啊，所以讲海王健甲清通，我讲啊，这两罐都免乎你买瓶瓶罐罐，买一大堆点对。
2: 有啊，我正正正嘛买一大堆，像你讲安尼啊。但是食只咧吼，啊，唔知啊，但是你煮是煮啊，
0: 海王健甲清通，即个和你食无同款的感受吧？
2: 无同款啊！我头我听你咧讲的时候，我一概拢个食三粒吧。
0: 嘿，
2: 啊，食只咧，我哎，哇、哦，啊，无代无事，企喺度咧看，你细字拢看有啊。
0: 哦，是，恭喜你，恭喜你。
2: 啊，我大家讲，我那个煮饭的讲，啊无，你也来食看卖
0: 啊，
2: 安尼啦。
0: 嘿，啊，我就讲啊，咱的产品家己本身就会讲话啊啦，唔是财政搞广告，是产品本身就搞讲话。
2: 哎呀，因为我讲话太实在，因为这个林香友吼，对这个目睭真正哦，我食足多啊，真正无像这个效果这好。
0: 比你咧食什么叶黄素，咧食什么玉米黄素啊，什么会拢搁较好点了？
2: 对，有影有影。
0: 哎，有影哈。
2: 哎，啊，但是伊个无什么臭臊味，个正宗。
0: 对哇、啊，啊，这就是我讲啊，超临界低温萃取，氮气封存，保留着伊个新鲜度，加着伊个迄个完整性，加伊个活性在里面呐、啊。
2: 系啦，
0: 好。
2: 因为我嘛是认同讲，阿红骗嘛一届尔，未试看卖啦。
0: 无好我陪你啦吼。
2: 无啦，哦，你真正讲有实在。
0: 好，谢谢大哥。来，实实在在，一波一卡印，好，一波一卡印，主人呐、啊，哈，产品呢，靠大家，安尼咧倒小波做嘴暖功德，就会让发扬光大。以上广告哦，喂，彩珍你好。
3: 喂，
0: 来，陈大哥大安定哈。
3: 嗯，半年后一周。
0: 你等我一下哦，哈，谢谢。来啊，连咪咧要来录节目啊，哈，连咪要来录节目啊。那大家咧放假，咱赶快拢总在上班，哈，拢总是现场诶。录节目了后，新同学、老朋友要做文点讲，赶快咯，哈，有咧啊，助力甲咱做服务，空八空空。七七六六 1-800-799-9999，一通电话专人专车送到富雄，无论你住伫山顶海边，从卡到都市，一样，吼，拢甲咱服务到富雄，咱即部全部受着海王精全通和藤头赞助提供。哎，财政你好，陈大哥，我下课了，喂，你好。
4: 白云在欢笑，微风在唱歌，听听太阳说什么。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5: 好评不断，热潮持续升温。
6: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特展特别延长展期到11月1号。
5: 当艺术走过一世纪，传奇依然震撼人心。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重要系列，全套29幅作品一次完整呈现。
6: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延长展出到11月1号，就在高雄立慈义博物馆。
5: 购票请洽0734875666。
7: 德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德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德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8: 老道老汁剥皮辣椒鸡汤，严选鲜嫩鸡腿肉，搭配独家腌制剥皮辣椒，汤头微辣甘甜，浓郁顺口又开胃。每包450公克，特价169元。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9: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10: 德力环保卫生纸。
11: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12: 德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3: 唉，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14: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13: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你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14: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5: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16: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15: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6: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15: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7: 陪伴暖心自在乐活，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89.1。

咱所有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咱的 BB 笑广播网太阳连线，美笑来约会，我是安吉，谢谢你。咱的节目由得力林国精、得力雪莉旺、关佑、维他干、维不要广州地10807008，得力金兴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NB 活力敏速。六大挑联合为咱赞助提供的哦。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生医关心您。

摕老母的拳头去征召师啦，有无？伊摕老母的师去拍拼，嗯，开阿母的钱来惊，好对不对？嘿哦，摕老母的拳头要去征召师啊，哈，老母的师去。好，大家我是安琪哦，现场服务，现场电话是咱的0800-333-5599。好朋友，你明仔是拜六哈，啊，阿礼拜要佚佗哈，啊，你家境啦阿未定紧定啊，剩青铜组尔。清通做了，咱就无啊！哦，我人阮即盘，阮是一档卖一届。你今仔做一人收着哦，我今日收着，因为我下昼吼，拄啊煮石斑汤，吼拄啊煮石斑汤，啊，我就收着了，我就要倒两包落去，嘿，家己要食一家个，甲倒两包落去安尼。嘿啊，有收着啊吼！哦，今仔做一人收着，紧来紧来偷落去食，唔免用个小目镜。你甲加起来甲倒来，就听我啉吗？足好啉的，足好啉的，嘿，品质同款哦，一级棒的。啊、所以好朋友，你若要订咱的家政啊，爱紧订。你若明仔要佚佗，后日要佚佗，咱就因为剩清汤粥，咱卖完咱就结束。你若是两礼拜前，咱台长有卖；两礼拜前，咱台长有卖，吼、哦，有卖咱这家政啦，吼、哦，有卖咱家政。啊，阮进前卖家政就是咱这组一模一样，够起价无起价，鱼肉拢起价，拢起几啊成。咱无起价，咱坚持六十四丝，吼、哦，一包坚持六十四丝哦嘿，吼、哦，人讲啊我。那生歹命咧做法咧，就中饭当食无，更加需要营养素的时阵。我咱的鸡精吼，内底吼，咱只鸡啊，伊就是啊神农鸡啊。你要食过神农鸡无？你要食过红啊鸡，食过土鸡，你无食过神农鸡。所以是咱农委会认证的，农委会认证伊是神农鸡，因为伊品质做诶，伊的肉质足赞诶，要调养身体上介好诶，伊无注射，坚持不打针不涂药。伊是咱的这个哦，兽医啊，专程把关，因为伊开遐侪钱，伊开2000万起鸡条呢，24小时呢，当年恒温控制呢，袂寒着，袂热着啊，哎，寒鸡啊，寒着着鸡仔，热着也着鸡仔，哎，咧着着侵了家己，伊无这個问题，伊规间厝控制甲做会好，啊，营养师咧调配伊的营养，所以这只鸡啊检查起来是妥妥壮壮的，迄鸡巴马上一直放一放。过来，咱12点钟的去除，用日本的技术去除起来，无超车，16道过滤，吼、哦，无压油，所以零胆固醇、零脂肪啊、零油脂啊，吼、哦，安就是上爱赞。所以咱无注射的鸡啊，安一百万的心，含一滴水都无。所以你的是咧做肌肉的，你一定需要总支链的氨基酸。咱的鸡精内底有总支链的氨基酸，咱内底有22种的氨基酸。嘿，咱真的必须要，但是这个总支链的氨基酸是咱身体无多合成的，就像 Q10 20-30岁过了，咱身体袂阁改生 Q10 啊，所以身体调了帮白路啊，愈无力，对不对？吼，爱充电，哦，啊，不包咱解一，你解一爱食，咱身体解袂合成，所以咱做外服的，食了拍起头 D3 D3 对不对？对吧？啊，这总支链氨基酸同款，咱身体无多家己合成哦。啊，我家点解点味道袂吸吸收，食一半剂哦，吸收无一汤匙哦。哦，未吸收啦。咱即马就是用营养素分子细小化，加纳米的。纳米就是唔免经过胃肠消化，你啉咧马上吸收。哦，你开车咧度过目睭皮，你先啊，今仔啉一杯。做暝班的人，大概5-6点啊，天要光啊，8点要交班的时候，哇，5-6点已经足赶快哦，爱困到要嗨去，加啉一杯。哦，你若咧做所谓人员啊，吼、哦，安尼用费真神神，12点钟咧过。哦，你的工课啊，如果足重精神、重体力的。听完过本上介简单，吼、哦，免点免抓，听下就当啉啊。吼，啊，那享受就是隔水加热，用一个卡布，吼、哦，卡布你家用一个烧水，啊，你家放，免拆开哦，免拆几包啊，浸袂倒啊，浸几包迄长的长长哦，你家对后个浸袂倒，嘿，3分钟、5分钟甲倒落碗里，吼、哦，你一碗啉无够，我那遮好啉，嘿，你来啉这好啉的吹酒白酒，你蛮辛苦，病啊，找医生爱注射减药，啊，都爱人带来去，啊，烟去烟倒卖，食正常啊吼，身体家己爱保重靠自己哦吼，咱若要甲咱定啊多，明仔后日多要佚佗两天的话，哦，你要先啊定下去，因为咱存清通做，咱就要慢慢做达志啊吼，啊，跋倒够要紧吼，跋一倒吼，赚偌济，赚2177万，那真好赚嘿。啊，这有钱人跋倒去，跋这倒，这个80岁的妈妈，你们知伊这不是拄着诈骗的啦？爱多跋一倒啊！伊本来要去汇偌济钱，2177万，夭寿骨咯，然后人拢错个，你啊看这87岁姓陈的太太吼，伊受着这个假交友真诈骗，87岁嘛要交朋友呢，我跟你讲吼，咱人是群居的吼，咱不是独居的吼。啊！叫这个真诶假交
假啊，甲你交朋友啦吼，真正要你的钱吼，伊转去银行解读保险箱的这个主任，哦，就提出着这個总价单吼，差不多2177万吼的金条啦，哦，啊，这饰品啦，啊，甲现金啦，但是伊足赶紧啊，要去指定的所在哦，要面交呢，迄个要赶紧要去的所在都跋倒去啦。这个警方啊，加这个救护人员，马上人来个，人个可能跟报案吼，啊来个现场，才知对方是受到这诈骗集团的那个啥，通知吼引导的人，加安全抓抓回去。哦，迄囡仔实在认真拍拼，你站住咧拄有诈骗啊，钱要你往开边行，你甲看这种这样。哦，这个台北市咧，台北市吼警大同分局啊吼，这个延平派出所的警察。哦，咧巡逻的时阵啦吼，接到人报案，表示民众伫咧大同区的迪化街吼跋倒去，需要警方来个现场协助。那么警消报案了，马上来个现场，发现到这个妈妈伊手提大量的金条啦，上过当跋跋倒，上过当跋跋倒吼，啊个大量的这贵重的物件个现金，拢总价值吼2177万，哦贵4464块安尼。这两个警察感觉这唔对，我闹人提遮侪钱金条伫路啊，你行到行跋跋倒安尼哦。进一步关怀，甲问遮怎吼，伊要提钱给朋友啦，伊要提遮钱交朋友啦。所以东港一家子哦，前往因管我的这银行去解读着租赁的保险箱啊。离开的时阵啊，才一点钟，卡软去，无说伊才跋倒去。因翁甲踢了一款，因翁胖在天之灵吼，尴尬个搭嘞！我爸爸就讲老的，你唔能做只戆代志安尼哦，系啊！啊，厝里囡仔拢无伫厝咩？这个警方家己查清楚吼，伊所提就是保管箱内底底啊吼，3万过1000块现金以外，吼，伊持有吼大量的金条，佮贵重的这些物件吼，啊，经过家己问啊知影吼。伊讲表示要将这個金条甲现金交予朋友啦，但是伊要交的对象吼，啊，诶，用途啊，详细伊拢唔知呀，吼，伊都唔知呀，但嘛唔知呀，伊无多说明，所以警察感觉这唔对啊，所以联络着引导的人吼，来甲现场陪同伊就医啊。啊，这个妇女人因查某囝甲孙仔来甲现场先讲，啊，并唔知因老母有这尔大笔的现金，我搁金条呢吼，啊，要寄予他人呢，吼，认为因妈妈可能是去予诈骗的对吼。所以这个警方协同就加上耐心向这个妈妈解释跟说明，现今的诈骗集团吼，常常用各种的这个伪术，哦，甲你骗，甲你拐吼，甲你啥，所以民众提现金去，啊，无就这贵重物件，爱可恐，啊，这新闻无拢咧报，伊嘛是去了倒去，哦，哎呀，迄贵咧砍，人讲唔听，啊，贵砍酷酷行吼，80手元，啊，所以这个妈妈伊买啊吼。甲考卷了，伊就打消哦交付的念头。哦，惊是270几万，安着要卖吼。决定将金条阁交予家乡吼，啊共同保管吼。而且由警方陪同着这个妈妈吼去就医，协助等因台湾呢。所以警方就咧讲，诈骗集团市场利用着民众信任、投资、借钱吼，啊保管财物，啊甲其他的名目吼，还要求你交付着现。

伊提钱要交予人呢，两千几万呢，吓死宝宝！好来，咱来听第二首歌来，恁的来吼，咱来听像恁若放假吼，你甲恁遮是大人去来，甲锁起来，莫有凊彩任何人在咱入来加入伊来，有的人来无过你啊，啥物人在咱入来也来啊，有无？拢会当入来啊，所以伊你来主角吼，即个袂当入来，啊个来脸书，吼脸书骗了多侪，脸书咧卖物件吼。讲十件九件拢假呀，就是安尼啊。哦，啊，所以讲咱的好朋友吼，你这个像这八十七岁，这是家己伫厝嘛吼。啊，你像伊人嘛唔知要交朋友啊吼，现交朋友你拢去对交朋友，其实嘛袂晓交朋友，妹妹你去对交朋友，无交朋友哦，拢脸书啊对不对？脸书介侪朋友吼，拢无脸书，伫找啊吼，啊无找。啊，无出来无脸书，啊，你安生活啊？你伫天龙国，哦，嘿，上无我赖吧人，我赖吧二十几个人，哦，我脸书上无吧六个人，啊，找我都无用啦，吼，找我是无用。好，有人真无聊，啊，都要用手机咧，八十几个用手机啊，八十七个用手机啊，啊，要交朋友啊，啊，交朋友叫提钱去，好提钱我提钱去。哦，我实在有够怪，迄唔通啦哈！好来，啊那要甲咱买咱的 DJ 间电话都拨，现场电话是咱的0800-333-5599吼。那今仔日定岗的后礼拜二收哦吼，今仔日定岗后礼拜二收，现场电话0800-333-5599。

0: 来，你安琪。
1: 安琪哈。
0: 嘿。
1: 我以前都。
0: 好好的，好好的，好好的听，好好，谢谢，别讲啥哦，好。

0: 来你好，哎你好，哎拢接袂起来吼，来你好你好。
1: 你好，我
0: 爱订鸡精一箱。好，谢谢你稍等一下，谢谢大家。咱若要订鸡精，爱提早吼，咱第一间个清风做了，就明仔咱就无啊。明仔你又袂听人记咧卖鸡精啊嘿。好，咱的电话是0800335599，0800335599。

0: 即马台湾拢有赖对嘛？啊，赖来赖过去，安尼吼，啊，较袂无聊吼，吼来。啊，我甲伊短短，咱大家听吼。啊，咱若要定啊，爱定，你若较虚弱的人，你感觉即阵嘛咧做工课吼，安尼上班咧，啊，等人感觉忝的，啊，人加做虚的，啊，是你长期拢咧食西药吼，食医生开的化学的西药，定咧食人，那天然固本的。哦，你若咧食咱的这低脂精哦，伊是低脂都无哦，吼，伊嘛无防腐剂，伊无讲这唔免冰哦，你像恁家做人收着唔免冰啊，伊常温就好，会当放两冬，常温放两冬，哦，要用个烧也可以，啊无用个烧也可以，冷冷啊哈也可以，烧烧啊哈是享享受，哦，安尼吼，要来做蒸蛋的，哦，煮汤像我今日煮石斑鱼啊。煮石斑，我甲倒两包落去啊，因为几个月要食吼，我再倒两包落去，嘿，安尼也可以。吼，啊，所以人咧听完，果本足简单嘞，哦，免偏啊，低用惯嘞吼。咱嘞是鸡低脂精，唔是传统的鸡精，传统的鸡精一定有鸡毛味，有鸡毛痕。伊个南姜，个南甘蔗，个南甘蔗，伊讲鸡毛痕，是啊啦，迄要落拄掉去啊，因为伊无咧工具啊，伊无咧工具，伊嘛无咧一个技术啦。哦，对不对哦？系啊，吼，好，谢谢啊，来，来，咱听讲者，那爱营养素的人，卖错个人过哦。鸡精啊，鸡精足无简单哦，三滴，哦，啊个也去除。那一包低脂精的营养，赢过一斤的牛肉，医生拢叫你爱食牛肉吼，啊，先会吼，吼，低脂精，伊含有这个水解蛋氨酸，超过米的骨量哦。啊，那一生的咱规间瓦力的来源，对这基金营养补给好吸收，增强体力哦，最佳的队友哦。恁人下早甲看班哦，都为咱一天的无用先做准备哟、哦。先啊，啉好冰，啊，这做方便甲透味道，阮甜甜做爱食。甜甜算我是食基金大汉的囡仔，阮的甜甜哦。你啊开长途车，开到咧半暝哦，天要光三四点。还是半波半道黄昏时，开始咧疲劳啊吼，目睭皮咧重啊吼，今日贴一包甲啉咧，吼、哦、精神充足减百倍，吼、哦、来赶走这疲劳。啊，那劳工界的好朋友吼，属龙刚凶啦，食体力、食体能的啦，老倌搭地的这样保持你的活力，较袂吼上班一杯凉，下班一杯糖，神叨叨软胶胶，吼、哦、因为你的营养拢流失去嘛，体力用去嘛，补无倒来吼。啊！你便当拢食油汤汤的，啊不食咸嘟嘟的这些物件，诶，鸡精对讲是足重要吼。啊，那上班族规工拢咧破电脑，哦，接电看电脑，啊，惊脑吼，上班惊脑，读册用脑，哦，啊，那像这种这样拆开就当你吗？你做代志吼，头清脑明，人啊轻松快活。啊，你若运动了后，吼、哦，诶，为囡仔爱运动哦，爱球拍拍，当然添添干嘞有无吼？啊，流汗流干嘞。补充体力，能量满满满安尼。啊，那囡仔要读册，为熬夜要读书的，为要考试的，为做夜班的，做大夜班的，开夜车的人，跳开就当啉吗？专注挑战，这包真正真爱啉。哦，咱这包吼、哦，真心推荐的，天然的胶原蛋白，所以有啉的人拢讲哦，这吹起来黏黏的黏黏，因为是100%的鸡精，含一滴水都无哦，这高浓度足好吸收的，这吸水吼、哦。安尼金黄色、金黄蓝的，好啉啊好落喉，含一个鸡毛现都无，有现未堪咪，有现咱未甲食好，咱逐摆人未滴真正拢变变叫吼，食的人拢做爱甲食哦，伊富含着咱人类必须要氨基酸、天然的蛋白质、胶质，有加较袂摇魂啦、嘿啦、维生素啦，用上界先进日本吼、哦、做精致的萃取的技术，高温啦、啊。高温高压杀菌保存的这技术，啊，阮这无防腐剂哦，也无味素，也无人芳精的哦，长达12点钟的萃取的过程。你若一只鸡叫你炖几工，炖到这一包卖你120块，你想敢会贵？卖吧，对不对？对啊吼，一只鸡啊炖过12点钟过，啊，阮这无添加吼防腐剂哦，也无味素，也无芳料的哦。这通过 ISO 食品加工厂食品的安全 SGS 的认证哦，这个高温哦高压，这杀菌的保存，这细胞60cc 啊好抓出来吼、哦，好炸啊好啉，隔水加热就好啊。哦，这只鸡啊吼，伊啊高标的饲料来个饲的哦，这大豪宅啊，这有神农奖神农鸡， 全电脑自动化控制吼，而且机身，伊住这间豪宅吼，是这电脑自动控制全年恒温呢，饲出着这鸡肉吼，鸡肉足发达的，活动力足强的，体格有够，才有马数哟，健康的鸡啊，无咧注射，无咧涂药的，无要食药啊，用高营养的综合吼，这个维他命。高标准的饲育吼，满90天以上的哦，这成熟的壮年的鸡啊，这时营养素上盖管了哈，营养价值完整，专业的兽医吼检查把关，品质不松懈。啊，所以甲讲吼，这得爱啉爱食啊，方便里边。你看这时段哦，因那食过人饿了然后，真正口感足好啉的，啊，啉过了过来，哦，你说但有啉过。那无你唔知道，这水收到哦，水，这你看偌赞吼，水啉到，水讲要搁食。
1: 收到，讲真好食。
2: 好食，
0: 好食，第一摆收到的吼。
2: 哎、欸，好。收到我爱食就较食。
0: 哦，赞吼。
2: 哎、欸，
0: 有臭青味无？无
2: 啦。
0: 无
2: 啦。
0: 真香的吼。
2: 哦，真好食。
0: 有够赞，好加再有订啦。
2: 我搁一份。
0: 啊，安尼订好食要搁订啊？
2: 我好食，还佫改订一份。
0: 好、哦，有够赞的吼、哦，真正赞的吼、哦。啊，你看啊，食了好啉啊，你一组佫过一组啦。
2: 哦，好食好食。
0: 真正足方便的啦。
2: 哦、嗯、哦、
0: 嗯、哦。啊，好你往健健啊。
2: 哦哦。
0: 好，拜拜啊。欢喜无？真欢喜。系啊，咱若身体较虚弱的吼，啊，病中病完要复原呢，哎，咱平常时感觉就较无元气，这秋冬季节要改啊，要来啊，一定爱疼身体，爱顾身体，你较会勇敢。我讲你这哪，你这一组的计上吼，都无你一工请来个顾嘞。即马一工请个爱3000-3600有无？嘿啊，有当个请无对不对？嘿啊，啊这你啊，爱个款一组起来，看人来个顾一工啦。人来个顾一工就会3000起跳呢，咱这唔免啊，是不是？爱家己会顾，啊就着啉来好啉，像这啊，红无叶啊，红无叶就未补嘛。营养就有限嘛，对不对？
2: 信任唔捌食过，唔过信任你的产品。
0: 哦，是因为产品信任来带动，免信任加咱的低脂精的啦，安尼稳赚的无问题啦哈。好，阿祝你愈来愈健康，好，阿祝福你哈，谢谢你哦，
2: 谢
0: 谢大家，谢谢。哎，爱食爱听，
3: 啊，都保养啊。
0: 你家要保养的哦。
3: 我男保养。
0: 系啊。
3: 你
0: 无牙
3: 啊，都食好哩，也未食好哩，未。
0: 哇，安尼。
3: 未好啉的，安尼。伫许个帮我啉
0: 啊。啊，好啉足好个好。
3: 对
0: 哦，阿爸也叫你要运动哦，因为伊往家变坐袂调啊。
3: 咪啦，因为伊迄拢无牙吼，啊，整整拢补袂。
0: 有影就对咩？有影啦，安尼才做会好。
3: 忙保养。
0: 好啦，啊，我来写5组18000哦，得改啊。
3: 哎。
0: 啊，像我讲的安尼无啦，像我讲的安
3: 尼。好啉啦，要搁摕。
0: 哎，好啉啦吼。
3: 哎。
0: 啊，因为你爱讲无，但像我拢我咧讲的啊。哇，你讲一句，看我讲100句啊。欸、你也痛感心情做好你啦，
3: 我足还蛮讲话。
0: 啊，你的笑声唔免讲话，听你笑声就欢喜啊。嘿，啊，有像我讲，啊，你有用我笑一下跳几落点啊？
3: 我有用我笑啦，
0: 用我笑足简单嘞，无啊？
3: 嗯，足简单嘞。
0: 碗爱用烧茶啊，浸袂倒啊。
3: 嗯，
0: 哦，啊，就在你啉袂足方便嘞吼。
3: 嗯，
0: 哎呦，啊，谢谢你，嘿，啉过弄，就知讲真正赞啦哈。
3: 嗯，
0: 啊，你稍等，我请小姐给你下酒嘿。
3: 好，
0: 谢谢，好，拜，谢谢。我爱笑头笑面有够好，啊，我那样比较贵，上个是比较贵上好啦。比较贵，你也知我的胖多啦，吼，
4: 袂歹啦，
0: 胖啦胖啦哈，
4: 好，系啊，
0: 好，咱第一摆三，啊那想要搁加一组，
4: 啊，你就讲个真好啊，
0: 真好呀，迄个啉着是免我讲，你家讲，哎呦，收获有够好，哦，啊，订一组无够，
4: 啊，那拜三这组有哪有哦？
0: 有啦，拜三，啊，正我搁写拜五写一组，该写对街啦，
4: 哦，好，
0: 好，啊，甲老婆问好嘿。
4: 哦，
0: 啊，阿公婆做迄个迄个好啉啦哈。
4: 哎呀，就是阮某那么少食啦。
0: 哦，阿公婆做食好。哦，阿李太太你好啊。好，谢谢。阿公婆，啊，祝我恁老嘿，哦 ，OK 啊。哦，拜。我现在要出门的时候，甲翁头讲啦，讲我明仔要搁卖鸡精啊，我还搁订到你恁妈咱个鸡精摊店，我嘛是拢特价我咧卖啊，特价盖好啊。恁买偌济，我就买偌济啦，我无优惠啦。哦，那做这食的物件哦，恁买偌，我买偌，恁买偌济，我就买偌济啦。哦，恁安尼一组，你三克啊吼，三克嘛，啊一克里底有10包，啊每一包60cc 的嘛，对不对吼？恁买3680，我就买3680。我甲恁同款，有到这有发票安尼啦，一模一样。 我也讲啊，我明仔要卖鸡精，我也搁买的。我逐摆买拢买四组，买五组。嘿，都一届都一当啊，食即困头嚼起安尼啦，嘿啦，啊会听跳起安尼啦，对不对？嘿哦，明仔搁开始买这啊。啊，恁若即卖若订较订，因为咱的囡仔是细吼，拄啊即个年假咧当啊三工，你着互饮啊，了你将一克一克摕转，这囡仔拢会食，足方便的。你那大家吼，伤心、伤精神、伤脑、用脑的这吼，你爱喝啉喝一只。那这囡仔蹲起来，啊，昨天你免甲高食，你着像我碗吼，碗一碗吼，吼一熬啊，啊来咧用烧水，啊你咱一包个，咱一包咱倒熬一下吼，甲它落落安尼。啊你芥末因为60cc吼，60cc芥末一滴，只要三分钟倒，三分钟五分钟来摕，一直烧烧，你拆开哦，对碗甲倒出来，安尼啉，吼、哦，有够好啉的，这心满意足。嘿，按按这妈爸吼，这个爸爸讲规家伙啊啉的哦，伊足牛，伊甲倒落去饭啦，伊也甲倒咧饭啊，规家伙啊啉的哦。
1: 这只我今日收到啊，现甲偷一包落去搅饭食。
0: 嘿，
1: 我买四组的。
0: 我买四组的哦。啊，
1: 要顾两个妈妈。
0: 哎呦呵。
1: 九十个咧做事啦。
0: 几岁啊？
1: 九十
0: 个咧做事咯。
1: 嘿，我食恁的真香，食恁的灵芝香菇精。
0: 哎呦，你咧顾有影赞的，好的产品真咧赞的啦。
1: 这产品咧顾，唔是我咧顾的啦。
0: 我的产品，我讲这只干妈买好食，有影好的好，足香的。
1: 无嘿，无像你讲的无安尼油油，啊嘛无臭香味啊。
0: 拢无。啊，有方便离边无啦？
1: 是啊，来今日收到水果偷咧搅饭食。
0: 好吼，
1: 安尼看好食无？
0: 好食干，好食干。
1: 香啦，赞啊！顾两个妈妈，佮顾我家己啊。
0: 哦，有够好，安尼咱爱家订落对吧？啊，即做啉的，做啉的。
1: 是佮两组就过来啊。
0: 啊，罗拉，你即马若寒人吼，寒人较寒心哦。
1: 哎，
0: 你佮用我烧烧隔水加就得好，烧烧啉啊。
1: 哎，
0: 好，啊罗拉，谢谢你啊，
1: 拜拜，
0: 谢谢大家吼，谢。哎呦，秀英哦。
5: 哎，你好吼。
0: 哎，那就得，啊，别佮订的哦，啊，别啉着，别佮订啊。
5: 嘿嘿嘿。
0: 啊，有实在。
5: 不假啦。
0: 有实在对不对？做实在啦哈。好啊。收音你好，啊！你稍等啊，加点来吼。
5: 有
0: 影吼，
5: 嘿，你准拿来量体脂。
0: 有影，迄个胶原蛋白，有影天然的呢。
5: 哎，量体脂，我迄胶质那遐济。
0: 像我讲的有影无啦，我是拢安尼讲。
5: 有够信任大家啦。
0: 哦，够信任大家哦，这啉着足欢喜的，你看。
5: 系啊。
0: 嘿，啊你，对唔该。啊，是咪撩开就好啊？
5: 因为我系啊，对啊，我本来就咧啉我里面42克的1300啊咧。
0: 哦，那个42克的，我这60克的啦，你啊看。
5: 1300
0: 俩有少无啦？
5: 啊，都起开拢三，因为大家闹咧啉拢知啦，但是足黏的。
0: 迄个天然的，天然叫做天然的胶原，你啊看偌厉害啊！迄个全台湾上盖好，你就是一斤啦。
5: 哎呀，倒起来迄个颜色。
0: 好，欣赏是水的。
5: 哎
0: 呀，大家拢
5: 饮
0: 两杯，咁嘛人饮两杯。哦哦哦，
5: 不然我
0: 这
5: 有
0: 面啊，大家佫
5: 有
0: 收着嘞。哎呦，这咱春芽嫂吼，啊，谢谢你，祝福你，谢谢你
5: 哈。
0: 白做臭臭的呢，哦安尼哦。
5: 嘿啦。
0: 哦，啊，知影加精好，啊，臭臭啉袂落去，安尼啦。
5: 嘿啦。
0: 啊，那咱来啉着一级棒啊哈！我全台湾上爱喝啉的啦。好，来你好，
6: 喂，
0: 你来啊，赞，
6: 有收
0: 到，有收到啊你，
6: 有够赞
0: 吼，
6: 今朝早3:30伊起要买菜，伊就先甲夹一包，
0: 嘿，
6: 哦，有够方便嘞，
0: 有够方便嘞，
6: 我中昼食饭嘛是搁甲搅饭搅一包烧烧安尼啊，
0: 哦安尼哦，
6: 嘿啊，啊妈妈要食嘛是搁甲炒饭落去甲加做糜安尼啊，
0: 哎呦有够好，
6: 嘿，妈妈私自无多食正常迄种菜含饭啊，加安尼嘛是甲食落去，
0: 哦又好好心，安尼好心，哎这包咱足方便利便嘞，就当做营养，是不是？
6: 够好诶，好放心啦。
0: 好啉无？好啉无啦？
6: 赞啦！
0: 赞啦！
6: 我明仔载搁一组呢，
0: 搁一组好。
6: 多囝伫台北啊，啊，等来拄啊好客
0: 证。有影，
6: 哎呀，拄啊好啊。
0: 啊，等下你讲拄啊。嗯，谢谢。好啦，阮早间阮妈妈你四组无搞，可能订五组。讲按讲即马爱袂啉吼，嘿啊，按讲伊摆用好啉，讲好啉，啊好啉就甲订啊。倒来用姜拢会好啦，请人来顾一工爱3000，然后请无人个呀，是不是？嘿啦，会当顾会当听上个好啦。好来谢谢卡电话卡咱的0800-3355-99齁0800-3355-99。嗯，长是寒露嘛，在这寒的时阵开始疼咱的身体，我安准备要过冬，身体要勇敢，脚尾不时脚尾手尾冷冷，惊来平平啊吼，啊定三头两话的要来注意营养，啥要穿唔免。你那是按伊即马所讲的人，哎呦，你着即个情形，你着即马甲啉。哦，咱的低筋精是做的，咱前古早早啊，食低筋精是做的物件哦。啊，但因无好味，无好食。啊，即卖生活科技进步，营养素对咧进步，所以即卖低筋精足好食吼，啊，足简单咧，啊，当摄取着上钙站的需要，即必须要氨基酸啊。哦，所以伊咧萃取过程当中啊，吼，即就是技术，就是设备啊。 哦，这叫做低基金吼，甲咱传统基金是无同款的，哎，咱无染酒，咱嘛无染这个啊柑橘吼，啊，红枣咱拢无咧染黑，咱是原味的，而且吼，咱嘛无防腐剂，嘛无色素，嘛无味素吼，啊，这点足重要吼，甲大家做分享。啊，若要定案，甲电话咱都拨两村青通组吼，现场电话是咱的0800-333-5599，无用便宜啦。啊，你若请人过去，有哪开卡碗？啊，两骨开刀啊，而且咱若开刀的话，啊，总是囡仔实在无摊来甲咱顾，啊，咱才伫这个礼拜三工，咱咧请人来顾，才5000块啦。啊，看你情形，啊，看你大口白是散哦，好演啊，歹演哦，吼，好处理歹处理来咧讲介绍。上届观看一工是5000啦，哦，啊，你若是半工咧，12点钟才3600啊，12工的啦吼，啊，你若是咱两廿四小时拢卖到5000块，卖啦。就听家己爱顾家己爱取笑目睭，啉这好啉的，唔当油头革命咧食医生开的药，安尼对不对？所以讲健康爱做进程啊，有食就有补送哦。0800-333-5599，每一克吼有10包，一包60cc，会当放2冬，无防剂，唔免冰也无关系吼。要食烧食冷的，通通都可以的。安尼一克吼有10包，3克做一组，等于30包，每一包等于你掠一只鸡啊。你要吃红阿鸡无？红阿鸡半瓶偌济？红阿鸡买红阿鸡半瓶就爱400块啊！吼、哦，对不对？就爱400块啊！哦，啊，迄红阿鸡哈无偌久吼，哈到1点钟，吼、哦，我都唔知都超哈了1-2点钟安尼尔，安尼食几只要800，吼、哦，要到800是800五，那八宝较贵，是毋？800-900拢有一只鸡，一只鸡哦。安尼啊，咱这你也算算800多，掠30只鸡24000。哦，83/3万只，哦，3万只，哦，啊，83/24，啊，就24000，哎，24000对。啊，你若像咱这种，你倒一包就等于一只鸡啊。所以你摕这一组内底吼，有30包，等于掠30只鸡啊，3680块，该处理啊，好势好势，你要当天当早搭咧在店咧做，唔免跳开就当食吼。谢谢，卡下牛电话，0800-333-5599吼。0800-333-5599，现在你好，你好，
7: 你
0: 住英国的呢？哎
7: 呀，
0: 哦，你比较济啊啦，
7: 哎呀，
0: 啊，你也要食鸡精哦？
7: 我没看咧，哎，好啉嘛无？
0: 做好啉的，好啉，囡仔爱啉，你也想好啉无？哎，好好好，好，好，好，你，好你听，好你听吼。好来，你好，你好。
8: 我鸡精做。
0: 好，就做个下起来。你是两济哦？哎，哦，这控诉的哦。啊，我写后礼拜二去啊，好不好？
8: 好，
0: 安尼下起啊哈，
8: 好，
0: 啊，假期愉快哦嘿，好，谢谢，拜拜吼，后礼拜二13号，嗯，13号，做好啉咩？做好啉咩？我讲的，低脂精做好啉咩？哎，你完全你搁食冷的就做好啉咩？啊，无臭现，哦，你妈叫惊到，足济妈妈讲，哦，真正收到，做好啉咩？真好啉咩？讲咱这种店内咧啉的算唔知，这收到马上啉者，收到马上啉。但是收到讲做好食，
9: 好食，
0: 好食，第一摆收到的吼。
9: 嗯，收到我爱食就较食。
0: 哦，赞吼。哦，这妈妈嘛讲赞来，这嘛是这是收到过来订。哦，这怎一份要订5组？
9: 哎，要做回来。
0: 哦，要共做回来的哦。哦，这做回来上啊安心的，这无麻油嘛无米酒啦哈。好，安尼5组下来18400哦嘿。好，啊你做阿嬷呢？
9: 好，
0: 啊恭喜你啦，恭喜你啦！好，谢谢，祝福你哈。好，安尼应该捌啉过啊啦。
9: 有啦，较早捌啦。
0: 口感真好啉吼。好，啊你稍等者嘿。好，谢谢你。哈，你讲安怎样？
10: 第3组。
0: 好，啊你这你今年第一摆订的哦。哈
10: 啦。
0: 嗨哟，啊是毋是足好啉的？
10: 哎。
0: 啊，安那好啉，你敢讲，甲我讲有同款无啦？
10: 好啉就对啦。
0: 会臭青呗？呗。有方便无？食的嘴都咱黏黏呢。有够赞的胶原蛋白啦。啊，所以要搁订3组吼。啊，所以这摆是第一摆，甲订一组食看卖啊，就对啊啦。啊，即摆试来会过啊。
10: 以前订2组。
0: 好，订2组嘞哦。无食甲订2组，即摆有食要订3组啊啦。安尼11140啦。
10: 啊，
0: 你看有好食无？好食来。啊，你这妈妈，这妈妈食过别人订的，真无好食。
11: 食哦，我足胖诶。
0: 真正胖诶。无限，真正无限。
11: 无限，嘿，无限，真
0: 无。啊，你甲拆出来，我那色水足水的水无？
11: 有啊，你讲叫我用迄碗白个倒起。
0: 对，去欣赏伊的色水。
11: 哎、啊，我要搁加一组，我要加减对一组。
0: 啊，啉了好啉，要搁定啊，你无甲看。
11: 嘿，
0: 啊，你之前敢捌食过鸡精？
11: 捌啦，以前对阮对阮的女朋友的老母滴鸡精啊。
0: 哦，迄无共。
11: 伊讲伊家己滴的，啊，我甲用烧水甲浸咧，甲浸无烧哦。
0: 嗯。
11: 啊，佫有限，真正有限。啊，我昨下恁这真实的吼，甲试看咧哦，我一早透气就啉，我无浸哦，无用烧哦，啊，真正无限。我倒了哦，甲平了哦，足香
0: 的，足香的，足香的，啊，都
11: 嘿，对对对，
0: 真的真的真的口感足好的吼。
11: 我听你咧讲，只顾身体，我佫加一组啦。
0: 哎呦，爱顾身体，就像遮好啉，真正早啉的，你若无啉过，唔知无啉的，你足无彩。你爱享受即马叫做现代低脂精，传统的鸡精一定有限，因为伊无即马现代的技术，嘛无设备，设备要落成本啦，而且伊嘛无用神农机啦，你要用着神农奖的神农机哦，伊的口感真正无同款，营养嘛加几啊倍啦。你像那病中病啊，来煮鲤鱼啦，来煮鲈鱼啦，来食啥物，伊都无食鸡精的好处。咱的鸡精你着爱食，你若人家虚心懒惰，按其鼓励你爱啉。是一种享受吼，老婆好朋友，你若讲你加勇行一冬啦，你也快活一冬，你个囡仔其实也快活一冬啦，唔免三头两歪嘞。吼，啊，就爱带你来做来医生看，卖。那一寡因为营养无够，较无元气，你就甲啉鸡精来甲填个咱的身体，好不好？祝大家勇行，我也转得到，伊记袂起。好，安尼挂掉，好，安得安个规划吼，安尼个规划吼，记袂起，我电话真乱转啊。好，谢谢大家哈。卡电话，那要顶卡电话，现在是咱的空白。哎，搁无甲一清楚啊吼！哦，你甲讲搁无一清楚，好来，嘿来，爱顶，足好用的，足好啉的。囡仔时阵，若寒人到口尾手尾冷叽叽，恁的孙仔吃了单单气未气死呢？不是香港平水公公老的，安吉讲六大条，你都唔捌甲食过，我希望你家长一定爱食，是一种享受哈，足用心的认真吼。空白，空空，三三五五九九吼，空白，空空。三三同款伊啊，同款伊，我来转嘞，我去转一届哈，好来，空八空空三三五五九九，恁即马甲定岗，后礼拜二就到啊吼，即马定岗后礼拜二到啊喂。

0: 来，你好，你好。那真好啦。你住身边啊？潘太太啦，明星社啊。
1: 对啊。
0: 好，我来写。啊，刚明星社你捌食过无哦？捌
1: 啦。
0: 我捌食过啊吼。甲我讲，甲我拢无现对不对？
1: 对。
0: 嘿啦，值得投资。啊，你要订一组哦。
1: 哎，对。
0: 后礼拜二搞好不？
1: 好，
0: 啊，谢谢你哈。哦，谢谢谢谢。今麦的人，大家拢安那，你敢知影？今麦的人吼，比较贵就知影，因为家常应该大家拢食，无食我讲就哪像安那。好，恁绿灵芝哦，好，迄灵芝苦甲我唔食啦，迄个较苦我嘛唔食啦。但你食咱灵芝敢苦？啊，那无同款哦，因为萃取的方法无同款，技术无同款。日本的冷冻法萃取灵芝起来，收掉着伊主食体甲抽筋浓缩哦，伊这个咱的营养食物伫遮，迄个技术无同款，萃取的技术哦无同款。设备嘛无同款，所以口感都拢无同款。但是伊的好处比你应该说用甜的，滴巴小烫烫的佫较好。内底有酵素啊，你用空的就酵素无呀，酵素要去爽啊，互你好吸收啊，对不对？所以你食咱灵芝个苦，袂啊，迄种冷冻化萃取的，就是无同款。因为成咱的营养成分啊，拢对你进步啊，所以你无进步就原地踏步啊。即卖吼，拢飞钱拢去外太空啊呢，即卖是外太空的时代啊呢。说你个原本的物件，传统物件，你原地踏步，你就是无进步，无进步就即马叫咱的有新的设备、新的技术取代，吸收更加好，吸收营养更加好，安尼赞无？赞啊！你平平要开钱，你开咱这营养够高，好吸收，天然够本的。你食未吸收要怎啊？食一歹食歹，鸡毛现做蛋，油通通要怎啊？是不是？即马拢无同款啦，爱接受着新的诶科学，新的诶生技、生技公司啊，新的科技公司、生技公司。人真大家在进步，对不对？爱进步，口感就无同款。祝大家勇敢吼，食咱物啊，像咧享受啊，嘿，爱享受啊哈，足享受啊嘿。空八空空三三五五九九，你那是明仔后日两天要出头，你加紧订哦嘿。吼，等你等礼拜我无摊牌啊，剩无甲一千左右留摊牌。吼，你好朋友，现场是空八空空三三五五九九，即马定讲后礼拜二收。

0: 来，你好，你好。
1: 哎、欸，你好，欸、你好我请教，我今仔加请假到
0: 哈。嘿嘿嘿，
1: 啊，伊迄款是放喺冷冻
0: 啊，免冰，免冰，会当放两冻。
1: 嘿对啊。啊，30包，
0: 免冰，
1: 拢免冰，
0: 嘿，拢免冰，拢免冰，迄就是技术啦。伊无防腐剂，嘛无色素，嘛无味素。
1: 哦，我是讲无冰会歹。
0: 袂歹，啊，你还袂食哦？
1: 啊，袂多，今仔头一改，
0: 今仔。我嘛是今仔收到，我嘛是今仔收到呀。你见、哦、你等下偷一包落来食看卖哦哈。
1: 哦，有啦，啊那会遐少安尼。
0: 啊，就60cc啊。
1: 两嘴安尼啊。
0: 60cc 啦。
1: 哦，嘿，60cc。我讲你讲啊。
0: 60cc 哦，嘿，阮算上济啊，别人阁有40几cc 哦哈。
1: 到尾呢？
0: 你去比较，嘿，免少济啦，免少济。你去比较就知影哈。
1: 哦，啊，怎啊倒着啉就好啊，
0: 吓。嘿啦，你啉免等下起来讲啊，讲好啉无爱随讲啊哈。水啉哦，
1: 是啦，袂歹啉啦，啊是讲，
0: 你有啉吗？
1: 免透有啦，是免透水啊，免透茶
0: 就
1: 对。
0: 拢免啦，拢免，你着啊，你若要食，若要食烧烧的吼，你到若若要较补无吼，用烧茶啊，甲浸下倒，这一包甲倒啊，甲浸下倒，浸了3分之5，伊烧烧都佫愈好啉。
1: 哦，迄唔免冰哦。
0: 唔免冰，啊你倒出来有煎蛋无？拢无煎蛋，无要油炒对不对？
1: 无煎蛋，无煎蛋。
0: 无个啊，有芳芳无啦？
1: 有啦，真芳啦。
0: 有鸡无咸无啦？
1: 有啦，无啦，无啥事啦，拄啊好啦。
0: 啊，你搁搞几样顶哦？啊，甲享受哦嘿。
1: 好啦，好啦，好啦，拜拜。我是讲阿
0: 冰的。阿冰，哦，就是，哎，一话讲诶，咱算60cc上介济啊啦。你市面上迄阵，无50、53啦，后40几个啦。而且明星代言较贵啊，所以40几cc 尔。咱60cc 无起价呢，诶，即卖鸡啊起50%呢，鸡啊肉片啊起50%呢。因咧咧做优惠，一手起1500块呢，咱无起呢，佮送维护你，佮发票拢做一过，爱啉，就像这帅哥讲的，无味、无咸、爱芳，啊无煎蛋，啊嘛无油炒，足好啉的。你倒出来色水足水的呢，你用白色的碗倒来，哇，这金色足水，迄无人焦糖颜色哦，咱无人染色素哟。所以顺食爱食真正赞的低脂精，好朋友，这是享受哦。这是顾身体，足快乐享受，伫咧顾身体，唔要油头革面咧灌油啊，迄是无同款的吼。爱食正经啦，用正经吼。电话是0800-33-55-99。啊，大多爱帅哥哦，袂记爱讲康巴食上解好吼，康巴吸收食上解好哈。那人足虚弱足疲劳吼，你甲啉一杯，而且伊吸收足紧的，因为吼伊是生态啊，生态纳米啊，唔免经过胃肠消化，你啉了就该吸收哦。唔免搁再转换，迄转换未来个遐啦。所以咱这就是这好，伊就马上你啉嘞吸收。这个是即马生态好，你传统基金你不大比。传统基金我无会识别，无会技术啦，迄口感真正无同款，爱进步啦，袂当原地踏步啦吼。加电话到0800-33-55-99。

0: 谢谢大家哈。来，你好，你好。
1: 哎、欸，小姐，我头先看下电话，迄个廖秀丽的，你即马甲伊问迄个主持人讲，伊即马把迄首歌上去了，好不好？
0: 伊叫，伊首歌叫做《深情难忘》。
1: 对啊，我本来知伊的迄歌唱名。
0: 哎、欸、，AI 唱的啊。
1: 哦 ，AI 唱的。
0: 哎、欸、，AI 唱的啊。
1: 你敢中国人？
0: 唔是台湾人，即马即拢是咱台湾用 AI 哦，伊甲咱应该的古歌甲定翻唱的安尼。
1: 哦，安尼唔知伊啥物人、啊。
0: AI 电脑，你是人来？
1: 哦，
0: 你好，啦哈，昨天哈，
1: 谢谢，
0: 哎，演啥音昨天哈，
1: 嘿，
0: 哎，未掉哈，好，OK 啊，OK， 拜拜，好听啊，这拢咱台湾的啦，咱台湾个 AI 吼，个，这是人唱的哦，啊，用 AI 会甲咱的人声，啊，你个做重整了哦，啊，改设定，啊，也甲唱这歌出来，嘿，足厉害 ，AI 就是足厉害啊 ，AI 啊，这 AI 这电脑唱呀。这不是人啊，所以你要听演唱，因那边吃个油个米的，是这种咱台湾，这是中国的哦，这是中国人唱的，这是咱台湾哦，这是咱台湾的，安尼哈，好好。打地址。要查哦。
2: 我知道。
0: 我给卡刷卡，我卡刷卡得，好，好你也挂着，卡刷卡，安得，安尼刷卡就甲讲啊，你刷卡就电脑就好啊，啊你啊人谁接你看，人谁处理，安尼较紧啊，后摆像你甲讲，我谁转去啊？迄阮当厂长给我安尼啦，安那，偌好嘞，阿公。哎，无人咧电，人电话两点卡，要叫人四点就即要甲回电话，人咧等你两点钟，对不对？当时中安尼袂使着，我马上用电话当转去下底，对不对？哦，嘿啊！即马你就早起听红旗播这话歌，演唱做听，迄种 AI 唱的，咱台湾，咱台湾人吼，咱台湾人的歌，啊伊咧改翻唱哦，变 AI 的歌安尼，吼，
2: 哎，
0: 迄首歌电脑唱的啦。啊，这深情啥物话，我都要讲个，这深情啥物吼，系啊，我都要讲这首歌，我都帮你，我来个洗掉，多一点无洗掉，你知影吼？这首歌应该就是
2: 杨玉坡，杨玉坡，哦好，我甲甲讲吼，
0: 迄、个查甫杨玉坡，迄、个 AI 叫杨玉坡，
2: 好，我等你，
0: 哦好好好，好一个杨玉坡好，无我无咧用点歌，歹势吼，歹势吼，红旗无用点歌做磕头吼，嘿。我不能讲，好来，谢谢。啊，咱要交电台广告，那稍后无电话就拨。现场电话是咱的0800-333-5599哦，0800-333-5599哦。现在即摆电工后礼拜二，但你若做明仔后日要佚佗，你来即摆爱订哦。哦，啊无咱若话停，咱就停啊，因为剩无甲一千组啊，吼。嘿，啊拢谢谢大家，因为做信用的啦，做信用，咱逐摆咱卖伊是家境，大家做爱。哦，要这听现在囡仔是大多就当食。多多当食，因为阿个在生囝了，你只生囝了的人吼，下来你好，你好，
3: 你安琪哦，
0: 安琪呢？
3: 我要订一组，
0: 真好哦，啊，你稍等，小姐来写哈，
3: 谢谢哈，
0: 好，谢谢哦哈，好，谢谢吼，系、啊，你啊生囝，你只生完吼，医生拢叫你卖食米酒，卖食麻油，对不对？啊，食这上个赞吼，好，啊，卡电要搞电来广告来，0800-333-5599进攻哥，
4: 公正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5: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4: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5: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2-6633。
6: 长久的维生素D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7: 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6: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7: 是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2-6633。
8: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笑笑？
9: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8: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9: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10: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嘛不精神。
11: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12: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11: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12: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3: 咱即马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东区有永泉药局伫大地路甲和平街口，信和药局伫进德路进德国小边啊，福伦药局伫政府东路太平中友加油站边啊，西区有三间国林药局伫民权路甲西屯路口，中信药局是伫南屯路甲五权路口，福伦药局伫中山路甲五权路口，南区有两间石泉药局伫复兴路甲国光路路口，华兴药局伫江学路靠近美川南路口。南屯区是民生药局伫南屯路两段，南屯古街啊。北区是仁中药局伫五权路大业富山科隔壁。北屯区有四间庆昌药局伫北屯路消防队厝对面。另外，松安药局是伫北屯大溪口青阳顶卡。安顺药局伫大坪路水南市场。
14: 轻松好声音，一路持续听。太阳联播网，中部地区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0: 嗯，这首歌叫做《新欢小三》哈。好，来，感谢继续收听。咱的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咪笑来约会。第二阶段，我讲我是安吉，谢谢你。咱的第二阶段一个小小故事，因为咱今日去咪咪玩讲玩个片啦吼。啊，但是因为咱的地址正要接近尾声，吼，啊，就和安吉我先来进一个广告诶。
1: 安琪，
0: 喂，
1: 我爱当哦，点死我等个时间啉落啊！等个朋友吼，哥搞偷一包去食呢。我
0: 今拄啊大姐把收了，虽然搁订啊，搁订只做要拜二收的吼。我讲你莫讲，我唔敢啉，我马仔甲你，我咧即马随啉来讲，好啦，无我即马啉哦。伊讲我讲讲包装啊做者，哦包装做者，还搁未定位，讲还搁做者，咱像一卡那皮箱咧，一卡只纸箱啊，你要摕去送人，像迄中央节要到啊。你要订一组3680吼，送丈母、送丈人爸吼，送大家、送大官吼，安尼一罐一罐摕咧行，吼，一罐安尼十包吼，足好看的。要做伴手咧，足好看，迄个规个客啊，足大班的，足大方的，有无？嘿啊，足水的，我妈妈看有只包装啊，足水，啊，足清幽，佫袂定位嘿。就像我下早先两箱先到吼，两箱先到，伊就用一个纸箱啊，甲你袋落去。对无？我下早先，因为我过来佮要收三组，安尼，啊，就两箱先到安尼。是不是用一个纸箱嘛呢？吼，系啊，啊所以做方便的里边啦，你要送礼自用吼，两相宜啦。吼，咱的时段呢，阿要来甲看一下，啊要提一个伴手礼来，互伊家长吼食较勇敢呢，啊佫祝福你们。吼，你们提迄个家长来看就惊，哎，我唔敢食吼吼吼。咱这无，咱这就是低基精，唔是传统基精哦。
1: 安琪，
0: 喂，
1: 我爱当哦，点死我等个时间啉落啊！等个朋友吼，哥搞偷一包去食呢。我今日这包包来偌好
0: 嘞？真的吼、哦，精神做好啦。
1: 对，也好啦，该好啉。
0: 做好啉的啦，无油无臭啦。
1: 真的啦，
0: 真的啦，爱啉啦，好佳仔有丁，好你佳仔。
1: 我来啉嘛。
0: 安尼哦，做啉的点，系啊，啊。
1: 那我包了帮王大姐。
0: 我让大姐你好啦，啊，人你袂歹嘞，人你会顾身体呢。
1: 我该顾呢。
0: 真赞一包，对，啊，你有听你家己上解好。
1: 啊啦。
0: 嘿，啊，愈听家己愈勇敢吼，安尼娱乐对哇吼，知影真正口感无同款，做啉的吼。
1: 家己袂歹啉啦。
0: 做啉的吼。
1: 口感有够好
0: 诶。嘿，对，啊，甘酸味蕾好落喉啦。
1: 有够好落喉诶。
0: 有影。
1: 真正有够袂歹袂歹。
0: 好，安尼说说，啊，听几就当啉啊。
1: 有影就好。
0: 啊，听几就啊，谢谢你啊。
1: 好，
0: 谢谢哦，拜拜。
2: 拜啦，订啊，到即阵还袂到啦，啊，我要搁订两组大组啦。
0: 后壁订两组，啊，你稍等一下，坐哈。好，谢谢，好，谢谢，嘿，那个嘛。
3: 喂。
0: 你好啦，这头。
3: 安琪啊。
0: 哈。
3: 搁加两组。
0: 啊，有收到无啦？
3: 我下明仔载再收。
0: 明仔载就今要加两组啊。
3: 我有订一组，啊，要即阵要加两组。
0: 啊，你内行，你稍等一下。这个呀，啊，像我讲的安尼无啦，像我讲的
2: 安尼，要搁
0: 摕，好啉啦吼，啊，因为你爱讲无，但是像我拢我咧讲的啊，哇，你讲一句，看我讲一百句啊，你啊痛感心情做好呢啦，
2: 我就还蛮讲话，
0: 哎，你的笑声唔免讲话，听你笑声就欢喜啊。嘿，啊，有像我讲，啊，你有用我烧一下跳几落啉啊？
2: 我有用我烧啦，
0: 用我烧足简单嘞，无啊？
2: 足简单嘞。
0: 碗哦，爱用个用烧茶啊，浸袂倒啊。哦，啊，就在你啉袂足方便嘞吼。哎呦，啊，谢谢你，迄啉过拢，就知讲真正赞啊哈。啊，你稍等，我请小姐甲你下蕉嘿。
2: 好，
0: 谢谢，好，拜，谢谢。我爱笑头笑面有够好，啊，有那样比较过，上个是比较过上好啦。比较过了，知影我的胖多啦，吼，
3: 袂歹啦，
0: 胖啊胖啦哈。你好，你好，
4: 袂好啊啦，
0: 袂好啊，甲订几组，订五组嘞哦。
4: 系啊，
0: 啊，敢捌食过？
4: 哦，食足济啊。
0: 啊，做啉惯是有影，像我个足好啉的吼。
4: 哦，买成坐起啦。
0: 有够赞啊，听足好个啦。
4: 哎，对啊。
0: 我听你声，当你健康兼勇敢啦。哈哈哈！
4: 无我暂时啊，6点就要起来做生理，做到下午10点嘞。
0: 哦，啊，就拢啊，做咧啉有咧顾，有差对唔对？
4: 哎，对啊。
0: 啊，有足方便的无啦？
4: 有啦。
0: 哦，啊，有足好啉的对唔对？
4: 对啦。
0: 啊，十八人爱像你安尼，会趁爱搁顾身体啦。
4: 对啊，太太孙仔拢爱食。
0: 哦，太太孙仔较快乐咧哦。
4: 对啊。
0: 哦，啊，你甲我同款白献花。
4: 五个孙咧呢？
0: 五个孙要顾咧安尼哦。
4: 对啊。
0: 赞啦！你做生意爱顾勇家，钱愈赚愈多啦。
4: 对啦，好啦。
0: 啊，谢谢祝福你，小等下。哎，爱食爱顾，才会勇家啦。
5: 哎
0: 呀，好，张爹拜山，啊，那想要要搁加一组，
5: 啊，你就讲个真好啊，
0: 真好呀，迄个啉着是免我讲，你家讲，哎呦，收好有够好，哦，啊，订一组无够，
5: 啊，安尼拜山这组有哪有哦？
0: 有啦，拜山，啊，将我搁写拜五，搁写一组，搁写对家啦，
5: 哦，好，
0: 好，啊，甲老婆问好嘿， 好啊，阿公婆做一个去解好啉啦哈。
5: 哎呀，就是阮无那么少食啦。
0: 好，阿公婆做食好。好，阿李太太你好啊。好，谢谢。阿公婆好，啊，祝我恁老嘿，哦 ，OK 啊。好，拜拜拜拜。阿公婆唔爱像我呢，阿公婆才一百分对不？哎，翁若叫，阿婆就来；吼，阿婆若休，翁就到。阿公婆感情就是安尼，对不对？来，你好，你好。
6: 对，你我都还订那个五组。
0: 哦，都要订五组的了。
6: 我订五组，订五组啊。哦。哎，我叫阿伯讲，好啦，你讲说阿伯讲，我就是我要一个我太太，我太太吃
0: 你。哦，你那只跳舞有够好，你稍等下啊。来哦，你稍等。哎呦，阿公婆安就意义啊。阿公婆就意义吼，啊，因为祝贺你咩？啊，为阿公阿做早来出门啊吼。啊，若无啉过，唔知冷冷啊，你咪做啉咩啦吼？咱的这低脂精，啊，若要订啊电话都拨你哦。现场电话是咱的0800-3355-99吼，0800-3355-99。啊，即马订讲吼，后礼拜二收。啊，如果咱听众你若是明仔后日要佚佗的话，你即马听你阿囡仔订哦嘿，哦，因为咱要特别完满做杂志啊吼，谢谢大家。现在来到这个算大叔家啦吼，当初因兄哥啊，啊就甲伊讲，啊这都签名签一个形式的名啦，迄无啥物啦吼，穿衫啊甲穿布安尼讲啦吼，啊只是做一个英雄，看到一个丁叔爱安尼行就对吼。啊讲兄弟哦，卖知影伤济较好啦，代志才好办啦。秀琴妈问伊即马敢要搁爱啦吼，叫柯平弟吼发一个正式的通知啦。这阿舅啊，无马上点头，我阁想两工啊啦。哦，工一个礼拜，青山啊，伊把收到吼，这个更新公司吼，而且电话啦，这个对方请伊吼，爱补一份上盖新的吼，这个所有权证就对了吼。啊，阁来确认吼，租厝目前吼，是毋是有分割？哦，还有设定这抵押。也是有其他登记的这事项，哦，要清清楚楚啦。这穿青衫啊，伊原本讲哦，我的地土地哦，清清气气，全部拢伫我的名下。隔天讲，伊就来个这个地政事务所申请停本的纸吼，提个手。好，哦，伊就迄边吼预告吼登记啊，也搁伫咧。伊甲纸拗拗起来，行到外口吼，敲电话。哦，伊家己处理民间借款哦，的代办啦。问讲哦，敢会当甲这笔登记哦，先甲消掉啦。啊，对方哦，都甲叫伊哦，爱找原本哦，新办的这个地证书啦。哦，啊，青山啊，伊无去找柯平丁诶，伊另外约一个吼代理哦，一个这个代书，第一家鼻听哦，甲听本啊拍开哦，这个代书看。啊，这个代书看完吼。啊，这是你同意办的哦。哎，青山讲当时文件足济啊，我也无详细看啦吼。啊，大叔佫问管理人林阿玉，伊敢有愿意配合吼，甲多销？青山啊，无甲回答啦。这大叔转甲这个停本哦，甲塞到等于青山啊，他讲哦，啊，这个林阿玉伊若无配合，你单方面，安尼是无好处理的哦。这青山对咖啡店行出来了后，第一通打电话给老母，阿玉也无接。第二通呢，开长照中心，哦，伊叫柜台把这电话哦转入因老母的房间。阿玉啊接起来了后，医生问身体，啊，搁问青木啊，是不是定期来甲你看？哦，安尼。阿玉啊讲哦，后生来看老母有啥物好问的啦？青山啊哭一百连堂，伊终于啦吼。乌龙蛇刀了啊，讲正地啊！伊就来讲，当年过户的时阵哦，伊这预告吼登记，预告登记啦，哦，这个代志，讲即马建商哦要查资料啦，希望阿母啊，你找时间去办哦，多销啦。阿舅阿们讲，办多销，啊办多销以后要创啊？青山讲哦，啊咱厝都要拄根啊。要翻新啊，政府要来翻新啊！啊，那这摆那讲有成哦，厝哦嘛是单家的啦。哎呀，我会照顾你啦，阿母你免烦恼啦。这个阿舅啊，甲电话提哦，哦，拄哦， 看到伊眼前吼门窗头顶悬一塔，这催缴单，佮甲电话筒哦刷到蛋耳边，伊讲哦，你先甲这个月啊欠的费用哦，拿无清才讲啦。啊，青山甲应讲啊，哦，我最近都现金卡足硬的啦。阿尤啊讲，安尼就卖成讲多销的代志啊，伊就甲电话吼挂掉啊啦。这个青山啊，当晚伊就敲电话小弟青木啊啦，先问讲工料你即马带了安怎样啊？哦，啊个讲哦，做哪公司？

啊，惊东惊西啦，哈，啊，惊有啥物附件条件啥物坏啦，哎，即嘛无必要啊啦，无必要卡着遐规地土地啦。清末啊吼，都讲应你一句，安尼你找老母讲啊，讲完电话就挂掉啊。秀琴啊，坐伫个对面，甲三个月份哦转账哦，诶，即个单哦按日期排哦，好势好势。阿玉啊吼，阿未正式主张清算啊，吼，啊，赶快是租厝唯一登记所有权人哦，吼，阿未哦，吼，阿未，但是这纸吼，只是甲应该吼无讲清楚的代志，大家拆开讲尔啦。两天了后，阿玉啊，伊甲阮无叫柯明德发通知啦，伊伫个长照中心吼咧食中昼饭等的时阵，请护理员吼甲电话拿来啦，先靠青埔的第二后生。伊讲家己吼，想要搁吼，要互青山啊吼，一届机会啦。叫恁两个后生哦，即个礼拜日拢爱交教。青埔也答应，礼拜日下晡青山啊先到，伊带水果，嘛带来一个吼，即带文件吼，而且公事包啦。阿玉啊，开嘴吼，就问讲哦，啊你欠的钱当时要还啦？青山啊，甲两万块放伫个桌顶啦。我先补一部分啦，剩的若等建商哦，伊确认了啊，我搁处理啦。我即马都现金卡安安啦。这个秀琴提出的小单两万块，哦，连续欠款哦一半拢无够呢。你两万要创啊话，阿勇伊哪有接受啦？阿玉啊吼，无收迄沓钱两万块，伊敢叫伊提钱哦，提柜台，你直接提啊啦。青山无伫顶赚迄两万块，伊顶多对包包内底吼，摕一张啦，预告登记吼，多销的同意书啦，放伫门窗边啦。阿母啊，你这先签签的啦，你多销签签的啦，你签完吼，我只好把后面的钱哦用出来啦。你卡伫你遐哦，我袂顶袂动啦。第二后生看到文件的标题啊吼，伸手把这个纸吼。我都吃，吼、哦，阿姨无甲撩掉哦，嘛无甲提走哦。这个阿玉啊，就盯盯看迄张纸了后，问青山啊。啊，你爱我先甲最后一个保障提掉，啊，搁来等你领钱哦。青山啊，讲啊，这都一个定数啊，啊，你无多销啊土地哦，啊，这嘛是我的名呢。啊，但是哦，没有代志，你免惊啦。阿母啊，吼、啊，我咧办代志，你来惊我啦。阿玉啊，把迄两万块塞倒当去，吼、哦，啊，因为倒手无力啦，哦，啊，这一转起来纸张，我刚刷一点点嘛，无力，伊话用倒手哦，搁塞一届啦。你先去答你该答的啦。青山啊，坐咧无叮当，青木啊，把椅啊吼，倒后壁撸者，伊也无机会啦。秀琴把多销的同意书哦，重新放伫咧公事包的边啊啦。青山啊，最后把钱哦收起来，文件嘛提走啦。还要走出房门的时阵啦吼，伊就讲一句话啦：，恁安尼卡哦，要卡到啥物时阵啦？迄到时哦，拄根也无啊吼，恁就卖怪我啦，门哭一下，啊就活心走啊。这时阵阿玉啊，请秀琴把门窗道的拖吼拍好开，提出着柯明德的名字，伊叫哦青木啊卡电话去，柯明德。随接电话，阿玉啊，干阿甲讲，明德啊，照你讲的，帮我准备。青木啊，徛伫边啊，听老母即届吼，无阁替兄哥吼，吼留去两工啊，讲阁过两工无啦。但是真正要甲代志吼，阁甲行落去办落去，啊有一份正式的通知啦，嘛是爱等青山啊回应啦，因为租厝的名。即马赶快是写着单青山的啦，柯明德甲文件准备好了后，嘛无先去找青木啊啦，伊就照阿玉的意思，寄一封个存证信函哦，互青山啊啦，内容哦无长，干那吼三件代志啦。第一个哦，长照的费用啊，你爱已经连续哦三个月无照片照镜无拿吧啦，哦。第二，阿玉啊要求伊哦来补清这欠款啦。第三。代志处理好以前，无同意多销预告的登记啦。
这个封信寄到祖厝了后，青山啊拖两天吼，才来领着。伊讲阮无保钱，伊等到卡去吼，这个更新公司啊，吼，伊甲讲啊，阮厝人都兄弟啊，冤家啦，土地讲阮拢是我的名啦。啊，希望说明会啊，我正常会当正常安排啦。这专案的经理吼，无阁甲伊争啦，无甲伊硬啦，都啊请伊个吼上届先订本哦，炸来安尼尔啦。月底吼聚落这更新的说明会啊，会照原定的日期吼来举行，地点就是吼明理吼活动中心啦。青山啊提早到，为请协助，甲这宽城影印吼甲地契吼这都拢摕来吼，伊个试算吼试算表做伙摕来吼。有几个老厝边经过吼，伊个主动甲讲哦，阮陈家这笔土地哦上好讲的啦，啊，因为都讲我一个所有权人尔，啊，青木甲秀琴，因也无坐伫头前排啦，因两个陪阿爷我入来坐啦，我伫咧走廊个边啊啦，阿爷我坐轮椅啦，吼，啊，脚架不咧棉被啦，柯明德跑来，柯明德伊就坐咧哦更新公司哦法务哦个边啊啦，法务个边啊。伊毋是来替另外一方徛台，是阿玉另外委托伊来啦。说明家己哦登记的资料，说明会前半段哦，也搁咧讲基地啦，吼啊个范围哦，住户愿意，啊个初步的估计啦。啊，即马哦，青山听着上盖上细，哦，等个投影哦，迄个投影的荧幕哦，放伫因兜，等价即个土地，即马咧讲即地，伊马上甲宽政的影印本哦摕出去，吼、哦、递出去安尼。要求工作人员哦，按照完整的区分哦，你甲试算看会当偌济钱啦。这专案的经理甲接这资料了后，哦，伊说无哦，没有往下谈呢，伊无阁继续讲呢，哦，伊哦甲上盖新的订本哦，甲投影一个荧幕顶管家，伊讲哦，所有权人确实是陈青山，但是其他登记的事项哦。也阁留落一边吼，预告登记。青山原本坐啊正正正，看了这一栏了后啊，吼、哦、手拿停伊，停在试算的表顶管。伊想讲，还着应该老人啊，咧办的物件啦，啊惊东惊西，即马无影响啊啦。即马你着耍来吼，哦又要求不要拿，哦接着又要求不要拿，哦卖者家务事来拖累着金牌哦龟牌组合啦。台湾家来输啦，伊收款就是我啦。这个更新公司无顺着伊的话行啦，哦，这个法务就跟他表示，既然土地顶管吼有预告登记，这四字啦，就爱先把权利的内容哦爱查清楚啦。青山听到这吼做矛盾的，伊就歪头看小弟青木的啦，当当着这个厝边隔壁面头前哦。哦，因弟弟哦，讲哦，阮小弟早就搬走，伊无住伫遐啊。阮祖厝嘛无伊个名啊，啊，即马走来卡都根哦，伊就是想要哦分一杯羹啦，伊想要趁这机会分一间厝啦。迄真正恶人先告状吼、哦，啊，即、這个吼青木啊，伊嘛无徛起来弯啦，哦，伊就甲装这個。你就装到这长照伊那边去收集这个袋啊吼，这资料吼，放伊个脚头伊嘛无拍开啦，阿玉啊嘛无煞咧讲话啦。等青山话愈讲愈大声的时阵啊，这个柯明定吼，伊则甲当当时申请书吼的影印本哦交法务啦，顶面有青山的名，有印鉴，啊个有日期，法务核定完了后，甲文件放伫桌顶，青山啊。伊还阁是讲吼，家己当年哦，文件伤过侪啦，啊，根本都唔知你签啥物，都伊签叫我签，我就伊签啦。柯明德哦，无甲伊争记底啦，甲比比哦，上下底迄行，哦，用你手写的字，你手写啥物，遐清清楚楚写着已阅附件内容，你已经看过附件的内容啊，这是你签的，边啊你阁有陈青山本人的签名、哦。你个压日期哦，所以这个时阵活动中心内底有几下在厝边隔壁开始七七七七七七七，到底限制啥物啦？这个青山规矩要求哦，这柯明德你念无清楚啦。伊大概吼以为只要证明土地，还佫登记伊家己的名下，代志就会当继续啦。
但是柯文哲把这个赴约哦，反感哦，这个病疫病哦，病啊约定迄只夜的时阵呐，只念哦，哦，跟他念讲跟争议有关系部分呐。这个秋山啊，青山哦，受赠租处了后，爱负担阿玉的生活费、甲照护费。那是阿玉啊，入住哦长照机构的时阵嘞。伊达个月爱约定吼，立这所有钱吼，无正当的理由，又连续三个月伊拢无履行呢。阿玉啊，就会当依约主张撤销赠与啦。过来，阿玉啊，当要求吼，爱行伊，行伊土地建物啦。这种写一清二楚哦，所以相关哦，你爱向我返还的请求，当当时啊，另外办了一个预告登记啦，就这个预告登记啦，念到这，青山伸手哦，把家己的权证影印本哦，抽倒回去，抽回去，伊无阁讲哦，迄笔钱哦，迄笔这个我签名这个，伊换改口啊，哟，换改口讲哦，哎呦！啊！我家己最近生理无好啦，啊！搁来个换几个月啊，立钱哦，无代表我无爱饲老母啊！啊！即句就讲出来，秀琴嘛吼，即甲即资料袋吼拍好开，因地府啊吼，秀琴伊无甲二十几张的纸吼全部吼放伫桌顶，我大家看哦，伊无，伊只是按月份哦，甲踏做三踏，第一踏就是长照中心催缴通知啦。第二胎是青木的翁阿婆吼，的银行转账的记录吼，或者安养院的啦。第三胎的幼主啊啦，做福建啦吼，交通啦、长照用品的收据啦。伊先甲中心立的这个表吼，立钱的钱吼，交予法务啦。哎，佮甲三个完整的月份啦、付款的证明放伫边啊啦。这青木啊，专程吼无替吼老母吼落结论啦。伊讲讲，这钱是送达的吼，日期拢伫顶悬啦。青山看吼，这单据吼，这收据开始强调家己。我第一个月我有六百斤啊，我有六过啊，我把奖金把汇五千啊。这个发布个付款的表啊吼，一张一张个并，哎，确实有找这几笔啦。但是后边三个月嘞，主要费用诶，拢是青木红阿婆名下，你也无得半仙啊。阿玉啊，一直到这个时阵哦，阿玉才开口，伊讲留一句话啦：厝哦，给你是叫你爱顾我，唔是叫你把我交予恁小弟啦。青山的面全落落啦，伊甲伊啊吼对后边提咧讲：哎呦，阿母啊，啊你即马去予小弟影响着哦，迄种个代志袂当爱遵守的啦。这句话哦。好，这个柯文哲啊，怎停落来？伊本来咧整理这个物件，怎停落来？伊提出着阿尤啊，三个月前所签的委托书，也佮有即几工啊所寄出去的存证信函的副本啊，签名日期，哦，啊佮寄寄件的日期，佮收件的这记录，拢摆个足清楚。阿尤啊咧，嘛当场表示。我无答应多少预告登记，青山啊，伊阁想要提哦更新利益来说服因老母啦，讲哦，哎呦阿母啊，你只要吼先把限制处理掉啦，后摆要分新厝吼，照护费哦，我都提下出来啦。阿玉啊，无接到伊这试算表，嘛无看伊画出来吼这病数。伊家叫柯文哲吼，按照进程咱讲好准备的程序，继续来个处理啦。青山听完，手段安尼足上去骂到桌顶哦，这个权证的影印本啊，伊就回头哦去问这个更新公司啊，既然所有权拢是我的，啊凭啥物不爱叫我不爱我签？哟，哼，那不爱我签，这个专案的经理吼。这个时阵，才把公司的立场吼，哦，讲个清楚。当下这批土地目前，甲阮登记伫陈青山名下，但公司未甲青山改造是地主哦。
你也无资格替法院决定租厝应该是啥物人的哦。但是预告登记确实阁存在啊。阿爷我又阁已经哦正式主张权利。这个时阵，公司若继续甲清山啊当作是所有权人，你无任何限制单一的地主啊。后边的每一步，拢有可能出问题啦。你卡这关预告，这关也无过，无多销的话，阮后边阮路阮就无度阁继续行过啊。所以等下这条钱啊吼，这笔应该先暂停告别来协议啦，安尼较对啦。啊，咧分配吼平数也无较硬啦，保证金也不往下掉啦。等权利的争议，你若处理了清清楚楚，再来重新来入场啦。所以青山啊，伊原本摕来迄张吼试算表。甲第二道角顶管吼，啊，光光的吼，两户的住户，啊，佮有车位，而且高价，即马吼，无人替伊当因啊啦，嘛无人吼肯改吼，伊哦当作是会当哦变作现金的财产啊。散会的人开始要行出去啊嘛，即、這个青山啊，无甲老母做伙离开，伊徛伫个投影幕的边啊。连续打两通电话，第一通是问大叔，第二通是问进前哦吹哨的人。电话内容边啊哦听袂完整啦，都啊听到伊哦重复一直讲土地嘛是我，土地真正是我的啦，只是哦拄跟哦啊有一寡变卦啦。但是对方无接受伊这个说法啦吼，青山甲电话放下了后，重新阁摒出着迄张试算表。伊看好啊，看个看一万，你还阁嗷嗷的，阁提了伊个公事包啦。另外一边清木啊嘞，塞着轮椅吼，顶完一阿玉啊吼，往外口咧行啦，就散会啊。阿玉啊，经过吼青山身躯变身，无停落来啦。秀琴嘛无讲赢啦吼，因为租厝还没有回来啊，预告登记嘛还袂改变啊吼。任何人啊吼，直接吼摕到这个厝，真正麻烦的定数，正多等要开始啦。但是青山啊嘞，上届提起换钱迄部分的完整的产权呢，当然已经无人吼敢照着原来计较甲伊讲啊啦。散会了啊，第二天啊，青山啊，搁再摕到吼多金啊吼，的试算表，要搁借钱啦，你啦。啊，对方看一下，就甲塞倒转去啊！无确定的产权，这也无建商甲你转因啊！这上嘛唔肯甲两户新房当作现金吗？你讲拄讲了，甲起两间两栋新厝，啊，就要甲累现金，啊，这都拢无过，要哪讲甲这两间新厝，后摆拄讲的新厝，你要甲我变现金吗？我都不咧戆过。柯明得了依照阿幺啊授权哦，寄出着正式的通知啊啦。两个月后啊，双方进入到民事的调解啦。这长照催缴单呐、啊，青木啊、红啊木转账记录，青山啊亲手签名的赴约啦、啊，啊个预告登记全摊在桌上。青山最后同意移转，哦，租出两二分之一的七分和青木啊，家己哦保留着一半。阿玉啊，嘛无要阁追究吼，全部爱恨我啦。两兄弟啊，另外甲老母吼，后摆吼会照护费，哦，拢爱安置吼，安置费爱写入了调解的内容内底啦。地政登记完成了后啊，预告登记才来依这约束来做一个处理啦。青山啊，伊无独吞租厝的筹码嘛，因为一边一定爱有小弟的清木啊，安尼啦吼，安尼。只要当卖车来收掉了钱的木材行，慢慢来清这些债务啦。啊，那清木啊，甲秀琴哦，因继续租厝啦。甲阿玉啊哦，接等伊吼，整好这扶手的老家哦，而且长照嘛，会去厝作为扶手啦吼，安尼会老家啦。啊！而且有请长照人员的来到协助。过年前，秀琴哦，甲保管半年，而且哦，铁的 MBK 啊，哦，提等于公妈听。秀琴嘛，叫伊甲这个哦，重的哦，这个锁匙
退出来，拍开新的桌柄吼，一个细的这茶的柜啊，这个柜啊内底吼也无啥物啦，都干咱因老爸就是阿幺因翁婿所留落来吼，安尼医疗单吼、收厝的发票，啊加这古孝婆娘啦，那张哦炸到提早哦三个月啊吼，地接收据嘛有答案嘛啦。阿幺啊，迄个时阵想去找柯明德啦，因为吼伊家厝呐送出去了后，含大个所在，含互照顾，拢爱看别人个面色啦。青木啊，甲少木合起来，这个家啊，靠一大一百年堂了后才明白啦。厝啊，会当登记一个人个名，这人个袂当永远叫另外一个单啦。偏心，那拢无一个底线来话啦。亲情早晚啊，会变成哦欠少，对不对？嘿啊，就是安尼咪吼。所以甲讲啊，食老东西哦，有寡物件老本啊，一定爱欠无好啦。唔然卖钱卖就要过户啦。所以哦，你会记哩，命啦厝要过户要紧，先爱甲责任哦讲清楚，唔是安尼空嘴白空嘴白纸讲哦，一定要有代书证明。白纸黑字写一清二楚，安尼才好，吼！祝大家有一个美丽、快乐、平安、顺遂，吼！而这个安尼食老，而这年纪啦，吼！食老的日子就好好啊，安稳享受天伦之乐也好啦。家己一个像咱朋友游山玩水，搁较好啦。上个重要，落地啊爱地规矩，唔通地蹦子哦。

0: 老本来压的啦，嘿啦，老本来压的吼，迄是咱食老的底气啦。我要六十岁，我就知影讲，是不是？啊有底气，因为咱看足济，较济拢个囡仔说啊，囡仔甲我饲，囡仔甲我饲吼，嘿，一人一个代啦，讲嘛随人猜吼，家己较勇敢，这是上该赞的，是不是？来，安吉得咧进个广告哦。干嘛加贵？
1: 无啦，较早迄种家做呀。
0: 我家己安做鸡精哦。
1: 家己用迄下底的。
0: 哦，应该嘛。
1: 我喊恁一组话者。
0: 好，谢谢，好，谢谢一组啊，好来，来你好。哎、欸，这个新北市土城的黄太太哦。
2: 要搁订一个鸡精。
0: 啊，你进前收过无？搁有啉过？
2: 有。
0: 这摆
2: 有啉吗？
0: 哦，这摆有啉着啊吼。
2: 有啊有。
0: 有像我讲的遮好啉无啦？
2: 有啊，真好啉。
0: 真正做啉的，足方便的。
2: 哦，
0: 谢谢你哦，谢黄太太哦。谢谢你，谢谢，好，谢谢。
1: 啊，你好。我再订两桌。
0: 啊，未收着，要搁订哦。好，啊，你稍等啊，稍等，谢谢。好，你好。原来你好，你好。
3: 没啦。
0: 哦，你要四 K， 要搁买哦。
3: 没啦。
0: 哦，啊，遮好，遮好，你不哩食鸡精，好啊，甲订啊订，稍等一下。好，谢谢。哎、欸，伊买四 K， 要搁订啦吼。哎、欸，要讲分享一个哦、喔。哎呦，谢你啦。
4: 下礼拜啦，我早起甲偷一包来吃，礼拜是讲搁订一组。
0: 啊，恁饮下呢？哦，啊，比较过就知影口感嘛吼。
4: 我有捌订过别人的。
0: 嘿。
4: 无较水。
0: 较水。
4: 啊，迄个口感无同。
0: 嘿，啊，咱来做
4: 相。口香。
0: 我来香开。人迄无同款的技术真正有差。
4: 诶，差真济。
0: 啊，真正无限。
4: 零零就使吃。
0: 啊，零零就了，对。
4: 零零甲偷一包。
0: 嘿，对，零零，安尼。哎、欸，起来是做足水的吼，哦，这种拢是精华，有够赞的赞。阿爸，谢谢你，甲阮顶下知影，阮真好啉。
4: 伊这口感吼，
0: 嘿，
4: 下品者，啊，无迄个咸。
0: 啊，哦，对，这部无咸就做好啉的。
4: 对。
0: 哦，啊你即卖下早收着要搁订呢？
4: 今仔过来订一组。
0: 有影，这订组爱听较好，迄当放两档嘞，吼。
4: 好。
0: 啊，谢谢你。你好，啊，要搁订五组。
3: 嘿。
0: 哦，那真好，啊你之前我捌食过鸡精粿呢。
3: 伊啊，我着顶个做订两组啊。
0: 哦，着订两组。啊，恁就是因为口感性个咩吼？
3: 口感袂歹啦。
0: 嘿，做好啉的。啊，方便。
3: 我想饭来带给大家吃啦。
0: 哦，安尼哦。
3: 啊，你足好吃啦。
0: 嘿，足好吃，足胖的囡仔，啊，胖孙啊，饿了你啦。嘿，我都知。
3: 你身体安尼足精神的啊。
0: 有影，体力加足恢复足紧的吼。
3: 很好。
0: 啊，订两组，即摆要订五组安尼。
5: 之前有
0: 订过。啊，你稍等了嘿。好，谢你，谢谢。哎，有收到安尼。
1: 嗯。
0: 有你吗？无。
1: 有。
0: 好你无啦。
1: 好
0: 啉
1: 吗？
0: 真正，无一样无味。恁，哦，咱的即卖有啉吗呢？
1: 嗯，
0: 真正做好啉的吼。
1: 做好啉的。
0: 好啉，所以要搁订。囝有甲我啉看卖啊无？
6: 有，我掠伊，我就是咧等礼拜本底要来加多好啊，电话敲了几十钟拢打袂入。
0: 嘿，对。
6: 我是讲啊，等收到啦，试啉看，等过来用。
0: 有通过无？
6: 有。哦，真正好，我随收到，我就随套一包甲吃啊。
0: 是毋是免隔就只直接啉就好啊？
6: 唔免嘿，当我直接啉，
0: 无油无草无臭咸吼，做啉的做落来的。
6: 对啊，我搁加一组。
0: 好，你稍等啊，你讲大家拢啉袂啉，我加一组，迄甘芳甜甘醇搁美丽，有够好落来的，表示买五组了。
6: 我顶包了迄南梅啊，我这是南梅啊。
0: 啊，你内行养姜梅，
6: 哎，
0: 姜梅咸咸做食吼。
6: 啊，
0: 应该捌食过无？无一盆订五组，要搁再订两，
6: 唔
0: 捌第一摆哦。
6: 我人，我家一个人尔咧。
0: 哇，你家一个高勇庆见到好你咧，牛干咧，后面感谢你，还要搁再订两组，你还真好你啊咧吼。
6: 我订七组咧。
0: 啊，订七组啊，搞一百，啊，感谢你，啊，高勇庆，吼，高勇庆，啊，你稍等哦嘿，电话多吧，0800-333-5599，用足芳的组织，老的，咱若下早啊起来画梅，梅画好势，甲叫叫就好，吼，就一个芳味滴啊。啊，伊咱若囡仔要吹两也好，寒干咧时。伊免变我拆开，搞伊袂简单，因为伊无油啊，伊无脂肪，伊话袂简单。安尼怎？全台湾，阮上好啉。即句我有敢讲，恁之前无收着，我唔敢讲你讲我咧臭屁。但你即个心就啉着了，你就知按其讲是有影的吼。奶奶你好，
7: 我要订一组。
0: 奶奶你好，
7: 喂，
0: 你好，
7: 安琪啊，
0: 嘿，安琪呢？
7: 我苏翠，我要订一组。
0: 好，你话要订啊，你稍等啊嘿，伊会当烧烧啊哈，哦，伊会当哦冷冷的哈，唔免冰得，唔免冰常温得。真正一直放个赞，那会用算会用滴哦，要健康用健，电话甲取咧，吼，电话取咧，0800-333-5599，0800-333-5599，请慢慢挑位来阮出个吼，做无菜了嘿，吼，谢谢。
7: 好，挑十二点要准咯。
0: 好，要中，我无都按个才准呢。
7: 哦。
0: 嘿，乌鸟送我，那下早呀，二时就送啊十二点，啊下晡两点开始送安尼啦。
7: 我哩送早时啊，
0: 我送早时啊，因为伊嘛是爱食饭啊吼。
7: 哦，好。
0: 啊，我先送去屏东一组，后礼拜二哦哈。
7: 好。
0: 好，啊，谢谢你哦嘿。
7: 啊，贵啊。
0: 迄个3680提30包哦。
7: 好，
0: 谢谢哈。
7: 其实一包的呀。
0: 嘿，那卡鱼肉一天两包，无紧。啊，那一天一包，康巴恁上好啊嘿。
7: 哦，阮这也是讲伊安尼，像咱人个无关系，也袂爱食饭啊。
0: 哦，你是算要为姐姐买哦？
7: 要。
0: 那真好啦，姐姐几岁
7: 啊？我
0: 直接
7: 问看伊要食无？啊，伊讲袂啊。
0: 你大伯袂做做恁咩呢？你看要康巴恁嘛吼？啊，是伊咧有咧食饭、食饭、煮菜、煮汤、煮面，那个男女拢会使。
7: 哦。
0: 啊，想唔免啊？你伊若身体较无好，你就直接啉倒上解好。
7: 好
0: 啊。好无吼？
7: 好
0: 啊，祝我你后礼拜二就到啊哈。
7: 后礼拜再时啊。
0: 好啊好。啊，祝我姐姐用惊，你别用惊哈。
7: 好。
0: 好，谢谢。迄姊妹啊，真有感情，你家咧吼？迄个姊妹感情啊，真尼好啊，真正无同款，祝福
1: 你
0: 们。
1: 你收电话呢？
5: 有啦，我都有接到。我想买介绍，啊，搁恁下晡我是订两组，我是讲恁要结束啊，对，安尼拢总个用五组，我有加泡是感觉袂歹，我身体无介。
0: 安尼来听好啦，来听好，这介搁做好点咩吼？
5: 搁买五组
0: 吼，搁买五组。进前敢捌食过鸡精粿？
8: 真正要吃的，
0: 白白的哦，
8: 白白，就是咱家己在煮的啊。所以这一次你们这个鸡精真的不一样的感觉啊，吃了啊，刚刚你们刚刚
9: 就
8: 那
9: 个，
0: 但是顶个感觉就实在，甲你做的安尼啊。
8: 我觉得这两天连续喝还是还不错啦。
0: 有感觉你还精神嘛较好啊，佮做好落后的啊。
8: 你看那是七十多岁啊，啊你们跟他配的较好呢。对啊，就听你们那个看制造过程蛮靠信心
0: 的。有影啦，咱弄提奖诶，人家弄验证，袂当我别管咧。吼。
8: 对啊，所以您公司产品我蛮好去做，都有信心啦。我想讲，啊不，我在后头办啥决定，过上去做好了。
0: 好，啊你先我叫小姐来下者哈，无口感哦，声足侪人诶，一只对哇。另外有比较早前口感无同款，对不对？
10: 嘿，我拜三，我拜四拜五，我即马拢有吃。
0: 哦，拢有啉吗吼？
10: 做好
0: 啉的，真做好啉的，迄口感做好，做享受的享受，唔免地皮啊，真的很好。谢谢。
10: 再加两组。
0: 好，啊，你稍等我，请小姐来消嘿。愈内行的愈好。你因为食鸡精人太济，但是因为叫鸡精惊着人，目足济。希望你若去惊着，我讲无同款的去处，无同款的口感，无同款的享受吼。喂，你好，你好。
11: 买好啊啦。
0: 买好啊。你好，你好，万吉。哎，你好。
12: 喂，你好，
0: 你好，你要鸡精哦？
12: 对。
0: 好，啊，要一组呢？
12: 对。
0: 好，啊，后礼拜一搞好不？
12: 星期几？
0: 星期二。
12: 好，星期，我看一下。
0: 你来播的鳗鱼梅啊，哈。好来，啊，星期二啊，好不？星期二在家吗？你找一堆啊？你找一堆？星期二可以吗？
12: 星期二可以，
0: 好，那就写星期二的哦，哈，安尼3680哦，哈，好，谢谢，
12: 好的，
0: 谢谢，哈，谢谢，好来，你好，你好，
12: 我在点结晶，
0: 好，谢谢你哦，嘿，客户安听，谢谢大家卡电话，这点爱啉，足好啉的，足好啉的，嘿，那啉我拢知足好啉的啦，
11: 哦，
0: 食足多啊，啊，就啉惯酒啊，像我个足好啉的吼，
11: 哦，买成多起啦，
0: 有够赞啊，听足好个啦，
11: 哎，对啊，
0: 我听你声，当你健康兼勇健啦，
11: 无我在时啊，6点多起来做生意，做啊用10点，
0: 这生意人呢，对不对？生意人呢，生意人你也食袂好吼，啊，佫无好食，伊个佫敢定足侪摆，用定足侪个。下早6点就要出门啊，做到暗时10点才有入门。
11: 做啊，也唔10点咧。
0: 嗯。哦，啊，就拢啊，做咧，你有咧过有差点唔
11: 对？
0: 有差。
11: 对啊。
0: 啊，有做方便咧。你若咧开门，其他人做门班的人吼，体力有人较透支，啊，哪困哪阵啊，跋落，还是天要光跑步，跟那想要拄久想要困，今仔啉一包，我用迄奈米，奈米啉落吼，免经过胃肠消化，伊就该吸收啊。你讲哦，精神加做，像当在大姐，我70几岁啊，我啉这两羹，啉感觉人精神加做诶，足明显的好。非常的明显吼，迄爱食爱食爱听。来，你好，你好，
13: 哎、
0: 欸，你好，来这头。
13: 哦，你阿姨啊吼。
0: 嘿，啊你秀英姐啊。
13: 是哦，我几下改卡电话要甲你问代志咧，啊拢卡未通。
0: 我要问啥物？
13: 我之前我就是讲，我囝有几刀啦，啊要卖个买新基金啦。
0: 嘿。啊，地基真好啊。
13: 嘿，啊问看香菇精会食伫袂啦？
0: 啊，香菇精会当食。
13: 啊，好哩，你煮会当食，伊有。欸伊有脱开啊，那样。
0: 脱开，你灵芝啊，食较济咧。
13: 安尼啊，即会当食呢。
0: 会当食灵芝，一定爱食。啊，过来吼，火力民宿也爱食，因为吼，咱体内只胃肠袂当啊调了毒素，袂当调啊肠啊。
13: 哦。
0: 嘿，啊伊啊化疗过，你加精互伊食，伊个肠完补过半，加做人较袂软哥哥哦。无，
13: 爱进呢，伊进吼拢，反正也无啥咧放屎呢。
0: 啊，着你火力民宿爱有食。 哦，好不好？几恁后生几岁啊？
13: 我后生五十外啦，要六十啊。
0: 啊，生歹命啊呢？
13: 是啦。
0: 生啥岁啊？
13: 啊，得大肠癌嘛。
0: 啊，拢肯肯久的啦。
13: 有啦。
0: 迄拢肯久的，拢袂。
13: 唔知影通治疗啦。
0: 嘿，啊，都拢有放倒，啊，无放插插味，啊，放啥物型啊，无咧插味啊。
13: 有啦，有啦。
0: 哎，做食啦，这样第一名咧，做讲着大肠癌。啊，你叫火力面，说一定爱食哈。
13: 啊，即卖当食呢？
0: 会当食可以啊，无问题。
13: 是叫鼻血管呢，鼻血管。
0: 啊，你鼻血管，啊，恁这个低脂真个对鼻血管管的拄啊好。
13: 哎，拢食糜，伊也糜啦。我是讲你咧讲这哦，我来乌瓜糜啊，滚这哦。
0: 好，好，安尼好，伊会较有关系，较有体力啦。
13: 哦，啊，香菇这个当食。
0: 嘿，无问，啊，香菇这个一定爱食，伊个生歹命，另外这个就爱食呀，吼。
13: 啊，你个迄条。你
0: 迄条来
13: 当
0: 食
13: 啦吼！
0: 鸡翅伊拢加鸡肉，伊无像个南山，南山拢无南，也无南酒，无南中药，拢无个嘿。
13: 哦哦哦。
0: 嘿，
13: 啊，你面煮麦当个
0: 食
13: 吼。
0: 嘿，我叫恁囝用饺哈。
13: 好，
0: 谢谢，嘿呀，这大肠癌哦，足济人得，嘿呀，啊，拢是囥过程，大肠癌袂一日就变癌，无可能。伊对息肉啊，无滴对腺瘤，腺瘤即个腺瘤就是要生癌个呀。有吼，所以身体家己的保养靠自己，一点个人无同款，应找医生做检查，莫家己想家己药，啊，莫疑心生暗鬼吼。谢谢，啊，咱时间到啊，啊，若要咱定讲电话倒吧，那明仔后日要佚佗，你今日爱电话倒去。谢谢，喂，好嘞，啊，祝你平安，祝你健康，健康，祝你美丽快乐，平平安安，双十国庆节假期哦。好嘞，谢谢，咱的节目有得力，灵果精，得力雪莉旺肝油。维他干，我不要广之地1080-7008，得力金星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 and B， 活力敏素六大挑联合为咱赞助提供的哦。那是到山卡刷公司再次为咱做服务，请咱继续卡通这款24小时，一定有专人为咱做服务的电话：0800-3355-99，0800-3355-99。时间尾声，祝你平安，祝你健康。明仔咱同款，咱同款伫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空中再相会。
9: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生医关心您。

0: 活就是要热情如火。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1: 老德老鸡鸭，欧菜爆鸡汤，台湾黑金，陈年老菜爆炖煮的好滋味，温补慢炖，衬托鸡肉的鲜嫩口感，每包450克，只要169元，包装轻巧，小家庭的懒人料理。老德老鸡鸭，欧菜爆鸡汤，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我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2: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3: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4: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拨拨0800-22-6633。
5: 欢庆10月双十盛典，陪你购物网优惠第一波，10月2号到10月14号，不限金额88折。补钙黄金组合，金石立钙3瓶下杀1742元，金石维生素 D2 3盒也只要1126元。强强联手，吸收快又有感，真正做到1+1=2，还等什么？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6: 开动咯，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1: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7: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门，或拨0800-22-6633。
8: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9: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集团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8: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9: 现在就上 iPayMe 官网订购，
8: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10: 老公，你一直摸冰箱的门边干嘛？
11: 我在检查冰箱有没有漏财。
10: 冰箱也会漏财？
11: 会啊，冰箱胶条老化或太脏，冷气会偷漏出来，压缩机得拼命运转，电费就飙高了。
10: 那怎么检查啊？
11: 拿张纸夹冰箱门缝，如果轻拉就掉，代表该清洁或换新漏。
10: 哦，
11: 别让电费从门缝溜走，定期检查冰箱胶条，节能省电省荷包。
10: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12: 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健康有活力。

0: 全国新闻，丁莹现场主持，得力林国清，得力雪莉旺，得力金贤，得力维他干，美国进口 QMB 跟咱的益生菌活力免素联合提供。得力金贤卫署药字号10807007号，得力维他干卫署药字号10807008号。
1: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得到健康，人生亮丽。得力生医，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好，来大家好，新历十月初九，阿伯初十吼，明大家初十正上手提下今日吼，算补假啦，到调拜六，阿本来放假，结果调这个双十吼，所进行补假一天，过了是八月二九吼，咱当年双十节，足久无咧讲这啊，到乡村。有这种老鹰、蜡鹰吼，一定会出现。搁到这个国庆了吼，哇，听讲两万多只，足壮观呢。你看两万多只，当然唔是讲全部结做伙，哦，迄、那个结做伙吼，都看无里头啦吼。到迄、那个国庆的蜡鹰嘛吼，迄、那个老鹰吼，哇，听讲为对呢，为迄个高屏山区吼，都拢有啊啦，哦，高屏山区吼，安尼。几十只啊吼，啊遐几只啊吼，安尼一直到到恒春这所在吼，差不多算算两万几只。这里人来讲，这里叫做国庆了啦。每一年来到这个国庆这个年假，差不多两礼拜吼，恒春吼，反正嘛甲两礼拜吼，恒春到一个国庆了吼，哇，相当迄、那个壮观，唔知你有看到无？我冇看过。感觉我就会看老鹰打鹤，这个是天顶飞的感觉哦，一个安尼四大天规吼啊哇，都免来讲，这个气势啦，真好哈、哦。我是丁英，感谢您收听，有要跟咱欢呼，现场一个电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会当多多使用。

好，咱吼有过来，咱即个我阿妈去吧啦吼。讲电影，咱听讲有咧闹闹讲吼，行政院即个一万块被分出来，讲阿袂啦，阿袂啦吼。上无买到明年嘛，明年迄个过两年前吼，应该无唔对嘛吼。好，咱详细的消息咱吼行政院有公布啦吼，但是我都无啥敢报，就是伊这行政院吼。有出来公布，就是一万块是一定必发，就是每年的一万块的现金的补完吼。但是财政部这边有表示啦，如果每年都中央的总预算在每年一月初五会过关啦，听有无？我讲总预算会过关是落在什么人的手头？不是落在中央政府呢，是落在立法院。我讲即摆来得到立法院哦。头个就直接变三粒多啦吼，所以讲，即阵过来阿生啊讲，顶营若有消息，咱讲者，足紧张吼，免紧张。伊领钱，政府发钱，这一万五千，这已经过来变啊呢，这绝对袂叮当啦。那如果真正有时间发钱，我婆婆讲者啦吼，我来交代者啦，不然阿妈咧敲电话一直甲我讲，你得爱讲者，咱别人我咧讲，这是阿袂决定嘞，伊有一个条件，就是。中央政府就是即摆行政院啊，行政院嘛有讲啊，在迄个行政院内面咧管钱啊，财政部啊，财政部发钱嘛有也管发出来啊，吼、哦、管钱吼、哦，伊咧讲如果啦，明年总预算伫明年一月初五台过关啦，另外你三读通过，另外你三读通过，总统都爱公告，咱咧另外你三读通过案件的总预算吼，那么伫一月二十。这个公告以前啦，都十五，听讲是十五天嘛，两礼拜吧，两礼拜来吼。那么到时阵吼，那如果都按照时间拢无唔对吼，所以每年的一万块吼，都一月二十，每年的一月二十吼开始登记啦。登记就是有诶免登记诶，你本来都政府在案，都主动互你低收入户啦、残障啦，迄种免，迄个主动入账过来开始登记，登记入账，就是我要登记吼在迄个顶管吼，我都甲顶位同款嘛吼，我都要拍拍拍哇！你直接一万块，就话你比我靠做，这个登记入账吼。第三种就是你等下这个邮局领现金啦吼，上济啦吼，这有足济款。啊，这较早咱领过滚那边啦，拢同款吼。上有可能的时间吼，是明年一月二日啊，二十开始登记，差不多正礼拜时间，二日就开始发。第一批钱出来吼，伫过两年，每年的过两年吼是二月初嘛，我若无记唔对吼，每年二月过两年是二月初，所以讲拿这个这条一万块吼，免紧张，有可能吼是按照差不多每年一月二十开始登记啦，哦，做一块手续了吼，一月二日吼，第一批钱就出来了吼，是安尼吼，那么伊的方法啦吼，包括这个条件都拢甲以前拢同款啦。这个领过那边来了，领过那边了吼。阿妈，好，你知影啊？但是我跟你讲一遍哦，你茫到时阵讲，嘿，王兄，你讲的无准。我即马咧讲，中央政府的行政院，伊有一个条件，就是每年一月初五，立法院这边一定爱三读通过行政院办这个一万块的，这个发放嘛，好。有咧搞怪无？有啊。你看最近这。礼拜年佫开始，这个休一个假了吼，等下开始佫咧规划嘛。礼拜年规划吼，佫讲一万块无够，那样吼啊，花你弄了吼，啊，就是安尼，就是无啥爱准哦。你若无照阮的办法，就无啥。你若无准，每年一月初五无在到完成三读的，无可能照这个时间啦。所以张姐阿妈咧甲问我，唔才讲，这都爱，这都爱有定着，会那咧看。小心哈，有定掉到无定掉，好难看会出来哈。我讲太搞啊，本来就是啦，你立马给他动作讲我是啥原因？那你看这个消息，伊这是不是有可能的变化？有可能啊，有可能的变化哈。所以行政院来讲哈，到内面主要关键的财政部啦，就你讲终于算来过关啦。你终于算无过关哈，这条钱看袂对客，
那么中医生是六地上的手道，是六地礼拜年啦，礼拜年主公啊，哦啊，礼拜年吼，就喺每年一月初五三读通过了吼，就行政一半的八块一万块，拢无问题，三读通过过来交给总统公告吼，一月二十之前就公告，那么每年一月二十公告吼，这个随来登记。登记，看你是要登记直接入校的吼，入去考做的吼，还是要迄、那个这个邮局现领现金的，买当你 ATM 啊，到你提款机啊吼，迄、那个超商对提款机买当提款机你也买使吼，这拢会使吼，这种办法吼，咱领过来办啊嘛吼，一月二日就当开始领啦，就是明年一月二日就当开始领迄、那个政府要发来一万块吼，好，这就过两年奖嘛。过年里面是二月改成初五的款啦，哦，我会给你初五初六吼，每年这过年年好好，啊，我大家知影，阿妈免紧张，不管，我咧想是应该发得成，只是时间啦，时间你咧行的时间吼，啊，你起码嘛，佫差不多三四个月的啦，差不多起码十月十月初嘛吼，佫三四个月吼，我会讲袂说调咧对啊。无怪这阿嬷吼，我那咧咧想想，唔是家己一万块尔，你也知影我的户口簿内面，我的户口簿内面吼，阮兜有三家伙，阮兜有五啦，吼、哦、六个人伫这个，我会当领五六万的，尤其是老爸老母有囡仔上好啦，吼、哦，迄两个阿嬷吼，那生三个就五万啦，这个家。大哥，我遐个囡仔补助政府替你收五零分钱，即马去增加嘛。今年开始个增加吼，增加未少这个囡仔吼，家己补助哇，所以讲吼，实在有人讲幸福啦，真系幸福吼，都好啊过生活啦，家己过好吼，应该是绝对足幸福啦吼。啊，忙安尼啊，高怪东高怪西吼，对吼，实在无效啦吼。咱家己的所在，家己生活的所在吼，都是爱过足幸福啊，就是安尼啊。你个看，咱安尼那。讲起来吼，每年的算幸福个咧，真正有个家庭吼，哇，安尼囡仔生啊，政府补助无大钱，佮发一万块啦吼，啊，佮有诶无一撮滴安尼，实在袂歹吼，阿妈好唔好？安尼，甲你交代安尼，你应该清楚啦吼。啊啦，先甲大家讲一条吼，大家看意思咧，三天的假期，今日第一天嘛吼，现场电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

兴趣叫转小说，最近有掠一帮，即有咧卖毒啊，做歹人当，有来乌道，即两帮吼，即、這个分子，结果放荡来，上严重个放荡来，安尼地下战争啦吼，好，即、這个乌道这两帮吼，其中一个听讲对伊抓到啦，结果向掠着，唔关，人已经要判了吼，好，准走十三年啊咧，哇，偌厉害，无走出去外国，无走出去外国边吼，伫台湾安尼走十三年，倒亡十三年的顶吼，同款伫幕后电话遥控啦吼，伊要收偌济啦吼，啊遐吼，伊甲偷笑啦，对，我就毒品都我那边吼，好，结果掠着啦，掠着，掠着以后，这个转销做。打击中心嘛，吼，经过问话吼，集团吼惊死人，我讲大家听啦。所以我咧讲地下战争吼，你茫想讲无钱来借看卖咧，哇，你吼真正了解严吼，准办事。伊这上官当然唔是大家拢安尼，伊若雕工要甲你凌迟啦，雕工在讲这个人吼，即颗要甲锁打打吼，伊上盖管的利息吼是1353%啦，你敢捌听过？后利息年利率一年吼1350%，这什么意思？我讲大家听，有人不要算数吼，我叫我算数，1353%，如果你甲我借一块啦，我比咧，你听得好吼，安尼较好比吼。你甲我借一块，到年底你年初甲我借一块，一年嘛，伊这用年利，你一年内面咧还我1353，要惊死人，等于1353倍就对啦。你甲借一块尔呢？加利息到年底，你爱一年到冬，你才还我1353倍。我讲，这是要借什么钱对啊？你敢借无？借一块还1300块，你若借一万呢，你就惨嘛你。你看你要借一堆，借钱当然还袂出来吼，还袂出来，你也着杀掉的威胁零低啦吼。上配就甲你讲吼，上解可恶的办法就是买甲你袂去做抵押啦。遐流啦，流器官啦吼，大家咪惊死啦！足侪保险的集团都是地下之争，人借钱个行为出来吼，足侪走去自杀啦，就是逼甲自杀，逼甲到尾，走投无路自杀。啊，若无有掠着吼，就限制自由，拍啦、凌迟啦吼，有无错对啦吼，即个哇，真正看到惊死吼，这个姓陈啦，有。我都背景这两帮吼，卖毒啦吼，伤害啦，判刑啦，特效啦吼，地下战争啦吼，这去用判一个5年8个月，结果准走了嘛，准走了吼，走13年嘞，伊从2013年就开始用判过来，判5年8个月，结果走13年到最近啦，最近吼交一个女朋友，先来去用掠着呢，就咧过斑马线，咧过斑马线吼。个性唔知伫咧创啥创啥，阿阵人有甲报嘛？是报伊个性咧过斑马用行哦，唔是开车。伊甲女朋友会用行要过斑马线吼，唔知伫斑马线迄个中还是头咧创啥物事吼？人家报讲吼，个性有发生一寡人咧过路迄、那个问题吼，警察到位查咧到地，佮知讲哈，你就是13年前。去用判5年8个月，迄、那个乌道帮派吼，哇，安尼判起起就是地下战争啦吼，到这个姓陈嘛，姓陈这个吼，哇，了解，身躯边路边有惊一个讲哈，你是同一班，伊是同一班，交一个路边拢唔知啦，所以我咧讲，这个东西啊吼，假咯吼，同一班，当然我同一班你该知啦，你也唔知吼，就是安尼吼。走路期间走13里外吼，结果拢赶快用电话遥控啦，有诶无吼？咧地下战争啦吼，暴力偷笑啦吼，那无咧被毒啦，有诶无是大堆啦吼？啊，枪击对吼，那无吼，哦拢真歹吼，你甲看安尼真害人咧调查上届拢着惊啦。当然暴力偷笑吼，那着人真唔行嘛，行未出来吼都。拍啦、讲啦，吼，有诶无是大堆啦，吼，上尾就甲伊讲，我会当甲你白去外国做底啊，聊啦，我是讲吼，你蛮搞怪吼，就是安尼，上加严重侪人掠着是吼，木怪，
伊讲较较侪人献袂出来啦。那伊个地下钱庄吼，诶，较侪人献袂出来，就是伊个地下钱庄吼，一年的利息，迄个年利率嘛，一年利息做为算吼，是1353%啦。我讲什么趴啊？对，是几趴吼？1353%，就你加借一箍。你这个就是靠你的的钱，我1353啦，等于1353利息啦，安尼啦，啊，我讲啊，借一万，借一万，你可以算啊，我不要算哈，你个借一块，你的都要还1353哈，你那个借一万，你的都要还我的，你那个借十万哈，我讲大家嘛还不出来啊，大家嘛才一跌吧，就是安尼最近跌的哈，第。安怎了？第个唔是讲，我经常咧诶，趁机啦，吼，转销售了，唔是，就是咧过斑马线，抓一个女朋友啦，过斑马线，改成甲人迄过路诶吼，学倒摆稍微小寡活动都啊人报吧，报讲诶，改成迄个人咧过斑马线吼，咧改成有问题吼，啊即有无小妞啥物问题，叫去警察到位处理吼，查咧到底，甲他讲，原来即个用行咧过斑马线抓女朋友，就是一个13年前诶同学玩啦，一个。大大火地下钱庄的大石头啦哈，安尼抓到的啦，正路吼，台中伫台中抓到，现场电话空白空空，8689999。

0: 哎，真真正都有效诶！我头下食一粒吼，无感觉。
1: 好、哦。
0: 我即马拢甲食，用早暗食两粒。
1: 哦，安尼、啊、
0: 我头个心拢会平平，会麻麻，会平平，会安涨涨啦。
1: 哦，会足艰苦。
0: 啊，我即马头壳心好啊啦。
1: 安尼哈。
0: 哎，你爱食蛋，我感觉食起拢无效。
1: 安尼吼。
0: 我头下唔知拢食一粒着。我即马拢甲食食两粒。
1: 安尼哈。
0: 啊，两粒就真正就好呀。
1: 哎呦，
0: 哎，我头壳好呀，我冇甲你买 Q 诶，我咧食心动。
1: 安尼吼。
0: 我心动有当时啊，那咧气。就会泡泡清安尼啊，
1: 对对对，
0: 嘴唇也乌哩哩啦。
1: 哎呦，
0: 我嘛搁买一组，给阮查囝食，阮查囝迄目睭诶，迄种迄金龙血都无好。
1: 嗯 嗯， 嗯，
0: 我有那买一组好食。
1: 安尼吼，
0: 啊，我这吼，因为你这是中药还是西药啊？
1: 植物植物，门贴无中药无西药。
0: 您这是算
1: 植物
0: 个植物性的吗？
1: 对对对对对，
0: 啊，植物性较慢啦。
1: 一定是安尼。
0: 一定爱食两粒。我跟你讲，我打食一粒，我拢无感觉。我食两粒，头壳心好呀。
2: 辛苦吼，血路对咧控制者啦，血路安到位，血路到位的所在吼就正常，酸啦、抽啦、按啦、叫紧。慢掉了吼，这种是血路未到位啦，唔是完全未到，是不接血，下面到，下面无到，下面细管，下面大管吼，个条血吼，管内血你走的所在，全全垃圾啊，归完啦，归角啦吼，像个红肠角、石头角、阿梅啊呢吼，爱甲清呢，真影上好清洁啦，真影，尤其那电管吼，这个所在哦，迄条重点啊呢哈，那去塌掉吼，人就化倒了倒。到头壳来啊，头壳来吼，那迄个特点吼，规完规个，尤其是他一个麻酒酒吼，唔同安尼，咱首先甲变好清气，道理的尽量上好变者，公路内面规完规个就安装个地，石头间吼，甲变好清气，血吼都直接到位，你的功能都正常啦，酸啦、痛啦、疼啦、安痛痛啦，吼啊，道理这个未拄好吼，啊丢疼吼，无大劲吼。一部歹困，甲无起滴，都是伊个功能啦。血定定拢无啥要到位吼，伊个功能就失去，失去了吼，到位就变做安尼啦。咱道理个情形，身躯顶个血咯，就是咧影响规身躯个功能，伊个功能性吼，甲只要正常人就加人手人啦吼。阿爸阿姆道理真兴，真过真兴哩个兴。即、這个大姐讲，我拢改个 QMB， 到美国进口 QMB。甲做位，才是上正班，着咱心肺跟医师上下鼓励吼。你着爱心肺跟在做伙，人若食济回来，心肺跟在顾第一，这是规身躯因病源头啦，叫做树头吼，着心血管吼，着道理个经验，来当甲美国进口 QMB 做伙吼，是上好顾身体吼。指定个房子名，要上济卡来问，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问我对，没有对啊？好，谢谢，以上广告。

章，咱的新闻快报有报道台中的蒙哥寮哈，都半暝时间天未光啦，两个查某大学生羽毛球同学啦，哦，同学另外搁桥头外吼，爱两个小台，一台的科技大学的今年打礼棒呢，你看开学靠几礼拜，九月中九月底才开始大学大学生吼，结果你看看，安尼烧酒看夜景吼，一个尾头来溜来，伊这就伫落去啊。你望高了去，就伫山坡啊吼，较悬淡薄吼。你这么落来吼，可能控制袂了就安尼啦。骑好多摆吼，少年家，这么算少年家啊？十八九岁吼，你看看，唔捌好啊，落惊，速度真紧。速度紧，不要先下来吼，准互伊处罚款，准落架，搁断条挖刀，准弄电话条两个东西吼。好，长这个时间吼，这两个大学生都有够艰苦啊啦。两个拢打今年打开始读大学吼，啊搁同学真好嘛吼，安尼看一个夜景吼，哇，准拢是长吼再去。差不多六点外，差不多七点了哈。伫台南的家里吼，有另外一件，我那相当严重啦。哇，昨吼专门咧弄这吼，惊着啦。桥头外去有迄个电车，叫做特斯拉弄着，结果桥头的小台要上班啦。一个四十二岁，然后无两个吼，哇，喷惊，安尼倒看看吼，应当到病院完全无生命，医生抢救无效啦，真正不治死亡吼。就头前桥了呗，这个伤害太大，即马是相当严重、相当严重的重伤，我那伫病抢救啦，唔知救会到无吼？你看，有几两个呢？差不多我那算同一个时间呢，就早吼迄个透早六点外吼，代志发生差不多较无七点呢，即对人阿婆桥都不少在要去上班嘛，是经过这个所在叫做珠龙沙街啦吼。朱龙三街吼，去哦一台电车的特斯拉弄掉两个人，哇，喷真远，喷真悬吼，安全帽我拢戴无掉，因咱头壳破过过啦，咱甲看现场袂停袂动，虽然赶紧甲送去病院去救，我无效啦。后壁车去用载太太，我那规身骨骨头断到要了去吼，相当重伤，完全昏迷，送病院是送过来眼空一个起笔咧抢救吼，咱团队。检查哇，规身躯吼，唔是干那骨头断严重，断足侪所在，脑部才是严重，脑部我老出血啦，脑部出血吼，都要相当注意啦吼，即马已经伫交病房查讲啦，查讲吼，啊，咧这个抢救都太大，啊，因人都决定无效啊呢，因人决定死亡嘛吼，开车是53岁这个驾驶吼，加工。你在病院检查一下，讲唔免啦，等于开车无代志啦，开车完全无代志，啊，桥都歹会弄掉吼，有人讲这当来处理啦，啊，这有当时你蛮赶嘞，这那车祸鉴定无一定就车唔掉呢，所以讲桥都歹吼，有当时实在唔代表哪讲，真正有影，我是安那讲那笑你敢知影？我逐工都一定要桥都歹，我逐工都爱开车来上班啦。撞到迄桥都歹吼，伊家己桥都歹，足够怪啊，足够切来切去，撞来撞去吼，大家都要上班，你蛮高工，你偌赶紧啦？大家嘛要上班，什么人去做？我嘛要来上班呢。什么人在佚佗的吼？你在赶时间，大家在赶时间，你袂当你要赶时间吼，啊，家己唔知唔对，吼，我都歹家家碰碰见吼。当然我唔是讲这件啦吼，我是讲我的桥都歹吼，个性就是安尼啦。都因为我都歹好冷，所以讲台湾的交通来好吼是足歹办。除非都有人讲过，台湾的交通来好，都我都歹全部爱堵掉啦。我讲讲可能当然无可能啦。绝对无可能，绝对无可能。台湾的我都爱方便噶，我遐个对几百公尺来桥都爱，那个开车什么话，我就是安尼讲啊。所以讲台湾的我都爱做歹堵掉。台湾那边交通相当好，特别发生交通事故，都我都爱堵掉啦。但是无可能的代志哦，这是台湾目前的交通不可能做得出来哈。相当注意，你看这我都爱，望心观想看麦。我唔是咧，我白讲，迄那边较下上下班时间，车在咧坐，车坐，既然要桥倒来，开车专门，但唔敢关，得来照牌啊，
照守规矩，唔是。那开始天红灯的时候，就遐两只两啦吼。啊，即马一个红灯，一个青灯开始，哦，后壁你来，咱人两只目睭看头前，后壁你来，你都唔知呢。相拥不代表是更接近你身躯边，你开车的人身躯边总该速过的。迄个都行到驾驶，你敢不知道外国交通规则里面吼，有一条相当严重，叫做你唔通去行到驾驶，因为你行到驾驶，这个开车的人有无限的可能啦，伊可能杀你乌白出啦，或你行到啦吼啊，乌白打档乌白加油都就是安尼，所以讲行到驾驶，我那是交通规则一个违规的所在，你形容一个吼，伫身躯边，伊想讲我是有甲你弄掉伊滴啦，像我讲这句啊，哎，真系吼。但是是别人唔知道，即马即个警方咧调查，伊这所在吼是一个十字路口啦，但是足细条个十字路口，完全无灯号个啦，足在即个所在完全没有灯号的细条啊，十字个路口吼，对上个安尼啦，开车到即个路口都唔知要哪开啦，桥都白同款啦。嘿啊，总统，我阁甲你加一遍，就是安尼，我加一遍好啦吼，你两边到路口。两边拢啊拢动，啊拢动啥物行？先到先行。我请来先到底下，你到底看会出来？你免甲我骗讲，我开始你先到，都开唔知。你到路口的时阵，看到人车停底下，表示人先到，先到就先行。唔是咱台湾的，即个这种没有灯号的这种小时路口吼，有一个习惯都牛顿定律，牛顿定律就动得很动。我停底下，我先到路口的所在吼，迄无要动的吼。继续一直瀑布叫一直行啦，迄个牛顿定律啦，足奇怪咧。你到这个无灯号的路口，都爱双边总动，双边总动先到路口爱先行，是安尼。大家敢听有听无啦？我相信恁听无。我一个讲，那未晓规矩啊，吼，我讲恁听无啦，吼。那安尼是全世界绝对袂发生代志的啦。你若去有这种驾驶观念吼，是绝对无可能发生代志，因为都更叫啦，哇，真好，你甲看，紧，无要设计，无要照真正正常的规则吼，你看安尼一个到底吼，两阿伯，四十通位阿伯，反正嘛甲做位公司上班，四十通位相当稳来阿伯吼，你看弄一个吼，因人就死，因某就相当重伤，唔知救会起来无啦？就安尼啦，啊，开车就开车咧，开车就无受伤，啊，看就警察处理啊，吼，啊，到底什人对唔对，赔甲来赔啦，所以我咧讲桥都歹吼，你茫定定咧，当然爱弄啦，爱做，迄弄落口地吼，弄差不多，若无死就半条命啦，实在真正要注意。现场电话0800 8689999。

0: 电影哦、喔，
1: 嘿，你好。那
0: 个牵口电影哦，我那个细汉的哦，拢额头拢咧，拢了了，拢生条啊，迄只过关，迄个三号的敢未敢有吼？
1: 就有啊，我细汉的几岁啊？
0: 迄落十六岁啊。
1: 你的细汉的哦、喔，是孙啊，囝。
0: 囝。
1: 哎呦，哦，啊你这这你这有气哦。哈、啊，恁囝才十六岁呢哦，
0: 系啊，
1: 安尼哦，
0: 我当足久，我较生这个啦，我本来是无个生，额头拢，啊歹势啦，因为吼，阮朋友拢，是在安尼好心嘛，拢摕迄落鸡翅来互伊食，啊我拢甲讲歹势啦，迄油炸，我普通无互伊食，啊伊嘛是个偏偏。我甲讲拜托哟，
1: 有钱的，真正莫吃啊，莫吃哈。迄食话当刚解好，然后我教你一个。
0: 爱食几粒，我甲你请教一下因啦，因为我拢叫细惯的啦。
1: 唔免啦，迄一工好食两遍，一盖好食一粒就好，食两粒就好啊啦。
0: 好安尼哦。
1: 但一工好食两粒啦，我咧教。
0: 因为我会记咧歹势吼，我正要甲你作证啦吼，迄、那个进前我迄个老大无，嘿，嘛是进前嘛是真正食甲跳到东北去呢。
1: 安尼吼。
0: 真正我就说我白插钱啊！恁的三号的过关钱啊，赚的啦。
1: 那本来是拢生计侪呀，上大
0: 的。我那个大汉的是临时是甲你不甲像个豆花安尼啦，后来就是买啊是直钱啊，食了因为是钱啊，我多也无方便啊。不过总我讲啊，今天嘛过来甲想着过来个甲买一罐啊。因为真正是这，我感觉。
1: 回大肝吼，回大肝上到体会，拉伤吼。有人讲会，体了会，就是人来讲啦，一般来讲吼，会就是毒啦，就是身躯无爱物件啦。当时开始得足济，你有听医生讲无？你就是规工拢无要食物件做身啦。人讲规工无要食物件做身吼，你规工拢无食啥，等无你食物件，你个人输光去，都会输掉阿杂物件里面呢。所以我咧讲。生活当中吼，啉茶、啉水、食三顿啦，吼，甲人应酬，我无一套。对你去坐伫遐四公尺的拉伞，拉伞拢入去地，拢入去汗啦。规身躯的该拉伞的所在，变拉伞的所在就汗，一个化学器官吼，汗就解袂离啊。身躯唔只有血啊，就烧了白皮吼，都摇白浆啦，斑斑点点有诶吼，生甲规面全倒血啦。一粒一拍一拍吼，那无吼，就目屎个定规个吼，啊嘴定咧破讲在维他干呢，维他干吼上下甲肝，到下头就肝无调了，肝上下过就是退肝来到下头就甲只拉伸阿渣无事甲变出嚟，咱个维他干上下退肝到下头就吼，指定帮指名，咱个维他干挂起有写一个三，一两三还三，就可能维他干食一支会救人个肝药啊吼。为他看吼，那无上者看你们，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再多多使用。好，谢谢，以上广告。

咱现场电话吼，第二点钟的时间，开放一个时间接电话，产品来药房啦。有啥物代志要安吩咐吼，多多个使用，啊不电话抄起，电话抄起，要卡就有0800-8688-999，0800-8688-999，拢会通多多个使用。好，咱稍等，再个继续。

0: 暖心自在乐活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89.1。
1: 得力生医走过五十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2: 好评不断，热潮持续升温。
3: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特展特别延长展期到11月1号。
2: 当艺术走过一世纪，传奇依然震撼人心。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重要系列，全套29幅作品一次完整呈现。
3: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延长展出到11月1号，就在高雄立慈义博物馆。
2: 购票请洽0734875666。
3: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4: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晶功法90天自然造化，
3: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4: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6: 得力环保卫生纸，
7: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8: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1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3: 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2: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3: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9: 来跟大家报告咱南投县的经销药房。南投市公安药房在民族路大同街路角，福伦药房在南洋路胜利病院斜对面，草屯福安药房碧山路综合菜市口，万寿堂药房在中山街小北百货对面，顺安药房中正路大观市店口，福伦药房中山街彰化客运后壁面，玻璃一层药房南平街玻璃浪费对面，水利林林药房中正路173号，德山鸿明堂药房环街市场口三角窗。
10: 有太阳的地方就有故事，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0: 好，来，等下现场来，现场电话0800-868-999，后边三个九，0800-868-999，后边关乎产品药房吼，还是一寡什么代志吼，多多使用，多多使用。啊、来，甲听起来，喂，
1: 喂，
0: 你好，我电影，
1: 我要叫一罐电影。
0: 哦，有甲我叫过无，大哥，你有甲叫过无？
1: 唔捌
0: 咧，唔捌，后壁进来。安尼你稍等一下哈，稍等一下，我甲你抄，我甲你抄住，啊，电话卖挂哈，电话卖挂哈，电话卖挂，来，我甲抄迄个主机。

0: 啊，来，先听电话来，先听电话喂。
1: 在问者哈。
0: 好，你好。
1: 曾经这一条歌啥物歌名哈？
0: 叫做烧酒透咖啡。
1: 烧酒透咖啡。
0: 哎，对对对哈。
1: 哦，谢谢。
0: 好，来，现场电话0800-8689999，啊，产品药房有一挂需要范围所在哈，这个电话先给抄起啦，抄起，当时要卡到哈，卡袂去找无电话0800-8689999，0800-8689999，会当多多使用。

0: 好，来，喂，
1: 喂，是林大哥哦。
0: 嘿，你好，嘿。
1: 哎，你好，我来请教你好不好？
0: 好啊。
1: 你看手的酸痛，要吃什么比较
0: 好？哇，去用拍吼。
1: 啊，无，唔是，伊算做长照的。
0: 哦，
1: 啊，爱摸摸，
0: 定定咧钓，啊，伫咧输，伫输输用去照啦吼。啊，无去看卖，去骨科看卖一个，酸痛就是对。我跟你讲吼，那如果定定一直做做工课，看骨科也看不了，你都要吃真型啦，一直血路啊。
1: 哦，会咯，
0: 会会咯，迄就是定定咧用迄支手的时阵吼，迄支手厚皮，伊的血筋较厚吧，拢去缀着边啊，缀着边啊神经，嘿嘿嘿，哦，食真应该口水了就消落来，特别啊，哦，好不？
1: 啊，一罐偌济啊？
0: 一罐2000，食真应得，食真应得啊啊！
1: 啊，就问你吼，
0: 嘿嘿，
1: 啊，好味最最就啥？
0: 好味新新硬币，新硬币，新硬币，新硬币，甲短发这两间拢有短发。
1: 短
0: 短发的叫，啊那无就新硬币的叫拢有，好不？好，好不？好，好。
1: 啊，不要那个请教你。
0: 来，再甲我讲哈，好。
1: 啊，不要那个请教你。
0: 好啊，再甲，我甲一顿一顿先，我食一粒照三顿啊呢。
1: 一粒啊。
0: 一顿一粒照三顿拢食，照三顿拢食哈，三顿
1: 啊。哦，哎呀，
0: 哎，好。
1: 那是鸟人吗？
0: 不是，那是顶，就是咱的药顶安尼啦，哦，就像我。
1: 哦，药顶贵
0: 啊。像我感觉多安尼照照安尼哈，好。
1: 哦。
0: 好。
1: 好
0: 啦，好，好，好，
1: 谢谢啊，
0: 别别别，好好好。好，来喂，嘿，你好，
2: 喂，
0: 你好，你好，
2: 喂，
0: 你好，你好，
2: 哎，你好，哎，我要请教你哦，我的手麻，骨酸骨痛，阿姐。要
0: 吃什么？哇，啊，就真正上好用嘞，迄条内肉的部分就是会夹袂到位啊，夹袂到尾流啊。
2: 那我真正我有在吃呢。
0: 安尼哦，吃无够，
2: 吃
0: 无够，你安那吃我听看麦来吃，我听看麦。
2: 嘿，
0: 你安那吃我听看麦。
2: 我一天拢吃两点尔。
0: 哇，你无够啦，无够量，无够量吼，迄个迄个。上袂到位啦，哦，你加加两粒。
2: 我来讲，我伊就只有在西药剂，有在西片，然后用人工抽一罐抽筋啦。
0: 哦，人工血管，你用人工血管的西？
2: 嘿，
0: 人工血管对啦。
2: 他已经能就是能拜啊。
0: 哦，你好。
2: 更人工血管。
0: 啊，你哪有更人工血管？医生告你该做抗凝血剂，告你该做。应该有啦，应该有啦，因为伊今日有啦有做，伊绝对有该做一支虾，就是为迄人工血，伊今日人工血塌掉了呀，伊今日塌掉都
2: 白没。人工血管哪样啦？有问题，医生就叫我用通的呀。
0: 啊，就是迄个抗凝血剂呀，所以讲吼，伊绝对会该做啦。啊，你一天吃两粒都有够啦，医生都咧该做抗凝血剂吼。但是那麻的
2: 话，嗯，好贵，全部拢麻呢。
0: 无多喺度。嘛是，因为你的药啊，未当用大量啊，无遐多啊，吼，未当用大量的药啊，吓啊吓。
2: 啊，食药啊，食足济啊。
0: 诶，食两粒，差不多像安尼啦，吼，像安尼都。
2: 啊，拢食袂惊咧，我食。哦，食几罐啊，几
0: 啊
2: 罐
0: 啊咧。哇，啊你无你话医生讲者，讲医生我规身骨麻变哪办？
2: 有啊，我有甲讲啊。
0: 啊，医生讲啦。谢谢啊，你讲诶，无得安尼啦。阿尚阿妈，我跟你加一点吼，你一顿加食两粒，啊，另外佫加一顿加食一粒安得，佫加一粒，佫加一顿安尼好不哈吼？
2: 诶，只那算中道食啊啊，要食
0: 半斤就够。对，你个找一个时间来浪费时间来食一粒吧呢，吼，佫加一粒安尼哈，好不哈吼？诶，看计较尾流遐较袂慢哩吧啦，好不哈？
2: 好，
0: 好，好，好，
2: 谢谢，谢谢，
0: 没，没，没，好，
2: 拜拜。
0: 好嘞，喂，
3: 喂，我加盟姐哦，
0: 哎哎，
3: 鸡精哦，暗时要干咩当家？
0: 鸡精哦，
3: 没有，
0: 当然，我是唔知啦，你，但是问题是鸡精其实它属于高营养、高蛋白的东西，你若愈暗食，人有当时较歹困嘞，
3: 困袂哦，
0: 对啊，较歹困
3: 哦。我知。
0: 所以讲，你着滴时头，你若要食高营养的物件吼，想我咪超过中昼时间。
3: 哦，好
0: 嘛，好好
3: 好，谢谢啊，
0: 好，别，好，好，安尼好，先到这哈，咱电话先休一下，不要紧，接不到电话，稍等，咱报关这个电啦哈。好嘞，咱等下现场来，过来听首歌，咱稍等，规站再来问。

来，咱定位哈，先定起来，先定起来。我这部做起来，阿伯这个这部哈，定位提醒大家，唔要讲买走一堆哈。啊，咱定位，我小等报关，会过来听听定位哈。小等报关接卡啦哈。好、啊、嘞，谢谢。今年五月台南嘛，有一件悲剧哈，相当悲剧哈，到84岁做小妹。听起来跟足少年同款，84岁啊吼，阿妈级别吼，84岁做小妹吼，客刀台死眠床顶的阿姐几岁？阿姐90岁，我这阿姐才未少岁吼，差不多7-8岁吼，这个阿姐吼，嘛是台人啊，当然嘛知啊，为什么个台人？个都长照悲歌啦。这个孤病无好做啦，无法度吼。到这个小妹家己有那84岁啊嘛吼，伊就爱照顾这个90岁阿姐啦，就安尼啦。啊，两个人相依为命，才未堪尽吼，准客到抬头死吼。不过这个法官伊当然嘛都爱规定啊，不管安怎讲，家你可怜，家你同情吼。但是我们这嘛是这都杀人罪吼，破纪录。这个法官听这个阿妈身体也无介好啊，84岁啊，你吼，这个阿妈讲吼，我人吼拢也足艰苦啦，足艰苦吼，唔单是咧讲身体，啊，一个讲伊的心肝吼，足艰苦了，吼，我那可能讲伊年岁侪，所以讲法官讲规定嘛在规定呢，因为你杀人罪啊，你搁安那讲就袂当杀人啊吼，啊要安那办？啊我那问话问到一半都昏倒咧，有可能呢？84岁，身体无介好啊，吼！但是法官讲啊，你别昏倒，但是问题是我问医生，伊都人都好好啊。这个阿妈84岁人都好，明白？这个法官讲，无咧破纪录，伫法庭吼，准备是顶面床啊，这破纪录啦吼。就是我开庭绝对照开庭，一定要开庭，但是心理一边，你若无上诉就定案啦。法院就是安尼，法院若心理判决一边，若无上诉就是定案，就免搁再不来不去啦，吼，第二审、第三审啦，吼。但是我第一遍一定要先规定吼，问话安怎样哈？你太人吼，啊，再来判官吼。但是这段时间，我个人各路阿妈这个身体，伊伫咧讲伊身体无好，人足艰苦嘛，好。但是问话中间，那如果真正出问题，真正要所以讲法官特别破纪录。规定嘛，即规定吼，第一个犯人的所在吼。准备一张眠床啦，那阿妈真正挡袂住就先倒咧，吼、哦，这嘛算足特殊啦吼。这个小妹84嘛，甲阿姐多少岁？今年3岁，阿姐全个跋倒，到这个91岁吼，老大人个上惊跋倒啦，所以讲真正唔能跋倒，手还好，那如果真正走路脚手较无好啊吼，都还好吼，啊那你唔能跋倒。老大人啊，跋倒了，到底都规身躯啊，唔是干你跋倒有影尔。少年家不要紧，少年家啊，倒啊累着跋倒，就是干那受伤的脚迄个所在啦。你那老大人啊，跋倒吼，唔是干那脚尔，是规身躯啦，器官全部震动啦，都害啊吼，就是安尼。啊，这两次到今年3月跋倒，我那95嘛，真侪位啊吼，客死家医啊啦吼，包括这个小妹都要加护加。婆婆他一定是安尼啦，都完全袂行嘛，都倒变成啊便所啦，有诶无吼，包括食饭啦吼，一直到4月底啦。这个小妹吼，都甲这个阿姐，因为那个倒三工要甲扶变啊，可能迄阵阿姐较歹啦。你知影讲身体无人，脾气足歹。阿姐虽然90外吼，你甲扶者无啦，我对吼，都对你听你甲扶啊，就是安尼。啊，这小妹吼。是你来噶，当然是安。我若有会啊呢，虽然你90外，我若84啊呢，算84、85。哦，准冤家美卡哦，到4月底哦好。过无几工，这个小妹吼，准牙讲，趁阿姐倒里面床的心，这若当时要甲处理，就足好处理，就袂顶袂当啊。阿姐袂顶啊，准去走甲客两支刀呢。这个小妹去走甲客水果刀。客菜刀，你去房间倒里面床，阿姐完全袂叮当都抬啊啦，抬开死嘛，抬开死。这吼我那算，艰苦啦，无法度吼，事后
当然伊也无走啊。法官先初初甲问一下讲吼，并无甲问详细啦，到底当时安怎样吼？并无问详细吼，你是毋是台死亚姐啦吼？当然伊一直讲我人足艰苦，我人足艰苦吼。当然是心内艰苦，还是人身体艰苦，咱是毋知啦吼。啊，无错吼，这个案件判两个记录啦，就是法官，你问这个阿嬷，这个小妹，这个八十四岁阿嬷，规定吼，第一个就是专程专门用台语台湾话来问啦。一定要用台湾话台语，不阿妈听无啦。哦，阿妈已经八十四、八十五嘛。好，第二个法官讲这是初步了解尔吼。好，伊会个一边判决，一边判决嘛在先问，但是心理判决迄一届可能时间较长，所以讲法官我那特别专程用台语加问无大件吼。第二个这个一判决就是到时阵。咱个法庭个所在也准备一张眠床啦。如果阿嬷实在门外门口一半挡袂掉，就先倒嘞。啊，卡舒服啊，得个避开门外。最嘛算有够特殊个法庭啦吼，是安尼吼哇，这样吼我那算这个家庭书啦吼，都、就是今年五月。的小妹，讲小妹吼，听起来跟个少年同款。这个小妹都八十四、八十五啦吼，但是家己九十一岁阿姐，都是因为咧照顾啦，照顾无落来啦。伊讲伊是足艰苦啦，到底心理艰苦还是身体艰苦啦吼，拢艰苦啦。咱讲事实，现场电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

咱我来讲过一个吼，阿妈那派大便，我甲你报，叫做活力民宿，你甲食，真正足用效啦吼。但是唔是讲上一下药啊？我这顿食后顿，哦，处处个唔是安尼啦。你若感觉你就你就该几十块啊，去买下下药你买袂到啦。咱讲属性吼，都医生贵啦，这是算管制药品吼，都食那水食，哦，都咱处处个吼，当然唔通食嘿。咱要排便，都要家己主人肠仔叮当个排便。你来食咱活力民宿，加啉来一阵嘛。咱个食活力民宿吼，较古拉食吼。哎呦，开始会叮当，开始主人的排便，就主人咱足清幽吼。叫做活力民宿，生活的活，活力的力，贵面的面，食素的素啦。叫做活力民宿吼。那常常物件吃到肚肚一酸啦吼，歹消化，消化系统，在咱个活力民宿就好用吼。顶关刀有一刀，台湾人足侪，不管囡仔大人，大家都唱唱唱，出房间门啦，吸热空气啦，对啦吼，到公司哦，拢无同款的所在，但唱唱唱，有人讲啊，你嘛 AA 啦，打空气无同款的信号，大家都会拍一个卡枪，拍一个，上帝拍两个，你是拍一百个呀，足侪种体质的人吼，你爱食火力民宿，这是减少足侪，减少足侪人吼，足好过去，无大家来拍卡枪就拍要一百个啦。哦，啊，着清平线，甲规包卫生纸吼，着活力民宿，生活的活，有咱的咱，贵宾的宾，食素的素吼。那无上侪卡内问，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问我对不对哈？唔当开冤枉钱，好，谢谢，以上功德。

好，最近台中的地方法院，包括检察官啦，拢做伙审判一个案件，有人讲检察官，我若做伙审判一个各有成、各不成，几类案件合作伙吼，唔只法官、检察官，有人讲哦，灰哥哥啊，这颗就灰啊，伊在创啥呢？伊在做编审啊，但是对外口讲伊在做命理师，就舒服啊啦吼。熬工这届啦吼，你若要赚钱吼，我当叫五鬼甲你运财啦。我讲神甲唔好，佮叫鬼，啊，都运财，都五鬼运财吼。听讲是安尼吼，有一条介绍我啦，最近吼，就是有三个的足好的朋友吼，你做生意啦，啊，做生意人介绍。唔知咧做啥物买卖车啦，啥物生意吼，中国车吼，啊人介绍，就讲一个书啊，就是姓陈的啦，这个书啊，讲会晓讲，这个讲迄个做啥物咧，五鬼运财符啊啦，啥物话啦吼，我来找伊吼。但是三个我也算小可有读册啦吼，都无啥物相信这就对啦吼。啊，人都介绍对啊吼，啊，特别做生意嘛，做生意有当下人讲都。宁可信其有啦，哦，都人来甲你讲，人就会当甲你借解，甲你安尼，用五鬼运财符啦，吼，恁做生意就是为要赚钱吼，就该吹，但是吹了吼，这三个吼，我甲这个姓陈的就这个讲师傅啊啦，甲讲师傅啊，讲你足够讲借解，讲用迄个符啊，各种五鬼运财做生意赚钱吼，但是那无效嘞，这个师傅啊总瞪眼看。这个姓陈来讲，无可能无效，但是有效无效都唔是怎么讲咧吼？免哪办？伊讲我给你收钱做法事，那无啊，我成本赔你啦。什么意思？我讲大家听，我若无解释出中文义，无你唔知我咧伊在咧创啥吼？比如讲，我给你收50000做法事，收100000做法事啦，不管是安那吼，做这届法事，要给你这届，要给你做迄个五鬼运财吼，这个法事吼，我给恁三个收10000。但是恁行无效好，我签一张10000的本票给你，就等于甲钱行你就对啦。到时阵你认为无效，你就甲本票弄入去法院，我就一定爱去拿这个本票10000，就等于免惊讨无钱啦，好好。上面讲个吼，就做了嘛，就唔知客偌济迄个这届吼，我贵运财发出的钱吼，安尼做了吼，当然要嘛赶快开一个本票啊，吼。那万不输啊！你认为无效吼，准就会当这个等于迄张本票就是你客户我做法输遐钱的钱下就对了吼，就等于现钱啦吼。好，你当然一段时间啦，开始做啦，这一届啦，我过运在啊，行李开始做，行李结果做经过唔知几个月了，讲无效，个算来无效。做行李是。客人保守认真吼，唔是靠什么五谷人才啦。啊，这个无效无效咩啦？无效，这三个人就摕本票。甲伊讲，你是要我甲你弄入去法院？这本票是受法律的吼，那无吼，你就还我就好啦。吼，你就10万块迄、那个，不管偌济，我是唔知偌济，就迄一张本票的钱就对吼。结果伊怎讲人要甲讨一条钱啦？就迄条。做法事的钱吼，唔知偌济10万啦，吼，迄个钱好好，伊即马开始做计，就是讲，这三个吼买卖中古车啦，有无无想说我来介绍别处啦，有无都什么生意都做啦，好好，你甲看，阮两个吼，阮对方互相讲话当中吼，都电话记录嘛，什么我甲买一台车啦吼，偌济钱中古车啦吼，而且我跟我客偌济钱该何解，就是当时甲做法事甲烧酒。诶，钱是好介绍，拢总全部进行了吼，因个咧甲我讲要搁甲摕钱吼，这三个人骗起钱吼，唔只要甲个讲这三个吼，是咧甲诈欺，是咧甲强悍吼，主宰到底啦吼，安尼吼，好，人来甲调查，这个姓陈的是做老师这个，做法师这个吼，伊即个伫手机啊电管收下。即个什么金钱吼，甲人和解书，而且甲人买车话话吼，就是甲迄三个信徒啊，就是迄三个，那了这个这吼，这全部拢做假呢，靠人做这人做假呢，电话记录会当做假呢吼，人调查清楚了吼，完全无这个代志，啊，这三个人来后这个这钱爱共行出来，爱共行出来无大劲吼，佫加两三条，
叫做违造文书啦，吼、哦，你讲作假记录吼，啊，加一寡恐吓主裁讲告这诬告嘛，这个代志吼，爱去法办这个刑事啦，刑事的文书爱讲刑罪吼。这法师都无效啊，人家讲无效啊。你讲我五鬼人才，那法师做了到底吼，我得大赚钱，结果无影。就是安尼讲，所以我咧讲啊，绝对无影啦，吼、哦，唔只这三个吼。来朋友介绍是介绍，伊先啊讲白呢，讲老师，阿你啦吼，阮是做生意有哪爱赚钱无唔对，但是吼，阮较无咧相信这，啊，着朋友介绍着吼，漫步哩，那无效面啦，好啊，这老师佮讲袂无效啦，你若惊无效吼，阮甲你做即届法师，这届五谷人才后壁开始，恁的生意绝对好吼，你若惊无效，二十万的法师。我签一个20万本票给你，等于你若要讨这条20万，若真正无效，你会当摕本票直接就会当给我讨会到啦吼，真正准照开就对，就等于讲你若无效，你就摕我开给你的本票等于还钱给你就对。即马人讲无效，要甲讨一条20万，要甲弄本票吼，哦啊，伪造文书做假账，等于讲我已经甲伊买有一寡百外万的，迄拢无影无一只，啊，这个物件咱做假呢？电话电管的电话记录会当做假呢？看偌厉害呢？这个迄个什么的名利书吼，做歹吼，不管偌厉害啦，赶快袂过关啦，人吼到尾拢看破啦，啊，全部调查清楚吼，钱照还，无大劲，伪造文书不过吼，照办啦，刑事我会讲，啊，你们做老师啊，这本来就免做老师，你做老师吼，这吼的。上好买较好啦吼，那无吼，这真正有影，拢骗骗去较济啦。现场电话空白广告八六八九九九。

电话爱草给你阿伯阿姆定位，那如果美盟讲药房啦吼，产品的名啦吼，啊有一挂问题吼，随时卡都有，无一定的我这部的时间，我这部的时间你卡找我吼，但是我来落这部啊啦找无吼，阮服务小姐马龙做白，服务小姐你敢问吼，药房什么所在，产品名片来讲，特别买唔对吼，啊规工哦，规工的时间，咱这个电话拢有接，0800-8689999，后边三个九，0800-8689999，多多给人使用，好，谢谢。

好了，咱时间要到朋友吼，会记你这个电话个头个0800-8688-999，各有三天，今日算第一天吼，咱个年假吼，就是放个双十节啊，今日算补假，啊明仔吼，就正常叫做光辉十月双十节，大家吼，好啊，庆祝一下，我今日我来上班吼，到路口所在有一个人尔啦，一个人啊边啊三个朋友吼，伫遐咧。一个国旗啦，偌大旗呢？一国旗吼，哦，惊到人吼，是经历出大旗的国旗吼，啊，底下因吼，马上一个光辉的十月啦吼，但是身体要保重啦，安全要保重啦，好不好？好，大家平安哈，咱赶快不要困，明天见。

0: 随意喜乐，怡然自得。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1: 老道老汁剥皮辣椒鸡汤，严选鲜嫩鸡腿肉，搭配独家腌制剥皮辣椒，汤头微辣甘甜，浓郁顺口又开胃。每包450公克，特价169元。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2: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3: 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2: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3: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4: 唉，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5: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4: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你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5: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用够健康，通通交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6: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7: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秀秀？
8: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它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7: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8: 陪你购物网金石胶原蛋白清冻，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9: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10: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9: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1: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9: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11: 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咱所有亲爱听众好朋友，大家晚安，平安、健康、快乐，欢迎收听咱的咪咪阿秋广播网太阳连线，快乐咪咪阿秋，我是安吉，谢谢你。咱的节目由得力、连国精、得力、雪力旺、关友、维他干、维不要、广智定1080-7008，得力金兴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NB。活力民宿六大挑联合为咱赞助提供的哦。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得益人生，健康美丽，得力生医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0: 这一关爱无时差哈，好来，大家阿妈大家好啊，我是安琪，现场服务，现场电话是咱的0800-33-55-99哈，0800-33-55-99，那要甲咱买 DJ 这速度爱紧哦嘿，阿奶奶好不容易今日做一人收定哈，今日一人帅哥收入，阿奶只细包啊哈，一直拢是60cc 啊，迄 DJ 精呢，你看迄包无妙，迄包等于等同一只鸡啊的成分呢。顶一只鸡啊的营养素吼，也是种必须要氨基酸，而且吼，咱无防腐剂，唔免冰，你遐收着唔免冰，万免冷藏唔免。啊，你若讲啊，无想要阮兜冰箱看我要冰，啊就甲冰，啊无伊是唔免冰的吼。啊，你若用隔水加热，还是透去就当啉吗？吼，下昼咧先说一泡，我问啊有啉吗？有啊，真啊无味道啦吼。有啦，我芳气透着，我芳气啊无坚冻，啊无油当当，真啊袂歹啉。我以前啊那只少哦。加精拢是60cc 啊，有人够40几cc 的，吼，哎，明星代言的，哎，40几cc 呢，吼，啊，无50几的，咱是60，即马鸡啊吼拢起价呢，起价，而且咱这是神农鸡呢，甲一般鸡啊无同款，迄鸡条吼都开2000万啊呢，啊，然后这神农鸡当乌白好白当，咱的农委会给伊的呢，农委会检查许可给伊神农奖的，叫做神农鸡呢，这都无同款的啊。人个24小时，伊个鸡条是空调设备，皮无鸡屎味个啊！人个空调做甲做好，所以鸡也袂着鸡仔袂热着，袂感染着迄落禽流感拢袂啊！也袂热着寒着，鸡仔若热，也毋食扑，也毋食饲料，啊若寒也毋生卵啊，对毋对？咱个拢无即问题啊！所以伊是兽医咧控管啊，营养师咧把关个啦。你按100万个先，伊个肉质一定敢若一般般，鸡是无同款个，吼、哦、对啊！所以伊一克内底吼有30包嘛。就咪三克，一组内底有三克。啊，今日收到，迄报告做好势无？迄中央节要到啊，你着甲赶咧吼。迄个搁一个提袋有无？一个耳啊，赶咧啊去送人。迄做好看，好看。你赶一克等于60只鸡去甲补身体啦。你看偌赞？哦啊，所以咱这有三克啊，着30包。哦啊，着等于掠30只鸡啊，等于提身体。哦啊，若食生活的人，医生拢交代卖食酒精，哎，有酒类的万请食。哦，啊有即个麻油酒的万请食，啊啉这上解好。啊无伊这样生完哦，气血凉去，无要食啥，对不对？有人做在问，啊化疗当食，咱的鸡也无注射，咱袂当食。伊就神农讲鸡啊，啊无你要食啥？你要食化学的物件呢？你要食化学营养素呢？你要食化学营养素呢？这是真正规只鸡啊，完鸡，就规只鸡啊，完整的鸡啊，啊落去做呀。迄12点钟呢？迄日本的技术12点钟萃取的，迄真是无同款。好朋友，你若要订速度爱紧哦，无听妈，你无听安琪咧卖啊？哦，无听妈仔，你就无听安琪咧卖啊？嘿，哦，因为咱第几种台牌推出哪盘？咱的台长两礼拜前才卖过尔，两礼拜前礼拜二伊才快闪过尔，对不对？嘿，对，就是同款的。咱的第几种，咱应该咱就开始咧卖几啊单啊啦，哦，就几啊单啊吼。啊，但咱的台长两礼拜前伊才卖过，哦，生意嘛是拢做好啊，对不对？有啊，咱今嘛咱好朋友，咱够全够即个收益出来，会当互咱的好朋友新的只哦哦，阮啉阮台长也啉了好啉嘞，而且台长遐啉嘞遐都讲，迄时啉买刚刚订一组尔，啊，今嘛要搁买啊，惊无当摕啊。哦，惊无当，搁买，就是咱即马肯定一模一样的，咱共公司一模一样哈。哦，啊，你若是收着你就甲啉，哦，收着甲透去你就甲食。哦，我要煮阿梅啊，要煮汤啊，要煮啥咯？像我下今日，我煮两只石斑鱼啊，煮两只石斑。啊，我下昼我收着，我甲加两包落去，汤啊加两包落去。哦，你就知影，得做营养，你就希望咱厝人食营养、食健康上佳赞，对吧？哈，啊，你若要低脂精就是安，啊，低脂精哦，会好处足济。营养调理会当帮助吼滋阴润燥润色嘛，滋阴润色。即马秋天大色无，即马着干燥秋燥吼、哦、秋色色足色。即马这时阵吼，所以支持咱身体吼日常的平衡。哦啊，我来补充，你有咧在做安班的人，那个天要更新哦，迄精神拢，迄目睭皮硬硬，迄拢足艰苦艰苦，开半暝开暝车，足辛苦辛苦。有个人要下班啊。重体力，重体力的有啊！好，迄做甲要袂得讲下晡6点下班啊，做甲袂赴等六点下班啊，等厝规个软哥哥，拢无元气啊！爱听，你才会勇敢。咱人吼是60条细胞所贴起来，除了勇敢，营养无别物啊，就是爱营养吼。所以咱增加咱每一工的能量哦。迄妈妈70几岁讲吼，正收到这2天甲啉，哎，感觉精神加足，足明显的，因为伊是生态啊。 生态纳米啊，生态就是唔免经过胃肠消化，你啉下就吸收啊，唔免阁叫咱咱的胃的酶啊转换啊，油脂的转换啊，肝的转换啊，啊来肠啊转换唔免啦，转袂到遐人就袂卡命吼，唔免阁遐遮侪转换，你啉下就吸收啊，因为伊分子细小化，唔免经过胃肠消化，拢加纳米啊。生态纳米吼，这都高科技，这低基金，甲传统基金不同款咯。传统基金，今我阁讲一解，原地踏步无进步。迄鸡毛味足重个足重，你阁用个小迄鸡毛味都足重个足重。伊若标榜是传统基金，你唔通啉。我咪讲伊无好，是阮比较，这口感真正够哦。迄、那个传统基金就是鸡毛型，所以人姜要压这味，压袂过啦，绝对压袂过。吼、哦，伊人甘蔗吼、哦，人这红哎呦甘蔗。红枣柑橘要来压这味压袂过，愈压愈恐怖，哎、欸，我啉了足恐怖，好恐勇哦，食恐怖。所以甲讲哦，来食低脂精，做好吸收。囡仔红眼镜也是阮天天着爱买啉啊，讲你甲看，是不是？囡仔若无啉，你叫伊啉，伊无可能啦。啊，所以讲，即、這个每一工哦，诶能量该做一个增加，支持哦，做无用的你啦，做母饲的啦，都日目睭白眼开始无用的，甲下晡暗时要倒咧困安尼啦。所以支持足无用生活你的需求啦，安那促进你吸收，帮助消化系统啊有效来吸收营养素，对不对？嘿，来支持你的体能，迄打打地打的软卡伊啊，对不对？啊，要爬山行久嘛软卡伊啊，要来佚佗行的话，感觉足忝的啊，该不做着补充。你要佚佗哦，甲拆开，甲扎包包拆开，啉下你甲啉下，好勇健健，精神有够好，上山路行足欢喜吼，增强咱的体能的表现。然后咱的日常的活动哦，够足轻松。到人卖做拄骨架，人吼感觉人爱做疲劳，硬要紧啦，硬要紧哦，即个工课爱做完，硬要紧的，那硬要紧你就忝啊啦。这时你就爱啉啊啦吼，爱来自然的甲你修复哦，提升咱的保护能力安尼，好维持健康的状态。啊，低脂精好处在了，即个滋养调理，因为哦，低脂精含有咱人体需要22种的氨基酸，好维生素啊，好 B 群啦，维生素 A 啦。啊，佮有只锌，啊，佮有微量，诶，即元素即矿物质安尼，哦，啊，第加即好处咧，活力的补充，哦，因为内底支链氨基酸，好朋友你记，这是综合物件。支链氨基酸咯，咱若要生肉，哦，咱身体无得家己合成哦，咱身体无得合成，一定爱做外合的，爱做外合，哦，外合咱的低脂精，即支链氨基酸，啊，佮有其他氨基酸22种，哦，来啊，加即好处哦，佮促进吸收。我唔免阁经过咱的胃啦，什么肝啦，有这装哦，唔免，因为低脂精当中的分子蛋白质吼，甲氨基酸会当对，让咱身体快速吸收，所以对咱身体补充哦，额外的营养吼，加做好诶。我讲你本来就足忝，但你咧吸收做好安尼吼，过来第四好处吼，支持咱的体力吼。诶，低脂精唔嘛讲增加你活力，阁当协助你身体诶康复。你像开刀人，你要乖啊，紧放掉。好，我若会落门床啊，会家忙东忙西，要阁请一个顾，阁开一个5000来甲我做顾，一天500024小时的，哦，三无歹400024小时哦，24小时的，你若一天落你一坐在头啉啊，你要听我甲听好，冤气个，恁都免个来甲顾啊，是不是？就是安尼，啊来提升咱的活动力安尼，迄种重要的吼，过来，这个家境的好处哦，自然的修复就是安尼，所以说咱的好朋友，你爱食好着。伊甲传统是完全无同款，我讲传统唔是无好，只是咱避开，伊是原地踏步，伊无阁进步起来。传统的物件吼，伊就是无这技术，阿爸无这设备啦。即、這个技术甲设备上是爱开足侪钱的，对不对？对，爱进步嘛，爱进步。所以就那像我咧讲吼，我定比这个，我咧讲灵芝是恁的头脑还阁停在好灵芝苦啦。歹啉啦，迄阮不爱食迄啦。但是你若食着阮的灵芝料，你感觉好，足好啉的，足好入喉的。迄囡仔嘛要食，是不是？因为去处过程无同款，口感无同款，你吸收无同款，营养嘛无同款。哦，安尼知影无？好是啦吼，谢谢大家，就是安尼。所以营养素吼，就是安尼。咱每项生活科技的进步，营养素拢对咧进步，对咧进步，技术还够设备，技术甲设备。这完全无同款，伊就取决安那技术设备无同款啦，所以口感甲你营养素都对你无同款。即马现代人当然要食这低脂精上佳赞啊，好吸收啊，还佫好啉啊，无防腐剂，无防腐剂，无色素，无香料，无味素，你看老赞，而且零胆固醇、零脂肪、零油脂， 安一百万的心，拢是营养素吼。即咱的身体较无负担哈。谢谢大家。吼，咱的现场电话是咱的0800-335599吼，0800-335599哦，来听咱做分享哦。干嘛这样贵？
1: 无啦，较早迄种家做呀。
0: 我家家己安做鸡精哦。
1: 家己用迄只滴的
0: 哦，应该嘛。
1: 我喊恁一组话者。
0: 好，谢谢，好，谢一组啊，好来，来你好。哎、欸，这个新北市土城的黄太太哦。
2: 要搁订一个鸡精。
0: 啊，你之前有收过无？敢有啉过？
2: 有。
0: 即摆
2: 有啉吗？
0: 哦，即摆有啉着啊吼。
2: 有啊有。
0: 有像我讲的遮好啉无啦？
2: 有啊，真好啉。
0: 真正做啉的，足方便的。
2: 哎呀、啊。
0: 谢谢黄。

0: 都伤口胖，
1: 我来胖开，人迄无同款的技术真正有差，
0: 差真济，
1: 啊真正无限，
0: 都零零就使食，
1: 啊零零就了，对对对，
0: 零零应该偷一包，
1: 嘿对对对，零零，安尼哎起来吸水足水的吼。
0: 嘿，
1: 哦，这种拢是精华，有够赞的赞。俺爸谢谢你，谢谢你甲阮顶啊，知影阮真好啉。
0: 嘿，伊这口感吼，
1: 嘿，
0: 差真济，啊，佫无迄个咸。
1: 啊，哦，对对对，这部无咸就做好啉的。
0: 对对对。
1: 哦，啊你即摆下早收着要佫订呢？
0: 今仔佫来订一道。
1: 哦，有影这订做爱听较好，迄当囥两档嘞，吼。
0: 啊好。
1: 啊谢谢你。你好，啊要佫订五组。
2: 嘿。
1: 哦，那真好，啊你之前我捌食过鸡精粿呢。
2: 伊啊，我着顶个做一两组啊。
1: 哦，着订两组。啊，啉落去是因为口感性的吼。
2: 口感袂歹啦，
1: 嘿，做啉的，啊方便。
2: 我做想饭来顶下大家吃啦。
1: 哦，安尼哦。
2: 啊，你足好吃啦。
1: 嘿，做食足胖的囡仔，啊胖孙啊饿了你啦。嘿嘿，我都知。
2: 家里身体，安尼足精神的啊。
1: 有影有影，体力加足恢复足紧的吼。
2: 很好。
1: 啊，订两组，即摆要订五组安尼。
3: 之前有
1: 订。啊，你小等了嘿。好，谢谢你，谢谢。哎，有收到安尼？
4: 嗯。
1: 有啉吗？无。
4: 有。
1: 好啉无啦？
4: 好啉吗？
1: 真正，无只样无味。恁，哦，咱的即毛啉吗？恁，真正做啉的吼。
4: 做啉的。
1: 好啉，所以要搁定。今有甲我啉看麦啊无？
4: 有，我掠伊，我就是咧等礼拜本底要来加多好啊，电话敲了几十钟拢敲袂入去。我是讲啊，等收到啦，试啉看，再过来用。
1: 有通过无？
4: 有，哦，真正好，我随伊收到，我就随伊套一包甲吃啊。
1: 是毋是免隔着只直接啉就好啊？
4: 唔免嘿，都我直接啉，
1: 无油无草无臭咸吼，做啉的做落后的。
4: 对啊，我搁加一组。
1: 好，你稍等啊，你讲大家拢啉，每天我加一组，迄甘芳甜、甘醇、搁美丽，有够好落后的，表示买五组了。
4: 包你南梅啊，我这是南梅啊。
1: 啊，你内行养姜梅，
4: 哎，
1: 姜梅咸咸做食吼。
4: 啊，
1: 应该捌食过无？无一盆订五组，要搁再订两，
4: 唔
1: 捌第一摆哦。
4: 我人，我家一个人尔咧。
1: 哇，你家一个够勇敢，见到好你咧，牛干咧，后面感谢你，要搁再订两组，那才好你啊咧吼。
4: 我订七组咧。
1: 啊，订七组啊，搞一百，啊，感谢你，啊，够勇敢，吼，够勇敢，你稍等哦嘿。电话多吧，空八空空三三五五九九，用足胖的组织，老的，咱那下仔起来围埋，埋围好势，甲叫叫就好，吼，多一个胖位嗲。啊，伊咱那囡仔要吹两也好，寒干咧时阵，伊免变个体位，讲伊袂紧张，因为伊无油啊，伊无脂肪，伊话袂紧张。安尼怎？全台湾，阮上好啉，即句我有敢讲，恁真人无收着，我唔敢讲，你讲我咧臭屁，但你这样心就啉着了，你就知安吉讲是有影的吼。奶奶你好，
5: 喂，我要订一组。
1: 奶奶你好，
5: 喂，
1: 你好，
5: 安吉啊，
1: 嘿，安吉呢？
5: 我苏翠，我要订一组。
1: 好，你话要订啊，你稍等咯嘿，伊会当烧烧啊哈。哦，哎，白当哦，冷冷的哈，唔免冰得，唔免冰得。
6: 你好，你好。
7: 嗨嗨，我要订鸡精。
1: 阿伯食过无？唔
7: 捌。
1: 第一摆哦，嘿嘿。阿伯，你阿个享受怎只鸡精无同款？你稍等哈，我请小姐介绍嘿，好，谢谢大家。无啉，你唔知只只好啉嘛？哦，啊，真了欢喜哦，安尼啉着欢喜心咧啉哦，啊，咱心情够勇敢，哦，啊，身体也听完够本。那咧，较做土单，远啊，工课咧做，安尼行啊，排单安尼排吼，大丰收嘛吼，啊，大丰收找不人发喙手嘛吼，啊，用大丰收啊，单单安尼单咧舞吼，爱有体力，爱有体能，咱啉这瞬间吸收，你就体力有体能，做好诶物件。哦，咱若属人工商吼，较食体力诶吼，较劳动诶人，你爱听你诶身体啦吼，哪家听哪样行，一包等于我们一只鸡营养素啦
8: 吼。一只棒诶赞。那会用省养地哦，要健康用健，电话甲取咧，吼，电话取咧，空白空空三三五五九九零八零零三三五五九九，请慢慢调回来。
9: 阿姐，哦，我就胖诶，
8: 真正胖诶，无限，真正无限，
9: 无限嘿，无限，
8: 啊，你甲贴出来，我咧，啊，你色水足水诶，水无？
9: 有啊，你讲叫我用迄碗白甲倒起来。
8: 对，去欣赏伊诶色水。
9: 哎，对。我要搁加一组，我搁。鸡
8: 精
9: 对一
8: 组，啊，啉了好啉，要搁订啊，你无甲看。
9: 嘿，
8: 啊，你之前敢捌食过鸡精？
9: 捌啦，以前都阮做咧女朋友的老母滴鸡精啊。
8: 哦，迄无共。
9: 伊讲伊家己滴的，啊，我甲用烧水甲浸咧，甲浸无烧哦。啊，佫有限，啉了有限。啊，我昨暝恁这真实的吼，甲试看咧哦，我是怎透气着啉，我无浸哦，无用烧哦，啊，真正无限。我倒来哦，甲平个咯，哦，足香
8: 啊，足香个，足香个，啊，都
9: 嘿，对对，
8: 真个口感足好个吼，而且嘴哦胶原蛋白，反正嘴因若啉咧，啉惯接落了就全黏，迄真正胶原蛋白，咱身体做吸收呢，爱食爱听，祝你愈来愈勇健吼，谢谢大家哈，啊，若要订。刚电话爱多拨你哦，无听你妈唔无听，就红日咧卖哦。后来那只铺咧爱搁等一等啊哦。 咱台中两礼拜正卖过，咱嘛未只见过有啊吼。所以咱要听完古本就像即嘛，秋天到咱寒露啊，寒露咧到就咧报寒，若报寒阴早唔只有差，阴早咱若要出去去去，空腹啉上解好吼。啊，若要做蒸蛋诶，要煮糜诶，吼，要甲搅拌诶，要煮汤诶，吼，像我今日煮汤我甲搅落去，安尼也可以。哦，诶，冷冷啊甲哈，吼，啊烧烧啊哈也可以。小小哈量咧卡铺吼，卡铺就是甲咱这包吼，甲伊对凹倒，伊长长无，甲对凹，啊甲落咧落咧卡，唔免拆开哦，唔免拆开啊，甲落咧小小卡铺内底倒，三分五分倒，你浸一百只啊，才浸偌久你就知影，三分五分倒，甲摕来甲加开，啊对碗吼，摕碗甲倒落，安尼啉倒，足好啉的好啉，啊通常我啉哦，这碗吼。这碗这包内底，我甲那么加开加宽吼，我用茶啊，长长啊倒落去，我规安尼啉，嘿，你做无菜咩？规个茶我搁长长安尼啉啊，因为迄拢每一滴每一滴拢是精华，迄经过日本的技术吼，甲机械哦，十二点钟萃取起来呢，十六片、十六片过滤的呢，所以那鸡毛味无可能，这个是低脂精的好处，甲传统完全无同款，爱甜爱甜片啊，爱拜托囡仔食唔免，你这囡仔读册要放边啊。我叫在好好读册，那你忝的时候爱为爱加班上班的吼，爱考试吼，加忝几就随当啉啊。你这冷冷啊啉就足芳的啦，嘿，冷冷啊啉就足芳的吼，这就是技术无同款吼，和咱颠覆对鸡精的想象，和咱颠覆对鸡精的吸收啦。变食鸡精是一种享受哦吼，唔是讲啊食鸡精在咧顾身体啦，唔是，唔嘛顾身体，爱享受，爱享受，你才旧年，你才长久来做使用，安尼对唔对哦？两三组家叫我起来啊，要点啉，要啉到流流啊汗，你讲哦，好佳哉，我啉一包的。要上班，要骑车，规个心做安烧热啊，烧热有够赞的赞吼。健康的健卡，虚弱的健卡吼，病中病啊拢当卡吼，啊个包括咱的这个好朋友，这个三井保泰商啊做回来吼，空八空空三三。五五九九，吼、哦，玫瑰酒，吼。

0: 你看这一包低脂精哦，更加的那像一斤的牛肉，的营养素这么多哦，吼、哦，啊一斤的牛肉差不多60公克的蛋白质，吼、哦、啊，但是你吃去要认真的转换，会当吸收的氨基酸，敢那无敢那无敢1/10，差不多6公克，一包低脂精的，等于相当一含氨基酸含量相当是一斤的牛肉，而且零脂肪。吼，更加高达22种哦，人体必须要氨基酸。咱人体吼有60条的细胞哦，所贴起来一个肉体，所以咱人绝对不是T牌身体哦，咱不是T牌身体，而且咱是严选哦九种的神农奖的鸡啊，神农鸡。你电脑拍照你也查一下，那唔把你电脑拍是神农鸡吼，神农鸡这神农奖上好伊的，在农委会。农委会赋予他哦，这资格神农鸡哦，做顶级的鸡肉，搁顶级的肉仔吼，专注当电脑控制的这鸡条，规年套当恒温的设备啦，这开2000万起鸡条，恁甲咱看一般的鸡条是无同款，一般鸡条是烂空的哇，烂空的，有鸡屎味吼，落雨过鸡屎味愈臭有无嘿？啊，这你入去甲内底，你闻无一点仔鸡屎味，你完全唔知道这是鸡条。啊，这就人开单本落去要爱的这个标准嘛，对不对？好、哦，这个初期所持的这个符合着国际吼，听好诶，国际的别个标准的合格的疫苗吼、哦，疫苗免于啊病害入侵呐、啊。哦，初期的饲养符合国际标准合格的疫苗免于病害入侵。啊，这种饲90天以上的呀，咱这鸡是饲90天以上吼，长时间呢？不是饲32天、33天就买台风啊鸡，绝对不是，吼、哦，绝对不是，嘿，饲超90天以上啦，吼、哦，啊，那淘汰这无健康的这几只鸡啊，吼，拢淘汰掉，用啥个严选健康的鸡啊只，食就是你福气，那食就是你的福气吼、哦。你饲的过程当中哦，有专业的鸡啊吼，这调理师，诶，咱营养师来共同照顾这鸡啊的健康，啊，佮有特调，而且饮食，啊，佮有兽医咧做把关。你看偌好，所以这低脂精哦，对咱人体有4大作用哦，氨基酸嘛吼，咱的这蛋白质氨基酸，各微量元素，各红维 B 群，所以对咱人体这4大的作用就是帮助肌肉再增，而且嘞组织修补，开过多人组织修补重要无？超重要诶，免疫力提升，还有精力恢复，吼、哦，神叨叨诶，做个舔头诶，做呢感觉做舔诶，啊无元气，都想要只工话要做啊了，但是无体力甲做啊了。等咱来要去爬山做欢喜，要吃着做欢喜，但是要行落山做做歹行，吼、哦，感觉做舔诶，我们对人袂对有无？嘿呀，做精力的恢复。所以呢，啉低脂精了后，你会马上感觉到体力变好，因为伊分子细消化，毋免经过胃肠消化。哦，都、就是这样，咱就即马现代的那种。那么低脂精哦，主要保健的功效是啥物？第一，抗疲劳，延缓哦消毒，你运动了后疲劳，来改善的运动了后你尿酸哦，你血液当中的尿素氮够乳酸给代谢出去哦，嘿，来提高你肝糖的浓度，你也增加你的耐力。靠动头的就对安尼啦，嘿啦吼、哦。所以咱好朋友，另外麦当哦改善咱的。疲劳的精神，促进代谢，帮助咱体内吼酸碱平衡吼，这点足重要。所以爱食好着，有认证的。伊的专程咧做的时阵哦，是当电脑的，一包边啊讲60cc，迄电脑控制较好势。60cc 放起来，唔是用手工的啦，迄日本高科技的技术啦，有这技术这设备啦。咱只要当你们这样好，你们低脂精啦，哦，安就对吼，打电话就好啦。现场在咱0800-333-5599，这那你们规家伙人讲，口感真正无同款嘞吼，收到我马上到站要搁订的啦。来，你好，
1: 喂，
0: 你来啊、喔，赞，
1: 有收到
0: 啊你，
1: 有够赞
0: 哦。
1: 我今早早3:30一起要买菜，伊就先甲夹一包，
0: 嘿，
1: 有够方便嘞。我中昼食饭嘛是搁甲搅饭搅一包小小安尼啊，
0: 哦安尼哦，嘿
1: 啊，啊妈妈要食嘛是搁甲套饭落去甲加做糜安尼啊，
0: 哎呦有够好，
1: 嘿，妈妈私自无多食正常迄种菜含饭啊，加安尼嘛是甲食落，
0: 哦又好好心，安尼好心，哎这包咱足方便利便嘞，就当就营养，是不是？
1: 够好诶，好，感恩啦，
0: 好。你无啦，
1: 赞啦，
0: 赞啦！
1: 我明仔载搁一组呢，
0: 搁一组吼，好。
1: 左囝伫台北啊，啊，回来拄好客证。
0: 有影，
1: 哎呀，拄好啊。
0: 啊，台北咧寒，拄好。
1: 今天我今天收到啊，人家偷一包落去搅饭食。嘿，
0: 有敢比较过无？
2: 有，食别人的袂合，
0: 袂合。
2: 哦，我真正足甘心的呢，你用到迄物件真好。
0: 啊，好啉啦！
2: 做好你嘛，你甲摇摇的，啊，就甲骨内好，
0: 嘴
2: 拢无味，
0: 那你享受嘞？
2: 啊，精神真好。后来我到后站有呐，有时吃好袂好势。
0: 哦，啊，就歹补歹食啦。
2: 后来啊，你到别人的，我才拢偷钱咪。
0: 哦，有做做个人安尼讲着啦。好啦，啊健康养娇诶。
2: 好，
0: 谢谢啊。
3: 我谈拄好叫，搁要加一组。
0: 哦，拄好订一组，要加一组。好，你当主人，吴先生，你稍等一下。好，谢谢你，好，谢谢哈。哎，爱紧个订，爱个个订，因为哦，咱去年买完订呢。
1: 对对对。
0: 哦，你是梅花嘛？啊，你口感好啉无？敢讲者口感好啉无？
1: 好啉，好啉，好啉。
0: 真正赞哈。啊，谢谢你，你好，咱服务机会哦嘿，谢谢。好。啊，有一级棒，紧呢。
4: 蛮清新啦。
0: 你是那个杨女士呢？
4: 对对对。
0: 三星的呢？
4: 哎，对。
0: 啊，你去年敢有买？
4: 唔捌啦，
0: 唔捌第一摆哦。
4: 我爸咪也有买，
0: 谢谢。阿伯，互你愈来愈勇敢，方便你边。你稍等者嘿，甲你放烟火。
1: 叫物件拢唔捌拄着你。
0: 哦，有影吼。
1: 我今朝拄着你。
0: 哎呦，好咧，加载吼。
1: 好啦好啦，我阁叫一组。
0: 啊，有食过无啦？
1: 有啦。
0: 人家看你讲的是真的假？啊，好好啉吗？那歹啉就改就断路啊啦。
1: 对啊，你咋知？
0: 那歹啉，咱慢慢再讲干嘞啦。这歹啉，讲伊要叫人啉，那嘛啉袂落去。
1: 我有啦，去年你咧卖我有
0: 诶。多啦哩，该好啉足方便诶吼。
1: 感谢。
0: 世界啊，啊有像我讲诶，安尼无啦，像我讲
4: 安尼。好啉啦，要搁摕。
0: 诶，好啉啦吼。啊，因为你爱讲无，但是像我拢我咧讲诶啊。哇，你讲一句，看我讲一百句啊。你啊，痛感心情做好呢啦。
4: 我足还难讲话。
0: 啊，你诶笑声毋免讲话，听你笑声就欢喜啊。嘿，啊，有像我讲，啊，你有用我烧一下跳几落点啊？
4: 我有用我烧啦，
0: 用我烧足简单嘞，无啊？
4: 诶，足简单
0: 嘞。诶，碗哦，爱用个用烧茶啊，浸袂倒啊。
4: 诶，
0: 哦，啊，就在你啉袂足方便嘞吼。
4: 诶，
0: 哎呦，啊，谢谢你，谢谢你，迄啉过拢，就知影讲真正赞啦哈。
4: 诶，
0: 啊，你稍等，我请小姐甲你下蕉嘿。
4: 好，
0: 谢谢，谢谢，好，拜拜，谢谢。哦，啊，笑头笑面有够好。啊，我那样比较贵，上个是比较贵上好啦。
5: 嘿啦，
0: 比较贵，你也知影我的胖多啦，吼，
5: 袂歹啦，
0: 胖啊胖啦哈，
6: 白啦，
0: 白人的味，
6: 好食，
0: 真正无好食，啊，咱会做顺喉的，
6: 对嘛，
0: 吼，啊，佫做胖的吼，哎呦赞，啊，我遐一组来3600，好不好？嘿，啊，你都捌订过的有足子啊，好，谢谢你啊，嘿，食过拢学了，咱的是大人，你若咧订家正，爱紧食咱的，吼，
7: 去年去年用毛买，
0: 吼，啊，好啉嘛吼，
7: 好食，
0: 真正足简单的啦。
7: 孙
0: 阿公做好啉诶，孙阿孙阿
7: 偌大汉啊？
0: 诶，读西学诶。啊，真啊好啉，做方便诶吼。好，啊，我一早起，好啊，祝我你哦嘿。嘿，囡仔拢讲好啉。
7: 好久不见，小米。
0: 诶，你好。要坐五组嘞哦。啊，那好，讲讲者来。
7: 无啦，阮孙都饲袂起皮吧，啊，拢咱较真啊挑食啊，就讲要食看卖。
0: 足好用诶，啊，偌大汉啊？
7: 高岁我呢？
0: 9岁啊呢？啊，阮咧天顶最爱食汤诶啦。你个汤啊，豆瓜好啦啦，好做你买最好用的啊！
7: 哦，我你咧真正做挑食的呢，
0: 挑食人歪嘴鸡啊，饲甲未起身啊，
7: 饲未
0: 起身，
7: 未生吧？
0: 啊，甲听看卖啊！
7: 哎，我想讲甲听看卖
0: 啊！好，啊，你稍等一下哈，谢谢陈国华哈，
7: 好，
0: 拜拜，谢谢。但食个拢知，吼，囡仔大细拢当食，囡仔大细拢当食，哪食哪听，啊，接待哪来哪用惊，好不吼？吼，再主动谢谢大家啦吼，啊，咱若好食的物件吼，简单就好。嗯，伊拢无人，任何物件拢无人，含一滴水都无人哦。所以你啉着是咧一罐接，啊无你甲看伊是安那，感觉甲举一摆起来，伊则无转落吼，因为伊转落，伊则无听着诶吼，系哦。好，等下，哦有啊，我听起来，我接起来，接起来哦。好，谢谢啊，咱诶电话是0800-33-55-99，咱当然查囡仔吼，都安尼15、16岁啊。哦，得要等请迄无，啊，才国中要读高中，迄国中诶，安尼是了单单啊吼，也无等起来，你着哪好啉呢？有诶囡仔为着要减肥吼，哦，油炒啥都毋敢食，有无？啊，这哪好啉者？这也无油无炒啊，你当可以看，伊写足清楚啊，零胆固醇啊，零油脂啊，哦，零脂肪啊，嘿啊吼，啊，所以有咱人说不需要氨基酸，哦，你啊啉过，你啊知足好啉诶，加叫规组啊起来。咱这旁啊，你也着搁等一冬啊，吼！ 啊，咱台长才两礼拜前买过呢，伊嘛未过较早买啊，吼，也未过较早买啊。哦，咱着做一人惊哦，收着你今仔啉，你即马今仔啉，啉了好啉了，怎啊？哦，真正做赞的赞，嘿，口感真正无简单啦哈。卡电话啉加真是种享受吼，唔免个订片啊呢吼，空八空空三三五五九九，空八空空三三五五九九吼。好吸收啦，哦，你有人体力下降的啦吼，啊，定破病啦，啊，所以建议吼，爱补充这低脂精，增强吼，帮助增强咱的保护力，安尼吼，定破病，定虚弱，定破病，定虚弱的人吼，你都爱对这大家听都食源吼，食药同源啦，吼，食药同源啦吼，嘿，啊，营养不良的啦，我昨天来医吼，还是咱有中风的、生癌的人吼，身体较虚弱人，营养不良。都食无甲遐无吼，啊定食无甲遐人，你有一工啊补一包，甲听一包，哪样惊啦？病宜减少走较快活啦。吼，你若寒人到吼，即个秋冬季节吼，寒人到啊，即个秋燥燥吼，即个燥，即滋阴吼，啊即润燥，所以即燥也艰苦，热人到讲，即摆寒人到吼，哪样听咧？哪样惊？嘿，谢谢大家，现场电话是空八空空三三五五九九安尼，空八。空空三三五五九九，即马电工后礼拜二到收到唔免冰啊，要食冷的，要食烧拢可以哦。

来拍摄一下，问讲几包吼、哦，来，伊拢总吼，咱拢卖拢规组咧卖，规组内底有三克吼、哦，啊一克有十包，啊一包拢六十 CC， 吼、哦、啊摕三克，就是摕三十包，等于掠三十只鸡喉，吼、哦，这拢是啊经过吼十二点钟萃取的，会当放两冬，吼、哦，会当放两冬，安尼下吼，甲大家分享一下哈。

0: 落大雨迄一日啊，嘿，这个重阳节吼，咱台湾哦，咱台湾拢总哦，有偌济迄落一百岁吼，今年多少几个？6489个一百岁讲。哦，迄古早啊，妈妈的年代，敢有人60岁算上寿安尼？有无？迄时吼，哟，迄个10月18，吼，就99重阳节嘛。即卫生福利部统计吼，今年全台湾百岁以上的人瑞哈，拢总6489个人哦，比去年增加740个人。哦，即个成长差不多13%吼。佮加上今嘛吼，诶，计少无同款嘛吼，一钱要买17,000,600安尼吼。哦，原本估计吼，差不多爱要送锁片嘛，那100拢送一个锁片安尼吼，而且费用差不多超过1亿啊。落尾绝标吼，这金额吼，伫9,700,000+安尼。所以今年矩阵人瑞金锁片吼，采购的金额都9,722,000+安尼，吼比去年增加比较2,000,000啦，安尼喂，哦。哎，今仔讲小话，要都唔知，闻也闻也知啊吼！来，这个卫生福利部，这个社家吼，这个署长吼，哎，这个周道军就讲，今年百岁人瑞吼，拢总有6,489个人，比去年5,749个人增加740个人安尼。吼，哎，食久的知唔知？较用的食久的吼，迄领拢领几万的较济吼，那100岁去以上拢领较济，拢领几十万，或领1万，或领2万的吼。其中多满100岁吼，多有2,490个人，吼赞啊！去年99岁，今年100岁，今年济啊吼。每一个人拢送一个1.5台钱吼，诶，这个当诶当这个金锁片安尼吼，一分半嘛，吼一钱半，哦一钱半嘞呢，一钱即马10,000+呢，对不对哦？即马甲落啊，进前落啊20,000+嘞，即马落啊17,600+只啊，即马吼哦，钱半啦吼，哦未歹，好啊，佮送你10,000嘞，啊佮送即个金嘛嘞，好啊20,000+哦，安尼好安尼好，哦啊超过100岁有3,999个人安尼，哦每一个人吼送0.5台金吼，啊诶即个5分啦吼，5分的即金锁片安尼，哦诶金马给管啦吼，啊因为送金锁片好啦，祝福啊！哦，对，这长辈是多一个祝福，安尼嘛是做好个吼。诶、哦，伊讲，因买迄时阵哦，每一台钱买来个19,000呢吼、哦。原本估计爱1亿，好咧加在，即、这个绝标的时阵，金毛叔啊有较落来一丝啊吼，所以无破亿个啊，变靠前几万安尼。诶、啊，啊顾健康，啊顾勇健，啊有这是多人来做吼，做好。诶，啊这70岁算小只呢呢。哦，70岁小只吼，阮、哦、公司70岁拢台水当当。这70岁小姐为着要看短剧，因为即马像你拄啊听到 AI 嘛 ，AI 唱的 AI， 这是咱台湾人做的 AI 的影片，不是中国的。哦，啊，咱中国即马做的 AI 的短剧，AI 的短剧，拢差不多1点钟尔都无啊，有无？哦，啊，足爆量足侪，啊，大家足爱看爱追剧嘛，吼、哦。这70岁这小姐，伊竟然哦开100万呢，要创啊？去买迄个授权嘛？你若无立钱哦，我互你我互你看袂完，我无你看一半尔。我、哦、你嗯，啊结局是安那啊，无去做啊结局嘞吼。啊你爱买啊，你爱储值啊，无你袂当看。安尼储值1,040,000，为着要看影片吼。如今做者银发族吼，顶卖手机爱看短剧啊，哦，甚至哦演变成哦，即足侪钱哦，高额消费的问题。即、这个中国一个将近要70岁吼，即、这个小姐，哦，即我甲转过，几伊伫几号啊？一转啊、哦，
1: 一
0: 转，好，好，好，啊，我转个倒，哦、嗯，来，要插话，人楼卡随个听就好啊，吼、哦，来，所以就沉迷用手机来看短剧，啊，为着要追剧哦，要追看这剧情吼，到底即马是安怎吼？伫短短一档内底，伊陆续储值哦4,000+的小额付款，啊，厝里的人。落尾吼，落尾在咧刷一些唇部的时阵哦，咧入破型，才发现哎，这哪唔对啊？才发现讲奇怪，哪会变哪这侪小单吼？才发现到因老母竟然伫不知不觉吼，开销人民币22万，伫个台票104万，哎，这物件安尼，好，所以你甲看哦，这存折甲对起了嘛？哇，那加这条104万呢？哎，这支出啦吼，才发现到，你甲看。 他发现这银发族吼，对这个消费吼，哎，不起来，我等我等下转出来吼，对这个消费吼，社会这银发族的消费陷阱吼，而这个演算吼，演算的推法吼，应该开始在注重那个关注安尼，啊，我就无聊的就手过一路啊，都无聊，一直路啊。一直录啊！即马看剧，哎、欸，即出来好看，迄出来好看，啊，即出看一半，嗯啊，无结局，哎、啊，出看一半无结局，别去，别个听，我转耳朵，哦，再看，拢看，啊，结局到尾啊吼，你爱买，你爱买啊，你爱搞我即台，你爱搞我买吼，爱出资偌济钱，啊，你出资偌济钱了后，我才会当哦，互你看规局看完安尼，哎，伊就是爱定位安尼哦，伊就是定位安尼，怎开始一路一路，不得不甲一路一路一路。六百几万的，你来看吼，好惊人！啊，这个七十岁，这个太太因查某囝吼，伊就咧讲，因老母原本只是平时录手机来打发时间，啊，想袂到落尾吼，怎点入去看短剧的广告了啊，变一发不可收拾啊！好像这一类吼，这个微短剧每一集头考一分钟、两分钟，啊，伊情节吼拢是恩，拢叫考一分钟、两分钟的，好啊对，哦。那种豪门恩怨呐、啊，吼，啊不逆袭的爆点吼、啊，所以每一届看到关键时刻，伊就跳出的储值解锁，而且提示，这是中国哈、啊，啊你若无储值，无欠钱落去，我都无你看。伊虽然一摆拢十几块、十几块、几百块不等啊不等，但是伊规工拢咧看这啊，伊规工大家拢咧看影片安尼啊。拢咧做短剧安尼啊，哦啊恐怖，恐怖啊，恐怖啊，所以讲这真正不得不甲乌白开啦，好呀，是不是？哦，好啦，谢谢。好啦，你若收到的人吼，唔免冰啊，要冷冷啊食好，吼，要隔水加热也好，吼，那隔水加热你啉了爱着，哦，够好啉的。尤其下早看房吼，你家烧烧了，那你洗嘴的时阵吼，洗好你就甲放咧吼，啊，好烧烧一粒甲倒，吼，有够好啉的，烧烧啊，哈好，爽歪歪，安尼精神百倍咧上班，你看偌赞。吼、哦、啊，精神百倍咧，读册看偌好，对不对吼？即个属龙刚上健脑诶，叫体力诶吼，用脑过多者，你拢爱食吼，精神用脑过多拢爱食吼，体能体力拢别管别个大剔除，即种最辛苦诶吼，拢食弊诶啊，食饭啊，食薰啊，啊营养唔食，开开也无路用啊，结果身体无咧讲吼。后来咱来听歌，听阿母诶唱，阿唔对阿妈，阿妈诶唱，阿现场电话咱卡啊，卡到那空八空空三三五五。九九爱听啦，祝你今年哦，寒人勇敢。

0: 品味经典，原音重现，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1: 得力生医走过五十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2: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3: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集团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2: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3: 现在就上 iPayMe 官网订购，
2: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4: 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5: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6: 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嘛不精神。
7: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8: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7: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8: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9: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10: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9: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11: 阿嬷，今天我买吃鱼啊。
12: 阿嬷的陪你购物网有买你最爱吃的青鱼哦。
11: 耶，阿嬷100分，
12: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啊。
13: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 EPA、 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14: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13: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15: 轻松旋律，写意生活。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0: 这首歌是叫做《深情难忘》哦，《深情难忘》这嘛是 AI 所唱的歌啦哈。好，来感谢继续收听，咱的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哈，咱的快乐咪咪笑第二阶段，我讲的是安吉，谢谢你。咱的第二阶段一个小小故事做分享，因为今日要做完结篇哦。啊，但因咱即马家境，我今妈暗我就无他调我袂啊。哦，我这先生活改吼，咱来听一个家境的好处哦嘿。家境啊，家境足无简单哦，三地吼，啊个伊去处，那一包低脂精的营养赢过一斤的牛肉，医生拢叫你爱食牛肉吼，啊生火吼，吼低脂精，伊含有即个水解蛋氨酸，超过米尼古浪哦，啊那医生的咱规间活力的来源，对即个脂精，营养补给好吸收，增强体力。哦，最佳的队友哦，恁人下早甲看班哦，都为咱一天的无用心做准备哟、哦。先甲啉好冰，啊，这做方便甲透味道，阮甜甜做爱食。甜甜算我是食鸡精大汉的囡啊，阮的甜甜的哦。你啊开长途车，开到咧半暝哦，天要光三四点，啊是半波半道黄昏时，开始咧疲劳啊吼，目睭皮咧重啊吼。今日拆一包甲啉嘞，吼、哦，精神充足减百倍，吼、哦，来赶走这疲劳。啊，那劳工界的好朋友吼，属龙刚兄啦，食体力、食体能的啦，老倌搭地的这样保持你的活力。较袂吼，上班一杯零，下班一杯糖，神叨叨软高高，吼、哦，因为你的营养拢流失去嘛，体力用去嘛，补无倒来吼。啊，你便当拢食油汤汤的，啊，无食咸嘟嘟的这些物件。诶，家境对讲是足重要重要吼。啊，那上班族规工拢咧破电脑，哦，接电看电脑，啊，电脑吼、哦，上班电脑，读册用脑，哦，啊，那像这种这样拆开就当啉啊。你做代志吼，头清脑明，人啊轻松快活。啊，你若运动了后吼，诶、哦，话囡仔爱运动哦，爱球拍拍，当然添添干咧有无吼？啊，流汗流干咧，补充体力，能量满满满安尼。啊，那囡仔要读册，为熬夜要读书的，为要考试的，为做夜班的、做大夜班的、开夜车的人，跳开就当啉吗？专注挑战，这包真正真爱啉。哦，咱这包吼、哦，真心推荐的，天然的胶原蛋白，所以有啉的人拢讲哦，这取起来黏黏的黏黏，因为是100%的鸡精，含一滴水都无哦，这高浓度足好吸收的，这吸水吼、哦，安尼金黄色、金黄蓝的。好啉啊，好落喉，含一个鸡毛现都无，有现未堪咪，有现咱未甲遮好，咱逐摆人未低脂精拢变变叫吼，食的人拢做爱甲因食哦，伊富含着咱人类必须要氨基酸，天然的蛋白质、胶质有加较袂摇魂啦，嘿啦，维生素啦，用上界先进日本吼、哦、做精致的萃取的技术，高温啊，高温高压杀菌保存的这技术。啊，阮这无防腐剂哦，也无味素，也无人芳精的哦。长达12点钟的萃取的过程，你若一只鸡叫你炖几工，炖到这侪一包卖你120块，你想敢会贵？卖吧，好对不对？对啊吼，一只鸡啊炖过12点钟过。啊，阮这无添加吼防腐剂哦，也无味素，也无芳料的哦。这通过 ISO 食品加工厂食品的安全 SGS 的认证哦。这个高温、哦、高压，这个、杀菌的保存，这个、细胞60cc 啊好好抓出来吼、哦，好炸好炸啊好啉，隔水加热就好啊。哦，这只鸡啊吼，伊、哦、啊高标的饲料来个饲的吼、哦，这大豪宅啊，这得有神农奖神农鸡，装电脑自动化控制吼，而、哦、且鸡舍，伊住这间豪宅吼、哦，是这电脑自动控制。全年恒温呢，饲出着这鸡肉吼，鸡肉足发达的，活动力足强的，体格有够才有马数哟，健康的鸡啊，无咧注射，无咧涂药的，也无食药啊，用高营养的综合吼，这个维他命，高标准的饲育吼，满90天以上的哦，这成熟的壮年的鸡啊，这时候营养素上盖管了哈，营养价值完整。专业的兽医吼检查把关，品质不松懈。啊，所以讲吼，这得爱啉爱食啊，方便里边。你看这时段哦， 因若食过人学了，然后真正口感足好啉的，啊，啉过了过来，哦，你说但有啉过，那无啉唔知道，这随收着，哦，随，这你看偌赞吼，随啉着，随讲要搁食。
1: 收着，讲真好食，
2: 好食，
0: 好食，第一摆收着的吼。
2: 嗯，第一收着我爱食就甲
0: 食。哦，赞吼。
2: 欸、
0: 有臭青味无？
2: 无啦，无啦，
0: 足香的吼、
2: 喔，足、哦、好食的，
0: 有够赞，好加再有订啦。
2: 我搁一份。
0: 啊，安尼订好食要搁订啊？
2: 我好食，还搁改订一份。
0: 好、哦，有够赞的吼、喔，真正赞的吼、喔。啊，你看啊，食了好啉啊，你一组搁过一组啦。
2: 哦，好食好食，
0: 真正足方便的啦。
2: 哦哦哦。
0: 啊，好你往健健啊。
2: 哦哦。
0: 好，拜拜啊。欢喜无？足欢喜。系啊，咱若身体较虚弱的吼。啊，病中病完要复原呢，哎，咱平时感觉就较无关系。这秋冬季节要改啊，要来啊，一定爱疼身体，爱顾身体，你才会勇敢。我讲你这人，你这一组的计数吼，都无你一工请来个顾嘞。即马一工请个爱3000-3600有无？系啊，有当个请无对不对？系啊，啊，这你啊，爱甲款一组起来，较让人来个顾一工啦。人来个顾一工就会3000起跳呢，咱这唔免啊，是不是？爱家己会顾，啊，就着啉来好啉，像这样，红无芽啦，红无芽就未补嘛，营养就有限嘛，对不对？
3: 信任唔捌食过，唔过信任你的产品。
0: 哦，是因为我的产品信任来带动，免信任加咱的低脂精的啦，安尼稳赚的无问题啦哈。好，啊，祝你愈来愈健康，好，啊，祝福你哈，谢谢你哦，
3: 谢谢
0: 大家，谢谢。哎，爱食爱听，
4: 啊，都保养啊。
0: 你家要保养的哦。
4: 我能保养。
0: 系啊。
4: 那无钱啊，都食迄个也未食迄个未。
0: 哇，安尼。
4: 未去啉的，安尼。有滴许帮我啉吗？
0: 啊，好啉足好个好。
4: 好。
0: 阿爸也招你买，招你买运动哦，因为伊用家变坐袂调啊。
4: 没啦，因为伊迄拢无牙吼，啊，顶拢补袂。
0: 有影就对咩？有影啦，安尼才做会好。
4: 无保养。
0: 好啦，啊，我改写5组18400哦，得改啊。
4: 哎。
0: 啊，像我讲的安尼无啦，像我讲的。
3: 好啉啦，要搁摕。
0: 哎，好啉啦吼。
3: 哎。
0: 啊，因为你爱讲无，但像我拢我咧讲的啊。哇，你讲一句，看我讲100句啊。你若痛感心情做好呢啦。
3: 我就很难讲话。
0: 啊，你的笑声唔免讲话，听你笑声就欢喜啊。嘿，啊，我像我讲，啊，你有用我烧一下跳几落点啊？
3: 我有用我烧啦。
0: 用我烧足简单嘞，无啊？
3: 诶，足简单嘞。
0: 诶，碗哦，爱用个用烧茶啊，浸袂倒啊。
3: 诶，
0: 哦，啊，就在你啉袂足方便嘞吼。
3: 诶，
0: 哎呦，啊，谢谢你，谢谢你。嘿，啉过弄，就知影讲真正赞啦哈。
3: 诶，
0: 啊，你稍等，我请小姐给你下蕉嘿。
3: 好，
0: 谢谢，好，拜，谢谢。我爱笑头笑面有够好，啊，我那样比较过，上个是比较过上好啦。
5: 嘿啦，
0: 比较过你也知影我的胖多啦，吼。
5: 啊，袂歹啦。
0: 胖啊胖啦哈。
5: 系啊。
0: 好，长第拜三，啊那想要要搁加一组。
5: 啊，你就讲个真好啊。
0: 真好呀，迄个啉着是免我讲，你家讲，哎呦，收获有够好，哦，啊，订一组无够。
5: 啊，那拜三这组有哪有哦？
0: 有啦，拜三，啊，正我该写拜五，写一组该写对家啦。
5: 哦，好。
0: 好不好？啊，甲老婆问好嘿。
5: 哦，好，
0: 啊，红阿婆做过，迄介好啉啦哈。
5: 哎呀，就是阮某那么少食啦。
0: 好，红阿婆做食好。好，啊，李太太你好啊。好，谢谢。哈哈，红阿婆好。啊，祝我恁老嘿，哦 ，OK 啊。好，拜。我现在要出门的时候，甲红头讲啦，讲我明仔要搁卖鸡精啊，我也搁订单你啉啊，咱个鸡精汤啉，我嘛是拢特价我咧卖啊。特价介好啊。恁买偌济，我就买偌济啦，我无优惠啦。哦，那做遮的物件哦，恁买偌，我买偌，恁买偌济，我就买偌济啦。哦，恁安尼一组，恁三克啊吼，三克嘛，啊一克内底有十包，啊每一包60cc的嘛，对不对吼？恁买3680，我就买3680。我甲恁同款有优有得只有发票安尼啦，一模一样。我若讲啊，我明仔要卖鸡精，我搁买单吼，我逐摆买拢买4组，买5组。嘿，我都一届都个食都一当啊食这，哎呀，你了这段时间，逐天啉，吼，你会怎会勇敢起来呢？到这时阵，咱老弟姐姐你真爱啉，吼，咱无像为明星代言的吼，伊无个60cc呢吼，哎，我讲啊，你60cc，那60cc你也无规碗讲的，我有效的吼，活量一尾啦，无效拖量一半支啦，吼，我独管一半支啦，要食有效的啦，吼。低脂精就是不同款啦吼，好啦，谢谢。咱需要服务电话，卡电话可以，咱来0800-3355-99。那对作虚弱的身体好歹，你家知影。 嘿，啊，你家己这三千六百八，你若唔敢开，那请来个狗开较济遐，唔通，你都爱花头去面啉，这才好啉咩？你莫又到甲病医找医生，一下苦滴滴，安尼无同款吼。谢谢哈，来一个小小故事分享，需要服务卡一万空八空空三三五五九九空八空空三三五五九九。今嘛来个即个算大输家啦吼，当初因兄哥啊。哦，啊，就甲伊讲，啊，这都签名签一个形式的名啦，迄无啥物啦吼，穿衫啊甲穿布安尼讲啦吼，啊，只是做一个英雄，看到一个丁叔爱安尼行得着吼。啊，讲兄弟哦，卖知影伤济较好啦，代志则好办啦。秀琴妈问伊即马敢要搁爱啦吼，叫柯平弟吼发一个正式的通知啦。这阿玉啊，无马上点头，我搁想两工啊啦。哦，同一个礼拜，青山啊，伊嘛收到吼，这个更新公司哦，而且电话啦，这个对方请伊哦，爱补一份上盖新的吼，这个所有权证就对了吼，啊，过来确认哦，租处目前哦，是不是有分割哦，还有设定这抵押，还是有其他登记的这事项哦，爱清清楚楚啦。这村青山啊，伊原本讲哦。我的地土地哦，清清气气，全部拢伫我的名下。过当天，伊就来个即个地政事务所申请停本的纸吼，摕个手。吼、哦，伊就迄边吼预告吼登记啊，也搁伫咧。伊甲纸拗拗起来，行到外口吼，敲电话。吼、哦，伊家己处理民间借款吼的代办啦。问讲哦，敢会当甲即笔登记吼先甲消掉啦？啊，对方哦。就甲叫伊吼，爱找原本哦，新办的这个地政书啦。哦啊，青山啊，伊无去找柯平定诶，伊另外约一个吼、哦、代理哦，一个这个大叔，伫咧咖啡厅哦，甲厅本啊拍开哦，这个大叔看。啊，这个大叔看完吼、哦，啊，这是你同意办的哦。青山讲当时文件足济啊，我也无详细看啦吼、哦。啊，大叔佫问管理人林阿玉。伊敢有愿意配合吼，甲多销？青山啊，无甲回答啦。这个、大叔转甲这个停本哦，甲塞到等于青山啊，他讲哦，啊，这个林阿玉伊呐无配合，你单方面，安尼是无好处理的哦。这个、青山对咖啡店行出来了后，第一通卡电话给老母，阿玉啊无接。第二通呢，开长照中心。哦，伊叫柜台甲这电话哦转入去因老母的房间。阿玉啊接起来了后，医生问身体，啊，搁问青木啊，是不是定去咧甲你看？哦，安尼。阿玉啊讲哦，后生来看老母有啥物好问的啦？青山啊哭一百脸堂，伊终于啦吼，乌龙蛇刀了啊，讲正题啊。伊就来讲当年过河的时阵哦，伊这预告吼登记，预告登记啦，哦，这个代志。讲即马建商哦要查资料啦，希望阿母啊，时间去办哦。

人哦，刷到蛋耳边，伊讲哦，你先把这个月啊欠的费用哦，拿无清才讲啦。啊，亲三甲应讲啊，哦，我最近都现金卡足硬的啦。阿尤啊讲，安尼就卖成讲多销的代志啊，伊就甲电话哦挂掉啊啦。这个青山啊，当晚伊就敲电话小弟青木啊啦，先问讲工寮你即马带了安怎样啊？吼、哦，阿哥讲哦，租厝吼，那讲成啊的话，咱兄弟拢好处啦。这个、青木啊，要直接甲应话啦。伊甲问讲啊，母啊，长照的费用，啊，你什么时阵要给补补的啦？青山哦，迄是两回事啦，无共款啦。青木啊讲哦，你先甲这件做好好嘛。啊！电话那边，因兄哥无应话，一万年啊，因兄哥搁改口啊，搁改嘴。啊！你是不是去找柯明德啊？青木啊，看有桌顶的卷宗影印本啊，吼，伊也无否认啦，阿母叫我去的啦。青山啊，马上讲，迄拢是老人以前吼，而且观念啦，啊，惊东惊西啦，吼，啊，惊有啥物附件条件啥物坏啦，哎，即嘛无必要啊啦，无必要卡着我规地土地啦。青木啊吼，就讲应你一句，安尼你去找老母讲啊。讲完电话就挂掉啊。秀琴啊坐伫个对面，甲三个月份哦转账哦，诶，这个单哦按日期排哦好势好势。阿玉啊吼，阿未正式主张青山啊吼，啊赶快是租处唯一登记所有权人哦，阿未哦，阿未。但是这个纸吼，只是甲应该吼无讲清楚的代志。大家拆开讲尔啦，两天了后，阿玉啊，伊甲阮无叫柯明德发通知啦。伊伫个长照中心哦，咧食中昼饭等的时阵，请护理员吼，甲电话拿来啦。先靠青木的第二后生，伊讲家己吼，想要搁吼，要互青山啊吼，一届机会啦。叫恁两个后生哦，这个礼拜日拢爱交稿，青木啊答应。礼拜一下晡，青山啊先到，伊带水果，嘛带来一个吼，这底文件吼，而且公事包啦。阿玉啊，开嘴吼，就问讲哦，啊你欠的钱当时要还啦？青山啊，把两万块放伫个桌顶啦。我先补一部分啦，剩的啦等建商吼，伊确认了啊，我搁处理啦。我即马都现金卡安安啦。这个秀琴提出的小单两万块，哦。连续欠款哦，一半拢无够呢。你两万要创哪货？阿勇伊哪有接受啦？阿玉啊吼，无收迄沓钱两万块，伊敢叫伊提钱哦，提柜台，你直接提啊啦。青山无伫顶等迄两万块，伊等到对包包内底吼，提一张啦，预告登记吼，多销的同意书啦，放伫门窗边啦。阿母啊，你这先签签的啦，你这多销签签的啦。你签完哦，我只好把后面的钱哦用出来啦。你卡在你遐哦，我袂顶袂动啦。第二后生看到文件的标题啊吼，伸手把这个纸吼划落去，吼阿姨无甲你抓掉哦，嘛无甲摕走哦。这个阿玉啊，就盯盯看迄张纸了后，问青山啦。啊，你爱我先把最后一个保障摕掉，啊，搁来等你领钱哦。青山啊，讲啊，这都一个定数啊！啊，你无多销啊，土地哦，啊，这嘛是我的名呢。啊，但是哦，没有代志，你免惊啦。阿母啊，吼，我咧办代志，你来惊我啦。阿玉啊，把迄两万块塞倒当去，吼，啊，因为倒手无力啦。哦，啊，这一转个纸张啊，敢刷一点点啊，无力，伊哦用倒手哦，搁塞一盖啦。你先去拿，你该拿未啦？青山啊，坐咧无叮当。青木啊，甲伊啊吼，到后壁撸者，伊也无机会啦。秀琴甲多销的同意书哦，重新放伫个公事包的边啊啦。青山啊，最后甲钱哦收起来，文件嘛提走啦。啊，要行出房门的时阵啦吼，伊就讲一句话啦：恁安尼卡哦，要卡到啥物时阵啦？迄到时哦，拄根也无啊吼，恁就卖怪我啦，门哭一下，啊，就换身走啊。这阵阿玉啊，请秀琴把门窗底的拖哦拍好开，
提出的苦命

的个名字，伊叫哦青木啊敲电话去。柯明德随接电话，阿舅啊干那甲讲，明德啊，照你讲的，帮我准备。青木啊徛伫边啊，听了老母即届吼，无个替兄哥吼，吼留去两工啊，讲个过两工无啦。但是真正要甲代志吼，搁甲行落去搬落去，啊有一份正式的通知啦，嘛是爱等青山啊回应啦。因为祖厝的名，即马同款是写着陈青山的啦。柯明德甲文件准备好了后，嘛无先去找青木啊啦，伊就照阿姚的意思，寄一封个纯正信函哦，互青山啊啦。内容哦无长，干那吼三件代志啦。第一个哦，长照的费用啊。你爱已经连续哦三个月无照片照镜无喇叭啦，哦第二，阿姚啊要求伊哦来补偿这欠款啦。第三，代志处理好以前无同意多少预告的登记啦。这个封信寄到祖厝了后，青山啊拖两工吼才来领着。伊讲我无补钱，伊等到卡去哦这个更新公司啊，吼伊甲讲。啊，阮厝人都兄弟啊，冤家啦，土地根本拢是我的名啦。啊，希望说明会啊，我正常会当正常安排啦。这专案的经理吼，无阁甲伊争啦，无甲伊养啦，都啊，请个吼上个先成本哦，砸来安尼尔啦。月底吼聚落这更新的说明会啊，会照原定的日期吼来举行，地点就是吼明理吼活动中心啦。青山啊，提早到，为请协助。把这宽城影印吼，甲地契吼，这都拢摕来吼，伊个试算吼，试算表做位摕来吼，有几个老厝边经过吼，伊个主动啊讲哦，诶，阮陈家这笔土地哦，上好讲的啦，啊，因为都讲我一个所有权人尔，啊，青木甲秀琴，因也无坐伫头前排啦，因两个陪阿舅啊入来坐啦，我伫个走廊个边啊啦，阿舅啊坐轮椅啦，吼，啊，脚夹不着棉被啦。柯明德冇来，柯明德伊就坐伫哦更新公司哦法务哦诶边啊啦，法务诶边啊，伊毋是咧替另外一方徛台，是阿玉另外委托伊来啦，说明家己哦登记诶资料，说明会前半段哦，还搁咧讲基地啦，哦啊个范围哦，住户愿意，啊个初步估计啦，啊即马青山听着上盖上细，哦等个投影哦，迄个投影诶荧幕哦，放伫引导。陈家这块土地，正话我咧讲这块，伊马上把宽政的影印本哦摕出去，吼、哦、递出去，安尼要求工作人员哦，按照完整的区分哦，你甲试算看会当偌济钱啦。这专案的经理甲接这资料了后，吼伊煞无吼没有往下谈呢，伊无阁继续讲呢，吼伊哦甲上盖新的成本哦，甲投影一个荧幕顶管家。伊讲哦，所有权人确实是陈青山，但是其他登记的事项哦，还佫有留了一边哦，预告登记。青山原本坐啊正，看了这一栏了后啊，吼、哦，手拿停在试算的表顶管。伊先讲，还着应该老人啊，咧办的物件啦，啊，惊东惊西，即马无影响啊啦，即马你着刷来吼。哦，又要求不要拿，哦，接着又要求不要拿，哦，卖者家务事来拖累着金牌哦，龟牌组合啦，系阮家来输啦，伊收款就是我啦。这个更新公司无顺着伊的话行啦，哦，这个法务就跟他表示，既然土地顶管吼有预告登记，这四字啦，就爱先把权利的内容哦爱查清楚啦。青山听到这，吼、哦，真矛盾的，伊就回头看小弟青木的啦。当到这个厝边隔壁面头前哦，哦，因弟弟哦讲哦，阮小弟早就搬走啊，伊无住伫遐啊，阮祖厝嘛无伊的名啊，啊，即马走来卡都根哦，伊就是想要哦分一杯羹啦，伊想要趁这机会分一间厝啦。迄真正恶人先告状吼、哦。啊，这个吼青木啊，伊嘛无徛起来弯啦，吼、哦，伊就甲装这個、迄、那个装着这长照伊那边去收集这个地啊，吼、哦，这资料吼，放伊个脚头，伊嘛无拍开啦，阿玉啊嘛无煞咧讲话啦，等青山话愈讲愈大声的时阵啊，
这个柯文哲吼，伊这个当当时申请书吼，伊影印本哦，交法务啦。顶外有青山的名，有印鉴，啊，佮有日期。法务核定完了后，甲文件放伫桌顶。青山人，伊还佫是讲吼，家己当年吼文件伤过济啦，啊，根本都唔知你签啥物，都伊签叫我签，我就伊签啦。柯文哲吼，无佮伊争记底啦。个 B B 哦，上下底迄行哦，用你手写的字，你手写啥物？遐清清楚楚写到已阅附件内容，你已经看过附件的内容啊，这是你签的。边啊，你阁有陈青山本人的签名，你阁压日期哦。所以这个时阵活动中心内底哦，有几下在厝边隔壁开始嘁嘁嘁嘁嘁嘁嘁，啊，到底限制啥物啦？这个青山规矩要求哦，这个柯文哲你念无清楚啦。伊大概吼以为，只要证明土地，还佫登记伊家己的名下，代志就一旦继续啦。但是柯文哲甲这个赴约吼，翻甲吼这个病疫病房，病啊约定迄只夜的时阵啦，只念吼，吼佮咱念讲佮争议有关系的部分啦。这个秋山啊，青山哦，受证租处了后，爱负担阿玉的生活费、甲照护费。那是阿玉啊入住哦长照机构的时阵嘞，伊达个月爱约定哦立即所有钱哦，无正当的理由，又连续三个月伊拢无履行嘞，阿玉啊就会当依约主张撤销赠与啦。过来，阿玉不但要求吼，爱行于土地建物啦，这种写个一清二楚哦，所以相关哦，你爱行我返还的请求，当当时啊，另外办了一个预告登记啦，对这个预告登记啦，念个只，青山春秋哦，把家己的宽装影印本哦，抽到登记，抽登记，伊无个讲哦，迄笔钱。哦，迄笔即个我签名即、這个，伊话改口啊，哟，话改口讲哦，哎呦，啊，我家己最近生意无好啦，啊，搁那个换几个月啊立钱哦，无代表我无爱饲老母啊，啊，即句就讲出来，秀琴嘛吼，再把这资料袋吼拍好开，因地府啊吼，秀琴，伊无把二十几张的纸哦全部吼放伫桌顶，我大家看哦，伊无。伊只是按月份哦，甲踏做三踏。第一踏就是长照中心催缴通知啦。第二踏是青木的翁仔某吼，银行转账的记录吼，或者安养院的啦。第三踏就药局啊啦，做福建啦吼，交通啦，长照用品的收据啦。伊先甲中心立的这表吼，立钱的钱吼，交予法务啦。哎，搁甲三个完整的月份啊，付款的证明放伫边啊啦。这青木啊，专程吼无替吼老母吼落结论啦。伊甲讲，这钱是送达的吼，日期拢伫顶悬啦。青山看吼，这单据吼，这收据开始强调家己。我第一个月我有立押金啊，我有立过啊，我把奖金要汇五千啊。这个法务甲付款的表啊吼。一张一张甲并并并，哎，确实有找即几笔啦。但是后壁三个月嘞，主要费用嘞，拢是青木翁仔某的名下，你也无得半仙啊。阿玉啊，一直到这个时阵哦，阿玉甲开口，伊讲留一句话啦：厝哦，给你是叫你爱顾我，唔是叫你甲我交予恁小弟啦。青山的面全落落啦。伊甲伊啊吼，对后壁提咧讲，哎呦，阿母啊，啊你即马去互小弟影响着哦，迄种个代志袂当爱遵守的啦。即句话吼，互即个柯文哲啊，怎停落来？伊本来咧整理遮物件，怎停落来？伊提出着阿尤啊，三个月前所签的委托书，也佮有即几工啊所寄出去的存证信函的副本啊，签名日期。哦，啊，甲寄件的日期，甲收件的这记录，拢摆甲足清楚。阿玉啊嘞，嘛当场表示，我无答应多少预告登记，
穿衫啦，伊阁想要摕哦更新利益来说服因老母啦，讲吼、哦，哎呦阿母啊，你只要吼、哦、先甲限制处理掉啦，后摆要分新厝吼、哦，照顾费哦，我都提下出来啦。阿玉啊，无接到伊这试算表，嘛无看伊画出来吼、哦，这病数。伊家叫柯平丁按照进程咱讲好准备的定数，继续来个处理啦。青山听完，手段安尼足上去骂到桌顶哦，这个宽正的影印本啊，一个外头哦去问这个更新公司啊，既然所有权拢是我的，啊凭啥物不爱叫我不爱和我签？哟，哼，那不爱我签，这个专案的经理吼、哦。这个时阵，才甲公司的立场吼，哦，讲个清楚。当家这批土地目前，甲阮登记伫陈青山名下，但公司未甲青山改造是地主哦。你嘛无资格替法院决定租处应该是啥物人个哦。但是预告登记确实个存在啊。阿爷我如果已经哦正式主张权利，这个时阵公司若继续甲青山啊当作是所有权人。你无任何限制单一的地主啊，后壁的每一步拢有可能出问题啦。你卡这关预告，这关也无过，无多少的话，阮后壁阮路阮就无法度阁继续行过啊。所以当家这条钱啊吼，这笔应该先暂停告别来协议啦，安尼较对啦。啊，你分配吼平数也无确认啦，保证金也不往下掉啦。等权利的争议，你若处理了清清楚楚，再来重新来入场啦。所以青山啊，伊原本摕来迄张吼试算表，甲第二道角顶管吼，啊，光光的吼，两户的住户，啊，佮有车位，而且高价，即马吼无人替伊当因啊啦，嘛无人吼肯改吼，伊哦当作是会当哦变作现金的财产啊。散会的人开始要走出去了嘛，这个青山啊没跟老母做位离开，他站在投影幕的旁边，连续打两通电话，第一通是问大叔，第二通是问进前吹哨的人，电话内容旁边听不完整啦，就要听到他重复一直说土地也是我，土地真的是我的啦，只是拄跟啊，有一寡变卦啦，但是对方无接受伊这个说法啦吼。青山把电话放下了后，重新阁摒出着迄张试算表，伊看好啊，看阁看一万，还阁拗拗的，阁提着伊公事包啦。另外一边青木啊咧，塞着轮椅吼，顶完一个阿玉啊吼，往外口咧行啦，就散会啊。阿玉啊，经过吼青山的身躯变身，无停落来啦。秀琴也没说赢啦，因为祖厨还没有回来啊，预告登记也还没改变啦，任何人啊直接拿到这个厨，真正麻烦的定数真多，等要开始啦。但是青山啊咧上届提起换钱那部分的完整的产权的当然已经没人吼敢照着原来计较跟他说了啦。散会了啊，第二天啊，青山啊，搁再摕着吼多金啊吼，诶，试算表要搁借钱啦，嘿啦，啊，对方看一个，就甲塞倒转去啊，无确定的产权，这也无建商甲你转因啊，这上嘛唔肯甲两户新房当作现金吗？你讲拄跟了，甲起两间两栋新厝，啊，就要甲累现金，啊，这都拢无过，要哪讲甲这两间新厝？后摆拄跟你新厝，你要来甲我变现金嘛？我都不咧戆过。柯明得了依照阿玉啊授权哦，寄出着正式的通知啊啦。两个月后啊，双方进入着民事的调解啦。这长照催缴单呐、啊，青木啊、红啊木转账记录，青山啊亲手签名的赴约啦、啊，啊个预告登记全摊在桌上。青山最后同意移转，哦，租出两二分之一的七分和青木啊，家己哦保留着一半，
阿玉啊，嘛要无要搁追求吼，全部爱情我啦。两兄弟啊，另外甲老母吼，后摆吼会照护费，哦，拢爱安置吼，安置费爱写入条解嘅内容内底啦。地政登记完成了后啊，预告登记再来依这约束来做一个处理啊。青山啊，伊无独吞租厝的筹码嘛，因为一边一定爱有小弟的清目啊，安尼啦吼，安尼。只要当卖车来收掉了钱的木材行，慢慢来清这些债务啦。啊，那清目啊，甲秀琴哦，因继续租厝啦。甲阿玉啊，接等于吼，整好这扶手的老家哦，而且长照嘛，会去厝做为扶手啦吼，安尼的老家啦。啊！而且有请长照人员来到协助。过年前，秀琴哦，甲保管半年，而且哦，铁的 MBK 啊，哦，提等于公妈听。秀琴嘛，叫伊甲这个吼重的哦，这个锁匙摕出来，拍开新的桌柄哦，一个细的这茶的柜啊，这个柜啊内底吼也无啥物啦，都敢若因老爸就是阿幺因翁婿所留落来吼。安尼医疗单、哦收厝的发票，啊，甲只古孝婆娘啦，迄张哦，早到提早哦三个月啊吼，地接收据嘛有答案嘛啦。阿娇啊，迄个时阵想去找柯明德啦，因为吼伊家厝呐送出去了后，含大个所在含房照顾，拢爱看别人的面色啦。青木啊，甲小木合起来，这个家啊，烤一大一百炼糖了后，才明白啦。厝啊，会当登记一个人的名，这人的袂当永远叫另外一个单啦。偏心，那拢无一个底线来话啦，亲情早晚啊，会变成哦欠少，对不对？嘿啊，就是安尼咪吼。所以讲啊，食老东西哦，有寡物件老本啊，一定爱欠无好啦，唔然卖钱卖就要过户啦。所以哦，你会记哩，明啦厝要过户要紧，先爱甲责任哦讲清楚，唔是安尼空嘴白空嘴白纸讲哦，一定要有代书证明，白纸乌衣烧一清二楚，安尼才好吼。祝大家有一个美丽、快乐、平安、顺心。哦，而这个安尼食老，而这年纪啦，哦，食老的日子就好好啊，安稳享受天伦之乐也好啦。家己一个像咱朋友游山玩水，搁较好啦。上个重要，落地啊爱地规矩，唔通地碰矩哦。

0: 你起来，不，哎，无声哦，安尼无声吼，吼，哎，今日收到我啦，今日收到过来个订啦吼，吼，哎，就是唔捌啉过，咁唔知鸡精真正真好啉，真正做啉的，咱即摆老听着吼，大多妈妈问我，哎，囡仔，哎，要转请吼，转请个真是好哦，吼。哦，你登起来，如果那伊那，你囡仔腰酸内破，屁屁倒倒嘛，迄个是女性咧登起来时阵，阿伟拢看单单啊高高啊，那就囡仔屁，无迄个小姐感觉，小姐就尻川爱有生肉起，胸部爱有奶奶吼，他腰酸啊内破啊屁屁倒倒吼，啊那奶奶大细了都无一定啊，问我想不过只大了加胖，卖想当卖，对吧？有正常发育倒啊。所以营养素是足重要，重要安尼啦吼。有影迄个胶原蛋白，有影天然的呢。
1: 哎，黏黏贴贴，我迄胶质那遐济。
0: 像我讲的有影无啦，我是拢安尼讲。
1: 有够信任大家啦。
0: 哦，够信任大家哦，这啉着足欢喜的，你来看。
1: 是啊。
0: 嘿，啊你，点解？啊，是咪撩开就好啊？
1: 因为我系啊，对啊，我本来就咧另外里面四十二克的1300啊咧。
0: 哦，有听无？四十二克这样，咱拢四十二克。咱是60，咱是60克，咱60cc。然后伊咧做叫明星代言的吼，本钱粗，啊本钱粗者，伊来对你原料，甲你落头工点了，42cc 尔。咱的是一般般，咱的是无共，咱的60cc，吼，而且是神农奖的神农机，伊个是更加无共哦。哎，你若食了怎，真正旁迄做香醇的，做香醇吼，做顺口的呀，唔免无用的小量，恁就做好点咩啊？也颠覆你对家境的迄落的了解，所以你即摆尝到你享受到，做人爱享受啦，对家己口味不用骗啦，啉来嘛是啉落你的身体，用钱嘛用你的身体，我你想啊想开你的钱啦吼，啊只要开了有意义啊，是不是？阮这60克的啦，你也看，
1: 轻松
0: 俩有少无啦，
1: 啊都吼，起来拢三，因为大家闹咧啉拢知啦，但是足
0: 黏的，迄个天然的，天然叫做天然的胶原，你也看偌厉害啊。迄个专台湾上盖好，你咪就是这间啦。
1: 哎呀，倒起来迄个颜色
0: 吼，欣赏是水的。
1: 很哎呀，大家拢饮，伊也饮两杯，咁嘛通饮两杯。
0: 哦，
1: 好啦，我这有面啊，大家够有收到的。
0: 哎呦，这咱纯颜色
1: 吼。
0: 啊，谢谢你，祝福你，谢谢你啊。摆做臭臭的呢，哦安尼哦。
1: 天哪。
0: 哦，啊，知影加精好，啊，着臭臭饮袂落去，安尼啦。
1: 天
0: 哪。啊，那咱来了，饮着一直放啊哈。我专台湾上盖好饮的啦。好，来你好，
2: 喂，
0: 你来啊，赞，
2: 有收到，
0: 有收到啊你，
2: 哦，有够赞，
0: 有够赞哦。
2: 今朝早3:30伊起要买菜，伊就先甲夹一包，
0: 嘿，
2: 哦，有够方便嘞，
0: 有够方便嘞。
2: 我中昼食饭嘛是搁甲搅饭搅一包烧烧安尼啊，
0: 哦安尼哦，嘿
2: 啊，啊妈妈要食嘛是搁甲炒饭落去甲加做糜安尼啊。
0: 哎呦，有够好，嘿，你哦，卡电话，现场是咱的0800333555999哦。啊是安那买啦，拢卖几组呀？30只鸡啊，意思啦吼，一包顶一只鸡啊，伊一克哦，佮挂一个挂手无吼，伊挂咧安尼要上房租的。哦，咱当然是在中北时段吼，咱若在重阳节吼，就上灰插灰插进前，怎啊摕一克去伊？吼，一克内底有十包，啊一包60cc，真正做好啉的，无啉袂你不做无菜啊。要听身体真难简单，真难好啉。伫咧真难好啉的时阵内底吼，会当享受着听完过本啦吼。开灯多些，会熬度过做咩班咧？熬度过就爱啉吼，唔当度过哈。好，谢谢。哦，咱来0800333555999，安尼个是30包，3600吼，80块。原价爱5940块，原价。即马咧办活动做快闪，做咱优待有一条吼。安尼就是一组就是3克30包，吼，安尼3680块，吼。谢谢大家哈，电话甲倒拨，现场是0800333555999。咱那是即马咧听收音机的，咱到老即个长辈时代较侪岁，较牺牲咱的阿公阿妈，你就买顶回送回啉，送回食，伊就哪来哪样行吼。谢谢大家，0800333555999，一组30包，3680块。
2: 阿妈私自无多食正常一种菜咸饭啊，大概安尼嘛是较食落。
0: 哦，有好好心，安尼好心，哎，这包咱做方便离别的，就当做营养，是不是？
2: 够好诶，好，甘心啦。
0: 啊，好啉无？好啉无啦？
2: 赞啦！
0: 赞啦！
2: 我明仔载搁一组呢，
0: 搁一组。好，
2: 多囝伫台北啊，啊，回来拄好客栈。
0: 有影。
2: 哎呀，拄好啊。
0: 台北寒，因为昨寒露嘛。 寒露开始会较凉冷，啊，台北个先较凉冷吼，较空旷所在较凉冷。哦，咱来讨海掠鱼嘛，拢足寒个吼。第一船顶着咱早去啉，迄足方便个啉啦。都若爱健康爱勇敢吼，咱趁这时阵咧办活动个时阵，我会再次谢谢大家。谢谢，好啦。阮早起，阮妈妈你四组无搞，可能订五组。我按讲即马爱袂啉吼。哎呀，所以我今日收了两组啊，吼，佮有三组，佮有三组吼。按讲讲伊摆用好啉，讲好啉，啊好啉就甲订啊。倒来用姜拢会好啦，系啊，因咱再来放两冬哦嘿，唔免冰，唔免冰，唔免冰，放两冬，买咱拆开就当啉也可以吼，啊要用个烧个啉也好吼，要做蒸蛋嘞吼，要做煮汤，像我今日上班时我甲放两包落去，哦安尼也可以哦嘿，请人来过一工爱3000，然后请无人，无啦，人啊规工诶24小时爱5000嘞啦，是毋是？嘿啦，会当过会当听上个好啦。好来谢谢卡电话卡咱的0800-3355-99齁0800-3355-99安尼0800-3355-99咱位好朋友齁啊想起他这句阿妈赶紧订过齁唔好做过咱的回完过安逸邀请你这摆一定爱起来齁一定爱起来。咱的每一支产品你吃都是经验齁做惊喜的很开心齁来谢谢阮齁你看我哪一只给他订买有人又通通对吧哎呀啊你们请阮礼拜礼拜去佚佗嘛吼，礼拜过去食迄鸡肉吼，食迄落红啊鸡，红啊鸡一份你来半瓶尔吼，算半瓶半只安尼吼，哦安尼是400块吼，400块，啊也加一个鸡油好哩无，吼你好哩要搅拌嘛，啊油通通啊油通通对不对个呀？啊你真正爱订爱食你开去，嘿，来你好你好。原来你好，你好，嘿，你好，嘿，你好，万吉，
3: 我问你
0: 好，好，你问，
3: 啊，这三时别开康巴等于三家，
0: 伊在食康巴上介好个呢，
3: 哦，三时别开安尼
0: 哦，嘿嘿嘿，
3: 哦，好，
0: 啊，你今日收到呢，
3: 谢谢，
0: 好，谢谢，好好，好，啊，康巴是上介好个吼，啊，你要煮汤要创啊，安尼也可以吼，都有啉都补数啦。啊，都身体家己会用，啊，保重靠自己吼，谢谢大家。啊，咱时间嘛够啊，喂，嘿啊，啊，恁都甲听，就即摆吼，秋冬季节在秋燥，秋天较燥吼，较打燥，你来啉嘛做个吼，即滋阴吼，啊，即润燥吼，滋阴润燥，吼，对咱女性来讲嘛拢做个。啊，那查甫你那是拢像开拖车、开马车，600-200咧走是足辛苦，咧难免拢会拄久。度过时，咱会记咱甲啉一包，明仔去食槟榔啦，爱食槟榔、食薰哦，身体愈大愈负担。你甲啉一杯，你甲哦，目睭加足金嘛。哦，你看是，你看物件，你加足贵安尼啦吼。嘿啦吼，谢谢。哎，足简单。你看当时要啉就甲啉，你若较虚个就讲啉两包，若较无虚个，咱就爱甲啉就甲啉。啉一摆你就袂怀疑，哎呦，真正好啉啊，真正无臭臊味。加讲个臭臊味，袂得了话吼。好，谢谢啊，咱时间嘛够吼，时间要啥？祝你平安，祝你健康，健康，要祝你一个美丽快乐，平平安安，双十国庆的假期哦。好来，谢谢咱的节目有得力灵果精、得力雪莉旺、光佑、维他干、微不要广之地1080-7008，得力金星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B 活力敏速六大挑联合为咱赞助提供的哦。那是到刷卡需要公司再次为咱做服务，请咱继续卡通这款24小时，一定有专人为咱做服务的电话：0800-3355-99，0800-3355-99。时间尾声，祝你平安，祝你健康。明仔咱同款，咱同款伫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空中再相会。
4: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生医，关心您。

0: 品味经典，原音重现。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1: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2: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1: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2: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1: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3: 长久的维生素D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4: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D2，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3: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4: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5: 欢庆十月双十盛典，陪你购物网优惠第一波，10月2号到10月14号，不限金额88折。补钙黄金组合，金石力钙3瓶下杀1742元，金石维生素 D2 3盒也只要1126元。强强联手，吸收快又有感，真正做到1+1=2，还等什么？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6: 他们又被小明欺负了，快找老师，
7: 走去通报。
8: 面对校园霸凌，你可以挺身而出，旁观者在确保自身安全下，请适时向师长求助，让伤害及时停止。
9: 被霸凌的同学与家长也可以检举反映教育部1953反霸凌专线，提供24小时咨询服务，守护您的安全。
10: 拒绝校园霸凌，勇敢站出来。
8: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1: 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12: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11: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13: 来报告彰化的经销油房，彰化市红星油房在民族路民权路角，立功堂油房在和平路旧公路局总站边，静安油房在中山路三段中正加油站边，园林工程油房中正路第一市场南平三角窗，立新油房中山路一段台塑加油站对面，溪州公安堂油房建中路菜市内，宝岛工程油房道安路马祖经的车对面，林信安油房在道安路马祖经边小市场口，田中林村油房原一路马祖经口，社头好生油房社头路一段社头国小对面。
0: 随意喜乐，怡然自得。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0: 先生啦，昆曼娃，大家好，我叫做秀爽，
1: 我是德富，
0: 共同为咱服务咱的
1: 大准理工，
0: 欢迎收听指教。那么咱这节目的美国进口的三险金保，一个的阿亚德纳，卡拉达进口的盖过一个台湾制作的暖暖平安提供哦，欢迎收听指教，谢谢。阿弟你好，
2: 哎，秀爽呀，
0: 没有，
2: 我麻烦你个家，
0: 我叫人好不来，哎，姐姐，医生咯，嗨，邓姐，阿来哟，虽然个你好不能个卡哩吧哟，但没个那门有帮，咖喱呗，阿是咱那边要点歌咯，当卡个哈，阿来两扎点歌，卡好切歌哈，那你现场肯定我呢，空白空空。数六九，数六九，来谢谢，感谢你个多。蔡大哥，你要听什么歌嘿？
3: 哎、
0: 欸，要听什么歌嘿？
3: 要听你唱《爱情的火车站》。
0: 爱情台语的吗？
3: 好啊，好啊。
0: 好，等下吹哈。
3: 好，谢谢。
0: 好，好，再见，拜拜。来哟，来要点歌，等卡你吧呀。阿伯，我要来播。小蛋，你好，你好。
4: 喂，我要点歌。
0: 要听什么歌？
4: 阿妈的话。
0: 好，谢谢。来，那恁那边呢？哎，对不起哦，电话切掉，切不掉。来，那恁那边呢？汽油，哎，恭喜无起无落，哎，问题出在了，因为咱的中油拢吸收了，咱家今嘛中油已经亏损了很多钱了呢。啊，但是为了要让咱的百姓呢，咱大家吼，未负担伤重，所以呢，中油都吸收了。啊，你个想嘛，今嘛中东也在震惊。阿哥无平了啊！你也想油了嘛，气啊，了嘛，无俗啊。虽然你和平，这都是中油吸收了，跟政府吸收了哈。虽然油呢无气无了，但是哎，每礼拜礼拜一下到五点要广告为主哦，来谢谢。来，要点歌啦！即马开始，等卡礼拜哦，来谢谢。两张点卡，切歌，你好，你好。拿这个机，
5: 你
0: 拿这个机，拜托，拿这个先关一下，好不？拿这个关一下，干嘛？阿伯，我接电话哦，嘿。你拿这个先关，阿伯，我接电话，嘿。喂，你好，你好。
5: 你好。
0: 系咱在注意，嘿。
5: 哎，我手机，手机是鱼。
0: 是啥？是啥物呀？
5: 鱼天的鱼呀。
0: 哦，你是小姐还是先生呐、啊？
5: 我是阿祖啦，
0: 阿祖啊，吼，
5: 做阿祖啦，
0: 吼，阿祖啊，你吼好，你要听什么歌？
5: 东山再起。
0: 好好，淡蓝白，好，再见，拜拜，谢谢。哪里啊？你好，加工喂，
6: 再见。
0: 哎，你好，
6: 麻烦你播人，我是园林赖小姐。
0: 我在嘿，你要听什么歌嘿？
6: 哎、hey, ，我要播那个《人生一路》，林心一楼陈英姐的。
0: 好，带来吹好，好 ，OK， 拜拜，
6: 感恩
0: 谢谢，
6: 感恩，
0: 不客气。你好，你好，对不起。啊，咱个顶个卡啦，咱个卡里边吼，加两只嘞，只是你那老少会记呢，我会拜托你关。啊，你若无关，我只会给你切电话哦吼，啊无真的会叽叽叫。我耳孔会动听嘞，我耳孔动听怎么办呢？哎呦，就不行了吼。来，咱那个边那边卡拢不要紧，今麦当卡呀哈。现在看电话呢，空八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我等下来，咱那边你继续卡哈，我来看到这个气象方面来，等我一下下的，等一下来。我去耍你好，你好，喂，你好，
7: 喂，小姐你好，
0: 好，咱在注意，
7: 2000林大姐，
0: 邓姐，2000的林大姐哦，
7: 哎，
0: 你今日办酒店了吗？
7: 无，
0: 哈，
7: 过了礼拜无店嘛，
0: 真的假呀？
7: 真的啦。
0: 我哪拢
7: 我弹陈思安的啦。
0: 哦，你拢点思安的歌。
7: 我拢点思安
0: 的。2000的陈大姐要听什么歌？啊，林大姐要听什么歌嘿？
7: 江都奇乱花哟。
0: 嘿，张伯贵啦。
7: 张伯呀。
0: 嘿，张伯贵啊嘿。
7: 哦，阿伯报伊的迄个周老师也去。
0: 好好，戴蓝白。
7: 好，
0: 好，再见，拜拜。你好，你好。
7: 戴蓝白。
0: 安东啊喂。拿这个机啦，拜托个，拿这个关起来嘿。
8: 拿
0: 这
8: 个机啦，拜托。
0: 我秀爽，你好，你好。
9: 我秀爽，你好。
0: 嘿，咱在
9: 这边。我虽然住南投。
0: 南投哦。
9: 要听孙中山。
0: 什么歌啊？
9: 心中色，
0: 心中色哦。好，等下给你吹好，再见，拜拜。
9: 谢谢。
0: 美丽你好，你好。
1: 玉耍你好。
0: 咱这几位？
1: 来播你不会。
0: 你不会。
1: 廖大姐。
0: 廖大姐啊。我这边有一个做的是客家人呢。
1: 是哦。
0: 是啊。
1: 啊，他是没有客家会安送呢，送三金呢。
0: 啊，你哦，伊家的的闽南人啊。
1: 哎呦，阿内埔的人啦、
0: 啊，哦，你内埔的哦，你内埔屏东的内埔吗？
1: 是啊，内埔的啊，屏东的啊，
0: 哦、啊那应该是差不多的话吧？
1: 你要唱平时的青头呢？
0: 哦，你哦，哦，你说你要点什么歌啊？
1: 那点马个歌呀，四弦和满唱，
0: 买什么歌啊？
1: 你自己唱啊？
0: 我自己唱哦。
1: 哎，
0: 啊，你们得看被台语、国语、日语啊，
1: 客家语也可以 啊。
0: 客家语我不好意思唱啦、啊。
1: 哎呦，你唱得很好听。
0: 哎，我唱了以后都觉得拍谁拍谁拍谁啊。
1: 那个会考很好呢。
0: 哦，是哦。
1: 久久听一次很好。
0: 啊，你南庄西妹好吗？
1: 好感恩了哈。
0: 不会哈。好，
1: 好，越来越好、哦。
0: 好，祝你健康好。
1: 好，拜拜。
0: 好，拜拜，谢谢。我的改造工，我的不标准的，哎，唔配合格你啊，哎，好了，你合格你在外面呢、啊。好来，这只个人卡了吗？你个电话卡哈。那边点歌呢？可以当我看起来可以当有几位技能位哈？来，我去转你个你好。我拿就机啊，你拿就机干，是不是那跟你讲话啊？那就关起来吧。
10: 我关起来了。
0: 哦，拜托哦，你那就现在开啊大声，要惊死人哦。
10: 哎，你去转啊？
0: 系啊。你都叫我切电话，你敢知？
10: 啊，无的，我唔知。
0: 我甲你切的啊，因为你只机啊，机机叫啊，系啊。
10: 你手上接着我，我点歌。
0: 咱得几位？
10: 我二林王太太。
0: 哈？
10: 二林王太太啊。
0: 王太太哦。二林的王太太哦。
10: 王太太。
0: 要听什么歌啊？
10: 听正确的咯。
0: 正确的咯。
10: 哎。
0: 我等下给你吹哈。好好，再见，拜拜。好，谢谢，来，你好。喂，你好。
11: 喂。
0: 咱这几位。
11: 哎，我郭太太。
0: 啊。
11: 郭太太。
0: 郭太太。
11: 啊，自从以后啊，我真不得委屈了。
0: 委屈了哟。好，等下给你吹哈。
11: 好，
0: 好，
11: 谢谢，
0: 拜拜，谢谢。来，对不起，要点歌先听一下，咱今晚拜拜了，来，谢谢。明仔载个是双十国庆啦、啊，祝台湾 Happy Birthday to Taiwan！ 台湾生日快乐！台湾的生日呢非常的重要哈、希望大家能够呢，重视我们台湾的这个台湾的光荣。今天有一个台湾的光荣是什么？嘿嘿，那你花式溜冰第七届得到冠军，比赛出国比赛得到冠军是谁？陈奕桓，这不是一般的亚洲的冠军，而是世界冠军哦！啊，懂啊喂，这么的厉害呢！台湾人真的不简单呢，真的，咱哦已经这个陈奕桓已经得了第七度的啥花式冠军，真的不简单哦，长得又帅，嘿嘿，又笑容满面的，他是国立体育大学的博士班哦，博士班呢哦，不简单哦，所以格林伯格哈，又添了一个2026年呢，又增加一个冠军，进冠军是林毅廷呢，是什么名哈？那个拳击手也是冠军，那么这个是溜冰的，也是冠军。台湾真的发光了，台湾发光喽！啊，咱台湾呐有一个比赛冠军，咱咧感觉真光荣嘛。无咱你看从这国定假日，咱这个明仔载开始，咱的国庆日嘛，你看。那对面的不是很无聊的，吃饱营养，因家钱很多吗？飞机就飞来飞去嘛，是现在飞来飞去，为什么？因钱多啊，他们就是有钱啊，有钱没得开啊，飞机起来就这样条件给你飞来飞去，一个飞拢几十百万呢，那不是几万啊而已，不是呢，人有钱嘛，对不对？因若没钱，为什么台湾有很多，台湾有很多人，都要挖可以拢会当希望分一杯羹呐、啊！你无听好中国人笑讲，咱台湾做者乞食拢去遐分，你也看为什么？ 啊，人家他有钱啊，会给人家钱啊，对不对啊？啊，会给钱给特定的对象钱啊。哦，所以咱呢，咱好朋友，咱那是无为家己的国家吼，啊，你要为什么人？啊，你胳膊往外伸哦，往外伸啊，那干掉就不对了哈。啊，来说说啦，要为爱为自己的国家，家己的国家唔过，你要过什么国家？你一卡饭汤你唔过，你要过啥？哦，对不对啊？哈，啊，来说，给您建议，哎，来稍等我一下，来，我来找一下歌曲一下哈。来，咱的现场看电话呢，空八空空，数着九啊，数着九，来谢谢。
12: 先生你好，
0: 阿伯什么事情？好了，来听一下，等一下，等一下，我叫人来听一下，等一下，好，等一下哈，来接一下哦。

来，我先那个报过来，东山再去啊！这个来，第一个人来过来，谢谢。东山再去，咱那个听歌，谢谢。我刷卡接电话。

0: 谢谢东山再起，这是低歌量的抒情诗，咱这位阿祖，咱的鱼阿祖书店没有来，谢谢。
1: 林哥你好，
2: 哎，新庄啊，
1: 哟，
2: 哦，你我还有。现在也讲好呢，
1: 生病都不记得，陪了上网络皮痒哦。
2: 嘿嘿，你讲有几点？我比三波啦，无。
1: 啊，那个听起来，我叫人给你解释哈，好，等一下哈，谢谢。你好，你好，嗨，喂哦，我先生你好。来，喂，你好，你好。
3: 啊，那听到啦。
1: 好来，我听到来，你讲好，对不起嘿。
3: 我叫嘉怡。
1: 嘉怡。好好，你什么故事？
3: 我来讲哈。
1: 好好。
3: 嘿，诺诺鼻痒哈。
1: 三片我不接嘿。
3: 诺诺鼻痒哈。
1: 嗨。
3: 嘿，卡那鼻的哈。
1: 嗯。
3: 你无作用诶。
1: 哦。好。
3: 今日寒天啷搞哈？
1: 好好。
3: 啊卡，原来迄条老鼻的嘿呀。
1: 哦。
3: 因为我卡吼，逐见寒天我就烦恼啊。
1: 哈哈哈。
3: 啊，我用这诺诺鼻痒哈。
1: 好。
3: 我抹已经习惯，啊，再过抹一撮啊。
1: 啊，即马感觉
3: 诶。控制掉咧呀。
1: 好好。
3: 啊，别即马就别讲受落风吼。
1: 好好。
3: 卡了鼻哩。
1: 我会闭咧，
3: 喂，不要啊！那抹到迄个油性诶吼，
1: 哇，
3: 啊，那黏滴滴呀！
1: 喂喂吼，我闭个老花呢。
3: 嘿嘿，对对对，啊，闭干那像阿囡仔嘴咧。
1: 啊，有恐怖！
3: 即嘛我抹抹呀，唔知咱线上诶朋友闹只卡闭咧吼，
1: 你
3: 做得广一边，足好用。
1: 哦哦，感恩哦，大哥，感谢你过来哈。嗨，谢谢，这个人当小宝，谢谢。哎呦，那你胸更卡啦，现在是进脑瓜够上啊，皮肤问题弄起来个不啊？喏喏，皮痒，当然喏，咱大家拢不了解，咱出来得弄个控制住。哎，别话的有安尼吼，一种是850块呢，那么咱就两线，哪线不啊？不然是个头昏脑眩，只要皮肤问题弄个淡不哎哦，那么记呢？哎，咱那不好，记个咱等下这部分。

王子嘛。那讲这个故事是安尼哦，吼，是1970年的时阵，伊上市的。迄个时阵上市是为了虾米呢？没有希望哦，学校的学生呢，校园吼会零嘴安尼啦，或没有希望会当形成一个虾米呢？国民的回味。啊，你敢知是虾米人先做的？就是咱的魏王。一种王子们是美容吼先做的，迄阵啊伫树拿树林镇呢，设立的味精米所的工厂呢。迄阵因主要是生产米所，啊，到1960年的时阵呢，开始咧流行了啥？一个泡面呐、啊，啊，已经看准了这个时机呢。甲日本的明星，甲日本有名的明星食品展呢合作。展开了这个合作技术呢，设备哦，然后进入了研究啊，最后推出了啥王子面？为什么用王子面？你们知？因为迄阵啊多拄着什么呢？迄阵多拄着棒球等的流行，啊，为什么叫王子面呢？原来的意思是讲，这是美容哦，我们是天公阁哈，这是美容心目中的宝贝啊，囝呢啦。所以给包着外装是什么呢？一个卡通男孩。那么呢，当然呢，这个伊要参考吼、哦。迄、那个时代有一个童星叫做王怀林呐、啊，这个为这个人设计的。那么后来这个王怀林呢，他就是要设计这个这个王子面这个人啊。那么后来他是妇产科的医生，所以呢，王子面呢。帽子就是棒球帽，啊，就是换迄个时阵多啥？咱台东无1968年台东的红叶扫棒，迄阵啊无长，吼，你有够穿的无？啊，当然咱就是赢迄个日本的扫棒明星队嘛，所以吼，迄阵啊台湾那台拢消啥？消棒球啊，啊，所以呢，再用这种棒球的帽啊。啊，配上那个招牌的笑容呢，所以王子面就是因为这样子来的啊，是哦，所以呢，这嘛是一个典故啦哈。啊，最近呢，又有一个新的包装叫公主面，也不错的哦，这个也会让人家回味哦，不错的。来哟，敲键门，你的手机啊拢。穷鬼趴，你感觉这个较高？其实甲恁报告，手机啊，穷到80%上盖好，卖穷到100%，穷到80%的可以啊。讲我安尼手机啊，讲我用较久安尼啦，较耐用安尼啦。是虾米原因呢？这个甲电池哦，电池的健康诶。一种仪器有关系啦，所以讲哦，手机的电池仪器上好是到充电到80%是最好的，提供给咱做参考。来哟，那么过来个是咱都讲要跟咱讲了，连续假日3天呢，三天的天气，天凉好个秋，可是一时呢温度拢热热，希望这三天呢大。都是好天气呢，和大家过一个啥连续假日的好节日哦哈，所以呢，这个天气是不错的，即使南部呢有较热，而且是白天哦，讲哦，中到是拢到29度，29到30度哈，所以咱会变爱记哦，只有那家里嘛，忙去热掉，不要去热到了哈，这个给咱建议咱的好朋友。但是今天有一个不好新闻是报什么？你们知？哈？那也安呢？您敢有发觉到今麦做一个学生自杀？真正是呢？最近呢、哦，卫福部统计15到24岁青少年自杀死亡率呢，竟然是10年来这边呢，今年上济。哈？是安那呢？这是许多人无那个关心呢？那话跳了就跳了安尼啦？怎么会这样子呢？所以啊。咱家爸爸妈妈哦，恁家的囡仔那是有，干，譬如讲你感觉一顿来哦，拢唔讲话，啊，拢关伫房间内底，那么这就是有问题嘛？伊平时最爱跟你讲话，突然间唔爱跟你讲话，就是有问题。问看是不是伫学校内底跟同学有发生口角，还是被霸凌了，还是其他原因
这妈妈爸爸爱个关心，尤其是妈妈哈，妈妈甲囡仔。

紧，所以你一定要了解，要关心，别说话，哎，囡仔十五岁啊，大汉啊，嗯，十五岁嘛，佫囡仔呢，哦，麻烦咱这许多人和阿公阿妈呢，哎，要稍微注意一下囡仔的这个态度，是不是有感觉面色无好，还是甚物感觉伊行为怪怪？那么一定要了解原因哦，唔要开口就骂他。啊，你哪无去学校？哦，无去学校就是开始骂啊吼。你要该了解原因是甚物原因无去学校？是不是伊有被霸凌无吼？是爱个关心，爱关心，唔是用骂，不要骂，要关心。来，我先来干嘛的歌曲哦。这首歌是咱的这个爱情的会下，咱们蔡大哥说点的啦。我来个唱啊，那么咱继续个卡，空白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来爱情的会下，咱谢谢。

0: 吃嘞，爱吃委会家长，这个是我们的那个蔡大哥说的，没有来，谢谢。来呢，咱听讲人啦，健康哦，真正该好，健康什么拢好啊，人啦无健康，哇，必须要去大医呢，去大病敢好，无好啦，无你做大病哦。迄去后糖个食吼，哎呦，迄嘛足济病人拢听讲安怎呢？迄去带病药诶，迄产袂价值啦，迄病药产袂价值啦，歹势，因咧叫做营养餐。啊，所以咱人哦，上个时呢，咱尽量就是卖去带病药，上个人是健康的哦吼。啊，上面这个人必须要带病药，急性的。急诊的较侪，啊那无得什么呢？慢性病引起的病发症哦，比如讲哦，一再接阿上卡电话，伊本身有糖尿病啊。然后呢，这个阿上哦，伊本身糖尿病哦，唔是跟他讲啊，伊本身哦有咧加油啊，啊伊是加油个兼煮呢，两种呢。我阿上阿你现在个食食拢无咧清脆，伊讲啊。老啊，老人伊老人拢讲一句啊，我着老啊吼，较唔捌啦，啊较唔知影变哪腔啦，哈？啊你嘛是来了解啊，爱腔，食饭爱腔无，食食爱腔无，爱腔啊！我听个恁建议咱的好朋友呢，唔忙去得着慢性病啊，这句我真接讲呢，啊因为得着慢性病哦，拢袂长，伊袂长紧呐。那么，而且对咱一世人，而且你搁爱腔嘴一世人，慢性病来一旦治着。叫做慢性病，就是慢慢的来病啊。所以呢，咱那么建议咱的好朋友呢，从这健康观念就是讲哦，咱平常时的生活爱简化、减缓，比如讲哦，卖点来买一大堆哦，无必要用的物件。啊，过来哦，咱来去食，不能吃，假如吃到饱，嚯！啊，你变成你干，你食一堆物件，啊，你吃到饱，食这食大块，才过来减肥安尼哦，哦，啊，食这才来得到慢性病安尼哦，哦。安尼刚好不好，所以咱来用这种生活爱用减法的，咱人的健康，先讲哦，伊个量个减少。譬如讲，我今麦要讲糖尿病就好啊。咱这糖尿病啊，大部分有七成，差不多占七成拢是病发症，拢是因为肝脏有关系，食食有关系。啊，食食来对面上个重要是虾米？食过量啦。譬如讲，食饭就好啊。啊嘞，咱也是平常时食半碗饭啊。照你讲哦，咱就是血糖特别压关。啊，唔过那是你那是个食这个一碗饭嘞，拍摄，嘿嘿，血这个血糖一定压关呗，啦，一定压关的啦。所以咱的好朋友嘞，安尼饭够问题，无问题啊，是你食的量的问题嘛。所以咱有真济物件，包括比如讲，你那像我顶下讲过，如果那是咱照你讲有糖尿病人，淀粉类拢袂当食。米粉类的包括米啦，什么葱油饼啦，什么米线啦，什么这个包括坎肩啦，包括这种米粉一种的瓦柜米糕，这个都不可以吃。可是如果是你有法度，你有把握，你本身有把握一旦控制的剂量，譬如讲米啊，一碗米洗碗吼，啊你哪个吃它六分之一的，等于吃一两嘴呢？拍摄，安尼会疼个牙关还好，应该不会牙关。哈，无秀出来，你不是讲米袂当食？那我是讲你那是会当控制家己食迄个量啊。啊，你有敢有可能讲你叫一碗米啊，敢那食一两嘴都唔食吗？啊，你嘛偷者啊！所以咱干脆买，咱就食咱的当食，食咱的饭就可以啊！吼，为什么呢？因为我拢调甲恁讲，咱糖分的有糖尿病人呢，咱的血糖一定要控制好，好无够是引起的啥病发症？尤其是咱糖尿病人。大部分拢个一定会得着啥血压高，所以你也看哦，咱糖尿病伫咱西药剂内底面排第一名就是糖尿病人，过来第二名是高血压，因为呢，咱糖尿病哦会造成为虾米开变成西药剂，因为你长期糖分的关系，啊，这个药剂也压力过大呗，会种造成咱药剂微血管的变高啊、变硬啊，或你药剂怎么变成么？过度迄、那个压力的关系，从肾丝球变疲劳、变硬化、变无功能，怎变成呢？尤其一工一工老呢，你当然的到尾无迄个功能啊，袂当过你啊，就爱洗尤其。那么过来糖尿病，既然血糖、血管当中有糖分，你也会更好清气，无清气， 所以当然一般人会得到啥肺梗病，比如讲血压高啊，过来你的脾板开始心肌梗塞，而且血压高嘛是造成啥，到尾怎么变成腰椎呢？无好啊，一路下滑呢，怎么变成啥？是腰椎。好，所以咱食食都是爱注意哦。啊，你莫定定加糖分哦，啊，起起落落，什么高，什么低呢？啊，咱长期那滴这种这个起起落个落落红叶方面呢，会造成你中风的机会比人比较高。你猝死的机会比人比较高，所以我听讲过，糖尿病有几啊种名，伊叫做全身骨的病，伊嘛叫做血管病，伊嘛叫做富贵病。但是上个重要，咱要去挂什么科？会当知有糖尿病要挂什么科？心电代谢科。所以就是心电代谢出问题安尼啦。啊，咱那个病例，今仔今有一个案，有一个案例吼，新闻报出来，一个先生呐，伊唔知伊家己有糖尿病。那么这个人是公司去上班，科技公司上班。通常这种的东西啊，那压力大嘛，啊，而且哦，工作时间个长啊，要啉水的时间个较少啊。结果呢，伊唔知讲哦，奇怪呢，伊当作是伊想过疲劳，奇怪呢，画面啊变弯弯翘翘啊，伊个电脑的画面啊，哎呦唔对啊呢，他竟然当初给上一次急诊，哎呦喂啊，伊竟然血糖300外，引起的啥黄斑部病变哦。啊，今年唔知道有糖尿病哦，伊唔知呀。我公司唔是拢在牛身体检查吗？伊讲啊，我去年牛都无问题啊，那会怎样呢？可能你今年食较一加工制品的物件，啊，佮有一个阿桑哦，跟他讲一个，昨我讲过，我跟他食一粒苹果呢，迄血糖飙到偌济呢？四粒苹果哦，300外哦，所以食些空气无要啦，火力袂提起一个真的哦吼，你若唔相信，佮食落去。血糖绝对是飙高，到时病发症就来找你啊啦！西药剂啦，固卡固精头啊，哎呀，目睭病变，拢是因为跟血糖控制不好有关系。来，你好，你好，
1: 你好，你好，
0: 嗨，我是啥？你好，
1: 你好，
0: 啥物贵叔？
1: 嘿，
0: 嘿，
1: 他们你今日食糖果呢？
0: 糖果呢？我来接接哦，医生哦，嗨，谢谢。

0: 林心如的主持人是陈盈杰啊，那么这是赖大姐，收听没有来，谢谢。李克你好，
1: 我是怎样？
0: 是嘿，是你好。
1: 我来讲哦。好，我来带你。
0: 嘿，
1: 你养过长？
0: 好，
1: 一百年。
0: 哦，标准呐。
1: 嗯。
0: 啊，上这是房间啊，房屋啊。
1: 房间。
0: 房间是啊，你标准呐。
1: 医生，我减药呢。
0: 哦，又给你减药哦。哦，你好啊。好啦，医生减较好啦。好好，啊，咱来个减两顿哈。嗨，好，谢谢。来，你好。嘿。
2: 喂，请问秀山哈？
0: 是是，我秀山，你好。哦，
2: 我叫叶白兰，盈空啦。
0: 嘿，是，你好。
2: 我李太太。
0: 好，嘿，你。
2: 我要给你，我要给你做一个见证。
0: 哦，来生病的不见，来你讲起来，感谢。
2: 我进前遐吼，我给你买的生病情报吼。
0: 嘿，谢谢。
2: 啊，我差不多吃十几罐咯，啊，不过我就是用食食吼，拢无啥在控制吼。
0: 哦，爱控制。
2: 啊，所以血糖拢我那降袂得啊。
0: 嗯。
2: 啊，我买啊吼，我就听你拢讲，食食拢我较重要。
0: 爱控
2: 啦，嘿。啊，我最近吼，我想讲。未死心，佮去买来食。啊，我食食有控制的啦。我即爿吼，拢血糖拢降到正好势啊。
0: 哦，我去检查无？
2: 有，我拢啊，我拢家己有点尿啊。
0: 安尼好，安尼好，所以食食嘛，介重要。
2: 嘿嘿，啊，医生甲我讲，哦，哇，你进前先啊，拢糖化血色素拢关加要十一下
0: 啊。哦，十一咯。
2: 系啊，
0: 啊，即个咧，
2: 即爿先啊，开始更加好势啊。
0: 即爿偌济？即爿偌济？
2: 将8.4呀！
0: 哦，差你济哦，
2: 嘿嘿，
0: 哦，不怪医生诶，
2: 对啊，医生甲讲，哇、哦，你是拢安怎控制？我啊，我就拢食恁诶药控制。
0: 你唔敢讲，马金安尼继续，嘿，安尼继续加油哈！好，大嫂保重哦。好，谢谢。
3: 诶，姑娘，
0: 啊，你无该食吗？
3: 有啦，我要问你讲吼，
0: 困
3: 无饱5点钟啊，是啊，管。
0: 当然啦，睡眠不饱，咱的血压会起啊，血压袂悬呐，血糖袂悬呐。
3: 8个月前是迄个血糖测试9.4，即马剩8.2啦。
0: 哦，安尼好啊。
3: 啊，血糖进前119啦，血糖啦，血糖前啦。
0: 好好。
3: 饭前啊，饭后134啊。
0: 安尼标准呐。
3: 啊，有至1.45啦，较早1.85啦。
0: 哦，安尼好啊，还肌酸酐安尼有啦，安尼标准啦，大哥，安尼食少那个来调节较好哈，好好保重哦，好，感谢你哈，好，谢谢。
4: 喂，
0: 我秀爽你好，
4: 秀爽小姐，
0: 喂，
4: 我要跟你问哦，
0: 哦，来你
4: 讲，我吃一罐三清金宝哦，
0: 三清有一个，感谢你嘿，
4: 啊，这大盐血糖哦，
0: 可以，
4: 89啊，
0: 哦。这是房间啊，房后。
4: 房间。
0: 标准呐、啊，哦，非常标准。
4: 啊，你迄控制迄间条件。
0: 阿桑，我跟你控，我讲吼，迄、那个药我医生跟你减，嘿啦，叫医生请医生减药啊，我来个改两顿安尼，嘿，安尼再吼，好啊，保重啊哈，好，谢谢。来哟，我都讲过，上一人吃，上一人饿了，大家拢是吃咱这款三鲜金宝，吃咱这款三鲜金宝，你当安心啊，家家都没烦恼，因为咱这款真的是有规身躯家己过透透成分的哦。所以咱定甲咱讲哦，吃一罐滴咧五罐，就是有这成分的，或咱心甜胆下好，消化嘛好，咱个吃了个放出来。调整大人甲囡仔体质内底个银杏果干、红曲纳豆，所以你啊嘟嘟搞药，可可放药一枚，去放几落解药呢？弄起来甲食咱这款三鲜金宝。当然，上个是头啊，甲食饭前两粒，照三顿，咱来看这个解两顿。那么咱长期拢有感冒的犹太，咱买产品有上了点数，第二日抓起来挂水的捞起来哦。吃好一个，甲咱倒小宝一箱。广告等下接问题，咱呢大准的讲，谢谢。我是小李克，你好，喂，你好，
5: 你好，
0: 你好，嘿，
5: 小仙家哦，
0: 啊，
5: 小仙家吗？
0: 嘿，是，你好，嘿，
5: 先搞电话，我有糖尿病嘛，我那个，
0: 哦，安尼，邓姐来接接线哦，我想来听邓姐哈，好，谢谢，来，你好，你好。
6: 请问一下，那个糖尿病要吃什么？
0: 哦，那就有起来恶心哦。嗨，谢谢。来呀，我来个唱哈，咱来个唱的南中西妹啊！哎呦，爱个肥西呢！哎呀，我做的是客家人呢，啊，一听了早讲的没客家人，唱的莫腔样啊！妈， 没有关系，哎、欸，浪费求进步，对不对？哈，来，我来改唱啊，来，南总什么来听我唱歌，咱继续看，空吧，空空，四六九，四六九，来，谢谢。

0: 快些哦，爱创个鬼唔好诶！哎、欸，我叫我的助理吼、哦，不要笑我。啊，我个助理的名吼、哦、叫悠悠吼、哦，你看也闽南人呐，闽南的客家人呐。好来，谢谢，来我是小弟和你好。
1: 喂，
0: 你好。喂，为什么断掉了？喂啊，怎么会这样子？电话断掉，不是我切的哦，是自己断掉的哈、哦。来，说那个你好，我那个卡里白哦，那你肯定要困点我呢。空白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来，你好，你好。
1: 干好糖哦，
0: 哎呦，快谢
1: 感恩哦，
0: 快快谢啊，哎，快快谢。
1: 我也干好糖哎，俺至少得分享一下好吗？
0: 哦，好好，请抢功哎嘿。
1: 哎，三星天不，我吃的很好哎。
0: 哎，来，等一下，
1: 等一下
0: 来，来，等一下来，三片都不记得。
1: 哎，三星头乌嘿，我三星餐都好，吃到今天。
0: 啊，你吃了？
1: 今年我有三高那个糖量
0: 啊，
1: 啊，现在都控制到0.5。
0: 哦。哦，你有三高跟有糖尿病的哦，
1: 糖拢有，
0: 拢有啊！即马咧，即马有
1: 糖尿病吼，都以前我跌倒嘛吼，啊拢跌倒，啊即马拢尿尿拢一暗开几下盖，即马拢免三盖。
0: 啊，是哦，
1: 以前都一个小时都要起来一次呢。
0: 哎呦，安尼贵辛苦、欸，
1: 真的超级好的哦，我都
0: 希望你健康。
1: 我希望你们大家都平安。
0: 来，等一下，等一下，太姐，来，医生公告完毕，来，
1: 等一下
0: ，我请我的助理跟你讲一下话来，来，悠悠哎、欸，跟那个太姐讲一下话来，三线接接来，悠悠接三线来，外面的悠悠接三线，好，谢谢。这个我们呢，让我的助理有机会攻击来好发姐哈，不错呢，讲一下也不错哈、哦，谢谢，好，感谢，谢谢。你好，
2: 嗨，先生，
0: 哟，
2: 你好，
0: 你好。
2: 哦，我听你星期天三年话都唔得，
0: 三年个，
2: 你落皮养猪好用，我
0: 三遍都不接。
2: 可以一届尔，你唱歌我足介意点。我打你是，
0: 但是你老了皮养是抹了安那好啦，
2: 抹了。我用刚刚十几年啊，
0: 我用刚刚十几年。
2: 我一届尔，
0: 我一届，
2: 哎，我一届尔，两个月个基本上唔好个解开。
0: 哎呦，好棒！
2: 我先生话，我先生头壳拢安尼直接吼，
0: 好好，
2: 啊，就剩一条垃圾啊只，我落去迄做花生。我先买一刀吼，
0: 好，
2: 本来我买三块了，我叫我阿婆四礼拜了钱啊，
0: 好，阿婆那这边，
2: 结果伊买四块五块了，好，伊就买，
0: 袂少嘛吼，
2: 袂少，啊叫我无个起来，啊叫我买伊讲好，我嘛袂买啥，
0: 哎呀，你这个人倒血不啦，大姐，这个人倒血不哈，好啦，感谢你，谢谢你，来，你好，你好，喂，你好，
3: 哎，先生你好，
0: 先生好嘿，
3: 我家己姓林。
0: 姓啥？姓林嘛？
3: 林姓林。
0: 哦，林姓。哎，
3: 我做哎，弄了皮羊吼。
0: 还是弄了皮羊身体
3: 不错。外地人吼。
0: 还是。
3: 那你病吼来话足好诶。
0: 哦。
3: 嘿。唔免即个卡上，哎啦，我即马当这种水嘛，小我监管卡监管会上吼。
0: 好。
3: 啊，我诶吼，啊就拢未上啊。
0: 哦，好棒，好棒，好棒，好。啊，那就感恩大师傅，来感谢大哥，谢谢你，谢谢。没有，那你胸尴尬啦，现在是进脑瓜够上啊，皮肤问题拢记得个不啊 ？No no， 皮痒，当然咯，咱大家拢买了，结果咱出来的拢个坑一座，买不得有安尼吼，一座是850块呢，那么咱就两线，哪线不啊？不管是个头发哪线，只要皮肤问题拢个淡不哎哦，那没记呢，咱那不好记，个咱倒小本哈，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很牛的呢，大准你讲，谢谢。哎呀，今麦要来讲的这个困啊，跟啥有关系？跟咱的自律神经有关系呢。虽然人啦困眠无，咱的自律神经就会失调。啊，咱一定要记哦，跟困有关系，不只是安尼个，跟交感神经呢，即毛连带关系哦。那么咱人生就是有三万工呢，大约是三万啦吼。那么你如果是靠除掉其他了呢，困呢，困差不多占一万工。那占一万工来对面拢跟啥有关系？困。啊，咱若睏眠若无好，咱无法度修补一间疲劳细胞呢。你毋知咱人就会亢奋。我有讲过哦，咱若睏眠无好，人个精神为什么会特别好？因为咱的交感神经就是你紧张、你烦恼、你生气的时阵呢，你人亢奋的时阵呢，交感神经的庆祝管。啊，副交感神经多得病，伊是 让咱人较平稳啊，有这个一旦较沉稳。那么当然呢，那是这个较无咧想起的时阵，咱的副交感神经就会平稳下来。可是困眠无好的人，大部分列交感神经拢伤悬，那么这造成了什么呢？交感神经跟副交感神经无法度平衡呢？你后摆将来用个滴到啥？自律神经失调。哇啊，自律神经不是咧管理咱的内脏的吗？会的，是的。所以呢，当然影响到主力神经失调的造成，你会感觉讲奇怪呢？啊，那刚刚连咪遮疼，连咪遐疼，那检查拢无问题，安尼呢，就得神经痛，就是自律神经出问题。这种会更麻烦哦，这种那是去看身心科呢，一定爱啥吃药啊。那是医生开药，我给你建议你爱吃，不然你到时候真的变精神出问题，譬如讲忧郁症啊，忧郁症、焦虑症、躁郁症，这个就很麻烦了哈。虽然困呢，一旦困了半上该好，一天上无至少困四点钟到六点钟，困了到六点钟到八点钟，困了到八点呢，一旦好咱人啥精神好，一旦好咱思想舒，咱的舒克呢一旦冷静，啊过来哟、哦，一旦减轻的咱的降低啥脑神经衰弱。无你若常常困眠，无脑神经衰弱一定来。你的脑机体的退化，你的提早老人痴呆，你的变成哦，我刚才讲要做什么代志，想几步的。你敢知道？各有人外行，你敢知道？有人困眠无好，精神出问题。阿桑哦，一看来跟我讲的是，我是笑一个，伊菜都竟然放伫冰箱啊！伊菜都可以放冰箱哦。然后底下找无要煮菜，找无菜刀哦，原来是放里头，现在放里因到伊个冰箱内底。所以呢，咱人冰箱时那是一旦那是交感跟副交感神经出问题呢，就是咱咧讲诶，那么自律神经就会出问题了。什么叫人干呀呢？天干鬼料，经年期女性男性冇经年期呢，男性甲女性欠少的荷尔蒙，啊受甲状腺增多的人，啊再来一种是啥？压力过大。压力过大，或许伟人真的压力很大呢。啊，上面讲的压力，有的人并不知道压力是到底是什么原因呢、啊？有的是工作上的压力，伟人是毕恭卑卑东叔的霸凌的压力啦、啊，这个都会有的。所以呢，压力买地叔伙人党呢，困眠无引起了啥自律神经失调。所以咱的好朋友，我拢甲恁鼓励吼，你那是真正定了困眠无好的人嘞，那么无一定了困眠无好，上个是去看一下身心科一下，上无至少咱吼爱有这熟睡呢，或咱人的脑呢，看无退化哈尼啊早，哈尼啊紧，我那当然无好哦，提早退化对咱无好处，所以你提早老人期待哦吼，以上甲恁建议好朋友哈。来，那么时间的关系，小段姐要进入第二阶段时，我上卡等你哦，来谢谢，感谢你阿多，谢谢。
4: 你在哪里？阳光跟着你，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 89.1。
5: 德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德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德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6: 好评不断，热潮持续升温。
7: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特展特别延长展期到11月1号。
6: 当艺术走过一世纪，传奇依然震撼人心。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重要系列，全套29幅作品一次完整呈现。
7: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延长展出到11月1号，就在高雄立慈义博物馆。
6: 购票请洽0734875666。
8: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9: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8: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9: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加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6: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10: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6: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11: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12: 咱今麦介绍彰化县经销药房，北头是北头药局，伫万世路十二路口；二林是德明药局，伫中山路二林市场边啊三角窗；KO 是庆华药局，伫二 K 路 KO 国小对面；永靖是金河堂药局，伫永靖街啊102号。河尾有两间，一间是春兴药局，伫爱民路甲林安路交叉菜市场口；另外一间万春药局，伫中正路80号。秀水是泰安药局，伫民意街啊2号。鹿港有永吉药房，伫大明路市场边啊，啊，佮有信和药房，伫6号路4段派出所对面。
13: 太阳生活就是要热情如火，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0: 谢谢金老修亚克。那么这里是按说请问，喜欢这位这个林大姐说点没有？来，谢谢。你好，你好。
1: Hello， 秀爽。
0: 喂。
1: 哎、hey, ，你好，我要跟你辩证一下。
0: 哦，来三遍，我记得嘿，来听众回来。
1: 我几个礼拜前吼，赶紧订嘿阿雅德纳。
0: 吼、
1: 哦，哎、啊，不好困。
0: 觉得我看
1: 到我有，我本来睡觉睡睡都会三四个小时都会起起。
0: 哦吼吼吼！
1: 啊，今晚上困到天光啊！
0: 哦，刚好困了对啦吼。
1: 嘿呀、啊，我是新竹的陈小姐。
0: 嘿、哦，阿那继续个，看嘞看嘞，陈大姐保重嘞啊！好，谢谢你，谢谢。稍等，你好，你好。
2: 喂，
0: 还是你好，
2: 又算你好，
0: 是你好，
2: 来报嘞一个吼。
0: 哦，来身边
2: 我吃阿冠啦。
0: 哦，感谢感谢。
2: 啊，给你报三个人吃阿雅德啦。
0: 哦，吃了好无？
2: 好，袂歹。
0: 吃了吃了安那好？
2: 吃了较有困起啦。
0: 哦，较好困呢。
2: 好困啊，搁改吃三件珍宝。
0: 哦，啊，吃了好无？
2: 阿冠阿雅德啦，一罐三件珍宝，两罐阿雅德啦，半个吃两罐。
0: 吃了好无？
2: 我第二罐也袂歹，
0: 哦，吃了
2: 够。啊，搁改买糯糯皮羊。
0: 哦，感谢。
2: 我再干红山干小蛇。
0: 好，安尼继续，干嘞干嘞，简大姐好，谢谢，感恩你哦，谢谢。你好，
3: 哎、欸，
0: 哟，
3: 修先生，
0: 说的是，
3: 我爱了心中的
0: 阿妈，
3: 爱了说说，阿太太，
0: 哦，徐立贺你好，嘿，
3: 我是每一个三种的一个药啊，吼，
0: 好好好，
3: 我收着啊，
0: 好来三片，我们姐，感谢你，阿周姐，周姐不要紧哈。
3: 啊，
0: 这位叫不要紧啦，这位叫、
3: 哦哦。啊，我可以做见证一个。
0: 哦，来三遍好不？一个，感谢你。
3: 没困觉哦。
0: 嗯哼、嗯。
3: 啊，吃那个。
0: 阿雅德纳。
3: 哎、欸。
0: 哦。
3: 加那个。
0: 三鲜煎饼吗？
3: 哎、欸，啊，今晚就好困。
0: 哦。
3: 一波时啊，就好困。
0: 哦，好棒哦。
3: 啊，一时啊，就好困。
0: 哦，好棒，好棒。啊，那继续看嘞，看嘞，好，大嫂，谢谢。哎呦，如果是那派困眠、派了眠、催眠症啊、梦啊、梦天、梦地，倒规波拢困袂起，咱来喝边来个吃咱这罐，吃咱这罐阿雅德纳。那么咱来调真真正正困眠的成分，叫做松果腺粉末，这得降降困眠的成分哦。咱这罐内底的有哦，够天然的胡萝卜、甲银杏果、甲胖红泥哦。那么呢，咱够有啥物呢？哎，天然的。这个维他命 B 群叫做啤酒酵母，够回魂呢，或让皮肤水帮助消化，帮助困眠嘛。天然的抗氧化剂叫做蛋氨酸，一旦帮助让脂肪分解。那么让个人体的清道夫天然的、哦、叫做软磷脂哦哈，所以帮助他喝困的是假。阿雅德纳，上个先来当个价，三千钱不做价，安尼个更加如何哟？但是我讲过，咱这困眠不是打边紧，有人较紧，有人较慢，所以来较慢的那边，咱唔要急哦，要有耐心哦。那只阿边那好，头先个食三顿哈，阿那靠这个改两顿哦。来，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分电话咱呢，多准你讲，谢谢。好、啊，来，稍等了，王先生，你好，你好。
4: 秀山呀，
0: 哟，博美大姐，
4: 是，
0: 嘿，什么贵叔嘿？
4: 我真太困，是要吃啥？
0: 哎，等一下来，接掉一些咯。哎，谢谢。那有如果是那么秀山，接不咱个另外下晡时三点到五点，啊，咱的台南几个的观音拢听有哦。目前收听台广和便利当转下晡的四点到五点收听，那么咱目前收听。台南市美德主管按照阿林路的桥头乌来参聊，鹅寮家庭来文基山工山大马天和平列当个转102.5 102.5收听下播的三点到五点哈，欢迎收听，七九来谢谢。那么呢，我讲过吼，人跟人相处为人是。我讲，我捌熟悉一个，我有一个朋友，这个人呢，伊拢无朋友咧相吹，为什么？哎呦，啊，朋友相吹就爱人情世事啊，爱背对啊，哈，啊背对较好紧，伊就是惊开钱，一块银拍伊卸岗。伊平常时呢，伊讲诶，伊无咧惊餐厅，伊无咧食餐厅，啊，伊拢是食路边摊就好啊，伊嘛。唔免，所以呐，那个要介去食饭哦，伊就先讲啊，无请伊去餐厅食饭，伊无要请我去餐厅食饭。你看有这种人安尼啊？伊边讲的哦，我那我请你是干那路边摊尔，你无请我去餐厅食饭，哈？边甲朋友安尼讲呢？啊，这餐厅食饭到一定拢一个月拢几万块哦， 无啦，迄毋是三不定嘛，对不对？冇咱食无一千块嘛是餐厅啊，啊冇食五六百块是餐厅啊。像我甲昨日去食迄个五六百块，我嘛是餐厅啊，内底有冷气啊，对不对？加足好啊。所以这个朋友呢，伊明跟我讲诶，而且他是男生哦，他是明讲的，嘿，不要请我去餐厅吃饭，我袂请你去餐厅食饭。因为我没得跟人去餐厅吃饭，我也没得跟人去咖啡秀喝咖啡，哈？啊，没得，都自己行，他都没得买外口的，他也没得让谈啊，吼，拜托的，这样一杯咖啡也才四五十块而已，那靠这种人这么苦，这种人我不怕，真的，为什么？不是说我们太害怕了，不是这个意思，我觉得说人的本地是 有来有往嘛，啊，这种小钱，你和这种的个，就无要开，无要小钱，就无要出。安尼，你会想，你该想讲，你较有可能会交到好朋友。唔是讲爱请来请去，这是好朋友，唔是这個意思啊。上无人讲哦，一个期末子嘛，对不对？无你大概拢有请，你袂感觉讲啊？除非是人家你声明了，你不可以出钱哦，吼，人一定哪有先家你声明的，没话讲。无够有人讲，要不一个请食饭的先问看讲，要餐厅我不爱去哦，哈，我先这样讲嘞。哇，我这个朋友这个人这个要交往真的要考虑哦齁，成为我的客户啊。那么讲有日本有一个阿嬷，伊五当前呢，因老公翁星啊，啊大哥拢是领18万的日币啊，台币差不多35000块的退休金嘛。啊当然啦，伊大厝拢无贷款啊，而且佫有啥，伊佫有900万的利票，所以呢，伊拢是。这个平常时呢，嘛唔敢甲人去，因为伊无收入啊嘛，无法度增加钱，所以伊嘛唔敢甲交朋友、甲朋友出去。有一概念，查某囝甲讲哦，因孙啊满一回生日啊，哦，啊伊竟然敢查囝讲啥？啊，生日你免邀请我哈，像我迄朋友安尼，伊直接敢查囝讲你免邀请我，你们知为什么？因为惊包红包，哈？为什么？因为这个阿嬷伊认为讲，因这个孙仔出世的时阵，伊就包10万块的票红包啊，啊，搁去拜拜聚餐，搁立钱，搁包括搁买婴儿车吼，这囡仔哦，这孙仔，所以呢，啊，搁有男孩节的时阵呢，伊嘛搁包括10万块红包，这个伊这个第一个孙仔吼，拢总是这个阿嬷摕钱出来包红包的，已经包个惊掉啊！所以伊要一回生意呢，因查囝讲请妈妈来食饭的时阵，伊甲讲哦，唔免邀请我，为什么惊包红包啊？是哦，那么呢，当然伊惊包红包唔是无道理嘛，因为伊你也想嘛，因老公袂因无趁钱啊。阿姨，今麦拢靠老人年金嘛，阿家也存款900万的利票安尼尔，所以呢，因查某囝，伊坦白甲因查某囝讲哦，我若大概去恁遐拢爱准备礼物啦，啊我吼安尼大概我足伤脑筋呢，吼因查某囝听完讲，妈妈，啊我无叫你带任何礼物啦，我是希望你来食食饭安尼啊，啊我敢有叫你得包红包嘛，我无叫你包红包啊啦。啊，因妈妈的，这个妈妈的讲安怎呢？啊，你请我去，个孙仔一摸一回，啊，我无包干好意思吗？伊讲啊，咱拢家己，因查囝就甲讲啊，咱拢家己的人啊，你是我的妈妈，伊是你的孙仔，啊，那得个包，你进前都包过啊，我敢有叫你包吗？啊，你都来就对啊，你是为了包红包，真无爱来我厝的哦。啊，后摆你唔得，我那拢无爱来，好。因查囝甲讲安尼了，伊才勉强吼，想讲哦，啊，有影得对啊，啊，我这个做已经有做做的人啊吼，啊，这孙啊吼是孙啊辈，啊，伊嘛干嘛讲哦，啊，安尼小块代志就计较，啊，包一个红包那有啥物啊？所以呢，想想的嘛，干嘛讲哦，人爱有往来，有往有来，有来有往安尼啦，伊准备安尼，我那去参加因孙啊啥？多济就对啦，啊！所以咱的好朋友，你知为人哦，唔敢交真济朋友是啥物原因？你知？惊背对啦，惊啥？啊，惊背对就是讲哦，爱得一礼尚往来安尼啦。哦，其实我呢，我的个性我比安尼想呢，我感觉讲啊，朋友大概 小请无轮嘛吼，啊，偶尔请来请去较好紧。啊，食一个小东西嘛，上少你一两千块、两千几块呢，够啥？啊，唔是逐礼拜食，唔是逐天食，有些可能一两个月、两三个月才食一摆呢，够好紧。所以啊，有时候钱哦，爱用一用滴啥，用滴一当用的时阵，你得爱用。你莫轻轻俭俭，无唔对，那俭个变阔个头去啊，变小气鬼啊！一句说，一句你拢安那讲？有人拢讲，一句说说，小气鬼就对了啦吼。其实我感觉讲没有必要这么的小气。有时候呢，人吼，佮想开一点吼，钱吼，生不带来，死不带去。啊，朋友做伙欢喜就好啊。有些啉者咖啡，我请你几百块，很好紧，这个也没有关系呀吼。所以唔忙讲啊，为着惊背对啦，惊吼。啊，这个往来呢，结果呢，惊开钱啊，千万不要这样想。你若安尼想的，像我讲迄个、迄个查甫啊，迄个我的朋友查甫啊呢，怎么变成孤单老人，一世人拢无好朋友，拢无半个朋友，安尼敢好？安尼当然不好吼。来，我们来唱歌呢，健康的咯，我来个唱啊。那么咱继续个看，空八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来听我唱歌嘞，谢谢。

咱来认真行，有困难咱嘛爱行过。人生的路本来就坎坎坷坷，咱唔通失志，咱要有志气，爱行人生正常的路。

开路啦，咱咧行健康的路，唔好行歪路啦，对唔对？人生的路呢，那是一步差，一步步差，唔对就一直聊落去啊，啊聊落去哦，那袂属于咧，迄打的迄落高门啊，你都爬袂起来啊，对唔对？所以唔好惊唔对咯。恁家的帅哥，恁家的囡仔呢，有那个关心，唔通会惊唔对咯，到尾怎变成想袂开啊？这样就。迄个无采讲你死，无采讲你咧该关心无吼。好，来谢谢。来呀，我听讲过，咱人一生当中，卖拄着慢性病，过来个一个啥，卖去中风哦。

0: 塞，你的血管太屌了呢，你搁当作不要紧哦。伊原来是急性的啥心肌梗塞，因为这个人是顶巴肚会闷闷啊疼，破心过来拼唱歌。伊唔是干那伤痛了，吼、哦！伊当作休困都无代志吗？好个仔，好个仔，伊个家己有赶紧去急诊呢，无即下来去啊，都再见啦！嘿，心肌梗塞救不掉的啥？哎、欸，就是会再见的，就是这样子吼、哦。然后各有一个人，这个人有那干，这个先生有那买讲啊买讲，伊当作是卫生得了，因为咱人哦，卫生得了会胸闷、会胸痛的状况呢，出现啥？出现胃不好、卫生得了。那么这个人常常已经两冬哦，胃够顽皮啦，啊，伊拢去看胃肠科啦，伊感觉胸根本拢闷闷啊，有时好，有时不好，啊，有时个要便药啊，卫生得了药来吃，结果呢？医生甲讲唔对哦，你这拢一直无好吼，你伊整个转诊啦，迄、那个医生主动甲转诊去心脏内科啊。安懂啊喂，这个人阁愈喊你安知？这个人原来是啥？想要更杀掉动脉拢脱掉诶，吼吼吼！结果这个医生甲针几支针啊，你安知？四支。这个人已经短短两当针几支？七支。吼吼吼，七支呢？这两三是五六千呢？安尼，阿唔是跟他讲火小心点吗？这人够憨的。那么当年伊少年的时阵，压力，伊讲伊哦，家己开工厂啦，啊，压力很大。啊，伊拢定食食无正常，伊当作是卫生得了利益啊。伊拢食胃药啊，呢啦，结果唔是啦，原来是伊血管哦严重脱掉的，竟然呢，哎呦，装四支支架，你甲看，安尼有憨无？这真的是有，因为咱这嘛袂当怪伊啊，因为咱一般的人会把这种胃酸逆流给当作是啥，心肌梗塞当作是胃酸逆流，所以呢，这种是无法都去避免的。所以咱的好朋友，咱一定要家己注意吼，尤其是你本身有高血压，你本身阁有三酸甘油高、胆固醇高，而且你阁有其他的慢性病，你食慢性病药啊，譬如讲有糖尿病啦、尿酸高、阁慢性有疾病，啊，你的工作压力阁很大，压力阁过大，啊，你阁有食薰的人也好，这样人拢总加起来几项啊呢？这几项拢甲加起来，你的人，你这个人吼，心脏会更无脱掉，才奇怪，一定是啥心肌梗塞。所以呢，咱人的话认为讲啊，我胆固醇的正常啊，应该是袂心肌梗塞，会歹势。咱人那是哦，咧生气啊、烦恼、压力大的时阵，咱的油脂顶面有一个副肾上腺，伊会分泌的毒素污染到咱的血呢。而且咱人哦，你无食到胆固醇反式脂肪油呢，有时咱食的物件是真侪加工制品，有反式脂肪油食到了呢，伊咪变成坏胆固醇的低密度胆固醇就会飙高，那你讲叫做坏胆固醇。所以呢，你唔要讲无代无志，那胆固醇压关，无代无志那高血压中风，绝对有原因呢。真的是经过的医生呢，给你这个检查个。照到研究院看了了呢，就怎讲？原来你早的有啊，有脱掉啊，只是为人脱细掉呢。这个较无感觉那么强烈。当然啦，大条咱上个大条会更差不多个大条，大头不叫你粗呢。三条大条动脉叫做冠状动脉。那么咱上个以为的对，目睭的眼底视神经。所以呢，咱一般来讲呢是微血管憋气，譬如讲脚盘，你若感觉脚盘乌噜的声嘞，你得爱紧去有医生检查，你是不是有糖尿病，还是你是有血管的问题引起的啥末梢神经病变，这种爱去看医生，绝对唔好拖，绝对唔好找借口哦吼，因为啊，你若拖到家己的病呢是出问题，拖到家己的病，那这厄运也无过呢，就再见啦。就会这样子，所以我拢讲哦，上个容易再见的是啥？猝死，就是心肌梗塞加猝死。一个来呢，上个麻烦的，一世人可能你爱福建一世人的对啥？中风。所以呢，咱一般拢讲，你爱胸腔爸爸胸腔闷闷啊，你莫当作是胃的问题呢，胃嘛是有可能是啥？咱即马讲的心肌梗塞，这种人救无掉哦，哇，这下就无啊。但是咱即马中风的人呢？有这一旦时间上呢，一旦延长，所以当然啦，有新意外的关系，但是你嘛袂当在意，你嘛袂使拖吼，有感觉怪怪，有病唱歌起来袂在，讲话人听无呢，这得爱紧卡一一一一九吼， 跟我们建议好朋友。来，你好，你好。
1: 哎，借问一下哈。
0: 没有，请讲起来。
1: 我吃那个三星煎饼对不对？
0: 嘿是嘿。
1: 啊，我已经少吃你我哈。
0: 嘿是、啊，谢谢。
1: 就是阮隔壁有人要吃，我要甲伊介绍对不对？啊，伊个是对含同惠路的讲。
0: 哦，来接起来哦，医生哦，嗨，谢谢。

0: 中色。那么这是黄诗婷说起名哦，是咱这个洪大姐说电话来，谢谢。哎，我秀爽，你好，你好，哎，你好。
1: 哎，哦，你秀爽啊、哦？
0: 哎，是，哎，你好。哎，
1: 我问你说你们啦。
0: 好了，
1: 我跟你鉴定的哈。
0: 我来三遍都不记得。
1: 我讲三星星布哈。
0: 好好好。
1: 两罐外哦，
0: 谢谢谢谢。
1: 啊，我诶血压哦，感觉正常，130多啊。
0: 哦，
1: 啊，较早160多，150多哦。
0: 哦，好好好。
1: 啊，即个心脏哦，结果拢未喘。
0: 哦，
1: 诶，啊，如果较好，我再过来鉴定咧。
0: 啊，保重哈，哎，恁上保重哦，好，我再好，谢谢你，感恩你，谢谢。来，你好，你好。哦，那就关键好不？嘿，来，你好。
2: 哎，我打电话先
0: 接。哦，是大哥，来，小蛋，小蛋，听点麦管。来，生病都不接嘞，我要讲过嘞，我来讲重点，嘿，来。
2: 我十三点全部在两三年啊，哈。
0: 是是是。
2: 啊，过去也是差不多十三上课的，要16、17年哈。
0: 哦。
2: 这个最近说半年前的是医生叫我讲我心脏要免吃汗的。
0: 哦，医生跟你讲免吃药啊？哦。
2: 啊，所以讲我最近过体检的时候，所以讲拢无红绿的啦。
0: 好，安尼石大哥继续个看嘞看嘞，好，我给咱那个盖两等哈。好，谢谢。来，你好，你好。喂哦，嗨，邱公伟，嘿，邱公伟，嘿，是你好。
3: 你是谁
0: 啊？嘿，我是谁？你好。
3: 嘿，你好。
0: 嗨。
3: 我喺度进，我有同学成功咧吼。
0: 哦。
3: 啊，我进前咧，我俾三片心不掉吼。
0: 三片我不接，嘿是。
3: 嗨。啊，这时阵感觉迄度，哎，麻啦，啊，麻是拢好去啊。
0: 啊，那即马你啊盖两顿，无要紧啊，麻好去啊呢。甲盖两顿哈，大哥。有，我让你盖两顿哦哈。好，谢谢。来，你好。嗨。来，恰空位。
4: 是
0: 总，是嗨，你好。
4: 哎，
0: 讲过了。我来三遍都不记得，刚讲重点哈，谢谢你。哎，
4: 我这个血压哦，我刚刚真正常。
0: 我好叫牛呢。
4: 我本来拢有人啊100多，我今嘛拢110多120多安尼。
0: 哦，安尼有牛啦吼，我那标准。
4: 我已经牛4遍嘞。
0: 免啦，牛能拜得好啊啦，大哥。好，阿伯中啊，谢谢。你好。
5: 就是啊，就是啊。
0: 哎，
5: 我搞你过来啦。
0: 我搞过来来，身边都不记得，感谢感谢，来请讲下来。
5: 你的名件我收到了哈。
0: 收到也好，好。
5: 哎。我去年检查哦，
0: 系，
5: 我心脏哦，
0: 系，
5: 真大粒呢，
0: 有增大啦吼，
5: 哎，变大粒，
0: 吼，啊是，
5: 嘿，啊，咱今年去检查哦，
0: 嘿，
5: 细粒啦，
0: 哦，无增大，正常啊呢，
5: 哎，正常，
0: 哇，好棒好棒，泰国啊，你不会反应诶嘿，
5: 俺爸血压哦，
0: 嘿，
5: 去年是87，
0: 87啦吼，
5: 哎，俺今年去检查哦，
0: 吼，
5: 哎，83。
0: 哎、欸，好棒好棒，
5: 拢拢正常嘞。
0: 安尼哦，哇，安尼我嘛替你欢喜哦，哈。哎，泰国感谢哈，好，谢谢，保重嘞，嘿，保重哦，哈，谢谢。来哟，我都讲过，上一人家上一人饿了，大家拢是一人这款三省金宝，一人这款三省金宝，你当安心嘛，家家都没烦恼，因为咱这款真的是龟仙姑家的过透透成分的哦。所以咱定个咱讲哦，吃一罐，第二五罐都是有这成分的，或咱心甜代谢好，消化嘛好，咱个吃了个放出来。调整大人甲囡仔体质内底个银杏果干、红曲纳豆，所以你啊多多搞药，可放药一枚，去放过了解药呢。弄起来个吃咱这款三省金宝，当然上个是头啊个吃饭前两粒，早三顿，咱来看这个解两顿。那么咱长期拢有感恩的犹太人买产品上的点数，第二日抓起来挂水的捞起来哦。吃好一个给咱倒小宝一箱，广告等下接问题，咱呢多准的讲，谢谢。来，小蛋，你好，你好。
6: 哎、
0: 欸，我小爽，你好。
6: 小爽，你好。
0: 哎，谢你好。
6: 哦，
0: 嗨、啊。
6: 我你迄个助理了？
0: 不是啦，我小爽啦嘿。
6: 哦，啊，只要我自己，我只考完吼。
0: 好、
6: 哦啊，
0: 嘿。
6: 啊，我一个朋友讲要甲你买食心脏的，讲。
0: 啊，你等着我今天来医生哦。嗨，谢谢。来，你好，你好。嗨。
7: 那我你好，
0: 你好，嘿，
7: 要讲国语还比较好了。
0: 讲国语哦，哦，我也会讲国语啊，嘿啊。
7: 我是客人呐、啊，
0: 客家人呐、啊，
7: 客家人呐、啊。
0: 赶紧啊，恭贺哈花。
7: 讲国语啊。
0: 哦，讲国语可以啊，请讲哎、哦。
7: 嗯，请问你那个三圣金宝啊、哦？
0: 嘿，对。
7: 是吃这个心脏的。
0: 哎、欸，都有来，等一下来，哎、欸，外面哈嘎宁啊，接起来，好来，谢谢，感谢你个多，来，我们来个唱霓虹的，可以上了，老不说嘞，来听我唱歌，那么咱继续个卡，空白空空，四六九，四六九，来听我唱歌嘞，谢谢。

0: 好来，谢谢。这首歌是弗兰克南爱所唱的，是可以上了，拿不收嘞哈。来，谢谢，感谢你个多。来，经过的咱的骨科医生，你刚才咱这植牙十当鬼料呢，大部分都还会在牙齿还会摇动，会松动。那么骨科医师嘛，给咱建议咱的后边你老亏得两骨，你真正有亏得骨头鬼人呢，你莫当作亏了去了，一世人拢无问题。拍摄，嘛是开过所在，也无开的所在，买对着年纪的关系会啥会退化。所以，既然个是安尼，你爱做福建无？我那都爱做，就是个加上运动，而且你个爱补充啥？补充钙质，因为咱人欠钙质，四十岁起了，咱有讲过呢，就无法多哈补充啊，变成爱靠啥？靠咱食入去。所以，咱人关节痛，当然都是跟啥退化有关系。嘛是跟咱年纪啦，恁骨啦、无啦、减少啦，这种连带关系哦。对，就是讲，咱这个骨头有200克的大骨头，但是咱的关节无同款，是150的关节。咱这个关节那是会疼，咱听讲有可能你是退化，比如讲恁骨啦、无啦、减少啦、骨伤无够、足啊啊歪起，或者是生的骨刺。啊那无呢？就是啥？因为免疫系统引起的啥关节炎，那么这种的就是叫做急性的，和你感觉会疼就是急性的，像你巴肚疼、食歹巴肚安尼，爱紧看医生啊。啊，咱这关节来疼哦，为人讲疼啊，成个气胸带呢，有这感觉呢。那么就是讲你可能有过去有开刀过啊，是有拔刀过呢，那么你就会感觉关节疼。这种的是真正该疼，我是感觉先和医生看一下，想无急救呢，这个咱爱和医生给咱治疗者。这是急性的，那么如果是慢性的是无听神经，就是讲哦无声无色，你嘛唔知道到底有安怎无？比如讲咱的肝伊无听神经啊，你若无检查你嘛唔知呀，啊对不对？啊，过来咱的骨质疏松，咱的骨头内底钙质的密度哪无够呢？当然你敢知？唔知除非你检查嘛。啊，若无就像咱拄只讲的跌倒，你才会知影。哎呦，啊那咱别人跌倒是骨断去呢？啊！你竟然是粉碎性的骨折，哇！迄个假大胆呢，所以你要看，迄、那个头家干那滴一根啊，那拔刀呢，安东啊为髋关节骨折呢，真严重个变成呢，伊即马来哦，爱个检开刀是一定爱嘛吼，啊，过来就是安尼，去检查复健，伊即马个复健的期间呢，爬楼梯袂使乱爬呢。也慢慢来，一步一步来，所以我定甲咱建议咱的好朋友呢，咱有平时的保养介重要以外，像无你若讲会当去了解骨质钙质的密度呢，你嘛才会知影你到底是有欠无啊？你到底你骨头是空空怕怕，还是哦？你的骨头是密度介好？所以咱除了是骨头甲关节以外，啊，够一个，甲你走路有关的是啥？腱子吧？啊无你若无腱子吧，你变哪走路？你敢有烂吗？无力啦！咱的腱子吧，那为什么？我捌讲过一案例，有一个先生无去断一段两礼拜，啊，倒伫病床，然后医生讲好，啊，你当出院啊？哦，伊欢喜甲想讲啊，即下我伊了，一当出院就脚大了，想要行路出院啊？哇，真稳了啊！啊，啊哪安尼？腱子吧，为什么？啊，护士讲你腱子吧，为什么你唔知吗？你把拢脚腿拢把拢弄落去啊呢？你讲我这两礼拜呢？哎呦，两礼拜了，足厉害啊！你甘知？那么讲过一讲过嘛吼？那两礼拜呐，无叮当，脚腿无叮当哦，咱的脚会咱的降低十当呢？哎呦，这么严重，咱的脚腿的腱子吧减四分之一呢？安尼无严重吗？所以伊就是安尼准备啊，是安那出院的坐轮椅啊。所以咱的腱子吧嘛介重要，虽然腱子吧需要的什么甘知？咱的腱子吧需要是。需要两倍质，优质的两倍质，加 D 三，啊，过来钙质，啊，个一个钙重要，配合运动，以这当形成的腱子吧。啊，各位呢，为什么要讲爱运动呢？因为咱人腱子吧，你若有咧运动的时阵，伊会分泌一种叫做激活素。这个激活素特别和咱的啥腱子吧低度的发炎。这个激活素呢，各位一个好处呢，也当对咱的腰肌有帮助啊。 这个有这个好处哦，有。所以我咱唔只讲哦，咱人袂当无够健肌吧，无够健肌吧，咱会得到肌少症。咱的肌酸酐呐是到时哦，伤过少嘛，造成了什么呢？影响到咱的心顶代谢，地疏哦，地咱的油脂也堆得无好。所以你知咱这人哦，天天慢性发炎感冒无好。所以当然，如果是你那是肌肉呢？腱肌吧无够，因为个咱都只讲过啊，即、這个也腱肌吧分泌一种叫做激活素呢。啊，你那腱肌吧伤过少的时阵呢，就会变成咱的低度发炎，所以一定爱啥补充腱肌吧。啊，腱肌吧就是爱靠两白质，加到维他命 D3， 啊，过来就是包括钙质，也过来爱个加上运动啦。所以咱人哦骨质疏松，腱肌吧无烂哦，你那行条路呢，更行更跋倒呢，那么你得爱注意啊，还有一个心理准备，你就是有可能有肌少症呢啊，包肌少症不是干啦，咱的腱肌吧无烂呢，佮包括了啥物呢？你得吞物件，有那比较开始砸掉哦。所以咱平常时的保养有重要无？介重要呢？所以我拢定甲咱鼓励咱的好朋友爱运动。你今仔过去，比如讲你有开刀过两骨啦，啊，你有开刀过脚头啊，开刀过无代表一世人都拢无问题啊，嘛是有经过时间的关系呢，咱都就讲啊，嘛是会退化，嘛引起的啥啊？比如讲会酸痛，关节的酸痛，佮包括你的脚也无力，所以运动要活就要动，哎，莫平淡哈。虽然补充钙质，上个是几岁开始？40岁啊，我拢听讲过一句话呢，咱甘愿哦，一个月呢开几千块银啊，补充钙质，和咱的脚会当行路，咱都无将来袂行路哇。佮开了30000块，请人家你照顾，你佮袂惊咯？安尼对一个较好，当然嘛是会惊咯，较好啊。用脚头想嘛知啊，点点哈。所以补充钙质，从个40岁开始啊。啊，咱呢好平呢，你那是平常时呢，哪要运动哦？行平路就好啊，尤其是老大人，尽量迈去爬山，迈去爬楼梯。啊，过来就是迈去做激烈的运动，尤其我咱定讲过要运动介好，但是咱呢选择啥适当的运动。你要选择不对的运动，顶多会造成的运动伤害、运动伤害哟、哦。给咱报告。哪里客你好？哪里客？嘿，
1: 我请教一下。
0: 我被车工回来。
1: 我确实是卡的骨头要断掉。
0: 哦，断去哦。哦，来，先个接接哦。嗨，谢谢。

0: 困的阿姨，这是张雅文说起来哈，是咱这位这个是谁点的？周太太说点名哦，来谢谢，感谢你个多，谢谢你。来，你好，你好。
1: 哎、欸，
0: 四川
1: 啊！
0: 嘿嘿，你好，
1: 你好，我给恁的助理做啥？卡两两年来就靠我啊！
0: 哎呀，什么代志啊？
1: 我好无？我好啊，都好啦。
0: 啊，吃了那好来，吃啥物啊？
1: 我有吃，参迄落双喜龙报加迄落。
0: 啊，吃了那好，好
1: 嘛，两两行做一只。
0: 啊，吃了那好，
1: 也未歹，好做好。
0: 啊，你别讲重点啊！
1: 我支持的，我支持的。
0: 阿尚，拜托，恁要讲话讲重点，你是吃了那好啦，嘿啦。
1: 啊，都本来我手术六百啊，吼。
0: 目睭吗？
1: 老伯啊，迄个两骨啦，
0: 两骨咯，哈，
1: 啊未行啦，啊我食个会行啦，
0: 食个即卖，食个过一年，安尼你蛮注意呢，忙去跋倒呢，哦，爱睡你哦哈，好，谢谢，来，你好，你好，
2: 喂，
0: 是请讲起来嘿，
2: 哎，
0: 小
2: 创，你迄个，我迄个食个过节吼，我爬楼梯本来两骹拢爱烧蛋，啊尾落爱倒退路。啊，食了真好，即马拢唔免爱倒退路，无正行会疼。
0: 安尼哦，我即马袂安尼。
2: 嘿，即马袂啊，食了真好，我拢有咧继续食。
0: 好好，安尼继续打，看咧看咧。好，大姐，谢谢。大姐你好。
3: 哎，是盛小姐你好。
0: 你有没有讲过？
3: 盛小姐你好。
0: 啊？你有没有讲过？你拿热线关起来。
3: 没有。
0: 你拿热关起来，要不然我会切电话。
3: 哦哦哦，好。
0: 哎，来，请讲，嘿，讲重点。
3: 我哈，趁着您的那个。钙固执，很好，
0: 怎么好了？要讲重点
3: 了。钙固执哦，现在脚都不会叫了，不会有声音了，
0: 不会有声音。
3: 哎，还有那三星珍宝，本来这一次又休掉，休息休息又不行，眼睛哈、这样雾雾的，看东西看得不清楚。后来又再吃，现在都吃两种，每天都吃。
0: 啊，现在还会雾雾的吗？
3: 吃很好，眼睛哈加很亮，
0: 变显很亮，哇，那很好啊。好，叶妈妈，感谢啊，谢谢你，谢谢。玛丽儿你好，
4: 丽儿，我跟你讲，我吃你的钙固醇哦。啊啊！脚哦，本来拢未行吼，啊爬楼梯拢咕咕叫，对不对？我食你钙固是食一个很好去。
0: 啊，未别别叫一下呢？
4: 哎，
0: 哦，啊爬楼梯有问题无？
4: 无。哎，我今个继续食。
0: 好，继续个，看嘞看嘞，好，大姐谢谢，保重哦，谢谢。
5: 哎，没办。
0: 生啊，对对对，生病老不讲，你讲讲生病，全部个钙固是食哪哪好？
5: 哎，没办。
0: 啊，食哪哪好？
5: 食了脚肌肉软。
0: 你有吃钙固醇呢？
5: 啊，冇吃三明治。
0: 啊，三明治冇吃啦，那好。
5: 吃了都好。感觉靠水啊。
0: 好，安尼继续看咧看咧，阿伯，好，感谢你，好，谢谢。你好，
6: 你好。你好，我小帅。
0: 哎，吃过未啦？
6: 哎，我吃你个钙质咯，吃啊，较进前拢未惊，即摆拢会惊咯。
0: 啊，较固醇也未惊。
6: 哎，唔得是哦。要不然我有注射疫苗哦，我注射流行感冒去啊，注射莫德勒啦，莫德勒都啊，这时间袂，
0: 注射拢袂惊呢，
6: 人气卡都拢袂惊吼。
0: 哎呦呀！
6: 啊，有只人家带看医生，去中医中啊，中医看医生啊。
0: 哦，啊，你食钙固醇拢会惊呢？
6: 会啊，啊，食钙固醇都希望人气拢会惊咯。
0: 啊，你继续看呢，看呢，好，大姐好，保重哦哈，好，谢谢。来补充钙质，咱的好朋友，你忙别记着，咱这款卡拉达进口的钙固质，为什么呢？因为咱进来都有骨头需要钙质，跟咱关节软骨需要胶原蛋白，都、就是咱的顶骨跟软骨拢在咱这款内底，所以你免吃钙两项，免吸钙两种哦。咱内底毛人啊，吸收钙质好的 D3，各户人健肌嘛吸收好的镁，而且咱这个是最影响的吸收都好，含钙量个上高，矿物质嘛是上钙侪哦，所以。补充钙质，食卡拉达进口的钙固质咯吼。头小啊，先个食饭前两粒，照三顿，咱来靠这个钙两顿。小朋友会当会食几粒，食早就可以啊吼。所以咱的好朋友，咱要食来食最营养的较好哦。哎，记食，咱来食好再给咱倒小补一箱。广告等下这部分订单呢，多准你讲，谢谢。来，你好，你好，
7: 小哥啊，
0: 哟，
7: 哎，搞我上一罐迄落钙固醇，
0: 生病了不就好？来，现在这边哦，来，好，谢谢邓姐，谢谢。啊、来，稍等一下哈、哦，来，我秀爽，你好，你好，
8: 哎，
0: 还是我秀爽，你好，
8: 小姐你好，
0: 啊，你好，
8: 我是讲我，哭了去卡拢哭了哦，爬不起来要吃啥呢？
0: 哭了爬不起来，哎，恶心哦。 嗨，谢谢。来，我们的时间的关系，说咱就这波了，继续个卡咱的空电话，咱二四点钟有人跟咱接电话是空八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啊，那边除了秀爽个卡咱另外高雄的电话是空七五五五四一六三。那么咱这个电话叫麻烦，咱下在是呢九点到中到十一点才卡哈。麻烦好朋友，谢谢你的配合，谢谢。非常感谢咱所亲爱、跟咱所敬爱咱的好朋友，真感谢咱收听。现在我秀爽站起来，跟咱敬礼，想起来跟咱感恩，谢谢好朋友。那么我拄则咧讲咧，我实在一个男性朋友呢，伊就是遮尔啊多，遮尔啊苦，交朋友阁惊啥？惊背对。那么招伊食饭，都爱讲袂使去餐厅。啊，那无伊无，我都回车去餐厅食饭。嚯、哦，拢免讲的呢，靠，这种人安尼哦，啊，因兜做好嘢呢，因兜哦，那我无猜错吼、哦，剩过了十一个人。哈？啊，为什么让你小气？啊，那都是小气才好嘢。所以啊，安尼干好，我不认为好。我觉得这种，伊讲伊嘛无爱讲偏呀。伊呐，卖去讲食餐厅，伊无欠人，伊就袂，伊袂讲偏安尼啦。啊，啊，真个叫做偏啊！朋友大家少食饭啊，少少安尼尔，靠我啥物？我心肝哩复杂啵。啊，那安尼都唔免叫做朋友啊，都拢完全无朋友啊，伊就是安尼啊，伊就是完全无朋友啊。啊，变性呢，无人甲伊往来啊。安尼一个人，我看伊老后摆将来老孤苦啦。安尼刚好，当然不好了哈。其实哦，人有时候呢要想开一点。如果是咱嘞，就是咱嘞。啊，咱那是咱嘞呢，咱嘞那该用，咱嘛爱该开的爱开。无咱人啊，早敢载去。我嘛甲讲啊，你敢载去吗？你年纪也不小了啊，对不对啊？载袂去，伊要用囝哦。安尼当然就没话讲了哈，但是我是干嘛讲没有必要把自己哦搞得那像那个铁算盘一样啊，吼，啊唔得拢算盘拢排伫头前，无啦，即马拢排计算机啦，唔得拢排伫头前，啊算下河甲下河甲要甲这人往来安尼哦，哇，你这种人，那我唔敢交陪，这个就累了哈。来祝大家健康快乐，谢丹双卡代理，谢谢。
9: 有太阳的地方就有故事，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 八九点一。
10: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11: 格力环保卫生纸，
12: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13: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4: 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15: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14: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16: 网路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8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17: 关键10月双十盛典，陪你购物网优惠第一波，
16: 10月2号到10月14号，不限金额88折。补钙黄金组合，金石力钙三瓶下杀1742元，金石维生素 D2 三盒也只要1126元。强强联手，吸收快又有感，真正做到1+1=2。还等什么？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17: 哎，明啊，我看你哈、哦、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18: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16: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全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9: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15: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19: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15: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19: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20: 轻松好声音，一路持续听太阳联播网，中部地区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21: 这个时阵，
22: 你在创啥？
21: 上班、
22: 开车、
21: 唱歌、
22: 广告，
21: 听台湾搭水果。

0: 有好听的，
1: 有轻松的，
0: 有趣味的，
1: 有笑亏，
0: 有文艺，
1: 有爱情的，
0: 有古早的，
1: 有现代的，
0: 新生代综艺节目王一鸣，
1: 梅子
0: 制作主持，
1: 欢迎收听
0: 台湾达嘴哥。

0: 然后这个放假了哈，你有没有觉得很开心呐、啊？连续三天的假期呀、啊，大家好好来休假一下哈。啊，节目一开始，我相信大家都知道我们在三加一嘛哈。先来讲提供，咱节目是由鱼眼窝油、泰素丰容蛋白保护体康哦，这三加一诶。过来，高山苦的油加全多喜多功能清洁剂赞助提供，来讲到。演艺新闻好了，我说啊，一开始是讲演艺新闻了、啊，阿伯嘞，嘿，这个跟时事有关了、啊。我讲到那个白冰，不是，拍谁？范冰冰，范冰冰古尼哦，拍几出电影说第六地母啦，夺下第一座的金马影后哈、哦。那么他今年再接再厉啊，有一个新的片叫做《疯癫老人日记》哦，他入选了釜山影展哦，啊，大家都会问伊啊，讲哎。现在大陆哦，那 AI 的短剧哦的演技啊，是不是可以超越真人的演员？你们听啊，不管是不是白冰冰、范冰冰、李冰冰哦，不管你多冰，像范冰冰她的回答就是说哈、哦，我觉得现在中国的年轻人吃的不太好。OK， 这跟中国无关，这跟我们全世界有关哈、哦，因为。范冰冰立功 AI 的发展早已经是现在的进行式，他自己也会看，我也会看啊，你也会看吧。现在在手机上面有那个中国拍的那个叫什么 AI 短剧有没有？看完了并不排斥，我也觉得很新鲜。不过范冰冰领为无间的短剧的感觉只是古装跟时装的变化，而且片中的每个人的脸都长得太雷同了、啊，没有能够被牢牢记住的脸孔了、啊、哈。所以除了技术层面的复制贴上啊，范冰冰更把焦点拉回大众审美的养分跟匮乏哦。以语重心长的回忆说，过去演员和观众都是透过大量的世界电影跟艺术长片啊来吸收养分。那么现在年轻世代啊，如果只靠快速产生的速食 AI 啊的短剧来喂养哦，就是给我们看审美观就会每况愈下。哦，公牛关键的地方，他还说，对新一代的年轻人的审美是一种哈哈 哈你懂的哦，一起来那讲，哈哈哈，你懂的，现在的年轻人的审美观，所以留下这一句话就是很多的想象空间了、啊。所以 AI 是不是能够来取代真人呢？你有没有想一下？其实哦，不只是所谓的戏剧而已。歌唱而已，很多人现在叫我点那个 AI 的唱歌，我也没办法啊，因为我们版权的问题，我没办法播啊。就是 AI 的任何东西，以后搞不好 AI 还能够画图，还能够写书法咧，但是它是不是比较匠气，这一点是百变的。所以我跟各位讲吼，你若是现在想说啊，要来看一下 AI 的短剧，可能你也看过了，你也可以来讲一讲。但是他有没有办法征服你的内心一百年？我觉得不可能。有没有办法征服你的内心几十年？我觉得不可能。看完就，你现在能够讲梁山伯祝英台，你能够讲笺桥英烈传，你今天国庆日的连假你能够讲梅花，你能够讲那些老电影，可是你不会记得你看过的哪一个 AI 的短剧会真的深植你心的。我是这样认为，所以虽然范冰冰跟我不是同一个国籍，但是我跟她的看法是一样的哦。这个 AI 的事情不会取代我们，哦，你们要看新鲜感，哎，可以的，去看一看也不错哈、哦。来，0800883355，你好，喂，哎，你好哦，
1: 王一鸣，
0: 哎，你好，你好，
1: 哎，我是新朋友，
0: 哦，你好。
1: 胶原蛋白呀，迄啰咖啡呀，胶原蛋白
0: 哦，来，蜂蛹蛋白，
1: 嘿，巴肚食两粒，
0: 对，是。
1: 巴肚食咧，我食诶有诶巴肚内底，那敢那黏诶。
0: 嘿啊，吼，敢那黏咧，来，刷卡，以上广告哈。

进广告哦，没有国哪里会有家，庆祝中华民国115年的生日快乐，国庆3天连假，咱节目特别推出的有咱鱼眼窝油、泰素丰容蛋白保护体康买三送一的活动。你今天休假了，你听到了，你就可以赚到。买三罐送一罐鱼眼窝油，买三送一，原价6000元，今天4500元。保护体康细管，原价6000元，今天只要4500元。泰素丰容蛋白原价细管7200元，今天只要5400元。朋友啊，国家过生日，我们自己也要好好的为自己的健康加油哦。0800-88-3355-0800-88-3355，国庆3天连假，现在听到打电话咯。哎，谢谢。等等等哈，买三送一哦，连续3天连假，今嘛开始放假了。啊，你哪有需要买三罐送一罐，都假你忙些太素诶哈。讲可不可以把胶囊哈拿掉，就只吃里面的粉也是可以哈，也都是你今嘛买三罐送一罐，那把握机会，我们这个国庆日的活动要让大家来买到赚到，等于送现金好不好？哈，0800-88-3355，今嘛才听到诶哈，早起。的鸟儿有虫吃，你若今麦听到，赶紧卡电话，买三送一等于送现金。以上广告0800-88-3355-0800-88-3355，要转回赶紧卡电话，因为今麦买一年份呢，你唔免等原价再买哦。

0: 中华民国115岁生日快乐！连续3天的国庆连假，你即马听到难度啊好未？古板着鱼眼窝油、泰素丰容蛋白、保护体康、买三送一的活动，即马和大家买三罐送一罐，庆祝国家生日，家己的身体嘛爱保护哦。0800883355。来来来来，好朋友们哦，现在你在想一件事情，就是讲哦，我们国家要在年底发10000块钱现金给你，或者甚至再延役20000元，你就把它拿来花哦，你先垫出来，再来就是等于假边钱，边钱的时阵，你都一定要把握机会，国家要发10000，普发10000在过年之前嘛，现在可能延役到20000嘛 ，OK， 不管是几班还是2班，你家家己的身体够好嘛，今天国庆连假，你得出来。对你听，你感觉讲啊，一边你介绍的鱼圆窝油，食咱两类的金的、青的名，舒口不会痴呆，兼顾着碰普，长是寒露。今仔日咱这哦，这秋天的身体要顾好，唔通可以缩起来，唔通可以塌掉咧。就是食这鱼圆窝油，4罐本来6000块哦，今仔日只要4500块哦，就是送你一罐。啊，你若买2组，我送2罐；你买5组，我送5罐；你买10组，我送10罐；你若买10组，送10罐。我等于哦，给你收45000，但是咧，我送你15500块的物件，等于送你15000块的东西呢。你要这样子去一个算，就是讲买着赚着，而且规家伙啊，大家就来听，规家伙啊，大家就来买，亲戚朋友大家斗阵，你讲啊，这个物件吃了有效，拢未去赚的，这真重要。泰素丰容蛋白，就是讲吃了了后，咱的规个长肌肉，趁咱国庆连假买4罐本来7200，今仔日只收。5000起，7200变5400，等于差1800，我免费送给你吃哈。以上广告打电话0800883355。你好，
1: 我要那个鱼眼窝油一包。
0: 好，来我算卡哈，谢谢哈，好。

好，三加一哈，感谢哈、哦。啊，今嘛，咱已经推出了供加拿大诗人兼散文作家哈、哦，做卡森用一个作品，就是大胆而很有创意的作品呐、啊，在古典传统有趣的对话当中啊，当代文学开创的新形式啊，荣获喽2026年诺贝尔文学奖的桂冠，他哦。成为继小说家贝鲁跟短篇作家孟若以后咧，第三位加拿大出生的诺贝尔文学奖的得主，这真赞啊！甲拍婆啊吼，他说很意外啦，咱无太多的时间讲话，因为他只来得及告诉我，他此刻正在冰岛哦，聆听风声。哎，阿娘喂，这些诺贝尔的文学奖得主都在冰岛聆听风声呢，只有你们在听我的收音机的声音呢，不怪恁没得诺贝尔，我嘛没得诺贝尔。不过哈、哦，这个76岁的卡森呐、啊，伫咧多伦多出席呀、啊，过去15年每年都会在冰岛住几。而且取得了冰岛的公民的身份、啊、而且2024年、哦、前年罹、哦、患帕金森氏症、哦、所以他会说他因为得到帕金森氏症、哦、自己越来越潦草了。他以前喜欢在笔记上写字、啊、现在、哦、笔画会弯曲断裂或者四处乱换、啊哦、就是这样啦，这一切都很尴尬、啊、但是呢我们还是恭喜啦、哦、诺贝尔文学奖这个真的非常的厉害、哦、我们也希望自己能够有文学的造诣啊！大家都先从日记开始写吧。我是从小三吧，我个人是对小三吧开始哦，都写这个做日记啊、哦。我爸爸用100块的代票去买一本厚的精装的哦皮，还有带附钥匙的有锁的日记本，买给我，另外一本买给我阿姊。至于我妹妹跟我弟弟还太小，所以就没有买给他们、哦、我的是白色的书皮，我姐的只是红色的书皮。就说你们开始今天要写日记，你看到下个现在就要60岁了。对于写文章来讲、哦、我觉得很简单。好，我来讲王者好了、哦、各位不要一直以为我很喜欢讲王者，我是说每个人都有儿子女儿或者有孙女嘛、哦、你让他从小去读书，你让他从小去写作、哦、那王者以前听到写作他会排斥跟抗拒、哦、我就说你想用什么来写你就慢慢的去写、哦，比如说今天天气很好，你可以教他最土法炼钢的，比如说早上起来的早餐给我的感觉口感怎样，我喜欢荷包蛋吗，我喜欢麦当劳汉堡吗，你就跟他说、欸、觉得对啊，我就把那个感觉爸爸买一个汉堡包给我，我觉得很开心很幸福。都开始的文笔安尼尔嘛，谁知道高中三年级出一本畅销书，大二的时候又出第二本畅销书，都、就是安尼嘛。囡仔就是爱回主孩童的时候来练。练了了就是你的，真正练了了就是你的，好不好？所以多写字多读书、哦、趁这个三天的连假的时候跟各位来讲，多写字多读书，以后你也会有文学的底蕴。咱不一定爱得诺贝尔奖，但是最无起码你要写东西，你写情书你还能够追到女孩子的，对不？好不要写本票就好了。哎呦我的妈呀，来，今天是连续三天休假的第一天哦。你有没有喜欢我们的节目？你如果需要我们的三片你给他打电话，进入一段广告时间啊，进广告哦，朋友们，咱国庆连假连续三天，今嘛开始放假了。为了要庆祝国家的生日，咱保护体康，太素蜂蛹蛋白、鱼眼窝油，拢是买三送一哦。平常时你若较买袂对，趁这波咱买三送一第四罐是送你食免费的，你赚到的是商品，你赚到的更加是现金。政府年底咱要送予你10万块的现金，咱趁这当阵啊，先甲买起来，予你会当用这个政府送的钱啊来。提着家己的健康，食免钱的就对啊！
第四罐王一鸣搁送给你吃免钱，把握机会打电话好不好？买三送一，0800883355。好，感谢桃园的施大哥给咱助温哈，泰树一组，鱼眼窝有两组，感谢咱新北哦，不是新竹竹北博爱街的钟小姐给咱助温鱼眼窝有一组，还有咱台南的啊施先生给咱个助温鱼眼窝有两组，谢谢你哈，还咱台中哦京城十八街咱哦吴大哥过给咱助温。保护体康一组，烤地油一组，拢感谢您哦吼！刷卡强强棍，咱今嘛买三送一，今天刚好是连续三天国庆假日的第一天，你呢起来啊？想讲啊，买一个赚到，买到赚到，等于赚现金。打电话以上算广告，0800883355，空八空空八八三三五五，国庆日快乐！大家打电话为家己的健康加加油，打电话喽！

0: 讲到孙悟空啊，今天我邀请到读懂西游记之孙悟空的开挂人生，还有一本书叫做读懂西游记之唐三藏的终极旅程。好，我邀请到作家于远炫教授来到节目当中。教授你好啊。
1: 你好。
0: 嘿，哎，讲到这对。你即马讲会当和孙悟空屈服的是佛或是西方如来，但是伊也甲第五百年了后，伊讲后拜五百年要有一个人，伊就是你的师父，你要拜伊为师，这就是东三宗。咱来讲东三宗，历史上伫当代应该是伊一个人，啊，那佛一个，佮有高，佮有低，佮有迄刷花香。你能讲一个这故事的由来无？
1: 因为玄奘哦，太伟大。一个人呢、啊，就去独闯，一条是偷渡出去嘛。
0: 是
1: 历史上的玄奘大师是确有其人，你是胆哈，
0: 又
1: 胆
0: 义，
1: 陈毅，阿姨、出国以后呢，这个偷渡出国以后，反而再遇归国。
0: 嗯哼，
1: 啊，大家在想讲，那有可能？那、你一个人这样啊，这样遥远啊，就最问题，干那你一个人就完成。啊，就想讲一定有人甲你帮助啦，咱的想法也嘛一定是安尼，
0: 是，
1: 所以《西游记》也故事安尼产生嘛是应该啦。我人咧讲故事的时阵，我一个人去到遐，你讲故事你那是无迄啰对称哈，啊是
0: 都无好听，
1: 无好听嘛，无起承转合，啊无生旦净末丑这种人物出现，
0: 神仙老虎
1: 狗，啊你就变个讲无好听，啊无好听是时间啦，啊大家在想讲，无可能是玄奘一个人去完成，
0: 是，
1: 应该是做者助理助手，
0: 也
1: 过程来对，做对艰辛呐，啊所以就开始甲盖过，
0: 哦、okay
1: 啊、对。唐朝以后慢慢的册拢改，对宋朝、元朝、明朝开始啊，做这版本，做这版本出来。所以讲吴承恩写《西游记》的时阵，因为是第一盖《西游记》，第一盖
0: 《
1: 西游记》近景就有啊，元朝也有，啊，宋朝的时候也有，但是当初呢，公法的是诗化
0: ，OK，
1: 就是取经诗化，因为是和尚嘛，念诗嘛，就求咱。看迄个《伊利亚德》《奥德赛》这种册，赶快，还是荷马下海史诗嘛
0: ？OK，
1: 啊，它是六分格的这个史诗这样去写。啊，较早的时阵嘛，先呢就是非常在讲故事，讲故事给大家听。但是尾啊，大家想讲讲故事，你非常讲故事，讲家呢，歹听。我来跟你改过，
0: 改好跳舞，哎呦，要妖魔鬼怪啦！
1: 對對對
0: 有一挂有诶美女要跟你诱惑，看你诶动心无？
1: 对
0: 哦，你若动心诶话，可不啊？诶，玄奘无动心，猪八戒就动心啦。
1: 对啊，
0: 还有地沟那戳戳老，
1: 这个变成几种收几种心性诶书，
0: 对
1: 人性方面的书啊，所以下出来时阵呢，可能也成就比玄奘够较大。
0: 哦，
1: 因为玄奘大师呢，佛教界的
0: 对。
1: 但是《西游记》变全世界，
0: 哎呦，
1: 我
0: 其实这个三藏法师，我们在读一些比如说什么《心经》啊，他有写三藏法师奉诏译。这个三藏法师就是指玄奘他吗？
1: 其实三藏是很多的，和尚都会读过说《经律论》三藏，
0: 那就是都可以称为三藏法师，
1: 都可以叫三藏。
0: 是，
1: 但是在《西游记》里面，唐三藏就只有一个，
0: 因为他是唐朝的。对，唐三藏
1: 他也不姓唐啊，他姓陈 啊。
0: 对对 对，唐三藏是唐朝嘛，
1: 对，
0: 哦，所以是这样子来的。《
1: 西游记》里面就干脆就叫他说，你就叫唐三藏了，你就姓唐，然后你还是这个唐太宗的玉帝。
0: OK，
1: 那唐太宗哪会知道这个号人物啊？历史上是没有的啊，他、okay 啊、只是一个偷渡分子，然后偷渡成功以后成名了、
0: uh-huh.
1: 啊，然后去款待他，要他去把佛经给翻译出来。
0: 是，
1: 那他在什么时候过世的？是在唐高宗的时候过世的。
0: 是，那经历两代的皇帝，
1: 对对对，其实是很久的一个时间了。那他的故事跟《西游记》。无同款啦，但无同款啦，但是好看。
0: 系啊，但是这个人对着咱中华民族的这或者佛教足大足大的贡献。如果伊若无翻译这么多好的经典，咱今嘛还是还在看那一种西域的原文，
1: 對
0: 看不到啊，
1: 可能佫写唔到啊。
0: 哈哈哈，
1: 因为伊在迄、那个。那烂陀寺做学习生的时候哈，伊、也后本是足管的，
0: 嗯嗯，
1: 也伊 跟你讲，就是一个很优秀的学问生啊。
0: 是
1: 啊，那当时呢，他可以读通50本以上的经书，
0: 哎呦，
1: 是很厉害的。
0: 哈哈哈！所以不管是孙悟空的《开挂人生》，还是《唐三藏的终极旅程》，这两本书都是现在刚好热腾腾的上市当中，我欢迎咱的听友啊，拢去甲买两本啊，好囡仔看，咱家己嘛复习一遍哈，又白话又易懂，而且又能够有生活的那个趣味哈。真的很感谢于远炫教授，我们明天继续来聊。好，谢谢，
1: 谢谢。
0: 来听一下出外人的哈，今嘛买三送一，要把握机会哦哈，买三罐送一罐的机会。唐三藏是出外人，咱来听出外人。0800-88-3355，买三送一哦。

林佑啊，连续三天休假，你觉得开心吗？才第一天哦，啊，总共还有三天哦，啊，大家休假快乐，三加一，三加一，啊，买三送一，0800-88-3355。

讲一下，我们就要来到了国庆日了，国恩家庆，大家呀、啊，家家户户庆祝国家的生日，家己的身体嘛爱顾。为了让大家有一个最好的健康啊，我们的鱼眼窝油泰素丰容蛋白保护体康，买三罐送一罐的活动开始呀、啊，买三送一等于打75折，等于送商品，更等于送现金哦。来，朋友们多多利用现场0800883355。来，谢谢哦，今天是连休三天的第一天哦，让大家呢起工起床了，想要为自己啊听了很久的东西买一次啊，买三罐送一罐，你要把握这个机会哦，我们送完就没了，好不好？啊，那国庆连假三天的第一天也是买三送一，把握机会买三罐送一罐，多买多送哦，谢谢大家，0800883355。高凌风，我的爱像大海，0800883355。

国庆连假今天开始，连续三天哈，咱暗时，高铁南港站都已经开出了返乡的出游的人潮啊哈。高铁南下的列车，我有昨天说过，自由座就有全部自由座的有加班八班，所以这走道上面是搭满了搭车的民众，那是对台北板桥上车哦。每一节的车厢非常少数的民众能够挤上车啦，所幸啊，刚才人虽然多，但是相较上次的连假哦，显然。比较有秩序一点点了，这是咱你有去坐国庆连假的高铁不？一位难求，全部是自由座，你一定要在南港啦，无人在台北甲板桥啦，卖户啦，卖户衣啦，我跟你讲吼。唔知按你丢啊唔丢？当然，你们可以参与 call in 讨论哦。如果就算是在台北，我会先坐捷运来到南港，我在南港上车。如果我是在板桥，我甚至不惜坐高铁到南港，然后在南港上车，再下去。为什么要多花一趟这个的钱？先北上再南下，为什么？因为你只有在南港有机会有位置的。譬如说你要去高雄，你真正要骑去高雄吗？你听有无？你应该就是先提早出发，一点钟嘛好，你来南港去佚一下啊，食一杯啊咖啡啊，了后再搁伫咧在南港上车，你才有机会有位啦，安尼啦，哎呦，拢爱我甲恁教，我家己拢无你坐高铁是安怎？因为我爱上班，我爱伫遮。公告给您听啊，阿林呢，三加一的也要把握，好不好？真的非常的好，来听听国语老歌啦，因为今天是国庆日啊，我来弄一些比较爱国歌，孟驼铃高胜美的版本，好不好？啊，当然啦，你呢，不管今麦三更的连续假期，今麦人伫倒位吼。记得早餐吃好饱吃好好，心情放好轻松。国庆假日明天哦，就是国庆日哦，明天怎么办？你们可以看那个早上九点到中午十二点的哦，中视主播哈远以戴立刚所主持国庆大典，包括总统、副总统，包括在野党的领袖、执政党的领袖，包括五院院长，我在猜都会出席啦哈、哦。我前天先去过总统府预演了，觉得今年的节目我觉得还不错。我是坐在总统的位置，做代班总统的。你如果有兴趣，会先去怎样？我的脸书找王一鸣梅子，你去找王一鸣梅子啊，先看一下咧。哦，原来明仔表演，好、哦，国庆连假的这个典礼的表演会是长这个样子，我先拍给你们看了。大家啊，来加入我的脸书看一看啊、哦，我有很多照片，哦，这些照片也很好，也很值得看。先睹为快啊，那至于三加一的部分哈、哦，买三管上几管，大家多多利用好不好？0800883355，进入一段广告时间。公告一下，我们就要来到了国庆日了，国恩家庆，大家呀、啊，家家户户庆祝国家的生日，家己的身体也要顾、哦、为了让大家有一个最好的健康啊，我们的鱼眼窝油太素丰永蛋白保护体康，买三罐送一罐的活动开始啊，买三送一等于打75折，等于送商品，更等于送现金哦。来，朋友们多多利用。现场0800883355，哎，买三送一哈，要把握机会，真的是很难得了哈，真的是很难得。哎，但贵你没有促销哦，很多人现在线下跟我问说，阿林当时被截止，我说大概是重阳节吧哈，啊，重阳节被搞完呢，哎，等你今晚的赶紧买，卖单个甲买要买啊，问到恢复原价哦，啊，那个时候就比较比较贵一点，好不好？来把。把握机会0800883355，你看我连续三天休假都还来上班哦，我、哦啊、要把握这个机会，为了你保留的买三送一以上广告哦。说好要播这个孟驼铃，那来听歌，0800883355。

0: 国庆三天连假哈，今天的开始呀、啊。那么光复节马上会来哦，所以啊，更多数的讲哈，连假的期间以周日开诊率上盖低啊，因为将于接连两个连假来聚焦供周日开诊的奖励给付啊，健保挹注2.5亿元哦，奖励供医院啦、啊、哦，还有这个诊所啦、啊、哦，门诊啦、啊、的连假诶周日。开诊、急诊或者廉价的、住院、诊疗费、护理费、药事服务费加成50%，要让您谈了、避免今年中秋四天廉价、急诊拥塞的这个状况又重演了、中秋教师节四天连假，由于公在基层啊，诊所不开诊，所以导致医院急诊拥塞。咱希望公会当来注意这件代志。更不数书长陈亮瑜啊，这嘛来过咱的节目，大家要会记得无吼。陈亮瑜表示，中秋四天连假的期间，基层诊所的周日开诊率啊，差不多是1%至2%。那么周一则5%到6.3%。那目前来调查哈，国庆跟光复节连假，周五跟周六开诊率可以达到80%以上，但是周日的开诊率啊，只有1.6%到2.2%，都是主要的缺口。所以今年啊，哦，你来讲过年哦，春节9天连假哦，那现在已经要来实施开诊奖励方案，来发现哈、基层的诊所门诊就医的人次加30%，急诊量也下降到了25%。那么下降的疾病啊，就是类流感啦、胃肠癌啦，前2名哈、按门诊增加的缓价也是轻症啦哈、另外下面感染了中风啦、心肺梗疾病的重大伤病者啊，在9天连假大致是持平的，因此。是哦，今天的国庆的啦，下个礼拜的光复节的连假会采取相同的模式来奖励开诊率比较低的周日时段。哦，大家来参加公健保挹注2.5亿，2.5亿，哦，来奖励连假开诊，大家要看病，较袂安怎？较袂贵的人啊，看无病，好无吼？朋友话、啊，咱这2点钟拢会用个卡电话入来哦吼，1点钟已经贵啊，啊，另外也有1点钟，咱的时间内贵到加零紧。哦，你今天有没有起床了呢？起床了，你要预先吼、跟我们来聊聊天，我都欢迎哈啊！但是还有1分钟以后，要先把时间交给电台，同时间跟大家讲。一般来说哈，咱那是咧线卡哦，像等一下有4分钟的电台工商的时间呐，你们打电话进来订商品，绝对不会上线，个资不会出去，你的声音也不会出去。所以咧，在30秒过后，你那是回到了现场啊。的广告时间啊，欢迎你就我们这个3+1的活动啊，赶紧个卡电话入来，吼、0800-883355-0800-883355，也可以聊聊天啊。我们的家人们这三天去哪里玩？休假了没有？早餐吃什么？还有三加一要买些什么？买三送一，不要错过这么难得的机会。来，今晚老时间，给你卡电话哦，0800-883355，0800-883355。
1: 陪伴暖心自在乐活，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89.1。
2: 大手牵小手，分享的快乐。我带2个女儿外出时，都会跟周遭认识的人打招呼，久而久之，大家也都熟稔起来。有一次，便利超商店员得知小女儿喜欢米老鼠，竟然送了一个米老鼠小钱包给她，担心我会拒绝，店员赶紧说是几点数送的，但是换到2个一样的，就把一个送给小女儿。小女儿对这个钱包爱不释手，天天都要带着到处炫耀，也因此跟这名超商大姐姐变成好朋友，常去超商找她玩。因为觉得女儿受到这名店员诸多照顾，因此每次只要这名店员值晚班，我都会准备一个便当给她享用。大女儿看到我和小女儿拿着便当去超商，不解地问：“
3: 为什么要帮他带便当？
4: 小女儿连忙抢答，
3: 她喜欢吃妈妈的菜啊。
4: 当然，大女儿不屑地说，
3: 该不会是她送你米奇钱包，你才这样说吧？
4: 我对大女儿的反应感到惊讶，我说，宝贝，这位店员姐姐细心观察，记住了妹妹的喜好，将自己喜爱的米奇钱包送给妹妹，那是很棒的分享。而妈妈准备便当给她，不是要从她那里收到更多玩具，是愿意把自己亲手做的饭菜跟善良的人分享。我们对别人好，不是因为对方可以给我们什么，而是分享本身就是件快乐的事情。后来我把大女儿介绍给那位店员，他们三个人也变成无话不说的好朋友咯。
5: 网红课税规范上路，凡符合应办税籍登记条件者，需办理税籍登记并缴纳营业税。无需办理税籍登记的网红，仍应申报综合所得税。纳税义务人于未经检举及未经稽征机关调查前，自动补报补缴税款，仅需加计利息，免予处罚。详情请上财政部网红课税专区或拨免付费专线0800-000-321咨询。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6: 老德老鸡鸭欧菜爆鸡汤，台湾黑金陈年老菜爆炖煮的好滋味，温补慢炖，衬托鸡肉的鲜嫩口感，每包450克只要169元，包装轻巧，小家庭的懒人料理。老德老鸡鸭欧菜爆鸡汤，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我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7: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8: 太阳广播电台 FM89.1，健康有活力。

欸，休假日哦，早起的鸟儿有虫吃哦，您起床了没有？来，点歌时间，大家要点什么歌曲啊？今天连续三天休假的第一天，心情应该是最好的哈、啊，对吧？心情应该是最好的。10月9号，来，需要咱的 call in 点歌，或者是要买三送一的，现在打电话0800883355。先来报告新闻，等你们的电话哈。内政部昨天公布户数的统计啊，刚刚为对台湾的人口啊是23213251人，比去年的同期少103780人，已经连续33个月人口负成长，少子化的状况也持续了哈。九月新生儿只有7704人，今年前九个月累计只有生出69446人，比去年同期少了11935人，年减14.67%，很恐怖哦。台湾人口持续33个月负成长哦，少子化是持续的哦，大家一点爱多生小孩哦。这三天没事，我讲一句比较那个一点的话，你们赶快去多做爱吧，多做爱吧，真的哦。合法的夫妻不要怕养小孩子，你那会自己带食粮过来的，相信老人家一句话，你那自己会炸牛来出世啊，唔通啊惊讲啊啊生囝未饲，你爱怎样哦？迄囝会甲你啊，足大足大的安慰，伊会安尼弯弯弯，到尾咧豆豆啊，学坐学爬学徛学行，伊会叫你爸爸，伊会叫你妈妈。也靠声跟笑声都是你到现在为止永远永远用钱都买不到的美丽又甜美的回忆啊！只要你是正常人、哦、去生小孩子，去做爱吧，不要让台湾的人口少子化，再这样子持续下去以后，我们的小孩一个小孩要养很多个老人呢、哦、那你自己都已经被生出来了，为什么你就那么自私不生呢？说啊，我没钱生，没那种事情啊，没那种事情啊，你有才调生，你不要吃饭，你说你会活下去，说啊，我爱吃饭呢，你爱吃饭你是怎样，你不敢生孩子，吃饭不用开钱吗？啊，生孩子也是开钱啊，对不？啊，你说你少一点娱乐啊，现在的年轻人行李箱挂咧，去到那个展览场，南港展览馆、台北展览场、世贸，去那里看一个动漫的哦展览，一买周边商品1万、2万、3万、10万，再刷卡，那个不是生小孩养小孩的钱吗？哦，所以哎呀，三天连假跟大家讲这个少子化哦，心情也干嘛说大家要加油。哦，大家要加油！反正现在啊，立法院设立社会福利以及环境委员会啊，昨天啊，针对赖政府的520大礼包啊，已经进行协商了哈、哦。朝野的立委分别针对育儿假哦、育儿减少工时哦、家庭照顾假哦，还有育儿留职停薪哦、给付的标准、陪产假拢咧讨论啊哦。所以以后啊，育儿假、哦、适用的年龄啊，要协商，让大家希望能够放宽一点点哈，哦，坚持一下，让大家以后有家庭照顾假、育儿留职停薪的津贴。那你还没钱生小孩，我看在生王者的时候，政府补贴个屁呀、啊！我嘛家己饲的哦，啊那无你用去捡别人的二手的衫，我甲你教哦，你用捡别人二手的衫，别人穿过的衫，和你的囝穿吼，较好有饲啦，吼、哦，唔免买全新的啦。虾米拢唔免买全新，我们王者的娃娃车也是去捡的啊。现在还不是长大成人了，很多事情你不要以为自己没钱，而是你有钱花在别的地方去享乐了哦。不要给自己那么多理由，快去做爱吧。而且不要戴保险套，好吗？哎、欸，没有人要call in点歌，我就要出发了哈。0800883355，要点歌，要买3+1的，打电话喽。

秋意上心头，陈淑桦的歌声，今嘛已经过了寒露了，秋意啊越来越重了，大家早晚加个衣服吧，哈，添个衣服吧。买三送一持续进行当中，大家把握机会打电话，0800-88-33-55，谢谢大家。

来哦，好，买三送一哦，好，赶紧的利用这个机会，不要等到了恢复原价才要买，四瓶就要付四瓶的钱，现在四瓶只要付三瓶的钱，有一瓶是我免费送给你的，把握机会打电话，买健康，趁这阵。

以前在那个电视的歌唱比赛，很多人都会唱这一首。我记得有一个叫王默君的，现在已经过世了，他就用这一首在歌唱名人排行榜啊，得到了非常高的名次。哎呀，秋意上心头，真的很好听的秋天必播的歌曲。有什么秋天必播的必听的歌曲呢？像什么温暖的秋天，秋天里许心愿，每当落叶缓缓飘来，更叫人分外留恋。这我觉得都很好了齁，大家不知道咱家公喜不喜欢听这一种秋天的歌曲，我自己是觉得蛮好听的齁，尤其当这些老歌回响的时候，你也干嘛说听咱的节目很忙的啊，不知道你有忙对不啊，反正我现在告你不回车叫人口音啊，没人插我。我都我都连续三天休假哈，来进入一段广告时间。进广告哦，没有国哪里会有家，庆祝中华民国115年的生日快乐，国庆三天连假，咱节目特别推出的有咱鱼眼窝油、泰素丰容蛋白保护体康买三送一的活动。你今天休假了，你听到了，你就可以赚到。买三罐送一罐鱼眼窝油，买三送一，原价6000元，今天4500元。保护体康细管，原价6000元，今天只要4500元。泰素丰容蛋白原价细管7200元，今天只要5400元。朋友啊，国家过生日，我们自己也要好好的为自己的健康加油哦。0800-88-3355，0800-88-3355，国庆三天连假，今麦听到打电话喽。谢谢台中的黄大哥来给咱注文泰素一组哦，丰容蛋白一组吼，啊过来的是保护体康一组，感谢你哦。新竹的魏小姐、魏小姐啦，不是魏太太，给咱注文泰素、丰容蛋白以及的鱼眼窝油，还有保护体康各一组，感谢哈。住在咧新竹竹东的吴阿姨，吴阿姨齁，这应该叫阿姨，因为30几年厝诶，甲咱注文齁，咱鱼眼窝油啊，甲保护体康各两组，谢谢，这拢是伫拄只齁，咱广告的时间卡电话入来，高雄男子齁的妈妈甲咱注文鱼眼窝油一组，拢感谢恁哦齁，大家会用利用着这当阵啊，搁加继续卡齁，啊要把握机会3+1，不要等到恢复原价才买哦，较巧嘛是这阵消费，那有人伫咧恢复原价才消费的，对不对？买起来，买起来，你若讲啊，无啊，这三天拄啊人无伫处理，无要紧，你先甲我按咧，按后礼拜你有在家再收货，按后礼拜你有伫处理再收货，不过你要先订，不要让我恢复原价你才要订，拜托拜托。0800-88-3355，冰箱有你食咱的鱼眼窝油，就是两类款的，金款的、铅款的名鱼油内底的EPA、DHA 跟 Omega 3，大家拢爱。一定要好好把握机会齁，啊来对碰碰齁，别去塌起来。秋天到了，寒露过了一天了齁，寒露过啊齁，即摆愈来愈早，天黑越来越寒了，怎么办？咱呢唔通去碰碰缩起来，水讲的水唔通可以流袂过去，就是这样简单。咱的鱼眼窝有用五红，过来预防老人痴呆很重要齁。看咱你买三罐送一罐，加买几组啊？你买两组六罐，我就送你两罐；你买三组九罐，我就送你三罐。买三罐，买三组送三罐，到12个月拄啊一年分，才14500呢。本来18000块吼，来你用安尼个算吼，遮尔那俗，
碳基准备，好不？太素蜂蛹蛋白会长肌肉哦。你如果肌肉流失了，你要买这太素蜂蛹蛋白。四盒本来原价7200，今仔日只要5400块，也就是另外的1800元，我是回馈给你吃免费的，朋友们，我不是那个买多少钱啊、哦，5000-6000送你锅碗瓢盆的，我不是那一种，我直接回馈给你商品，我也直接把现金回馈到你的口袋。我等于送现金给你，你懂吗？哦，要买就买这一种有诚意的，而且好的商品，我还舍得送呢。你要知道，等于说我在促销的时间是没赚钱的呢。啊，谁赚钱？你赚钱呐、啊，你赚到健康又赚钱呐、啊。哦，把握机会买三送一，不要等到原价才要来买原价，恢复原价的时候你才买，那个时阵你就较贵啊。哈、哦，来卡点位，谢谢感谢哦。哈、哦，为自己的健康。今天是3天连假的第一天，你若讲无时间收，我建议你先按咧，先卡电话，等到下个礼拜你有时间了再收货，先预购也可以。0800-88-3355，0800-88-3355。

千言万语，买三送一哦。今天是三天连假的第一天而已哦。你若是听到要来扣俗的，要让自己赚到钱的，买三送一等于送现金，0800883355。

京公口哦，中华民国115岁生日快乐！连续三天的国庆连假，你即马听到难度啊好未？古板的鱼眼窝油、泰素丰容蛋白、保护体康、买三送一的活动，即马和大家买三罐送一罐，庆祝国家生日，家己的身体嘛爱保护哦。0800-88-33-55。好啦，让大家来买吼，让大家来 Q 秀的来0800-88-33-55-0800-88-33-55，真的好的东西不会寂寞，大家若是你等今仔日，你当然促销，就不要等到原价才要买。

0: 嘿、hey, 你好。
1: 喂，洪先生。
0: 嘿、hey, 你好。
1: 我要一人都有两桌。
0: 哦，两组，谢谢你。嘿、hey。
1: 啊，那个太素芳蓉。
0: 嘿、hey。
1: 一桌。
0: 一桌好，无问题。
1: 啊，那个搁上啥？
0: 保护体康。
1: 保护体康一桌。
0: 一桌好，谢谢你。
1: 啊，我礼拜二。
0: 无问题，来我算卡哈，来通过。

谢谢哈，台北的许大哥给咱做文四组，好，继续加卡哦，继续加卡，0800883355。

0: 你好。
1: 哎，王先生好。
0: 哎，你好。
1: 我之前给买泰数两周，我今麦买五周。
0: 五周泰数哈，我算差好不好哈？来。

好，来李小姐，谢谢你哦，哈。好，没。好好，宝新路是新年的新嘛，哈。哦，宝兴哦，没问题。好，那个太素无主，谢谢你呢哈。黑猫，黑猫，黑猫，嘿，哈、哦。好，下午没问题哈。哦来继续个卡吼，谢谢咱新店的李小姐，祝文五组继续卡电话哦。

0: 嗨，你好。
1: 喂，一鼎大哥你好。
0: 你好，嘿。
1: 我要订一组那个鱼眼蚵油。
0: 我线下哈，来一组鱼眼蚵油。

进广告哦，朋友们，咱国庆连假连续三天，今嘛开始放假了。为了要庆祝国家的生日，咱保护体康，太素蜂蛹蛋白、鱼眼窝油，拢是买三送一哦。平常时你若较买袂对，趁这波咱买三送一第四罐是送你食免费的，你赚到的是商品，你赚到的更加是现金。政府年底咱要送予你一万块的现金，咱趁这当阵啊，先甲买起来，予你会当用这个政府送的钱啊，来提着家己的健康，食免钱的就对啊。第四罐王一鸣阁送予你食免钱，把握机会打电话好不好？买三送一，0800883355。好，谢谢哈、哦，新北板桥的庄小姐，感恩助本鱼眼窝有几周；台南归仁的徐小姐，感恩助本鱼眼窝有几周；保护体抗几周；新北新店保新路的李小姐，感恩助本泰素蜂蛹蛋白果周，我搁上你果阿无哈。来台北万华的徐大哥，感恩助本泰素几周，鱼眼窝有两周，保护体抗几周，加起来四周，我搁上你四罐。好，高雄的大哥，感恩助本鱼眼窝有几周；还有竹北庄小姐，感恩助本。鱼眼窝有几周？谢谢你们，有需要的话打电话。今天是连续休假三天的第一天，娘娘。好，丽娜喜光五位郎都跟我说啊，我下个礼拜才要收，没有关系，你就打电话进来。我们有的是下个礼拜一收，有的是下个礼拜二收的，都没有问题哈。啊，五位郎公，我明天在家，我可以收的，那就明天收，也都你自己指定。但是呢，爱把握机会，不要等到恢复原价，你才要买。去当阵啊，要跟我讲，我都无法度啊哦吼，把握机会啦，来0800883355，0800883355，继续卡电话哦。

欸，今天真的很棒哦，那个连续三天的休假大家都起床了齁、哦、啊滴滴滴杯米家买三送一，把握机会齁、哦、你买得起啦，你不要以为像房子一样买不起啦，欸供的储齁，欸现在房价那么的高齁、哦、欸买方便的储嘛，撸来撸老啊变老储啊，因为齁、哦、屋龄四十年以上的齁、哦、现在的买卖相当于阿公宅啦阿公贴啦齁，撑起了三分之一的房市呢，以台北市的占比更达 55.4% 呢，全台湾之冠军。那么大家就在研究齁、哦、供部分的自住客啊选择以屋龄来换取价格或地段，也就是中古市场的主力啊，啊大家去买条阿公宅，阿公宅就是啊40年的老房子齁、哦欸、其实高屋龄的住宅啊的优势在于说总价比较亲民啊，而且市场齁、哦、较令卖方的心态调整，溢价的空间会比较大，因为你四十年前买一平三万块嘛，现在你如果一平卖讲三十万啦，你有当时啊讲28万、25万，你都出去啊嘛，所以比较有溢价的空间啦吼。所以这种高龄的住宅，如果具备比较良好的地段或者生活的机能啊，赶快有人会买哦、喔。但是屋龄呢超过30年，我要注意的是，结构、管线、防水的维护的成本会比较高，所以你贷款的成数也可能比较保守一点点吼。买方你不能只看价格跟地段，你还要预留修缮费跟自备款、哦、所以签约前你要确认你实际的贷款的条件、哦、避免说你买得起房子却因为贷款不足而资金越来越少了、哦、那么这个是我们讲的阿公宅啦，但是如果你不买阿公宅，你可以买我们的健康啊，买三送一啊，这个哪是房市可能给你的优惠啊，买三送一是75折的，你去哪里，你就算在咧、哦、中南部嘛，赶快啊，不可能是房子打75折吧，打9折你都偷笑了，对不对、哦、所以来买三送一，继续打电话、哦、接着来、欸、等到恢复原价再买，就真的比较不划算了哦。嘿，咱讲真的哦，趁起当初那等于买三罐，第四罐免费送给你家，卡电话，曾秀珍那是心愿，0800-883355。

来哦，那是心愿，祝福我们国家国泰民安，朋友们，家己健康，家己顾，买三送一，0800-88333。

讲过一下，我们就要来到了国庆日了，国恩家庆，大家呀、啊，家家户户庆祝国家的生日，家己的身体嘛爱顾。为了让大家有一个最好的健康啊，我们的鱼眼窝油泰素丰永蛋白保护体康，买三罐送一罐的活动开始呀、啊，买三送一等于打75折，等于送商品，更等于送现金哦。来，朋友们多多利用。现场0800883355，真的家家欢庆乐滔滔哈！朋友们，今天是国庆连假三天的第一天，啊，今嘛大家嘛起床啊哈！你那是听晚上重播的，欢迎你现在打电话，我们的客服小姐是24点钟的。你那是听第二天早起4点到6点的重播，你也可以现在打电话，因为我们的客服小姐也会帮你来接。啊，你那今嘛你听在是8点到10点的现场的朋友啊，我王一鸣本人给你接电话，买三送一哦，买三罐送一罐，你要赶紧的利用到这次的机会，因为连续三天国庆假日的第一天，我们要这么好的优惠，买三送一，过年没有促销，过年没有促销，只有这次的机会，0800883355，鱼眼窝油，吃我们的能力看的金，思考的清楚，预防痴呆，减过的碰碰，泰素丰永蛋白会帮长肌肉，和18种的氨基酸会让你越来越有力量。好、哦，过来的喜功，但啊，这个在男性的春风，女性啊的那个皮肤会越来越好，还有暗喜就喝滚的哦。过来保护体康的是美国综合维他命 GMP 药厂所出。品的、哦、FDA 认证合格的，这个很高规格 哦， 哦，一罐吃两个月，四罐吃8个月，只要拿三罐的钱4500块、哦、就可以吃8个月，0800883355，0800883355。

0: 讲心肝袂惊，汤甘味甜，烧酒香味会安尼。人学了饮淡薄。
1: 好，纪露霞阿姨所演唱的《饮淡薄》啊，哈。昨天有一个大新闻，我相信大家都听到啊。台北市长蒋万安宣布规划松山机场啊，要来迁移。我当台北市民也几十年了，包括前市长陈水扁、柯文哲嘛，也都曾经支持啊。你拢知影我的节目无你讲政治的，先啦，我要讲这类的行为讲哈，不应该说你赞成我就反对啦，尤其啊是这一种所谓的用途是非常的大的迁移规划，他要迁移就要花六年呢，不是花六个月哦，就要花六年呢。也就是说，你要把松山机场废掉，再来让大家去桃园机场可以去坐飞机的话，那么就会影响到十万个人的工作跟生活的聚落哦。还会有，当然呢，它有很好处啊，说我有十二兆的产区的园区的产值，还有570公顷的都市更新的潜力。当然都是很好，不过我哪会感觉大概要选举的时阵吼，不管是哦，我现在讲的各种政党都有，陈水扁市长、哦、柯文哲市长、蒋万安市长，你看这三个市长是不是蓝白绿都有了，都成力挺啊，而且蒋万安现在也是蓝的，他也说我要开始来松山机场迁移的规划。有人在讲啊，说现在是因为蒋万安病急乱投医啦，意图挽回已经流失的选票了。不过这个是政治的问题，我就不多说，我只说民生，因为我对政治是希望大家都不要非蓝即绿，我是希望台湾的人能够有雪亮的眼睛，哪一个好我们投谁，不管他是哪一党，啊，你们在丢选贤与能嘛，不是选党嘛，是选那个人嘛，你懂我的意思吗？所以不管你的都为，我今天觉得松山机场这个事情，已经有三种党的市长都赞成了，但是现在成功了没有？蒋万安市长，假设让你成了，那你六年以后搬迁了，你也只是前市长。对不对？你有可能真的去做得到吗？哦，一切就让选民的选票来处理吧，因为军方是冷处理的。你说一边啊，这跟军方有什么关系？朋友们，你要知道哦，在松山机场里面有民用跟军用两大用途呢。民用的都是你现在去坐飞机去澎湖金门，都是这民用的跑道，但是军用的跑道是比较右边靠内湖那一边有军用的跑道，你敢知？所以这个东西除了台北市以外，还是要跟中央一定要多多的协调啦。现在包括了中央的任何部会的首长都说，欸，没有啊，台北市政府啊并没跟我们说就召开记者会了啊，没协调哦，啊都不用说的哦。所以我是觉得这个事情到底能不能成，让我们继续看下去。我不是在说政治，是大家台北市民觉得说松山机场要不要留，你们也可以call in讲啊。不过节目剩下十分钟了，我们来先进一段广告时间哦。进广告哦，没有国哪里会有家，庆祝中华民国115年的生日快乐，国庆三天连假，咱节目特别推出了咱鱼眼窝油、泰素蜂蛹蛋白保护体康买三送一的活动。你今天休假了，你听到了，你就可以赚到。买三罐送一罐鱼眼窝油，买三送一，原价6000元，今天4500元。保护体康细管，原价6000元，今天只要4500元。泰素蜂蛹蛋白原价四罐7200元，今天只要5400元。朋友啊，国家过生日，我们自己也要好好的为自己的健康加油哦。0800-883355，0800-883355，国庆三天连假，现在听到打电话咯。 来朋友啊，吼，啊，咱节目只剩最后八分钟，和大家敲电话，咱的节目要结束啊！不要等到恢复原价才买，趁国庆连假，咱即马有买三送一，赶紧敲电话，最后七分钟，0800-88-3355。黄昏的故乡，文夏的歌声，0800-88-3355，买三送一，打电话了。

现场的电话，大家若有听到三加一的爱紧吼，剩最后一条歌0800883355，把握机会哦。

那个三加一大家买起来，大家打电话0800883355。好，节目要结束了哦。有一点感想，就是国庆日啊，115年前啊，满清腐败嘛，我们要推翻帝制嘛。那当时那是皇帝讲了尊神哦，伊要人死人袂用活，伊要人先官，你不管伊是谁，迄就是皇帝的时代。那么走向民国，大家可以人民做主，一直到国民党，以前叫兴中会，又叫同盟会，记不记得哈？革命党，革命坏分子，慈禧太后要抓孙文嘛？啊，到尾就是有熊秉阳啊，开第一枪，到最后辛亥双十革命成功。讲到辛亥双十，就是明天了，明天就是双十节了，115年前的双十节，来推翻掉了满清的帝制，让中华民族从尧舜禹啊，这个一直到秦朝、汉朝啊，汉朝完了是这个晋朝啊，你看那么多的唐、宋、元、明、清，都是帝制啊。现在好不容易人民当家做主，连总统咱都连自己算，你甲看咩啊？这要几啊千年哦，才有法度有今仔日哦，真的很不容易。所以国庆日是咱大家，我觉得。没有什么蓝绿的问题啦，只有你自己心里面有没有我们在这一块土地上面，在这块寒钱面顶，咱中华民国在台湾会当好好啊来珍惜。哦，我是不晓讲政治的人，但是我感觉爱用一个感恩的心来祝福着咱国家生日快乐。安尼总是会使吧，总是会使吧。所以我们有那个三加一的，买三送一的，要送给大家，要把握机会哈。要听重播的人也可以现在打电话，我们有客服小姐，买三送一，国家生日，啊，你家己的身体顾好。你唔免食到115岁啦，但是你看用拼100岁无，大家祝福生日快乐。本节目是由鱼眼窝油、泰素蜂蛹蛋白保护体康三加一哈，来，科德油还有全多喜多功能清洁剂赞助提供。节目下了以后，继续利用24小时服务专线

0: 不相及。
1: 快快乐乐出门，平平安安回家。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89.1。
2: 生医走过五十年，不忘初心。德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德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3: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德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4: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3: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 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4: 皮肤吃的保养品德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喝咖啡找德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2: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德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5: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德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6: 阿妈，今仔日我买只鱼啊！
7: 阿妈的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6: 耶、阿妈100分，
7: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
2: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 EPA、 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8: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2: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115年营业用车辆下期使用牌照税开征喽！缴纳期间自10月1日至11月2日，现在缴税很方便，使用手机行动支付或电子支付 App， 扫描缴款书上的 QR code 就能轻松缴纳，也可以到便利商店或用信用卡、晶片金融卡、活期储蓄存款账户、ATM 转账等多元管道缴税哦。提醒您，记得如期缴纳，避免逾期受罚。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9: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10: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9: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11: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9: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1: 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89.1，健康有活力。

各位敬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平安，大家好，非常欢迎你在暗时的十二点准时来收听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咱这节目是咧太阳广播电台调频 FM 89.1，为半夜十二点进行到两点，每天两点钟。欢迎你的收听，也欢迎大家共同来关心咱每一天的台湾，关怀咱每一天的乡土。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转播时间拢是德利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的。阿亮啊，介绍有德利领果精、德利雪梨旺、德利瓦骨、卫生福利部药品广告礼盒1081200001号、爱康诺诺永喜低烧散、卫生福利部中药广告礼盒1080091000号、金德利维他干、卫生福利部药品广告礼盒1080700008号，以及三兆钙粉。现场的电话0800090868，0800090868。再一次欢迎你的收听，祝福大家身体健康，吃百里，金明财宝，归厝经。

听众朋友，大家平安，欢迎你收听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先甲大家报告气象，今日是十月七十，礼拜六。啊，咱中台湾是好天最云，温度上低24度，上高33度。旧历是九月七日，今日无适合祭祖、立柱、开刀、安香。头头新闻关心的是一万块啊，是不是呢？过年前啊，咱讲过年啦哈，过年进前啊，一万块就发落来呢。行政院长呢拍板啊，拍板就是做决定了哈。啊，因为这 AI 啊，哦，大家啊，生意真好，应该讲啊，做电子业的生意真好了哈。所以啊，税金呢收真多，啊，大家要分享到这个红利。所以要来一个人发一万块，好，这个规划嘛。啊，咱的财政部的处长阮清华伊表示啊，确实讲哈，明年度中央政府的总预算，那是咧明年的正月初五进前完成了三读，哦，钱位倒以来完成三读哈。啊，咧总统呢，就会当咧正月二十进前来公布这预算啊，爱讲迄一天。哦，同工呢，就会当开放，咱就会当啊，预先来登记哦。然后正月二日头一批呢，就发落去啊。哦，和咱踮咧旧历年进前，就领到一个红包，哦，和大家过年有红包就对。啊，要领的资格，就比较过去112年，还是114年，啊，那迄种发钱的规定啊，当然包括到咱国内所有现有户籍的啊，咱即个台湾人嘛啊，包括有取得了啊居留许可的，但是伊是无户籍的台湾人，嘛取得了永久居留许可的外国人，伊有咧永久居留权哦哈。或者是讲啊，你因为公司派咧国外啊，咱即个政府人员啊加收啦。啊，包括取得了啊，无名人，无名人，无名人，这个资格拢总有啦哈，真清楚。啊，你的方式，一种直接入去你的户头；第二种呢，你登记，登记立效；哦，第三种呢 ，ATM， 你家己也去领现金。过来就是邮局领现金，包括注册，哦，某咪单位偌侪人注册，安尼来发放的。所以发钱的。方式有五类啦。啊，预先登记咧，是为正月二十开始，啊，正月二五启动了呢，登记立效。正月二六头一批钱就立效安尼是吼。我拉你就是啊 ，ATM 银行的提款机来领咧，安尼拍摄较慢。啊，你咧二月十五才开放，邮局领现金呢？是二月二日开始，哦，一般的老百姓，领，一直到明年的八月底进前，啊，拢会当领的是吼。好啦，所以呢，即马差不多，因为过去不发给嘛，啊，所以应该大家真有经验。哦，啊，不过有一点就是讲，116年，就是2027年啊，116年年底进前出事红衣啊。红衣啊，哈，会当领到117年的正月31，啊，这也拢有规定出来安尼先哈。当然啊，这是不是一万块，或者是咱讲的有可能的2万块，即马这一万块应该是较确定安尼先哈。无讲啊，偌济人啊，一人领一万块啊，台湾的人数人口啦哈，愈来愈少。内政部长公布这上新的数字。一直到九月底，咱台湾的人口数23,213,251人。好，咱常常讲台湾人啊，2,300万的同胞哈，其实是23,213,000几人啦。但是已经连续33个月呢，咱台湾的人口是咧退步的，是咧负成长的。啊，就是讲少惊化的情形，持续咧少惊化。啊，其实这大家拢知影了哈，一直持续嘛。以九月来讲吼，咱九月份红衣啊，拢总
7704的啊，7704位九月份的啊，前九月份拢总加起来，嘛只69446位，无甲70000人。啊，甲去年比看卖，那甲去年同时间比起来呢，减少了11900几个。哦，所以甲顶一年比起来，是阁减少14%以上。哦，这数字啊，真正哈，哎呀，一直想无办法。啊，根据内政部九月份的户口嘛，九月底哈，全台湾呢有一个9938700户。哦，比去年同期啊，这个几号，一号内底几个人嘛，哈，有然后呢，一个有两个，有三个，有五个，哈，有三代同堂的拢有哈。所以你若伊啊，号是几号呢？是9938000号的哦。比去年个增加呗100000户以上，嗯，人数咧减少，啊，一号呢，户数咧增加，哦，但是每一号呢，平均呢，两个人无甲三个人，2.34人，一号人无介侪就丢了哈，所以安尼甲去年比起来嘛是个减少哟。哦，啊，以家庭一号来讲，上最是新北市，超过180000户。啊，第二名是高雄市有121000户安尼是哈。好啦，所以呢，以人口来讲哈，是比去年更加减少，这也无法度哈。但人口增加率，哦，以比例来讲，咱嘉义市是袂歹哦，哈，是增加率相关的，煞是桃园，煞是马祖哈。但人口的减少比例，以金门呢减少上大。安尼是吼，啊，往生的人数咧，往生的人数呢，九月份是16712个，是当月份出世的人数的2倍以上。安尼是吼，咱即马咧照计划嘛，一直一招吼，招数一直出来哈。不过是安尼，就是讲这个社会会当工作、会当赚钱的这個比例啊，这嘛是爱较悬的啊哈。所以咱台湾来讲，高龄的人口。那是超高龄化，所以高龄的人口呢是超过20%。啊，那红眼啊，甲14岁，这无可能上班赚钱嘛哈。所以红眼啊，甲14岁的人口是265000几人，占咱总人口差不多11%。刷到为15岁甲64岁，这都是啊主要社会上活动啦、赚钱啦、工作啦哈，为15岁甲64岁呢。这款的人口15800000，占差不多68.07%就对了哈。按那65岁以上的呢，啊，已经是达到4806000几人，哇，占20.27%。哦，所以咱常常咧讲人口红利，人口红利，简单来讲，就是会当来贡献社会，做事赚钱的，这种的。哦，啊，少年人多，当然这个社会就立不住嘛。所以现在大家说，哇，这印度，哦，人口又多，啊，少年人又多，啊，这是比较理想的嘛。哦，啊，日本，啊，日本的少年人少嘛，老大人多嘛。哦，啊，你说中国，哦，中国这老大人多啊，少年人少啊。哦，所以这人口红利当然就，较不像你强啊，那是嘛。好，我今天又另外一个大议题啊，好，一旦来探讨，啊，就是上山机场。即马呢，又国讲要迁移啊！吼，这已经啊，老议题啊啦。这是台北市长蒋万安昨下发表的松山机场要迁走。哦，伊主张就是讲，安尼新的咱会当释放出来，这土地呢，超300公顷，伊要打造是台北 AI 园区，上主要是辉达嘛。哦，全世界 AI 上厉害的公司辉达。在咪台北市遐啊，北市区啊，遐黑一个总部咧遐哈啊，所以你讲哇，这咱应该咧好好啊来发挥哦、啊。所以店家呢，要来会当讲，因为遐吼咧都市内面，啊，飞林机咧起港，所以边啊咧袂当起大楼嘛。哦、啊，你看南机场遐规片，遐厝一个楼啊，一个街，哦啊，你也袂当叮当，啊，要安怎？因为机场在那里嘛，你也是不能叮当，所以就是说呢，确实说
上山机场来迁走。整个呢，因为航高啊，就是讲航行管道的限制，哦，起码差不多570公顷嘛。啊，这个航管就无啊嘛，无了哦，这规个咧海阔天空。啊，那是开始 AI 落去，哦，咱知影讲啊，这个 AI 爱土地，无土地啊，无法度发展。伊讲加拿大呢下落去了呢，哦，这专家咧估计啦吼，会当呢有65000个吃头路的机会，上交人口，而且会当带来12条的产值。哦，伊这安怎算的内容，这咱是无解清楚啦吼，就是报告出来，差不多会当这个好处。所以讲啊，这嘛是非常关键的。敢那过去新竹科学园区。用过去新竹科学园区的时候，大家嘛是讲啊，这袂动，迄袂动，有无？交通啦、啊，吼、哦，天气啦、啊，什么？啊，你看即马竹科，哦，竹科即马有够厉害，是不是？好、哦，所以呢，林女讲台北即马这个时候是非常关键的。哦，啊，希望讲啊，一旦落去推动，伊讲中央甲地方啊，协手来合作，未来大家都会记的，这是赖清德总统。哦，甲蒋万安共同努力的一个成果安尼先，哦，赶紧将总统即尊呐，甲请出来安尼先，哦，好啦，行政院这边是安尼讲，哈，伊讲啊，你市长，你四年前面对到呢上山机场要来迁建的议题时，你有讲到嘛？讲啊，国土的规划，哎呀，爱非常严肃来面对啊，啊，绝对唔是讲甲选举啊，都提出来你讲呢，这个这话是你家己讲的呢。哦，所以行政院长对台北市政府提出相关的主张，嘛，感觉讲，哎呦，啊、哦，有点压抑啊，那是哈。而且呢，台北市政府嘛，也未甲中央来讨论。哦，啊，是咧，选举啊，有一挂看法主张出来，这嘛无虾米奇怪啦。啊，这个议题嘛，不是新的议题啊。哦，啊，上大的改变就是回答，即马咧台北已经猜落去啊。猜落去了，那是整个个带动起来，这可能是台北市长希望的啦，希望的是哈。伊讲啊，上山机场，上山机场呢，伊空运嘛，飞行机咧飞嘛，是不是啊？所以呢，行政院嘛，行政的考虑啦哈，一定在飞啊飞去啊，金门啦、马祖啦、澎湖啦啊，飞这东部啦，这真重要一个所在。哦，但交通部是讲，这咱是尊重，哦，大家有意见咱尊重，但是针对呢航空。都市的发展，外岛的交通，这咱拢都爱呢，审慎评估就对了哈。好啦，所以包括不止安尼，内政部处长嘛讲，因为只要空勤总队，空勤总队是咧救灾，来救灾啊。空勤总队咧上山机场的任务嘛非常的重要，等于讲啊，整个北台湾救灾啦、救人啦、搜救等等，拢是遮嘛。啊！你这样来撤离啊？哇！啊，都无基地呢，是不是吼？所以这也是一个考虑了哈。好啦，这个台北市长呢，昨是举行的叫做市政愿景记者会，用今年初台北队完成了呢一项任务，和辉达选择台北，踮喺北市区咧树林遐啦。哦，啊你。树林遐呢，这个塞车的问题是常常大家听哈。好啦，伊讲这变作是安怎呢？将台北一个新的时代，这个锁匙呢，哦，将新的时代拍开啊。啊，辉达的所在北市区，遐即马嘛无虾米土地啊。真呢 ，T3 啦、T4 啦、T12 啦，哦，等等安尼是吼，但真侪投资的嘛，哦，潜在的投资者真侪。是不是啊？但是呢，由阮台北市啊，发现讲，阮已经找无呢1公顷以上的土地，就安尼就找无。所以必须要呢解决土地问题，五项嘛，水电土地，是不是啊？吼、哦、啊，所以土地是其中一项。所以伊讲，阮要踮遮打造一个台北的 AI 园区，唔是干那做电子 AI 尔，100公顷。就是做 AI， 整个的工厂产业。哦，另外90公顷要做呢国际永续的哦，生活的一个聚落。过来110公顷要做台北
哦，中央绿地公园大公园，安尼是哈、哦。所以呢，安尼是啊边啊一挂限管的这些老厝，哦，就唔免亲像以前限制啊嘛。所以这呢，一旦打开了570公顷，有这管道限制，这一旦做都根呐。哦，整个来讲，伊会当整个提升北台湾呢八县市科技产业的发展。啊，这嘛是一个思考了哈、哦。所以包括呢，民进党台北市的提名人，啊，伊嘛讲这来讨论嘛，啊来讨论嘛，不管这唔通做，嘛不管的事哈。所以这个议题唔是新的议题，唔对。但即话毕竟啊，毕竟台湾哇，这个 AI 呢非常厉害，哦啊，回答嘛真正来啊。哦、所以也不是说好管、民进党这边我们说的洋流他、也说这可以讨论、这个议题这样是、这个地方呢、现在中山机场

0: 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讲新闻，现场的电话0800-090-868，来，咱来听歌。
1: 阿妹啊，阿那这久拢无看到你，啊最近你的身体好无？啊王董的拢来找你，啊你拢无伫的，我唔知道要安怎甲伊交代。

0: 得利灵高精，得利雪利旺，得利瓦骨，诺诺勇气抵少山，金得利为他干，三秋盖户，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那咱进广告。
1: 会哭会爬会走会跳，这是咱快乐的大人。
2: 以前爬楼梯拢用爬，落楼梯拢爱用坐，现在拢爬山。
3: 本来就袂哭啊，哭了足艰苦的，也着较紧落好啊。
4: 我困有效啦，现在讲去挂大座的灯啊。
2: 脚腕只用袂歹弯着，也爬到高的关啊，袂只来脚会疼。我食两罐外骨，我就袂疼，就袂讲行行去停啊半路，我休困。
4: 我挂两罐外骨来食有效吼，啊我着再食人食。
3: 脚骨吼，进前就咧疼，也外骨吼，啊只。现在不会了，现在在走街外好，还会哭呢，在哭真好势。
4: 本来无啥会哭，加落去哭掉，啊，今嘛袂啊，脚外骨唔好。
1: 专门顾咱卡头骨的得力外骨，和咱苦苦嘛轻松，背背嘛有力。得力公司一年一变，特别做300粒针的得力外骨，指定药房全面抽检，电话0800-090-868。
0: 喂，你好，我阿亮啊。
5: 你好，阿亮啊。
0: 嗨，你好。
5: 我请问你哦。
0: 哦，请讲。
5: 我算讲去洗了神经有开刀了哦。
0: 是。
5: 哦。
0: 是。
5: 啊，两只脚麻啊，佫袂行啦。
0: 哦，会啊，洗了神经会安尼丢。
5: 哈。
0: 洗了神经会安尼啊。
5: 哎呀，麻啊麻，佫袂行吼。
0: 哦。
5: 啊，你迄个三焦佮迄个外骨有效无？
0: 有对症啊，而且三焦一定爱较少去工食，三顿食一顿两粒吼。
5: 哦，
0: 啊，三椒外骨拢三顿食，啊，你即马来食有半个月、一个月吼，那都要开始落去救哦。
5: 我即无啦，我请教问，请问你者吼。
0: 好，
5: 我算有咧，我那有咧做化疗，安尼食会袂？
0: 绝对会当食，你放心。
5: 哦，安尼哦。
0: 吼，啊，你拢去倒去买？
5: 有迄个蓄水菜安尼。
0: 有遐就有啊，吼。
5: 啊，即马蓄水菜敢有大组个？
0: 外骨就大组，三椒你问看嘛，伊若无我才甲发咯，吼。
5: 哦。
0: 伊若无才叫敲电话我吼。
5: 你讲啥物有啊？
0: 外骨就大组的啦。
5: 哦，外骨咯。
0: 啊，三椒伊若无叫加联络吼。
5: 好好啦，好啦。
0: 好，谢谢，好，拜拜，再见，再见。
5: 再见，再见。
0: 喂，你好，我亮啊。
6: 啊，恁恁相亲啊？
0: 哎，你好。
6: 啊，我是大多啦，我甲你买5万外的，
0: 是，
6: 哎呦，连高精啦吼，
0: 嗨，
6: 啊连高精啊，搁买外骨的啦吼，
0: 是，
6: 啊搁再买看那个三椒太，
0: 三椒盖好，
6: 三椒盖好安尼，别人敢袂用男的食，
0: 来连高精一顿一包哦吼，
6: 哈，
0: 我讲啊，连高精一顿爱一包吼。啊，三椒一顿两粒，啊，瓦骨一顿两粒，啊，三项斗阵食就好。
6: 哎，都瓦骨来敢食的，颔骨那紧会愈疼。
0: 你即马呐，三椒瓦骨咧食，伊会淡薄反应啊，因为咱内底无止疼药啊啦，吼，所以伊食了咧作用会淡薄反应哦，啊，饮来一个好吗？
6: 啊，我会用食止疼的哦。
0: 那真疼，止疼先食一个瓦紧。
6: 哎，我骨的跟素食的，
0: 我骨三椒连高精拢装素食的。
6: 我一个来家问啦吼，我伊问我食偌久哦，我食连啊食真久啊啦。
0: 是。
6: 我拢甲买三项啊，拢必然那遐买啊。
0: 哦是。
6: 啊伊必然那就是讲都，你爱问啊连啊看会用三项安尼同齐食未？
0: 会当斗阵食，而且拢素食的安心食哈。咱包括恁阿弥陀佛的师傅哈，伊个筋骨歹嘛是咧食咱的瓦骨，食咱的三椒哈，做你安心食。哦，你再甲恁朋友讲一个哦哈。
6: 但是有个精神。
0: 哦，即马就是重阳节、老人节啦哈。那是三椒，还是瓦骨，拢有大组的嘛？大组就是两阿加半阿，两罐加半罐就丢了。
6: 我前摆我早呢，我要讲提3-4万啊去买个我。
0: 哦，你叫伊买瓦骨三椒，买大组的，连高筋嘛买大组的哈。
6: 好安尼哦。
0: 嘿，会记的，去大都必安遐都有啊哈。
6: 我知啦，你讲两刀送一刀咯。
0: 哦，就是两罐送半罐，啊两阿送半阿安尼是。
6: 哦，安尼哦。嘿，
0: 拢加半下就丢啦，哈。
6: 我是讲，我一届拢还没死，还没。
0: 啊好，哦，你遐大组遐有，你家提就好哈。
6: 好好。
0: 好，拜拜。
6: 感恩啦。嗯，
0: 再见。嗯。啊，就是讲啊，二送半啦，吼，你若买两盒，啊，有加半盒的量，啊，买两罐加半罐的量，即嘛是重阳嘛，哦，重阳敬老，所以瓦罐的为主，啊，瓦罐呢，伊若买一罐是2500块，是120粒，即嘛呢，伊即特别做的大做的，你甲拍开呢，有三罐呢。有两罐大罐的，啊，拢是120粒，120粒，啊，佮一罐小罐的，就是60粒，啊，一罐就是假就对了哈，就是卡，重阳节嘛哈，二送半，哦，啊，那规组加起来就是300粒，哦，啊，那老大人咧食，咱三顿食，一顿食2粒，啊，康心食饭前15分钟，啊，就会当食，啊，有咧食三招呢。咖喱加的好哈，以上广告，谢谢。

郭先生，你是一个聪明的中和人，为怎样做事全无关心？自从我的青春来献乎你了，你就来伤害我，你这款是什么意思？

啊、哦，欢迎好朋友收听咪咪阿秋广播网阿良讲新闻哈。继续报告的是社会新闻，咱讲啊，希望观光客啊来咱家观光啊，观光呢对这个国家的收入呢是非常非常之重要哈。这行政院啊，即马针对讲今年，咱希望讲来台湾的旅客会当有1000万人次。啊，这是设定一个目标了哈。但是甲今年的九月底来讲，国际上来台湾的人数呢是617万5000人次。啊，这阿哥一个相当的距离啊哈。所以即马呢，观光署是咧讲吼，咱即马哈，你啊，观光客来台湾，啊，伊感觉呢台湾真好，过来台湾，过佚佗就对了哈，从游客占咱国际观光客呢，将近要到一半呢。哦，所以要扩大咱国际旅客来台湾呢，即马要深化都是自由行、自由行的这个人客，带动人客呢，咱台湾的消费嘛。所以咱十月开始呢，咱推出一个叫做呢“重游台湾”。你来台湾对不对？哎呀，希望你过来。哦，重游台湾呢，让你福气加倍。所以，将国际呢自由行，重新搁登来台湾，搁低头的呢，咱即有一个奖励抽奖的活动，抽到从游客会当得到5000块。哦，我去台湾低头，我嘛带阮太太呢，甲你斗阵来者，嘛是会当啊得到3000块安尼先。未歹哦，未歹，真好，搁来低头安尼先吼。好啦，所以抽奖的活动为10月初。哦，上午10点呢开始登记，阿明啊入去，哦，到明年3月底进行。咱国际观光客来台湾的自由行，只要讲啊，你8点呢，2023年正月初日来，来这呢，访问去台湾嘛哈，然后呢，你就会当登记参加每礼拜三的中岛咱抽奖，哦，中奖的冲游客就是5000块嘛。到底来佚佗的啊，这嘛有3000块的消费金安的是哈。好啦，所以观光署的统计哈，啊，初七咱头一边就抽奖哦，拢总有53000几人呢，即系重游的旅客完成了登记哦，而且嘛带动了超过10000名，就是到底来啊，即系亲友的响应。所以安尼是呢，伊即嘛累计起来哈，有来登记的是多位来观光客较侪。哦，这五大市场：日本、香港、澳门、韩国、新加坡加菲律宾安尼是哈。所以这呢，拢是一个真重要的亚洲客源的市场安尼是啦哈。所以刚刚呢，初七迄一天就新增加差不多是4652名重游的，哦，就是过来佚佗的旅客。那同行的哦，嘛有800多人安尼是吼，好啦，所以即卖咧抽奖嘛，抽到嘛哈，抽到了后，伊会当咧运用咧到，哦，你有一寡咧会当互你消费的金额，你坐火车，你坐捷运，你坐客运咧，会当用这个钱嘛，哦，而且佫会当啊支援你啊电子票证，你个观光店呐、啊、博物馆呐、啊、游乐园呐、哦商店呐、啊、等等，你拢会当使用嘛。安尼是吼啊，所以咱呢，观光署的署长是表示，前几年啊，这种武汉肺炎，国际旅游市场当然受影响，但即马呢，渐渐拢有咧恢复嘛。哦，咱台湾嘛是有咧恢复，但是也无够好，吼、哦，所以即马呢，就是用一挂吸引呢，哈、哦，吸引的手段呢，卖讲手段啦，吸引的一挂做法。和观光客呢来佚佗，啊，过来佚佗，啊，这嘛是一个做法，我感觉呢也不错，好、啊，有咧用心啦，哈、啊。过来来讲呢是咱讲的诈毒，啊，卖毒，冇卖毒的大头鸡啊，冇下面的人啊，啊，冇上基层的，好、啊，上基层咧运送毒品的车，所以伊咧讲的就是讲这种啊，咧国外称呼这种负责运送毒品。啊，叫做骡子，骡子就是搭的物件，你载运嘛，哦，骡子安尼是吼，好啦，所以这是台北市的刑警大队，顶个月咧同机场抓到的，这是一个女士，美国国籍，哦，是华人，你的行李箱内底
查到 K 他命20几公斤。哦，所以咱即马咧，当然甲美国这边来配合，对查后壁面诶总经理嘛。啊，台北市的这个保安警察，伊是咧中山区这边啊，咧落检的时候呢，查到一个查甫诶，爱就是有 K 他命，嘛有这个毒品的咖啡包。哦，当然咱咧对看这个毒品倒位来嘛，啊，佮配合着高级的侦查。一步一步呢，掌握到就是讲，这毒品呢是一个跨境的走私的网络，所以佫掌握到一个，这个是一个律师，美籍华人，伊就是文件呢负责上毒的，啊，就是一般因称呼叫做骡子，打到物件上物件这种骡子啊的时候，好啦，所以呢，对方在今年哈七月八月当中为美国。离开咱台湾，啊，咱这边个追踪嘛，哦，啊，看伊活动情况嘛，啊，等待对方呢个入境嘛，啊，伊这就是讲上界基站呢，咧运送毒品呢，其实这嘛是安怎呢？嘛是上界危险的，哦，因家己是非常危险的，啊，探无介侪，伊运送毒品啊，真危险啊，但是伊真正探真侪嘛无。过来呢，这种啊运送毒品呢，有倒会比牺牲呢。譬如讲，我今嘛几啊组人，要送毒品，要送毒品。哦，比如有三组的人送毒品，其中一组呢，我牺牲。哦，来到机场，哦，风声放出去，啊，这个呢运送毒品呢，安尼先是咪警察啦、啊、海关啦、啊，会点只呢针对这组吼运送毒品呢？甲蛋啊，甲捏啊，啊，另外个两组，而且会当顺利通过，牺牲一组和另外两组通过，安尼是种代志嘛，定来发生哦。哦，所以种骡子呢，实际上甲咩啊，冇可能诶，比作弃子啊，啊，弃子啊，结果呢，警方来知影，海关来知影，就是这个卖毒集团呢，放风声出来，和警察知影，和恁注意一组，两组，啊，其他呢？可能其他的两组、三组都安全过关，哦，种代志嘛，定来发生了哈。所以呢，咱警方这边呢，就发现讲，这律师呢，你九月二十透早啊，过来啊，过来啊，好，过来上都在等你哈。啊，就回动到万家啦、中山分局啦，这专案来到机场接。啊，过年的礼拜，啊，早就大型的行李，哦，啊，当然抓人啊咯。你袂感觉真简单了吗？啊，查到 K 他命20几公斤，安尼是啦吼。所以，是不是还有其他的代志？其他的几组，这咱是唔知影，还是唔知影吼。过来，咱来讲的是多蒙13年，啊，但是继续咧做歹代志。那这是德联的名人会，一个叫做陈佑卓，伊本身呢因为毒品被通缉。爱走，啊！爱走偌久呢？佮走十多年，但是佫继续咧做地下钱庄，而且钱庄的利息真正惊死人呢！一年的利息，以因的算法，会当来到呢1353%。哦，所以地下钱庄迄你袂卡袂啦。哦，伊有咧讲啊，哦，比如这人来借，借20万好啦，20万呢借你。利息真高，不是安尼是20万借你，头家利息先扣起来，你敢那摕17万尔？你借20万，结果你敢那摕到17万？啊，一年到期呢，利息搁加利息，你还偌济呢？还40万，顶不了，不止顶不，因为你头一边才摕17万尔。哦，啊，一年的利息呢，就100%，是不是？啊，卡叔讲。哦，你若是讲压缩家呢，一个月来呢，内涵安尼利息你甲算起来是1353%，等于讲你内涵差不多42万外安尼是啦吼。你若袂晓算呢嘛，无要紧，或者你就唔通借这种钱就对啊。不甲咩啊，借钱的人本身就唔知安怎算利息，拢因咧讲。比安尼是啊好，啊你借，啊你无当还，哦，伊当然袂帮你说。
啊，要拍要捏啦，要压啦，甚至安怎呢？那压球可能要将你啊袂去做底啊，啊底啊底啊都使人留啊啦，哦、啊，甲你挂腰子啦，挂杆啦，挂什么样的先啦？哦、啊，所以咱总打呢，对扎几啊个月，四波哦，四波呢，才抓到十一个人安尼先哈。好啦，因为咱接到消息嘛，有人因为借高利贷无法度还，对方就甲压去啊。啊，甲拍，甲修理，啊，锁定咧，就是这个姓陈的，这个姓陈的才35岁尔，哎，就是未毒，啊，个过失伤害，迄阵啊是被判刑5年8个月，哎，走路嘛，啊，走路呢，伊就变做藏起来、秘起来，啊，做地下钱庄，安尼是啦哈，听讲嘛不止这个啊，贵下个呢，就是借这条钱。借到钱啊，然后你代志就大掉，啊，变样的事。好，过来咱来讲诶，这地面师，台湾版的地面师，哦，这个土地大师啊，真内行。不甲咩啊呢？你也变做伊个样的事。好，这是一间叫做全龙不动产公司，实际上的负责人叫做呢蔡尚月，伊即卖就是高级的律师。国检到民间的公证人，就叫做蔡宏言啦，嘛交接到警察，交接到里长，交接到书记官等，为做的是独居老人代笔遗嘱。到尾啊呢，迄厝啊，才过名呢，才变因呢，所以3年期间呢，安尼斯啊，伊就炸出了11间厝，啊厝都因咧法律啊嘛。哦，因咧买卖啊嘛，哦，干那安尼是碳超过1亿4000万，所以一时呢，台北地方法院伊叫做贪污，哦，收贿，将这姓蔡判刑14年，哦，而且蔡宏言呢，当判25年，咩啊上诉，哦，上诉呢，这姓蔡上诉驳回，维持啊25年，啊，蔡尚月呢，长改判。20年，安尼是吼，所以因这些呢吼，就是讲啊，咧美国吼，拢住咧美国一位施先生，施先生的妈妈咧2018年往生啊，然后这位施先生2022年登来台湾，啊办理咧死亡登记嘛，然后伊就阁登记美国啊，哦，刷到发生什么疫情嘛，武汉肺炎嘛，哦，新冠疫情，所以时间阁耽误着。就无等来办理呢，遗产的继承的登记。哎，不搞咩啊？哎，啊，这不动产呢，就和这姓蔡这阵人为做这遗嘱，准啊领走去。啊，这代志安尼先才变更呢。哦，所以即马法官的了解起来，就是讲你蔡尚月这阵人，你带头的，哦，专门针对的老大人，啊是失地的。或者是独居老人，哦，因的这财产，然后结合起来，啊，这拢真正专业的呢，专业的。你看，内面有啥公证的，有大师，有里长，有警察，有书记官，等于讲啊，经过 SOP， 需要经过这些人，因拢有家己人，哦啊，大家配合起来。啊，大家呢拢有当谈，拢有当分安的时候，这也非常之厉害嘛，非常酷啊。

0: 得你林高精，得你雪莉旺，得你瓦骨，诺诺勇气抵少山，金得你为他干，三秋盖户，空不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啊，咱进广告。喂，你好，我亮啊，
1: 阿亮仔，
0: 嗨，
1: 你好，你好，
0: 嘿、hey ，
1: 我一两个月前有打一个电话给你，哈，我有只股开刀，哈，
0: 是，
1: 啊，你当初给我介绍一只苹果精，三椒钙好，
0: 调
1: 理瓦骨，
0: 调，
1: 啊，我已经吃要到两组啦，
0: 哈，是，
1: 啊，因为我哩过拢哩过两天，我即摆我订三组，
0: 是，
1: 啊，我一个问题哈，
0: 即摆进步到什么情形啊？
1: 起码吼，系行较袂远啦，但是吼，脚较有力啦啦。
0: 哦，安尼，爱行爱行哈。
1: 啊，到你开刀就是无法度行咧。
0: 啊、哦，不要紧啦，伤筋痛骨一百公的啦。
1: 一百公啊。
0: 安尼好，安尼继续加油
1: 哈、嗯。啊，就是这有一个问题，我即摆就是发现一个问题，我的脚底板灼热啊哈。
0: 哎。
1: 灼热会麻，是不过食啥？
0: 脚底板灼热、欸，你即马食，你就照起工食就好啊。
1: 哦，足艰苦诶！
0: 你敢有糖尿病？
1: 有啊，但是有控制还不错这样。哦，
0: 你这个牵涉到本身脚底神经，包括你的糖尿病，包括你的开刀，拢总夹夹斗阵。所以你即马有咧食诶苓果精、三椒瓦骨固定食，拢会动。
1: 就是三项
0: 就
1: 是。
0: 安尼就够啊，好唔好？
1: 安尼就够啊，系。
0: 哦，安怎再个靠我哈？
1: 啊，好的，好好。
0: 啊，你这边拢买大组的吗？
1: 我拢买大组，我拢你够两买。
0: 啊，好，无问题哈、啊。好、欸，谢谢，拜拜，再见。
1: 拜拜，
2: 人讲少年比体力，吃老比卡力，九九重阳来敬老，三百粒的瓦棍来入。
3: 瓦棍真好呢，汗流下来就酷啊！啊，起码用好水好水酷了呀。
4: 两股啦，拢无啊，无法输啦，怕白行。像你这三招瓦棍吼，食到起码一过天呢。
5: 较早白老水拢用白，落老水拢爱用白，起码拢白刷。
3: 我是几啊年未酷啊，啊，今麦食了吼，感觉较能料。
4: 拢白路变成卡，食迄瓦棍加三招吼，真好。
3: 我食瓦棍吼，行咯，会使加半点钟免歇困。
2: 专门过。咱脚头的得力瓦骨，和咱苦苦嘛轻松，背背嘛有力，活力庆重阳。得力公司一年一变，特别做三百粒装的得力瓦骨，指定药房全面抽降，电话0800-090-868。
0: 啊，得力瓦骨呢，康心家或者是甲苯八加加。拢总是会动，哦，啊，内底有说明书，又甲咱建议，哦，食饭前十五分钟就来食，啊，因建议安尼先哈。不过呢，因为咱有一寡阿公阿妈呢，咱就食一寡较高血压啦，这方面的西药哈，咱就以啊医生交代吩咐的时间食，然后咱甲西药呢就拨开。啊、哦，半开一点钟的时间来吃，较早一点钟，啊，是讲食饭饱再来吃，要紧吗？无紧哈。啊，咱希望的就是讲，有咧吃三椒呢，咱就从三椒甲瓦骨呢两项斗阵吃。啊、哦，因为呢，瓦骨咧吃的时候，会当帮助咱的身骨吸收钙质咯。哦，安尼是相辅相成呢，是啊。哦，所以斗阵吃是上钙好的哈、哦。啊，即马大组的瓦骨药房拢总有哈。哦以上广告，谢谢。啊，时间的关系，咱先用电台刚上，刚上回来，咱来讲啊，台湾的出口的成绩哈。待会见。
6: 有太阳的地方就有故事。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7: 老道老师剥皮辣椒鸡汤，严选鲜嫩鸡腿肉，搭配独家腌制剥皮辣椒，汤头微辣甘甜，浓郁顺口又开胃。每包450克，特价169元。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8: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八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喽，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9: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10: 德力环保卫生纸，
11: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12: 德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3: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14: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13: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14: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15: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16: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15: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16: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用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7: 讲求效率的时代，你需要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的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添加珍贵的汉方养生成分，是东方的红宝石，
18: 打造全家健康防护罩，用喝的营养成分更容易被人体吸收哦。
17: 100%枸杞鲜果原汁，一包帮你找回精气神，陪你购物网买得到，或拨打专线0800226633。
19: 轻松旋律，写意生活，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FM 89.1。

啊、哦，欢迎好朋友收听咪咪阿球广播网阿亮俱乐部。咱全部时间拢是德利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的。现场的电话：0800-090-868，0800-090-868。这串电话为早起的7点到暗时的11点，那服务人员呢，给你做接听做服务哈。拜六礼拜放假日啦，同款有人接听服务。欢迎你收听，也欢迎大家共同关心每一天的台湾。

我拉先来关心的是咱台湾呐、啊、出口的生意什么款啊？这几年啊，出口当然是下下叫嘛，哈、哦，这大家拢知影。财政部长公布的，啊、哦，九月份出口872亿2000万的美金，这嘛是这侪年来哦，单一个月的一个新冠的记录哦。哦，那比顶一年诶增加超过60%。哦，所以是有史以来呢第二大的增加，哦，已经连续35个月成长，这嘛是有史以来成长哦30几个月嘛哈，最长的成长周期。哦，啊，咱啊伊讲前9个月啦，唔是干那9个月，就头前啊去9个月，伊的出口量呢是6615亿的美金，提早就刷新呢。这多年来的新冠的记录，哈、啊，这呢比顶一年比起来是增加超过46%。所以财政部长咧讲，伊讲啊，那安尼是10月份的出口啊，不排除呢会阁创下新冠哦。哦，所以咱台湾来讲吼、哦，这出口可能会有这历史性的光辉哦。今年的出口伊咧掠啦哈，哎，有可能超过9000亿的美金。哎呀，好犀利啊，好厉害哈！所以九月份啊，进口的哦，你出口偌济，你啊，搁看进口，才知影是到底咱是出超还是入超哈、啊？所以九月份的进口呢，是635亿9000万的美金。哦，当然进口那么开真侪钱哈、啊，嘛真侪原料你也买入来啊，是不是哈、啊？所以呢，安尼是呢，是月增率5.8%，年增率呢是51%的哦。哦，所以累计起来呢，正月至九月进口是5010亿的美金，嘛是啊，写一个新冠的记录。哦，比顶一年呢增加41%以上。哦啊，出口偌侪钱，进口偌侪钱，当然你出口的爱较侪嘛，安尼才算有赚嘛，算出超才有赚安心吼。所以按来测起呢，咱的九月份的出超是1605亿，哎呀，赚！啊，一个是一个新冠的记录，哦，其中哈，哎，出超美国，哦，这金额呢，1633亿啊，美金哦，哈，所以呢，等于讲啊，咱哇，小美国呢，咱赚真侪钱啊，呢是哈，哎，但是都要看哈，要注意啊，哈，因为你甲美国赚真侪钱。美国啊，总统的川普呢，一个看可能呢，如果要安怎哦，哦，这嘛是咱来非常非常注意的事哈。好啦，所以财政部这边的处长是表示讲，九月份的出口啦、进口啦，哦，这出超啦，哦，拢是啊新纪录，新纪录哦。哦啊，一旦成绩这么好，伊做一挂分析啦，伊讲有四大原因，头一大就是全世界 AI 嘛。哦 ，AI 大家咧投资啦，要抢晶片啦，要什么样的事嘛？哦啊，所以呢，过去人讲啊，台湾风险真高呢，吼、哦，台湾安怎会震惊啦？你咧看看哈，啊是讲啊，通膨的因素影响真大，伊讲起码因为全世界大家要抢做 AI， 所以什么台湾的风险啦，啊什么通膨啦，什么呢，拢先放一边啊，所以生意赶快一直来。好、哦、啊，过来就是 AI， 用 AI 带动了相关这些零件、这些零组件的规格升级啦，哦啊，也量在增加啊，所以呢，人会给人买啊。啊，过来就是讲，咱电子产业这产业链呢，三零呢，依然是啊，安怎较不足，较不足继续压嘛。大家要抢物件买啊。哦，所以物价呢，会安怎会处于高档啊？是嘛？哈、哦，过来过一点。现在的消费性的电子新产品呢，这个上市啊，你看手机啊，哦，手机啊，吼、哦，现在这么多啊，手机啊公司，尤其是 Apple， 哦，苹果手机又出来啊，是不是要带动嘛，生意规个带动起来的是吼、哦，所以呢，这差不多是这几大理由，差不多安是吼，啊，咱现在对美国的出口呢是上多，啊，增加要1倍以上，啊，对东南亚方面的出口嘛，袂歹哦。哦，比顶一年增加超过93%呢，是不是？啊，除了讲 AI 生意真好以外，也還有一项原因，这個、原因嘛真要紧哦。从即马呢，一挂电子产品，
哦，尤其美国嘛要求，你内面呢未当买中国的零件、中国的组件，哦，爱飞鸿供应链。所以有一寡呢，这个厂商本来甲中国买嘛，啊，即嘛要求未当用中国的，啊，要安怎？哦，甲台湾买嘛，哦，所以呢，这订单就来啊。哦，这款的情形啊，非常之多安尼是哈。好啦，这是咱目前了解台湾的外销呢，当然是非常非常之好安尼是哈。另外，咱来讲呢，他都要讲台北的松山机场要迁所在嘛，是不是啊？哦，啊，咱的规个台湾来讲，通机场出入的人真多，嘛是第一重要啦，第一大啦。哦，甚至台北呢，松山机场要迁，讲呢，通机场那边啊。即马愈做愈快的时候呢，应该稍微同遐来处理也可以。但实际上哦，松山机场呢，佮减去，桃园机场呢，绝对佮塌甲唔知人啦。有一个所在好好啊运用，应该有真大真大的帮助的，就是台中机场嘛，是不是？哦啊，所以呢，台中机场今年的载运客，那是佮年底看起来，会超过300万人次。当然也不是非常的多，但是比过去就多很多了、哦、所以台中机场要怎样来扩大，实际上大家也很期待啦、啊、但是这个非常部门来配合啦、啊、所以呢现在呢要选举了嘛，选举了后呢，你如果要选台中市长，你针对、啊、台中这个机场，你绝对要有你的看法嘛，是不是、哦、所以民进党呢参选人呢就是何新存、何立伟，他提出一个叫做台中大机场起飞，他说我已经当面向行政院长呢，争取个支持，要扩大这机场，而且要规划第三航厦，啊，即马咧航厦，但即个所在吼，可能迄个所在要安怎来规划？大家应该拢去过台中机场嘛，啊，真侪人去过哈，要扩大呢？边啊空间呢？哦，就看那规划啦哈，就是在提升咱产业、咱的观光嘛哈。啊，国民党的参选人江启臣啊，伊也主张为国家的空运来布局，啊，包括呢区域的平衡啊，这个发展啊来做出发案的时候，希望呢加速就是台中进、台中出哦、啊、新国门的计划。所以呢，安尼是啊，无论是国民党还是民进党，针对台中机场呢，哦，拢有这真大真大的这期望，哈、哦，就讲一寡计划，这当然是好代志啦，哈、啊。啊，即马台北市松山机场未来也是一个讨论重点，哈、啊。啊，台中呢，是不是哈？啊，何新存是表示讲，咱台中机场吼，顶半年的载客人数已经超过168万人次。所以年底进前突破300万人次应该是无问题，尤其即马加真侪航班嘛，是不是啊？所以提出了讲台中大机场起飞啊，台中呢，因为可能这个军用的啊这边啊真重要哈、啊，所以这真正都在顶面呢，看整体性的做什么款的协调了哈。好啦，所以何新存表示讲呢，台中机场你一定要扩建嘛。啊，希望中央配合嘛！啊，第三航厦啊，停机坪，予咱变作真真正正国际级的机场，安尼是吼。啊，江启臣这边是希望讲，咱速速推动的啊，包括台中进、台中出新国门计划，安尼哈。好啦，所以两个拢会针对这方面有用心呢，做一寡主张啦哈。咱再来看因安怎做。过来，咱来讲的是老大人，咱即马是。超高龄化的社会，所以呢，甲今年的八月底来讲，哈，台湾呢65岁以上咱的长辈已经来到479万人，占咱总人口呢20.62%。哦啊，但是是不是老大人啊，就是踮咧厝的啦，顾孙啊，哦，养生安尼嘛，哦，伊讲啊，咱65岁以上。啊，佫出来贡献社会，劳动的参与率是11%，差不多是每10个咱这长辈，就一个咧劳动市场呢，一个呢
啊，服务社会，吼、哦，啊，过咧做事就对啦。哦啊，所以一寡咱有年纪的阿公阿妈，哈、哦，即嘛做一调查啦，哈、哦，调查就讲，哇，你都几岁啊？那佫出来呢，吃头路，哦，佫出来工作。哦啊，结果呢，有超过一半，50%，咱只长辈讲，我出来吃头路工作上主要是我爱赚钱啊。好、哦、啊，这是排在第一顶，就是讲第一个原因。第二个原因是啥物呢？阿公阿妈咧讲，我较袂无聊啊。哦，我这时间较紧过啊。啊，这嘛是原因之一。啊，当然嘛有一挂其他的原因啊，譬如我头壳较袂退化啦，较袂老人失智啊。好，听听安尼先。哦，好啦，所以中高龄呢，伊即马咧，咱有一个就业促进法，咧1819年开始的。哦，就是讲65岁以上，即个长辈，哦，伊来呢工作，伊来吃头路。为110年的时候呢，迄阵也无个10%，但是到115年的时候呢，就11%。安尼是吼、哦，其实咱真鼓励，哦，鼓励即卖的人，你啊看，60几岁、70几岁，甚至80几岁，吼、哦，勇敢嘞，勇敢嘞，真的啊，啊，读干嘛，我才清楚呀。哦，所以因呢来贡献社会呢，这我感觉是非常好的。你看日本嘛，哦，70、80岁，哦，咧工作咧吃头路咧什么，非常之多，真的。哦，啊个呢，咱确实嘛欠卡手啊，请无人啊。哦，不过呢，确实讲厝哈，今日有写到阿公厝，什么阿公厝呢？就是老厝啦。啊，即嘛厝价呢，嘛无卡落啊。打房，哦，厝价嘛是啊个较贵安尼是吼，所以呢，即马呢买啊买厝呢，真正买厝呢嘛愈买愈老的厝，啊无新厝要贵啊。这是住商来报一个资料，有咱全台湾吼、哦、第二贵买厝的买嘛哈，厝龄咧40年以上的，哦，占比是超32%。伊讲啊，这差不多就是阿公仔啦，啊、哦，所以即卖呢，房地产的买，这种老厝的买，差不多占1/3。其中呢，上界严重的就是台北市，啊、哦，台北市差不多55.4%，拢是咱讲的这阿公厝，40年以上的厝。啊，其实台北市老厝是比例非常之高。哦，啊！你讲啊，要搁有地来起新厝，啥物？那找有地嘛，找无地啊？会变安尼是吼、哦，所以讲啊，即卖呢一寡呢，家己要住自住客啦。啊，伊选择啊好啦好啦，买老厝啦，为虾米呢？啊，因为呢，我着住遮较方便，较外围诶。啊，伊可能呢嘛袂惯势，对不对？啊，你讲啊，要买新厝，我哪有遐钱啦、啊？啊，所以呢，买一寡老楼。诶，出路咧买会变安尼先哈，所以伊讲啊，这个第二季嘅看起来，40年以上嘅老厝，伊嘅买占比是32.7%。哦，那30年至40年咧，哦，这种嘅买占超到29.3%，要到30%就丢啦。好、哦，安尼是为30年嘅厝，加40年嘅厝，包括40年以上嘅厝，占到买比例是超过60%。每10户啦，会买呢，有6间，啊、哦，超过30年安尼是。啊，有个所在当然无同款。你讲像新德关，啊、哦，伊这厝会买真明显，新厝较济啊。20年以下的厝，啊、哦，占呢超过47%，会安尼是。哦，啊，即卖呢，当然，这个928，迄嘛是买大动机啦，哈。啊，928这栋呢。用这栋呢增加出来卖厝是增加的、但是买气呢，买气干啊，买是阿个零零啊，安尼是哈啊、所以咱中央银行啊，这波的打房啊，啊，这出手啊，等于讲真正有相当有效果安尼是哈、啊。其实过去咱就讲过啊，台湾的打房哦，这招啦，那招啦，什么招？咱就讲你为银行遐个锁起来，那水道头你个关起来。你看这个房地产要安怎偌厉害、哦、但是因就这招那招，吃多招啊，这边真正为银行的水道塔给锁起来，
规会花期安尼是啊。过来另外一个话题，就是台中的农总咱家，伊做一个研究，伊讲台湾的青少年，真个熬夜啦，哦，拍电脑啦，还是挂网聊天啦，打游戏等等，用这款的青少年。

使用网络的时段。哦，当然注意到伊困眠的障碍，也是讲精神的忧虑一挂问题。哦，甚至有倒呢，爱找找医生这方面的协助。安尼是吼，啊，伊这是台中农总这边呢做的调查了哈，分析超过4000名，国中一年级、升二年级这些同学，发觉就讲深夜呢上网的习惯，结果一年后来产生的不只是困眠较歹，然后这囡仔才几岁尔呢，就这抑郁的症状，而且感觉呢家己真无幸福。哦，家己感觉无幸福的人，心情的快乐吗？当然无可能啊！哦，所以呢，比如网络成瘾，网络成瘾，我无拍电脑，我无看电脑，我会挡袂掉，敢那食毒、吸毒的，无食毒挡袂掉，迄种情形，停不下来。哦，上网停不下来，所以呢，也影响到家己的生活嘛。包括呢，像那歪上课、歪写功课、翘课，安尼先。但是伊暗时熬夜上网的原因真多，嘛可能呢，伊心情无好，哦，找找到一个情绪的出口，嘛可能呢，你禁止伊拍嘛，禁止伊耍嘛，所以米的米皮来对偷偷啊耍嘛，啊结果呢，哦，耍了真紧张无，啊安尼来失眠呢，哦，拢有啦，拢有哈，但是伊的意思讲，你卖安尼先就认定这囡仔就是已经网络成瘾啦啦。跟他吃毒吃掉安尼是啊，其实嘛不一定是安尼是啦。啊，伊要提醒你家长，伊讲啊，比如讲有一个国中的同学，暗时熬夜呢，也打手游，哦，打游戏，啊，第二天上课就无精神嘛。啊，爸爸妈妈就认为讲啊，伊这就是安怎的网络成瘾呐、啊。网络成瘾呢，韩国上严重。韩国这个囡仔同学网络成瘾呢，韩国专门。哦，一个科的医生是咧看这种病的呢。啊、哦，咱台湾呢是无遐严重，但是有的也很严重哈、哦。所以伊讲啊，我就是爸爸妈妈认定讲，哇、啊，这个囡仔已经掉呀，禁止啊、哦、玩手机不可以。结果出来呢，安尼哈冲突不断，冲突不断，阿无归去啊啊，带来看医生，医生一个看了，伊甲爸爸安尼讲，伊就讲这个囡仔没有网络成瘾呐、啊。是你禁止伊耍嘛？所以只有暗时啊，呢在早啊偷偷去耍安尼是。哦，阿妹啊，医生建议讲，你家你个囡仔呢约束，哦，爱功课写煞，对不对啊？啊，会当耍偌久，会当耍偌久。啊，另外呢，啊，嘛有一个职能的治疗，啊，嘛有父母来接受呢，啊，这方面的亲子教育，咩啊呢？家庭的情形呢？经过都改善起来的是哈，这有真侪家庭有这个问题。囡仔呢啊，爱耍这个、手游，还是讲爱上网啊？啊个关心，我感觉啦，哈，我个人感觉嘛是爱关心啦，因为即卖呢网络顶面呢真侪歹人嘛，都会骗这囡仔。哦、啊，你无个关心，顶多嘛遭进去呢。

你現在收聽的節目是咪咪阿秋廣播網阿良公新聞，現場的電話0800 0900 8 68，來，咱來聽歌。

0: 得利林国金，得利雪利旺，得利瓦骨，诺诺永喜抵少山，金得利维他干，三洲盖户，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啊，咱进广告。
1: 人讲医生惊地少，少请派医碰人灾，拄到天气多变化，温差大，空气歹，诺诺用于地少山，顺汗油又成温和，气味清香，效果赞。
2: 诺诺哦，感冒倒啦，我直接讲感冒食了真好。
3: 当你食你的诺诺啦，我拢咳嗽，我食嘛有效啦。
4: 做遐食一罐就有感觉啊啦，我本来吼讲话讲无三句就要缩去啊呢，做遐食好耶，食好。
3: 食少山，少我要死啊，爱食就好个。
1: 清洗化痰润喉之少，去除咱酷酷少的痛苦。诺诺永喜地少山，服务电话：控诉二二六二二九三八。
0: 喂，你好。
5: 哎、
0: 啊。哎、欸，我亮啊。
5: 阿亮啊。
0: 嗨。
5: 阿、啊、你贵姓？
0: 我姓王。
5: 黄先生、啊，
0: 哎、hey, ，你好，
5: 啊，你好，你好，啊，要找你，要找你，啊，就，
0: 好，
5: 找足久的啊，
0: 哦，歹势，你请讲来，
5: 我是安尼啦，
0: 系，
5: 我是老岁啊啦，
0: 是，
5: 八十外岁，
0: 是，
5: 啊，安尼开跟温故去啊，
0: 是，
5: 啊，还够未哭啊，
0: 是，
5: 安尼啦，
0: 哦，是，
5: 啊。他讲到一生啦，
0: 是
5: 啊，哎、啊，是讲未爱食什么话啦？
0: 咱这老化退化哈、
5: 嗯，
0: 虽然愈来愈老多久啊，脚步也未苦啊哈、
5: 嗯，
0: 去买咱的三椒，甲咱的瓦骨两行斗阵食。三椒哈、
5: 嗯，
0: 三椒是白色的胶囊哈、
5: 嗯，
0: 一顿啊两粒三顿食。啊，那是瓦骨呢，就是和咱的苦，和咱脚头会嫩的轻松哈。那是两色的胶囊哈。啊，嘛是一顿两粒三顿食，啊，两行斗阵食。
5: 好、哦、哎、
0: 欸，嘿，
5: 饭前啊，饭后
0: 拢无要紧。
5: 啊，即马有较乖应吧？
0: 哈、啊，即马安怎？
5: 有较熟无？
0: 哦，即马有大组的啊，大组就是两阿鸡半组啊。
5: 好、
0: 哦，
5: 安
0: 尼啊，嘿，两阿鸡半罐啊呢，
5: 啊，两阿安尼话的，
0: 哦，那是三椒哈，一阿是1500哈、
5: 嗯嗯，
0: 啊，那两阿半哈、
5: 嗯，
0: 是两阿的3000的计小，
5: 嗯，
0: 啊，那瓦罐呢，一罐是2500哈，
5: 嗯，
0: 啊，那两罐是5000，但是内底有两罐半的300粒的内底，啊，你就甲问讲，我要大组的、特别组的三椒啊，瓦罐安尼先好吗？阿公，你拢去倒去买？
5: 我拢去爱心啦。
0: 好，爱心的头家遐有，你甲问吼，伊也袂。
5: 爱心几电话几万？
0: 好，我甲你讲吼。
5: 嗯。
0: 25312嘿，啊1819。
5: 啊。
0: 哦，你靠伊，靠扣赏黄先生哈。
5: 啊好，多谢。
0: 你甲阿亮啊介绍，伊就知影哈。
5: 啊，祝你啊这。生意兴隆，
0: 嘿，谢谢，
5: 祝你大赚钱，
0: 谢谢阿公哈、
5: 啊，
0: 阿公身体健康哈，
5: 好，多谢，
0: 拜拜，再见，再见，
5: 哦，谢谢，谢谢。
0: 喂，你好，我阿亮啊，
6: 哦，你阿亮啊，哈，我听声就知啊，哎、欸，我请问你哈，
0: 嗨，
6: 那个我是唔要跟你买啦哈，我拢听你，我早上都听9点到10点，
0: 哦，是。
6: 我拢听你迄落啦，你讲迄食脚骨咧，迄食诶软骨诶，
0: 迄叫做瓦骨，
6: 迄叫瓦骨啦。
0: 得力瓦骨。
6: 啊，我听会，我甲你讲，我会听啦。
0: 是。
6: 啊，会听会打我。
0: 啊，你是一脚两脚？
6: 我倒脚。
0: 啊，迄个一脚有跌无，还是脚有变形？
6: 我阿无变形
0: 咧啦。好，安尼第二几年啦，第二几年吼。买瓦骨来吃。
6: 这个正卡是流流啊，正卡骨阿无感觉，感觉迄就是有当时安尼放摆安尼，敢那会丢一个安尼。
0: 啊，你较严重的倒卡，你背楼梯、落楼梯什么款？
6: 我唔敢用正行呢，我拢用倒退路去啊。我唔敢正行，我惊跌倒，我才惊跌倒啊。
0: 今年有60岁无？
6: 我七十几了，我四十年次的。
0: 哦，你买迄个三椒甲瓦骨来吃，两行拢爱吃啦。
6: 两行拢爱吃吼。
0: 两行拢爱吃，拢三顿吃。
6: 我唔捌买呢，你给他处理好不好？
0: 来电话哈，0978三椒瓦骨两行拢爱吃。啊你貴是
6: 你貴是啊現在不是說有大組的嗎
0: 啊沒都給你送大組的喔
6: 嘿好啊我跟你說喔我跟你說喔我們隔壁這個喔
0: 嗨
6: 你剛剛去喔寡豆去等到啦喔
0: 是
6: 啊可以吃嗎
0: 都是吃這兩項啊
6: 你也是本來吃這兩項
0: 喔對啊喔
6: 啊他這陣還會他這陣等到這個喔在翻身還會疼耶
0: 對對啊粗粗吃會更加翻條
6: 喔這樣喔
0: 嘿
6: 啊！那我问伊，你要买无？啊，伊嘛讲要大组一组啦。
0: 啊，伊会反听先甲讲，好唔好？
6: 有啊，伊即摆有听，我用口音的有听。
0: 哦，呵呵啊，赶快上这个所在，好唔好？
6: 好好，赶快赶快，我那小隔壁尔。
0: 明仔较我到，甲你送去吼，拢大组的两组，好唔好？
6: 好，
0: 谢谢。
6: 啊，两组一组一组偌济？
0: 一组8000，两组16000块，哈。
6: 好，
0: 谢谢，拜拜，拜拜。
6: 好，拜拜。
0: 阿公阿嬷骨头怕，腰骨无力，骨酸痛。弟弟妹妹发脆气，哥哥姐姐当大人，赶紧来吃三椒钙好。
7: 本来算肝甲硬要温下，啊，我吃一罐尔，三椒钙好个啊，坐了今仔袂酸安尼。
8: 三椒钙好，阮阿叔呢吼，哎，家就讲阿嬷有那个牙齿都长起来了哦，他很高兴。
9: 不三骨哦，去炖一个怎啊不行哦？三椒钙瓦骨，我三顿吃，这嘛不三骨都未行嘞。
8: 吃恁的三椒钙好啊，是吧？而且这是足好的，
7: 也用袂错吼。三椒钙好，用得足好。
10: 行，拢行袂久，吃三椒钙瓦骨，今晚拢无行几点钟？
8: 我捌去炖着，脚骨拢会酸哦，爬楼梯拢足酸的。那三椒钙好，我吃十天就体会着啊。哦，恁三椒钙好哪好哈？
0: 三椒钙好，逐天吃，不然骨头硬，喙齿痒，立头疤。徛个故国行远，厝内囡仔比别人加落一粒头。一两三个三石头的石，三石盖好。0800-0900-868。啊，三石甲外骨，三石甲外骨这两项，确实讲你拢有咧食。安尼这两项斗阵食，三石两粒，外骨两粒，食饭前15分钟斗阵食，哈。以上广告，谢谢。

欢迎好朋友收听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讲新闻哈，继续报告的是国际新闻。来讲啊，即马 AI 呢，趁钱趁个，但钱拢走到呢，有生产呢 AI 产品的国家嘛，台湾未歹，韩国无啥输咱咯。韩国的三星电子昨昏公布，咧即马咧这 AI 强烈的需求之下。所以啊，即马咧记忆体的销售是非常不足的所以继续嘛一直压。第三季，三星电子啊，伊的利润啊，来到107条，韩票韩国钱啦。当然韩国钱偌济你无了解，咱讲代票好啦。代票呢就来到2条5600亿。哇，不得了！是全世界头一间突破100条韩元的这个科技企业比顶一年增加782.5%，好厉害！就是讲伊的生意呢，来到呢咱台湾钱啊，代票呢2条5600亿，真正是这金额呢，听了大家拢戆眼是哈。所以呢，路透社的报道，伊讲这个猜测呢，是韩国的三星电子连续第四季赚的钱呢增加、增加、增加的时候，所以表示什么？表示 AI 呢，伊的基础建设投资的速度是非常之快速，而且呢，全世界这个记忆体啊，来对记忆体呢是不足的嘛，不足的大家赶紧呢。要来给你买你介绍呢就愈悬嘛，是不是介绍一直压收入一直增加，一直增加安尼先哈。所以呢，安尼先呢，是不是有可能安怎呢？就是甲尾啊呢，甲尾啊贵个是不是 AI 呢？无遐尼好，生理也受影响未？嘛受这种烦恼啊！所以伊虽然钱一直赚，一直赚，一直赚，但是伊的股票呢，会敢那较烂啊呢？大家嘛是会惊惊安尼就对哈。不过呢，即马看起来，三星也好，还是美光也好，因咧预料啦，伊讲即种供应的需求，应该是持续到2028年呢，也阁无可能呢。安怎讲实啦？未实的意思，甲2028年无这個问题哈。后来咱嘛是真侪人咧讲，哎呀，安尼死呢，这生意安尼，到时呢，台积电啊生意歹去的时候呢，是不是台湾的整个就安怎去？按你来讲，台积电的生意，台积电包括呢，伊下手的电子代工五哥啦，咧9月份因的收入、因的营收，因为 AI 带动嘛，台积电9月份伊的营收呢，生意是来到呢5118亿，所以这金额嘛是非常非常之厉害啊！是哈，虽然比顶一个月较退一点点啊，但是呢，比去年来讲呢，是增加超过54.6%，继续稳稳的遐5000亿以上啊！是不只是台积电啊，其他呢，你看呢，这个下面呢，广达啦、伟创啦、和硕啦、人保啦、英业达啦，哈，因家呢单一个月合计起来营收。嘛突破呢1条以上的新台币，所以整个的供应链呢，生意嘛拢非常之好安尼是哈。我拉相对的，一寡国家的经济都较无遐尼好，例如像澳洲的经济就较歹干是呢。即摆澳洲呢，针对甲中国之间的生意，澳洲人员讲呢，袂当安尼先无处理，因为澳洲甲中国之间的生意呢，中国每一个月。加趁一出超嘛，物件袂去澳洲较侪嘛。甚至啊，昨昏看一个数字，澳洲甲中国之间的生意，每一天有11亿美金贸易的逆差，就每一天就是讲中国袂去澳洲的生意，你每一天啊，那安尼算起來是加趁11亿美金。所以这规模呢，嘛造成澳洲呢，这欧盟真侪国家呢，你讲这代志袂当安尼无处理，
因为认为讲啊，中国就是安尼嘛，中国伊就下给嘛，下给抢你的生意嘛，所以造成欧洲呢经济歹，哦啊，吃头路的机会就减少去啊，哦，所以因即马就是限制，限制你中国的车啦，和、哦、中国的什么产品啦、啊，啊，袂当入去欧洲。哦，澳洲要做反制就对了哈，但是这个反制是会成功啊，未成功呢？这咱唔知啊，有待观察哈。过来，咱来讲的是川普总统，美国嘛要选举啊呢？哦，这个、选举啊，对川普总统来讲是非常非常要紧的哈。好啦，所以呢，美国有这个风声，十一月初三是伊的集中选举，选举前川普可能会出手。过来攻击到伊朗，哦，但是啊，伊朗下面的这也门的青年运动组织，包括呢，甲沙特阿拉伯之间，哦，那边冇冲突，那边冇冲突哈。佮、哦、加上呢，有种热带风暴啊，也可能呢，伤害到美国墨西哥湾这个所在，所以当地呢，当地有生产油啊、亚速啊，啊，才有可能会减少生产。一旦的减少生产了，这国际油的价钱、压水价钱、能源的价钱，绝对就较严嘛。啊，较严了，通膨就较严重嘛，哈、哦。所以这嘛是目前呢，唔知要哪解决的问题啦，哈、哦。啊，所以今嘛有一个报道，啊、哦，美国总统川普，伊完呢今嘛个咧思考，当时要个出手，只是也未做出最后的决定。因为现在整个头里面最重要就是选举要赢，但是一些民意调查的数字呢对他是不利的，还有一些本来支持者有可能这边不支持他，不支持他的党、哦、啊，如果这样是假设说选举如果输去了、欸、真正就败脚、哦、会产生这个状况、哦、所以有消息在说、哦、他有支持下去了，虽然要不说多一天啦，支持下去了会再出手，也有可能美国跟以色列再联手大规模、哦、针对伊朗这边的一些、啊、酒油啦、酒油厂啦、哦、能源设施啊，哦、给摧毁掉，包括一些基础建设啦、啊、因为你说啊，跟现在美国集中选举出没多久还载个载个车啊，是不是啊？所以伊那无任何的动作，伊离个选举安尼输的可能性会较悬啦哈。所以一定咧思考，我要安怎咧选举前啊，一个什么款的大动作？哦，不只要赢，连选举这方面呢，嘛要赢安尼是哈。啊，是不是会甲以色列的联手呢？即马咧判断讲真有可能，因为本来以色列会当冲头前。哦，甚至冲过头，啊，川普爱个扭来扭安尼是，但是以色列呢，即马规个呢，做那呢点点的时候呢，哇，真正川普嘛并无让呢，哦，所以变化也是什么款呢？真正有可能，好可能呢，啊，以色列这边啊买了出手安尼是啦哈。过来来讲的是中国跟日本之间的这個关系，日本即马首相高市早苗。你去年十一月又讲到嘛，用确实讲台湾那是有代志，安尼嘛产生对日本的一个啊危机，是不是啊？哦，所以呢，这个话讲出来，你要哦，代志大条啊！哦，中国那边讲你这代志啊，你去讲这种话，哦，要收回要安怎呢？是哈、哦，但是日本呢并无收回伊所讲的这个代志，刷到呢哦，刷中国那边就开始出手啊嘛。是不是啊？好、哦，这个交流啊，都交流，而且嘛，下减呢，飞行机啊，飞日本，嘛禁止啊，日本一挂国防产业，一挂出口物件，嘛拢划停，包括稀土，包括一挂关键的矿物，哦，观光客，中国人要去日本观光，船拢甲开开回来，甚至有船哦，游轮哦，已经挖日本了哦，石头登于中国。真的啊，几架船来对我侪人讲哈、啊，所以呢，这等于讲气氛就拍歹去嘛。所以呢，即马呢，川普呢就出来咧讲，哦，伊建议啦，哈、哦，习近平呢是不是讲
解除对日本的出口的限制，而且呢，甲日本的高市首相呢，两个展开了双方面的一个会晤，来修补到中国甲日本的关系。川普有这个建议啊呢，但听讲习近平呢无意啊无意啊，本来是不是安排讲后个月咧深圳有 APEC 的会议嘛？是不是双方面呢做一个呢汇编会议？但是听讲北京这边啊拒绝，中国这边是讲就由总理李强呢代替就好啊，习近平家己啊。无意啊，无意安尼是啦吼。好啦，所以双方面的关系是不是真正安尼就卡死在遮？无永远的朋友，嘛无永远的敌人啦哈。所以渐渐呢，应该外交的一挂变化才对。

0: 得利灵果精，得利雪利旺，得利瓦骨，诺诺勇气抵少山，金得利维他干，三周钙护，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那咱进广告。
1: 人讲少年比体力，吃老比卡力，九九重阳来敬老，三百粒的瓦棍来了。
2: 瓦棍正好呢，阿里落去也袂苦啊，啊，即摆拢好水好水苦落去啊。
3: 两股啦，拢无啊，无怕输啦，怕袂行。像你这三招瓦棍吼，食到即摆即个起呢。
4: 较早对老肥拢用白，落老肥拢爱用白，即摆拢白刷。
2: 我是几啊年袂苦啊，啊，即摆食了吼，感觉较能力。
3: 拢袂路边上卡食，迄瓦棍加三招吼，正好。
2: 我食瓦棍吼，行咯，会使行半点钟免歇困。
1: 专门个。咱脚头的得力瓦骨，和咱苦苦嘛轻松，背背嘛有力，活力庆重阳。得力公司一年一变，特别做三百粒装的得力瓦骨，指定药房全面抽检。电话：0800-090-868。
0: 吃瓦骨就是要顾咱的脚头。哦，所以呢，咱生活上的一挂动作呢，咱来撇面，咱就尽量撇面。譬如讲，我过去真爱呢爬山，哦，啊那安尼，今嘛呢，今嘛就较无适合，嘛就减少爬山这种运动。哦，我过去啊拢坐椅子，哦啊，今嘛呢，你若讲脚头的退化，坐椅子呢是较无适合的。哦，我过去拢打坐，打坐。哦，打坐这动作呢，其实对脚头来讲嘛是较不适合的，是不是？我过去用打羽毛球，哦，羽毛球一种动作，哦，是真快速的脚头啊，诶，这种打动啊的动作，哦，所以呢，打羽毛球呢，咱嘛较无呢，叫你建议安尼先，阿无阿多，哦，因为你这脚头就是已经啊，来到第二级甚至到第三级啊。哦，所以你也本来一个喜好啦，爬山啦，打羽毛球啦，等等这，包括打乒乓球嘛，同款，打网球啊，这种动作呢，拢是哦，我的左边，哦，这边，迄脚头安尼先啊，就敢那你咧活动啊，皮同款啦，这无适合。哦，运动呢，想调整一下，改变八种运动会较理想啦，哈。啊，我骨甲你伸骨手嘛，哦，啊，甲你巩固到你啊，规个脚头边啊能组织。这就是咧顾你的脚头嘛，啊，然后我脚头安怎安怎，就食瓦骨嘛，啊，即嘛大组诶，三百粒种瓦骨呢，咱药房拢有哈，要采钢要注文呢，啊，你就交代吩咐嘛哈，以上广告，谢谢。好啦，节目时间啊到站嘛吼，感谢你的收听，对阿亮啊介绍的灵菇精、雪利旺、瓦骨、诺诺。维他干或者是三焦钙护，不清楚不了解呢，打电话来问我清楚，吃好健康。感谢收听，再见啦，拜拜。
5: 舒服好声音，一路持续听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6: 好评不断，热潮持续升温。
7: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特展特别延长展期到11月1号。
6: 当艺术走过一世纪，传奇依然震撼人心。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重要系列，全套29幅作品一次完整呈现。
7: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延长展出到11月1号，就在高雄立慈义博物馆。
6: 购票请洽0734875666。
8: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嘛不精神。
9: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10: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9: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10: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9: 近十月双十盛典，陪你购物网优惠第一波，十月二号到十月十四号，不限金额88折。补钙黄金组合，金石力钙三瓶下杀1742元，金石维生素 D2 三盒也只要1126元。强强联手，吸收快又有感，真正做到1+1=2。还等什么？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7: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11: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7: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11: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6: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9: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6: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10: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5: 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89.1，健康有活力。

0: 好，来，这部周末预点兰德利的林国金，德利的雪莉旺色的翁瓜药维他干，卫福部公格有几盒一孔八孔七孔空八，今天卫福部公格有几盒一孔孔三孔孔三 QMB 活力敏素瓦力冰手，老的老爷喝这样子的利多比联合赞助提供哟。
1: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生医关心您。
0: 好，来得力生医关心您。阿雷兰今天要来讲点泡汤啦，因为今天开始休了嘛，国庆连假又休三天啊。有人可能会要去佚佗啦，但是因为即马天气渐渐冷嘛，渐渐冷，因为寒露过，咱的即个日夜温差就足明显，而且是咱南部佮干嘛呢？热到要死哈，其实北部温差已经很明显了。有的人会觉得说，那我们就趁这几天连假去泡汤呗，好啦，泡汤是真好哈。我们哥人生海海有一寡代志爱讲，互恁了解。因为咱的乡亲都比我家家百姓冷热全交替啊，就是烧一捆，加另一捆哈，一路高温跑的对了哈。其实啊，那医生讲那个叫都市传说啦，因为您干嘛讲像安尼，那个高温跑对咱的血管啦，靠球形，甚至是讲对咱的循环啦，靠有帮助哈。啊，唔过的。医生的眼内吼，其实这是非常危险的。伊讲迄种无影无一只的代志，啊，无影无一只的代志叫都市传说了哈。因为你这个血管啦无任何强，你安尼烧的冷的搞外跑，等到是诶。发生的这个心肌阻塞啦，是脑中风的这个危险点点哦，真的哈。好，来，咱来讲这个台北慈济医院心脏血管科的医师呢，李嘉诚李医师来讲，咱人体血管本身的具备了调节体温、甲维持血液循环的一个能力啦。所以你若是健康的民众，伫个面对着冷热交换的时候，通常是拢会当顺利适应的啦。哦，所以适应的啦。但是你那是对这个极端温度，就是讲面对着极端的温度，极端就是热跟冷，好、哦，伫这个差距的对了，就是咱讲你要温差的这个部分的对了。啊，赶快呐，你烧的冷的，这也是很极端。这是像爆发烧熊熊，佮过来进去困遐冷的哦。这种极端温度的，对咱身体周边的血管造成过多的刺激。啊，这种过多的刺激，反而咱的血压会升足悬的哦，会升足悬的哦。等到有适应不良的问题哦。啊，所以若要讲起来，拄只咧讲心肌阻塞，哦，脑中风，这凡事要搁未死啦，有可能就是一卡一手，或者是或者是诶，得看看俩。但是如果呐引发着严重诶主动脉剥离，哦，那我就跟你讲，这个主动脉剥离，我曾经伫节目当中讲，这若要伫医生因的眼来，主动脉剥离几乎就是心脏的癌症呐，心脏是不生癌掉啦。但是因讲这主动脉剥离视为心脏的癌症呐，通常呐发生差不多拢救袂回来啊，十个救看一个回来无？十个有九个要串起来的，这主动脉剥离是足恐怖的一件代志呢。好，所以说呢，佮再来，你那是伫个即个关节温泉哦，要安尼交替落去跑哈。你那是康巴还是蹦巴啉酒，拢总是无建议的啦。这个都很恐怖呢。为什么？因为这种行为拢输伫即个血管伫个短时间内会剧烈收缩或者是扩张，造成着咱的血压波动伤过紧。再加上高温的环境，会使得咱的血液大量流向四肢，就是这个血液流对咱的脚手啊，即摆流对咱的脚手啊，供应咱脑甲心脏的血是毋得无够啊，好，它就会下降了嘛，所以得进一步加强着意外的这个风险的哈。好， 所以说呢，医生特别特别有吩咐哦。你那是讲血压不稳定的人，伫咧跑，你就出现着头晕，还是即个心肝头皮破菜，或者是心肝头呢白白，好白白，唔跳是白白，会感觉什么恶心，什么吐，甚至你呼吸哦，就是会较紧，呼吸急促。这就是叫做适应不良啊！如果你人家都跑了，其实足危险的。这个时候你要赶快起来休息哦，因为医生中讲这种情形有可能就是拢要心肌梗塞，或者是脑中风的安定性啊，所以建议赶快离开温池旁休息。就是爱紧起来休息一下就对了，唔能够继续跑落去啊！身躯边有炸药啊无？脑炸会压药啊啦，什么药啊就对了哈，会疼一下炸，恁这拢爱炸掉诶。那一旦有这情形，就爱管，就爱食药啊。好啊，无就是有看你做伙去的同伴，哦，你家讲我要藏伫个包包，藏伫个倒一个倒一位，哦，就是讲你已经无法多行个起来家己，哦，企鹅这阵，你就是要先告知你同行的朋友的对了哈。好，所以说呢，泡温泉的四大安全原则呢，咱当然泡温泉是讲要身心疗愈的嘛，唔是要增加点咱心脏负担嘛，对不对？所以爱看看是啦哈，啊，就是讲第一个动作就是循序渐进呐，咱先对脚来浸，然后再来迄、那个泡咱身躯，聊聊落去就对，先和脚先适应一下就对了哈，和咱的身体慢慢适应着这温度。第二个行为就是爱注意着这水位，也得咱落地的时阵咧泡，水位爱保持伫胸坎以下，知无？好，爱伫胸坎哦，胸坎以下。唔通起来伫胸坎迄个以上哈，所以胸坎以下的咱感觉到水压对咱即个胸腔的压迫。第三行为就是即个控温控湿啦，啊，就讲咱的温度泡温泉哈，温度上好卖超过40度啦，卖超过40度。小良心讲，我有一摆我对朋友，敢那唔知去倒一个台，当然是倒一个，我袂记得呀。哦，奥秀骨，哎，迄边啊吼，有伊迄边啊，迄个有一个足大地吼，诶，迄个温度看板啦吼。哦，我不过我落去就水起来呀，连5分钟都无摘掉，因为伊敢那42度。哇，我感觉讲这是烫人，咁可能迄温度遮悬的啦。哦，迄泡汤迄头家吼，实在头壳嘛无解好，你敢知影？这个其实温度太高也不好呢。我安尼好人落去泡，我就站袂住，那像咧踹鸡毛咧无，咱早早鸡啊抬抬，无拢啊烫，拢啊烫烧水咁，鸡毛才好踹，像咧烫鸡、烫死鸡那种感觉，你知无？所以其实哈，温度是不超过40度最好啦。你看恁泡的温泉区啦哈，温泉区上好就是卖超过40度，咱才来泡。你知无？你也在问头家啊，看恁这温度几度？其实你脑心血管疾病的人，真的泡温泉唔通泡伤烧啦。所以，你个医生因的建议是温度不超过40度啦。啊，你大概啦泡，嘛卖泡伤久啦，大概10分钟至15分钟就好啊啦。哦，你得爬起来歇一下呀。啊，歇一下这当中，你得爱补充水分呐。反正你每次休息，你补充这水分拢是150cc 到250cc 啊，来记诶吼，这个水哦，就是咱卖像灌大杯啊，是要补充水分而已哈。你那边起来休息的时候，咱得啉一下150cc 诶，还是250cc 诶，安尼会当防止脱水性低速点咱这个血液浓稠诶这个问题的点。好，所以讲咱来知影，了秋冬季节本地的心会更啊比较较容易发生诶季节嘛，所以泡汤。其实伊是有助于放松肌肉、舒压一个足好的物件，但是高温的刺激咱血管的扩张，会影响咱的刺激，所以相对的对咱心脏、甲即个脑部的降血，伊本地都阻碍，所以引发甲心肌阻塞、甲即个心肌阻塞、甲脑中风的几率就是足高。这后一个就是后一个概念。好，那再来就是要泡汤进前呢，你脑感冒、有发烧、有熬夜、有啉烧酒、血在空白，这拢是撇边掉即个。泡汤哦，避免下水哦。安那无食，咱便泡汤结束之后，来马上甲咱提醒，唔通马上接触冷空气。好，咱在咱身体先7度大，做好着就保暖。这一个歇一个，5分钟啊，咱再来离开着这浴场。 以免着这血压因为温差的变化，然后剧烈起伏，好剧烈起伏。再来，因为伊这个泡汤池周边拢是真滚嘛，哈，咱咧行时阵爱聊聊啊行哈，哎，啊那无咧骨折的时阵咧，娘不是骨折是好好的意思，这下得不好啊，喂，骨折我昨天也叫大声啦，啊骨头，啊骨头不是好，啊这些来这些，就会等等骨头那都不好啊，啊都有影未吼？好啦，啊泡汤，泡汤上好，咱就是照泡啦。伫个紧急状况时阵，有一个互相照应的一个好处就对了吼。好，所以讲只要享受泡汤暖意的同时，咱也多一份的警觉，就会让伫寒冬。咱兼顾着放松跟安全，让健康多一道这个防线。所以，这个泡汤是非常享受的，但是呢，唔通泡出问题哈。你若有这个心血管疾病呢，还是讲我较早的烧的浸浸的，我过来浸这颗冷的，冷的浸浸的，我过来浸这颗烧的，这种行为。拢是不 OK 的哈，提醒咱乡亲的朋友哈，谢谢感谢，所收听节目是 B B 阿切广播网套连线，大家来约会哇，下过呢，来咱们来听轻松的满面春风。

0: 谢，感谢。来，我助理在给我导呢，我助理在给我导呢。导讲哦，昨午咱的听众朋友啊，吼，打电话来讲嘿，迄个拢无讲故事，吼，啊，迄个广告到这，其实我广告拢有咧十秒数咧，吼，无迄个广告到这啦。啊，只是因为电话太济啦，吼，啊，电话太济，人客去买买产品，电话太济，你唔免食物啊。你唔免讲伊啊！哎呦，咱咧听众啊，恁得较透脱咧啦，真诶啦！我毋是袂堪即人讲，啊，咱咧将心比心啦，吼，将心比心，因为快闪就是伊数量真有限，吼，真有限。啊，电话人会催，吼，啊，电话人会催。写了有限，因为的数量有限啦，我大概袂几工啊尔嘛。啊，因为听众朋友知影数量有限，我。一路电话卡，拢会想讲我进来订着嘛，是不是？啊，是不是人客来上多？今天换做一句话，那是你，我那小白来搞买物件，电话底下吹足久拢吹袂起来，将心比心就好。我嘛是爱红的，我死呀骨啦死呀骨啦，电话我卡只骨啦唔接，就是唔接。那像这我恁的我甘愿，我死的甘愿呐。有看我表情无？那我死的甘愿呐，嘿！因为，伊个你要来搞阿伯，我好你咧，我笑笑啦。啊，你讲我无要改，你要要听爽的嘛，无要紧呐。我对这种的听众，我根本拢未摆脱啦。我嘛袂讲，因为你要搞阿听唔搞阿伯，好，我就推你拍下扫尾啦。因为有买多谢，无买是感谢啦。对不对？你话你要听我的节目，我嘛是爱该感谢呢，真正我嘛对你足感激的。但是你袂装主动，我做生意，因为那无够巴肚，是变那够做。今仔日干呐？吼，咱广告，现在广告坐伫遮，唔是干呐？阿君爱我尔呢？唔是我爱生活尔呢？我爱食饭尔呢？来，请看，来镜头，啊，这也唔是电视无镜头，我著叫镜头的爱刷起，我这三个坐伫我边啊，这三个快乐小天使，我来助你。这三个家庭，真的啦，我讲的是坦白的啦。坐伫这三个，我那个有足侪个也未来，但坐伫这少少这三个，恁来甲看，都三个家庭爱饲啊。如果我若无做广告，我若无创造业绩，因要安怎？因嘛拢起早贪晚呢，拢七早八早在阿里上班呢。如果那是你的家人呢，所以我来讲，那拄啊我做快闪，我有讲过，因为时间紧迫，这几间快闪恁爱较体谅呢。我那是会做单元恁听啦，但是无法度讲是足完整啦。我家己也知啦吼，啊，所以恁较体谅咧。等我快闪做好的时阵，你们爱听啥货，我得做啥话恁听。爱听故事呢，那我的故事，跟人一般的故事无同。吼，我的故事较写真啦，较发生伫咱的生活周遭比较生活上的故事啦，生活上的故事啦。啊，其实我个另外爱看一种故事，就是历史的故事啊。你拢感觉历史是一个足无聊、足无趣的一个教材，其实是错。因为较早老师在教咱读历史，真正是足枯燥乏味。但是你如果把历史生活化，你看历史，你就感觉足精彩。甚至伫历史会当看出的人性，只是历史会当看出的生活智慧，这是你无了解的。但我只创传，我来讲一个历史足有名的，叫做李斯。李斯是秦朝嘛哈，秦朝其实良心讲，这个人是啊，托咱印象是不好啦。啊，我唔是要讲伊好哦，我要讲对历史的欣赏，看到咱现代人欣赏，咱要爱的物件是啥货？我有当下心情不好的时阵，我伫厝内休困无哈，放假的时候，有时候我说我就看一些书啊，我就是爱看这個，因为我看了，我总恍然大悟。我也恍然大悟，在这个历史当中去找到的咱人生的智慧、生活的智慧啦，真的是这样。你不要以为历史枯燥乏味，我讲哦，您听您都别枯燥乏味好不好？听听你也讲，身心舒畅。好，谢谢，感谢。所以今天节目比较且广播版头连线，大家来约会我社群呢。好啦，我先来讲这个啦。其实这个故事哈，无介长啦。我多多跟你讲，我看这个故事，看一个哈，我嘛是通体舒畅。哎，其实哈，在那个古代哈，在这中国历史上啊，倒一位文人伊粉丝分析啦哈，粉丝是上介多啊。来三助理， 古代的文人哦，文人粉丝最多的，你想得到几个？
1: 李白啊，不是，

苏东坡的人生简直就是不如意事十之八九七五六了。真的啦，因为我讲要看这个人，我讲看历史人物，但是看就是讲哦，咱对因的身上学到啥？哦，伊是足有才情的人啦，伊啊做过足侪官啦，但是伊。啊，被贬过很多次啊！哦，一生当中，那不是被贬官，就是在被贬官的路上啦。贬官，您知影无？哈，因为尹小迪啊，苏澈其实也是一个很真有才情的人，但是哈，两个兄弟啊，就较无共。迄个苏轼哈，伊就是迄个娇脆型，娇脆型的就对啦。伊呐看袂过，伊就讲的啦。好，伊袂讲，我即讲哦，可能降罪啦，可能我袂升官，有诶无？他不管你三七二十一啦，所以这种人哦，这种人就是大好大坏啊。所以伊讲不人生不如意十之八，十之八九七八六，就是七五六，就是安尼。伊啊不是在贬官，就是在贬官的路上。但是这个人哦，你真正好啊，甲恶者，他竟然可以硬把一场场的人生大雨，贵行晴空万里哈，这得真正不简单啊！好，那要讲开，迄个人生大雨哈，过个晴空万里，这是千古旷达的第一人呐哈。咱来讲到哈，神这个宋神宗是宋朝的人哈。宋神宗元丰二年乌台诗案的对啦，好东西也苏东苏轼，因为伫个西来对写了鬼故，对心发了不满。啊，搁再皇帝还没讲起，啊，搁一挂奸臣，抓到你的这小辫子，伊得去往上报，所以伊就是因为伫伊的死内底写了几句对刑法不满，从而去予伊的政敌罗织罪名，直接押入大牢。哦，押入大牢，啊，伊从关的时阵，伫个加到内底，吼，古时候的大牢不是就只有跟你关着哦，哦，除了跟你审讯酷刑哦。你有看过三角的啊小小的三角梯啊小小的，你有了啊？好，你安尼干无？所以安怎啦？我个带动作哦，你哪也无看到我的动作，听到我的声，其实我咧坐你边，你有看到我的动作的啦。啊，苏轼吼，你因为咱心内种死啊，真正吼，真正无命回中原，可能真正无再调出来。但是因小弟是真，啊个调定是啊个做有力。因小弟哦，改算讲伊啊，因小弟吼，迄个写一个叫做绝命诗的对啦吼。但是因小弟啊，出家侪难啦吼，到尾啊就死里逃生，免去了牢狱之灾。但是吼，迄个死罪。可免啦吼，啊，唔过话做伊也是难得哈，所以他就被贬啦，贬官啦哈，贬官。然后他贬到哪里去呢？贬到黄州啦，去黄州做一个无实权的小官啦哈，小官。啊，因为嘛是，大家讲我嘛是要过八道嘛，要过合作嘛，还先过八道啊。啊，所以讲，你看，迄个已经没有实权的小官能够有多少钱哈？偌济薪水样呢？啊，所以为着要过八道。为了过合作，还先过八道，伊就总啊申请去一块咱无爱骨的吼，迄个边坡的荒地啊，去遐做事啦，开垦荒地安尼就对了吼。所以，伫迄个开垦，就是伫个边坡上吼，伫个山边边坡上开垦荒地，所以后来才有大家熟知的一个外号叫做东坡居士啊吼，东坡居士。哎，人生不如意十之八九，心肝头伊毋是物质，但是也是感慨啦。哦，这个世情的对吼，所以伊到这个黄州的江边。在月光之下，我讲人哦，有当时人拢是在迄个绝境当中吼，才能够把你的潜力真的逼出来哈。所以的是在那个月光之下，他就写下了传颂千古的各这《赤壁赋》了哈。哎，我讲这《赤壁赋》哈，你们大概应该都有，都应该是都，那对这个古诗比较有兴趣的人就听过了啦哈。大江东去浪淘尽呐，千古风流人物了哈。这意思的是滚滚滚滚向东流去的长江大水，永远是不回头嘛。嘛是残酒无情的时间，赶快偷袭了哦，洗掉并带走着古往今来无所结出的英雄豪杰跟历史人物。意思是啥呢？大江东去浪淘尽呐，千古风流人物了哈。靠，我记得赤壁赋这一小段而已了哈。好，然后呢，你敢知伫迄个所在，黄州的所在？

0: 其实不是讲做好趁食，啊，迄个时阵遐遐个人食猪肉是吼，食猪肉是较简单啦。为像咱讲讲，咱食猪肉，家家就是白水撒起来，无得吹起来吼，啊切切来，啊温一个蒜头豆油，吼，因咧食较要是足简单的啦。啊，所以讲，那好野人猪肉，好野人袂瘾食啦，善良人伊个袂晓煮猪肉啦吼，所以伊都要研究伫迄个当中，啊太无聊，都无聊，就急得一路。收一寡鱼牛来做，伊同我去研究着吼，慢火熬炖，就是咱真的迄个用豆油吼，啊，落去了迄个空空空，就是了，咱就是伊焖煮的对啦吼。伊同我去发想出慢火炖煮吼，炖煮的猪肉，写下了一个因这文人的写呢，连煮一个猪肉嘛，在点写诗写文的对啦。黄州好猪肉也写呢，黄州好猪肉啦哈，贱价泥土，贱价如泥土啦。早晨起来打两碗呐，保德自家君莫管呐。哦，结果哈，好伊从这个，就是猪肉是足俗的啦。啊，恁都未晓，这好人未瘾食，啊，善良两个未晓煮，这好创一个，你敢知影吼？安尼东坡路一个，好研究起来吼，安尼话，这怎讲？哦，原来猪肉安尼肉是真好食的。那个因为是伊发明的嘛哈，所以东坡肉诶由来就是这样诞生的，真的。嘿，今嘛吼，迄个。鸟乐啊，就等于伊咧有台说八边关嘛，是拢啊个有鸟乐咧监视，好，就等于皇帝面头前报啊，报吼，迄个报告皇上，这颗人吼，皇安尼贬去到黄州，既然阁有在条底啊食猪肉，食甲真出名咧，嘿啊，东坡肉啊，伊竟然有在条研究出了东坡肉咧，吼，真底下吼，这倒是真正是美食哦，庆家袂当得的美食，你知影无？啊，迄皇上你要食无？食你嘿啦吼，皇上听着过足好，袂使串，你敢知影？袂使串，再贬，安尼的意思贬了不够远，再贬到哪里去？贬到岭南啊，岭南就是较瓦南部啊，啊，迄个所在哈，迄个所在适合迄落，就是讲迄个所在出产奶鸡啦，出产奶鸡好啊，你甲变来这边啊，迄个出产奶鸡，我得来种奶鸡呀，好，我既然你只甲变来岭南，那人入境要随俗嘛，对不对？然后我就当个岭南人嘛，哈，偷偷那边你种奶鸡啊，他较好诶人，伊嘛知影奶鸡变啊，种开大粒块好食呢，你敢知？好啊，你敢知影吼？种出着当地遐好食诶奶鸡，报吼，遐有了有个报登去皇帝遐，讲哦，伊即卖吼，从变去岭南吼，种遐奶鸡有够好食，好食啦！起来到皇帝面头前，皇帝吼连报都歹甲报嘛，塞伫边啊啦，袂瘾食啦！好，听着伊过甲遮好，皇帝真正毋是滋味呢，本地无你变甲，互你叫毋敢诶时阵，乖乖倒来甲我舔头，我得当互你赶走呢，可以当互你倒来面圣呢吼，因为呢有当时啊，那伤过远诶迄个。边迄个啥迄个小官小吏对不对哈？其实是无资格行来迄个皇帝面头前面圣的啦。好，无我都去金銮殿讲参见皇上万岁万岁万万岁，迄是无可能的。所以讲，伊就讲我甲你变，好啊，甲你降级降级降级，啊，甲变较远的，啊，你自然你就认错啊，啊，未堪即颗你就认错啊。安尼吼，阿哥会当参详乖乖当个做官，其实皇帝也真小意啦。啊，但是这人的倔强，啊，嘴都袂甜啦。啊，那嘴会甜，唔知要做外官啊？你啊咧，就是安尼。啊，这人的骨气嘛，吼。好，啊，听着伊种奶鸡，搁种咖，怎么食奶鸡，食个爽歪歪，食个嘴只目睭，皇帝也袂爽啊。袂爽，搁拍你无远啊，扁，搁再扁到哪里去？扁到儋州啊。儋州吼，就是咱即马讲的海南岛啦。哦，陈海南岛佫较好，你也去找迄个啥物人啊？林俊逸唱的迄个海南岛吼，哦，迄大家拢两棵两，迄个椰子树下林椰子阿哥吼，迄美女如云哦，啊，大家身材拢较好诶，无人。哎，首歌叫啥名去啊？啊，林俊逸唱的首啥？
1: 林俊杰，是林俊杰。
0: 林俊逸的，迄个海南岛哦，哈，是吼，我先等我一下哈。起码吼，便去到这个儋州，儋州就是海南岛，爱是不是？是不是海岛？ 好，在海岛，所以讲虾就是海产从我上出名。伊竟然有在钓底下，人个鹅啊都敢那咧傻傻的食得好，伊竟然有在钓行用行的，顶面个抹一挂迄个酱汁。东阿底下又搁开发出，伊真啊嘛天生的美食家呢。西边的并进你敢知呀？哦，用迄个烤生蚝，你知道不？迄个生蚝咧烘，一旦可以用烘诶，本来是很简单，就是煮一煮而已。竟然让他用烤的、生烤的，然后加上一些酱汁哈，哦，变成很美味的生烤。要求东阿家底下有个这个美食，有个请客得对啊哈，有个请客啊。一个跟人家讲哦，都要像人家跟他马来跟你便在一起作伴啦哈。伊跟人家讲，啊你唔通哦，调停遐个一挂马屁精仔呢。那办不伊无敢便来只，看我小抢生蚝，只看袂安怎，我袂瘾互人知影咧，对不对？可能唔知来，你派甲队拢有人咧解监视，结果吼你敢知影？另外老又去登一报，报告皇上。这个人即马去伫儋州海南岛过较少好诶，逐工拢招人伫遐烤生蚝、啉烧酒，日子过甲真正有够惬意诶，过甲有够趣味。因为吼，形容诶人拢讲，逐工拢过甲嘴笑目笑嘛，啊，底下有美女，有酒，有迄落美食人食，所以你想要甲钓倒顿款式，伊也阁无啥紧诶。哦，那个宝宝顿互皇帝听者讲。你看，皇帝指挥，无你即摆海南岛已经变甲遐呐，你甲变甲遐呐，遐呐，迄落若要讲起来，伫迄块土地已经上尾啊去安尼，啊你也搁甲变下，你也搁要变，伊就跳下去安尼，真正呀，对对嘞，所以变到无法可变，无变可变安尼，皇帝投降啊，皇帝讲算了吧。我也好想吃那个儋州的烤生蚝，两毛的脆辣的都被捞出来，你知影无哈？所以我就讲，你看嘛，边搞对伊都在钓，用迄种豁达的态度去过伊的日子啊。所以我讲，看伊安尼，你话用，他就用一生诠释了什么才是真正的豁达，随遇而安，生活咱咧过，你也盖无人要安怎样，对不对是啊？无看行者，无看行者嘛，两袖清风，反正舒适引导，敢那唔用足好个，但是也未歹过，安尼就对啦哈。啊，唔过伊对钱可能嘛，唔是讲非常哦，然后看钱细的迄种就对。你是会晓过生活人，其实伊未看钱细呀。
2: 对，
0: 真正啦，若要讲开钱生活，基本有够用好啊啦哈。这叫风骨啦哈。好了，风骨就不能折啦。所以你看经理磨难，他对这个世界还是抱持着热爱。咱是不是当下就讲看到舒适这种的态度？好，对，咱有当下咱买做较足忝的，咱生活嘛不如的时阵，第一你生活做较足，第一你一个工作做较足忝，生活不如的时阵，你甲想法今仔阿君甲你讲的这故事苏东坡，一个顺境的时候你就认真生活，逆境的时候要怎样？你就给他好好吃饭啦，就像苏东坡了对啦，没啦，没了日子讲没过节啦，想不开啦，没来这边填海啦，无可能的代志啦，拢是心态的问题啦哈。好，听歌哦，要来听什么歌？什么歌？我讲我今仔去讲这個故事，安尼讲有够啊哈，小戴华做生理哦。来，要来听哪一首歌？阿瑞呢？二来阿娘，哈西哟，赶快是轻松的。啊，无啦，我要来讲来听这个海南岛啦。
2: 不到海南岛。
0: 不到海南岛。这首歌该出名。

0: 谢谢，感谢，好，来阿君，要来甲伊进广告啊、哦！啊，八字啊，八字啊，八字啊，八字啊，八字啊，八字啊。来来，赶紧赶紧哈，咱得力哈，哎、欸，无应该是爱讲迄个金石低基金啦哈，咱的金石低基金，咱有来问啦，咱乡亲讲，哎、欸，阿君，那金石低基金，甲阮较早买，阮甲有同款，阮同款呐。伊讲，敢是你有对迄个欧盟的迄个黄色点哦推荐一组？我是啊，同一组啊。伊讲好，安尼我要搁买，因为较早咱的推荐都买，哎、啊，即摆是讲这低基金，唔知是不是搁同款是迄个品牌？讲当然是咯，对不对？欸你当时就那算一旦选择了的，气行好就是好，伊袂乌白改的啦，乌白改的哈。所以来金石低基金，这真正那有价的诶，乡亲的，比如伊会感觉口感就是不一样，因为低基金是来良心讲吼，诶，莫给罗那是啦，免惊买无啦。但是一般低基金进也是拢要搁建议着你隔水加热啦。你敢知我有一个朋友吼，迄请人滴的啦。啊，一大包给我看啦！伊甲我讲一大包，差不多应该迄包原来60cc 原来有啦。伊总甲我评讲，你敢知？迄个阿君姐，人这一包才200块尔。我听见嫌多香呀！伊甲我讲，这一包人才200块尔。我讲，我得讲点点啊。因为你知道我咧卖低基金，你搁摕低基金伫我面头前咧甲我养，对不对？讲遐只大包花200块，好啊，算啊。我不爱因讲，我来咧特价时阵一包120块尔嘞。我不爱想这些啦，无必要啦，因为我嘛无想要卖你啦。你个摕起来甲我面头前给我看，我就知道什么意思啊，对不对？伊讲拿这一包200呢，我都把因讲我来特价一包80呢嘞。啊，而且伊迄个是叫人输脚的呢。
1: 点歌，
0: 嘿，叫人输脚的呢。
1: 怎么称呼？
0: 我就讲叫人输脚来拼。这个就是唔捌啦，吼，啊唔捌，都拢人外行人就看热闹啦。啊，咱内行人是看门道，你爱看人个低温高压怎么去处理这些鸡。好啊，然后伊安怎滴出来？伊个要安怎去离迄个油脂、离迄个杂质？我得唔爱甲一样，无现来比啊！你这包透开啉，绝对有限，绝对有限。而且你更唔敢现透现啉，因为伊迄种输脚出来，一定爱隔水加热，无真正袂好咕噜一个，一定爱烧，无真正袂啉一个啦。虽然你无油通通，但是你若无加热，真正迄个很味真正惊死人诶！我金石低基金，我特别甲你拼，好，我就是透开，你随甲食，透开随甲食，恁经试看卖啊，无迄个起阿现。啊，你若讲要食，哪轮那些话人讲，我就喜欢温温的喝，尤其即摆冬天，低基金念的轮轮啊喝，真正是轮轮啊，甲啉实在是足享受一件代志。微波15秒，你也要隔水加热，嘛真简单。出门的时阵，咱保特瓶是烧的。卖头把这差不多5分钟就好嘛哈，5分钟烧的，然后把咱的迄个低基金滚滚的，像那些蛋卷咧无哈，安滚滚的，啊总啊煎落去，烧起来。你若开车疲劳，要佚佗疲劳，要从咸鱼花啊哈，做工课疲劳，有诶无诶哈，你稍等咧。像迄个黄世田老师，就是出外景疲劳，出外景忝嘛，吼啊，一下休困坐落，伊就透出來，啊你莫刮针啊咧，伊莫用安尼针透出來，白开伊就安尼。直接在当地吧，直接就喝，没有错，真正有够赞的。所以外面的低基金，你甲看伊色水果了焦糖色的，就袂得个色啦。我的低基金是金麻色的啦，叫蜜糖色啦，无同，就像黄金一体同款。所以迄个神农鸡得奖的鸡，无拼无住下的鸡，拢食益生菌的鸡，大只滴出来鸡汤，品质口感绝对可能无相像。啊，食这上好，因为这低基金吸收最快，里面它的胶原蛋白生态，咱讲哦，伊和咱的这个体重进行细胞就好。然后为什么我你们说生态听起到底是这物件是食哪？其实它就是在修复我们皮肤组织。生态你努力食，咱的迄个 面貌皮肤拢较好，爱较会 Q Q。即个你讲，咱若平常时啊，册上挂上有诶无诶，可能人会温吼。啊，你若有咧啉 D G 即个，你诶皮肤较水啦，你诶皮肤会较好吼，啊，佮会生肉，啊，佮有精神，啊，佮有力度。你佮有哪咧运动，有咧海手歌，你诶身体拢改好，吼，真正改好。吼啊，所以讲，迄个老人家食少 D G 精，精神 D G 精。你一天好，得要透早出门喝酒，哥得个偷一包啉啉的。准无，逐天你三天个啉一包啊，啊无嘛一礼拜个啉一包啊，迄差足侪侪。好，啊你若是迄、那个外来人，三前要保胎，三后做外来，这也有够赞。囡仔食得，你也食得，头好又壮壮，哈啊做外来时阵那个唱会起来。啊，工作收收也紧，因为本地就是对生肉，就是讲咱的皮肉会较好啦，哈。啊，哥再来，你若是讲做外来，也是有够好。好，阿囡仔咧，当前赚一开心风，肉菜甲饲好起来，让伊有迄个本钱，量管的本钱有够水。好，阿哥啥？胃啦，暖胃也很好啦，因为这生态必修护迄个黏膜非常的好，所以你啦胃但不是要遮遮擦擦，好，你就是甲食咧低脂精甲高脂杂嘛，绝对有差。所以啦，古早人咧讲胃不和啊，则卧不安呐、啊，就是咱胃啦无爽快，咱连倒吼倒袂倒袂迄个舒服啦。体内倒咧特别舒服啦，所以你脑子的胃杂杂浊浊的时阵，你透早起床去包先，甲啉落去得啊。你甲好啊，甲食一个月，我讲唔免食药啊。真诶啦，迄就是胃爱顾起来，胃肠爱顾起来，这真正好处够多。好啊，所以讲来，赶紧啊！恁老公哦、喔，老公背关背贴啊，造车疲劳啊，这个迅速恢复哈，会就是伊精神的精神体力的修复期、恢复期就会缩短啦，较紧啦。哦，所以讲你看，有来开迄个游览车，哦，人一手吼，你很多路吼是看到一车人安全。你看这哥哥，对啊，钱要赚性命，身体嘛爱顾啊，精神嘛爱顾啊，伊拢啉低基金啦，即是低基金哈。你有感觉好咧得几
2: 啊？这个就做好个啊，
0: 安怎好？
2: 精神就做好啦。
0: 哦，我感觉精神特别好啊哈。
2: 哎、
0: 欸，啊，你做什么工课咧？
2: 我咧开车，开游览车。
0: 哦，所以我唔知咧问讲你做什么工课，需要这个精神啦哈。开游览车哈、啊，真正大必要。为什么你的手握着的是一车子人的安全呐、啊、哈、欸？你材料安怎？
3: 嗯，吃赞。
0: 安怎赞？形容一下。
3: 吃了真好诶。
0: 你精神就好，啊，是不是？我讲讲有当时啊，那胃哦，那折折擦擦个来吃。
3: 啊，这是啊。
0: 好、哦，安尼好，阿龙姐姐即个现象无阁出现啦吼。
3: 无。
0: 赞，难怪你也过来。好，来，安尼迄个魏泽泽家你看人透早起来，魏泽泽人真食甲够够够水个呀，够好个呀，哈、哦，好啦，啊，咱迄、那个。金石低基金平时啊，我若无优惠吼，一盒十包，一盒十包，咱一包是偌大包啊，啊得六十 CC 啦。咱外面只拢会用搁做五十 CC 的尔，咱就是拢要，咱的量就比人较济啊，吼。啊，咱平常时啊，若无优惠，一盒十包1980块，就是要我200块啊嘛吼。但是咱优惠的时阵，俗够有看，啊，真就是咧优惠，啊，有优惠俗够有看，这种优惠无可能，特不时咧做。所以拢久久啊做一摆，啊因为鸡仔饲鸡精啊，伫这种足费精神足了工诶。好来，所以咱的得利，咱的这个金石低基金，金石低基金优即卖咧优惠的介绍听清楚哦。因为今仔我讲，我会加讲就是，因为咱今仔去拄啊这个国庆年假嘛吼，有人休困，今仔开始放。平常时啊做工课无多听，今仔开始放。恁若有咧收听阿君，家己收听阿君节目的，恁就甲听。咱即卖优惠金石低基金。买一盒，我去送你一盒。安尼话这呢，3600，买两盒啦，就是你买一盒1980，你买两盒3680，两盒得3960块安尼哈。是呀、啊，啊，结果两盒才3680，所以有个挣落来。啊，然后你买两盒，无够诚意，我去送你一盒。所以定义就是三盒嘛，你买两盒我送你一盒嘛，安尼3680块，三盒等于一组3680块，所以来咧改折算下来，一盒1200几块，所以俗700块对吧？好，一盒俗700块，三盒你就省2100啦。当然你买的越多就送的越多啊，像即几间咱乡亲，比如5组10组咧订的，好5组10组咧订的。一路十组嘛，一36800块。哦，啊，那无优惠的时阵，三盒哦，你甲我订十组啦，吼，订十组，三盒爱要甲6万块呢。 嘿，啊，结果咧，36,800块尔。啊，这可能你讲有个人要食，还是讲左囝吼要怀孕了，啊，新妇要做回来，有可能咱一群拢10组、15组。啊，咱定个15组，啊，因为应该是要养胎，佮兼要做回来啊，厝的可能原来有人咧食，所以讲你看伊呐，安尼买遐济是毋是得贪污济，省足济钱诶，吼，所以来，咱的乡亲的表啊，我足少买2单无买啊，哦，2单无买啊，吼，啊，滚啊掉来，低基金太久没卖了，很多人吃的不错，尤其咱有一个啊，即讲因翁就是咧招车，所以低基金咧，结果拢有咧改反应，讲精神真好。所以伊就是食完啦，咧问嘛，问讲阿凯遐久拢无卖，吼来，啊，遮久无卖，已经卖2-3天去啊。乡亲的比如啊，数量正在递减中哈。我就讲讲，迄个原则上卖5天嘛，啊，迄个那过了后，你要甲我买低基金，我无迄个3盒，吼，3盒3680块啊哈，一盒就是1980块，啊，看你买几盒。就是这样子算的，三阿你讲我改买三阿，三阿就是5,940块，啊，咪三阿3680块了，无，迄是人厂商伫咧优惠期间才有这个价钱，那无一阿就是1980块，真的，哦，所以讲来，迄个出席不买要等何时呀？唔通错失这机会哈，咱厝的阿母啊吼，阿爸阿母啊吼，吹刀摆吸手摆啦，啊小三老爸拢食袂西吧，来啦，赶紧的。咱的金石低基金啊，嘿啊，孙的马西啊，小三老爸，你等等啊，吃啊，香香啊，吃也袂吃袂起身。你就是低基金，加用了去做，迄个啥，迄个茶碗蒸啊。哦，咱的乡亲都比如讲，嘿，做茶碗蒸，我那孙我爱食嘞，安尼就对啊啦吼。来，赶紧，老板赶紧顶杠出门嘞，3680块尔，3680块。三阿几组3680块，来，出门专刷空吧空空，27992790800-279-279。哎，恁今仔有歇困，听着，赶紧的，紧买啊，紧手落肚哦。哦，啊，无人去就卖5天，我就要收单哦。5天嘿，我卖5天啊，5天过，你要甲我买，就是拢算原价啊。来，空吧空空，27992790800-279279，以上广告。来，春桃姐，英哥，春桃姐哦。
3: 哟，
0: 啊！你要几组啊？
3: 2组。
0: 好，你等我，我改楼哈，一算。喂，你好，来高雄哈。
3: 好，
0: 来要几组？
3: 我要几组。
0: 好，你等我哈，我来一算。你来我当下吃大细顿啦吼，讲啊落去便宜啊开刀啊顿啊，那啊都不收养啊都无胃口，啊你就是艰苦，哎破病人拢较无胃口啦，啊你要计你要强背食的呐，哎呦唔通安尼啦，你得低脂真好啉呐，迄食一两工啊，讲伊要去买汉堡薯条来吃啊，这样计我计吃啥，我最痛爱吃慢慢无胃口。结果你哦，食了一两天啊，吼，像迄喷蚊仔水的，甲你讲伊要去迄落，要踅街啦，甲你讲伊要去啦，要去买薯条汉堡来食，真的哦，你唔知哦，喂，你好，我过来坐，你好，来要几组？
3: 买几组？
0: 好，你等我哈，来四串，甲叫四串哈，四串。喂，你好，我过来坐，你好，来要几组？明天收。
3: 几组？
0: 好，几组？来一串，甲叫买一串哈，你看，来，迄落阿川。来，咱两杯川色啊、喔，阿川啊，川哥啊、喔，川哥啊，来，你要几组啊？嘿，好，一组你等我哈，来五串。今仔拄啊连假啦，哈，恁有休困的哈，赶紧听着，恁在紧张了，我啊，我过几天，恁在你这就做工课，都无法度听去过几天，咱这都这两天啊，特别卖完啦，你个讲啊，我等我休困，再去听看麦，无啊啦，无你的分啊啦，喂，你好，我过来坐，你好，来，
4: 我借问一下，
0: 要，
4: 那个基金，嘿，这个几多几包？
0: 来，一盒10包啦。三山哈，喂，你好，来青灰哦，青灰色啊哦，青灰色啊，你过来啊，嗯，
4: 我买几组，
0: 好，我甲你留哈，来六山哈，啊，我搁好一个好啦，咱一盒是10包啦，喂，拢无甲10包咧，有一个过插牌的迄个高包呢，嗯啊，迄个啊无比我俗啊，要啦，要啦，啊迄个一盒10包啦吼，啊一包60毛啦，60cc 对啦吼，啊即卖就是3盒吼，3盒3680尔啦，喂你好，我过来坐，你好，来秀金，秀金，嘿嘿嘿，嘿呀，
4: 我
0: 咧
4: 问你
0: 吼，嘿嘿嘿，
4: 啊我拢总十零点八做三做五吼。啊，结果是
0: 阿未送
4: 出来
0: 啊！阿未啦，系啦，你当时订的哒？
4: 我从你开始讲，我就听。
0: 安喏，安尼手机嘛，甲查一下。来，啊，我叫人甲你查哈。来，手机嘛，甲查嘞。接待了，接不甲，甲查麦。好，来，空八空空二七九二七九零八零零二七九二七九。林台，好，我林台几位？啊，来哦。洪承泰先生，洪承泰先生来又抱落去了，拍摄啊！喂，你好，我过来坐，你好，来要几组？
5: 哦，
0: 要几组？
5: 没几组。
0: 啊，你等我哈，三爽。今天哪叮当时搞啊？哦，今天叮明仔再搞哦。好，阿丽啊，讲阿滚，后礼拜哈上干未使？会使咯，当然啦、啊，你得先搞我叮，我先给你留啊。你就是来占亏啊，所以一定要给你留的嘛。后礼拜啊，三八斤，好来，空八空空二七九二七九零八零零二七九二七九。呀，阿姑的电话都足好记的，阿免收记啦，都二七九甲卡两遍哈。来，空八空空二七九二七九零八零零二七九二七九。都讲了，又拨了，要不卡一半哈？来，加油加油！来，空八空空二七九二七九。好东西无咧等等你啦，好东西无一定爱跟好朋友分享啦，我要家己水啦，我要来顾身体，贴身体对啦。好，来，各把各号二七九二七九，归路。
6: Come on， 给我太阳，生活就是要热情如火。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7: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8: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7: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8: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7: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9: 开动咯，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10: 陪你购物网日式铺销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11: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铺销门，或拨0800226633。
12: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13: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12: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14: 国家专利，添加十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12: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15: 现代人三 C 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16: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15: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6: 还添加山桑子、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15: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7: 阿嬷的陪你购物网有买你最爱吃的青鱼哦，
18: 耶、阿嬷100分，
17: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啊。
19: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 EPA、 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20: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19: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21: 115年营业用车辆下期使用牌照税开始征收了，缴纳期间为10月7日到11月7日。即马缴税真方便，用手机啊、行动支付或者电子支付 App， 扫描缴款单顶头的 QR code 就会当轻松缴税。买单去便利商店或者用信用卡、正品金融卡、外机欠钱、现金扣折、ATM 转数等等多元管道纳税哦。 提醒你，会记得准时交税，以免过期受罚。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1: 好听到不要不要的，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感谢这首歌是迄个阿孙的名，蔡小虎唱的啦，叫做《梦里在三更》，好听的吼。好，继续接朋友说，进行的是 B B 小广播网台连线，大家来一回，我是阿君的哦。

0: 读册，人对只迄苏东坡书是读册，读个吼安尼则乐观，吼则豁达。所以皇帝安怎甲病都病袂死，你无看？其实皇帝最爱甲病，唔甘伊死啦。伊是一个人才，皇帝知啦。其实到尾嘛有官复原职呢，但是大概啊，宦官都无话句，都讲病，都病安尼着。啊，迄个是种性的，就是人讲那生生的骨神下下袂落，看袂过，伊就要走，伊就要讲。伊也唔惊皇帝生气啊！啊，古代皇帝有几个明君讲哦，迄、那个就是爱哦，就是要听一些谏言，谏言唔是迄个建议的谏哦，真正是一个言字部，然后再一个迄、那个简谱再谏哦，找不过皇帝啦，拢买顺着毛刷，阿无得爱往咧皇帝，好、哦、英明圣明。啊，我拢讲哦，借条大脑出球，这种迄、那个。这种神吼，这种臣子的对啦，迄、那个朝代拢未败啊！真的啦，等于着迄皇帝真正昏庸无能到了一个极致啊！那无听伊咪，迄个朝代拢未败啊！啊，那迄个敢那拢要即个相信的宠臣吼，婆家真正吼，迄个伊拢戆起，迄啥物代志拢交代去做，啊，从啊开始乌白乌乌，甲乌烟瘴气的，迄差不多败很凶啊！家庭嘛同款呢，家庭嘛同款呢。公司嘛，同款呢。你才像这种的，这嘛是真正。迄、那个，这真正是人动作无啊，心地咧无的，你唔知影。系啊，素材伊人个啊，素材变个对啊啦。啊，素材变个来，我讲这真正哦，你听着，你会感觉说跟老少有代志啊。啊，读册是读甲对脚只偏耳啦，真正的吼。啊，无菜老爸老母安尼用心计较，要让你哦出国去留学的，等哦，安尼功成名就倒转啊！你结果你家这钱从何冲啊？来，你听我嘛，这真正是比好莱坞电影情节还要荒谬的剧情哦！这是真真正正发生伫台湾的哦。故事个吼，爱讲差不多一当钱，一年多前说起。这个民国八十九年出的黄姓男子，八十九年出大概。几岁啊？三十几岁哦、喔，咁三十几岁有哦、喔，26岁啊、喔，26岁啊、喔，哎、欸，迄、那个八十九年出26岁啦。这个姓黄的男子吼、喔，伊就甲厝的人吼、喔，这真正乌龙蛇多呢。伊怎啊甲伊厝人讲？伊有一个伟大的计划，什么伟大计划？我要出国留学，讲要出国去留学啦。好、喔、啊，所以讲，哎呦。哎，老爸老母听到这个话吼，虽然讲唔知到底有钱无钱，但是至少他吼，有这个无比上进的理由，我感到好欣慰呢，是啦。啊，所以说，迄、那个囡仔讲要出国留学，老爸老母准吼你搁较无钱啦，伊都一定会慢慢写花标花，无得亲戚五十招啦，绝对是安尼啦。听他爸母心嘛，对不对？听到囡仔有心向学，当然。砸锅卖铁都筹钱给你嘛，要帮孩子圆梦嘛，对不对？好，问题就是这样，钱拿到了，所以这个老兄呢，你看钱是顺利拿到了哦，但是这位老兄根本都没有踏上异国的土地，甘南共连机场的大门都没有摸到。伊后来给的说法是什么呢？因为某一个原因，我都出国读册啊，所以把这笔钱呢，准备用来，把这笔准备用来留学钱，全部拢把迄个转行投入创业，伊讲伊要创业啦哈。那至于创什么业呢？哎，完全无人知。所以刷来厝诶，等着唔是伊伫国外考读诶电，而且视讯电话，嘛唔是事业有成诶，诶，即个诶红包是。一张阁过一张，一张阁过一张，寄去老爸老母厝内的贷款通知单。所以眼看催缴单愈来愈侪，愈来愈侪，老爸老母急甲像热锅上的蚂蚁，想要找人问清楚到底是啥物情形。那安尼一张一张，迄种迄贷款通知书一直拢寄对厝内，安尼就对。即马电话卡吼，即个黄生啊，啊拢唔接呢，赖嘛拢已读不回呢。所人对这個人间消失去蒸发去，来赶快呐，找无人，这时间一天一天的过啊，对不对哈？ 四年超过当外啦。这个爸老爸老母心内，或是我那个天下爸母心，哦，心内外烦恼嘞。啊，我这个阿囝哦，但唔知是不是去外公哦，红台死啊，用害死啊。其实老爸老母真正唔知有无出宫呢。真的哦，嘿啊！啊，老爸爸母嘛是啊，跟公公当真应该伫国外，嘿啊！啊，我老公，哎呦，我这个囝唔知是不是伫个国外用海事啊？哎呦，啊，佮袂惊我们骗去了柬埔寨当猪仔啊？啊，拢想要卖。啊，所以讲，老爸老母当我啊，我联络卡啊卡无电话无接哈，啊来啊，已读不回啊，我这个囝可能伫外国遇害诶，看什么原因，但是家己乌白心我啦吼。所以到尾啊，就是抱着哈最坏的打算，这吼，老爸甲迄个太太讲，老爸我看这哦，老无来派出所报也未使咧，这哦啊是联络遐久吼，囡仔拢无咧，拢也无消无息哦，这还是死啊咧，啊失踪去，咱嘛爱，咱嘛是爱找人死，生要见死，哎，生要见人，死嘛爱见尸咧，对不对？晓，所以就去报案了。就被列为一个失踪人口啦，好，失踪人口。啊，当然警察我那是拢有咧到三江的地啦，有在协寻啦吼。结果这位吼全家人寝食难安的海外留学生，到底伫对咧拍拼呢？拄啊好啦，伊就查清咧白啊啦。台北市中正第一分局警备队队长带队去执行着迄个迄个咩临检勤务啦，扩大临检啦，从啊去临检着一间伫个许昌街吼，即有名一间网咖啦吼。即摆入去，警方入去了，伊个内底拢暗暝三了，像做 OM 吼，吼啊，都走进那个昏暗的包厢，当然例行性的请这店内的人员甲顾客来身份证摕出来看嘛吼，对不对？要配合检查嘛。就在这个时候，警察注意到一个男子，哦，啊咧拍迄个盯着荧幕键盘滑鼠，他妈疯狂输出吧，游戏拍甲真正吼，有够专注诶，然后全神贯注。那三零八万两千块，哎，这真正伫个电玩游戏世界里的这些年轻人，啊，如果恁若读册，用这个用这个台多赚吼，绝对中状元，真诶，绝对爱中状元。啊，然后诶，拍个连警察咧，讲摕身份证，伊连看嘛无看，啊就起来吼，啊都堵起安尼就对吼。好，来，即马警察，迄个当然，因遐拢有一个，一个啥货啊？会当查嘛？因摕身份证，啊都有一个 BBA， 就是咧查那，对啦，一个 B 落去到底。迄个警察把身份证字号输入警用的小电脑一查，荧幕跳出来的资讯吼，你敢知影？警察。嫌啊倒向行，因为眼前这位坐伫冷气房吼，伫遐拍电脑吼，拍电动吼，打游戏打得那么入迷、全神贯注的年轻人，竟然就是家属通报失踪已经超过单位协寻人口啦。啥恁爸无伫国外，伫国内无唔对啦，根本都无坐飞机出国去嘛，主要是骑起步啊，骑起咧拍这个拍电动啦，吼啊，然后呢无钱啊，就去甲银行贷款啦。安尼啦，唔知大拢寄对因兜去诶，啊，外面的世界找这个黄生啊，找一单啊，贷款的催缴单是贴干了山的啦，迄个老爸老母急甲像我未收到过三万，伊就要起笑去啊，这个结果甲这个老这个黄生啊吼，人伫台北甲当作伫国外啦，啊甲网咖当作图书馆啦，甲游戏世界当作完成伊创业的大梦啊，你也想看卖啊，所以这个。带队的刘姓远景确认身份了后呢，马上就打电话，予伊伫厝苦等当官的爸爸妈妈。想象一下，家属接到安尼电话是啥物种的心情？哈，当然，警察卡也讲啊，恁囝找到啊，平安无事啦，伫许昌街网咖打游戏啦。但是哦，还是大人接到这种电话吼，可能是交在心内啦，可能个心肝内有过来百万只草泥马吼，草泥马了对，有过来百万只草泥马在遐奔腾啦。哦，这真正有够大打击，这到底是要欢喜还是啊是要受气啊哈？哈，哦，这啦，我今我真正个泪湿真正。 这真正到底是要欢喜，还是啊是要受气啊？系啊，既然安尼欺骗家己的时代人，啊时代人钱跟从来的呢，怎么出国留学的竟然从安尼啦？啊，这歧视话啊！到底是要欢喜时，人吹着讲阿平安无输得，还是真正讲我该累死的对啊？
1: 哎，
0: 所以这是不是真正甜言蜜语哈，乌龙蛇道啊？我想惊惊这在读册人，读得较接偏移啊！啊，读册读个对较接偏移，咱这那个满白骗母的代志也做出来，你也想看嘛？要死我！哎，这个真的比那个好莱坞编剧还要瞎，那编剧都拢瞎到不行啊！竟然将鬼故事也编得出来，世间那真好样。那今天发生在台湾的代志哦，真的啦，发生在台湾没？好啊，来听歌啦哦，来听什么歌？好，会顺的娘要来听日本歌咯。南白这首 Yuki Yuki 啊，呼噜来，大家收听到着。

直接听我用的时候，就讲拄只咱第一点钟吼，一个红阿咧讲迄个古早上有名诶，七个文人，伊讲韩信，我用的时候，我拄只开不反应过来，韩信他是文人，韩信是武将诶，韩信是汉朝哦，去有吕后做掉伊咧咧。汉朝他真的是开国功臣，无伊吼，迄个刘邦要统一也没那么简单呐、啊，甚讲要那个功成名就吼，没有这个人是也行不通呐、啊。啊，唔过都骄傲啊吼，吕后无个抬都未使，迄吕后要个抬吼，抬个是真正是用心计较的，因为迄时阵吼，伊有讲啊，因为吼，迄历史拢咧看。迄他大概啦，开国功臣吼，那一旦即个王朝建立的时阵，那大开杀戒，皇帝要大开杀戒，拢对功臣心态嘛。啊，伊知有一间肯定爱死啊，肯定我来皇太死。伊讲要抬我来死，得爱即个脚无打地，天迄个头无顶顶天的。你只有这条件，你才当抬我。你敢知？那吕后真正为着要抬这个人，真正用钱去搞，佮骗到一个阁楼，头还真的没顶天，脚还真的没踩地，是这样杀他的嘞。爱是武将啊，我想着讲伊韩非的是迄个秦朝的哈，应该是秦朝嘛哈，秦朝一个法一个姓，那边讲讲我那法家啦，迄是真正读册啦啊。韩非跟韩信无共人嘞，搞唔了，我有一下想着讲伊讲韩，我当作韩非啦，想伊讲敢那是韩非跟韩信哦，搞唔了喂，真正叫你读册都唔读册哈。这辈拢读个这些么？哎，我最爱读历史呢，足奇怪。我较早吼，我伫阮班咧读历史，真正无人可以啊我咧，真的咧。哎，阮咧班有一个，足好读册，拢考第一名，独独的还可以，就是考袂赢我历史。所以我这个人都大好大歹啦吼，数学考八分，历史考一百分嘞。我得老教伊，我得老我教伊，我做认真啦。我若无教伊，我糊弄诶。哎，所以讲我最爱读历史诶。啊，到尾搁知历史是寡故事哈，啊，那诶有一寡史记哈，啊是《资治通鉴》这些都有一些人物的记载。有诶无？我感觉哦，看历史像咧看咱的生活诶代志的点，好对不对？真的是这样，时时提醒自己或是勉励自己，都是可以从这些这一寡历史人物哈。去窥见啦，真正去窥见，不要把历史想得那么枯燥乏味啦。啊，我尽量哈，其实我就爱听故事啊。我讲这历史故事，我咧用卡，吼，咱听，咪讲听个足，像老师咧读册安尼就对啦哈。就像就是讲千古人物嘛，这些书是赤壁赋来，对不？大家都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就是看这些千古风流人物，嘻嘻刻刻提出咱家己这零这书应该的，哎呀呢来处置啊哈，要安那来迄、那个就是讲要安来生活安尼就对哈。好了，谢谢，感谢所收听的节目是 BBS 的广播网台连线，大家来约会我谢君呢。来哟、喔，安尼阿君要过来改进。

0: 你讲叫我俗家真正阿伯吹过倒头卖你，迄是无恐量的代志。哈，对啊，迄个，你了了钱的生意无人做啊，对不对？嘿啊，抬头生意有人做，了钱生意就无人做啊。啊，我会当算你较俗的无要紧。你了薄利多销，趁一个薄利润的是可以，但是你袂当讲叫我俗家无一个行情价，迄是袂使的，对不对？所以你看，咱的这个金石低基金。你市面上低基金呢，什么品牌冇见？你拢听人家比价，低基金本来就不便宜了。看咱那基金是，看咱那一般的基金是无讲，一般基金小白扎士，那是这臭车味冇打紧，佮咸毒毒，那真正冇人敢食落去的啦。嘿，哪公生啊，啊生病了，你拿那个什么，还在送那个，你得真正贵贵死，因为拢冇人要食，拢上来上去，坑人家什么人，我什么人，我就上来。欸，送到最后还送到自己的手里咧，真正是轮一番啊，轮一轮去啊，都要送到家己的手，看我好笑就对了。啊，所以无人要食鸡精啊啦，啊你嘛唔通去迷信家己地鸡汤啊啦，我跟恁讲吼，为什么恁唔通迷信家己地鸡汤？恁咧鸡汤咧滴的时阵，水是倒水落去的啦，好倒水落去的啦。所以讲，恁要食这鸡精，就是因为它一路经过萃取低温萃取，好低温高压萃取，把它的精子哈，把它的分子细小化了。低基金的是一分子很小很小，好，所以讲一是啉落去是直接由咱身体吸收，分子越小就吸收越好。好，小分子生态，所以讲一吸收非常的好，非常的快速。所以咱的金石低基金无淋一滴水的哦。你讲话讲有淋一滴水，我唔知啦。反正我这个牙刷机用啦吼，啊对天就抓啦吼。阮家的低基金一滴水都无加的啦，硬滴出来的啦，滴出来了后，鸡一定是油通通的，迄鸡精是绝对油通通的。你唔是讲安尼就会当骂人啊呢？你得爱去过滤迄油呢，爱鸡精滴出来，唔是完全没有杂质呢。所以你得爱去用个铝蘸帮的铝帮膜哈，铝网铝片呢，安尼一块一块去甲一个一罐一罐甲滤出来呢，爱滤骨来排的呢，哦。所以讲滤滤了迄蘸帮哈，得脱壳去啊，一缸耗材上无讲爱一落了2500啊。就是阿秋山讲，你2500就是一天至少耗材就是2500，就是要这样丢掉啊！啊，就是安尼十二刀去啊滤出来，开当有这品质，这那好鸡精好能吃啊？是不是？每日一刀的，每一刀的愈，迄个像咱的基金就的愈，迄基金的很呐，也杂质就越来越少，所以变成的是精华。好，它的品质，你一罐也品质得个如何？好，所以讲你讲我呢，低基金，你给它得了迄个，得了迄个，你看到一些水蜜糖色，你真正的心情就好啊。因为像我今麦写个呢，像黄金一体，因为我有去买人的，诶，基金去比较过。因为我啦吼，我来讲乡亲啦，我吼那咧买一项物件，白的品牌，我会去买人他牌的来比较。哦，我唔是讲阿未会讲会阿未就讲就胖，我未安尼。哦，我就是家己咧卖啥，我嘛要参考人别人诶，因为一定要比较起来。啊，知影讲咱诶物件是好伫倒一页嘛。啊，所以我有去买他牌诶，我甲透落去小水一看，就比我较红啊。迄叫做啥？迄叫做焦糖色的，是咱讲像像迄个点迄个美丽果色啊。我就知影讲这只了，绝对一定有味诶。哦，真正啉了搁一个现，啊，我足惊诶现。所以你唔通去迷信，我讲你唔通去迷信家己滴个鸡汤，水分已经落起来，你滴了迄蒸汽拢走入去啊，无大忌，佮油通通佮落去，哈，食你家己滴个鸡汤，得佮地平啊，啊，你家己滴个鸡要佮无较俗哇，一只鸡上无卖6-700块，才滴一碗呢，是不是啊？啊，空啊没啊，交互人，咱这就是叫做大量生产的时阵，就会当互你看到这介绍，比你家己个滴佮较好个。所以你要甲这个祖囝啦、新妇啊、幼太做伙来，是不是来买这上个好个？雄性诶，是不是？对啊，搁未搞工，阿免落咱咧目的目高，敢毋是？所以我讲，我去阿买诶时阵，我食，我讲这毋免讲，这绝对无一定爱隔水加热，这无隔水加热，恁就绝对现诶啊！啊，我就假现啊！这若无隔水加热，无伦敦啊，绝对有现个有影。透去我，你安尼会，我起起无皮。 啊，隔水啊，迄个你若甲加热，就较无迄现。哦，看阮兜的也共，阮兜的是你透开就甲你妈啦，唔免甲加热，安尼啉就无现啦。啊，你若讲要隔水加热，风味更，迄个口感更较美味啦。迄、那个口感佫较美丽啦，吼、哦！你到那说像即个天凉凉啊，吼、哦！你也是讲较迄个后礼拜啦，东北季风来，开始真正迄个温度开始下降的时候，你得透早即下起来，拢爱要食物件哦，哈！你即下起来先啉一包啊，金石低基金的，你的精神体力佫咁高位，啥物会得好？如果你今仔讲啊，我得做个足忝的腰酸背痛，你佮食咱的金石低基金，一包落去。稍等嘞，你得干嘛？想要找另外好啊？因为它这个小分子的生态，哈，基金生态，它马上是吸收的，是马上吸收哦。所以讲，速度是足紧的。你那咧做八关八条工课，还是讲长途开车，还是有咧走车哈，游览车、拖班车拢 OK 啦哈。反正你咧走车啦，停课先嘛，赶快啦哈。真正咧坐几日嘞，真疲劳，一包啉落去。你也唔免讲得啥物乌龙啥，你都要像阿公讲讲，足简单嘛，你就放伫车顶透开台当啉啊。啊，你要隔水加热，就是咱的迄个保特瓶烧的，你甲滚滚的像滚蛋卷甲挤落去，烧起来，烧蛋要食伊烧了烧了，伊就是烧的啦。啊，遮方便哦，对啦，就是遮方便啦。阿爸阿母也食少啦，黑龙安咧小三老板，我有咧食，啊你有会啊？吸收歹啊，我袂甲你讲，这低基金伊就是吸收上紧的，上直接的分子很小啦。所以吼，咱人体细胞随输伊啦，随吸收伊就对啦。所以你就啉这啦，较歹无肉无吞啦，食老袂使无肉无吞呢，无肉无吞无破病本呢，你敢知影吼？啊，食老会破病，啊破病嘛有破病本，我是讲坦白，吼，所以讲你若消散落吧，等你无肉，佮会当我爬落去，乜本伊，真正本伊呢，我是讲坦白，所以。咱来有会生吧，会生吧，咱才有力才行，吼，才白，安尼知影啦吼。啊，迄个三井博泰三楼做回来啦，头壳就囡仔啦，是读册读个三七半暝，最近讲我升学压力有诶无，是要考试吼，甲补充一下体力，吼，伊咧读册啦，较有精神啦，吼，较有精神啦。啊，小朋友该食一，小朋友来老皮老骨诶，你可能无好，你就食低脂精啦。你会当吼，甲迄个叫咧糜，还是讲咱要煮汤，还是讲啊，囡仔拢最爱食迄个茶碗蒸无吼？你要甲吹，能要甲用茶碗蒸拢 OK， 迄真正细汉你要用这个够好，诶，体力诶，坚持吧吼。拢足结实的呢，真的啊，真的啊，哦，所以来，咱的乡亲老表，那有要订购，赶紧电话甲卡，哦，为咱做做擦擦，过去了胃，它暖胃，哦，暖胃护胃是非常好的哈，哎，来，啊，咱老辈订购注文的，得咱的金石低基金呢，一盒是1900块，十包，哦，十包，啊，一包60cc哈，一包60毫哈，1980块哈，来听一下，一盒十包啦。1980块啦，你真搞买两盒啦，我搁再送你一盒啦，安尼几盒？三盒呢？吼，对啦，三盒，3680块尔啦，3680块尔啦，来，所以一盒，好带带的，1200几块吼，
1: 1227
0: 吼，一盒就700啦，原价爱5940块啦。3680块，你就买到啊啦！三盒原价5940块啦，你这三盒3680块就搞我买到啊啦！3680块就买到啊啦！安尼母啊儿爸儿，我银行当啦，我今安尼付两百啊吼，三盒3680块尔，好，来，你买卖完啦哦，我卖五工尔哦，要有得该交易哦，买无得恁兜的代志啊，买无得，人手上就干那买卖五工尔，我哪有法度啦，我搁买有得该交易，啊买无得恁兜的代志啊，啊今日，啊你来啊，当然卖完啦，看看你个个第几斤。啊！我结束了，你来问低基金，就是照原价卖啊。人厂商无要优惠你，就照原价卖啊，无咧，对无？来，看吧，看看2799。啊，因为吼，这低基金我足久无卖啊啦，我迄个已经买我两单无卖低基金啦哈。来，你看我拢食恁低基金呢，阮头个拢咧食呢。哎，咧走车，阮头个做工课，这拢粗重的皮了，我拢会安尼三工我食一包啊咧。晓啦，要逐工食嘛可以啊，无三工食一包，一礼拜食一包嘛好。 拄到咱来补充哦，真正是真好的物件哦。所以来，要不赶紧讲个相亲的，比如金卡，迄个啥货来，0800279279以上广告。喂，你好，我过来坐，你好，来，咱你、
1: 我买一双，
0: 来等我一下哈、来，一双到这边，我阿你双破落去啊。喂，你好，我过来坐，你好，来要几组？
1: 三组。
0: 三组，你等我哈，来你山个接袂哈。喂，你好，来咱坐坐。喂，你好，嗨，我挂了。这真真真啊，过爱吃，搁咸爱滴，这足够工的，足费时间的，费精神，费时间的哈。所以讲拢久久要袂一摆哈。喂，你好，我君来坐，你好，来要几组？
1: 我
0: 袂
1: 结账嘞。
0: 好，来来，等我哈，你算个接袂，一算哈。喂，你好，我君来坐，来要几组？
2: 来要几组？
0: 好，你等我哈，来四算，等下。

0: 你好，我看来坐来，要几组？
1: 你
0: 三千六百八十二，三二一组好，等我好啦，你三接袂好。喂，你好，你好，我看来要几组？
2: 要一
0: 组。二来三线哈，三线哦。喂，你好，我看来坐来要几组？来要几组？
1: 我要一组。
0: 二来五线，高楼一组，来五线接开。喂，你好，我看来坐，你好，来要几组？
1: 你
0: 讲到哪边？三二三千六百八十呢，一二小七八嘞，七八块。二来等我，二来三二就一组哈。啊，你后边三组就是九二哈。二来，迄个英杰啦，咱母方吼英杰啦，英杰啦。哎，英杰哥啊，你要几组啊？我给你留啊，一组给留的。咱查甫老查某老啉这解好哦，因为咱有岁啊，准你食你营养吸收就是无好哦，啊就是无好，唔只食少，佮减少三两肉，无肉无脱，拢黏黏呐。啊，你若讲食老吼，咱若讲咱有岁啊，你拢有固定讲三工吼，啊是一工拢一包啦，啊要三工啊一包安尼吼，老诶，查甫老查某老诶。你人个人个哦，食老无是咩？因为咱个皮肤无安尼裂裂裂裂，裂裂裂裂，吼，有无？你若有保持啉低脂精的习惯嘞，我甲你讲，你食到这个回来，你皮肤感觉是金骨嘞，迄火热来骨气，真正袂调的。像抹一层精油伫你个伫你个身上，真嘞，迄看出来哦，啊，所以讲人个生态吼，生态就是修复咱个皮肤足好个物件哦。表示你的肤质好啊，啊你的皮肉好啊，啊所以咱的生肉佮减体力也好，佮抵抗力也好，佮精神也好。你为什么唔三更啊？你一包？因为安尼，你学历我嘛是食生肉的，无同哦，无同哦。因为伊内底有生态学历，我没有生态，所以来要够这皮肤佮迅速吸收洗液分子比较小。阿姨，你要是二价铁是佮优惠，啊低基金是无迄个材料呢，所以无相像的物件。但是伊对咱补充体力拢是足好诶，生肉拢是足好诶。但是要搁较快速诶，是低脂精上紧。好，阿丽啊，讲要生火，是咱雪梨旺上好，因为二价铁，所以伊生火上紧。然后血肉之躯，火加吧，一定拢爱坚固诶。无咱讲血肉之躯，是不是火加坚固？所以你就是低脂精，你就三工啉一包啊。咱诶雪梨旺，你就逐工准备甲泡。准得甲啉，迄无相像个物件。啊，但是你这两项哪有遐兼顾？水啦，你绝对水个啦，上健康个老人啦。来，看吧，看看2799以上广告。食到六十岁啊啦！你讲啊，阮这个岁哈，老无算老啦，少年啦，无算少年啦啦，嘿啦。但是差不多六十岁哈，皮肉拢无好啊，拢裂裂啊啦，拢裂去啊啦，开始咧裂啊啦。真的啦，啊你甲想啦，咱六十岁，咱虽歹一回事啦，你若看到阿公本人讲哦，阿伊讲伊六十啊，皮肤真正袂歹个呢，袂歹个啦，真的啦。啊，个短短的你啊嘞，真的啦，都一个短短的，因为你要吃啊，对啊，我面是红润啊，我那些这个低脂精啊，都要你优惠，我拢会买啊，我拢会吃啊。像你像顶届，我无该讲有一班啊，我是不是拢走去打迄个皮秒对不对？啊，医生嘛是迄个医美医生嘛讲，你要多吃一些胶原蛋白哦，会记得咱的皮肤修复会更好哦，不会怕哦，是变得红嘞。那个对皮肤修复更好哦，我拢食低脂精呐，真正人咧讲讲，上无五工还提啦，三零八我免三工，迄落，规个面床也袂生气哦，叫啥？叫胖顶顶安尼哦，哎呀，人讲得讲五工还好啊，我拢免三工拢提啊，真的啊。今天我以前说啊，你在上次你那个是多久退掉？我说我三天就不见了。讲完了，不错不错。可你的小工，什么拢差不多四天至五天。我不用三天，我到第三天早上就退掉了。讲啊，不错不错，不错嘛，是我搞的不错，对不对？嘿呀、啊，所以讲你看， 那修复哈是非常的好，低基金对修复皮肤，而且咱食了哦，什么的鱼尾纹呐，什么的法令纹都会无，迄拢是入去三星的。你哪会晓食这种胶原蛋白、生态胶原蛋白的对啦哈？我来讲，短短短，迄个皱褶哈，未遐明显，准头你的老会老较慢，好是啊，对，阿皮嘛买较好，你的修复能力就是非常的好。对我记啊啦，安尼就对啊啦。佮真个等咧修你唔买，你要等到什么时阵买啊？无咧卖时阵你是敲敲门，有咧卖时阵你咁紧落手，后发你来看麦看看，2799-0800-279-279，谢谢。以上，我靠，杜姐跟我讲，以上广告啦吼。阿伯来听歌咯，温柔的牡丹，你若要订的来，电话紧甲卡刷卡来接哈。来，我接，喂，你好，我过来坐。来，咱坐第一堆。
1: 好，
0: 一组给你留哈。来，你先接的哈。啊，我好一个啦，要听我进前哦，好一个啦。咱就是一盒有十包啦，一包60cc 啦，一盒十包，一包60cc， 1980块。进买两盒送你一盒，安尼三盒，3680呢。3盒3680，所以好好带带一盒剩千几块，吼、哦，俗七八的。喂，你好，你好，我过来坐，你好，来，一、那、位、個。喂，你好，我过来坐，你好，来要几组？嘿
3: ，Hello，
0: 嘿嘿嘿，
3: 高血压的人。
0: 没问题啊，
3: 没问题。
0: 好啊，你等我好来算个账嘞。张某人啊，讲啊，我有几无盖好盖当吃。做你个只，起码是你老咧洗腰子诶，因为你咧洗腰子呀，好，所以讲食物件拢爱较认真呐。啊，若要食，你老咧洗腰子是洗进前卖食，洗洗规个营养拢洗掉去。某人医生讲，你整个蛋白质都被洗掉了。你也可以补充，所以洗腰子进前卖啉呢，洗腰子后你多爱啉，啉一包低基金的，无你规蛋白质营养都被洗掉了，安知无？哦，所以讲，你有啥物啥物血压有诶无？拢做你个，拢做你个吃，拢无问题啦，迄含血压拢无关系啦，因为伊是要互你洗肉用的啦。伊是要修复咱的神经系统，稳定神经系统，跟咱的皮肤的这個、皮肤的这个上修复能力都非常的好啦。食鸡精买头好壮壮啊，都达很好诶。尤其伊迄个精致的蛋白质，对咱的肝修复也是非常有帮助。哦，所以你肝若无好，医生讲啊，你要多吃一些蛋白质，就是有助于它修复啦。所以对肝也真好咧。除非你讲讲，什么时阵你啊，你了。但这个物件唔好吃啊，就是你的肝已经顶起啊，你的肝就已经顶起啊。我搁给你两百只要创啥啦？给你这好的两百只，你的肝也无未吸收无作用啊啦，嘛是个无作用，你搁一定硬吼伊的负担啊嘛，是不是？啊，你那不是已经肝已经顶起嗨起啊？啊，已经够顶起哦，顶起哦。肝是足需要两百只的，你若唔相信，无你搞我只话，客去问医生。你若是好好人，唔是肝要顶起啊？是不是爱食蛋白质？伊绝对讲对，都是足需要的。安尼知哈？来看吧，看2799-279。所以你咧食这个低脂精，为什么会精神足好？当然就是我有顾着肝。安尼恁知啦哈？来看吧，看2799-2790800-279-279。好，来安尼来听歌，温柔的牡丹。啊，你若是要问的哈，来电话甲卡刷卡接哈。来看吧，看2799-279。杨太太，杨、太太，你要几组？
4: 我要两组。
0: 好，两组好，来好伊。你三只未？你若要几组，拢紧讲，我紧甲恁留吼，这无定有啊，未要完啊。喂，你好，我过来坐，你好。
4: 喂，
0: 来要几组？
4: 四组。
0: 好，四组来。

0: 谢谢，感谢。好，来，所以你唔通讲啊，我去啊食鸡精，你用鸡精啊，是你家己滴个鸡汤，迄拢过时过时啊哈。起码啊，啉迄个低鸡精哈，低鸡精，你老辈啉吼，我跟你讲，你们就是选择那个品质最好的，那你金石低鸡精就对了。为什么呢？鸡精讲那侪，但是你若惊献味的，好，你就是。来另外这个金石低基金，啊，因为我金石低基金哈，它有，就是讲伊在这个提的过程当中，它的那个手续一定是比人个多了好几道哈，啊，所以说呢，我的那个金石低基金哈，就特别厉害啦，因为咱有通过的这个，因为唯一个无遮侪证明的，无遮侪通过哈，无遮侪严谨，那我的金石低基金它就是来我金功课哈。有通过 HACCP 食品危害管制系统的验证，然后 ISO 22000的食品安全管理系统的验证，我今天公家了，您拢会使个，您拢会使记开啊。通过 ISO 9001啊，这就是国际的哈，国际的品保的系统验证。所以你看，我有这么多的验证，好，咱个武器的通过多德行 SGS 的检验。所以说让你很放心的使用，放心的使用，然后品质比人家好，搁在不咧臭车险，好，不咧臭鸡啊险，哈。所以你咧食的时阵，你感觉讲食鸡精品种享受，唔是为了食而食啦。就是、我就是要享受。以前说可能就是身体无欠点着的时阵，人拢讲食鸡精，食这鸡精较紧，欠点才食。但是咱起码要把这鸡精提升，噶咱唔是为着欠点才食，咱是为着要保养好食。安尼了解吼？好，所以讲低鸡精，你来知影讲，为什么阿君会叫你啉低鸡精？什么鸡汤啦，什么的鸡精，迄种过时去啊？因为你伊要经过精炼的哈，精炼的低基金哦，有各种多的支链哈，支链氨基酸加小分子生态，因为它的分子小，分子就是小，所以它就不需要消化，直接就是让咱的胃肠吸收去，所以对抗到这个疲劳感，也是要回补咱的能量是最快的，是上盖紧的。那这个支链氨基酸是会当直接伫咱肌肉当中代谢，有助于降低咱运动或者是劳动后会当中的一个叫做疲劳记忆哦。恁来知影哦，这拢有遐坚固的哈，所以进一步大家就提振精神，滋补强身的功效啊。一般咱的鸡肉或者你啉鸡汤啊，是一般只是因为伊必须要经过着足长的时间去消化去分解的这个过程。再当个大分子的蛋白质转化成氨基酸，所以固嘛，啊，低基金分子小嘛，所以你随攒落去，咱的这个要提振精神，随起来嘛，就紧的嘛。好，阿哥再来，低基金因为经过水解提炼，对不对？去除了脂肪跟胆固醇，所以杜姐你讲啊，我胆固醇的啦，我有血油的啦，我有高血压，咱你唔讲啊，我降解低基金未？啊，我们再跟你讲，这你个价。所以咱低基金的经过水解提炼，去除掉脂肪跟胆固醇，给它留下，给它牢记的水溶性的氨基酸跟小分子生态。所以唔免经过胃偌济消化，直接到咱肠啊快速吸收进入咱的血液循环。尤其专家讲，这包基金你来以后，直接透早空腹就甲你吗？那是透早空腹甲你上好。马上吸收，提振精神，效果是最好。所以讲，你若是讲啊，咱就是出门的，爱做的背关背贴，哦，爱开车，哦，咱那个喊面喊面呢，精神不好的，哦，你就是低基精神，甲啉落去啦。低精神，你着真抓满足你，你会感觉精神足好，脑筋足清澈。阿爸阿母啊，也袂当食饱去喊秋哥。我早些运动啊，哦，你也喊秋哥，你就是安尼去甲喊秋哥，啉了会喊秋哥，你拢唔惊你紧讲。哦，啊，迄个前几工咱买迄个金桔啊，买几粒啊，迄也袂剥手啊，买几粒啊，哪行哪甲补，哦，运动有够享受，人咧运动是安尼拼心拼命，哦，老大大家虽然讲，你的运动，真正像咧海秋哥咧啦吼，晓啦对啦，啊，别讲运动，甲讲哎呦，我人足忝的，我要戆去啊，不会的。 所以讲咱金石地基金好处就是多多，男女老幼大大细细拢可以跑，不，免跑，迄拢可以啉，透开就个食，要食烧的，隔水加热一下，也是讲咱要家倒滴碗微波十五分钟就可以啊。
1: 你是感觉你精神体力加较好，还是脚骨较好啦？
2: 精神较好啦，精神阮阵咧读册，我咧食饭有较好。
1: 哦，囡仔当当啦，你食较袂感冒。嗯，是安尼吼，谢谢你咧。阮家的鸡精你有食过无？
3: 好喝，精神很好，
1: 喝了精神很好。谢谢，
4: 地基精很好用，小胃酸喝得很好，
1: 小胃酸
4: 比较强壮。
1: 哦，喝了比较有力气吗？
4: 对对对。
1: 哦，很棒很棒。
5: 吃了，伊会安尼油腻的无？
4: 袂啦。
5: 爱有臭臭味无？
4: 袂。
5: 袂吼，啊，你们家是不是口感足好诶？
4: 对。
5: 啊，唔免放喺冰箱，是不是足方便诶？
4: 对啊。
5: 我拢你讲诶吼，好来三组来，你电话行好。
0: 哦，好啦，啊，所以你讲今摆放冰箱唔免，伊这就是迄、那个真空包的啊，所以你透开就会当食啊。哦，啊，你要食小的，多煮食十五微波十五秒就好啊。啊，咪十五分哦，十五秒，对。好，啊，你若要隔水加热，就用咱烧水甲烫起就好啊。啊，就这么简单哦，系啊。啊无，食鸡精较早，等咱乌龙，即卖人家治好啊。好，要佫较好吸收嘞，佫较好嘞，你就赶紧来买，因为咱的迄个利基金吼，一盒十包，才1980块尔。一个米三个包啊，一只包是六十毛六十 CC， 好啊，所以来1980块，你只买两盒，我去送你一盒，啊，你三盒3680块，所以好好带带一盒存1200块，1227块嘛哈，啊，反正都1200痛嘴，那小数点卖省了，所以你就想要加一盒，就想要加700，啊，你出席不订单何时呀？啊，爸母啊，透早要运动哈。好一包啉啉嘞，像迄拍牌食的菠菜同款，做辣嘞，噔，拍牌在洗碗，卖布布吼，你著真正迄、那个跟鸡巴拢走出来都。来看嘛，看看2799，来老要甲恁定岗做文嘞，赶紧来看嘛，看看2799，我卖五工了，有订就赶紧恭喜哦。无订到，真正要甲恁讲歹势哈，恁到代志啊哈，因为咱手上就是要犹太五工。优台上班五天，啊，所以提早卖完嘛是提早结束，所以最晚就是卖五天。所以来，老板爱赶紧也手画声，空吧空空，2799，第二三盒30包，3680块尔尔。以上广告。喂，你好，我过来坐，你好，来要几组？
6: 小姐，请问我有跟你
0: 来一首。老要吃也塞啦，要你买塞啦，咱的小朋友要你买塞啦，迄个西巴都上好的啦，哪个有咧当哦？吼，顶梯梯都有哦、喔。哎呀，啊，免搞工啊，就透落得啉啊。为咱厝内人准备一份健康的必要的，当咧俗唔买，对不对？啊，我咧讲俗的时唔买，啊，无咧买的时扣扣门。为什么经营？好，来看吧，看看2799啊！来，伊来要甲你订购主文，来看吧，看看2799。刘太太，刘太太，真定的哈、哦！哎、欸，恁家订几组啊？哈，这无电话哈。我你现在刘太太等我个电话。好嘞，今天节目进行到这哈，全部有得力的林国清、得力的雪莉王、是刘王冠，要为他干得力进行包装、卷皮、活力民宿、我刘民宿、老的老街和这样子的，你都比联合赞助提供啊。那节目要空吗？空空2799继续卡，再见，拜拜。
7: 有太阳的地方就有故事，太阳联播网照耀生活每一天。中部地区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8: 老德老鸡鸭，欧菜爆鸡汤，台湾黑金，陈年老菜爆炖煮的好滋味，温补慢炖，衬托鸡肉的鲜嫩口感。每包450克，只要169元。包装轻巧，小家庭的懒人料理，老的老鸡鸭，欧菜爆鸡汤，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我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9: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10: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11: 德力环保卫生纸，
8: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12: 德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3: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笑笑？
14: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13: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14: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15: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16: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15: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向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16: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用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7: 耶、yeah, ，不用煮，
9: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8: 有太阳的地方就有故事。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89.1。

0: 欢迎收听今天的美丽人生，德力公司改分改油，为了跟苏鹏阿哥护理人数富二代卫福部广告字号10807008为您所提供哦。
1: 好来，家事国事天下事，
0: 哎，咱叔叔都来关心。
1: 我是小君，
0: 我是 Pocket。
2: 本节目由德力声音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德力，人生更亮丽。德力声音

0: 跟大家讲，今天双十连假的这个第一天呐、啊，今天虽然是九号，但明天是十号嘛，大家担心在咱家讲吼，星期六如果遇到假日的话，就礼拜五放假啊；如果是星期天遇到假日的话，就是星期一放假，所以这个礼拜休五六日啦，三天连假。
1: 是的。

0: 苗姐就是我们的国庆日嘛，115年2026年的双十国庆活动正式的已经揭晓啦。我们有三大庆典，由中央举办，有三大庆典分别坐落在三个地方，第一是台北市，再来的是新北市，然后另外的咱长门的是台东县，台东县。台北市呢，当然就是所谓的我们的国庆大会，每年固定在台北市总统府前面举办的国庆大会。今年国庆大会的亮点有什么呢？有大陆湾舞剧团，还有三军一队开始暖场。阿兰国歌领唱的时候，会有巨幅的国旗飞越咱的会场，飞越总统府前面的会场。然后呢，主要的表演有宪兵的操演、空地搜救演练，还有荣耀英雄车队，我猜可能是亚运，我们最近亚运刚比完结束，我们亚运的英雄们可能会坐上这个荣耀英雄的车队。最后呢，有来那空军的雷虎小组驾驭着永鹰的飞机飞越我们总统府的上空啊，这个是咱台北市总统府前面的国庆大会，然后还有国庆晚会国庆晚会在新北市。这类国庆晚会的活动内容特色呢，是以什么？以多元族群为主题，包括闽南、客家、原住民，还有新住民，邀请多国的亚洲艺人跟啦啦队展现世界的舞台，齐聚台湾的精神，这个是在新北市的国庆晚会。然后最后压轴了，当然是咱的国庆烟火啦，在台东县的卑南西的出海口释放。啊，这今年这类国庆烟火也有主题主题是啥？世界的方舟，南岛的台湾有这个南岛文化因为咱台湾嘛是安尼海岛嘛跟我们也是南岛文化其中的一环所以今年的主题是世界的方舟，南岛的台湾这光是咱中央主办的活动就那么多啊。各地的地方的县市政府自己的县市有很多活动这个就光没了对对台北对这宜兰一直到屏东花莲台东都有所以国庆日三天找不到活动的没关系，你只要出门你的县市一定会有相关的很多的活动，让你走走看看老老嘞。
1: 而且呢天气现在也是正当好啦。

加兰布啊，什么兰布啊？哎呀，会跳恰恰的就起来哦。

0: 的东南亚有一个国家听说爆发内战哦，
1: 吓死！
0: 好了以后，所以咱政府讲嘿，请不要去，万一你那去发生什么代志哈，没有管道可以救。嗯，要甲恁救嘛，无法度
1: 吼，
0: 所以吼，甲你提着已经政府安尼讲啊吼，
1: 为邦不入。
0: 对吼，东南亚一个国家吼，传出内战爆发吼，到底是哪个国家呢？这个国家最近这几年啊，大家原来是原来较袂去啦，但是都原来有人在安尼兼在路，就偏偏去呀，哦，
1: 对啊，没错，哦。
0: 好嘞，这个国家就是缅甸哈、
1: 哦，嗯，
0: 缅甸哦，缅甸哦，所以讲哦，听众朋友，这个缅甸哦，听出在九月底的时阵啊，传出军方哈、哦，军方发动的大规模的空袭哈、哦，造成呢啊，这里、个、有很多地方啊，包括说什么若开邦啦，还有乔克涛镇呐哈，都有惨重伤亡哦，哦，初步估计已经有差不多。60个人死亡啊，上百人啊，这个受伤。所以，咱的外交部的亚东太平洋司司长林钊宏，好，伫这两天特别提出说明，讲经过咱国驻缅甸代表处的这个查证，哈，目前是无传出有咱国的民众伫这个所在，哈，缅甸这个所在有伤亡啊。但是呢，哈，还是呼吁我们国人。这一段时间尽量不要前往缅甸哈，否则列安全呢将没有办法受到保障。万不离你那底下发生代志的时阵，好，那你政府也没有管道可以救你。
1: 所以你看这景点，然后围帮不入嘛，那的咱建户都会发什么旅游的橙色警戒啦，警戒到最高级的这红色警戒，建户给你卖去一点是有理由的啦。
0: 其实为今年四月份，咱建户的对缅甸发出红色旅游警戒啊。
1: 对啊。
0: 哎呀，迄阵那都往那咧乒乒乓乓啊，什么什么什么诈骗园区啊，上一下台机啊，
1: 对。
0: 后来个陆续好像啊，今嘛是因家己吼，家己国内个咧内战呢吼，这真正这个所在足乱。你啦吼，足可怕的啦吼！啊，有的人就是唔知公公啊，唔知嘛，无拢无这讯息嘛去嘛，啊，有的是吼去用骗去的嘛，对不？啊，有的人讲哦，要去啊吼，发大财赚大钱呐、啊，都有啦吼！啊，所以讲，搁再提醒听众朋友，这个国家吼，其实一直以来吼，这几年的一直是相当不安定。好，今年四月份，咱国家就已经把它列入旅游。红色警色啊，警戒讯号灯啊，那今嘛更加直接跟你讲，卖去啊，哎。

0: 最近哦，其实有足侪所在哦，其实拢有传出一挂即、這个不太安定哦，真的令人恐慌诶，即个消息，只是讲有些呢，也啊，就是讲可能阿个来啊，暂时拢个压制哦，其实上啊，内部已经拢有一挂即个非常危险的讯号传出来哈，包括哪里呢？包括俄罗斯哈，俄罗斯大概情况，俄罗斯不是搁咧震惊嘛？他现在俄罗斯除了俄乌战争以外，好，第应该的国内哈传出爆发那个好叫做肺鼠疫哈。鼠疫哈，肺部的肺鼠疫哈，肺鼠疫，这其实这个代志是有一点被压制的哈，压制的新闻啊。如果你若无讲特别去关切，好观察过国际一挂这类世界各地的消息，然后可能有些人啊，你一般的新闻你也不一定会注意到，或者是看得到这个报道哈。好来，这个肺鼠疫呢哈，俄罗斯一其实是。这渐渐发生的时阵是位西伯利亚吼，西伯利亚一间这个实验室内底爆发出来，有一点像当年的迄个 COVID-19 哈，武汉肺炎感染，是伫这个实验室内底啊，实验室里面有一个女性的这个研究实验员实验官，不小心去打破了哈，这个试管哈，就是那种肺鼠疫疫苗的那个疫苗，而且也迄个病菌的那个。那个试管啊，那个丢了哦，打破了哈，打破了，结果呢，经过没几天哈，虽然你后来就赶快有送医啊，紧急哦，而且听讲换过一间病院哈，换了好几家医院，最后判定为哈，他是感染肺鼠疫哈，就是跟你实验室来的那个病毒的试管里面的病毒是有关系的，因为他打破了，所以的第一手直接感染掉了。后来齁辗转五间病院去做齁这个治疗检查研究齁，都后来还是没有救回来，就死掉了，这个研究完的死掉了。马上呢后来就是讲港迄个实验室内底二十几个研究人员全部都就被隔离齁，就被隔离了，假如讲其他人。还有呢齁，咱都讲不是讲嘛，一爆发了一辗转五间病院。五间医院去做这个检查跟治疗哈，这五间病院这跟他有接触的医护人员也都是被隔离哈，
1: 等于说从实验室泄露出去的这种极度传染性的病毒，而且这属于哈。嗯，在跟金家刚刚属于鸟，还是所谓的有时候是化学生物实验室。刚刚一种呢，武汉肺炎感染呐，哎呀，卡扎隆伯这类物件啊，大家太突然间哦，哇，在全世界传染力又强，然后呢，那个致死率又高，过去啊，很多蓝光一种，那不是讲什么灌什么灌的那些东西，根本不会存在于真实的世界，那东西突变的表面上好像是那种一般的那种生物研究室，但是。实际里可能是你看格罗西的边贡啊嘛，他可能是战略的生化武器的
0: 一些生化的武器啦，提来做武器的啦。
1: 对啊，就泄露了嘛。
0: 啊，家己在研究室内底，对，怕破去啊，都丢掉啊，都死去啊，哎呀，哦啊，马上隔离啊。后来整个消息可能就我那有刻意啦压制啦吼，对不？啊，但是详细情形初步因讲出来是安尼尔啦吼，啊，是不是搁有较严重的？唔知，就是今麦的大家都是会惊，所以前几天美国总统川普佫特别卡电话给普丁啊，讲听讲恁遐有发生这种代志，到底是安那吼？好，普丁讲啊，没有啊，那个就是有啦，有一个研究员啊，但是这个情况拢第一时间的拢控制掉诶，目前没有什么任何的这个外泄啊是吼感染这种的经验啊，就讲得轻轻松松安尼啦啊，所以讲，但是全球都在关注哈。
1: 对啊，毕竟大家上次有吃过一次哈武汉肺炎的亏哈。
0: 对啊，
1: 对啊，还是要特别注意啊。
0: 好哦。

0: 今天这么一开始，咱都在讲哦，缅甸这个国家哈，因为爆发内战，所以咱的外交部特别提醒国人哦，这一段时间真的不要去哈。嗯，好，这个真的有你的这个人身的安全。如果万一今天底下发生什么，你不听劝，你还是要去。发生什么事情，政府没有管道救援，好，这监护工叫清澈，没有管道救援哈。好来啊，那这里收在哈，所以很不安全的。另咱来讲一下哈，这其实就有那种缅甸，咱这几年听到的都是那个嘛哈，跟诈骗哈也有关系的诈骗园区。白俄罗斯的有一个查某囡仔，26岁，长得漂漂亮亮，26岁女子，伊去年伊去年九月份，伊是去泰国。然后泰国了，再又到缅甸，然后就离奇失联，哦，一直到尾啊，也家属哈，后来他的家属呢接到勒索的讯息，哈，引导人嘛是一直联络无伊啊，去年九月。好，他去泰国啊，缅甸啊，就感到老公我要去泰国、缅甸，然后就离奇失联了。等到家属哈，家属怎么联络都联络不到人啊，啊，完全没法度啊哈。所以后尾家属是接到勒索的讯息，才知道他被骗到电诈园区的，就是咱讲的诈骗园区，而且被迫从事爱情诈骗哦。啊，因为呢，伊底下哦，就是叫你去做网络啊，电讯诈骗呐，啊，用爱情呐，哦，哎呀，跟你谈爱情哈，用袂安尼诈骗啊。但是呢，因为业绩不达标，哦，这个白俄罗斯这查某囡仔，因为业绩不达标，遭到活摘器官了杀死，哈，嗯。连遗体哈，这家属可能后尾有透过足侪管道去查嘛，因为联络不到他哈，到最后查到说，伊就是去红拐哈，去红拐骗到那个诈骗园区，然后去做爱情诈骗啊，业绩不达标，然后就被活摘器官啊，然后就被杀死了哈。好，来家属得到的消息是这样啊，啊死嘞，人啊，我嘞要见人啊，死嘛要见尸啊，伊讲有你要尸体的话，你要遗体的话，50万美金。来哈，来换，好，就这样。好，你要家属要他女儿的遗体，还要50万美金呐，才能赎回他的大体。所以你看这个所在呢，哈，哇，恶极，哇，可怕！这个诈骗园区哈，啊，缅甸警方呢，伫前几天呢，哈，这个表示讲，仰光敏加拉顿县法院已经伫1号的时阵，哈，这个月初一的时阵判5个涉案的缅甸公民各21年的有期徒刑。嗯嗯嗯，有用吗？
1: 没有用吧？
0: 对啊，有。就可爱呀，嘛就可怕哈。根据了解，这一位白俄罗斯的这一位女子叫做维拉克拉夫特索娃哈，伊曾经参加白俄罗斯当地的选秀节目，哈，诶，有参加歌手比赛选秀，嘛模特儿诶，这个伊本身嘛模特儿的身份的对，伊是伫去年九月顶旬，哈，伫网络看到有歌星兼兼一个模特儿工作。嘿，在网络看到高薪兼职模特儿工作的邀请之后，伊得买机票前往泰国曼谷，可能就跟他约在泰国曼谷安尼吼，安尼人较未想到缅甸，因缅甸近几年诶 KK 园区就已经很出名啊吼，诈骗园区，这个白俄罗斯女孩子真的是啊，可能真正不了解吼，所以伊高伟十二号，去年高伟十二号，好，伊得为这个泰国的素万纳普国际机场入境哈，然后9月20号搁坐泰国航空班机。前往缅甸的仰光，那就这样子就失联了，
1: 对啊，就失联啦，就是啊，这老糟了啦，
0: 对啊，
1: 什么国外高薪哈，外资集团高薪工作哈，然后什么在度假村里面，然后做什么做什么行政，然后接待，然后月入哈，怎么10万20万台币啊，然后也条刚。 啊，那好，你跨哈，真的会有人跟你联络啊，然后他就拍一些哦，他们可能就是园区里面或者是网络上一些假的照片，哇，你跨了，温家豪拢是笑人呢，都是很年轻人啊，然后每个人都收入很高哈，那我们平常上班可能就是啊赌场的管理哈，啊不没有错，那个都是这线上赌博的、啊，赌场的管理哦，然后下班之后你很开心，你也当底哦，温家来对啊，大家都年轻人哈，然后我们很多活动等等哈，来去吸引你，结果高薪啊，然后。好像跟一些都是帅哥美女一起工作啊，收入，然后呢收入高，然后哎、欸，大家又很会玩这样子，很多人就是被这样被骗去了呵呵呵，这么好的事情，对不对？还轮得到你，对不对？
0: 嗯，真的很可怕的哈，真的很可怕的哈，所以。哦，以为都是这么简单的有高薪的工作，哦、
1: 但是我当下然后急掉啦，我干嘛就这样子啦、哦、就是被钱逼到哈，或者是向往海外工作，有很多人呢、哦、向往海外工作又高薪、哦、然后又能够好像又是去工作又可以去玩这样子、哦、的很多的少不经事的年轻人呐，看少年给当骗出去啊，而且讲我急掉掉，哦，就讲算算，哎、欸，我若去迄个所在吼，安尼拼一当两当吼，伫台湾可能比多啊。台湾都在当的薪水，这样就被骗走了。
0: 嗯、哎，所以还是要注意啊。
1: 没有错啦，没有错啦。
0: 你想要海外赚钱、嗯，但是这些国家，哦，所以已经嘛，美工缅甸直接跟你讲啊，伫缅甸
1: 不会，他就先骗你到
0: 周边、为旁边的国家，
1: 泰国嘛，泰国刚到安心嘛，泰国、曼谷啊，然后安全呐、啊，这、就、个是国际观光客这么多，就大都市对不？啊，安全啊，但是跟你骗高下可能。
0: 但是、哦、我相信嘛，各有足侪人都唔知呀，讲这个所在有迄个这么恶劣、这么恐怖的诈骗园区，一定各有人是唔知呀。
1: 即便他婆婆在不太对劲啊，但人就是就跟谈恋爱，爱情是盲目的啊。立马扎工，哎，阿富汗的这个哦，美军的副指挥官，
0: 不是，已经嘛有的是安怎嘞？比如讲啊，这春季嘞，咱都要讲白俄罗斯女孩子一起的时阵，他就叫你去做爱情诈骗呐，然后伊就透过网络啊，对吧？哦，网络一下嘞，你去诱啊，你诱朋友啊，有熟识不熟识拢不要紧，
1: 就老套了嘛。
0: 先跟他假装
1: 你要回来的话，你要说他你要我放你走的话你要再骗你几个朋友回来，
0: 你每天要做业绩嘛，一个打广告在做业绩嘛，啊，或者是说啊、用那个网络诈骗赌博也可以，你去说服你透过网络，你无你要招你的朋友嘛，不要紧，
1: 漂亮的女生就去当线上荷官呐、啊。然后呢，男生被骗去的，伊就讲，哎、欸，伊就被营造出吼那种假装很好的生活。你看，把人吼陌生人跟你讲吼，你无相信嘛？但是你熟悉人，可能这个朋友吼，你可能细汉的时阵，哎，这个高中、大学时阵的同学啊，他讲的，哎、欸，然后你也觉得他混的还不错，然后呢，有播一些分享说，哦，他们园区里面的生活，但是他不会跟你讲，我是被抓到那边被控制的、
0: 啊。每天业绩不达标就会被殴打哦啊，所以你看都的安呢，有时候你讲真要。无多啊，骗家的朋友来，你嘛不敢骗来。
1: 对啊，
0: 哎呀、啊，你怎讲啊？这不道，这很不应该的。但是为了自己、业绩达标，为了要脱困，
1: 很多哈、哦，我有看过那个什么，就是说哈、哦嗯，这个有一个中国的这种一部电影，就是在讲那诈骗园区的，最后变两种。另外就业绩不达标，两年就卖哈，就会被揍被打，然后甚至骗自己的朋友过来啊，阿喜公个骗不过来，其实然后他就会被抓去怎样哦，再卖出去哦，可能最后最惨的就是卖去被割器官这样子哦，活摘器官。啊，另外一种哎，伊得真正先讲啊，他在这个地方诈骗的有心得有成绩。哎，我讲诈骗集团，他是一的种，伊唔是全部都用那种高压恐吓式的，伊刚刚企业化经营，吼来讲来对吼，一个骗家就厉害，而且业绩很高的，哇，公司也给你交代啊，哦，你可能私人 VIP 的套房、赌场吃什么，公司就把你当 top sales 这样子去跟你捧，他也说你也可以离开啦，但是你看。人其实是主输的，算算讲，哎、欸，你看我伫家做诈骗，一个月当赚十万、二十万，哦，啊，公司个对我遮好，然后我把我这边当做一个吼、哦、超级业务，但我哪个更当。

0: 钱要摕出来，迄种心情，听众朋友，连想象我都觉得很困难哦。更加唔免讲家属拄到安尼的时阵，你当然啦、
1: 啊。那先开个价格啦，各诈骗集团准备好你画 parakin 啦，看你要不要，反正。这个对他来说，他们是一个稳赚不赔的生意啊！你把他领回去，50万给你啊，不行啊，话
0: 就死了，对你的器官还卖钱，
1: 对啊，对啊，
0: 你的尸体也可、啊、也他也跟你换钱，哦、所以你人一档鱼要到遐吼，你若不给创造极高的利润的话，
1: 没有错
0: ，对啊，就是这样，就死了，就是你死了，你也要创造利润呐、啊，啊，要死进前你看哦，器官你看一个人专辛苦的器官，就可以换到多少啊？真的是。太可怕！这个前一两年时阵，不是讲底下乒乒乓乓、乒乒乓乓，哇，怎么给消灭这个吼诈骗园区？结果呢？
1: 做这样子啦，然后背后还是所谓的吼这种当地的政府吼，包括缅甸的军政府，跟中共吼后面的他们以咱们诈骗园区因是大股东啦。啊不，
0: 好了，
1: 诈骗园区，然后专车赶拢在底对，啊想到没法度嘿，
0: 真的应该去内战，家己规个去战争的吼嘿。
1: 只有永恒的利益啦、只要这个东西生意还能够赚钱呢、电工他也要插一脚，缅、甸他也要插一脚、你说园区变变变变啊、那个做样子他早就迁走了啊，对不对？南宫杜拜啦，杜拜现在中东杜拜
0: 也有些刷的杜拜，
1: 好多那个杜拜的现在他用那个免税金融区啊，营造着杜拜哦纸醉金迷的生活啊，可以啊，而且啊。杜拜其实对这种哦，杜拜政府对这个外租要去投资哦，管得很宽松。原则上，你只要递这种申请的文件出去，他就让你过啊。你做什么没关系哦，反正你可以弄一个很高大上的这种 title 嘛，说啊，跨国电子商务哦，跨国怎样，来的实际做什么也没管。它有个特区，其实我有看过报道，现在很多的在贵体东南亚这些诈骗集团，他们转战到中东，到杜拜，因为杜拜政府其实是开大门走大路，欢迎外资的，但是说欢迎到这种奇奇怪怪的外资。
0: 好嘞吼，谢谢，所以吼，请大家要注意啦吼，经常出国吼，你要提醒跟大家吼，这个要了解一下，要了解一下吼，为帮不住吼，
1: 家己嘛卖贪啦，卖这个吼贪心哦，贵砍你哦，你咧想来这部是美丽人生，咱进攻个得力公司钙粉钙油维拉干舒鹏阿个护理元素，我们进广告。好，假和来混香哦，听听看听众朋友的心得分享吼，咱的苏鹏，
2: 我头家吼，就是我那去开刀吼，啊，第一嘛朋友第一排年我啦，买两罐苏鹏吼，好吃，啊，食了过来，咱主任一放就咱就拔起来了，
0: 救了老公。
2: 我希望有安尼吼，开来甲恁分享者吼，啊，听着吼，较有信心通食。
0: 是，对。
3: 你买迄个苏鹏哦，我咧食。真好用，
0: 安怎好用？
3: 啊，都拢一暝拢起来放药放几下盖啊，
0: 煮底的。
3: 啊，食吼，就头都一暝往起啊，一盖往起啊，拢无到天光啊。
4: 尿失禁尿禁袂掉啊，今嘛食落都袂闪尿安尼。
0: 哦，食苏鹏尿都袂闪尿啊。
4: 嗯，
0: 哎、
4: 哦，恁咧广告药啊袂歹，艰苦的呢。咱若想要尿尿啊，一个手都多一罐尿啊。今嘛听到恁的节目，我就想着讲啊，我还袂食苏鹏，一日食四粒啊。
0: 啊，食了真正袂歹。
1: 食苏鹏啦，哇，尿禁袂掉，还足痛苦，那真的是很痛苦了，频尿啦，哦啊，然后这个尿失禁啦，这无拄着人，干嘛讲因咧讲梦噶？但是若讲家己吼有这个情形，那卖讲啥啦？你出去买一下菜吼，运动一下，你拢干嘛讲心头啊扎扎？想到你，讲讲即个出门吼，要马上要去找厕所啊，买菜啊，菜其他买别让惊哼啊，是你要去运动去健走啊，你得爱附近有啥物本事，你拢爱想找好，嘿，你嘛惊袂远啦，啊，你心头拢安尼足碍个，所以你发现即第二个姐姐哦，较早哦，频尿啦，尿失禁啦，真的很痛苦啊。咱是第一个是大哥吼，是尿放袂清啊，有留一个尿尾吼，放尿一生一挂吼啊，放尿拍屁啦。尤其是男性朋友，你如果尿尿有真的比较不好的味道，黑的就是那种泌尿系统咧发出的警讯，哦咦吼，叫你爱呵呵啊来保养，不管男性、女性吼，那都得这个放尿的问题哈，尿尿的问题就交给来主跟他打苏鹏。 碰碰接千百块六十粒指定的版位，电话叫上咱的卡，空吧空空七七五五九九以上。

0: 来，双十国庆呢，咱台铁呢特别推出豪华便当。
1: 哦，
0: 台铁便当国庆豪华版哈、哦，一个便当199块、
1: 哦啊哦、特别的、欸、听说这样也不太贵啦，
0: 199豪华版诶、啊、每天限量全国20000个
1: 哦，
0: 哈、啊，大概
1: 就平常差不多100块嘛，他、欸啊、就给几杯给小，他、欸啊、但是内容是多什么呢？
0: 哦，容哦
1: 台湾
0: 你
1: 现在对不对、哦、？Uber 这边订一订就2-300块、嗯，所以199的便当、欸、现在大家觉得都还 OK 了。
0: 但是你在台铁，你还多这。
1: 对啊，
0: 啊不，你的专工，领导那底会吃
1: 上面
0: 的啊，对啊。
1: 台铁的粉、啊、那个便当的粉丝、哦，
0: 对啊对啊，专工去买哈。咱咱台铁便当其实哈，它有时候有几个车站有咧啊制作台铁便当嘛，啊有不一样的车站做出来便当稍微会有不一样哈。好、哦，譬如咱今嘛讲的是国庆啊国庆便当哈，台铁的国庆便当，你那是七堵站，基隆七堵。站者，然后他是用红梨饭哈，然后有虾排，啊，个套丢炒时蔬哦，套丢叉啊蔬菜的对啊啦哈，哦，就是稍微会有一点不一样啊呢，哦啊，迄个花莲站呢，花莲站呢就是炒双鲜哈，炒双鲜哦，就是有虾仁加鱿鱼哈，虾仁啊加鱿鱼啊呢。啊，那么诶，台东站的有蒲烧鳗鱼哦，蒲烧鳗鱼哦，然后我甲看哈，蔬菜都诶一二三四哈，主菜哈，主菜一个哈啊，蔬菜有就是配菜啦，配菜好有四个安尼哈啊，不一样的车站有时候会有他们自己这个车站的特色便当哈。啊，统一的话呢，它统一的话是这样哦，来，我抛给他看这个国庆豪华版的便当，
1: 嗯，就双主菜啦，
0: 就是那个什么台铁便当熊，我们还炸排那个排骨嘛，哦嗯哦、排骨它可能是卤了再去炸一下这样的哦，在这是台铁便当排骨便当的特色，然后再加上有什么哇炒绿花椰嘛、哦啊、然后还有那个什么有3-4种颜色的，什么有毛豆啦、青椒、红椒这样去炒的哈、哦。另外还有那个鸡胸肉哈、哦，有鸡胸肉哈、哦，鸡胸肉。啊，另外这个我都看无到底什么物件，反正就是安尼，啊，一粒199块、嗯。哦，听众朋友如果有兴趣的话。
1: 嗯、也不要说豪华版，它其实双主菜版本、啊欸、
0: 对对，
1: 你不要被豪华两个字给期待太深了、啊、因为看起来
0: 有啦有啦，有菜有比较多、啊
1: 啊、对啦对啦对啦，但对啦，但是你
0: 一个月
1: 你想着有豪华去买，你都说啊说双主菜哈、嗯哦、的变成、
0: 啊、豪华，安尼只199块，你也讲哦199块买豪华版呢，哦买啦，安尼会使啦，哈，今晚有打去买便当哦，
1: 我
0: 青菜买嘛100块呀，嘿，嗯，
1: 我现在觉得台湾人家吃多看多、嗯、见识也多哈，他对于豪华两个字的定义哈，这个我觉得还
0: 200块算200块，200块你是买豪华噶？
1: 啊，没有，所以我就说不要讲豪华嘛，所以我就说是双主菜变国庆双主菜特别版本
0: 版的，
1: 双主菜特别版本的，
0: 但是一共
1: 哦，也够豪华，
0: 可能会有差不多到十月底的时间呐，不是干呐，国庆日这类时间。
1: 我干嘛懂那样子味道了？嗯、台铁便当的味道其实就是扎扎实实了，咱台湾人从小到大哦吃的便当哦、嗯，这个味哦。哦，有个一些排骨哦，台里面排卤排骨的味道，已经刻进台湾人的记忆的 DNA 里面了。嗯、
0: 所以有的人诶，买台铁便当其实是要吃它原始的传统味道、嗯。
1: 对，等于迄个卤迄个排骨的、
0: 啊。对啊，啊你有当不个变，小花可能靠变哦。所以伊的排骨是基本是不变的啦。
1: 对，不能变的，你变了你就不吃
0: 啦。那个是基本，只是其他的配菜啦，可能会变化，或者是丰富一点点安尼。
1: 所以。嗯歌咏五 G 嘞哈，这类所谓的台铁跟高雄左营站嘛，嗯、台铁跟这个
0: 高铁
1: 哦两站共购嘛，
0: 嗯，
1: 啊，大概哪公就到这个便当时间哦，像我哈，因为他们两个是连在一起哈，你哪公对这类歌厅哈，行差不多30公尺，你得能够代替铁车站来对，啊，一哈，迄个卖台铁便当的这个摊子哦，它是一个行动摊子，就离高铁站的门口很近。 啊，高铁站的在检票口进去之前也有在卖高铁便当，嗯，能用距离来讲，高铁便当当然是近很多，但是我那，
0: 你要看你要坐高铁耶，
1: 但是我特别拿坐高铁我会好走到台铁
0: 买台铁便当坐高铁啊，
1: 高铁便当看起来就很精致哦，哇，配菜啦，精致的饭盒，但是。我就说懒得啊，那刚好看你赶快，嗯，我就是要吃哦，我有台铁跟高铁便当选择，我一定要吃台铁的便当，哎，所以台铁便当也
0: 有人，足侪人是坐高铁，啊，买台铁的便当坐高铁，但是真少讲会坐。啊，坐高铁的嘛是会食高铁，有诶会食高铁的便当，但是真少讲坐台铁的会去买高铁的便当去坐台铁啦，
1: 就差不多接近午餐时间哦。
0: 对，
1: 在车上要上车之前哦，你还有高铁跟台铁的便当哦，有选择的话。我会买台铁的，我会吃。
0: 对啊，大家还是喜欢传统的老味道嘛。
1: 欸啊、即便哦，那上了高铁，嗯，啊，你忘了买便当，上了高铁之后，哎，欸，高铁有时候上才能出来啊。现在是便当时间，有高铁便当哦。
0: 哎，都应急嘛。
1: 没有，我就不会吃了。我也没有点对没。
0: 啊，你都吃台铁吃饱。
1: 不是啦，我跟你说，我如果没有买到台铁便当，上车到高铁便当，即便一推吃的，直接掐上出来，哎，哇，算了，我90分钟啊，可能去台北再吃饭。在火车上要吃便当
0: 的话，
1: 选择就是台铁便当。
0: 好啦哟，听众朋友，为明年开始吼，甲恁讲吼，要考机车驾照，即马机车驾照我那爱落课啊哦，嘿。哎，较早是迄个汽车吼，要考汽车驾照吼，都要这个场内考试以外，也要路考。机车就不用嘛，机车的场内考
1: 试。汽车要路考啦，机车不是要路考很久了吗？
0: 汽车对了，我是讲那一过去啦，要路考的就只有汽车驾照的啦。啊，今嘛连机车啦，
1: 机车路考不是已经路考很久了吗？
0: 外面呢？去外口
1: 咧，外面路口，
0: 嘿啦嘿啦嘿啦，唔是那是场内的，咱场内的教育规划一种诶，
1: 哦，汽车现在还是要场外哦。
0: 汽车老早就要了，你是咧？你较早汽车驾照那课掉？
1: 我的是原厂考啊，的是驾训班来对，
0: 驾训
1: 没有出去，是去外面练，是去外面练哦啊，考试是在哦，去都是去那个哦男子嘛，各种地拉马 K 这监理所中心，它是封闭式的场地，不是外面的，我们去熊鼻狗赶快
0: 哎。丢呢吼，
1: 对呀，
0: 汽车哎丢呢哦。
1: 但所以这个汽车新的什么上路考是特别在哪里？
0: 机车路考重大变革，2027年全面升级哈，全面升级，伊就是讲哦，爱场内训练，然后道路训练哈，
1: 道路训练
0: 机车考照的魔王来了，路考哎。就这样啊，哎呀，路考啊，啊，路考是
1: 啊，我上面改本场外训练吗？
0: 路考是
1: 路考本来的有啊，这奥多拜路考
0: 就是在外口的路考，哎，
1: 是确定是去外面的？
0: 对啊，因为他说不出去路考怎么知道你车过你驾照摕到你出去堵到迄个马路三宝，你有法多应变吗？哎呀，啊，这这样不是要开去外面吗？啊，汽车嘞？汽车
1: 没了，
0: 对了，
1: 就是，
0: 汽车以前
1: 来了，哎，都2026年哦，那的这新制啊，2027年新制哦，更首度将实际道路路考哦，道考啦，不是，道考纳入
0: 道路考试了，
1: 这类考照流程哦，未来这类学生哦，去通过这个笔试，然后呢，哦，很麻烦哦，还有这类的提供封闭的场地里面的哦，场地路考哦，然后道路驾驶训练，最后才是道路路考四个阶段哦。嗯，我够麻烦呢。今嘛阿北，现在的这个规则是说，哦，你先笔试，料你到那个监理所的封闭式的这个场地去考试，这样你就拿到驾照。那对于美女开戏，你还要去道路实际的道路训练驾驶，然后在道路路考四个阶，哦，再多两个阶段，好麻烦哦。
0: 啊，汽车的 man。欸，汽车卡扎咱科技
1: 汽车要现在要上路要路考了吗？有道考吗？道考
0: 啦，也对了，对，因为我们很久
1: 早就拿
0: 已经拿驾照了，所以都不知道现在要考汽车驾照，敢我那爱去外面的马路？迄阵咧考的时，咧训练的时阵是有去外口的马路训练啦，但是正式考试的时阵并没有啊，哦， 还是现在有一根都不能，我就顾驾照拿那么久了，所以已经都不知道现在这个汽车，那汽车考汽车驾照，
1: 就是说，哎，哦，因为可能也变革很久了啦，哈，
0: 哦，
1: 这底台湾呢，科技类汽车驾照哈，需要经过三个考试阶段的，对，不起嘛，哈，然后场内考试，
0: 嗯，
1: 场内考试的是封闭式的嘛，哈，监理所场地里面，我卡在得了呢，笔试啊，场内考试鬼，你都
0: 鬼，
1: 都给了驾照，然后从，但是我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就有到。道路驾驶考试就是道考，
0: 哦，
1: 就是外面的这个路考，
0: 哦，
1: 有场考跟路考了，嗯，场就是封闭的场地，嗯，啊，路考的是外面的场地。哇，
0: 嗯，哦，啊，所以现在连汽车，我们讲机车，机车要考机车驾照也要了，
1: 去外口考啊，哈，
0: 哎，就是三行就对了，必啊必起嘛，哈，啊个场地内的这个道路。驾驶嘛，哈，场内的这个考照嘛，哈，阿哥爱去外口的道路考照，嘿，就这样子，哈，机车、汽车已经有了，汽车已经是这样的啊，机车每年开始你要考驾照，啊，无你若惊，你得迄落今年提的，紧考考的，安尼。
1: 其实汽车诶，道路考道路驾驶考验，简称道考，
0: 嗯，
1: 全面强制实施的日期是。民国106年啦，2017年开始，已经超过10年的时间了，
0: 哎，
1: 差不多10年啦。哦，咱们讲开始，哦，汽车的有这类，
0: 嗯，
1: 到实际的路上去考试，
0: 嗯，
1: 啊，多半是对每年开始，2027年，
0: 嗯嗯，啊，也应该考的时阵有限定的路段吧？哎呀，哎呀，啊是欧北了，给你卡吹啊，
1: 不知道，
0: 啊要考试，啊要考试，
1: 哎，可是，
0: 唔得，啊要考，那个考官唔得卡汽车，对到你的
1: 汽车还知道就是有那个
0: 也当坐伫你的车来嘛，
1: 啊你，哦多半你要在
0: 多半，
1: 你要在主考官吗？怎么可能双载吗？唔载，
0: 没啦，没考试，个个人载吼，未使，啊另外卡多半个对吧？我就麻烦的了，
1: 对啊对啊，但是如果考官跟着，那他怎么知道？他如果有些违规什么，他怎么记啊？嗯，他也自己在骑摩托车啊，啊，是讲全程用录影的，唔知咧，欸，这细节其实，哎，欸，我就想技术问题蛮多，
0: 根本很可怕呢，吼。其实吼，不管机车还是汽车驾照，你拿到驾照之后，其实最恐怖的就是上路，真正上路吼，上路那种车子多吼，啊，各种的交通状况的变化，突如其来上面，还真正吼，对一个新手来讲吼。足恐怖的啦，真正足恐怖的啦，真正，所以有足侪人有诶驾照提，真正都唔敢开出去啊，所以到尾啊，提到驾照，一世人也无咧开车，提驾照吼，哎呀，哎，我有驾照咧，我甲你讲，我甲你周边的有啦，上凊彩想我都能想到两个朋友啦，两个朋友啦，啊，特别拢讲我有汽车驾照，我有汽车驾照，但是他们从来都没有开过一次车子哦，拢无。就是去考驾照安尼尔尔，连一遍都无开过，连一遍都无开过吼，吼，哦，所以，我家的朋友哦，我家的朋友来得，我就先想，我都想了两个，就是安尼啊。

0: 好嘞。
1: 所以现在哦，拿驾照，刚才讲咱这么台湾客的驾照，这个尤其 Autobike 啦，难度会变得很高。
0: 对啊。
1: 其实以后咱每单个讲，你驾照哪来？吼，客鸡腿来歪吗？不行，人家是扎扎实实四个阶段。Autobike 跟 B 这个哦，汽车跟给多一个阶段。
0: 好几年前，那阵我都听人讲哦，机车考机车驾照哦，现在得给足困难的，是有什么呢？就是有那个什么 S 进退哦，吼。有人就讲 S 进退真假？
1: 没有啦，机车是直线七秒啦。
0: 啊，不是有那个 S 进退吗？
1: 你说汽车还是机车？
0: 机车，
1: 机车怎么可以退？汽车又不能 back 库。
0: 哦，啊，就是 S 型还是 S 型？
1: 没有啦，就是直线七秒，你要保持的平衡。S 进退是掐啦，
0: 哦、直线哦掐吼，
1: 掐到我都有到。
0: 哦，那嘛是路尾的嘛，较早那个较早考驾照的都无这个 S 型。
1: 有啦有，我那时候考就有 S 型。
0: 哦，是哦。对，对啊，我嘛别记得，我考太。故啊吼，啊那个机车吼，你讲七秒直线七秒，
1: 对啊对啊，
0: 直线七秒，伊迄就是其实
1: 啊，你个慢慢啊，
0: 你袂使骑紧嘞，
1: 伊
0: 叫你控制你七秒，啊你是不是你那慢嘞？有当时啊，你也控制袂好车的啊，好的油都上落去啊，哦，就是要该快要快，该慢也是要很慢吼，好嘞哦，所以考驾照啊，但是不管哪样的驾照摕到，你若讲啊过去拢啊唔捌上马路那个才是真正的考验呐。好来进攻格啦！
1: 来，美丽人生得力公司该混该有，为了干苏鹏阿哥护理严肃啊，讲何来混鸟，听听看听众朋友的心得分享，那里得力算哦，该混挖出去赞赞
0: 来哦，
2: 该混暗时要困哦，拢怎啊个瑟瑟露露啊，才怎啊困，确实有影真好，食到六七十岁，喙齿也唔捌迄种，唔捌酒气啊，唔捌听啊，哪咧听哦，喙齿呐。确实有咧听咧，咧火气咧大吼，甲露露诶就拢足好诶，足好用诶啊。
3: 钙粉吼，真正对喙齿做吼，我喙齿去齿科咧听，啊讲要拉板，啊结果无板，钙粉拢拉烧地拉来，啊拉来，结果到两礼拜过年，喙齿拢也未听，拢无板。
1: 张姐听众朋友吼，刚好即打电话来问讲啊，钙粉啊安怎食？伊拄第一遍要买嘛，啊重点伊嘛是要抹喙齿。一问到一个很好的问题，我跟大家听众朋友分享，其实这个问题我没有想过。那么就讲，困进前的时阵睡上床睡觉前用这个盖粉抹嘴齿嘛，抹停留一个晚上，隔天个落的吞入去。伊就问讲啊不个啦，啊你讲吼，我盖粉吼，每当个药啊做伙食吼，啊我困进前他要吃。困眠药没办法，这个姐姐她就是睡眠问题很严重，一定爱吃这个安眠药。她说啊，我不要弄啊，困眠药加了不是盖混哦，特别当啊。其实这个不冲突了。其实我昨天想过这个问题，其实不冲突啊，因为你抹盖混是停留在你这个哈喙齿的这个所在，不是你的胃来的，还不是在你胃里面。当然会有一点点进去了，但是用最主要的停留的地方、停留的时间是在你的喙齿的这哈。所以你下暗要困的时阵，你有吃困眠药的需求，还是讲有吃自己药的需求的话，其实没有冲突哈。你吃完你的药，然后再把咱的盖混哈抹在喙齿、抹在这个。一样可以，让它停留一个晚上，隔天早上起来哈，啊再用北棍醉啊，是讲那个刷牙是顺顺露露的，啊咕噜噜给它配掉也可以哈，都可以。所以抹盖混这个物件是真轻松哦，一天24小时，你想着要抹就当抹，啊加吼那加你的固定时间，半钟半钟拢抹紧吼，两顿三顿拢抹紧，一次就两瓶子吼，加咱的盖混，抹咱的盖混就是如此的。轻轻松松哦，这款来自日本100%纯钙得力珊瑚钙粉，得到的得，美丽的丽，得力蒜哦钙粉。以上广告，美丽人生。

0: 有一个吼，任职伫台积电诶，一个当时阁有咧经营金融风险控管公司诶，一个查甫哟，吼，男的，台湾吼，又是台积电吼上班，又是家己个经营金融风险控管公司吼，这一个男的吼，他竟然在淡水一间超商共偷摕七处几啊项食品，结果呢吼就被抓到。后来移送法办，依照七道罪判处拘役30天，但是可以一颗罚金。但是这个查甫不服，他不服又提起上诉，哈，伊上诉的上诉的原因，伊讲伊家己是因为受到伊妈妈过身，小弟个篡改遗嘱。以及因爸爸对他冷漠的对待，等等等，巴拉巴拉巴拉的家庭因素的影响，所以才会导致伊人生失去了意义，以及失去了工作的目标，哈，好才会去做出那种事情的丢啦，哈，对，已经深受打击啊，那的丢哈，好，所以好像觉得说自己应该情有可原，哈，所以他上诉的原因与为家己安尼辩解，哈，不过树林顶法呢，经过审理了，认定讲原审的量刑，哈。对他的量刑判刑并无不当，并无不当，所以你将给伊啊，这个判决他的上诉驳回啊，驳回。根据了解吼，这个查甫的吼，伊是伫新北市的淡水区一间超商内底，好就是徒手吼，就顺手就拿走货架上面的葱烧双牛酥满盒一盒。然后红烧牛肉面一碗，沙茶猪肉炒面一碗，盐水意面一碗，水果木瓜一份，啊，个粤式牛肉宽粉一份，哈根达斯迷你杯草莓口味三个，啊，个起酥蛋糕三个，总价呢1066块钱。那伊提这物件了，伊将物件都藏起来，伊家己扎的这个手提袋，没有付款，就大摇大摆的离开。店长发现的商品失窃了后，马上报警，警方顺线查办。那么查办了哦，当然就发现就是这个男子哈偷的嘛哈，其实超商内底拢有监视器哈。所以检方就依照窃盗罪该提起公诉，一审就是咱都讲诶，以窃盗罪该判30天嘛，但是可以一颗罚金呐、啊，结果他又上诉啊，他不服啊，啊，我妈妈最近我妈妈过身啦，我心情歹，精神无稳定啦，啊，我小弟啊吼，妈妈过身啦，我小弟啊个篡改遗嘱啦，吼，啊，爸爸个对待他很冷漠啦，吼，等等，就是有这些家庭因素对他承受人生很大的打击跟压力，所以才会造成他啊对人生啊失去了意义，工作的目标也就都失去了哈，所以精神意识的啊那种精神上的打击啊。但是所以他在提出上诉了，树林顶法院吼，后来在调查发现这一个男的，一过去都过啊，变去有法院轮罪科刑的记录啊。所以这边个犯案造成这他人财产损失啦，所以其实他。一大本东西啊，那犯后他都会承，一旦被抓到，他都承认，他都坦诚说哦，他在。哦，啊，法院就将伊的犯罪动机、目的、手段、甲窃取的物品、甲啊，这个物品的价值，以及个人的学历、工作收入、卡家庭经济、身心状况等因素，哈、哦，一并纳入哈、哦、这个量刑考量。所以判伊30天的哈，这、哦、真的是没有过重啊，哈、哦，这二审的法官是安尼讲啊，判30天这，
1: 我觉得一颗罚金啊，就3万块、
0: 啊。对啊，还可以一颗罚金啊，对啊，你对啊，而且他已过去都有这种记录了哈，可见那都是
1: 惯犯呐、啊，累犯呐、
0: 啊。对啊，你也得讲吼， 真正会偷物件人，他真的不是缺钱，很多很多不是缺钱，哎呀，这种是有心理上的问题啦，的确是会有心理上的问题。这种的就是忍不住呢，好，这种会偷的迄种惯窃吼，迄有的就是就是忍不住，有些可能真的是小贪，有的一寡是可能。啊，拢是小贪较济啦，吼，唔是真正买袂起啦，买袂起你都买，你买会起也得啊，吼。有些是真的自己经济能力不差，但是常常会做这种事情。这种有人讲吼，其实这种就是有精神或心理上的因素的咧，
1: 就输压啦。
0: 做一些偷摕物件来当输压吼，就是安尼，伊感觉刺激啊，还是安怎？还是讲已经，哎，反正。常常有啦，吼，常这种经营啊，所以讲，因为他是在台积电上班，本身个有咧经营什么金融风险控管啊，这种诶，你何会金融风险好控管，你也看有，你才会放心呢，吼，他怎么可以做这个金融风险控管？可能是伊家己咧做诶吧，开公司吼，伊是讲经营这种诶公司啦，吼。

0: 所以人总是会有好几个面呐、啊，对啊，哪有说上班彬彬君子，下班就一定是彬彬君子？对，那个就是哦，他要符合社会对他的这期待，所以他可能压力很大哈、哦。然后那有一些做一些舒压，有时候我两个经常会去酗酒嘛，哦，也干嘛讲酗酒，还是讲抽烟？哦，你讲无好啊，你们就要酗酒抽烟，但是你依然那无法度啊。哦，你说要叫他去运动啊，干嘛、啊？他也知道，但是那个这几个分店没尼古丁，哦，阿你哦，一抽他就可以马上最大的得到这个安慰。哦，啊，现代人很多嘛，可能有人是去刷短影音呐、啊，啊，有人就是每吃美食啊，大吃一顿啊，吃甜点呐、啊，这个就是脑部那个多巴胺的这个奖励嘛、啊，所以他偷东西就是这样嘛，然后他说啊，我高压的时候就会。偷个东西当享受一下当那个犯罪的快感。
1: 好，刚上好不了，咱这个来讲吼，起码这 AI 的这种影音吼，哎、这短剧吼，
0: 对啊，
1: 真的是很多人哦，啊，好啦，你动这功先歪给你，我就讲到我自己认识的人吼，等一下再说吼。
0: 好，咱先第二群。

0: 充正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 89.1。
1: 大手牵小手，妈妈撒娇好可爱。有天，我帮女孩放洗澡水，忘记是水温，就把手背直接放进滚烫的水里，手背顿时红了一片。出于本能，我叫了一声，女孩们听到我的叫声，冲进浴室关心我：“
2: 妈妈，你还好吧？”
1: 两个女儿纷纷过来查看我的伤势，小女儿用她的小嘴轻轻帮我吹气舒缓，大女儿则霸气十足地说：“
2: 妈妈，今天你休息，我帮自己和妹妹洗澡就好。”
1: 真的可以吗？我虽然 surprise 也不免忧心，两个女儿至今都没有自己洗过澡。
2: 放心，交给我们，妈妈去房间躺好，好好休息。
1: 当天水温虽然偏高，但也不至于需要被如此的照顾，但是看到两个女儿那么紧张，我也落得清闲。那天女儿们自己洗了泡泡浴，还洗了便当袋，甚至连我的茶杯也是他们帮我洗的。睡前帮我铺床，要我选一本书他们念给我听，让受伤的我可以安睡。看着女儿们如此贴心照顾我，我感性地抱住他们说：“妈妈真的超爱你们的。”但是大女儿却说：“
2: 妈妈撒娇好可爱哦。”
1: 哎呦，我愣了一下，虽然说为母则强，但身为妈妈，我们强悍有时，柔弱有时，孩子们也有独立还温暖的两面，所以偶尔也撒个娇吧，伟大的超人妈妈们。

0: 好评不断，热潮持续升温。
1: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特展特别延长展期到11月1号。
0: 当艺术走过一世纪，传奇依然震撼人心。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重要系列，全套29幅作品一次完整呈现。
1: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延长展出到11月1号，就在高雄立慈艺博物馆。
0: 购票请洽0734875666。
2: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跟体力拢真好呢。
3: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4: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暖心自在乐活，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89.1。

0: 一点钟，咱开用口音电话
1: 0800-775-99，0800-775-99。九，
0: 哎，你若话要讲产品不清楚、不了解的吼，要问食产品心得分享，点讲主文0800-775-99。高雄吼，真的实在是吼，哇！有当时啊吼，家己住伫家，住伫这个城市，拢好像哦，你若无时时刻刻关注，都跟不上进度哈。前几天人家讲又多了一个可以观光的景点，叫冈山空军的较在空军宿舍，今嘛吼对眷村呐吼，空军的眷村宿舍今嘛就成为一个叫醒村，是不是哈？好醒
1: 对啊，冈山的醒村的这个哈眷村文化园区啊，
0: 对，这文化很酷哈。这真的是很特别，我相信讲有住过眷村的人都一定会觉得哦，格外的感觉舒服哈，保留下来的这个眷村啊，把它建造成把它规划成为一个文化园区。
1: 因为这个冈山这个醒村，它一过去日本时代都有地雷嘛，它很特别是它的建筑物的本身是采巴洛克式的建筑，这说碎
0: 很不错，
1: 很不错，
0: 对，很不一样。
1: 来，你好
0: ，Hello， 对，你好，嘿，
2: 你好，
0: 嘿，你好，
2: 可以线下吗？
1: 啊，线下，
0: 好，来线下哈。你先哦，这个高雄哈、哦，也有很多个，就是都是这么。大概咱嘛，三军的这个学校，三军官校很多在高雄嘛，有陆军、有海军、有空军的都有嘛，哈。陆军在凤山嘛，哈，空军在冈山嘛，海军在高雄左营嘛，哈。高雄保留有很多那个就是眷村哈，他在这里啊，眷村就是军人住的哈，这个眷村宿舍的地都把它保留下来啊，然后就把它规划成为一个很不错的这个文化园区，甚至有诶哦，搁在宿舍呢，搁在活化，有些做开店哈啊，让人家去做一些文创事业啊，有一些呢也可以作为旅宿。就住宿旅宿真的是相当不错啦，相当不错，都在活化

0: 咪说不哩啦。
1: 好嘞，吼，所以讲吼，这个高雄冈山空军啊、这个宿舍，今嘛改这几个文化园区叫做省村文化园区哈。这个在这最近的事情，现在又有一个新的哈。叫做冈山新乐园，这是出租6000万所打造的飞机公园，火人机公园。大家知道高雄的冈山是空军啊，有空军的这个基地，所以已经嘛就是说用6000万，斥资6000万打造成一个飞机公园，而且整个公园的这个改造呢，建啊这个荣获国家卓越建设奖，各地奖的，整个园区的这个规划还荣获国家卓越建设奖，所以快完工了哈，对不对？完工啊，快要完工了，完工完工了呢，大家去冈山省村文化园区，然后冈山新乐园叫做冈山新乐园，这是简单讲是一个飞机公园、无人机公园，所以都是把老的建筑，像前一阵子的一些台铁有没有台铁的机场机场，较早拢咧修理台铁火车的这个所在，所以较早有人讲伊是台铁的火车病院，火车病院在修理台铁化故障的火车，这个台铁机场现在就变成一大片拢总是免费可以入场的儿童游乐园规模庞大啊，设备很多啊，设备足多，老中青三代都可以共享的哈。好，这个游乐园哦，开幕到现在8月8号一刚正式开幕的嘛哈，到现在2个月，我听说很受欢迎哈。我一刚我看有人从北部回来的哈，啊是讲放假啊，假期为北部、中部来啊，带囡仔来去这个公园。伊讲因囡仔生家拢不爱走吼，啊，佫免钱的啊，爸爸妈妈也你要在那边休闲呐，啊，是讲你要底下滑手机啥，其实要甚至做运动、游乐都有，大人小孩都有吼，甚至吼，伊讲小朋友佮尾也要走的时，讲无多啊啦吼，就走啦，晚啦暗嘛吼，囡仔哭呢，囡仔哭讲我要过来生，我要过来生，也讲明天还要来，妈妈说明天我们就要回北部了，结果那个小朋友怎么说呢？吼，这个是妈妈自己在翠上面分享。我小朋友跟我说，妈妈，我们搬来高雄住，每天都可以不用钱玩。好嘞，刚刚我们讲到那个 AI 短剧嘛，中国这次就贼很多很多哈，不过前两天我有看到也是有相关的讯息哈，就是中国那边制作 AI 短剧的人嘛，共同其实他们现在也面临到这种没啦共就是萎缩哈。好不萎缩，已经这种 AI 短剧就是可能上网看的这个频率已经有萎缩，一共萎缩掉差不多60几%齁，现在差剩40%，原本的40几%齁。啊，但是可能在咱台湾，我们是最近才比较的出现比较多，可能就是因要萎缩啊，就棒位家来吼，咱台湾的足侪人哦，就看到很多人就看的也是打发时间呐吼，啊不用动脑啊，就也看得很热衷啊，但是看几片呀吼，你得发现讲，怎么剧情都差不多。而且呢，人物的长相哦，虽然那嘛，咱讲迄 AI 拢是假的，唔是真正人啊，就人物的长相每个都差不多。而且有当一出来的每一个人的长相都差不多，好、哦，唔是讲无讲出咯，讲一出来，有当时你看讲，这个是对一个，啊，大家拢生做咩讲咩讲啊，啊，重点啊，就是剧情都重复的哈、哦。好来，你哪有常常看，你就会感觉啊，吼，啊，我今嘛是我都话要讲哦，我朋友。我朋友努力每天都努力的工作赚钱啊，她老公呢是努力的哈啊休息看电视，好在这边啊讲哈，哎呦，我特别去呀哈， 因翁拢坐伫遐咧看电视啊，反正我所以我嘛唔知因翁咧创啥啊。阮朋友是拢足努力咧赚钱咧，每天都很努力赚钱吼。啊最近就是特别去拢看因老公拢咧看 AI 短剧，然后伊就我讲哦啊，什么先生啊，你搁咧看迄落啊，你搁咧看迄 AI 啊？伊讲嘿啊。啊，无伊无事啊，系安怎？哦，安怎？无伊无事，安怎？不啦不啦不啦！啊，结果我特别去，伊就是拢伫遐咧看，所以我特别看到，我拢甲讲啊，你搁咧看啊？吼，伊就讲系啊，就甲你拍摄笑笑啊，然后就开始说啊，那个短剧怎样？拢安尼哦，啊，看来看去拢同款啊，安怎？

0: 好来call in电话
1: 0800-77-5599 0800-77-5599 其实脑部也会肌少症啊，你不去动，不去刺激，一直看这些齁，不用动头脑的人的退化的，刚刚咱身体肌肉赶快，你没有去刺激它，运用它，它就是慢慢会萎缩，所以这种短句子是拿来杀时间呐、啊，但是还是要哦去哦然后绞尽脑汁哦，现在不太喜欢绞尽脑汁了，嗯，因为觉得很废废
0: 啊，今嘛拢唔免绞尽脑汁
1: 啊，对啊，就容易就变得
0: 人。可能以后咱人的大脑会愈来愈萎缩吼，
1: 对啊，
0: 头壳愈来愈细粒安尼，啊，身躯愈来愈大蒲安尼，

0: 身边感情。哎，你好，我是跟 Morgan， Hello，
1: Morgan 你好，
0: 哎，你好，你好，你好，
1: 哎，按照一个叫价值观
0: 来算卡，
2: 好，算卡来哦。

0: 阿来你好，
1: 我
0: 哎呦哎，
1: 他上个多拜五 S 型的这个，
0: 哦多拜五 S 型的呀，哦
1: 哎
0: 有了哈。
2: 前进而已，应该没有后退啦。
0: 嗯，
2: 应该做 S 型前进啊，
0: 八
2: 股没有，哎、嗯，有。
1: 哎、啊，老伙，干哪呢？
0: 啊？
1: 公司老这条路，伊要落用看那路。
0: 好了，谢谢哈。哦

0: 喂，
1: 嗨，你小哥不给价？
0: 你刚才说的那个什么台铁的，那个是在高雄的什么地方？
1: 台铁啊？
0: 台铁什么游乐区？
1: 哦，你是咧讲迄个台铁机场迄个儿童的，哇，还没安那讲，嗯。
0: 什么咯？
2: 在他在那个前镇跟凤山的交界哈，嗯，啊，你是外地来吗？
0: 是彰化的。
1: 哦，你彰化哈，
2: 啊，彰化你来高雄，你坐这个哈，这搭那个轻轨啦，轻轨比较方便。你搞你两的哈，直接在这个台铁机场站的那个乐园前面啊，哪一个哈那个车站要下，我查一下，我等一下跟你讲好不好？你挂得来，我跟这样子哈，你来高雄啊，换轻轨啊，轻轨哪一站，我等一下跟你说，好不好？你听这吧，哦，
1: 好，
2: 嗯，
1: 来你好。Hello，
3: 两位好，你拄则咧讲台铁甲高铁便当哦，嗯，当然是台铁较好食，嗯，啊，但是现在高铁也嘛有进步啊。
2: 对啦对啦对啦，我讲唔是讲高铁无好食啦，唔是讲讲迄个情怀，
1: 喜欢吃熟悉的口味，
2: 情怀
1: 啊。啊，吃的哥吃的不是便当，是情怀啊呢！
2: 哦，对啊，对啊，对啊，
1: 是一种怀旧啦。
2: 对啦，对啦，对啦，对啦，对啦，系啊，系啊。
1: 啊，所以有足侪人讲，啊，食便山顶海味啊，较食嘛是阿上好诶，上好食是阿母诶煮诶煮。
2: 无一定是真正上好食，
1: 阿母诶无一定高
2: 食。记忆中的味道，
1: 对，熟悉的
2: 味道。
1: 对啊，所以讲，好，较叫咱都来听这条歌。走遍了天涯海角，好，食遍了山顶海味。也是阿母煮的最有滋味，这就是熟悉的味道，熟悉，或者是找回你的记忆，这样，
2: 对对对，
1: 好，
2: 不是说台铁高铁不好吃，
1: 对
2: 对，我们说高铁不好吃，说，
1: 因为咱如果比较小的时候，以前还没高铁，大家都是坐火车嘛，坐火车就都有在买便当，对不对？就从以前吃便当，坐火车吃便当，就像现在坐火车机一样，坐火车机在火车机上吃用餐的一样啊！你个想那个时代吼，都是安尼哦，坐火车吃便当的，今麦的人是坐无人机啊，用餐安尼哦，同等的享受。
2: 嗯，对，没有错，没有错，没有错，吃的真的是记忆中的味道。来，你好，来，小坤 pocket。
4: 上次那个路根本现在就没有 S 型，很早期之前就改为七字型了。
1: 哦，好了，
2: 好了，好了，好，不要紧啦。
1: 我们很久没有考驾照，所以不知道。
2: 我考到的都不用紧张啦，阿伯考去欢乐的，好吧？来，头先问你讲吼，这个台铁机场、台铁高雄机场改建的高雄亲子游乐园，哈，一哈，你若讲挂掉，像咱这个中华听众朋友要来吼，上好的方法就是吼，去坐高雄的轻轨，搭到哪一站呢？搭到所谓的凯旋武昌站。哦啊，他的号码是 C35。哦，你那别记这秒，不要记，你都记35，因为哪一站是数字去标的嘛，哈、哦。凯旋武昌站，凯旋武昌站，哈、哦，凯旋武昌站，它是 C35啊。其实上面你看那个告示牌上面也会有，现在都会有写的哈，就是台铁亲子乐园、
1: 哦。啊，你刚落车行几个站嘛？
2: 哎，没你落去，你行就到啊。对对对对对，上红班哦，班团的，我慢慢讲啊，第什么路，第什么区，地址了这班。哦，挂地来的上简单，高雄人要去嘛是坐轻轨上红。
1: 这叫上红班啦，卖个堵车人诶，来你
2: 好
1: ，Hello， 嘿，嘿，
5: 那个机车五号路嘿不是当后退吗？
1: 什么机车五号路？
2: 好，谢谢，咱无咧讲这哈，谢谢。
1: 什么机车五号路不是当后退吗？这我听无。好了，我们就不讲那个口罩的事情了哈。0800 call in 电话0800 775599
2: 空嘛空空七七五五九九。
1: 咱都唔是要讲要来听迄、那个诈骗了，遭骗了啦，遭骗了天涯海角哈。在一条啥于谦的歌嘛，于谦的歌叫啥？哎，叫什么歌名去啊？哎呦，啊，照片聊天诶，照片聊天，叫阿娘出位，听众有人知来了嘿。
6: 喂喂喂，哎，那个我要问伯姐一个现象，好不好？
2: 好，
1: 线下哈，好线下来，你好，徐坤伯杰，
6: 你好，
1: 嘿，
6: 想问你，
1: 嘿，
6: 苏鹏啊，大了，我要安那食？
1: 来，我跟你讲吼，来，你嘛是安尼甲吞啦，你先甲含用嘴，你先用一个嘴吼，先含一嘴嘴，细细嘴啊，就好，啊先甲含咧，啊含咧，伊是毋是就会软去啊？你卖看伊壳啊，安尼哦，敢那足大粒的，啊就迄落，敢那足定的吼，啊其实你个嘴甲甲含咧，伊就软去啊。
6: 啊，一边食几粒？
1: 一盖两粒，吼，一盖两粒，吼，拄啊开始，吼，拄啊开始，你着两粒两粒安尼食，吼。
6: 啊，一边食几工？一边食。
1: 两盖会使，两盖会使。啊，你若要搁较紧的，你食三盖嘛会使哩，安尼，吼。好好，谢谢以上功德，吼。来，你好 ，Hello。
7: 是不叫做回乡的歌
1: 啊？对啦，回乡的歌啊，走遍了天涯海角。来，你好，来，哎，喂，你好，嘿。
8: 喂，
1: 乡下我好，来，你好，嘿，喂，你好，好来，谢谢，来，你好，嘿。
9: 我
1: 听
9: 这一条叫做，这首歌叫做《回乡的歌》。
1: 好了，好，谢谢啦，好，好。于天的歌，《回乡的歌》啦。为代替的国庆便当，哈、哦，还、啊、想到哈、哦、阿母。煮的口味，嘿嘿，好来啊，怀旧一下。Hello， 来你好，嘿。
10: 哎、欸，你好，
1: 嘿。
10: 你好，

0: 什么这条我那感觉不是伊上早的原唱的版吼？感觉呀、啊，吼、哦、就不像嘛。这敢那伊较不会记唱的吼、哦。好，我那哦回乡的歌啊吼。
1: 好、哦、啦，听沈文成呐、啊，沈、文成的歌、最近。
0: 咱呐来台东安尼哦，后尾1990台湾人哦，出门不要踩到枪啊、

0: 子哦。哦啊，记者咧甲访问吼，啊足趣味诶，伊可能伊挑地要出来安尼亮相者，恁甲我翕遐歹，我哪有遮歹吼？有影啦，长出来甲真正刚看到迄个相片比咧都差足侪，但是乌人咧一看你，当然你就也看。
1: 我是替他感到有点心酸，因为心酸的他到这个年纪的。还会去这么样去注重人家去评价他的外表、就表示他也心理的韧劲的强度，也心理年龄没有跟着他真实年龄成长。
0: 以英文都爱有一个男伴的代表，他就是永远拢之中。
1: 对啊，
0: 所以心姑娘，
1: 没我刚刚是一心酸酸，然后一个好像是这辈子什么都有了，但是他就没有一个可以吼，不要过着这种。活在人家评价才能够、正常活下来的生活，然后那个陪别人讲哇，你啊你啊，像较早像红低歌亮红 hip 掉啊是啥，他诸葛亮他就甘之如饴嘛，伊嘛没讲我给他的招了哦，人招了嘛是葫芦巴骨，
0: 所以
1: 对啊，他这种人就是一辈子都是需要这焦点注目，然后吹啊不甘心哦，还要穿的说哇打的光鲜亮，哎老的老啊啦，
0: 然后记者哦好多人
1: 对啊说哎呀你怎么跟不一样，哎呀好美哦，觉得有点凄凉嘛，一辈子都喜欢听这种话。你没办法，
0: 起码他很有钱，还是真的很
1: 有
0: 钱
1: 了。他只剩下这样子啊，很有钱啊，拿钱养小鲜肉，听人家给他的
0: 赞美
1: 假话，他就很开心呐。啊，只要人家跟他讲真话，他就不说不甘愿。每一个年纪都在做这个事，
0: 没有人会不跟他讲不好听的话。
1: 有啊，就批评啊，网友啊，跟网友啊，叫老啊，你许春美又老又胖，对不对？他就听不了实话嘛。
0: 昨天都有人就解问啊，记者就解问讲，你知影即马咧台北市长诶沈柏阳甲蒋万安啊，伊讲你感觉较支持谁？伊讲我不谈政治啦吼，无好啦，卖讲诶，你感觉因两个对一个缘投？来你好，先接电话你好。
2: 小哥啦，较早台铁的铁路便当40年，迄阵阮咧做饭卫生吼，迄一个2.5元啦。
0: 好啦，讲较早，讲到安尼久，你还阁会记咧阵啊？偌济钱？较早是较早吼，较早是较早2.5元吼。好，所以记者就问讲，无你讲蒋万安甲沈柏阳上卡缘投？结果伊安怎回答？伊讲拢无缘投，大家就讲拢无缘投哦。伊讲因为老公哦，就是我那个第二任的老公，他永远就活在过去嘛哈。我那个第二任老公哦，你们都知道，那就是那个郑其生哦。哎呀，我那个老公才帅嘞，所以哦，没有办法，没有人可以比我的老公郑其松更帅啊！好啦，老公的帅以后，又帅、然后又留给他那么多财产哦。听讲，伊的财产大部分都是拢这个第二任的这个郑其松这个老公留下来的哈。所以我刚刚他一直就是沉溺在那个跟这个第二任老公齁，又对他又好啊，老公长得又帅齁啊，然后又留给他那么多的遗产齁。
1: 啊，但是你管你怎么叫做可怜，他亲生女儿很可怜、对啊，就你就这个真的谈论他我都觉得。
0: 他一直出来讲，一共没有啊，您打龙宫啊，那个那个一直讲一个第一任老公齁，就是一个就囡仔先生就给他赶出来，还一轮落街头上，阿姨说后来他这个女儿其实后来有来找他，他也提也有帮助啊，包括吼就是讲帮助伊啊，给他生活，还有给他房子住啊，伊嘛是底下改水啊，吼。好了，我们就不谈这个了，吼。
1: 他可以去当的直播网红，我觉得会了。他跟那个谁啊，
0: 我刚刚也当
1: 法拉利姐，
0: 也当去拍 YouTube 影片。
1: 对对对，一恰姐的小编，然后看对我开直播抖内，我刚刚加触鼻，一这样子其实是触鼻的啊。一处理的，有点
0: 感言，
1: 或者说他的频率就跟一般人不一样了啊！我干嘛？法拉利姐就是年轻版的许纯美。
0: 后来又有人问他说：“可能伊跟你讲到，伊讲以前呐、以前人讲伊长得很像 王祖贤啊，你哈哦，阿郎阿个记者的开门讲哦，王祖贤。其实少年的时真的袂歹，他现在年纪大了哈，
1: 没有说他不好。
0: 但是有一点，我发现你皮肤跟他袂歹，以前那皮肤
1: 啊，对
0: 啊，只是可能哦，他的打扮也都是哦，很花心思、精致啊，你也知道有钱哦，也打扮全身哦很多名牌，但是伊咧讲话嘴巴会歪一边哈，我们在是较早有安怎啊，是安怎，就是一吹拢会吹也歪一边哈。啊，所以人讲啊，王子贤哈，王祖贤啊，人就问伊讲吼，那现在呢？现在你觉得王祖贤跟你比的话，好谁比较漂亮？好，结果伊讲，伊讲王祖贤现在也是老了啦，哈，老了啦，哈。啊，就讲啊，恁两个今嘛想，你干嘛想？你甲伊，你甲王祖贤相较水？伊讲。哦，我给王祖贤十几岁咧，啊年纪差哈尼济，啊要安怎去比？吼，这边安怎比？年纪差济，像较水应该是恁讲啊，恁讲，你们讲，你们评论呐，吼，阿姨都一直底下等了，等去等看有人家应讲，吼是像较水，结果一片沉静啊，无一个人。
1: 唔系，我讲你看你。你较老啦，我六十岁，卖个比什么岁不
0: 岁？人医生哩啊，伊讲我给王祖贤给十几岁，这边安那比嘿嘿，好、哦，所以你要今麦提我甲王祖贤比，我给他几回，我是变那比嘿。
1: 记者就会
0: 阿伯林贡，阿伯林贡，你们来评。
1: 记者就会问这种有冲突的话，也不用评呐、啊，就他们都
0: 啊
1: 对啊，所以
0: 伊特别叫记者讲讲，哎、
1: 啊，
0: 恁来讲较准
1: 啊，
0: 你们评
1: 啊，
0: 哦，你们阿姨的一只的一个主持啊，那底下当记者讲讲、
1: 啊，期待人家，就是没有人跟他讲实话，就你已经不是到。年不年轻的这个年龄的
0: 啦，要见他一家期待啊！那我就讲啊，当然是你较水啦，哦，你加水济咧啦。

0: 刘德华有一条歌叫十七岁哈。啊，从他出道，这条十七岁的时候，他是四十几岁的时候是唱这条歌哈。啊，这条歌后是吼，以十七，想那个十七岁呢，以十七岁时阵在香港的这种 TVB 的这个选秀时候出道。啊，那个时候还是一个十七岁的小鲜肉，就问到刘德华年轻的很帅，很小鲜肉这样子。啊，那时候他出道的时候，就比如说周润发啦，还是谁啊？香港一些大咖已经成名了，然后他就是看着这个前辈的脚步，一步一步往前走啊。所以到四十几岁的时候，中年的时候，他再回头来看他十七岁的时候，哦，就有很多的感慨。啊，但是一记雕瓜吼。欸、到前两年他有演一部电影叫做《红毯先生》，六十几岁人过六十的时候再回头过来再唱一次这首歌、欸、味道又不更不一样。所以一唱一六十几岁的时候在唱十七岁时这条歌的时候，他有一些心得。我就说从哈从一开始讲嘛，刘德华自己讲说，从演戏哈，从那个十七岁开始演戏到哈，他那个时候已经经过了四十几年哈，然后一大半哦，他一直都会期待哈，每一次接演一个新的角色哈，所以四十几年过去了，刘德华演了形形色色的各种人物哦，打个电话有赌侠嘛，哈啊，然后有天若有情嘛，然后也有到后来的这个无间道嘛，好的坏的，然后帅的，然后甚至惨的啊，也拿过各个大大小小不同的奖项。一个人嘛讲哦，一刚好每一个时代经过了一次又一次的对话。哦，那调整自己嘛，啊，比如说你讲讲，六十几岁刘德华，伊哪个想要演吼二十几岁、二三十几岁那种最帅的主角，然后啊嘞，哇哦，谈恋爱啦，然后去哦上山下海，然后飞天遁地，那显得不实际嘛。所以也演艺生涯哈，到六十五六十岁时候，哎，等开始演一些内心的哦，然后温情的，然后痛苦的哦，然后就是比较琢磨一个地方，这个年纪该呈现什么。所以我干嘛刘德华看起来虽然真的还是瘦嘛，还但是脸上多了很多的皱纹啊，多了很多的哦、这个岁月的痕迹，但是我干嘛啊嘛先倒了。哦、他不会在六十几岁的时候还是说哦，你看我刘德华帅不帅？想要跟那个一些小鲜肉拼比，也不是嘛，人就是归回哈，就要想办法去活出那个年纪该有最好的样子。我觉得啊，刘德华在我心目中，他就是哦，香港去扣掉这个已经没有在一线的这个黎明，对不对？刘德华、张学友还有另外郭富城。哦，他们都还是很努力的，在他们的这个行业上兢兢业业，一直前进，一直保持很好的状态跟体态嘛。像郭富城，六十岁啊，还是那把自己的体格体能都保持在一个很巅峰的不是巅峰，就是很良好的状态，不会出来说啊。哦，因为要上镜头嘛，也不会让自己看到很累哦，还是或者是很好像没办法跟上哦这个脚步的这个感觉。
1: 所以呢，背后呢所下的苦心呢，
0: 对啦对啦对啦，
1: 我付出啦哈。
0: 我来听一下刘德华这十七岁了哈，我刚刚还蛮感动。每次我看到这个，每一个年龄该要做什么样事情，他都还是去认真做。尤其这类红毯先生来对哦，他是演一个哈，演他自己。演他自己的这辈子的角色啊，但是到后期嘛，随着时代的改变嘛，哈，香港的演艺圈也是衰退，他要去中国去发展。花旦那时阵，桂启隆拍这个所谓的影集或者长片，然后但是一中国，他要去拍所谓的短影片、短视频。啊，一来对有一句台词我看了就很感动。那个时候他跟他对接的那个拍那个短影片的是一个中国的一个女孩子，很年轻哈、哦、啊，但是呢，他们年轻人在做事就是很求快求急躁嘛。啊，刘德华就打工鼓工哈，虽然我们是拍短影音短视频，但是我们也是要好好认真的去拍这个。哇，你看。一个大明星齁还是很敬业齁，即便这一概没赶快齁，不是他这个时代熟悉的东西，他还是很努力啊。所以刘德华为什么会一直红到现在，一开演唱会还是齁卖得很好，我觉得就是一辈子都这样很敬业的在做自己的事情齁，该改变的时候他也会持续的去改变。这条老爹哇十七岁齁，也是我一条很喜欢的歌。

0: 今天要是去刘德华17岁啊，虽然是个17岁，但是第一中年差不多38岁的时候40岁的时候唱的哦。现在而今60岁哦，以回头再看这一首歌，哇，人生的阅历经历跟成熟度又变得更不一样啦，齁，所以你看，哇，姜还是老的辣，齁，就越陈越香，齁，就是四大天王之一的老的。哇，刘德华，
1: 刘德华是65岁哦，不是60岁哦。
0: 我说他唱再回头再唱这条歌，60几岁的时候，不是今年啦，前两年，
1: 他现在是
0: 65岁，
1: 65岁了，
0: 对啊。
1: 1961年9月27号，
0: 哦，吼吼吼，
1: 你看，1961，
0: 哎，当年这個。真的
1: 哦，对啊，哎呀，高啊，贵的这个贵晒啊，这你要敬老卡，你要敬老卡。
0: 一波等一下哦，叫做红毯先生呐，来对 Kiki， 他就在演。他虽然说演一个超级明星，但是那个超级明星其实就是刘德华生平。你看他多自律哦，真的天王真的不简单。怎样呢？为的哈啊，维持好了身材。吃得很清淡。
1: 刘德华已经10年啊，一共哈超过10年啊，拢无食白米饭。
0: 对啊，然后还有除了不吃这淀粉之外，还有什么？每一天都要做平板撑哈，就是练训练核心，不吃米不吃啊。这个那对咱一般人来讲是训练的，对咱来讲就是讲一种肌肉记忆、肌肉训练。而且早期为了哈要当偶像嘛，还要隐瞒自己的结婚有小孩的这个事情，当然后来打个杂嘛，他就有公布，但是很低调哈，也要考虑到也 fancy 哈，怕哦就是要考虑到粉丝的心情，所以很牙刷稀啦哈。因为现在的明星可能跟过去的不一样，我以前就是比较细心贴心暖心啊，自律哈啊，为了考量到粉丝的想法，他就会很低调哈的隐瞒自己的可能婚姻状况、感情状况等等。
1: 176公分，
0: 对啊，
1: 67公斤，
0: 好瘦，
1: 30寸腰，
0: 哦，
1: 30寸腰
0: 啊，都要自律呢，
1: 啊，严格控制，精致淀粉的摄取，
0: 对啊，对啊，
1: 绝对不加精致淀粉的哈，
0: 对啊，
1: 白米饭，咱咧加白米饭的属于精致淀粉，
0: 对啊，
1: 精致淀粉哦，也容易造成餐后血糖剧烈波动，
0: 对啊，
1: 哎。所以说甚至呢也会影响到皮肤的弹性跟身体的代谢。但是所以10几年没得吃白米饭呢，
0: 精致淀粉啦，他可能就吃糙米啦，可能就是没有那么精致，因为人体还是需要所谓的这个碳嘛，
1: 对啊，
0: 还是要碳水化合物，这碳水化合物不是没好的东西，但是精致淀粉还是不好，上面有精致淀粉，
1: 面包，
0: 面包有分的，日式的这个面包啊，里面糖大量的糖奶油加进去，你干嘛？蓬松松软，黑的是加了很多这个东西啊。对
1: 啊，面也是属于淀粉嘛，白米饭这东西啊，
0: 白米饭啊，
1: 包子啊啥呀，
0: 对，但是避开哦，其实吃米饭比吃面粉来得好，因为咱身体哦，咱碳水化合对咱今天来讲是一种燃烧的一个起爆剂，你不吃不够碳水化合，吃不够会掉头发哦。
1: 来你好，嘿。
2: 下部北街了。
0: 哎，你好。
2: 请问哦，阮北部
0: 是
2: 中和地区，才敢有
0: 来刷卡帮你服务，
1: 指定有帮票。好，刷卡跟你讲哈，好，谢谢哈。来，咱call in电话0800-775599，0800-775599。

0: Hello。
1: 哦、
0: 哎，对，
1: 哎，我跟你请教一下哈，我每次检查都脂肪肝哈，
0: 哦，
1: 是你们那个你讲的那个什么
0: 维他肝，
1: 维他肝，
0: 哎，功德，哎，
1: 效，哎，会有效吗？
0: 可以吃哈，可以吃，它帮助我们肝脏的代谢哈，对。对啊，但是我脂肪肝哈、哦，最重要还是要从你自己的饮食哈、哦，哎，对啊，维他肝当然有帮助哈、哦，啊，你的饮食家己嘛是爱，可能也要调哈、哦，要调节哈、哦，哎，说实在啦，金麦郎脂肪肝的还算是蛮多的，
2: 嗯，
0: 哎，蛮多的，哎，对对啊，可以吃维他肝，哦、当然是可以，哎，对对，当然、哦、当然当然，嘿，哈、哦，
1: 就早晚吃是不是？
0: 哎。你要早三餐各一颗也可以啊，你哪讲啊？没有，你就是讲无一天吃两粒也可以啦，哈。嗯嗯
1: 哦，好好好，这样我知道。
2: 好，祝福你身体健康。
1: 好，谢谢。
2: 好，
1: 拜拜。
2: 以上广告，立德领先。

0: 我要谢谢那个不给啊，昨天告诉我那个酸螺钙粉的一些吃法。
1: 嗯，
0: 哎，啊，我想请问一下，你刚才那个刘德华是什么歌啊？
2: 刘德华
1: 十七岁啊，十七岁。
0: 耶，歌名叫做十七岁。
1: 对对对，就叫十七岁。嗯，
0: 好奇怪，谢谢你、啊。
1: 不会。
2: 好，谢谢。

0: 减肥的时候，极端的手段真的不好。他为了讲嘛，吼，这个碳水不够，吼，咱得落他么？如果说你采取讲，我要减肥，哇，什么都完全不吃。我讲各位，这个是你在虐待你的身体，吼，因为咱人人体是些很精密的机器哦，全身的包括你的皮肤啦、头发、毛发、指甲，是很多东西的营养素去合成的，所以你完全不吃什么东西的话，超级你可能体重竟然落了，但是随着吼你这样子完全都不吃那样的东西的话，有一些反应就会出来，包括呢，我头头讲啊，完全都不吃碳水会掉头发，吼。因为咱头毛高90%是由角蛋白的组成，然后呢，如果我们碳水如果完全不吃哦，会让身体缺乏制造头发的原料，哦，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咱啊完全哦稍微崩啊，碳水都不吃哦，会造成咱的血糖波动，我们身体的会产生压力，让皮质醇哦，咱之前有提过嘛，叫压力荷尔蒙上升。迫使毛囊提前进入休止期而掉头发，哦，电话来，
1: 对，欢迎来，你好，
2: 你好，你好，我要这问一下，我来你仁化路一转药房，
0: 来，
2: 老板侬伊在干啥？
0: 来刷卡，
1: 刷卡好，
2: 马上改叫，
0: 好，

0: 喂，
1: 你好，小坤。
0: 哟、
1: 啊，哦，不给了。
2: 哎，你好。
1: 我先搞点啊。
2: 嗯。
1: 我是为他跟他们俩这今天也这三个多一点的呀。

0: 你的现在这部是美丽人生得力公司改混改优为了跟苏鹏阿哥护理人数富二代为服务广告字号1080-7008为咱所提供。
1: 我是小君，
0: 我是 Pocket，
1: 感谢收听，
0: 祝福大家有个愉快的一天，乔乔。

0: 品味经典，原音重现，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 八九点一。
1: 得力生医走过五十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2: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 IG， 整合八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1: 现代人三 C 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3: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1: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3: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1: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4: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5: 哎，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马波精神。
6: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7: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6: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7: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8: 你来笑谁？
9: 开动咯，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10: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11: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门，或拨0800226633。
12: 宝德旺服务处位于大理区国光路2段248号，白色的建筑物靠近德发路元大证券的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0: 陪伴、暖心、自在、乐活，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欢喜早安两小时，盈盈乾坤来主持，欢欢喜喜笑眯眯，幸福快乐无得比。节目轻松又趣味，盈盈空中陪伴你。每礼拜一到礼拜六，准时六点到八点，欢迎准时收听盈盈服务主持，欢喜早安。

两点钟的节目，由得力用心喝汤头，四美康唐家都回去歌，美国进口善利德酵素，八兆元 QMB， 若英容黑类的保养品，兰花萃取洗面乳、化妆水、美白日霜、紧致晚霜、兰花嫩白保湿面膜、防晒隔离霜，用东欢喜赞助提供。现场扣印电话：控诉二二六控二二三三控诉二二六控二二三三。感情的联络专线，欢迎多拨多利用。感恩，谢谢。

0: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得到健康，人生亮丽，得力生医，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1: 喂，你好。
2: 你好。
1: 嘿，
2: 那点好烫头一组。

0: 喂
1: 喂
0: 喂，你好，喂
1: 喂，
0: 哎、欸，你好，
1: 啊，
0: 慧芬姐，
1: 嘿，
0: 嘿，我莹莹啦，
1: 哦，
0: 嘿，拍谁？再电话卡谁？
1: 没啦，
0: 嘿嘿嘿嘿，
1: 一桌好汤，嘿，阿门姐呀，哈。

0: 进攻葛。
1: 喂，你好，喂，
2: 喂，
1: 嗨，要，
2: 哎，我要一道黑亚洲香酥，跟一道 Q，
1: 就是一罐一罐嘛，哈，大姐，
2: 对 对， 对，
1: 好，安尼五千了、哦、哈。
2: 哎、
1: 欸，呵呵，啊，你迄个2278这个电话哈？
2: 哎、欸，2278，
1: 哦 ，Q 加香酥啊，大姐，你 Q 加香酥食偌久啊哈？
2: 嗯，我食食过冷起来，即卖是讲要过来食安尼啦。
1: 冷起来，无啦，食保养吼，我建议爱对嘞啦，吼、哦。哎、欸，无你体内库存的量啦，用完就可能佫开始会迄、那个会袂拄好啊，吼、
2: 哦。哎、
1: 欸，啊，咱就食保养对嘞安尼，甲轻掉嘞，算食量应该拢袂歹吧？
2: 袂歹啦，罔食啦，
1: 罔食。Q 食了感觉怎？
2: 酒啊，
1: 哎呀，
2: 酒就算顾顾迄落个，
1: 顾倒位，嗯，你食了感觉倒位？
2: 顾迄咱人有只骨啦，较袂安尼迄落安尼尔。
1: 哦，你算较是较袂疼，较袂酸，还是安怎？
2: 嗯，啊，就较早做了迄落拢嘛会啊，拢嘛会迄落。
1: 哦，少年做过头吼。
2: 哎、哦、呀，
1: 哎、欸，哎、欸，迄落即马顾了拢还可以啦吼。
2: 哎、欸，
1: 还不错啦哈。
2: 欸、
1: 哦，好好好，啊，酵素嘞，食了即马迄落，
2: 酵素若不倒人摸就食就好啊。
1: 哦，呵呵你讲不倒人安怎食来就好起来啊？
2: 欸、
1: 哦，会、欸、好用啦吼。
2: 无、嗯、食。
1: 家庭爱传的丁家宝啦吼。
2: 哎、哦。
1: 未、欸、拄好食食真好吼。
2: 不倒人无好就来食者就好啊。
1: 食者就好吼，较闲咧食药啊，对不？吼、
2: 嗯。
1: 好好，安尼大家我甲你加一罐 Q， 一罐酵素，吼、哦，安尼都要5000块
2: 哈。
1: 谢谢你啊，
2: 哈，好，
1: 再见，好，再见，
2: 再见。
0: 以上广告，谢谢。咱这是台湾上新的声音，咪咪秋公播网欢喜早安，我是莹莹，伫只继续陪伴咱大家。感情的联络专线，好朋友来当随时来加卡，2266-2233-2260-2233，挂关机手机啊，头前拢爱加控诉。在十七点卡卡，阴暗时在一点，两卡大声，麦当随时来加卡，2268-2262-2938，我管起手机啊，头前拢爱加控诉，2268-2938，谢谢大家。

0: 就是阿凯有去喏葫芦撒的红红粉的故乡鸟狗。
1: 喂，
0: 哎、欸、喂，你好，我莹莹，
1: 叫一道好汤头啦。
0: 啊，透早日头都真美吼！来，今日是民国115年，西元2026年，十月七日，今天是双十国庆，我们国家的生日吼，国历高尾七一吼，初一要吃素哦吼，这个举国欢庆吼，你那适合的是祭祖典礼、求俗文明、结婚姻入菜，不适合的是立二级后，去新嫁男在新嫁西耍当，从上低56岁，好意思先上午9点到下晡一点，下晡3点到阴暗的7点，好，这拢今日的好事，其他重点啊，不好意思的阴暗的9点到11点哦。明仔10月11日，旧历是九月七日，礼拜适合的是祭祖雕刻立菜、经络过川起。无适合的是开启党土，一心当然在新加坡刷白，上上七的55岁，好意思先透早一点到5点哈，礼拜上午9点到下晡3点，礼拜暗的7点至9点，好，明暗7点到9点是好事，其他中中啊，无好意思伫礼拜暗的11点到拜一透早1点哦，提供我大家做参考哈。来听没有？洗米水，咱拢知道阿妈、妈妈都甲咱教，老嘞吼，真好用哦。你要洗一寡物件，洗碗啦，洗油的物件啦吼。为什么？吼，因为有米糠的成分，那你也起来洗杯汤哦。哦，讲起垃圾，原来当家如果清气当当吼，不妨参考看卖哦。原来洗米水吼，阿哥也当起来洗马桶啦吼。哎，这样就不会有那个什么异味，对不对？我要回家再来试看看吼。

0: 喂，你好。
1: 哎，欣莹。
0: 哟，嘿，你好。
1: 哎，喂喂，好，汤一桌。
0: 来听阿里宏老师的淡水保险，咱的电话继续个卡哈，二二六零二二三三的电话。

0: 进攻阁。来，喂，你好，喂，嗨，你好，我莹莹。
1: 哎，我爱一罐呢酵素啦，
0: 一罐酵素呀。好来，阿大姐，你酵素食过无？
1: 有啊，我食过一罐。
0: 食过一罐吼，阿姐嘛食了，感觉安怎嘞？
1: 有较顺啊，袂歹啦。
0: 有较顺啊，袂歹。你本来是闭结吗？
1: 嘿，我较有当较会闭结。
0: 闭结
1: 吼。啊，有当那食什么较迄刺激的物件哦？嘿，还是伊就较会。会要放啊嘞！
0: 哦，较刺激的香的啦吼，还是啥货较凉的迄种。
1: 你若讲食，迄肉还是食海产，食较济一丝啊吼。嘿，伊就会腹肚就会敢那要放啊嘞。
0: 哦，你也安尼哟。
1: 哎呀、
0: 哦，你爱青菜加食过啦，食青菜食鱼吼、哦、较好安尼，肉就尽量较卖食嘞吼，食、哦、鱼也较好啊吼。
1: 哎、
0: 哦、呀，啊，咱酵素咧食，即马你有感觉讲，唔是敢那排便顺呀，消化嘛加真好有无？
1: 嗯，
0: 较袂安尼堵堵吼，
1: 系啦，
0: 嘿，啊你啊肉要食，就爱补较暖嘞啦吼，
1: 系啦，
0: 补较暖嘞。啊，即马诶未闭结，你即马开始排便拢有顺啊吼？
1: 有顺啊，我打嘛是诶迄个。
0: 嘿，大姐无紧，我甲你问，你一工食几摆哈？
1: 我食两摆。
0: 哦，你诶，我建议食三摆。
1: 我打食两摆，我打食三。
0: 好，无紧，就是家己弹性。像你也感觉讲，哎呀，那敢那敢较袂棒有无吼？但当然，我建议啦吼，应该是调整个顺量后，你才食迄个保养的量，你听有无吼？啊，你即开啊，阿哥有时阵袂拄好对无吼？
1: 系啊，我已经嘛食足济罐啦。
0: 系我知，但是咱有诶食几啊年啊，食几十年，所以讲吼，咱就是爱较健心嘞吼。食了好，你就是不如吼速度较紧嘞，更加加强拌食落去，你知吼？一摆三粒，像伊这部当中讲诶，一摆三粒叫三顿。啊，咱若像讲拄食人刷卡者，姐姐嘛咧问个错过啊，八八节你有看到大组诶无？无，八八节，我弄一个给上几罐，你有看到无？两罐、大罐的，上几罐、小罐的，这你无买到吼？
1: 哦，我无买到。
0: 八八节一定爱来做
1: 咯。弄八八节
0: 呀。嘿，对，弄八八节，会记得哦，吼。给上几罐的最好的呢，
1: 吼。对啦，对啦。
0: 对，吼，啊，你咧食嘛，较袂甜，对吧？吼。
1: 哎
0: 呀。嘿，啊，都食了有应效，咱送的都是做会好的，对吧？吼。
1: 对啦。
0: 嘿，啊，所以会记得哦，八八节咱即马钱那欠，
1: 啊，一准得结棍。我准备下嘛，拢是拢啊，给你叫的。
0: 安尼吼，感谢啊，嘛拢买了袂歹吼。
1: 没啦。
0: 嘿，主人呐，吼。主人阿哥便宜对不对哈？
1: 好贵呀！
0: 专柜有够贵的呢，专门卖足贵的哈。
1: 啊，
0: 咱空中隐隐家己代言，所以广告钱省落来回馈给咱大家哈。啊，大姐，啊，你今麦酵素就是我的建议安尼。好，阿哥有小看卖啥的顺哈，咱归去叫三顿，啊，一摆三粒更加调理而好。嘿，啊，顺了后哈，咱食减量或者食两粒安尼就好啊，好吧？哈，安尼明仔再个个你加一罐过啊
1: 哈。
0: 啊，你电话就是888这支嘛。
1: 嘿嘿
0: 好 ，OK， 好，哎，888是伫单位呀？
1: 温波道哎，
0: 波道，伫波道北斗哈，
1: 呵呵，
0: 啊，明仔载的高门经理，谢谢你哦，
1: 好，
0: 再见，拜拜哈。以上广告，谢谢。咱这是台湾上新的声音 ，BBS 九公播网欢喜早安，我是莹莹，伫只继续陪伴咱大家，感情的联络专线，好朋友来当随时来加卡，2260-2233-2260。2233外观器手机啊，头前拢爱加控诉。在十七点卡卡阴暗时，在一点连卡大声，麦当随时来加卡。2262-29382262-2938外观器手机啊，头前拢爱加控诉。2262-2938谢谢大家。

亲爱的朋友，较早哦，做者零售业，参像哦，干妈店、猪肉档，你干妈讲哦，真有人情味啦。安怎讲？因为会和人去写，吼、哦，你会当欠，吼、哦，小写一下吼、哦。大家拢在厝边兜嘛，吼、哦，讲这个乡里的人。啊，今麦时代哪有可能？今麦拢有开发票。哦，拢是迄个 supermarket 啦，还是 shopping mall 啦，吼，无法度互你欠的吼，啊，你有钱买无钱，都无法度家己想办法。啊，应拜吼，真有人情味，就是讲啊，干妈店吼，去盐啦吼，去味素粉啦吼，豆油啦吼，葱啊啦，蒜头啦，欠啥吼，你就去拎一下，安尼对不对吼？拢会当互你小欠一下，小写一下。等待你那领工资啦，还是讲农作物收成的时阵哦，咱这个可以去行，加做有人情味的呢。因白的这个时代吼，社会背景就是安尼，有一寡人客哦，欠债啦吼，嘿，我真正是吼，青家都无够，那有通拍官呢？吼，总是吼，硬起紧加嘞，然后啊想办法吼，安尼度过。可是吼，有的真正是吼，散屁屁啦，散个我们去有贵掠去啦吼，欠债吼，一时的还袂出来吼，歹势过去讲虾啦吼，有时阵过去用钱对不对？翻倒转来哦，一归去哦，来去北京啦吼，北京唔捌写过唔吼。即嘛吼，这种情形已经真哈哩看到啦吼。这个做生意的和人客吼，来遮会当呢计较吼，写一个。原本是想讲吼，大家都拢熟悉那朋友对吧？啊个厝边刀，要用情义来捞掉人客，想袂到讲哦。欠债欠久，颠倒把人客赶走去啦，真正是吼、哦，左右为难啦吼，到底要安怎做较好啦吼？这个有一好都无好，两好又要马儿好，又要马儿不吃草哈、哦。你啊，正经讲，拄到迄个艰苦人吼、哦，咱就当作讲啊，就做功德啊，吼、哦，厝边到互相帮忙吼，甲到小厅赞助。可是吼、哦，你若拄到迄种吼、哦。不是无钱，但是就是屁身呢，吼，还是较小屁的呢。你真正无伊的法度呢，所以讲啊，听见没有？咱伫人的一生当中啊，都会拄到真侪两难的代志，到底要安怎较好哈？既然无都避免，拄到嘛只有靠自己的智慧甲经验来应对，做一个一个处理甲解决啦吼。这我那是应拜较有啦，讲吼欠少。招租狗吼，但是是真正有人情味啦。吼、哦，古早时代拢红虾，即嘛是无可能的代志啦。吼，这是今仔日台湾小语，甲咱听众朋友同齐来分享的吼。啊，不过吼、哦，这对于做生意的人来讲，原来是有当阵想钱嘛无公平，那会使讲欠少的招租狗吼，甲大家同齐来分享，感谢收听。

0: 随意喜乐，怡然自得。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1: 老德老鸡鸭，欧菜爆鸡汤，台湾黑金，陈年老菜爆炖煮的好滋味，温补慢炖，衬托鸡肉的鲜嫩口感。每包450克，只要169元，包装轻巧，小家庭的懒人料理。老德老鸡鸭，欧菜爆鸡汤，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2: 讲求效率的时代，你需要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的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添加珍贵的汉方养生成分，是东方的红宝石，
3: 打造全家健康防护罩，用喝的营养成分更容易被人体吸收哦。
2: 100%枸杞鲜果原汁，一包帮你找回精气神，陪你购物网买得到，或拨打专线0800-22-6633。
4: 阿嬷，今仔日我买只鱼啊！
5: 阿嬷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4: 阿嬷100分，
5: 是陪你过的青鱼100分呐、啊。
6: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7: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6: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8: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9: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晶功法，90天自然造化，
8: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wow、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9: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0: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11: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10: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12: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10: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13: 我是鹿港电电科技红，2026鹿港四季红秋收系列活动，10月10日起热闹登场。10月来鹿港逛糕饼节，看古里迎新彩街，骑自行车漫游。17号一起为鹿港镇长杯战斗陀螺热血应援。24号到25号一起玩变装、看电影、放风筝，精彩活动尽在鹿港，我们鹿港见哦！
14: 以上是鹿港镇公所广告。
4: 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89.1，健康有活力。

0: 喂，你好，喂，
1: 喂，
0: 哎、欸，你好，
1: 你好，
0: 嘿，我是嘿，你好，嘿，
1: 哎、欸，那个好好上头，
0: 嗯，

0: 来，喂，你好，喂，嗨，你好。
1: 嗨，
0: 你好，我莹莹。
1: 我在你把这姐姐，你是 IT 过来。

0: 喂，
1: 喂，
0: 喂，你好，妈妈，拍谁？我拄只在听电话啦。
1: 哦，
0: 嘿，你看久拍谁？需要什么服务？嘿，来。
1: 我是买不第一了啦，第几个啦？我想到，我说叫啥款啦？

0: 喂，你好，喂，
1: 喂，
0: 哎、欸，你好，
1: 英英哦，
0: 哎，我是，哎，你好，
1: 哎，我倒六了，
0: 倒六，嘿，你好，嘿，
1: 我你爸爸，
0: 哎，我知啊，你爸爸嘿，
1: 我讲你个，一做迄个后村头啊。

0: 来，这位邓丽娟官好来，喂，你好，喂，你好，我莹莹。
1: 哦，嘿，这边讲这久拢无人接。
0: 啊，我拄只咧甲新朋友服务啦，拍摄嘿。
1: 哦，我是讲阿久，哎咧，去过甲我接一组来。
0: 买牙膏就好哈。
1: 哎，牙膏就好。
0: 好，好，好，谢谢哈，好，拜拜，好，拜拜，好来，拍摄哦，因为有时阵我一拜一算嘛哈，所以有的人呢，看哎，抄地址抄袂好势，我过来去看一个拍摄啦哈，所以就先报挂给大家听一下呢哈，来，二二六空二二三三电话拢啊开好通哦哈，零四啊，咱个有一个二五二五的朋友，我跟你俩姑招兵呢，来，喂，你好，喂，
1: 喂，
0: 嘿，喂，你好，大姐，
1: 我牙膏，
0: 你要去割是吧？
1: 牙诶哈，
0: 要去割唔吼？
1: 嘿，去割吼，牙膏两组两千啦。
0: 嘿，要两组诶吼。
1: 诶，两千。
0: 两千六条哦吼。
1: 诶，哈哈。
0: 好好来，诶，你等我一下，大姐，好，你等下来，等一下哈。

好，来听众朋友吼，电话拢随时啊卡。今日是咱国家的生日哇！那个咱你有看到当迄个预言有没有？三军一队吼，他们哦，这个雄赳赳气昂昂，很不错的哈。来大家拭目以待啊！有的已经先看过了哈，请加北拜按赞哈。来关心着脸书上今仔日发生什么代志？今日是10月10号，假双十国庆，我们国家的生日哈。来。生日快乐啦齁，欸，有人是国庆宝宝无有齁，欸，较早齁大家拢想要生迄个啊，即马有少子化伤脑筋，国庆宝宝即马哪个大家来哪叫齁，无应办较尔济啊啦齁，好来听众朋友齁，会生给生寡吧齁，孩子不是只有传家宝而已啦齁，好2260-2233很电话扣印转送电话哦，好历史上今仔日有啥物代志，2006年即，反贪导扁总部吼，核雕军长发动天下围攻大游行啦吼。2003年的经历，迄当阵是小英总统吼，总统蔡英文领来最后一摆国庆演说之出，和平是两方唯一的选项，伊就维持现状作为国方最大的公约数啊，就是确保和平的关键之关键之要吼，这个 key 所是安尼吼。这是历史上今仔日无同款的年代，10月7日所发生过的代志哦。来家书国书天下书，咱书书同齐做伙来关心。你知我知，伊嘛知，大家拢总爱知。联合报的头版讲到的是，这个赖清德总统今日要发表国庆演说。根据了解，国庆演说将聚焦在福利、国际、甲世界自我防卫，总共三大要素。赖清德总统预计向国内人阐述，吼，台湾今年突破多项历史纪录的经济表现，另外面对国际局势变化甲地缘政治挑战吼，赖总统自信坚定回应美中对话，台湾始终是台海和平稳定的守护者，台湾强化自我防卫，唔是为着要挑衅啦吼。那国庆晚会啊，昨暝头一摆在新北市举行，伊就世界的舞台吼，齐聚台湾为主题。赖总统国庆筹备委员会主委、立法院长韩国瑜、行政院长戴英台、新北市长侯友宜甲真济外宾出席，韩国瑜地主特别讲到总统甲立法院长，同款是新北人啦吼，巧合盛况前所未有啦吼。那侯友宜也讲，新北头一摆新办国庆晚会是真有意义的历史时刻，盼望和世界看见到新北甲台湾的魅力。赖总统在晚会上地主咧讲，愈来愈侪企业甲后一个世代的关键布局留伫台湾，和台湾甲全球伙伴吼携手同行。伊也讲到哦，政府努力推动各项福国利民的政策，昆嘉、韩国瑜甲跨党派的伟大的支持，中央政府总预算迅速新扎来通过哈。那今年的国庆是赖总统就职以来第三摆发表国庆演说。根据了解，赖总统将会谈论到台湾今年经济表现创下真侪项历史纪录，受惠在全球人工智慧 AI 甲半导体浪潮，今年经济成长率会当上看11.5%，创39年来新高，是亚洲主要经济之一。经济体之首，第一季国内生产贸易 GDP 成长率更加达到15.43%，大幅领先着日本、韩国。半导体产业带动之下，国内资本设备进口甲民间投资年增率是强劲的成长，股市也在10月强势吼上攻，逼近50000点的大关吼。所以赖总统演说中，注重着民生经济，对国内人说明要安怎和全民共享经济成果。甲近期即将要上路真侪项社会福利政策，包括基本工资起、成长津贴、甲普发10000块等等。那赖总统将说明安怎推动加薪减税、增加福利、减少负担，完善有利长照主题甲人才支持，同时也回应着社会关注的重大问题，说明着强化吼打诈反毒、甲能源韧性的政策执行力啦吼。好，那说来。总统会讲到，面对国际局势变化，啊，甲地缘政治挑战，伊将以着自信坚定的态度来回应着美中对话，阐述台湾在国际交流之中的角色，同时向世界展现踮伫印太第一岛链的台湾，始终是台海和平稳定的守护者，积极共。

升旗典礼对不对哈？卡扎塔朱五升旗典礼嘛哈，现在我不知道了，我脱离学校太久了哈。好啦，不管如何，就好让你国家生日快乐哦。有幸跟我们的国家同天生日的国庆宝宝，大家都生日快乐，身体健康，吃那霸鸡啊，底下祝贺你哦，祝贺咱大家。

0: 你好，我莹莹。喂，
1: 一鸣啊，一鸣哥，
0: 嘿，是喏，你好，嘿。
1: 我给你叫好汤头啦。

0: 喂，你好，喂。
1: 哎呦。
0: 哎，你好。
1: 用一抓的呀，这个火龙头就三罐就好了。
0: 哎，喂，你好，喂。
2: 喂，莹莹啊，
0: 我
2: 靠啦。
0: 我知道，嘿嘿。
2: 对啦，我爱火龙头啦，不错。

0: 进攻阁。来，喂，你好，喂。
1: 你教室要叫两关。
0: 两关哦。来，啊，大哥，你像素姐话过了。
1: 哦，加三四关嘞。
0: 加三四关了哈。啊，你的感觉今麦无情情形安怎？
1: 消化无拢好啊。
0: 哦，本来消化无好。哎，肚肚
1: 丢丢啊！
0: 哎，丢丢，哎，丢丢就艰苦的吼。
1: 你要掉个丢啊！
0: 哦，你留着，留着啊，姐姐，你都丢哦。哦，安尼你消化功能就差呢吼。啊，食三四罐了，即马感觉拢袂安尼积咧啊。
1: 拢袂啊，拢袂。
0: 哦，赞呢，恭喜哦！所以咱酵素真正足好用哦，大哥。
1: 嗯，够
0: 用。嘿，啊，你一摆食几粒？一摆。
1: 两粒，
0: 两粒哦，安尼袂歹呢吼，你食两粒都感觉哦。好，那我建议你啊，有时阵咱可能食较侪啦吼，啊，食大餐啦，是食较油吧吼，你家食三粒嘛袂要紧，再看卖吼。嘿，安尼哦，恭喜呢！啊，食三四罐，即马目前你的消化问题拢甲你迄落调理好啊吼。
1: 嗯。
0: 哦，赞赞赞，恭喜哈！啊，所以你即马过来叫两罐酵素哈。
1: 对。
0: 好，啊，总共四千四哦哈。
1: 哦，
0: 啊，咱若连盖有迄个精神活动，像爸爸节这种啊，就给你加顿哦。
1: 好嘞。
0: 好，啊，你电话拢0932这个电话嘛，哈。
1: 对对对。
0: 好，好，感谢你哦，哈，谢谢大哥，祝你健康哈。好，好，再见，好，拜拜，好来，大家吃喝饮喝到小宝，看来听营养功课哈。咱酵素真的是好东西，跟好朋友一起分享，真的不夸张。你吃无够的时阵，你就是上坐慢车，慢空慢空。人家大哥安尼吼，伊虽然吃两粒，啊，他的情形应该是，你看，原本的肚较干枯较袂哩，那就是消化功能衰退。但是人伊可能就是讲有地夹着进来吃，啊，你看一摆两粒呢，吼，啊，安尼吃三四罐去啊，伊就起码拢舒适当当。所以讲，咱的酵素就是这么好用，唔惊你回避回，只惊你唔不回，一回甲百二回拢听使用。拄只八级的透生水，唔帮紧紧要帮帮无，第个大力光、细力光、艰苦济光，唔知变怎啊？这种三宝身体，然后虚心难得，规工哦，抢袂停啦，逐工水饺哦，啊，你伫包。好，规个本色人安尼满满滴滴出来哈，啊，迄落吼，白白停了白停，食咱的酵素来做调理，好，你要再进行落来当停，好，你健康一定赢，用心保健，勇敢美容，调节生理机能，食咱的酵素，酵素有多少，生命就有多少。咱人体哦，那是讲是一粒电火球啊，迄电火球啊，是咪爱通电才会光亮呀？咱的酵素破案的功能，甲写的是像这个电池把电力感款，电个像我八八八，咱就免惊哈。好，来酵素食落去一比一中的啦，听朋友食看卖，爱有耐心，健康就是咱的万杯龟鼻头，胃肠够好，身体再好。二二六空二二三三，咱的电话拢甲看好通，控诉二二六空二二三三。以上广告，谢谢大家哦。咱这是台湾上新的声音，李炳秋公布帮欢喜早安，我是莹莹，在这继续陪伴咱大家。感情的联络专线，好朋友来当随时来加卡，二二六零二二三三二二六零二二三三，外观是手机啊，头前拢爱加控诉。在十七点卡卡，阴暗时在一点两卡大声，买当随时来加卡，二二六零二九三八。2262-2938，我管起手机啊，头前拢爱加控诉，二二六二二九三八，谢谢大家。

0: 来，喂，你好，嘿，喂。
1: 喂，阿伯加七哥。
0: 喂，牙膏呀。
1: 嘿，两组。
0: 两千哦，哈。
1: 好。
0: 阿大姐，你电话。
1: 我自己。啊。你当时会到？
0: 嗯，即马叫的是后礼拜二呀，嗯。
1: 后礼拜二哦，后礼拜二无麻烦你给我卡，你给我加动作路。
0: 来，你等一下哈。

0: 哦啊，有人迄个国庆宝宝呢吼，好啦，生日快乐，我都要跟讲哦，祝你生日快乐，跟唱一段呢吼，来天天开心哦，来讲到吼，记得哎，今天是放假日对不对哈？一日啊，我是上班日啊哈，我刚刚休明仔礼拜天两年哈，来啊，你三天的连假，今天已经第二天了哦哈，第二天，张一迪干嘛写礼拜档没有啦？昨天是 Friday 礼拜五，今天才是加杠的 Saturday 礼拜六哦，明天是 Sunday 啊，礼拜一你要上班哦，然后再上两个礼拜的班，你要马上迎来咱这个三会就是这是叫做咱的。那个台湾光复节是10月25号哈啊，26号个补一天哈，有25号都要礼拜天嘛哈，礼拜天好啊，你就是按哦各个上两礼拜艺术的第二了哈，来加油干巴丁哈，一季为单位的弹性育婴留职停薪哈，给你上咯，噶不为对弹性育婴留停的这个申请笔数呢，来到47898笔啊，金巴东西轻低停手哈，卡低哈。但是部分的干部请车工育婴留停会被暂时终止劳动契约，误把留职当作是请假，或者是讲有企业涉含这单季育婴留停的申请条件，要求劳工爱举证有亲自育儿的事实，所以这个三险未少劳资会纠纷。有金融业的劳工欢迎人资改讲，只有紧急突发状况，才适合请这个弹性育婴留停啊，参像是可预知的，什么打疫苗啦、就诊啦、亲师会谈、爱优先请这个家庭照顾，还是请啥？请那个特休假。那有国籍航空员工哈，是多天休假当中请的特休、单日育婴留停这些价别啊，使用完工的优待机票出国，但是和公司的人资抓包在单日育婴留停当天使用员工优惠机票，比零点违反着内部管理规章，比记间隔一摆。哦，停止完工本人甲家属吼优待机票，吼联行完工折扣机票，福利一年的时间啦吼。那被处罚的劳工 complain 讲，公司请假表单甚至要求申请单日育婴留停，爱填写抚育未满3位子女吼3岁子女相关的事由跟地点，啊那无他的表单没有办法送出。但是劳动部劳动条件评定署长黄吉亚咧讲。育婴留停是留职，雇主会当暂时终止着劳动契约期间，吼，即个员工的福利啦，吼，权利可确实可能被暂停。伊阁讲，过去一摆请几落个月的育婴留停，雇主无都要求劳工证明无时无刻甲囡仔带伫身边来请，吼。但是伊着日为单位了后，雇主确实会当要求员工体检有亲自育儿的事实啊，虽然不至于必须24小时全天候照顾。但是至少申请原因爱甲照顾囡仔有关联，啊，那无不符合弹性育婴留停的本意。不过黄奇亚也讲了哈，一日啊请后，啊，未少公司为着免去掉吼复杂的行政作业，优于法令底下把弹性育婴留停当作是假啊，比如说在请假系统上增设家庭照顾假二哦，作为弹性育婴假，等免收回劳工的福利跟权利，但是这得爱看各公司的来规啦哈。文化大学法律系教授劳动法学者邱俊彦认为啊哈，育婴留停还涉及到政府提供的津贴，所以员工请这个育婴留停出国，家囡仔传。当然无问题，但是那家己请这个育婴留停出国，小孩留在台湾，可能就会有滥用的疑虑哦。那托盟发言人李廷新表示，贵用官僚对育婴留停诶使用想象太狭隘。苏其兄，育儿有非常多的事情要处理，当然然后小回兄对育儿的想象更丰富一些，更弹性的友善空间。参起贵企的案例，有父母请育婴留停，小孩个送托，然后跑去学开车，是因为 有开车接送囡仔的需求，这看起来跟他不在育儿，但是吼跟育儿有很大的关联性。黄基亚表示讲吼，近前已经提出了性别工作平等法的修正草案，想要将弹性育婴留停升级为60天的育儿假，便利民两年的育婴留职停薪跟津贴计算。立法院未来那三都通过，到时阵得变成假的一个概念，不会有请育婴假的时候这个福利权利暂时的情况啦。我想可能是现在哇啊，都在等回的量呢，好拍摄，我不理好哈。所以哈，这个部分就是说，总是诶拿来呢修剪看，那对大家是上盖好的啦哈。然后你知道有个现象哦，男性的育婴留停啊哈，连续4个月破50%。我想今嘛时代不讲，然后现在节课定哈，真的呢，他就是伊的是请育婴留停哦，因某上班爱来传伊呐啊，这个好男人不错哈，按赞啦哈。来，喂，你好，我尹莹。喂，你好。
1: 喂，你好。你的起哥在特价了诶？
0: 无啊，起哥无特价。
1: 也卖现。
0: 系啊系啊，是因为今仔起哥的人较侪啊，系啊卖咧啊。
1: 好，谢谢。
0: 无活动哦，好，来。人做趣味的吼。

0: 欸，来，喂，你好，我莹莹，喂，你好，嘿。
1: 我头先用手机啊，给你敲。
0: 嗯，哦，你是拄只敲手机的门气哥嘿啊？
1: 哎啦哎啦，
0: 好好好，
1: 好谢谢啊，好。

0: 来，喂，你好，喂，
1: 嗯呐，
0: 哟，
1: 我甲你寄一个好汤。
0: 来，好朋友哈，今麦给东西啊，礼拜二休掉，那别忘记了哦。十月今天是双十国庆哈，在下一周的礼拜天，十月十八啊，就是咱电台所发的加班爱心光辉活动哈啊，地点依然是伫中华家乐福，今麦叫万家福了，讲家乐福大家熟悉哈。早上的九点半到下午四点，加爸加来关炸掉列新婚件件哈，关怀一点走廊前面讲点无很多，喂，我张家出来的人在讲血型哈，你那是跟我讲是 B 型的人。O 型哈，A 型、AB 型，无 C 型啦哈。各种会型拢只需要你的帮赞哦，感谢你哈，大家小招来。那光辉250送你200块的家乐福礼券，光辉500CC送你500块的礼券，哇，太棒了哈！欢迎大家做回来爱心，好做爱心救人哈。功德无限大，感恩感谢，谢谢大家。十月十八号礼拜天哈，安吉玛吉尼跟他能拜年了哈，这个是这个今年度的最后一次捐血活动，把握好时机哦，关怀上勒梗，有够赞的赞哈，大家多多支持，相迎共享盛举，感恩你哦。

0: 来进攻阁吼，这个 K 歌目前无活动，但是咱每天都有活动啊，有一条三百五三条，有台几千块，四美康保护全家大小的牙齿健康哈，喙齿够好，食少食冷食甜食嫩食酸的拢免烦恼，真正哦，欸，我家己的经验有时阵啊，你不知道是怎样，你就。普普啊，哦啊，那个怪怪的啊，牙膏挤出来个抹一抹啊，感觉来加配点感受看卖吼，哎，真的很不错的哈，哦，感受一下啊，植牙挤牙线了，现在 K 哥的五高赞哈，每一个人都要做好口腔保健的工作哈，植，哦，牙不凶呢哈，啊，你个看哈，毛植牙失败了哈，啊，哥再来的是讲拼白都能加嘴，那你洗过我们了之后，你别排洗不回去了哈，一世成主顾呢哈，啊，甚至少年那金妈妈拢爱说咱的潘家楼回去哥，啊，孙那个阿妈讲，啊，阿妈你那个蜜蜂蜜呀，啊，蜂蜜牙膏蜜蜂，咱就是一种蜂蜜的颜色，琥珀色了哈，山梨醇跟薄荷无白头，所以我呢这款不是白，不是蓝，不是绿的哈，我呢是那个琥珀颜色，哈，漂亮好看又好洗哈，可你够吹气够熟悉啊熟悉哈，来金妈这种开始有起风，袂安尼时时叫就赞了啦哈，好汤嘛是三罐几。千块哦，我接白猪勇矿买哈，2602233一雄是公格哦。来，华裔站的这波经营，大家感谢收听哈。今天好天气哈，我们国普天同庆哈，今天是国家的生日哈，生日快乐了哈啊！健康最快乐，对不对哈？好汤牙膏 QMB 酵素润溶保养品，广东华裔赞助提供，乐这波被催完，2602233等你哦。中午12点 ，FM 105.5，迎来这空中再相会哦。中午见。
1: 有太阳的地方就有故事，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2: 好评不断，热潮持续升温。
3: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特展特别延长展期到11月1号。
2: 当艺术走过一世纪，传奇依然震撼人心。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重要系列，全套29幅作品一次完整呈现。
3: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延长展出到11月1号，就在高雄立慈义博物馆。
2: 购票请洽0734875566。
4: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5: 格力环保卫生纸，
6: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7: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8: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9: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8: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9: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10: 哎，熬夜伤肝，人易老，
11: 拼了事业，丢了健康。
3: 你需要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50种以上营养素，100%枸杞鲜果原汁，酸甜顺口，养颜美容，延缓衰老，促进代谢，爸爸增强体力，妈妈青春美丽，小孩营养补给，每天一包，照顾全家真轻松。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或拨0800226633。
12: 关键10月双十盛典，陪你购物网优惠第一波，10月2号到10月14号，不限金额88折。补钙黄金组合，金石力钙3瓶下杀1742元，金石维生素 D2 3盒也只要1126元。强强联手，吸收快又有感，真正做到1+1大于2，还等什么？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13: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7: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13: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14: 听见城市里每一种动听的声音， Sunny Radio 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